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今天的节目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两位新农人代表，他们同样是扎根乡村发展养殖，但是都另辟蹊径，依靠生态散养让普通畜禽实现身价翻倍。黑龙江明水县的桑庆军依托广袤的草原放养小笨鸡，每日带着鸡群在草场林间奔跑觅食，增加鸡群运动量，养出的溜达鸡肉质紧实精当，单只售价128元。他通过短视频记录养殖日常，现场品鉴直播带货，一年线上销售额突破500万元。山东安丘的95后创业者徐冰心选择冷门的肉驴养殖，他平整场地，定期修护驴蹄，借助机械化饲喂提升效率，钻研繁育技术，缩短养殖周期，不断延伸产业链，从售卖活驴升级到驴肉深加工，研发特色驴肉菜品，带动周边村民一起增收，走出了一条特色生态致富路。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您见过这样养鸡的吗？养殖户桑庆军每天都要来这片草场上遛鸡，就是我们说的溜达鸡。溜达鸡常年在草场上奔跑，野性十足，原地起飞也不在话下。这样好斗能跑的鸡，一只就能卖到128元。桑庆军一年能卖30多万只，他是怎么想到靠溜达鸡赚钱的呢？黑龙江省明水县坐落在松嫩平原腹地，拥有65万亩草原。这样的生态环境为溜达鸡提供了天然养殖场。原来他就是看中了家乡这片不可复制的生态优势，让他下决心养鸡的。
1: 上学的时候背书包放学，一到院还没进屋呢，那时候农村的窗户门啥都不严呢，有缝就能闻着。我说这今天就指定好吃，喷香的那炖鸡那味儿出来了。我说为什么就长大以后就这些年就找不到那种感觉没了呢？
2: 干了。
0: 为了找回儿时的味道，桑庆军专门从广州引进了3.5万只麻二小铁笨鸡。当地人都很不理解，这种鸡是别人不愿意养的鸡，为啥他却当成宝？
1: 像到这种圈养这个高笼舍里去养，它会不适应啊，因为它这个特别有野性，就是说你看在越小的空间内，你长稍微大一点，它就会牵架都能牵死。
0: 个头小，好斗，善奔跑，别人养鸡就怕鸡打架有损耗，不敢养野性太大的鸡，他却专门流转200亩草场，让他们自由生长。
1: 那个阳光出来，他去喝露水，有蚂蚱，有昆虫，嘎嘎吃。完了，你等到中午要热的时候呢，还可以回到树林下去背阴。在背阴的同时，因为树下呢还有树叶，树底下还有这些昆虫啥的、杂草啥的，哎，它还可以吃。
0: 周围村民没有人看好这种鸡，觉得它一定会赔钱。没想到6个月后，小笨鸡却卖出了128元一只的高价，还供不应求。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高价的底气就来自溜达养猪的好品质。

0: 就来自溜达养出的好品质。这只全身
1: 切起来就很容易，
2: 不，你看
1: 一下刀就
2: 一下刀就开了，你就这样，你看这肉，这发黄发白，
1: 对对对，而且这个皮你看特别特别棒，
2: 皮这你看都透明了，这皮你看很透明，
1: 关键是你看这个皮跟肉是完全
2: 分离的，你等咱们，你看它是粘在一起的，骨头也硬，就是咱们的骨头，你看你这样的是整不动的，你等这个骨头是一撅就折了，你看，
1: 哦，这么容易就折了，
2: 对呀、
1: 轻松
2: 对，轻松就折了，你咱们你撅撅，你看，你可以试试，
1: 真是掰不动，
2: 对呀、你掰不动，这是区别，这很多很多。
0: 这种鸡瘦肉多，肥肉和脂肪少，口感很不同。
2: 需要啥呢？你要多放油，你要不放油直接粘锅了。你看现在这锅里头一点都不粘，因为这鸡它没有肉啊，它不出油。
0: 它是怎么养出这种品质的鸡呢？除了品种的选择，它还有一招花式健身法。您看，这里有专门摆放的梯子，这是锻炼溜达鸡翅膀用的。为了吸引鸡能向上飞，它还有一个小诀窍，为了让饲料沾到树上，就加上足够的水，贪吃的鸡就会飞上去。
2: 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我会给它一点米，开始我就给它一点米，就往上一撇，它你看它一个个它就会上去了，一蹬一蹬就往上走。
1: 那这现在还在往上飞呢？
2: 对，这都已经它已经习惯了，习惯性。现在就我不给它食的时候，它每天也会这么飞。
0: 最增加活动量的还得是它每天两次遛鸡活动。现在溜达鸡已经养成习惯，听见拖拉机的声音，条件反射就会跟着跑。每天这么训练，这些鸡的运动量到底有多大呢？记者正好带着运动手环，准备做个测试，看看鸡到底有多少运动量。
1: 怎么的？
2: 对，就这么的。拿手环，我戴上，你测一下你就知道了。
1: 行，过上了。手环上是显示53步。
0: 带着手环的鸡很快消失在树林里，这只鸡走一步大约是10厘米，桑庆军身高1.7米，走一步的距离大约是70厘米。鸡的步伐大约是人的1/7，每天早晨9点，他会准时把鸡从窝里放出来，带着他们在草场上溜达几圈。

0: 中午最晒的时候，鸡会躲在树林里和玉米地里。下午四点，他再带着鸡溜达几圈。那么七个小时之后，戴着手环的那只鸡到底走了多少步呢？
1: 他一伸脖的时候就能看见他那个环儿。这儿，这儿，这只。
2: 哦，这只。
1: 这只。哎。哎。嘿。来吧，你可以飞了，继续再走。
2: 可以看连上这个手机看。
1: 可以。
3: 七个小时的时间走了11130步。
0: 手环上显示运动距离是8公里，一只鸡的步伐是人的1/7，换算下来这只鸡也走了将近1.2公里，这还只是七个小时的运动量。到了晚上7点，他会再把鸡赶回鸡窝，算下来一只鸡一天走2公里，只多不少，难怪拥有了像牛羊肉一样发红的肉质。
1: 开锅，看看啊，看这鸡炖的已经炖的，看啊，干了，焦黄。我夹块你尝一尝啊。
2: 尝，闻的是挺香。
1: 你吃的会更香。你看带筋道了，特别筋道，有嚼。

0: 品质再好，卖不出去也是空谈。桑请君的第三季就是靠流量破圈，靠线下稳销，把溜达鸡的价值彻底释放。他把鸡群林间溜达、草地奔跑、自由觅食的日常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还玩起创意，操控70000多只鸡在草场上摆出乡村振兴四个字，迅速吸引大量关注，不到半年就收获了16万粉丝。同时桑庆军坚持直播，镜头前现炖溜达鸡，现场品尝，详细讲解溜达鸡的生长环境、养殖方式和独特口感，直播间订单不断，一年直播销售额就超过500万元。桑庆军用溜达鸡让笨鸡身价倍增，那换个品种还能不能一样灵呢？在山东安丘，95后徐冰心偏偏挑了个最难养的驴，繁育慢、爱生病、利润薄，几乎没人看好。他能把犟驴也溜出好价钱吗？接下来看他如何三招破局。
1: Hello， 看我，你怎么在发呆呢？现在市面行情哈，基本上活驴大概是在30块钱一斤的样子。那这一头驴按600斤的样子吧，那差不多是在个18000左右。就我们按活驴卖啊。
0: 可奇怪的是，几年前这里的农户不愿意养驴，只有零星散养，因为驴怀孕时间长，长达12个月，常常是3年2胎，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徐冰心养驴却能做到1年1胎，驴长得还快，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驴能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徐冰心以前是学金融的，对市场变化很敏感，他看中的就是驴肉市场的前景。
1: 其实驴的市价一直都比较高，这两年驴肉也好，驴的价格也好，一直是上升的特别快，成一个特别快速的上升趋势。
0: 您见过这样养驴的吗？成群毛驴悠闲散步草场，自在撒欢觅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驴从驴圈赶到运动场，可没想到很快问题就来了。
1: 走路就有点瘸，我们以为是驴出什么问题呢。
0: 这些驴原本是在圈舍内饲养的，现在有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天天吃喝不愁，也很少打架，这么好的环境怎么就一瘸一拐了呢？
1: 因为它站着疼，所以它就一直趴在那边，长期不站起来，那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你不站起来，你就不去吃饭，你不去吃饭，你就不长胖。
0: 徐冰心细心排查，反复钻研，终于找准问题根源。养殖场地土壤内混杂大量碎石，毛驴日常溜达刨土之时，很容易划伤蹄部，引发炎症肿痛。
1: 其实它是埋在这个土里边的，那驴它有时候会跟马一样，可能说我刨一刨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它的蹄子可能就有时候会把这种小石子从这种土里面扒出来。
0: 尖锐的石头对驴伤害很大，
1: 它踩到了之后，比如说这划一下、磨一下、磕一下，就容易产生这个蹄子的这个可能划伤啊，或者说有炎症啊。
0: 石头割的驴长出血，走路困难，吃料也不香，日渐消瘦。徐冰心赶紧组织员工整理地面，
1: 当时就只能连夜找人想办法，看把这个地怎么弄平。然后我们去垒的这个红砖，垒完了之后，我们就立马把新进来的驴然后挪到了有这个红砖的这个圈舍里面去。现在高兴了哈。
2: 刚出事为什么？
0: 为了让驴快乐的运动，他还专门请来一个人。驴蹄子很容易长长，蹄子长了，驴走路就会不舒服。
1: 驴可能正常走路是那样走的，然后你蹄子一不对了之后，因为它蹄子的方向是往前长的嘛，它这个地方就会有空缺，它走路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就是感觉，哎，就是有一点，就跟脚趾甲长太长了的感觉一样。
3: 他走路也不舒服了，是吧？
1: 对，是。
0: 修过蹄子的驴神清气爽，运动自如，自然开心了。

0: 家都不愿意回去，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也会很听话，啊，后面一赶就有一头带头驴就回去了，走了走了，回家喽，走走走。
1: 要想驴卖得贵，光让他们跑起来还不够，吃得好才是硬道理。以前准备草料、撒料、精粪全是人工，他全都用上了机械，还有一个专业的饲料搅拌机。
0: 这个不是我们天马的那个行车道吗？天马是我们的饲料搅拌车，它车有一个中心轴，就沿着这儿开，然后一直往前开，开开开开开到这儿了之后呢，到这个撒料点了，它会停住，因为它车的右后方大概有这么一段距离，正好是撒料出口的地方。你看它到那个撒料口了，往这边撒就开始放草了。你看，对，然后它边走就边撒，这样就很匀乎。
1: 饲料基本会撒在绿线以内，驴只要伸下脖子就能吃到料。如果饲料被驴拱到绿线以外，以前得人工扫，很费事，现在有了加挡板的小车就容易了。
0: 我们厂里面人自己设计的，就方便嘛，这它就是很简单，就这儿拴了个绳儿完事儿。这个地方平常是挂着的，你这个就平常你就开着山什么的也能用啊。然后它这边就是我们往下一放，对吧，那它这个斜板就能把那个草给它斜回去。
1: 有了这些巧妙的小工具，如今一个人就能管理300头驴，他的驴过起了快乐的生活。

0: 现在多好，现在这小生活，每天出来吃吃草，在圈里面打打滚儿，下午还能睡睡觉。
1: 他之所以要驴溜达，还想方设法让驴快乐，是因为生长健康，很少闹毛病，长得自然也快。可真正让他赚到钱的是这第三招，让驴多产崽。精准把控繁育时机，把原本的周期短板成功转化为高效繁育优势，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瞧，驴脾气犟起来谁也惹不起，驴死活就不愿意体检，这架子就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
2: 112
3: 一米，
4: 这是多大的？
3: 这是8岁。
2: 正好再给他做一下孕检。
1: 这头母驴刚生下小驴，现在又怀上了，
2: 对吧？
4: 有多大了？这个
3: 也是20天。
1: 说起驴的怀孕生产，那可是个难事儿。母驴怀孕的时间特别长，
0: 妊娠期有365天，
4: 12个月。
0: 对，满满12个月。像这个牛，那它这个妊娠期才280天，要比驴要短很多。饲养来说，它的就是周期比较长，所以这也是限制了人们对它养殖的一个积极性啊。
1: 驴怀孕时间长，通常是3年2胎，因此以前农户养殖的积极性不高，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徐冰心。可让人没想到，后入行的新手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了让驴1年1胎，这样算下来，母驴产一头小驴比以前节省3000多元的养殖成本。
3: 驴下了驹以后8到12天它是发情，
2: 就快速怀孕，在它下完它前一个小驴驹的8到12天，它可以快速的再进入一个怀孕的一个阶段。
1: 原来他和他的团队发现，驴生产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发情期，把握好这次机会就可以缩短母驴的备孕时间，1年1胎就有希望。母驴怀上小驴，对于养殖户来说那就是揣了个存钱罐，可在漫长的12个月怀孕期里，风险随时会出现。有段时间母驴莫名的流产，
0: 我也很难受，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只能去翻就是跟驴相关的书啊，但是或者去问别人，但是有一些人像他不在现场，他很难去诊断的时候，我也很难受，着急啊，
4: 也心疼啊，
5: 对，因为你就想，有时候都7、8个月了，怀孕7、8个月了，一头驴那就是一头产出啊。
1: 为了找出原因，他请来了专家。
0: 防止流产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做好饲养管理，你如果饲养管理做好了，其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你对于这个繁育母驴来说，饲料配置的时候，我们喂它不要这个营养太高太肥了，其实是影响它的这个卵巢还有这个子宫的功能，也会导致它流产。那如果是营养跟不上，也会导致流产。
1: 摸清症结所在后，他立刻调整养殖方案，科学精准配比孕期专属饲料，严格把控母驴体态肥瘦，搭配日常适度溜达运动，看着毛色油光锃亮，这是母驴体况良好的表现。通过精心管护，流产的问题解决了。对徐冰心来说，小驴出生那是最让他开心的事儿。
0: 这是我们新生的我们 ATM 机，来朝我走过来，过来。
1: 小驴驹养到2年，体重达到600斤左右就可以出栏。他算了一笔账。
0: 现在像我们活体的育肥驴哈，它这样一头这种大小的，也要600斤，它才能卖。就是我们现在市面是30一斤嘛，如果600斤的话，那最多也就卖到18000。
1: 养出这么好的溜达驴，可只赚一点辛苦钱，徐冰心不甘心。他跳出只卖活驴的传统思维，主动对接餐饮市场资源，还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养殖场来参观。
0: 就我们现在厂里面，像有种公驴、种母驴，然后也有新生的小驴。
6: 你看，像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小驴驹。
7: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很震惊、嗯、啊，没想到驴还有这么多，因为驴现在这个食材的市场哈、啊，确实驴肉很少，而且这两年这个驴肉的价格也非常的高。
1: 亲眼见到这么多溜达驴，餐饮负责人钱长青心里有了底。接下来，徐冰心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要打破传统驴肉吃法，做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菜。这可让钱长青犯了难，他反复尝试各种烹饪手法，徐冰心也一次次前来试吃提建议，两人来回打磨，终于研发出了爆款驴肉菜品。您看，他们先准备了这么多食材，用来吊高汤炖驴肉。
7: 鲜水净驴肉是吧？要盖成大块是吧？然后毛出血水跟这个杂质是吧？然后所用的配料呢，就是黄油酱啊，加上我们的浓汤，
1: 再加入鲜香菌菇、天然酸枣，一同焖煮入味儿。放入高压锅中，把驴肉压至软糯入味儿。出锅后二次回锅，加入大蒜、鸽子蛋，一同收汁提鲜，一道风味绝佳的招牌黄焖驴肉就此成型。
8: 这款驴肉菜吧，打破了传统那种酱驴肉，是我们用鲜驴肉，体现驴肉的本质本味。
1: 这道菜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一经推出就收获消费者喜爱追捧。从最初单纯售卖活驴，到售卖新鲜生鲜驴肉，真空包装驴肉熟食，再到打造特色驴肉餐饮菜品，整条养殖产业链不断拉长完善。徐冰心不仅自己赚到了钱，还带动村民一起养殖，让肉驴养殖产业真正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从黑龙江的溜达鸡到山东的生态驴，南北两位创业者都不跟风不扎堆儿，专挑有特色的品种，用生态散养攒足底气，再靠新思路溜达出圈。桑庆军让鸡飞上树，一只卖到128元，徐冰心让驴快乐运动，身价翻倍。他们把别人眼里的难题变成了自己的赚钱门道，靠特色打开市场，凭品质站稳脚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从川南古法酱油、山西老陈醋，再到福建莆田的海盐，三餐里最寻常的三样调味品，藏着三段跨越千年的非遗匠心故事。在四川合江，先是酱油非遗传承人陈思维坚守一线，从精选黄豆、浸泡蒸料，到自然制曲、露天晒缸。

都要严格坚持古法酿造，只为酿出酱香浓郁、口感醇厚的好酱油。为了不让手艺失传，他还悉心带徒传承老手艺。山西老陈醋传承人郭俊禄带着90后徒弟深耕酿醋技艺，历经蒸煮发酵、手工翻胚，数十年老醋浓稠似膏，依靠传统微生物发酵，成就不用防腐剂的舌尖醇香。在福建莆田，盐场老师傅林永祥守着千年盐田，引寒水、测卤水、看天晒盐，巧用旋盐工艺吸出颗粒均匀的海盐。这三位匠人守古法、传匠心，让平凡调味品化作代代相传的非遗烟火。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2: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1: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2: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酱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呢，我就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1: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2: 啊，不难啊。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1: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2: 你帮你走嘛。
1: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2: 偏瓷黄豆。
1: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2: 啊，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1: 啊，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2: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个的它就不合格。
1: 颜色好像
2: 颜色
1: 有点深，
2: 这个就不合格的。
1: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2: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1: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2: 可能很饱满了。
1: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2: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嗯，冬天我基本上在8个小时。
1: 八个小时。
2: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1: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2: 可以上锅蒸了，哎。
3: 哎呀，很重啊，这
2: 一个重。
1: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2: 最少到6个小时。
1: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2: 倒进去。
1: 倒进去吧。哎。
2: 把这盖子打开。
1: 哇，这个蒸汽，哇。
3: 来
1: 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2: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1: 好，
2: 这次马上就该开锅了。
1: 终于可以了。
2: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啊，
1: 嘿，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这个放在下面就
2: 好，就放在下面就对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1: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0: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1: 哇。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2: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1: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2: 啊，白色的。
1: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2: 它是米曲霉。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啊。因为用的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哦，我发酵好了的。啊，
1: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了。
2: 已经发酵好了。
1: 好，我看一看。带你看发酵好的是什么样？哦。
2: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5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

0: 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种我就只用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起给小缸了。
1: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0: 哦，可以了。
1: 第二次发酵。
0: 哦，对对。
1: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0: 对啊，我的手有点，
1: 没事，我来。
0: 啊，走。
1: 哇，太壮观了。
2: 这里面有多少个？
0: 这里有600多个。
1: 600多个呢？
0: 哎，现在就晓得这干。
1: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0: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戴。
1: 啊，要戴口罩。
0: 这个都是放在这干上，里面有灰尘。
1: 好，那我们
0: 就是那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迈过来，来。
1: 聚到中间。
0: 啊，
1: 哇，这个灰。
0: 向中间。
1: 这样
0: 哦哦哦，小，
1: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0: 所以说戴口罩。
3: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0: 我们这是松香蛋，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在晒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一定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那上面是一套发酵均匀。白天要晒，晚上要露水出干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3: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0: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4: 舀起来
0: 啊，先闻一下，对，香味是好，然后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戴在手高的，你看啊，戴手高的它就是戴了几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扇，它很纯正。它并不是很咸，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了。
1: 哦，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0: 不是很咸，
1: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儿
0: 啊。
3: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的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山西的老陈醋可以说全国都很有名，据说至少也要酿制400天以上，而且不用任何的防腐剂，能够存放几十年之久。但为什么山西的老陈醋这么有名，能够酿得这么好？我们就去找酿醋技艺的超级农人，去了解一下酿醋人手艺的奥秘。郭俊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老陈醋酿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30年来，他一直坚持在一线酿醋，培养出了许多手艺精湛的酿醋匠人。张慧茹，90后青年酿醋师，是郭俊禄的得意门生，精准掌握着制醋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酿醋高手。今天，郭俊禄师徒二人将带领我们去寻找老陈醋中的秘密。
1: 哦，这边摆放的就全都是陈醋了，
5: 可以是陈醋，也是老陈醋，也就是新醋开始以后慢慢形成的，3年、5年、7年、8年、10年、20年醋。
6: 小乐，你仔细听听这个醋落下去的声音。
0: 你先开。
1: 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5: 看看8年的，
1: 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么清脆的水声了，
5: 它有了浓稠度了。 你再往下走，来一个十年的。
1: 哦，这个是十年醋了。
5: 哎，对了，你看它，
6: 这个就更懵了。
1: 我这个基本上没有声音了，已经。
5: 对了。
1: 啊，而且我还发现，
5: 有气泡，没有醋花了。
1: 对，
5: 哎，对了，你看这个就成了膏状的了。你来，你尝一下。
1: 哎呀，
5: 好了，撒点。哎，是拉起来看。
1: 哇，哎呦。就像糖浆一样了。
5: 对了，这是完全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特别漂亮。
1: 哎，那咱们说那个现在保存的年头最长的醋是多
5: 少？看啊，70年的，
2: 70年
5: 也是50年做的第一批醋，来看看。
1: 哦，这篇就是咱们70年的这个陈醋了。
5: 对了，
1: 来我看的仔细一点
5: 啊。
1: 这个感觉已经有一点那种碳化的那种感觉了。
5: 对了，结晶啊。
1: 这个，哇，感觉已经有一点硬了。对，这已经不是那种粘稠的膏状了，我觉得。而且味道上面不像醋了。
6: 像这一缸醋需要20-30缸醋，它才能形成这么一缸。
1: 越沉淀越少。
6: 对，越沉淀。
1: 然后要把它汇总到一起之后，几十缸才能
6: 形成这么一缸。
1: 哇，那现在70年的这个醋这么珍贵，就是如果买的话，得多少钱？
5: 一斤应该在10万-8万块钱一斤。
1: 一斤
2: 就
5: 对啊，因为我们就独此一家。
1: 只此一家。
5: 对啊。
1: 我的天哪，
5: 实际上我们醋在酿造过程还有好多生命的东西，让小张带你去看看。
6: 这个就是我们大曲，是用我们的豌豆和大麦压成砖块状的。
1: 哦，
6: 它又是原料，它又给我们这个发酵过程中提供微生物菌种。这个酒酪呢是用我们的大曲和高粱制成的。
1: 哦，
6: 带你看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微生物，你夸奖夸奖它，它给你一个表现。
1: 我夸奖他，
6: 对，
1: 啊，我还没有夸过一个微生物，没什么经验，
6: 随意说，夸人就行了，你把它当成一个人
1: 啊，那
6: 夸人就行，说好话就行。
1: 你特别的漂亮，看你大大的眼睛，看你小小的嘴唇，高高的鼻梁，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天籁之音，我把我会用的成语我全都说一遍。哇，这个
6: 这就是给你的反应。
1: 我这个越来越快了，像是在沸腾一样。
6: 对，欢迎你的到来。
4: 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一旦周围环境发生微小变化，比如温度调整、空气流动，甚至是人的靠近，都会引起酒醪容器的轻微震动，使原本积聚在酒醪内部的气体释放出来，从而使酒醪翻腾冒泡。
6: 你像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它病恹恹的，它就不会有呈现这种状态，说明这一批它的生长有可能就出问题，就需要我们做醋人去调整它。
4: 大曲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菌群，有助于粮食的发酵形成酒醪。发酵后的酒醪与谷糠麸皮混合，这一工序叫做拌醋胚。
6: 来闻一闻这个，
1: 这太呛了，这里边怎么这么呛啊？这个是
6: 来闻闻这个，
1: 闻闻，
6: 对，怎么样？
1: 这里边全是那个醋酸味儿，这太呛了，这个。
4: 酿醋师们将混合均匀的醋胚放入陶缸中，每天手工翻动缸内的醋胚。揉搓均匀，这是醋酸发酵的重要工序。除了需要超强的体力之外，发酵后的醋胚还伴随着强烈的、难以忍受的酸呛味。每天给发酵中的500个醋缸翻胚，时间久了，酿醋师傅们也就锻炼出了对酸呛味的耐受力。
6: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翻胚，这才是咱们粗中带细的个活。
1: 翻胚，
6: 对。这一个缸有120多斤重的一个物料
1: 啊，就这一缸、啊、
6: 对，
1: 我天哪，
6: 咱们工人一天要翻200多个缸， 通知在一分钟翻一个。
1: 这么快啊？
6: 对，我们要带我们这个铜勺子。
1: 哦，还有，
6: 对，
1: 还有工具啊？
6: 对，它能保护我们的手指不受伤害。哦、第一步，我们要把这杯子搂回来，搂到怀里。
1: 怀中抱月。
6: 对，
1: 有招式的。
6: 对，再之后我们要把底下的醋杯都翻到上边来。
1: 好呛。
6: 把这个里边的疙瘩都给它搓开，以利于它的发酵。
1: 怀中抱月。哎，这样。
6: 对。弄到里边，两边的食指，两边的指头碰住。
1: 太酸了，我感觉现在我的这个嗓子眼啊，全是醋味儿，不行了，找一个。
6: 你像我们这老师傅们，刚学这脚胚的时候，胳膊都要好三回烂三回的。
1: 为什么？就是因为
6: 这一个是酸的这个刺激，嗯，对这个胳膊的、这个、
1: 酸性物质。
6: 对，哇，
1: 而且其实刚才我的感受，一个是这个累，确实特别累，另外一个就是温度很高。
6: 对，
1: 这个手放进去之后，明显感觉到里面的温度非常高。
6: 对，
1: 它里面能够达到多少度？
6: 上边的能达到45度以上，中间的都有35度以上，
1: 中间
6: 下边的都有25度左右。
1: 让它下面的接触不到氧气的，把它翻上来，
6: 对，
1: 能够均匀的接触氧气进行发酵。
6: 对，同时也是调节它的上下温度。
4: 手搓后的醋胚经过高温熏烤，色泽黑亮，拥有浓郁的熏烤香味。熏制过后的醋胚经过蔺醋形成了液态新醋。
5: 你尝一尝新醋的味道，你看，首先看它的色泽。嗯，
1: 这个要比我们平时这个用到吃到的这个醋，我感觉要颜色淡一点。
6: 对，刚流出来的时候它水分比较多。
1: 好脑，好酸。
4: 小小醋房里承载着百姓餐桌上的独特风味，醋香四溢，名传千里。醋是一代又一代酿醋师傅在时光中酿造的精品，更是让世界了解山西文化的一张金名片。
1: 哇哇，这真的不是雪山吗？洁白无瑕。
7: 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盐，

0: 我来到的是福建省莆田市，我要在这里来探寻一样再寻常不过的东西，那就是盐。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海域有着玄武岩地质塑造了这里独特的深层海水，富含着丰富的微量元素，这里是一片天然的制盐宝地。那今天就跟着我，咱们一起去探寻了解一下海水逐渐蒸发凝结成海盐的秘密。
1: 林永祥从小跟随父亲在盐厂长大，工作的27年里，他和盐厂的工人一起在传统晒盐的工艺上创新，打造出水晶般通透的高品质莆田海盐。
2: 那现在呢，我就让您见识一下我们莆田盐厂的开场大戏纳潮。
1: 纳潮被称为盐厂的开场大戏，盐工在涨潮时将当季浓度最高的海水引入蓄水库进行蒸发和海盐生产。因为海水的浓度会直接影响生产出的海盐品质。
2: 快下雨了。

0: 哎，我当幕后吧，你管什么？多练了，当幕后吧。
1: 好，
2: 来慢一点，慢一点。哎，
1: 我看您刚才
0: 特别着急冲下去，这个是做什么？
1: 因为它这个距离10厘米的被雨水渗透了，就是达不到它那个标准。
0: 就是现在才稍微掉了一点点的这个小雨，其实这个也会有影响吗？
2: 会，因为它这个蓄水池里面的水不多，容易渗透。哦，我看您刚才拿了这么一个工具，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就是波煤表，它是专门测这个海水的，它的那个比重，波煤比重。
0: 波煤比重。
2: 这个你看，一格就0.1波煤度，正常来说我们要求的这个是三波煤度，你看。
0: 雨水渗透，它这个浓度已经不够。
1: 哦，这个现在是2.2.3，
0: 所以就是细微的这种天气变化都有可能会对我们已经纳进来的这个海水产生影响。
2: 是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海洋产业靠天吃饭的。
0: 啊，
1: 真的是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
2: 是的，
1: 但凡有这种细小的变化，都有可能让我们之前筛选出来的这些海水重新回到大海。是的。
3: 那您看，本来您刚才跟我说带我看看场大戏呢，那现在是不是也看不到了？
2: 现在看不到。
3: 阴晴不定的天气时刻考验着靠天吃饭的盐工们。当海水经历纳潮引入盐田，经过阳光和风的作用蒸发之后，高饱和的卤水将开始慢慢结晶，海水的华丽转身从这里将正式拉开帷幕。
1: 林大哥。
3: 这是做什么呀？现在，
2: 这个是破茶。
3: 破茶
2: 啊，
3: 破茶就是阻止它那个颗粒变大。
1: 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盐。哇，这感觉好白呀！
2: 是，
3: 而且这个颗粒度我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均匀的，应该
2: 比较均匀的。啊，
3: 这个就是破完茶的
2: 是
3: 盐，就是这个样子。
2: 是，你有没有吃过我们莆田海盐？
3: 那我现在也可以尝一尝。
2: 你可以尝尝。
1: 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咸是肯定的，是吧？但是莆田的这个盐我刚刚尝了一点点，我感觉它先是很咸的那种味道，但是慢慢的那个咸味儿淡去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有点香、有点甜的一个口感。
3: 这个是咱们福建，莆田海盐的一个特点。
4: 特点。
3: 林大哥强调，晒制莆田海盐的关键工序除了初期的破茶之外，更在于后续的悬盐工艺。这道工序直接关系到海盐的结晶品质和口感，是整个晒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4: 啊，等一下，我过去看一下。
3: 这是怎么了？
4: 咱的破茶生年才6月呢。
3: 这那应该在大的开始6月呢。这个主板的那这个头板的错误。怎么了，林大哥？这个刚才什么情况？
4: 因为他就是刚才问这个要不要巡盐嘛。
3: 那怎么判断说这个池子里面是该巡盐了呢？
4: 因为他到达那这个接近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通常说的漂花点。
3: 哦，
1: 那这个怎么观察呢？是通过肉眼就能够看到这个？
4: 所谓漂花点的这个东西吗？
2: 可以，因为它刚刚开始这个漂花点，它这个水面上会一闪一闪的，
3: 就像这个样子，它是漂浮在这个水上面的。
1: 哦，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这特别小的，
2: 很细很细的，
3: 很细的这种感觉的。
2: 是啊，
3: 我这个不仔细看，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2: 看不到。
3: 嗯，
2: 但是呢，这个如果你不去巡盐，它就会产生那个颗粒不均匀，由大由小。
1: 哦，
3: 巡盐。 将一根麻绳的一端拴上石头，放在盐池中间，另一端放在手中，通过盐工绕盐田旋动打圈，卤水中的麻绳便可以将漂在卤水上层的盐晶均匀地旋到池底。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促进盐晶的均匀分布，防止盐晶在卤水表层结块，进而提升海盐的生产质量和产量。
1: 我看到林大哥这样工作，真的特别辛苦。我们顶着大太阳，而且制盐的过程极度的需要这种耐心。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真的非常让人敬佩，每一滴我们吃到的盐都倾注着他们的汗水。
3: 海盐不止作为调料，在莆田人的巧思下，还被制成了清洗盐、漱口盐，走进百姓家中。在非遗技艺与现代工艺的加持下，莆田海盐成为了当地的一张金名片。如今莆田年产海盐约10万吨，带动近1000人就业，而如林大哥这样的盐工将继续传承千年制盐技艺，更在不断探索中让古盐田

0: 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欢迎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咱们的旅程可谓是大有看点。都说中国传统手工艺藏着独一份的东方浪漫，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启一场流光溢彩的美学之旅，走进瓷香邂逅两大绝美非遗，灵动琉璃和华贵景泰蓝。提到琉璃，很多朋友第一反应

0: 都会说，这不就是玻璃吗？这可是个大误会。别看两者外观有点相似，琉璃可是实打实的千年珍宝。早在商周时期，它就已经出现在宫廷之中，是古代皇家专属的名贵器物。当然呢，历经数千年流转，曾经藏在深宫、摆在古建的琉璃，如今早已经走下高台，化身首饰、摆件、文创好物，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成为文旅打卡、炙手可热的特色风物。那咱们话不多说，第一站，先走进山西河津，一起领略琉璃的惊艳魅力。
1: 在古代，琉璃被视为贵族和皇家的专用之物。唐朝诗人韦应物在《咏琉璃》中写道：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向言看不见，贪将对玉人。而山西河津的琉璃制作，在整个中国的琉璃制造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到了明朝，河津的琉璃工匠就曾在北京故宫的修建中大展身手，让河津的琉璃制品登上了故宫的屋顶。那么，这被用于故宫屋顶上的河津琉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河津市职业中学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与任罗乐老师约好在玄帝庙门口见面，一起探寻河津琉璃的秘密。
2: 这个就是玄帝庙吗？
3: 是的，是玄帝庙。
2: 但它为什么又叫琉璃庙呢？
3: 这个玄帝庙它是道家的庙宇，一共有四大建筑，一个就是三梅，一个是玉皇阁，一个是玄武殿，也叫正殿，一个是圣宫寿母祠，也叫后殿。四大建筑它们的顶层构件都是琉璃的，琉璃祭茶、琉璃铜瓦、琉璃祭兽、琉璃地水、琉璃猫头，所以琉璃顶层的绚丽多彩确实是很这个耀眼夺目的，所以前半年来我们这儿的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它为琉璃庙。
1: 玄帝庙现存的几座主体建筑周身皆由琉璃构件精心构筑而成，放眼望去，整个庙宇富丽堂皇、流光溢彩，堪称河津徽陶琉璃艺术的博物馆。
3: 玄武殿也叫正殿，玄武殿的上面的两个顶层都是琉璃的，最上面的叫正祭，正祭的中间有个楼阁，这个楼阁叫祭刹，然后两边有两个龙头，那个龙头叫赤尾，然后中间那个有各种颜色的琉璃瓦，金碧辉煌的，每个刹的前面有个圆圆的，那叫矛头，两个矛头中间那叫地水。
4: 咱们河津琉璃的历史有多久？
3: 咱们中国的琉璃历史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就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琉璃属山西，山西琉璃看河津，河津琉璃在窑头。所以咱们河津的琉璃其实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在明代的时候发展到高峰。咱们北京故宫创建的时候，就有咱们河津的农工小巷，把河津琉璃的秘方带到北京，参加了北京故宫的创建。而且明初大疫民的时候，咱们河津的琉璃的农工小巷有一部分也迁移到北京。现在北京大兴区和顺义区这两个区有两个河津影村，当时咱们的前辈们迁到那里去的时候，为了不忘故乡，所以就叫河津影村。
1: 正如《咏琉璃》中所写，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琉璃作为古代建筑的点睛之笔，在中国工艺史上大放异彩。河津的琉璃在雕塑制作、文物修缮上极具特色，其孔雀蓝釉色配方琉璃更是被许多人称为琉璃绝技。在玄帝庙中便保存着孔雀蓝釉色的琉璃作品。
3: 顶层的祭刹就是楼楼，那个楼楼上面那个蓝色，那就是标准的孔雀蓝。这个楼楼啊，是目前保留的明代原有的建筑。其他

0: 他修建的时候都换了一些，只有这个稽查是明代建制的时候的原件。
1: 哦。
2: 据《河津县志》记载，河津的琉璃制品享誉全国，在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瑞城永乐宫等重要建筑都能看到河津琉璃的身影，而孔雀蓝釉色配方更是秘传数百年，成为行业绝技。那么这神秘的孔雀蓝琉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一家手工作坊，探访孔雀蓝的制作秘密。
3: 这个是咱们琉璃一个艺术品展厅，这件作品它是鲤鱼跳龙门，这一款作品也是咱们自己设计制作的一款艺术品摆件。它这个作品的好处在于颜色搭配比较鲜艳，然后它这个从这个造型啊、比例、形态也比较好一些。鲤鱼跃龙门也体现着咱们河津人民争强好胜、勇为人先的奋斗精神。
4: 他们是纯手工制作的吗？
3: 对，这一件作品也是咱们纯手工制作的，因为它有好多细节部位，它是用模具是没有办法完全代替的。这件绣墩鼓，这个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因为它采用了镂空的工艺，它是大型做出来之后，然后再用刻刀进行一个手工去除一些多余的部分。咱们这个绣墩鼓它看上去很薄很轻便一些，但是它这个是咱们可以用来比如说做人呀，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它承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就是孔雀蓝吗？
3: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孔雀蓝釉色烧制出来的。它这个制作周期也比较长，包括烧制也比较复杂一些。难点在于你像它这个花瓶，它烧釉有一个部位它烧的不到位啊，或者是釉色这个薄厚不均匀，它烧出来可能就是一件失败的作品。
2: 一件件形态各异的琉璃作品光彩四溢，每寸肌理都饱含琉璃匠人们的心血与智慧。这些精美的琉璃作品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3: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取土啊。
1: 那这全是石头呀。
3: 这些石头这就是咱们做琉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材料，它是这种叫做页岩，也是可以说是风化那种岩石吧。一方面是硬度比较强一点，再一方面是密度也高，它这个可塑性比较好一些。这个石头到工厂里面先进行破碎，把它破碎成细如面粉的那种没有颗粒的那种土，然后才可以制作这种各式各样的琉璃产品。
2: 河津琉璃采用当地特有页岩石料作为主要材料，书本旅行团将石料采集带回后，还要经过粉碎、淘洗、炼泥等预处理，才可以形成制作河津琉璃所用的质地均匀的泥料。
3: 现在咱们面前这个土，它就是经过刚才咱们采集回来的原料，经过破碎研磨，然后经过筛分，形成这种密度特别强的这种土质。
1: 哇，它真的好细。
3: 这个土质它和面粉这个细度可以说是对等的，我们现在就需要用这个土质来加水搅拌成泥巴，就可以制作咱们的琉璃件了。
2: 将研磨后的土与水混合，搅拌均匀，揉成面团状，一块制作琉璃的泥块原料便做好了。接下来便是真正考验技术的捏塑与雕刻环节了。
3: 这件作品呢是咱们鲤鱼跃龙门艺术品一个底座，这一件作品的成型它要首先从这个和泥开始，然后再雕出这么一个雏形，它有十来种部位组成的，这个它只是其中一个底座。然后雕出雏形之后，有些部位不清楚的咱们拿刻刀把它修刻的比较精细一些，然后在最后是进行一部分组装，然后出来的话就是咱们一个鲤鱼跃龙门一个成品的一个造型。
2: 在完成基本的捏塑后，匠人们还需要用雕刻刀处理细节，使琉璃作品上的花卉纹饰呈现灵动质感。一件琉璃工艺品的造型制作需要耗时数周才可以完成。看到一件琉璃泥塑， 在吕哲峰的雕刻下渐渐初具形态，书本旅行团也跃跃欲试。
3: 这是咱们一些做冰箱贴一些模具，同学们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揉一揉，可以根据它这个模具这个大小，然后取这个适量的泥巴，它也不一定说把这个泥要全部放进去，哎，根据它这个大小来取适量的泥巴，大的模具可以多放一点，小的话就可以少一点。
5: 那这背面多余的泥巴怎么办呀？
3: 这个我们有特殊的工具，把它多余的泥巴给去掉。
1: 哇！
3: 对，这样的话它那个背面就比较光滑一些，就比较平整。
2: 琉璃制作时需要有足够的细心与耐心，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一个不小心便要重新来过。单单是模具捏塑这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步骤，便开始让书本旅行团有些手忙脚乱了。
1: 为什么会有这个裂的？
3: 裂的情况下还是你把你压的这个强度
1: 要很用劲是吗？
3: 对。
1: 我们做的这个可以吗？
3: 这个来说的话还是不行的，整体它这个形态包括整洁度还有这个光滑度还是不够的，后期还需要多加练习。
2: 经过捏塑细节雕刻后的泥坯需要放置在阴暗干燥的环境下自然晾干，待到泥坯中的水分完全蒸发后才可以进入窑炉烧制。这合金琉璃的烧制技艺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这个是咱们一个速烧窑炉，泥坯经过阴干完全脱去水分之后，在这个窑炉进行一个速烧，速烧的温度在一个1150度到1200度之间，烧制周期基本上就是个30个小时左右，速烧就可以完成。
4: 烧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3: 在烧制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一个温度的把控，你像我们设定的温度在1150度，基本上这个温度是不会有变化的，温度过高烧出来的这个坯体它就会发脆，哎，温度过低的话烧出来坯体它是烧不熟，就像我们蒸馒头的一个道理，它蒸不熟的，这样的它这个坯体它比如说用作建筑材料这一块它就是容易开裂容易脱釉。
2: 将泥坯胎放入窑炉中高温烧制约30个小时，烧制出坚硬素胎，烧制出的素胎质地细腻坚实，表面未经釉料修饰，保留了陶土最原始的自然质感。接下来便进入到琉璃制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施釉。
3: 现在咱们进行一个上釉一个环节。首先，咱们前面这个釉料它是有黄色、绿色和蓝色。
1: 啊，这个是黄色吗？
6: 这个是红色的。
4: 红的吗？
3: 对，它这个是。看上去它是像红色，但是它经过窑里面一个高温烧制，一个氧化反应，它出来它是一个黄颜色的。
1: 哇！
3: 这几种颜色也是咱们琉璃里面常用的几种釉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1: 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孔雀蓝吗？
3: 对，那个是孔雀蓝
1: 一个。是，我看着它是一个天蓝色，好像是。
4: 哦，很浅。
1: 很浅颜色。
3: 这个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它经过这个窑里面一个高温一个烧制一个氧化反应，它出来之后它会变为蓝色。上釉首先要保证它这个釉色这个稀稠程度要保持一致，你像咱们刚才放置这个釉料已经沉淀了，
1: 嗯，看到了，
3: 所以说它先要通过搅拌让它这个釉料充分融合，根据作品这个形态可以涂自己喜欢的颜色。涂釉的时候要掌握它这个釉胶这个薄厚。
1: 哦。
3: 太厚的话，它这个烧出来这个釉水啊，它这个流动性比较大，流动性大的情况下，它这个颜色就不会好看。哦。当然，太薄的话也是一样的。
1: 必须均匀一点。
3: 对。
2: 施釉是一项很费时间精力的工作。对旅行团来说也是一个奇妙的尝试，手法稍有出入，厚薄稍有差别，出来的颜色就会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手在施釉的时候就已经构思好，哪里要多一点，哪里要少一点，哪里要浓墨重彩，哪里要蜻蜓点水，都胸有成竹。但这对于书本旅行团来说可就是一个高难度的考验了。
3: 这个的话，你这是

0: 厚了。
1: 两种又是搅到一块了，它这样出来这个颜色就比较花了。你上的它每个部位什么颜色出来的可能就不是那个颜色，因为它用料混到一块了。
2: 哦，那背后还是有点厚，薄厚不一的。
1: 对，背面这个上的是有点太厚了，它出来它这个绿色它是薄厚，你掌握的合理的话它出来这个绿，太厚的话它出来是变成发黑了。
0: 这里还不够厚。
1: 对，那块釉色稍微还是薄一点，然后有些地方这个釉可能没涂到位，你像这块地方那个白点。
0: 哦，我怕这里涂厚了。
1: 没事，它稍微点缀一下是没问题的。
3: 上釉后的琉璃坯需要二次入窑，以950摄氏度到1000摄氏度的高温烧至16个小时。最令人惊叹的是，经过炉火的烧制，成品的颜色竟然会发生巧妙的变化。原来是红色的颜料，烧制后居然变成了鲜艳的黄色，浅蓝色变成了天蓝色，这就叫做窑变。经过窑变之后，一件琉璃作品才算是正式完成。那么，书本旅行团制作出的琉璃作品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4: 哇！
5: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做的。
1: 对，是的。
5: 颜色这么不一样呀？
1: 这个是在窑炉里面，它烧制的时候，它釉色它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通过人天的学习，咱们做的作品都还是很不错的。不足之处就是咱们的这个上釉，对于这个釉色的把控还是有所欠缺。所以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可以去更好的去推广，去学习这个琉璃文化，学习非遗文化。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如今在各大瓷乡文旅小镇里，琉璃工坊遍地开花，游客不仅能够欣赏成品，还能亲手体验拉料、塑形、烧制，亲手做出专属的琉璃饰品小摆件，沉浸式的感受无法记忆的乐趣。那很多小伙伴都偏爱琉璃饰品，日常佩戴起来很雅致。还有建筑琉璃、家居装饰琉璃，把古典美学搬进现代生活，褪去皇家奢侈品的光环，千年琉璃以全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另一处琉璃艺术之乡山西介休，继续感受琉璃的匠心和光彩。
3: 20世纪70年代，我国古建筑学家柴泽俊先生实地考察了山西省100多个县市的重要古建筑。在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中，他关注到了古建中的一抹神韵——琉璃，并撰写了代表作《山西琉璃》一书。在书中，他对琉璃艺术评价颇高。古代琉璃是我国陶瓷史上杰出成就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宏伟的气势、斑斓的色彩、丰富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三位来自山西的大学生对家乡美丽的琉璃建筑充满了兴趣，他们组成了发现故乡之美的考察小组，来到了琉璃艺术之乡山西省的介休市，与介休市博物馆的副馆长武帅相约探秘奇妙的琉璃。
7: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介休。
8: 我们看了《山西琉璃》这本书，对琉璃有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7: 那你们来介休就是来对了。约在这个广场见面呢，就是首先想让你们看一下这个雕塑，四狮抬瓶。
9: 四狮抬瓶。
7: 对，它是一个四个狮子抬的一个瓶子的造型，而且是高约10米的大型的琉璃雕塑，也是咱们介休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0: 介休市位于山西省中南部，这里遗存了大量的古代琉璃建筑，堪称建筑琉璃艺术的宝库。同学们面前这座精致大气的四狮台屏，原型就取自介休市五岳庙钟鼓楼的几世，它的谐音四时太平，世世太平，承载着介休人的美好心愿，也代表着介休琉璃烧制的精湛技艺。山西琉璃一书中写道，古代琉璃在名称上曾一度混淆。那么琉璃究竟指的是什么？吴老师带旅行团走进介休市博物馆，他们在这里能找到答案吗？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琉璃展厅了，这面就是一个真武大帝的一个形象，后面这三个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2: 有点少数，
1: 对，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形象。因为介休其实是一个宗教融合的地方，所以在介休这个地方呢，也造就了介休人的性格是热情好客、包容开放的。有一些是龙的构件，还有一个这个动物的名字叫螭吻，螭吻就是龙的第九个儿子，据说它擅长吐水，所以把它安到这个木结构上，也是希望起到以水克火的这么一个作用。
3: 但是老师，这个和我想象中的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想象中的琉璃它是颜色特别多，而且很透明，这种特别好看的玻璃一样的。
1: 其实琉璃在这个历史上它是很广义的一个称谓，它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名字，给各位准备了一些物品，我们可以去分辨一下。好，咱们这边走。
0: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诗，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西游记中吴承恩为描述天宫的美好盛景，也多次写到琉璃塔、琉璃殿、琉璃盏、琉璃灯。那么琉璃在古代到底指的是什么？它跟眼前这些建筑琉璃是同一种吗？
1: 来，东西都摆在这儿了，
3: 这个肯定是琉璃吧？
4: 这看着就历史可悠久了。
5: 这个碗儿像琉璃吗？
4: 可像。
1: 你说的琉璃是不是就是这种的？
4: 是。
5: 这个是玻璃吧？感觉。
4: 这个碗可像我家厨房里摆着那个放糖果的那个罐子了。
3: 这个是啥呀，老师？
1: 你觉得这是啥？
4: 黄冰糖。
1: 黄冰糖。
5: 看着不像琉璃，这个
1: 是不是有点不透明的那种感觉？
4: 对对，混
1: 对，
4: 像水晶一样。
1: 对，这种是天然水晶。
4: 哦。嗯，
1: 琉璃在这个历史上的定义是非常广泛的，像这种半透明的玉石、玻璃都称之为琉璃。而在柴哲君老师的《山西琉璃》这本书中，就对琉璃有一个现代的定义，以这个铅硝为基本助溶剂，烧成温度呢是在800到900度的一个陶胎铅釉制品。
0: 《山西琉璃》中也写道，除铅釉陶器外，玻璃器和自然宝石古时亦称作琉璃。为了进行区分，柴泽俊先生将琉璃特定为陶胎低温铅釉制品。他在书中举例，最能表现盛唐气象的唐三彩并非陶瓷，正是琉璃工艺。吴老师告诉大家，介休博物馆里还收藏着许多国宝级的琉璃展品，其中有一件就是在网络上备受欢迎的网红神兽。对此，书本旅行团充满了期待。
4: 打卡网红点。
1: 对，看在这边。
4: 哦，这不是那个？
3: 哦，这个大眼睛就是之前上微博热搜的那个小兽。
4: 对
1: 对，他不仅上了微博，他还上了央视，还上了这个人民日报。
4: 哦，
1: 对，
4: 好呆萌啊！你看他的眉毛和嘴巴，好委屈。
1: 看那个大眼睛，为什么他是网红呢？除了他这个形象呆萌可爱，最主要的他是一件明代的琉璃黄釉走兽，它保存的也特别完好，
4: 是
1: 釉色还这么亮，说明它这个技艺是很高超，到现在也是文物价值、欣赏价值都是特别高的。它叫谢质，
4: 谢质，
1: 对，有点类似麒麟的那种感觉。
0: 这件名为谢质的神兽

0: 传说它可以分是非辨忠奸，成为了公正和清廉的象征。然而领书本旅行团更感兴趣的是，这些精美的琉璃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介休市遍布古代琉璃建筑，是否跟这里烧造琉璃的历史息息相关呢？书本旅行团从介休市中心驱车半小时，来到了距市区12千米的红山村。这里曾是介休琉璃、陶瓷、制香业的发源地，因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书本旅行团来这里寻根介休的琉璃文化。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红山，原名叫胡旗山，是绵山的一个支脉，后来呢取它的宏大之意改名为红山。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个元神池啊，元神池，你可以站到这边看一下。
2: 哦，那好多洞。
1: 对，有很多洞。
0: 山海经中有对胡旗之山，也就是红山的记载，无草木，多青壁，圣水出焉。圣水指的就是晋中地区最大的天然地下泉水，也是介休的水利命脉红山泉。而红山泉的泉眼就在此处的元神池里，这些洞口就连接着泉眼处。然而书本旅行团很疑惑，这里又跟他们要寻找的介休琉璃文化的源头有什么关联呢？
1: 资料进来呢，元神泉它的每秒的流量可以达到1.2立方米。你看它这个水池修这么高，它以前不是这么一点水的，整个这个水量都是很巨大的。这个红山泉呢流经了80多个村庄，所以为
2: 造福村民，
1: 对，为介休的这个万亩良田提供了水源。水是万物之源嘛，而且也是咱们介休的母亲河生命之源，所以呢咱们介休人就在这个池的旁边修了一座元神庙。而且呢他还发展起了瓷窑业、琉璃业、制香业、水墨业啊这些销售工业。咱们对面看到的就是这个红山窑址。
2: 那边吗？
1: 对，在红山窑址这个地方有这个瓷窑，还有这个琉璃窑。所以
0: 经过武帅的讲解，书本旅行团明白了红山泉对于介休琉璃业的重要作用。不远处的介休红山窑创烧于唐末宋初，现在成为了代表山西陶瓷最高技艺的古瓷窑遗址。介休精美的建筑琉璃大多产于此地。那么如何制作龙、凤、神像、瓦当等各种不同造型的坯体呢？书本旅行团前往介休市的琉璃制作体验基地后土文苑，在这里负责琉璃制作体验的手艺人秦海龙将带大家体验这项非遗工艺。
3: 老师好。
4: 师兄好。您去过红山窑的这个遗址吗？
2: 去看过了。
1: 去看过。
4: 稍后呢我们验一下下一步琉璃该怎么做。
2: 好。
4: 这是一个石膏模具。
5: 传统的这种琉璃构件，它在制作的时候呢最基本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呢，比方说器具容器，就是花瓶啊或者碗之类的，它一般是用拉坯机。第二种呢就是咱们用的这种模具。再一种呢就是手塑。
2: 用手捏吗？
5: 对，这种塑形一般用在琉璃造像，佛像呀或者人物像这种。
2: 哦。
5: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模具呢，就是传统的瓦当上面比较常见的兽头。今天呢就由我的同事后土文苑的任鑫来带领大家做这个瓦当的脱模。
2: 好，我们可以先把盒子里面的泥先拿出来，我们在我们的操作板上然后把这个泥揉匀一点，
6: 类似于揉面团和
7: 揉面团和面、
2: 可以这么说。
5: 这个过程呢就是为了把泥里边有的气泡给挤压出来，这样它会、对，它会更紧实，出来的这个样板会更好看。
0: 工匠会根据不同的需求采用更适合的塑形方式。书本旅行团体验的是最为简单的模具印坯成型，比起拉坯、手工捏制等方式，它效率更高，批量制作钩头瓦片则十分方便。而复杂的形象如螭吻神像，则需要高超的技艺和创造力，一笔一画地进行雕刻塑形。按压好后就到了关键一步脱模。
3: 怎么脱模？就这么直接扣出来就好了吗？
2: 嗯，不可以，这样的话是直接出不来的。我们可以拿一块泥把它这个边缘这样一粘，然后它就会凸出来一点，然后再沿着它这个圆这样，
5: 相当于给它做个提手，一点一点把它提起来。
7: 对，
3: 哦，提起来。
7: 对，
5: 这个作品呢咱们就拖出来了。这个形象呢就是四灵当中的一个玄武，乌龟和一只腾蛇的形象。但是你看你这个周围，其实好些作品上的细节还可以再精进一下，
3: 让它看起来更生动一些。
0: 精进细节及修坯，这是刀尖上的艺术。不论采用哪种塑形方式，都需要经过最后的精修，使坯体平整光滑。大家小心翼翼，将坯胎修整至完美。
8: 那我们是不是该上颜色了呀？
5: 其实在琉璃烧制机里边修完坯之后呢，是需要自然晾干的，晾3到5天。晾干之后呢，会进到窑里边去烧。第一步呢称之为速烧。为了大家能够完整的体验这个过程呢，我给大家提前准备了一些素坯，速烧过之后的一些构件，咱们稍后呢去另外一个地方体验一下上釉。
7: 好。
0: 高温烧胎，低温烧釉，这是琉璃烧制业中的一句行话。琉璃作品都需要经过两次烧制，第一次高温烧制的泥坯称为速烧，而第二次就是在素坯上涂抹釉料后烧制。历经上百年不褪色的琉璃釉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书本旅行团跟随琉璃烧制技艺手艺人秦海龙来体验上釉工序。
8: 这个就是咱们要上的釉料吗？
5: 对。
8: 好灰呀，感觉这个颜色。
5: 在这个陶瓷行业里面呢，有句话叫入窑一色，出窑千变。
8: 哦。
5: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釉料呢，都是石英。
8: 嗯。
5: 釉料里边呢，为了让它显色，加入了金属氧化物。
8: 哦。
0: 关于琉璃釉料，柴泽俊先生在《山西琉璃》一书中也写道，它的釉面主要是用铜、铁、钴、锰、锡、铅等几种金属粉末在氧化气氛中成色。古人从大自然中提取冶炼出五彩斑斓的琉璃釉料，为中国古建筑增添了一抹神韵，使其告别了青砖灰瓦的沉闷，光彩照人，煌煌越千年。从介休美轮美奂的琉璃建筑中，不难看出介休匠人对琉璃颜色的极致追求。那么给素坯上釉都有哪些讲究？针对造型大小不一的作品，上釉的方式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9: 要上这种小件的东西，它比较细微，所以咱们要拿这种小的狼毫笔来给它试釉。
5: 但是房顶上这种比较大的建筑构件，它为了省这个工时，它一般是蘸釉，就是这个釉料是放到瓮里边的，瓦会直接蘸进去。
8: 哦，
9: 琉璃小件最经典的试釉方法就是点釉，不要咱们这种推拉或者涂抹式的这种它的颜色会呈现得非常浅，烧制出来作品非常不好看。
5: 其实它这种手法比较接近于毛笔字里边顿笔。
9: 对，轻轻点压，一般它就是3到5毫米的厚度就可以了。
3: 真是一个细致的活。
9: 对，
8: 慢慢来。
0: 看似简单的上釉过程，却十分考验工匠们的耐心，每一笔都饱含着琉璃匠人在日积月累中对力道的把控。上釉完成后，经过最后一道工序低温釉烧，书本旅行团精心试釉的琉璃作品就诞生了。通过走访体验，书本旅行团真正理解了柴泽俊先生在《山西琉璃》一书中描述的琉璃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宏伟的气势、斑斓的色彩、丰富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工匠们的辛勤创作，才使山西古建中的琉璃在世界上独放异彩。2008年，介休琉璃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那些了不起的介休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塑造出了这样灿烂的琉璃文化。
10: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 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听完了刚才的节目，大家是不是彻底被琉璃的美圈粉了呢？流光婉转的琉璃是中式浪漫中的灵动之美，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遇见的景泰蓝则是另一种风格，鎏金缠丝，珐琅坠彩，华丽大气，被誉为一件景泰蓝，十件官窑器，地位同样不可小觑。和琉璃一样，景泰蓝也是扎根乡土、兴盛于民间的经典非遗首作，如今更是各大文旅景区非遗展馆的明星展品。比如咱们在很多景区的文创店里都可以看到景泰蓝的首饰、钥匙扣、冰箱贴、手工艺品等等，受到了很多游客的欢迎。不过呢，景泰蓝的制作工艺那是相当复杂的，想完成一件上好的景泰蓝作品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接下来呀，就让我们带您走进北京市珐琅厂，在景泰蓝的世界品读这份沉淀百年的精工之美。
0: 景泰蓝的制作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作，全篇详细且生动地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景泰蓝的制作情况。景泰蓝的制作工序繁多，其中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等主要工序最为重要，也最考验手艺人的功夫。出于对景泰蓝的共同兴趣，北京联合大学的四位大学生组成了景泰蓝艺术课题小组，前往北京市珐琅厂探秘景泰蓝的前世今生。与此同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已经在等着同学们了。
11: 钟老师
12: 你好。
11: 钟老师好。
0: 同学们跟随钟老师来到制作车间一探究竟。
11: 哦，这就是制作车间。
12: 对，大大小小的造型，
11: 好多造型。
13: 平常做景泰蓝就是在这儿做是吗？
12: 这是两个核心的工艺，手工环节掐丝点蓝在这儿。
13: 我看叶圣陶先生文章中写说景泰蓝是用红铜做胎，这个就是红铜的胎吗？
12: 对对对，大家看红铜紫铜，你看。
0: 钟老师这时告诉同学们，在今天的景泰蓝生产中，制胎环节并非是整体流程中的第一步。那么第一步到底会是什么呢？
12: 因为我们叫铜胎掐丝珐琅嘛，所以第一步非常关键的是制胎。但是在制胎之前还有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
13: 是先想想自己要做点什么。构思。
12: 对，
13: 构思设计。
12: 那第一步首先有一个很好的创意跟设计因为最早在传统的，你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会儿没有图纸，当初老作坊这些艺人们跟作坊跟老艺人学的时候，那会儿也没有图纸，所以那会儿东西包括民国时期啊就不太严谨那些所以钱大师进场之后第一任总工图纸化生产啊，为今后整个这种行业的发展啊，这种作品的品位啊，那种设计理念融入进去所以各个时代的精品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设计说呢是最关键的一步。
0: 当把制作景泰蓝胎体的红铜经过无数次敲打制成规定的形状后，景泰蓝的制作迎来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掐丝。掐丝是一项极难的手艺，如文中所写，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那么这道制作工序到底有多精细呢？如文中所说，可以在铜胎上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需要怎样的功夫呢？
12: 这是我们景泰蓝制作的第二道工序，掐丝我今天带你们认识一位我们的高级技师严坤老师，他来详细的给你们来介绍
14: 好的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
15: 哇，这些书都好精细啊。这一个一个小图案都是您一个丝一个丝的去掐出来的。
14: 对呀，这个就是你看掐丝，所有就基本上快成了半成品了。你看这个竹子都是用咱们这个专业的工具照着图纸一点一点弄出来、
16: 您怎么保证就是下边每一个香云都长得一模一样？
14: 是啊，这就是技术问题了。
16: 老师，您掐丝掐了多少年啊？
14: 我干了得40多年了。
17: 40多年、
16: 掐丝掐了40多年、
14: 毕了业以后就到这儿。
16: 天哪，
13: 老师，那这您是怎么把这个丝掰成就是您想要的形状呢？
14: 咱们掐丝一定要严谨，一定要对1/1、2/2，就是说一定要按照这个图纸的纹路和它这个怎么走向，一定要按照它这个规范给画出来，就是给用我们的铜丝再掰出来。
0: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从中便可知晓掐丝在景泰蓝制作中的地位。那些金丝线或粗或细，或直或弯，像流淌的溪水，也像婉转的音符，在景泰蓝工匠的手中勾勒出一幅又一幅大千世界。
13: 老师呢，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吗？
14: 可以啊，来，你们上手试试。
18: 好，
14: 好，
13: 好，准备好了。
14: 掰一这个吧，掰一这个花心，这个很简单的，用你的手劲儿，
18: 再掰一个那个，
14: 掰一个小桃的那心儿
18: 啊。
14: 来，自己试一下，你们俩也试一下。
0: 同学们正在努力尝试的，在业内俗称为掰花课。
12: 我们掰的时候，它要跟这个比，你看长短得跟这大小一样的，你看这手指多大？哎，
0: 一片花瓣有尖有刻，要利用工具将铜丝妙手生花。
12: 拿着，好，拿着镊子，很有力，这手一定要轻，容易都特别使劲，一点一点的窝疼。你使劲捏住了不行，都不走。你要特松了呢，一下过去了，达不到把这丝捋直的作用。
14: 对，
12: 那花瓣啊，
14: 你看你哪个方
12: 向？有的冲左边，有的冲右边。
13: 我脑子学会了，手不一定。
14: 来，
0: 景泰蓝掐丝是一项指尖上的艺术，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需要日积月累的练习和努力。
14: 对，
0: 通过体验，同学们对掐丝工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3: 就是刚刚掐的时候，刚开始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如果要是让我在这儿做一天的话，我恐怕都觉得
19: 没有这个耐心。
13: 对，
14: 所以要想学这个，必须得坐得住。你坐下来，静下心了，才能学得了东西。
13: 老师，那
16: 只能就是耐住这种
13: 寂寞呀。对啊，你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16: 能坚持40年。
14: 这个是就是说实话，一个是你热爱，你必须得喜欢这东西，你才能坐得住。是不是？再比如说你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还要琢磨它。你这东西你要琢磨，越琢磨越有瘾，真的是一种享受。它不光是成就感，而是它的过程给你带来就是一种享受。坚持下来以后，你才能从中体现出它的乐趣。
0: 择一事终一生，坚守与热爱，大国工匠的至诚至精，在景泰蓝的掐丝工艺中得到完美诠释。将掐好的丝沾上白吉胶，按照踏好的纹底贴在铜胎上，如此反复，直到铜丝布满铜胎。掐丝完成之后，便到了景泰蓝制作的重头戏——点蓝。这是铜胎掐丝珐琅器流光溢彩、雍容富丽的重要来源。还没看到点蓝的戏码，光是点蓝需要用到的釉料，就让同学们眼界大开。
16: 你见过这么多颜色？老师，这每一碟都不一样的是吗？
13: 这得有多少种颜色？
18: 这应该有100多种吧。
16: 哦，特别的颜色，对，
18: 黑的，
12: 黑的。
18: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珐琅吗？
12: 对，我们这是天然矿物质的釉色啊。这个它是跟玻璃、琉璃、陶瓷釉料啊、珐琅釉料是一类的，叫硅酸盐。它是以天然的那种石英啊，那些矿石，石英、长石、萤石，加不同的着色剂、氧化剂，1400-1500度的高温熬制出不同的颜色。这个就是熬制完了之后形成那个大的啊块状的。实际上用的时候呢，还要研得很细啊。你看，跟玻璃似的，对，很亮，很晶莹。但是我们点蓝的过程中用的，大家看， 你看感觉到颗粒非常细，
17: 都漂亮。
12: 所以为什么叫珐琅啊？这种硅酸盐用在这种泥土上烧叫琉璃，嗯，啊，在这个陶瓷摊上烧叫釉，釉亮，在这种金属啊铜摊上烧制它叫珐琅。所以你们要想体验我们的点蓝工序，我给你们介绍我们的高级技师罗淑香老师，你们去向他的请教。
19: 好呀。
0: 在景泰蓝的制作车间，同学们果真看到了如叶圣陶先生在文中所写的情景。各种色料的细末都盛在碟子里或者水，像画家的画桌上一样，五颜六色的碟子一大堆。点蓝工人用挖耳式的家伙舀着色料，填到铜丝界成的各种形式的小格子里。那么这点蓝的师傅们又有着怎样的绝活呢？
20: 那老师，我看您这儿也没有图纸，那这个瓶子上每一部分要填什么颜色是怎么决定的呀？
14: 这个呀，就跟你们画画一样，像我们一般产品就是我们自己自由发挥，根据大自然的生长规律去制作这件产品。有些呢大师设计的产品，我们就必须要和大师们沟通。
21: 老师，我看您手里拿着一个小铲子，是不是这个就是上色的工具？
14: 对，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蓝枪，我们的工具。蓝枪呢就起什么作用呢？就起润色调整作用，让它把这颜色让它更加看着特别舒服舒展。再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又前进了一步。像这个呢就是平时用的吸管，滴管不错上颜色，加快速度只能是这么着。
0: 点蓝曾是景泰蓝制作工匠们秘而不宣的绝活，蓝枪用来给不同的颜色晕染过渡，滴管利用挤压和水的张力使釉料贴附于铜胎表面。如果说景泰蓝的其他工序靠经验就可以驾轻就熟，那么点蓝却对工匠有着更高的要求。
14: 我这一套绿色的颜色，绿叶子，我用了五六个基本色把它调制而成，是由深到浅。你猜我这一片叶我需要多少颜色才能出现这样的立体感觉？
22: 三个。
23: 我看你刚才用了六个。
22: 是吗？
14: 我这五杆用了六个。这一片叶子我要分出前后层次，我就用一二三四四个颜色，这一片小叶儿，
22: 一片小叶儿，
14: 而且还要给它分出阴阳面来，这样子呢它才能有那个立体的感觉。
12: 那么点蓝工序最重要的还有什么问题呢？纯的颜色绿都特别嘎嘣绿啊，
24: 对，
12: 都纯色，包括那红黄。
24: 对，
12: 那你是接到这个活，我给它表现得很优雅，所以那个基础颜色就好几个颜色调起来了，再调它的深浅过渡，十几个颜色的过渡，是吧？所以我们设计师设计那个色彩图，我们的技师来调颜色，体现一个设计师他的审美修养，一个色彩感觉。
0: 点蓝师对色彩的掌握与审美情趣决定着景泰蓝的色彩呈现。能称之为艺术品的佳作不仅需要器型典雅，点蓝时的颜色更需优雅和谐。虽然看出了点蓝的难度，但是同学们依然跃跃欲试，想要感受一下点蓝的过程。
22: 对呀、
14: 对
22: 我成的多不多？
14: 还好
22: 是不是有点多？
14: 还好
20: 老师，我也想试一下。
14: 可以呀、
22: 你来试一试。
12: 行，还手还挺稳。
0: 初学者不仅手要稳，还要思路清晰，心中要有一整幅配色图。
12: 刚才两位同学体验了，感觉怎么样？
22: 我感觉就是，首先手要稳，然后其次就是脑子要清晰，要想好自己要用哪个颜色，还要去思考。我感觉并不简单。
20: 这个跟画油画、画水彩画好像差不多，就是需要把这个颜色进行一个过渡，然后去塑造这个花瓣的立体感。
0: 巧手匠心，以心养技，才能赋予景泰蓝典雅端庄的色彩与斑斓。各种色料把铜胎上的格子填满，
1: 等它干燥以后就拿去烧，这一步叫做烧蓝，这也是景泰蓝工匠们称为火中求材。

0: 的过程。
1: 看看，
2: 中午
3: 烧碗的车间，
1: 对，
3: 哦，
1: 这就是我们的烧饭的车间，哦，哦，你看，哦，对，
3: 哇，
1: 哇，
4: 这么
1: 非常通透，
4: 透的，
1: 这是我们的烧火技师赵江，来的是，也是。干了好几十年了。
3: 那您说这个火里求财的具体体现在，嗯，体现
1: 静泰蓝，你看这么多道工序都要经过火，纸坯掐丝点蓝到磨光都要经过火，
3: 嗯，
1: 是吧，就跟凤凰涅槃似的，
3: 哦，
1: 烧一遍漂亮一次，烧一遍漂亮一次，就是这么看的，没有什么仪表拿出来了，
3: 哦，
1: 完全凭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的经验，
5: 这个就是凭着经验，而且像这个设计的颜色色彩都不一样，
3: 哦，
5: 颜色不同它想到的温度就不同，你比如说这种红颜色如果说火大了它就会变颜色，红的都烧黑了，
3: 哦，
5: 因为红的经常黑，太容易黑了，
3: 哦，
5: 这特难把握，
1: 另外工具也不一样，
3: 哦，
1: 你看各种不同的工具，加那口加那足的，到了这种程度它很软了，所以就得特别小心啊，否则它会变形了，就要夹住了，夹不住呢稍微不小心一颠哗啦啦全掉了，师傅白点了，一个火点好几天，所以到烧焊工序非常关键的，
0: 经得起烈火的考验才能涅槃永恒的光彩。景泰蓝通常烧制3到5遍，每烧一遍釉料就会融化塌陷，再继续把同样的位置点上同样的颜色，反复几次，直到釉料与铜丝齐平。烧蓝完成之后进入磨光环节，磨光师犹如魔术师，用手中不同的魔法石，也就是砂石块等打磨瓶身，直到它们显示出特有的光亮。再经最后一道工序镀金，一件金碧辉煌的景泰蓝艺术品就这样诞生了。
1: 今天呢也是咱们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
1: 它叫盛世欢歌大屏，主体一对吉祥鸟啊，象征着美好啊，
3: 嗯，
1: 这种幸福啊，周身是牡丹花啊、玫瑰花啊，哈，啊，这些和平这些吉祥的元素，代表中国人民啊，祝愿世界人民繁荣和平发展的理念的一件国礼啊。你像这整个工艺，各道工序下来，嗯，啊，得20-30个技师的手啊。所以我今天给你们介绍这件作品，里边其中也包含我对你们的一个期许。我也希望更多的你们这样的学子啊，更多的加入进来，我们共同把中华民族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非遗技艺，更好的去传承、发扬、创新发展，啊，让它薪火永传。
0: 巧手成就卓越，匠心造就非凡。从皇宫到民间，从濒临失传到傲人的国礼，一代又一代景泰蓝工艺美术大师和技师们鞠躬尽瘁，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呵护，坚守与发扬，让匠人精神薪火相传。
6: 这一路逛下来呀，相信大家已经读懂了琉璃和景泰蓝的独特韵味，从古时仅供皇家享用到如今成为文旅名片、大众喜爱的文创好物，这两门千年手艺靠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和创新重新绽放了光彩。在很多瓷乡文旅线路里，非遗馆早已经成为了必打卡的点位，游古村、逛工坊、赏非遗、亲手制作、手作伴手礼，这些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的传统技艺，让老手艺真正活了起来。传统手工艺，它藏在风景里，融在生活中，等待大家前来探寻。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从沼气到绿色燃料，看科研国家队如何让老树发新芽。本期节目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看科研国家队如何以新质生产力破解安全短板，推动技术升级，让沼气这棵老树发出服务乡村振兴与双碳战略的新芽。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主持人凤婷。今天呢，我们走进了沼气科研的国家队，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这里呢见证着沼气的

0: 每一次技术迭代。那么沼气是如何服务于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沼气安全又面临哪些挑战呢？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深耕沼气领域的专家，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孟海波，欢迎孟所长。
1: 你好啊。
0: 另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乡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科技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雷云辉。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孟所长，这两年我们提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儿是新质生产力哈，不知道两位怎么理解这个词儿？那么我们的沼气技术具备了哪些新质生产力的潜力？
1: 好啊，这个很高兴啊，也很荣幸我们一起谈这个我们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话题。这个问题很好。沼气技术与新质生产力，我是这么认为啊。新质生产力首先应该是这个先进的技术来引领所形成的这个生产力。再一个呢，我觉得新时代应该是富含绿色低碳这样的这个鲜明的特征。那我们沼气呢，又恰恰是一种新型技术，虽然它来源已经很久了，但在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厌氧微生物啊，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啊等等技术的发展，应该说沼气技术又成了一项新的这个技术。应该说沼气技术就是新质生产力啊，我们说内在逻辑，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这个沼气啊，我们的核心是微生物。那么微生物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通常说这个我们所在的21世纪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世纪。那么生物技术是引领我们不管是经济活动还是日常生活，叫引领性技术。所以我们这个沼气的技术呢，恰恰是厌氧微生物，我们称它做这个沼气技术或者沼气工程的芯片啊，就是我们打这个比喻，和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比较，我们说就像我们手机里的芯片，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我们说是新质生产力。
0: 刘首席，您怎么理解？
2: 我完全赞成孟所的发言。然后呢，新生产力它有市场，我觉得它是适应我们当前市场需求和国家需求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觉得它符合那个当前国家的需求和人民的需求。
0: 那您是长期的深耕一线哈，那您的亲身经历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沼气工程和10年前相比，我们有了哪些技术突破？
2: 我呢，从一进沼气所就在从事沼气技术研究和工程示范。我的感受呢，就是我爱这个行当啊，然后从体会呢社会需要它。它现在本质呢，我觉得绿色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它处理的原料还是我们的废弃物为主，特别跟我们农业相关的。技术呢是以我们厌氧微生物技术为核心，这个本质也目前没有发生变化，需要深入的研究。它的产出呢是绿色的，不管是绿气、天然气还是沼气，还是绿色电能，包括现在的绿色甲醇或者我们新型燃料，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呢，我觉得有几个变化呢。第一是在应用场景上，跟着时代的进步，它有一定的优化。比如说户用沼气，根据我们农业的形势的变化，逐渐的淡出舞台，但它发挥的历史作用是被大家记住了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大中型沼气工程，它呢还是依托规模化养殖场或者农场，它的定位更多的和环保更贴近，就它的属性更贴近环保，是为了保证我的畜牧业生产正常开展。第三个呢，就是目前以能源利用为主要方向的就生物天然气工程，这几年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也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啊，这是我觉得就是应用场景上的变化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变化呢，我觉得就是投资主体发生了变化，就是原来我们是以国家政策补助为主，实施主体呢可能是以小型企业为主，实际上以中石油、中石化为代表的能源企业，以发展集团或者是投资集团为主的政府投资平台，还有呢以比如以光大国际、茅台或者是那个牧原这种大型的私企，纷纷在介入这个市场，结合各自的应用场景，在投入这个行业啊，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化的运作， 给我们沼气大工程带来了一定的新的机遇啊，我们应该要抓住这个机会。我觉得现在各级政府和各行业主体对我们沼气的功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逃出了或者叫溢出了原来单一以能源为主的一个目标，现在呢逐渐从全行业，从一条绿色产业链，从生态发展和农村能源保障的角度呢去看待我们的这个沼气，然后呢在项目规划上比原来更加科学性，更加注重比如沼气所或者其他科学院所的技术支撑和严谨度，对我们沼气工程的那个成功性呢有极大的提高。所以我相信以沼气所为主的科研单位都会为这个事业做出贡献啊。
0: 最主要的是一个场景转换，然后应用场景的转换，在一个技术的迭代升级哈。那么说到这个技术探索，具体到智能化监控、原料多元化、产出高质化等等的方向上，孟索，我们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成效？
1: 这个刚才我们雷首席也谈到，我们研究所在沼气技术的研究开发这些方面呢，这些年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说沼气已经存在现在250多年了，在我们国家也发展近100年的时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四川就开始用沼气。那么现在我们认为呢，它的发展到现在，它有了新的角色、新的功能，特别是新的技术突破啊，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在沼气这方面，这个我们说它是新型沼气技术啊，这样来认识这个问题。这些年在沼气技术的研究方面，我们是一直没间断的。那么重点呢，就是为了沼气，我刚才说的厌氧微生物这个芯片啊，我们的研究团队深耕几十年，一代接一代传，现在呢建成了全世界我们叫厌氧微生物模式菌种收藏量居前三。我们在国内我们收藏了80%以上的厌氧微生物的模式菌种，所以我们是在这方面有了比较深厚的这个研究基础。第二个就是有关的工艺和技术的突破，在这些方面呢，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是近些年信息技术的突破。那么信息技术和我们生物技术的融合，使得我们的沼气和沼气工程的运行管理带来了新的手段和方法，使我们的沼气发酵工艺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定，产气率也更加的相对来说要提高了很多。所以这块呢应该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们这个研究所呢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的厌氧微生物菌种，比如掺假烷菌的发现，还有转换机制，另外代谢机制这方面，应该是基础研究，我们说基础研究，这个很重要，我们实现了比较大的突破。2022年、2024年，还有2025年，我们发表了3篇高水平的文章，就是在 Nature， 我们叫自然，就是三大顶刊学术论文世界公认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研究成果的一种集中体现，实际也是什么呢？是国际同行对我们的认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掺假烷古菌，新的掺假烷古菌和代谢机制，它的发现使得我们这个新发现的这个菌能够把这个长链的有机物能够一步转化为甲烷啊，这为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就是把我们原来的一些枯井油井里边的残余的这个大量的石油能够通过这种方法能够转化成燃气，我们能够进一步开采出来，应该说这个空间是巨大的。另外呢，就是它的绿色低碳带来了新的市场空间。我们都知道5年前这个我们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宣布了我们的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承诺或者是这个庄严的目标，我们在2030年我们要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我们实现碳中和。而我们沼气这项技术呢， 本身就是一种减碳的技术啊，我们都知道它把废弃物，就是大气合成大气当中的碳转化为生物体中的碳，我们再把它开发出来用作燃料替代化石能源，那就减少了化石能源的使用，那么我们本身就是一种低碳的技术。所以这些方面呢，应该说是我觉得新时代，哎，我们特别是15-5这些技术能够发挥更好作用的啊一个应用场景和空间。我们也是这个承担了国家的14-5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就是这个多元农业废弃物新型高效能源化肥料化利用的关键技术这个研发，这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他们首次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持这项项目，一共有10个单位，就是像中科院的中国农大啊等等这样的单位一起和我们来完成这种国家的重大任务。应该说我们在这些方面无论是在厌氧微生物的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沼气工程工艺这些技术创新方面都取得了突破。特别是值得让我们这个叫什么叫欣慰也好，还是叫让我们感觉到更有干劲的这个新的5年，就是这个碳达峰这个新的5年带给我们新的一机遇啊，就像刚才这个雷首席提到的，我们的场景更加广阔了。比如说我们除了这个作为燃气来供应，我们还和这个比如说美丽乡村建设或者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我们在里边是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另外呢，就是国家15-5在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型能源体系就包括生物质能，就是沼气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且我说我们这个沼气为什么角色变了呀，这个原来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种叫补充性的能源啊，我们化石能源是唱主角的，那么在新型能源体系的这个目标引导下呢，我们逐渐是要我们把我们的能源的供应消费还有技术包括管理体制的创新由化石能源做主导的能源体系逐渐向以可再生能源包括沼气生物天然气应用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个替代，就是角色在发生变化，原来化石能源是主角，我们沼气生物质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配角作为补充性的，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向呢应该是这边可再生能源是作为主导性的能源，而我们的化石能源逐渐作为兜底保障性的能源，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转换是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目标，当然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沼气呢应该说未来的前景或者是未来的使命更加光荣，或者应用的场景更广阔。另外就是我们这个研究所可能也了解，就是在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援外方面，我们现在沼气技术包括我们相应的一些专家都走出国门，甚至把他们请进来当面去教到国外去现场去演示等等，这些让我们的沼气技术让我们可再生能源的中国方案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就像孟所说的，其实我们是在方方面面都真的取得了巨大的实质性的突破啊！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时代背景变了啊，又面临很多新的任务，比如刚才提到的碳达峰、碳中和这样的目标，那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沼气技术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和挑战呢？
1: 这个问题很好啊，也很大。这个呢，我觉得呢，就是碳达峰、碳中和，这是我们国家，一个是对外，我们对全世界，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国家主席、我们总书记这个亲自对外这个叫公开宣布的，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的内在需求。我们知道现在气候变化，包括环境的污染等等，带来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这种生存的面临的新的挑战，所以倒逼我们，要做这个新型技术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沼气技术呢，还应该在比如说厌氧微生物的菌种资源的挖掘开发利用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厌氧微生物的开发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少，我们说还有一片广阔的蓝海等着我们去探索。第二个呢，就是在技术工艺这方面还存在一些提升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在15五，我们要重点突破这种多种原料或者是多种废弃物混合在一起，能够快速的提升它的发酵效率啊，这样的技术，特别是在高固含量高温条件下高负荷的这种物料的这个处理对象的这种条件下，怎么样实现高效的产气，这是我们的科研团队要重点要突破的。再一个呢，就是和这个农村的改测和我们大型养殖场粪污的处理结合起来啊，这也是我们新的场景。就是说这些污染物如果加上我们的沼气技术，它就不再成为污染物，它成为我们的一种可再生的资源。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又向液体燃料啊这个方向呢拓展。我们知道欧盟已经实行这个碳关税，对欧盟来说进口的产品要加征碳关税。这个碳关税包括这个产品在生产过程当中碳的排放和在运输过程。也就是说比如说从我们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国家的产品，它要算上你这一段用货轮，说我们的货轮如果到这个欧盟去，那你使用的是化石燃料的话，那样同样要把这部分碳排放要算到你的产品里去，单位产品有多少碳排放。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这个沼气里边这个60%多的甲烷，我们如果把它提纯到95%以上，再进行液化做成液体甲烷燃料，那么就是很好的叫做低碳或者是零碳燃料， 如果建销到船用燃料去，那我们就能够为出口产品的减碳或者是增效啊，那么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啊。包括这个航空燃料也是将来一个空间，在四川是以结合我们这个沼气在布局这个氢能产业啊。我们知道沼气甲烷转化成氢能，它也是就是一套新的技术方向。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氢能是清洁无碳的能源，所以我们沼气又有了新的方向，包括我们的厌氧微生物，像生物医药啊、功能食品领域的延伸，也是我们这个我们的科研人员现在在关注，甚至有的方向呢，我们也在组建相应的课题组进行探索。
0: 嗯，是的，但是不论咱们的这个技术怎样进步，沼气安全是永远也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啊。啊，雷书记，您怎么看待沼气技术和沼气安全的关系？
2: 嗯，首先我觉得哈，您提的很多，就是先有技术才有安全。比如举个例，从户用沼气来讲，户用沼气呢，其实从设计规范、标准图籍、建设、运维，全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包括那个沼气生产工的培训。它这个呢，保证了我们数量巨大的户用沼气在使用过程实际上危险很小，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没有发生那个大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沼气工程，通过正规的、合法的、合理的那个设计流程和评审，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规模化沼气工程，包括生物天气工程，它的安全性是有目共睹的，是没有发生过那个的。所以我们常说，大家不要对沼气就是一谈到它就易燃易爆或者危险，其实没有。这是一个方面，因为它技术是有保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国家其实就很重视安全，历来从各级政府都重视安全，持续不断的在加沼气工程的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各级政府呢也在从隐患排查、整治、宣传和责任主体落实上其实做了很多功夫，才保证了我们家那么大的户用沼气其实没有事儿，沼气工程也没有问题啊。就现在我们包括四川省全国都在抓沼气安全，我也大概的从自己的路理了一些安全的事儿。比如户用沼气呢，我们觉得第一个包括大众性质，它点多面广，就我们农村太大，那个数量巨大以后，我们排查和技术服务覆盖率比较低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户用沼气已经很长发展时间了，现在它的底数不清，还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各级政府去慢慢的把现状摸清楚，把分类处置把它落实下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觉得就是农户的安全意识还是需要加强，这是对农就是户用沼气来说。大众性沼气呢，我觉得其实主要是有限空间啊，这是一个最重大最持续的一个问题。我们所里牧所曾经和四川省副省长我们一起在这儿交流过有限空间的事儿，这个是个长期的任务，要纠正农户和小经营业主对有限空间的片面的认识，包括硫化氢毒不死人，池子没事儿会游泳，就这些很陈旧的观点需要长期去落实。这是我们说最大的一个隐患，其实是有限空间无处不在的开放式的池体，有限空间的问题是最持续的一个任务。对大型沼气工程呢，我们倒觉得哈，就是主要是有一些地方因为用地的限制，安全距离上可能会存在一些瑕疵，特别是那个明火火炬和我们气柜啊和什么的安全距离，包括有一些电气线路和沼气工程有交叉的问题哈，咱逐渐的在规避掉它。所以呢，我们对安全评价、技术评审、工艺评审各项的落实，实际上我可以说沼气工程是安全的，没有发生过就是系统性或者什么的风险。但是大家要绷紧这根弦，要注意从技术上从运维上去注意啊。哈哈啊，
0: 孟总，您认为当前就是农村的沼气安全应急管理体系还有哪些短板？
1: 我觉得咱们那个农村沼气也好还是沼气工程也好，这些年呢我们在这个安全的应急管理方面啊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作为我们农业部门的主管，就主管沼气这个这项工作的，像我们科技司，我们现在部里科技司对这项工作抓的是很紧的。每年都要组织 全国性的应急安全演

0: 哎，这是一项很好的工作措施，也是做我们这个应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吧。主要还是要加强培训，提高认识。就是这个应急的事情，最好是用不上，但是呢，必须得有，而且要非常完善。就是宁可，我从建起这个体系来一次不用，但是这个体系一定要是这个健全的，这个能力是强的，用起来是管用的。那我们这个研究所也在加强这个沼气安全，特别我们现在叫有限空间作业的这个安全的应急演练这样的能力的提升。哎，我们也和成都的那个相关的一些单位，包括一些国企，我们一起合作，在开展这样的这个系统的研究啊，这个应急体系的建设，包括人员的培训，啊，包括一些技术手段，啊，包括一些工程措施等等这些，一揽子的这个技术支撑，我们把这个体系来把它由软的做成硬的，看似我们是就是一套制度，是虚的东西，做成实的。就我们到，关键的时候，我们是有队伍上得去的，有技术用得上的，另外呢，有相应的措施能解救得出来，这是我们在这个应急体系这块建设上的，做的一些工作和我们未来的一些要求，或者说我们最大的风险点，一个就是这个工程设备、工程装备，特别是工程的质量问题。这些年凡是出过问题的沼气工程也好，农村户用沼气，包括化粪池、有限空间，都是因为工程质量相应的一些工程措施出了问题。另外呢，就是各级部门，特别是基层一线，相应的人员，他的思想认识和对这个应急的这些工作的熟悉程度，有的呢，可以说是。是无知的一些行为，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损失和伤害，所以核心是我们防在前，防在前的关键是技术的支撑和人的认识和能力的提升。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您刚才提到，必须把这套应急体系从虚做到实。
0: 哎，
11: 到底怎么样才能从虚做到实呢？
0: 你比如说原来我们一套体系，特别是做基层，我们在四川省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从一线最基层的一线的这个沼气安全现场啊，沼气生产的现场这个操作工啊，或者是这个看管人员等等的培训和实际演练啊，到我们这个细致入微的通俗易懂的明白纸、这个宣传册、工作手册等等这一类的进行这个详细细致的这种培训啊，这种演练啊，这样就把有些工作就是入脑入心，甚至呢叫他真正能够行动起来。所以这样呢就把这个一套制度啊变成了我们可操作、各个懂安全、人人会应急哎，这样的一种观念深入人心。另外呢，真正到现场能够有处置的能力和技术方法啊，还是要科学应急，而不是说像他有些地方出了问题的，就是说一个人下去了，另一个人不知所措，哎，跟着下去，那么就接二连三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核心是这样。
11: 2026年，沼克索牵头启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多元农业废弃物新型高效能源化与肥料化利用关键技术装备研发项目，是不是就是瞄准了这个方向？
0: 这个项目我刚才也提到过，这也是一个国家从总体布局的“十四五”的最后一批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列了这么一个有关沼气方面的一个重点研发。当然，对叫做安全措施，或者是这个防护维护安全生产的工程技术手段的这个研究，包括标准规范，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要体现的，也是作为主要的内容。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它要落地，要建这个工程示范，要有应用场景，那么这个应用场景它就不是一个实验室模拟的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工作场景。那么这个场景下势必就是我们说管行业要管安全，搞技术研发也要首先想到安全，就是我们这项技术首先要考虑它的安全性，然后是考虑它的有效性，再考虑它的产业化。这三条是我们把安全性摆在第一位。比如说我们新的技术突破，我们添的新的菌种也好，还是整个工程运行当中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安全事故，那么这些也是在我们的技术的研发、标准规范的制定，包括工程的实践和应用场景的示范，这个过程全部贯彻到里头去的。这样我们的工程在我们的突破的技术的这个支撑之下，才能真正成为这个安全工程、放心工程和有效率的工程。
11: 孟总，刚才您也提到我们确实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保证这个安全，但是您也说到了雷首席刚才也提到，其实大家担心的很多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发生，那么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当然我们是盼望它不发生啊，这本身是不是有一定的矛盾性呢？
0: 这个问题还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防患于未然，就像防台风一样，十防九控，我们也要防在先，就是说我们要有备而无患，不要等着这个出了问题、出了事故，去哭、去流泪、去这个哀叹这种损失的时候，我们回到再想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不矛盾，还是我们说我们的技术研究，首先要基于这个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就像我们开发药物是一样的，首先要考虑它的安全性。不能因为它能够产生正面积极的作用而忽视它有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种矛盾，它是一体的，要一体考虑。就是本身我们在，你比如说开发微生物，这个微生物我们在提厌氧发酵的微生物，我们要求这个微生物它的繁殖的速度，它的突顶传殖传热的效率越高越好。但是如果这个微生物它的快速的这个繁殖，那么带来的是有害气体的大量产生啊，就导致排放，甚至危害人身健康这个操作，那你这个技术是不是一项好技术啊？我们安全是要摆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这发展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发展，而不是为了片面的追求生产率、生产效率。
11: 所以这个防的意识永远不能松。
12: 先第一预防为主。
11: 是，雷首席，您如果说我们要生产这种符合国际标准的高价值的绿色燃料，从工程端来看的话，在预处理啊、厌氧发酵环节需要做哪些技术升级？
13: 这个呢，因为对我来说也是个新课题，因为从我的理解呢，就是生产绿色燃料，包括绿色甲醇、绿胺、绿氢等哈，就我们早期是作为中间环节，是为中间体来对待的，它里面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是我今后是要使用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最大的技术突破就是原料上要降低成本，就是我们这个是中间体，那么比如说哈，我们平切掉绿色来讲，你的绿色属性虽然有高附加值，但是成本是要考虑的，这也是我们国家比如以秸秆为主要的生物质那个废弃物来说哈，它的收储运怎么做到机械化低成本，这是我们其实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技术上也需要突破。第二个就是我们针对这一类的废弃物，从厌氧微生物或者其他微生物菌剂来讲，实际上现在是必须突破的一个核心，就是什么，我要把难降解或者不好降解的东西要通过微生物减少我们那个发酵过程，提高效率，它最终目的呢还是降低成本，因为成本到了才能去往后面的那个绿色能源走。第二个厌氧发酵这儿呢，我们倒是说哈，国内我们现在过了很多的研发主体，就是以研究所、高校和企业为主，其实做了很多创新，但我个人的觉得我们的厌氧反应器的机理还需要突破。我们对固体废弃物为主的哈，高浓度一般还是 CSTR 完全混合式厌氧消化器，做了各种小改进，但是没有根本突破。就我们国内如果能针对我们自己的事情开发出一种新的反应器，这是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作为我个人来讲非常想做，它的目标呢是提高我的有机复合率，或者提高我原料的适应性，来保证我们的产出，这个突破原来的一个瓶颈。比如现在我们的有机复合率现在最多能达到6，就在4到6之间可能波动，那我能不能突破以后突破到10，那就是个质的飞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但我认为最制约我们的哈，因为我们给别人提供中间体，也容易说最重要最重要突破是沼渣沼液的利用的问题。不管是全时空的中氧循环的模式搭建，还是以减少比如以干发酵沼液回流原料匹配来减少沼液产生，或者我们所里研发的就是同步脱氮，有生物脱氮技术来提高那个回用率哈，这个是制约我们现在工程上最大的难题，就沼液的使用问题。然后同时呢，沼渣和沼液的还填，虽然我们可以做到全时空，但是呢，我个人认为现在基层呢还有待就是补充长时间的监测和运行效果的评估，这一条对我们打通中氧循环的路是最重要的。所里呢，实际上比如说结合我们的市场需求和大意，实际上是有一个课题，就是怎么把沼液安全的高效的还填，这条路打通或者体制打通，就是把我们这个行业的后顾之忧打掉了。然后至于生产绿色能源，因为它是有一些是需要催化剂的提升，但是我们前端从我们沼气所来讲，前端要做好啊。
11: 那您提到这个沼渣沼液的使用，是不是也是我们向高价值绿色燃料转型最大的挑战了？
13: 对，它是保证你这个工程能否长期稳定低成本运行，然后实现它的综合绿色那个功能的一个堵点。所里其实投入了很多精力来做这个事情，包括和温室集团和各行各业都在合作。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2: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2: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另外就是您对沼气工程智能化和标准化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个人的想法？
13: 我觉得现在 AI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对我们沼气工程来讲是一定有用的，所以在布局一定是有用的。它从原料波动，包括我的过程调控、强化那个事前干预各方面，用 AI 结合数据库，结合我们的那个其他的就工艺包什么的，它一定能起到作用。我们说山东有一个规模化天然气工程，它就是缺乏预警，5个罐子全部崩溃。原因呢，可能就是事前已经发出警报，但是没有反应过来，造成了巨大损失，它要重新调试，重新清空。但我们所里一直在搞微生物调控和过程预警，实际上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这是从我们那个来讲。第二个呢，就为了避免一些人为的错误，我们现在也是在，第一是从那个智能自控，可以做到自控上，要在工程上要把它提上去。这也是我们提高原来大家认为沼气是个很粗的东西哈，实际上它跟工业比，我也需要提供智能化，就是 PLC 自动监控的事情。这条呢就是结合实际来做，然后那个标准化工作，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标准化有几方面呢？我理解就现在，原来他们老说沼气的门槛低，但实际上沼气门槛不低，各种工艺不低。它在标准化的那个，就是包括我们工程也好，技术也好，怎么提供一个标准化的评判依据？包括我们的安全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去做，实际上这些条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说安全上，比如沼气泄漏和硫化氢泄漏的问题，现在比如我说双膜气柜这一个单体产品最危险，其实它缺乏泄漏指标的评判标准。最近呢，我们也跟总站和那个要说是否建立一个行业标准或者团体标准，把这些比较危险的东西标准化下来，包括我们的提纯，就是我们的那个发酵罐产能的标准怎么来恒定，也需要以标准化的形式，它对这个产业发展是非常有用的。第三个可能就是我们的设备装置如何实现它的性能和指标的标准化，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内和国外比，装置的水平是差别相对较大的，所以我觉得标准化可以把我们的行业水平提高一步。沼气所呢，你看做了70%以上的行业标准，其实我们也有这个需求，需要把那个标准提高，真正做到我们国家队把这个行业标准提升的一个作用。
0: 这个沼气的智能化标准化这个事情啊，应该说现在呢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它是一个系统的很全面的技术的这个叫信息技术的迭代产物。我想未来人工智能技术还会发展得很快，和我们是我们无法预想到的未来的它能发生的作用。那么在我们沼气这里边，除了刚才雷首席说的这个沼气工程这个方面，还有我们的厌氧微生物的开发利用。我们知道厌氧微生物 它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也见不得空气的一个小生命，我们说这个是个神奇的力量，神秘的力量。所以我这个呢，我们用 AI 技术的这个融合，能够在我们的厌氧微生物菌种资源的挖掘方面，我们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原来是我们靠人工来去操作，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个是操作效率慢，第二个是精准度不够。那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就是厌氧微生物叫生物制造或者是生物设计，就是靠 AI 来做的。那么如果在这些方面实现了突破，那么智能化在我们早期工程的发展当中将会发生颠覆性的一个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突破对厌氧微生物菌种资源的挖掘。再一个就是在工程上的预警，我们做燃料，比如说高质绿色燃料，需要有规模，没有规模无法进入市场啊，它没有市场竞争力。虽然我们有碳减排的优势，这就需要规模，有了规模，那提前预警，智能管控整个发酵过程就显得特别重要。再一个就是标准化，不管是我们技术推广还是我们工程建设成本的下降，都需要标准化啊。有些标准为什么，特别是国际上啊，有些标准不好统一，有些是一种垄断行为啊，他不想标准化。而我们做这些，作为我们国家，我们的技术标准，特别是沼气方面的技术标准，我们还是在引领和规范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啊。这个只有标准化啊，才能够这个安全化、这个高效化和真正实现绿色化。没有标准，我们看似一个产生能源的清洁能源的一个工程，算下来实际上不一定减碳，不一定减排，就是说它的这个消耗啊，它的泄漏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必须得朝着标准化规范化的这个方向去。当一个工程这个一个场景的应用模式标准化了，就可以在其他的应用场景、类似的应用场景进行推广复制，啊，这样呢就会便于我们的技术的传播和更好的造福这个社会，啊，造福大家。
11: 嗯，那具体来说，我们怎么朝着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去发力呢？
0: 我觉得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这个加强顶层的设计。因为我们早期在我们国内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应用，到现在也六七十年的时间，就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近二十年，我们做了好多标准，包括一些技术规范等等。当时呢是出于需要什么我制定什么，是当时的认知背景下。有些标准呢可能已经过时了，或者是不适应现在我们规模化沼气、大型沼气的这种行业的这个服务，那么需要进行更新或者重新编制、修订、编修订。但是呢我们要作为一个整体一个行业，特别是将来做成一个产业，来这个全链条的系统的设计它的标准，包括它的基础标准、通用标准、专用标准等等，这些要加强顶层设计。而不是我们认为缺，比如说我们沼渣环田需要个标准，我们就做这么一个标准，啊，我们这个工程里边的预警要做一个，那么我们整个这个标准体系是什么？这需要我们这个行业里边这些科研机构在政府的指导下怎么去做顶层设计。我们沼科所，刚才雷书记讲，在过去这些年做的，沼气领域的标准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我们这个研究所来牵头来制定的。那么下一步我们肯定是要还要把这项事情做好。第二个呢，有了标准，很重要的是在行业里边宣贯。如果这个标准只是制定标准的人在使用，那是这个标准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它要真正成为规范行业的一个标杆、一个标尺，那么就得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要对这个标准非常了解，要内化于心，要作为我们他日常维护工程运行也好、管理也好的日常的行为。第三个呢，就是相应的技术，成熟的技术才能标准化。如果技术不成熟， 那么我们把它标准化了，那等于把我们的门槛就提起来了。那么它会在一定程度会阻碍我们这项技术的在社会上的传播。当然我们还是要不断提高门槛，但是这个门槛绝对不是市场垄断的这个作用，而是这个既要规范行业又要有利于技术的推广。这是我觉得比较关键的要做的。
11: 那关于标准化规范化，李首席您还有哪些方面要补充，尤其是在这个技术方面？
13: 我觉得孟所开始提那几个应该很好了。其实真正标准就是需要规范，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技术呢是跟那个李元刚才说我们跟标准是协调的，刚才我也非常赞同，就是标准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还有就关键孟所提的最好的就是标准一定得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企业包括它的生产商设备供应商它一定要遵守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1: 今天听完孟所长和雷首席的这个分享啊，就感觉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这个震动哈。应该说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了早期的这个迭代升级，也是感受到了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大地默默奉献的一种实干精神。那么早期的心智之路是一条从田间地头走向国际前沿的路，也是一条从能源短缺迈向绿色低碳的路。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会有更多的青年人接过这个接力棒，让沼气这棵老树发出更茂盛的新芽。也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啊。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最近北京先农坛一亩三分地的麦收体验活动火热开始了，不少市民专门跑去割麦子。可能有人不清楚，这块地以前是明清皇帝亲自耕种的皇家吉田，自带厚重农耕底蕴。大家愿意专门来体验，也能看得出如今出门游玩早已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拍照，更看重真实的文化体验。如今农耕文明体验特别受欢迎，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城里孩子平时很少见到农田农具，亲手体验舂米播种，能真切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长辈呢，能回忆起小时候的乡村生活，年轻人也偏爱这份治愈的田园氛围。今天我要为您推荐一个感受农耕文明的好去处——中国农业博物馆。要想系统了解我国千年农耕发展，这里绝对不能错过。馆里收藏了各式各样的老式农具，完整记录了古人耕种的智慧。
3: 那今天我们就要走进的就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9号农具展厅。这农具展厅啊，农具的展物特别多，而且历史特别长，靠我肯定不行，咱得找个专业人士来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有请。
4: 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讲解员陈旭。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中国传统农具陈列馆。传统农具是中国农业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农业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农具经历了一段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从材料上讲，由木石发展为青铜，进而发展为铁制。从使用功能上讲，由原始的挖掘脱犁发展到耕地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加工、收藏等等。从牵引方式上讲，由人力发展为畜力、水力，由简单发展为复杂。因此，了解和研究传统农具，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我国农业历史的悠久和辉煌，

0: 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汗水。农具陈列是我馆最具特色的农业文化题材陈列。在馆中，我们看到的这些展品是我馆的研究人员历经30多年在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6000多件不同类型、种类的传统农具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为了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传统农具的发展，本陈列是按照农业的生产过程分为耕地、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运输、脱粒、加工、收藏、储存共9个单元进行展示。在展示环境上，兼顾了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地区特点。为了更加了解农具的知识，让大家知道我们逛农具展的知识点究竟在哪儿，今天我还请到了我们馆的研究专家胡泽学老师。
1: 哦，胡老师您好。哎呀，
2: 主持人好。
1: 哎呀，胡老师好。
2: 陈旭好。
0: 胡老师好。
2: 好。
1: 哎，
2: 刚才我们主持人和讲解员都讲了，就是说耕为农事之首，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展示的是我们耕地整地工具，
1: 就是它的开头
2: 啊，就是开头，对，就是万事开头难，一个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一半，还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没错，
2: 我先的耕耘才有收获哈。
1: 嗯，
2: 为了就是说在我们古代啊，其实我们历代的皇帝都非常重视农业，像我们这个馆为了表达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把那个什么我们选定了，就是说雍正时期的耕织图作为我们的背景画面，我们再先看一下，就是这一部分是耕的部分，雍正耕织图它是耕织图里面艺术水平最高，然后内容最好的一幅耕织图，
1: 所以才选了它。
2: 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说耕织图里面的耕的部分的主角是我们雍正本人。
1: 哦，他自己
2: 啊，对，他是他自己。然后织的部分是皇后本人，这是非常特点。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我们这儿来，然后看一下雍正皇帝是怎么耕田，
1: 下面有实物能看，
2: 啊，
1: 上面还有图能看。
2: 好，对，我们再看看这个实物哈。
1: 嗯，
2: 我们首先就是说耕地整地最重要的是犁哈。
1: 嗯，是。
2: 你看我们雍正皇帝在犁田，我们这有一个实物，也是犁，它叫屈原犁。
1: 屈原犁。
2: 哎，对，就是这个圆是曲弯曲的，
1: 哦。它是弯的。
2: 啊，对，就是这犁啊，其实犁的历史有5000多年。大概在距今5000年的时候，我们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梁楚文化里面就出土了石犁，石制的，
1: 石头做的，
2: 石头做的犁，对。
1: 哦。
2: 然后就是说到后来，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犁。
1: 哦。
2: 啊，到了战国开始就出现了铁犁，铁制的犁又变成铁制的了。
1: 哦，其实这个我们说的材料变化是那个犁头的材料，是吧？
2: 啊，对，主要是这个金属的部分，金属的部分发生变化，啊，一个是石头的，一个是青铜的，一个是铁制的，
1: 越来越精良
2: 了。啊，对对对，到了汉代就出现了我们北方最厉害的犁，二牛抬杠。
1: 二牛抬杠
2: 啊，对，二牛抬杠就是说两头牛抬着一个杠，然后拉着犁辕往前行进行那个
1: 劲儿更大
2: 耕地，那可那是。然后到了隋唐之后，因为随着那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啊，然后就是说南方也开始发达了，就北方的直原犁到南方，让这变成屈原犁，就是这个，然后就形成这个，然后这是中国最水平最高的犁的形状。
1: 那会儿的创造就是不一样。
2: 哎，那个主持人，你看，这里头的那个，你猜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1: 那肯定也是个犁啊。
2: 犁是吧？
1: 但它是小犁，感觉。
2: 啊，对啊，就是这个犁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非常和谐的名字，就是说叫公婆犁。
1: 公婆犁
2: 啊，在南方就是说夫妻也叫公婆哈。
1: 哦，
2: 是吧？
1: 夫妻犁其实就是，
2: 啊，也是夫妻犁。
1: 嗯，
2: 你知道他怎么耕种的？也犁地的吗？它就是前面你看有一个横杆是吧，下面有两个短短的柄
1: 是
2: 吧，
1: 嗯，
2: 它就是说扛着，对，是啊，你说的对，它就是说那个妻子在前面拿了个横杆往前拉，
1: 嗯，
2: 那个丈夫呢一手扶犁梢一手顶着往前推，
1: 哦，
2: 这样就是说在南方，因为南方有很多是梯田，
1: 对对对，
2: 有一块田块连牛本身它也站不下去，
1: 太窄了，
2: 如果对，太窄了，在这么狭小的田块里面只能用它是最好最方便最有效。
1: 哎，你别说这个创造真是不一样。
2: 那是，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在农具方面反映在方方面面，咱们接着讲。
1: 嗯，要不说中国人就会种田了呢。
2: 看看这个哈，
1: 嗯，
2: 这个就是说南方精耕细作体系下，除了犁以外还要耙 后面还有抄
1: 坝、
2: 哦、就是南方水田它耕作技术的重心是干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土和水打成泥浆，充分混合打成泥浆、
1: 哦、
2: 不要有生土，都是泥浆、
1: 哦、
2: 让那个秧苗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就像人一样，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面它容易长大长粗、
1: 哦、给它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2: 对对对对，
1: 成长
2: 环境，这样它才做真正的丰收，为丰收做准备，
1: 这是个好基础
2: 啊，对，好基础。我们再看看这样哈，
1: 这些比较少见啊，尤其是这个
2: 啊，对对对，这个是这样，刚才讲的是南方水田哈，
1: 嗯，
2: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旱地，
1: 我感觉好像
2: 旱地
1: 连犁都变大了
2: 啊，对，这也最开始的北方的旱地里，刚才讲的它是直圆犁，也就是二油抬杠，
1: 嗯，
2: 但是随着那个明清以后，就是南方的七圆犁的那个技术。又返回到北方，
1: 嗯，
2: 然后北方的泥很多也是变成屈原了，是吧？
1: 哦，
2: 然后就耕罢牧，就是说耕罢牧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三个最重要的工具。
1: 嗯，
2: 它北方旱的精耕细作体系的核心是干什么呢？就是抗旱保商。它耕罢牧最终的是就防止土壤的水分减少。
1: 防止水土流失，其实就是耕，就是犁的话，它其实是把那个大土块都翻起来。
2: 啊，对，先犁，犁松了，松土用。
1: 那罢呢，就是把它
2: 破碎成小块，
1: 更细了。
2: 啊，磨更细了，把它破得更小的粒，
1: 就变成
2: 对对，
1: 土粉了。
2: 啊，就是防止那个什么，就是因为北方跟南方不一样哈。
1: 嗯。
2: 北方那个土磕了太大的时候，那个撒下种子它就是空着了。
1: 哦、
2: 它就没有接触的土，也没接触的粉，
1: 好像几个石块之间是那种感觉了、
2: 哎、对，有缝隙，它就是不容，就是发芽力很低、
1: 嗯、
2: 所以丰收就受到影响。
1: 哎呦、
2: 啊、
1: 真
2: 是
1: 哎呦，我们看到这面有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就感觉很热闹
2: 啊。这个我们陈旭讲的比我好，让他讲。
1: 好嘞，陈旭。哎，
3: 这里为我们展现的是南方水田耕作的微缩景观、
1: 嗯、
0: 这一块块水田中有不同的劳作景观，
1: 嗯，
0: 比如有正在水田中犁地罢地的农夫。
1: 哎，刚才这个词儿我刚才听过，我是讲过罢地是吧，
0: 有正在插秧拔秧的农妇、
1: 哦、
0: 远处还有挑着扁担运秧苗的农夫，
1: 嗯，
0: 为我们刻画了一幅生动的南方早春田园耕作景象，画面栩栩如生。
1: 确实啊，刚才大家也应该能跟我一起看到里面的这个每个人在干的活，现在是不是能回想起来平常在田里下田的感觉了？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是南北，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北方的犁具哈，到了这边是南方的场景。其实刚才看着呀，说这个在水田里面不断的插秧，我曾经也体会过插秧的过程啊，插秧的过程确实能够抚摸得到刚才胡老师说过经过精耕细作之后那个柔软的水和泥混合在一起的那个泥
2: 啊，对，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精耕细作，刚才讲的那个犁和罢哈，水田罢、
1: 嗯、
2: 其实这个这里这是第三件工具抄、
1: 嗯、
2: 就是刚才就是说犁像北方一样，它就是把它土田水田的土犁松了哈，
1: 大块，
2: 然后罢就罢碎一点，
1: 嗯，
2: 然后抄呢弄得更粉碎，
1: 嗯，
2: 然后就说打成泥浆，我们的那个秧苗就长得更好。这里就说耕地整地工具完了之后啊，我们下一道工序是干什么呢？
1: 该播种了吧。
2: 啊，对，播种，
1: 对，
2: 叫播种，有的是移栽，就是说有的是把苗育好了、
1: 哦、
2: 要移栽到相应的田块里面，
1: 水稻田就得靠移栽、
2: 啊、对水稻田，刚才水稻田靠移栽、
1: 嗯、
2: 我们这里主要是看看几个主要的工具哈，
1: 嗯，
2: 比如说北方的一个是、嗯、这个叫什么，
1: 这像个大葫芦呀，
2: 是吧？
1: 嗯，
2: 大葫芦，它有一个学名叫巧葫，也让我们经常就是俗称它叫点葫芦。
1: 点葫芦
2: 啊，点葫芦就是
1: 像个长柄葫芦似的、
2: 啊。它就是一个特殊的培育出来的一个带长柄的一个葫芦。
1: 哦。
2: 然后它这个鼓的这个葫芦体里面有一个孔，然后往里面灌一些，比如说粟的种子，就是谷子的种子，谷子、
1: 嗯、
2: 或者是小麦的种子哈。放在这里头，然后它下面你要仔细看的时候，它有长柄的端部有一个小孔，就是我挂在肩膀上、
1: 嗯、
2: 然后一边挂着一边敲着这个长柄，然后让那个
1: 敲下，点一颗
2: 小麦粒儿和那谷子粒儿往下、
1: 哦、
2: 流到那个垄沟里面，
1: 就靠震动让它能出去，
2: 对，达到播种的目的。 这是也我们古人的一个

0: 精彩的发现，
1: 特别牛。
0: 啊，那个北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叫楼车。
1: 楼车
0: 啊，楼车是西汉时期苏苏都尉，所谓苏苏都尉就是西汉时期主管农业的最高长官。
1: 哦，
0: 啊，对，他发明推广的一个播种工具，是吧？就是我们号称它是世界上，你看见了哈？
1: 嗯，
0: 我待会儿给你简单的介绍它的结构。
1: 哎哎哎，好，
0: 就是它这个我们号称是世界上最早的调播机，后来就是像欧洲发明的调播机，它的原型在这儿。就让我们这个楼车会单角楼、二角楼、三角楼、五角楼，哈，
1: 嗯，
0: 你看，就是说，所谓楼车，这个叫楼架，
1: 嗯，
0: 然后这是个漏斗，
1: 对，
0: 漏斗装的是种子，
1: 也是放种子的地方，
0: 对，种子的底下有一个开关，
1: 哦，
0: 你不播种的时候，你再把关上，要不种子都漏在地上了哈，
1: 对，
0: 然后那个种子通过这个，你看斜嘛插的三根哈，
1: 嗯，
0: 叫那个输种管。就是那个种子通过那个漏洞下孔流到输种管，
1: 哦，它是空的
0: 啊，对，经过输种管，这个叫楼角，楼角的木质部分也是空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金属的部分它的背面也是空的，这个楼角这楼角它首先它开沟，然后
1: 开沟器
0: 下重，
1: 哦，
0: 那就是说后面也应该有个浮土的器，就压实，
1: 嗯，
0: 这样就是说开沟下重。那个浮土三道工序一次完成，是世界上当时最先进的播种工具。
1: 确实，其实现在很多农机的样态还是这个原理，只不过变成了机械。
0: 嗯，这个是，就是说现在只是说它的那个动力手段，比如说燃油，比如说电动的，其实它的局部的那个最根，就是说最农用的那个基础的部件是跟这一模一样，
1: 原理一样，都是开沟然后播种覆土。
0: 或者原来说就是说这是三角楼哈，
1: 嗯，
0: 可能现在这我们那个播种机可能也相当于十角楼、二十角楼，
1: 对，
0: 就一下子这个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大大提高。
1: 现在我们农民所说的那个，我说这是八行的播种机，十行的、二十行的
0: 啊，对 对, 对，
1: 不就是咱的几角吗？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这意思，对对，叫二十角楼。
1: 对，
0: 我们再看看刚才说的两个是北方旱地的那个播种工具，
1: 嗯，
0: 我们看看那个南方水田的那个移栽
1: 小板凳，
0: 就玉米小板凳，它就是，嗯，它其实也叫秧凳，
1: 哦，
0: 也叫秧马。
1: 哦，它不一样的是它底下还有一块木板。
0: 啊，对对 对, 对。北宋时期那个什么，就是说北宋时期大文豪哈，苏东坡，
1: 嗯，
0: 他路过那个湖北黄州的时候，
1: 嗯，
0: 发现了这个，哎，很奇怪哈，
1: 嗯，
0: 这里的人们拔秧用这个，
1: 嗯，
0: 那不就是哎像个马一样，他要骑在上面，就是人要坐在上面，
1: 哦，
0: 两条腿是张开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你看他这最下面的，他上面就是一个凳子，
1: 嗯，
0: 是吧，下面有一个带弧形的一个木板，是不是像个船板？
1: 对，
0: 对呀，啊，
1: 在田里
0: 划小船。就是说它本来是平的，
1: 哦，
0: 它就是说通过那个臀部的，
1: 嗯，
0: 臀部或那个脚的蹲力和臀部的那个往前往后，
1: 嗯，
0: 那个秧马就往前往后走，这样就是说减少了，省得我这样的时候，这不很累吗？
1: 对，
0: 我坐着肯定很舒服。
1: 而且蹲的时间长了腿麻呀。
0: 对，啊，对对，就是这意思。然后拔完秧之后，然后系完了，然后我们就插秧。为我们的丰收做准备。
1: 其实有时候这些发明都是很细节，能考虑到农民在实实在在的耕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0: 啊，是，就是工具的发明它有一个基本点，首先是要解决这个工具它干什么用的。
1: 嗯。
0: 第二个，这样要解决我怎么提高劳动效率。
1: 说得太对。
0: 第三个还有我怎么要减少我们农民的劳动强度。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围绕这几个问题来进行改制我们的农具，所以写这里很多先进的，
1: 嗯，
0: 当时很先进的一些农具。主持人，
1: 这像个小滚子一样啊，那边又像个怎么感觉像电熨斗的那个
0: 是吧
1: 一样啊？
0: 这个东西，这我们现在这一块是一个中耕除草工具，
1: 哦，
0: 啊，像这一部分主要是讲的是南方水田的除草器。
1: 除草器
0: 啊对，我们叫它云荡。
1: 云荡
0: 有的有啊，云荡。啊，
1: 嗯，
0: 就是它就是在那个我们不是那个插秧不是一行一行的嘛，
1: 嗯，
0: 一般它这个宽窄跟我们那个行距差不多，对，
1: 哦，
0: 差不多略小一点，然后我们就这推回推回，既松土了也把田水田的杂草也去掉了。
1: 您说的这个感觉特别像那个吸尘器的回
0: 来，有那像，它吸的
1: 是
0: 尘，我们除的是草。啊，是吧，
1: 都是在清理，
0: 就是，公用的那个什么那个作用的方式是差不多，
1: 没错，
0: 到了北

0: 放在那个什么，就是用锄的。
1: 这个
0: 你能
1: 锄头
0: 看
1: 我
0: 出来
1: 认
0: 锄
1: 识，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您这儿还放了个坏的，这锄头里面都没东西了，您
0: 坏
1: 还放
0: 的，
1: 这儿
0: 这怎
1: 了？
0: 么会是坏的？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1: 是
0: 那
1: 吗？
0: 可不，比如说
1: 好，
0: 这个锄啊，它叫漏锄，它在
1: 漏
0: 清
1: 锄，
0: 代才发明的。
1: 哦。
0: 它就是说，在一个金属那个铁那个犁啊，就那个锄的那个板上，把中间镂空了。然后就是在我在比如说我是山东人，我是河北人哈，我跟那个小麦、玉米锄地的时候，我就锄的时候，那个土啊，从那个孔里面，你不镂空了吗？
1: 穿过来
0: 从那
1: 了，
0: 穿过去，然后直接再趴在地上，它的那个几个功效达到，首先它松土了，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它除草了，第三个它切断了土壤的毛细管。就是土壤在微观状态下，它就跟人一样，有很多毛细管组成，就输入养分、水分的那个，就是防止切断的毛细管，就防止那个水分蒸发，达到抗旱保桑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我们的跑伤了，跑伤了就是说北方的不是水土壤含水量低嘛，就是我们丰收就受到影响
1: 哟，这可
0: 啊。
1: 太聪
0: 那
1: 明
0: 可
1: 了。
0: 不，再看看就是说，除了这个漏锄，我们还有这几种锄，看。
1: 月牙
0: 你看
1: 形
0: 北
1: 的，
0: 方的锄和南方，哪是北方的锄，哪是南方锄，能看出来
1: 您刚才讲了一下，南就是我觉得吧，从我的感觉来看，这种宽的、大的是咱北方的锄，然后呢，
0: 可
1: 细一点的
0: 以
1: 是南
0: 呀、
1: 方
0: 啊，
1: 的。
0: 可以呀、啊，就是说为什么呢？你就说北方还是土壤含水量的问题哈、啊，北方的土壤含水量它很低的，所以就是说它这薅的时候，它不是薅草吗？薅的时候，它宽无所谓，因为它含水量低，阻力就小。
1: 我一下就都带走
0: 啊，对
1: 了。
0: 对，它就薅的面积就大了。南方天天下雨，是
1: 哦，
0: 吧？经常
1: 是。
0: 下雨。如果说它是含水量高，你要这么宽，
1: 薅不动。
0: 我肯定是不行，你也够呛。
1: 我也够呛，
0: 啊，
1: 肯定
0: 对，所
1: 是。
0: 以就说这个变成窄而长，这样它就薅的时候它阻力小。对，智慧都在这里头。这说的是中庚哈。紧接着的这个是叫灌溉工具，
1: 我
0: 是
1: 就看
0: 吧？
1: 见俩水桶，这认识。
0: 看着水桶是吧？
1: 对。
0: 灌溉工具其实我们最厉害的是农古水车和北方，黄河公园，比如说那个兰州水车公园，银川水车公园里面用的桶车，这也是灌溉里面一个灌溉是那个效率最高，然后体积最大。但是我们现在展的这个里面有这三个方面的那个灌溉工具。第一个，你看这是干什么用啊？
1: 这像个小背篓似的，
0: 像背篓是吧？
1: 对，
0: 我
1: 但
0: 们
1: 它底下
0: 也
1: 是
0: 叫，
1: 尖的，
0: 是吧？我们其实叫它呼斗。
1: 呼斗。
0: 呼斗就是说，其实呼斗有一个是单人呼，就是把那个相对，就是说它的主要是扬程比较低，太高的它是不行的。扬程比较低，把那个低位的水往高位呼。
1: 哎，大概有一点落差的，
0: 啊，或者排水用，或者是浇水用，它都是用的，是吧？这个水桶呢，比如说我们用露露井，或
1: 对，
0: 者我
1: 从
0: 们
1: 井里打
0: 担
1: 点
0: 水，
1: 水，
0: 哎，对，打点水，或者我们挑水器浇灌
1: 确
0: 也可
1: 实，
0: 以用这个。
1: 这个桶把上有那个壶口，
0: 啊，
1: 就
0: 对
1: 是正
0: 呀，
1: 好挑子能用
0: 对，
1: 的，
0: 包括这个我们柳罐也是干这种用，它也是利用那个什么秸秆，或者是那个什么，然后利用秸秆原理，然后把那个低位的水。然后提到高位，这样达到灌溉的目
1: 它
0: 的。
1: 叫柳
0: 其
1: 罐
0: 实，
1: 儿，那它应该就是柳树那个
0: 啊，
1: 最
0: 就
1: 好
0: 用
1: 编的是
0: 柳树编的一个篮子形状的罐儿形状的，所以叫柳罐儿啊。
1: 也是就地取材啊，
0: 好，啊，
1: 很
0: 对，
1: 多就是
0: 不
1: 本
0: 同
1: 地
0: 的
1: 有什么
0: 特
1: 就用
0: 点，
1: 什
0: 一
1: 么。
0: 个就是尺寸不一，就地取材，而一句多用，这是农具的也传统农具的一个特点啊。所以您说的那个非常对，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就说那么大一部分都是为我们这个。做铺垫的，
1: 真的，
0: 但可
1: 那
0: 不，
1: 这个应该得是，
0: 你最后你播种移栽，你周根除草，然后你灌溉干什么呀？不是
1: 对，
0: 让庄稼长得很好，不
1: 我
0: 是
1: 就
0: 有
1: 可以
0: 些
1: 收
0: 丰收，
1: 了。
0: 对不对呀？所以就丰收了，就开始收了。
1: 但是收的时候，我这不得，咱不得挥镰刀吗？
0: 就是镰刀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是吧？是我们这儿就是镰刀有南北镰刀之分，
1: 也有区别啊。
0: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你讲讲。
1: 我得
0: 你想出来
1: 先，
0: 吗？
1: 首先我得知道哪个是南方，哪个是北，这就长得差不多
0: 那你
1: 呀。
0: 说这个是哪
1: 这个咱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思路，按
0: 个？啊，
1: 大
0: 你
1: 小
0: 猜，
1: 分猜一个，
0: 啊，猜，
1: 小的得是南方
0: 是吧？哦，是这么猜是吧？
1: 的。
0: 以70%是对的，就是说 南方的镰刀它是小的，
1: 嗯，
0: 然后它的形状呢，一个是它的镰刀它是弧形的，
1: 哦，
0: 它还有它那个刃上是有齿的
1: 啊。我看看啊，
0: 你知道为什么？你仔细看，
1: 我还真是跟个小锯子似的。
0: 对对对，其实南方因为那水稻秸秆它含水量高啊，
1: 哦，
0: 它柔韧性就强。
1: 刚才咱说过，
0: 所以就是说你说锯子是对的，它其实南方的那个水稻是锯断的。
1: 哦，这么一下拉上来，
0: 一拉，为什么要有一个弧形的呢？你太短了，拉不短，就是不能都拉短，你抓的一把不能都拉短，然后你长了延长作业面，所以都要拿的。
1: 哦，
0: 那除了这个你猜掉了，那个就不用猜了。
1: 那不是南方就是北方了
0: 啊？对呀、啊，北方的镰刀跟南方镰刀就有明显的区别。
1: 嗯、
0: 第一个，它刃它是扁而直，它的刃口是直的、
1: 哦。
0: 你看那两个都是直的哈，
1: 直刀刃
0: 啊，对，直刀刃、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刃口没有齿，
1: 不需要锯了。
0: 啊，对呀、啊，因为那个北方那个秸秆的那个含水量很低啊，
1: 嗯、
0: 比如说小麦。比如说玉米，比如说粟，也就是谷子的秸秆很低、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它不需要很轻松的就把它割断了，所以
1: 这样的话效率高。
0: 哎，效率高，对，就是这意思。
1: 嗯
0: 啊，我们收获了再干嘛？
1: 得运出去，
0: 啊、
1: 得带走。
0: 所以就是运输，我们这有几种运输工具哈，比如说那个箩筐，
1: 嗯，
0: 背夹、冲担、扁担。
1: 扁担、
0: 啊、
1: 两头窄，那个当不劲儿宽
0: 啊！对对对，就是那意思。我们看看，就是这是很普通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特别厉害的，
1: 特别厉害的
0: 运输工具啊！
1: 那得请
0: 我们看看，在这儿马上就到了哈。
1: 哦，就是能比扁担还管用。
0: 那可不，我们看看这个哈，这个叫啥？
1: 这
0: 你应该熟悉啊，这个
1: 手推独轮车。
0: 哎，对对，它叫手，也就叫独轮车，手推独轮车。
1: 嗯，
0: 这个干什么用啊？
1: 这个得是往原刚才装好了，咱是不是得拿它推出去
0: 啊？推，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推粮食，丰收了是吧？我们就多装一点，然后运回入仓。这个在农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用处，
1: 还有一个好用
0: 啊？可不，你看它为什么这边两边两分两边哈，
1: 平衡嘛。
0: 你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啊，是吧？就说你回娘家，你陪媳妇回娘家、嗯、啊，你这个独轮车
1: 啊，
0: 因为在丘陵地区，它那个路没有像现在的那个马路那么宽、啊，
1: 那会儿也没越野车啥的，
0: 也啥也没有，
1: 嗯，
0: 这独轮车最合适。嗯、比如说你来使劲，你当苦力是吧？你使劲推，
1: 端好，
0: 然后你漂亮的媳妇坐这边，
1: 嗯，
0: 抱着孩子，然后那边带礼物，那去老丈人家，你老丈
1: 人家那哪能空着手呢？
0: 肯定是不合适是吧？你再带着东西。
1: 哦，
0: 比如说糖果呀，比如说茶叶、点心什么的。
1: 比如说今年刚收的米
0: 啊、
1: 面
0: 啊
1: 什么的。
0: 对，在我们我国古代或到现代的有一个节目叫长新节。
1: 嗯，
0: 就是说新打下来的谷子，特意打下来小麦，我先磨成面粉，我先尝尝鲜，
1: 来点大馒头试试。
0: 喜庆的气氛就立马起来了。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逛博物馆已经成为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不管是城市综合展馆还是各地特色主题馆，总能吸引大批参观者。那你有没有想过，珍藏博物的博物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其实早在数千年前，古人就有了收藏保管文物典籍的意识。从商代存放甲骨的教学，到西周专门的保管机构，再到汉代、宋代、清代陆续出现的皇家藏书楼、文物典藏处，历朝历代都十分珍视文化遗存。不过，古代的典藏场所和现代博物馆有着明显区别。从古时的皇家珍藏到如今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间，这中间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也留下了很多令人感慨的历史故事。下面就请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讲讲博物文化从古至今的传承与变迁。
5: 最近这几年啊，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非常的出圈，从故宫到兵马俑，从敦煌到三星堆，都成了热门品牌。 暑假期间啊，很多城市的大型博物馆都排起了长队，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博物馆，想要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现象。其实啊，博物馆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啊比较晚，大约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但是啊，博物这两个字却出现得非常的早。早在春秋时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叫做子产。子产的出身非常的高贵啊，他的祖父呢是郑穆公啊，也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所以子产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啊，博学多才。后来呢，辅佐了郑国的两代国君，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有一次啊，子产出访晋国，正巧这个晋国的国君晋平公身体不太舒服，哎，就天天总闹着难受，看了多少医生都不管用，就是查不出毛病。那这个晋平公一看到子产来了呀，就开始跟子产絮叨起来自己这个病了，非拉着子产要给自己查查病。子产他也不是大夫，对吧？你说这个病这么蹊跷，这么多专家都瞧不出来毛病，这不就是故意为难子产吗？对吧？你让子产怎么说呀？但是啊，咱们子产还是真有水平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晋平公根本就是没病找病，纯属心理问题。于是这个时候啊，子产就化身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就很委婉地告诉晋平公啊，就说这个病啊，首先肯定不是鬼神作祟，就是您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太大，所以呢，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能够早睡早起，饮食清淡，病就自然能好。可能是这个子产啊特别具有亲和力，给晋平公呢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晋平公听完之后啊，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哎，就觉得子产见多识广，于是呢就跟身边的人夸了一句：“善，博物君子也。”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博物这个词。当然啊，晋平公在这里称赞子产是博物君子，可不是说他是某个博物馆的馆长，而是称赞他博学多识。虽然博物馆在这会儿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贵族们可一直都没闲着，他们非常具有收藏意识，他们将很多的艺术珍品啊、古籍图书啊、文件档案啊等等都会有单独的地方来进行存放。其实放在今天来看啊，这就是三个单位的工作，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吧？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古代人觉得都差不多，没分那么细，反正都是要保护的重要东西。比如啊，我们今天在河南安阳殷墟的遗址会发现有很多集中存放甲骨的窑穴，其实这就是最古老的文物档案库房。有意思的是啊，这些甲骨可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有一定的逻辑。很多坑中的甲骨都是按照不同帝王时期形成的顺序来存放的，还有的呢，则是将龟甲和牛骨分类保管。这无论是按照时间还是按照材质，都是今天我们博物馆库房收藏文物的保存方式。但是一直将这些文物资料放在坑里，它也不是个事儿吧？于是呢，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专门保存这些文物的地方，叫做天府。但是啊，有的学者说，天府可不是一个机构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也就是说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叫做天府，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馆长呗。到了西汉时期啊，专门建立了收藏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的地方，还不止一个，有三个，分别是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我们称它们为汉宫三阁。这其中啊，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职能差不太多，都是存放书籍和档案的地方，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图书档案馆。那我们现在啊，在汉长安城遗址当中依然能找到这两座藏书阁的历史遗存，而最初建立这两座藏书阁的就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名鼎鼎的丞相萧何。话说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大军逼近了秦朝的都城咸阳，秦王子婴诛杀了奸相赵高，献出了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当起义的将士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城，他们看到的是巍峨的宫殿、繁华的街市和散落的珍宝。很多将士都不顾一切地各种抢夺呀， 甚至连刘邦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不忍离去。还好是樊哙和张良及时劝告他，你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啊。刘邦这才缓过神来，下令要立即查封秦朝的皇宫府库，谁也不能私自拿取。那就在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啊，只有萧何始终高瞻远瞩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入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火速地赶到了秦朝丞相的御史府，命令精兵立即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的出入。然后呢，他又派得力的将士将御史府当中存放的秦朝的国家的户籍资料啊、地形绘图啊、法令案牍啊等等吧，国家的这些档案一一的收集起来，进行排查清点，并且呢分门别类的去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日后使用。后来啊，刘邦命令萧何来主持督建汉长安城的未央宫，萧何就在这个未央宫的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两座阁楼，一座叫做石渠阁，另外一座叫天禄阁。他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各种的图籍档案都存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图书档案馆。石渠阁的位置啊，在未央宫大殿的西北侧，它是一个高台的建筑，现存呢还有一个8米的夯土台基。因为它的主体建筑周围啊，筑一条石结构的水渠，就好像是皇宫外的御沟，就用来防火防盗的，所以起名为石渠阁。那这个石渠阁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因为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秦朝的各种文书、律令还有户籍等档案资料。但是啊，它还有一个别的用途，就是召开学术会议。众所周知啊，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影响了后代的统治者，比如说汉宣帝刘询。那这个汉宣帝刘询呢，平时就特别喜欢看书，经常研究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这个儒家学科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于是汉宣帝啊，就经常在殿堂之上来召开学术会议，哎，让这些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谁说得好，他就给谁直接认定为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啊。那我们说学术讨论固然是好事儿，但是皇帝还得正常办公吧，不能总搞辩论赛吧？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个结果啊，他也不做任何的会议记录啊，下次再辩论的时候呢，他又忘了，还得重辩，实在太麻烦。于是汉宣帝就想，干脆咱们把这种讨论啊做成一种学术活动，那就在石渠阁呢专门召开一次专业的学术讨论会，而且呢要有会议记录的，最终呢还有将专家们讨论分享的学术成果呢整理成为会议论文集，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于是啊，石渠阁的功能就是既要收藏文书档案，又要做会议中心。那我们说啊，天禄阁它也是一座高台的建筑，规模呢比石渠阁小那么一点儿。天禄呢是一种传说中的瑞兽，长得有点像老虎，但是呢它长了一个角。那天禄阁的作用呢，其实和石渠阁呢有点相似，但是呢它不只是历史档案馆，还是皇家图书馆。这里呢保存了大量的秦代和先秦时期的书籍资料。那因为它是图书馆啊，所以说历代的专家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图书的校对工作。那其中啊成就最大的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那刘向我们都知道，他是西汉的宗室大臣，但是他更是我们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他确定了一系列的教书原则，那后代再教书都是以他为典范的。那他的代表作《别录》就是在天禄阁里整理出来的。其实啊，关于刘向校对图书，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神话故事。话说呀，刘向每天都扎在天禄阁里校对图书啊，什么都不管，非常专心。那有一天夜里啊，就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老人拄着一个青犁拐杖来到了天禄阁。那他看到刘向啊非常专心致志的在看书，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进来。于是呢，这个老人呢就朝着他的拐杖吹了口气，这个拐杖啊就冒起烟了，就着起来了。刘向一看到有火光，哎，才注意到 进来人了，于是呢，两个人就开始聊天。那这个

神秘老人呢，就给刘向讲了很多开天辟地之前的事儿。刘向是越听越入迷啊，那他就害怕自己记不住，就把自己的衣服都撕下来做笔记。那两个人就这么一直聊，一直聊，聊到天亮。那刘向才想起来问问这老人：“您是哪位啊？您怎么称呼啊？”这老人说了：“我呀，其实是天上的太乙真人。”是因为天帝啊，听说在凡间有一个姓刘的人啊，非常博学，所以让我特意下凡来看看你。说完之后啊，他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些天书来送给刘向。这就是离帐吹火的故事，就是比喻啊，专心做学问就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当然啊，这只是传说故事，并不是真的。但是刘向苦心钻研图书校对，确实是青史留名。那如果说石渠阁是历史档案馆，天禄阁是国家图书馆，那最后一个麒麟阁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啊，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但是啊，古人看到的麒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说的麋鹿啊，也就是四不像。传说中啊，汉武帝曾经在打猎的时候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只麒麟，于是啊，就盖了一个阁楼，起名叫做麒麟阁。那这个麒麟阁啊，其实原来也和天禄阁一样，都是收藏档案图书的。哎，你看这个天禄是神兽，麒麟它也是神兽，对吧？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图书档案馆。但是呢，到了公元前51年汉宣帝时期，因为在战场上啊打败了匈奴啊，终于战胜了。那汉宣帝呢特别的激动啊，他又想起来了曾经辅佐过自己的那些有功之臣。于是呢，就让画师给其中最重要的11位功臣都画了像，然后呢，把他们放在麒麟阁里面悬挂展览，这就是著名的麒麟阁11功臣像。所以这样一来啊，麒麟阁的功能可就发生变化了，从之前的图书档案馆变成了人物纪念馆。那在麒麟阁的11位功臣像当中啊，排在首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霍光。霍光可能有的朋友们知道啊，他是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汉宣帝的皇后霍皇后的父亲。他可以说啊，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权臣，曾经力主废黜了昏庸的昌邑王刘贺，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海昏侯，而把刘询扶上了皇位，成为了汉宣帝。所以啊，汉宣帝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没有岳父霍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把它放在麒麟阁的11功臣像之首是必须的。而十一功臣的最后一位呢，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人，叫做苏武。没错，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苏武。那苏武呢，从汉武帝时期就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一直被匈奴所扣留。匈奴人啊多次威逼利诱啊，都没有让他投降。后来啊，苏武被发配到了北海来牧羊，直到汉昭帝时期汉匈和亲，匈奴人呢才将他放了回来。后来呢，苏武对于汉宣帝当皇帝啊也是非常的拥护的，所以呢被封为了典属国，就专门负责掌管与这个少数民族来交往的这些事务。那虽然苏武被放在十一功臣的最后的位置，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能排进这11强就已经是非常荣幸了。因为这个功臣像啊，他画谁不画谁可是非常严格的呀，一定要立过大功才可以。所以当时的将士们啊，都以能够被画到麒麟阁为荣。那高适的有一首《塞下曲》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战士们要争取立下战功，这样的话呢，自己就能把画像挂在麒麟阁当中，并且皇帝都会在明光宫当中召见我，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那我们说啊，石渠阁是档案馆，天禄阁呢是图书馆，麒麟阁是人物纪念馆，感觉好像都与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我们说今天的博物馆里不主要都是收藏那些古代的书画啊、瓷器啊、玉器啊等等这些文物的吗？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收藏这些吗？其实啊，不是不收藏，而是啊还没有真正的到达收藏的最高峰。那么收藏的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文艺气息最浓厚的北宋。北宋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鼎盛时期了。不仅皇家有收藏，
连民间百姓们啊也都玩收藏。北宋前期啊，皇家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啊，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合称三馆。有一次啊，宋太宗去视察这三馆，就发现这里破烂不堪，环境也十分的杂乱。当时啊，就非常的生气，跟属下的大臣说：“此岂可叙天下图籍，言四方贤俊也？”意思就是说啊，这么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收藏天下的图书和珍宝啊？于是啊，马上下令重新划地重建，并且要求豪华装修。果然啊，皇帝重视的工程就是不一样。修建后的三馆非常的高大上，太宗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于是将这三馆重新赐名为崇文院。宋太宗啊，不仅重新修建了三馆，还在馆中建立了秘阁。那这个秘阁的作用啊，就是收藏三馆精选出来的部分图书和征集来的古画和墨迹，哎，属于少而精的珍贵文物。比如说像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这样的一些墨迹，还有什么呢？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画的马、薛稷画的鹤、戴嵩画的牛等等的名家画迹啊，这些东西全部在秘阁当中收藏。所以我们说呀，三馆和秘阁都是北宋宫廷最为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尤其是秘阁当中那些精挑细选的珍品啊，更是天下无双。但是啊，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却被一个小宫女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就是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影响巨大的一场火灾——荣王宫火。为什么叫荣王宫火呢？因为啊，本身这场火的源头的事发地就是在荣王的宫里。那这位荣王呢，叫做赵元衍，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那太宗很喜欢这个小儿子，所以一直留在身边，哎，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甚至猜测呀，太宗将来可能会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很可惜啊，太宗没有等到荣王成年就驾崩了，他的三子赵恒继位成了宋真宗。那真宗啊，对他这个弟弟荣王也还不错，所以这位荣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非常张扬的放浪不羁的性格，而且对下人的管束啊也不怎么上心。那当时啊，荣王府当中有一个小宫女儿，这个小宫女儿呢，她与荣王身边的一个亲侍官，也就是一个侍从，哎，两个人好上了。那其实这个年轻男女搞对象啊也非常正常，对吧？但是他们俩呢竟然合谋从王府当中偷盗大量的金银珠宝，然后把他们都运到宫外来销赃变现。可能啊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这小宫女啊非常害怕，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放把火，然后趁乱呢和心上人私奔得了。于是啊，就在一天的深夜，这个小宫女呢悄悄地跑到了荣王府的佛堂里面，她就拿起了佛前供奉的那个蜡烛，就把这个帷幔啊给点着了。其实啊，本来她就是想制造一个局部的小火灾，然后趁乱逃跑。谁知道啊，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那荣王府的佛堂的火苗啊顿时就顺着这个风四处流窜。那因为当时北宋的很多的王府啊都集中在这个皇宫的东北方向，都挨着特别近，所以这场大火呢很快就殃及了池鱼啊，牵连周围的皇亲国戚的府邸全部都着了火，那好几家一夜之间都被烧得精光，伤亡非常惨重啊。那最可怕的是啊，这个荣王府的西边和这个御膳房是相连的啊，御膳房是宫里的呀，那这个大火它又直接窜进了皇宫啊，那先是窜到了承天门，又向西烧到了仪鸾寺、朝元殿和长春殿，甚至连宋真宗的朝堂都差点被烧了呀。但是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悲惨的是什么？大火直接烧掉了左仓库和内仓库，这可是北宋的国库和内库啊，太祖和太宗两代几十年的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边，一场大火全烧了。难怪宋真宗当晚就向宰相王旦哭诉说呀，两朝所积，朕不枉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呀。
意思是说，两代人积攒的家底儿啊，我一直是没舍得花呀，却被一场大火烧个一干二净，我真是太惨了。但是啊，不管宋真宗再怎么心疼，这些钱财啊，还算是身外之物，以后还能重新赚。这场大火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他把三馆和秘阁也都烧了呀，那些可是几乎囊括了唐代以来各类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很多都是孤本珍本呐，就这样被大火烧了，这可是真正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的历史之伤啊。其实啊，北宋的皇帝啊，多多少少都喜欢文物收藏，而这其中啊，要说谁最厉害，那肯定是宋徽宗赵佶莫属。宋徽宗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特别有才，能画画，能写书法，能弹琴，能射箭，还能踢球，基本上就是文艺体育无所不精，什么都会，干啥都行，就是偏偏不能当皇帝。所以啊，元代的宰相脱脱曾经说他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虽然啊，宋徽宗在政治上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啊，他在艺术上却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我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呀，宋徽宗在艺术上啊，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兴画院。我们知道啊，中国画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非常繁荣的发展，但是啊，在唐代的宫廷之中却没有专门管理画家的画院机构。而画院的真正产生啊，是在五代时期的后蜀和南唐。那这种成熟的画院机构啊，一直延续到了北宋。那到宋徽宗时期则是更加繁荣了。北宋的画院啊，大名叫做翰林图画院，是宫廷当中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那想要到画院机构来工作的画家呀，要么你是经过推荐，要么就需要考试，然后授予不同的职位。那这种画院的体制呢，给画家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画家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除了画院之外啊，宋徽宗在艺术上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办画学。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对外正式招生，成为了国家来培养画家的最高学府。那对于这些学生呢，宋徽宗是亲自授课，并且提高了画家学生的待遇，而且其中优秀者还有机会到画院来工作，成为职业的宫廷画家。那宋徽宗的第三大贡献呢，就是编画谱，也就是加强对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当时啊，北宋的皇宫当中有一座宫殿叫做宣和殿。其实啊，这座宣和殿啊，在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那它的作用啊，是作为宋哲宗吃饭享乐的地方。但是啊，到了宋徽宗时期就被改成了宫廷博物馆。那宋徽宗啊，不仅将宣和殿改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博物馆，还在殿后啊又建了一座保和殿。那这两座殿啊，形制用途都差不多，主殿前啊都有三根比较粗大的柱子，那殿中呢都设有御榻。那宋徽宗啊，在这里他可以随时的休息睡觉，而东西侧间呢也都收藏着各种的古籍书画和珍奇异宝。此外呢，他在保和殿的旁边还建立了鸡骨阁、博骨阁、上骨阁等附属建筑。他将这些青铜器啊、书画啊这些文物收藏分类存放。那宋徽宗究竟有多少收藏呢？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那北宋的邓春啊，在画记当中描述了当时宫廷画院的馆藏情况：秘府之藏，充任田邑，百倍先朝。意思是说啊，宋徽宗的秘府收藏是非常的多，数量是先朝的好几百倍。但是你以为宋徽宗只是像前代帝王藏家那样收了多少东西心里没数吗？当然不是。宋徽宗可很聪明，他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藏品啊，他专门组织人力撰写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还有宣和博古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物总账。这其中啊，宣和书谱一共20卷，收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书法作品一共有1344帖。宣和画谱呢也是20卷，记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绘画作品有6396卷。那宣和博古图呢，
注入了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所有的青铜器，一共20类839件。

0: 当然啊，这些应该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有的东西还应该更多。但可惜的是啊，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靖康二年被金兵所掠夺，有的损毁，有的遗失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派件撞人案，谁来赔200万。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造谣伤人摊上市。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2023年2月，江苏南通的快递员小刘在开车派件途中不小心撞倒了57岁的老陈。事故发生5个月后，老陈不幸离世。之后，老陈的家人将小刘以及小刘服务的某快递公司和签约的某人力资源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经过审理，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即30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派件撞人案，谁来赔200万？
3: 2026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细雨淅淅沥沥，路面上激起了浅浅水洼。小刘，他这天要上街买点东西。雨天出行，小刘下意识地放慢车速，双手紧紧握着车把，比平时更加谨慎。
4: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
3: 小刘所说的事情发生在3年前的一个雨夜，那天天空也是飘着小雨，他也骑着车。不同的是，当时他驾驶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那场事故来得猝不及防，小刘不慎撞倒一名行人，行人手中的伞也被甩落在地，落在了积水之中。
4: 当时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想想现在就觉得非常的也是难过吧。
5: 小刘说，3年前的一场车祸，很多片段至今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闪回。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事故后续会牵扯2家公司，让本应顺理成章的赔偿变成了一场纠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回到事故发生的那天。
3: 2023年2月6日晚上。

0: 上接近7点，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街道笼罩在夜色中，淅沥小雨让路面变得湿滑。小刘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他说自己没看到前面走着两个人，等发现时他已经把其中一个人撞倒了。事后小刘分析，可能对方撑着黑伞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加上他自己观察不周，最终酿成事故。
1: 两个人打一把伞，而且是黑色的那种伞，当时晚上就是视线就不是太好，所以导致我们有及时发现。
0: 小刘说，当时他得知两名行人是一对夫妻，倒地受伤的是丈夫。随后小刘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伤者妻子陪同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小刘则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警察赶到后向小刘了解了事发经过。
2: 事故怎么回事？三轮车谁开的？怎么回事？你从那边往这边走。
1: 回家的。然后他们两个人，他们说是在散步来着。
2: 没看到。
1: 对，这个已经干事情了，然后对方撞到这边。
2: 没看到就碰到了才看到人。
1: 突然就对，就很近才看到了，然后就来不及了，就撞了一下。
2: 啊，这吃个气，看警察有没有
3: 吃口气，
4: 不要靠着你，离稍微远一点。
3: 对，是不干嘛？
2: 我把车推到边上嘛，我先去第一人民医院嘛，到这个小。
0: 随后，警察赶到了医院了解情况。伤者是老陈，57岁，当时躺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他的妻子向警察描述了被撞的经过。
2: 他现在不好说话是吧？
5: 也不好说话。我们就是从西边往东边走，他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车，从后面把我们送快递的，开得太快。
2: 谁在左？谁在右？
5: 他就是他在左边，我在右边。一撞就被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他在我们后面来的。
2: 两并排走的是吧？
5: 并排，我们走在边上。
0: 警方初步查清了事故经过，医院方面，老陈被诊断为颅脑损伤，需接受紧急手术。此后数周，老陈始终处于昏迷状态。见老陈伤情严重，他的家人意识到后续肯定会有赔偿的事宜，于是委托了律师。律师也专程到病床前探视了昏迷中的老陈。
6: 他必须要全天有人去看护他，就脑死亡状态，没有意识，就是他已经不清楚这个任何的情况，然后身上全是这个管子，然后从头到脚。
0: 老陈之后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昏迷不醒，病情持续恶化。2023年7月，事故发生5个月后，老陈不幸离世。虽然经过数月奔波求医，老陈家人对这个结果已有心理准备，但这个结局仍旧让他们难以接受。律师介绍，老陈夫妇长期在上海生活，事发前几天刚回南通走亲访友，但偏偏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意外。
6: 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散步的嘛，然后就真的没有想到发生这个事情。
0: 老陈去世的消息对肇事的驾驶员小刘来说同样是沉重的打击。
1: 通州的交警打电话来，他说人这边去世了，然后叫我再去处理。一旦发生这种就是人死亡的事情，就属于就是重大事情了，就是不是一般的事故。
0: 早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就厘清了事故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小刘对路面动态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老陈无责任。对于这个结果，小刘没有异议。他本以为老陈送医后会慢慢好转，没想到最终是这样的结局。
1: 也非常的吃惊，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感觉特别难受。
0: 因负事故全部责任，且造成一人死亡，小刘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12月，该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6: 首先，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其次呢，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呢也导致了一人死亡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最终呢认定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法官同时了解到，小刘在事故发生后认罪态度良好，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医药费。2024年12月9日，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
6: 本身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行为人他本身并不积极追求，是基于重大的一个过失啊，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最终我们是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结合被告人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综合进行了一个评判。
0: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

0: 老陈去世后，他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老陈昏迷数月，仅医疗费就花费近50万元。
1: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是他的精神上面也是非常痛苦的嘛。
0: 随着老陈死亡，还产生了死亡赔偿金等大额损失。老陈家人最终主张各项赔偿达到了260万余元，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只是肇事的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途中，他驾驶的也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1: 考虑到那从法律关系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职务行为，由他所在的公司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可就在诉讼进程中，老陈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其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一个公司的员工。
1: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0: 小刘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老陈家人随即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问题。
2: 就是两个被告、两个公司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对抗了，他们两个对抗成了本案中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0: 庭审中，两家公司各执一词，
3: 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调查后，关键事实直指核心，
2: 实际上和他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
0: 诉讼中，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一份外包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完成相应外包服务。庭审中，法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2: 将什么活或者什么业务发包给了公司去做，
4: 就是投递和验收快递账单，这个
2: 投递
4: 和验收快递账单，拿进黑金。
0: 外包合同的附件二为一份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若造成相关安全事故或案件，后果由乙方及某人力资源公司承担。再看小刘的劳动合同，合同签约方并非某快递公司，而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凭这些证据，某快递公司主张小刘并非他们的员工，发生事故引发的赔偿责任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
2: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是他是用工单位。
0: 事实果真像某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该人力资源公司称，两家公司确实签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外包了，所谓外包只是个幌子。
3: 签署的相关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并没有形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说到底，小刘是为某快递公司工作的快递员，出事了，当然应该是某快递公司担责。
3: 我们没有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公司，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0: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原单位效益下滑转行做快递员。2022年初，小刘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小刘说，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他并没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
5: 我只记得有一份文件，我上面已经是所有东西都填好了，他后面细化是填了什么东西我都没注意，我就拿着需要签名去签一下。说实话，记得我的当时这个意识也不强，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0: 工作一段时间后，小刘和同事闲聊，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
5: 他们那边就是有两种用工模式，一个是那个叫 A 类工、B 类工，就属于正式工，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那个都是那个外包的，不属于那个正式员工。
0: 对这一点，小刘心里早有预期，因此当时没有过多纠结。
5: 因为我们都是默认就这样的，因为搞正式工，说实话应该是挺难的，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是这种用工模式了。
0: 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工作，理应算作快递公司员工。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由某快递公司安排，和他签合同的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从未有过实际接触。出事前，他已经在该快递公司工作一年多，负责固定区域的快递揽收与投递，一直是以快递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的。
5: 法官当时有问我的，我就说我是在那个快递公司的劳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6: 三方被告小刘、某快递公司、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们各有说法，案件中出现的多项证据有的相互矛盾。那么两家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小刘究竟是谁的员工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就此展开了调查。
0: 法官首先查明，虽然给小刘发工资的是某人力资源公司，但是小刘的工资明细是由某快递公司制作，这其中包括小刘的基本工资、派件提成、奖罚金额等。某人力资源公司仅负责按表转账，每月某快递公司会将员工工资与每人15元的管理费一并转给某人力资源公司。
3: 是这样的，我们是根据公司发放的这个表格，就结算表格内容执行。
0: 也就是说，小刘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完全是由某快递公司说了算。此外，日常用工管理也是这家快递公司负责，
2: 都是由快递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你什么时候上下班的考勤、送货等等，全是由他来进行。
0: 法官进一步调查发现，小刘劳动所用的全部工具均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2: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然后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0: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强调其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但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本案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7: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订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0: 司法审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法官认为，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2: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而不是外包。
0: 两字之差，责任天差地别。
2: 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外包派遣之争，法律明断是非。
1: 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
0: 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中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2: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若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

0: 等过错，需共同承担责任。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承认未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1: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0: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余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57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及30.68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是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用对外赔钱。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给陈家的8万元无需返还。综合来看，法院要求某快递公司先把204万余元全额赔付给原告，某人力资源公司则在30.68万余元的额度内一起担责，
1: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的共同赔偿责任。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两家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5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然无法复生，但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给家属带来了慰藉。
2: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0: 2026年3月，我们来到江苏南通采访的时候，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3: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的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打起十分的精神还不够，要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0: 经历了这场纠纷之后，小刘开始留意身边的用工模式问题，很关注这方面的政策新闻。事发之后，他没在原快递公司继续工作，但是还和老同事保持联系。从同事口中，小刘得知事故发生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无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3: 不是越来越好吗？就是以后这件事情，像我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少，就是大家都是越来越安全了嘛。
0: 新业态下，各类用工模式形势繁杂，而这起案件恰恰戳中了痛点。一旦劳动者发生事故，产生纠纷，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经法官审理查明，像小刘这样实际为快递公司提供劳动，却被安排与第三方公司签约的用工模式，并非个例。
1: 这里面可能确实存在一个转移用工风险的这么一个考虑，将效益利润更好的那部分抓在手里面，将相应的用工风险转移给其他的单位，这个现象可能在我们这么多年发展当中也不是单个的极个别的情况，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蛮普遍的。
0: 法官提醒，用工关系认定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企业即便想方设法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本案判决想要传递的核心警示，
1: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啊！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0: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务必认清实际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

0: 披露的义务。
1: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但留下的思考还很深远。用工方式可以灵活多变，但责任界定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让劳动者成为责任真空的牺牲品。
2: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哈，法官没有按照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服务外包合同来认定这种法律关系，最终是判定这家快递公司是真正的用工主体。所以您感觉这样的一个判定意义体现在哪里？
3: 他这个就是从实质性上认定劳动关系，无论你以什么名称来包装它，什么外包啊，过人啊，合伙啊，也不论你这个用人主体和其他公司是个什么关系，但是就劳动者而言，他是得有一个真正的用工主体的。比如说本案当中任务的派遣是来源于哪一个公司，然后你的工装、你的工具是谁提供的，这都是非常实质性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而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如果你是从他这个劳动行为当中获利了，就你得到了利益，他每跑一单你得到了利益，那你就是他的用人单位。因为你其他关系如果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可能把他赚的钱跟另外一个人分。你现在以这种各种方式过后，你每个人其实都在里面分他的钱，那么你分钱的只要从他这个劳动当中获利的就是真实的用人单位，就是劳动关系。
2: 那按照您这种说法的话，那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岂不是没有太大作用？
3: 他们俩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像承包合同一样，你从上面上家承包一个工程，然后你去招劳动者来做这个，那你和上家是承包关系，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但对就这个劳动者而言，我要么就是你招的，如果你是个合法用工主体的话，我要么就是上一家的，反正总得有一个人是我的用工主体。至于你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跟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没有关系。
2: 李老师您看哈，一旦如果出现了本案当中的类似的这种侵权致人损害的事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平衡哈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啊，包括企业承担的责任，还有就是受害者救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3: 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比较特殊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时更多的会面对就是这个外卖骑手本身的受伤，是不是工伤，今天这个案例它是导致了第三人受伤甚至死亡，这个时候谁来赔？那么在刑事部分我们就不管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在民事部分，它一定是要由这个雇主来赔，或者是用人单位来赔。在雇佣关系当中，劳动者造成的第三人损失是由雇主负责，这是法律的一般原则。那么在这种外卖骑手当中，这个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性，因为实际上这个外卖骑手这个送货实际上是劳动行为，而他跑的路面呢实际上是一种市民交通通行路线，等于你实际上是把工厂的道路延伸到市民道路上面了，很大可能会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伤害。这个时候你更得有这个用人单位他的雇主来负责任。这个是一方面是劳动者本人他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二一个，劳动风险必须转移，劳动风险转移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的劳动风险要转移，比如我受了伤雇主要负责，二一个我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雇主也要负责，从而达到了这种三方来平衡，就你刚才说的社会出行者和你这个劳动者，这三者之间它要构成一种平衡关系，就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有人负责，你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第二一定要由雇主来负责，劳动者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2: 快递连接了千家万户，骑手奔波于城市的街巷，新业态一头连着百姓的日常生活，一头关乎行业规范，行业在快速发展，但用工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今天的案例中，法治护航了新业态，真正做到了侵权有赔偿，责任有归属，企业有敬畏。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孩被人在网上疯传不雅视频，调查发现竟是好友恶意报复。另一名女子与外公的合影被人歪曲成老夫少妻，在网上散播，遭到热议。两起案件当事人都被人造谣，受到伤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造谣伤人摊上事。
2: 一天上午，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正在办公室认真的备课，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还没等他说请进，只见班里边的班长刘杰一下就冲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且呢把手机递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李老师，你快看，你快看！”只见手机展示着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位青春少女对着屏幕甜甜的微笑，而下面呢配着一行字儿：“我是童小平，谁能有我嫩？快加我微信，和我。”

0: 一起玩吧。这个童小平啊，可是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成绩也非常突出，表现也很好，怎么可能会拍这种视频呢？不对，一定是有人造谣。他连忙问刘杰说，这视频哪来的？刘杰呢急得满头大汗，说我也不知道，同学们私下都传开了，听其他女生说呀，童小平现在正在厕所里面哭呢。李老师一听，赶紧去厕所里把童小平给劝了出来，然后呢迅速联系了他的父母，那么紧接着呢又紧急向视频平台投诉，要求立即下架相关的视频内容。童小平的父母接到电话，心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学校。这个童小平一见到爸爸妈妈，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冒了出来。这童小平的妈妈呀，心疼的搂住女儿安慰道，说小平乖，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呢咱报警，相信警察会还给你公道的。那么警方介入之后，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渐渐地浮出了水面。造谣者不是别人，谁呢？正是童小平的同班好友薛姿。这个结果呀，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两个女孩是平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么薛姿怎么在背后造谣童小平呢？说起来，薛姿和童小平啊，两个人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学习成绩都不错，家呢离得也挺近，经常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那么很快呢，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最好的好闺蜜、好朋友。就这样，童小平和薛姿相伴着又考进了同一所高中，那么甚至呢分到了同一个班。刚进高中的时候啊，薛姿和童小平的成绩啊都还保持在同一水平，但是呢随着课业增多，难度加大，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薛姿的成绩啊开始逐渐的下滑，那么这样呢让他对童小平就产生了一丝的嫉妒。如果只是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啊，这个薛姿倒也不至于对童小平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来。那么更主要的原因，原来竟然是因为童小平的同桌蒋周。蒋周是谁呢？他是班里的物理课代表，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长得也是阳光帅气。那么在这样一个青春萌动的年纪啊，很容易获得女生的好感，薛姿呢也是其中之一。
1: 薛姿和童小平是好朋友，而蒋周恰好是童小平的同桌，于是薛姿和童小平聊天时就频繁提到蒋周，希望好友能察觉到自己的心意，帮他牵线搭桥。然而童小平一心扑在学习上，对好友的暗示毫无察觉。几番试探失败后，薛姿决定不再找童小平帮忙，干脆主动出击。然而他没想到，自己的决定不仅没能收获恋情，还失去了和童小平的友谊。
0: 一天晚自习之后，薛姿呢把蒋周约到了学校的操场，大着胆子就向蒋周表白了。可是呢，蒋周的话却让他的少女心呢碎了一地。蒋周告诉他说，实在对不起薛姿，咱们呢还是以学业为重吧，我就把你当成最好的同学。这蒋周话还没说完，薛姿就哭着鼻子跑开了。第二天，薛姿呢顶着哭肿的双眼呢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他就看见蒋周在和童小平聊天，那么童小平的笑容是那么的刺眼。薛姿呢坚定地料定，蒋周和童小平他们一定在谈恋爱。那么薛姿呢这时候有一种遭到背叛后的愤怒，他决心一定要报复这个童小平。薛姿呢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报复一下这个童小平呢？正在冥思苦想之间，突然一个人浮现在他脑海里，初中的同班同学王猛。初中毕业之后，王猛呢没有接着上高中，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经常呢到高中学校门口啊骚扰以前的同学。那么薛姿和童小

0: 平都对王猛是避之唯恐不及。而这天放学后，薛之又在校门口看到了王猛，他呢一反常态走上前主动和王猛打了个招呼，这反倒让王猛有些受宠若惊。那么就这样呢，薛之向王猛说了很多童小平的坏话，把自己呢塑造成了被童小平背叛出卖的可怜人。王猛气得呀一拍桌子说，这叫什么事儿？初中那会儿我就觉得童小平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原来啊竟是这么个坏种。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两天之后，王猛又来找薛之，他呢想了个狠招，通过这一招就要让童小平呢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薛之有些犹豫，不过呢他很快就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呢就发给了王猛一段视频，让王猛在上面啊加点猛料，然后发到网上去。王猛自然是心领神会，他就制作了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充满恶意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结果呢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相终于大白。但是由于薛之和王猛啊都是未成年人，还没有到刑事处罚的年龄，童小平和他的父母啊也不希望给两个未成年人留下什么案底儿。于是经过童小平及其父母的同意，公安机关呢对本案就没有作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处理，而是由学校和薛之、王猛的家长对两个人进行警告教育，同时呢让薛之在全校范围内对童小平公开赔礼道歉。
1: 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童小平却依旧郁郁寡欢，他感觉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仿佛自己被贴上了难以撕下的标签。他整天躲在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童小平的状态让他的妈妈非常心疼，于是妈妈暗下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还要让传播视频的平台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0: 咨询律师之后，童小平的妈妈呀就作为童小平的代理人一纸诉状，把传播女儿视频的社交平台背后所对应的公司直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的支出。那么童小平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第1197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呢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具备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呢一定时间段内的浏览量。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呀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七， 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那么本案的造谣视频当中带有童小平的脸部清晰近照，让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视频中呢，又使用了这些恶俗下流的语言，对童小平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了童小平作为女性未成年人的社会清誉。同时呢，该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仅一天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超过3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度，是更容易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人工审查。况且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本就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该公司呢向童小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1000元。童小平的起诉啊，虽然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是呢，他所受到的内心创伤却还需要时间的抚平。本来啊，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的普通隔阂引发的风波。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童小平被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嫉妒，结果呢遭受了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受害者呢，他甚至与造谣者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也深受谣言的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女人与外公的合影被人发在网上，说成是老夫少妻，引发热议。
0: 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
1: 女人以为是被熟人报复，报警后得知造谣者竟是个陌生人。
0: 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她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
1: 女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散播谣言的发帖人又会受到怎样的严惩？造谣伤人摊上事正在播出。
0: 9月份的一天呢，周敏正忙着工作，母亲给他打了电话，为了不中断工作，他呢就给挂了，准备一会儿再打回去。结果没有想到母亲一反常态，马上又给他打了过来。他呢一接起电话，只听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说小敏，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的老天，怎么能发生这么造孽的事情？我给你发微信了，你自己看看吧，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说完就挂了电话。那么周敏呢点开微信的消息，只见母亲转发给他的一篇文章，点开标题居然是27岁大美女与75岁富豪喜结连理，礼金别墅豪车惊爆眼球。文章下面呢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呢一位老人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两个人呢笑得都非常开心。而照片里的女孩啊正是周敏。这最离谱的是，文章里所说的所谓75岁的富豪，其实就是周敏已经过世的姥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和姥爷的合照，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两个人是祖孙，竟然会被人胡编乱造成这样，简直是丧心病狂。那么想起啊已经过世的姥爷，周敏的眼泪啊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因为父母工作忙，周敏从小就被托付给姥姥和姥爷，所以呢周敏和姥姥姥爷的感情比和父母还要深厚一些。大学毕业之后，周敏选择留在南方的大城市打拼，工作2年之后姥姥过世了。周敏伤心之余啊也一直惦念着姥爷。那么姥姥走后1年多，趁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周敏和母亲一商量，把姥爷接过来到周敏工作的城市玩几天。这个时候周敏就带着姥爷去了各个著名的景点，体验了当地各式

0: 的美食和生活，那么老爷的脸上呢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那么就这样呢，周敏留下了很多和老爷的合影，并且呢把它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记录这次特别的游玩。帖子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老爷真帅，博主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老爷。看到这些留言呢，周敏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本来是如此美好的记忆，这周敏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照片竟然被造谣成了老夫少妻，极具煽动性的内容啊，引起了大量的转载讨论，周敏都不忍细看。难怪母亲会急成那样，不行，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一定要让背后的始作俑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周敏立即对造谣内容截图并下载，保存好证据后，他向发帖平台管理方投诉，要求封锁相关账户，以阻止谣言进一步扩散。为了尽快澄清事实，他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文章解释辟谣。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的谩骂和质疑。
0: 原来啊，之前的那些造谣帖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网友的各种质疑揣测添油加醋，层出不穷，谣言呢进一步的发酵。而周敏呢作为事件主角出面澄清，反而使得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认为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就为了博眼球，为了要流量，于是呢纷纷指责周敏恶意炒作。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周敏自问，难道我就只能任人辱骂无法反抗吗？难道我就不能采取点措施自救吗？不，这事儿必须得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啊，警方对这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高度重视，经过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始作俑者。谁呀？石东。听到这个名字，周敏很意外，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谁叫石东？石东跟自己打过什么交道？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经过调查，原来啊，石东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当中，他无意间听说，说现在很多网络账号啊，为了能够赚人气，发表的文章啊，标题都搞得十分的离谱。如果能够沾点桃色的花边，弄点博眼球的什么内容，就更是炙手可热。那么听了这话的石东啊，动起了歪脑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社交账号也整点爆款的花边新闻呢？这吸引的关注越高，就越能吸引来流量，而流量潜在的背后，必然有关注自己主体信息的购房者。
1: 就这样，石东开始在网上搜索能够利用的信息。当他看到周敏与老爷的合影后，就动起了歪脑筋，编造了老夫少妻的谣言并发布出去，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可他没想到，这个行为竟导致自己被警方拘捕。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石东的态度却十分不屑，他认为自己只是捏造信息，顶多赔点钱，并未构成犯罪。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0: 他被公安机关呢以涉嫌诽谤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呢经过侦查很快就移送到了检察院。那么此时呢，石东吓坏了，他赶紧就委托了律师。这时候律师帮他出主意，说这个诽谤罪啊是法律当中规定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那么石东的这位代理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有法律依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诽谤罪的公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

0: 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那么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呢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根据提供的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指出，12，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侵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权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综合判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2，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呢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了大量低俗恶意的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的一方面，公安机关查明池东编造的谣言讨论量达到了7.5万，转发呢3万多次，而阅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7亿，已经达到了社会影响恶劣的程度。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侮辱诽谤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不同，池东呢与周敏并不认识，他呢为了一己私利，以周敏这个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不仅严重侵害了周敏的人格权益，还会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引起人人自危的群体恐慌。而且呢，周敏作为普通人，面对陌生人的侵害，他在确认侵权人、收集证据方面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需要公权力机关介入帮助其维权。所以呢，石东对周敏的诽谤啊，实际是符合公诉的条件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提起诉讼。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以诽谤罪判处石东有期徒刑1年。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啊，周敏将裁判文书的关键内容发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么这下呢，他终于能鼓起勇气重新生活了。咱们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案例，造谣者呢都是因为一己私欲把脏水啊泼向了无辜的人。不同的是，案例一中的薛姿是因为自己啊被猜疑和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年纪尚小，还有教育和纠正的空间，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网络平台呢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石东则完全是在利欲熏心、罔顾道德法纪，所以呢他受到的惩罚呀要严重的多得多。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谨记，互联网并非是法外之地，在人格权等人身权益遭受谣言侵害的时候，应该果断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论造谣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终将被绳之以法，依法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喜欢网红景点，喜欢到网红景点打卡吗？近期陕西西安蓝田县白鹿原腹地大亮村一棵伫立于麦田中央的普通女贞树，因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而意外走红，被网友赋予孤独树、治愈神景等标签。对于涌入了这个乡村的游客而言，这棵树是逃离都市喧嚣、寻求心灵慰藉的符号，是他们追求的镜头下的构图美感与朋友圈的社交货币。不过这棵树长在了麦田里，为了拍出好的照片，游客们践踏了网红树附近的麦子，麦田的主人无奈之下砍下了这棵树。这场由流量驱动的审美狂欢最终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收场，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文明边界、基层治理的深刻反思。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胡冰川研究员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这棵网红树被砍的背后，乡村文旅如何建立分寸感，打卡不越界。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暑期来了，不知道您选择去哪里旅游呢？有的人可能想去这个田野山川、大江大河，有的人呢可能到乡村去旅游，不少人呢可能就是想凑个热闹，哪里有网红的打卡点，去哪里拍个照，然后呢感觉有一种参与感。最近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的白鹿原腹地有一个大亮村，他们当地呢有一棵这个网红的树，很多人呢也喜欢去这拍照、去这旅游。结果呢，这棵树因为影响了村民们种麦子，被砍掉了，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争议。那个网红树被砍引争议，这个流量应不应该有边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胡教授。教授你好。
4: 各位听友大家好。
3: 之前网上比较引发争议的这棵树，这个相关的这个被砍的这个新闻，你有关注吗？
4: 我关注到了这个。流量特别大，
3: 流量特别大，
4: 而且就是被砍了以后，仍然有很多人去打卡啊。毕竟呢，就是有非常高的流量价值。当然，之前还是有很多人很向往这样一个场景。但最近几天呢，就是当地的这个麦田呢，完全收获以后，可能这个景象啊，就麦田孤独树加上秦岭啊，在同框的这个景象呢，可能就没有之前的那么壮观了，所以最近呢可能流量有所下降。
3: 这个可能有些网友听众们没有就是刷到这个视频，不知道这棵孤独树什么样哈，就是在它附近呢是一片这个平原，几乎没有带突出的一些树木啊或者说建筑，然后这棵树呢是对比性的然后长在那个地方，然后很令人引发这个注意。后来被这个农民砍掉了之后呢，实际上它不是说从那个根上给它砍掉了，它是从中间给截掉了一半，然后那个树冠没有了。砍这棵树的这个人呢，就是是一位这个农村的这个种这个麦子这个阿姨。当他砍这棵树的时候呢，他的家人实际上还是劝他说不要再砍这棵树了。然后这个阿姨呢，这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委屈，他说我不砍这棵树，别人都来这个麦田里边来拍这个照，然后我的麦子都被踩踏了。这个因为这个农村的土地也没有什么边界或者界限，也不能围起来嘛，这个去拍照的人还是很多的。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4: 就是农区呢和旅游区呢，它是两个概念。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工业旅游，也有很多农业旅游、农村旅游，都有很多。

0: 但这些呢就是旅游区它是和生产区它是有明确界限的啊，但是呢在当前这样一个我们讲叫网络时代或者说 AI 时代，那么能够入境入框上升到审美需求的这样的景观呢实际上越来越多了，因为就是大家都有这样一些工具啊，能够引发共鸣的这样一些内容呢都能成为或者说自发的成为一个我们叫旅游项目，但是呢它确实不是一个经过有效旅游规划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比如说到工厂里面，就我们小学生的时候，包括现在中学生，现在有这个工业研学，有这个农文旅项目，你无论是在农村参观还是在工厂里参观，它有明确的线路的啊。我在钢铁厂里长大，你不能跑到高炉旁边去拍照去合影，那这个地方是有安全生产有规范的，那你要参观它有专门的参观通道的啊，你是要全副武装，要戴安全帽，要整个的这个安全措施要做好的。那同样的，我们现在农村的农文旅的发展，它也是有明确界限的。你到这个村庄里啊，到去打卡，那么在农村住民宿啊，享受农家乐的垂钓啊、休闲啊，包括餐饮啊，各种各样的旅游的乐趣和体验。但是呢，你这个农业生产区一整块完整的麦田，这个地方说实话你一个游客进去踩踏，从做人的边界的角度来说这个边界感就是不那么强。如果两家是邻居，我到你家去参观可能还要敲敲门打打招呼，
1: 对，
0: 是吧？你这个等于，而且这个麦田也是别人的，这个
1: 对啊，麦田它不是草，你一看它就是经过人为的这个呵护长大的种植，
0: 它是这个农业生产者，说白了是这个农民的私人财产。这踩踏完了以后呢，它关键是大家如果在田埂在旁边去踩去拍照呢，可能视角没那么好，所以它那棵孤独树呢，它长的那个位置，那你注定了你要拍一个全景的视角。我在网上看了那张图，就是完美的构图，注定了你是要把器械去搬到人家的麦田里面去
1: 的
0: 这样就肯定是这个就是造成了别人的财产损失嘛。而且呢你在农业生产区里面，从文旅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给你规划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点。你刚刚说了，在白鹿原的这样一个腹地看上去是一马平川的这样一个平原地区，它是属于我们在农业上我们叫永久基本农田嘛，它是受这个耕地保护的这样一个严格的红线保护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从事农业生产以外你不能在这里那个去搞旅游，那如果这样弄的话呢，那我们很多这个农业生产就不要搞了。那包括我们讲除了麦田以外还有稻田，其实我们看包括在西南云贵川有很多丘陵，它这个地方到90月份的时候这个稻田开始收获的时候，那就是过去大家比如说有人在麦田里面办婚礼，退平一块地，这块地比如说是一亩地那按照一亩地的产值比如说2000块，那给农户补偿就是大家都可以这样做。但如果这样做多了以后呢，就被践踏的麦田就会变得更多，这样就会属于浪费粮食，我们叫糟蹋粮食，就造成一部分的生物量的这个谷物的损失。所以呢这个农业生产和文旅之间它是有严格界限的那当然可想而知，现在网络破天的富贵，流量那么大你这个靠这个农民去劝阻你不要来拍照，不要来拍照，这个显然是非常无力的。
1: 对
0: 那么多人来都来了，
1: 而且你也不可能24小时或者说那个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去坚守的，就跟我们说要在那个西瓜地里边弄一个瓜摊，然后这几天要这个出产西瓜了，我就在里边没日没夜的去守护，其实也不值当的，也不太现实。农村的这个阿姨把这个树砍了之后，她很委屈的，我想了想，她其实还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拿这个树，如果我们把它拟人化的，它可能在这里边长了好多年了，它也没想过自己莫名其妙哪一天就成了一个网红。
0: 树也很无辜。
1: 对，那么多人然后给他来拍照。至于这位农村的阿姨呢，她更没有想到，哪怕有一天她能够未卜先知说某年某月某一日这个树可能成为网红，天南海北的人都过来来拍照那么我可能种这个麦田的时候我给你们留出来一个小径，可能也还可以。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感觉就跟有些情况比较相似啊，有一个词叫捡秋， 就是秋天来了之后，你看那个板栗，有一些那个苹果，还有一些各种那个花生，他们在农民收获了之后，因为这个收获的这个原因呢，可能就会埋于地下或。

0: 是用镰刀的，然后有一些这个麦穗儿就是没有那个被捡拾的，然后也会在地里边，然后也会有很多人到那个地里边去拾。相对于这个麦穗儿来说，因为那个麦穗儿它是长在地上的，它是割掉了之后，你知道这个地是被人收获过的。但是你像板栗这些，还有花生这些，它有的它可能是没有收干净，它在树上有很多遗留的东西。你像这个网红这棵树，我们去那拍照，或者说我们到地里边去搞这种捡球啊，或者说捡麦穗这种行为，可能就是有些是我本身没有收获，或者说需要一定的边界，可能这个相关的游客或者说参与者就会伤害这种边界。这个教授，您觉得有什么？
1: 石丘，它和农业生产，还有和旅游开发，它是
0: 有一定
1: 它是有边界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很多旅游开发把类似于石丘这样的这个活动呢，整成一个体验活动。比如说，最简单的体验割稻子啊，包括割麦子这个收获的这个场景，但它不属于石丘。石丘呢，就是您刚刚说的，尤其是在华北平原啊，这个秋收以后啊，有一段这个空窗期，然
0: 嗯。
1: 后大家呢去捡一些地里的这个遗撒，这个是石丘。我们小时候，尤其我们在南方，我们也干过类似的事，比如说拾那个荸荠，
0: 那个是在土里的，
1: 在
0: 是吧？
1: 土里，我们要带个小铲子，就是大人收获完了以后，我们再去捡捡漏。
0: 它那个鼻涕是有一部分那个根茎类的东西是在，不是枝叶是在上边，是
1: 在
0: 吧？
1: 泥
0: 土
1: 土
0: 地
1: 上
0: 上，
1: 面啊，然后下面是，它是荸荠呢，它是一个根，然后呢，我们去挖，
0: 跟地瓜那样是一个根茎物，然后在土里边，也就是说，实际上这块地被人大规模的收获过，或者说没有收获过，从那个我们从目测上是可以知道的，是可以推断
1: 所
0: 出
1: 以
0: 来的，
1: 呢，就是类似于石丘这样的活动呢，
0: 它是。
1: 已经被包装进了一部分文旅，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石丘，它和这个旅游以及和农业生产是有明确边界的。其实我们看内蒙古很多地方种土豆，每年那个大规模土豆计划收获以后，还会有一部分小的一部分漏网之鱼。那么在土里面呢，当地的这个村民在这个大规模收获以后再去捡这个从颗粒归仓的角度来说，既是一个农业的一个传承实际上也是颗粒归仓的一种美德但是呢，你去把这个石丘去包装成旅游，那你就是另外一码事了。那可能要有更多的体验感，否则的话，因为石丘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获得一点点的收获，这样的话就体验会不好。所以呢，就是大家我们能看到你去做农事的这个体验你去摘个桃摘个苹果摘个草莓或者说去割个稻子这些类似的石丘这样的包装的活动，我们看一部分地区可能也把它包装成这个文旅的项目，但是我来讲呢，叫农业的生产，然后再加上旅游的体验、农事的体验，它是完全有边界分类感的。这个事物，
0: 明白。因为这棵孤独树，然后践踏这个麦田，然后这个麦田呢，很这个不容易设计这个边界，这种事儿呢，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油菜花海，这个就有点像那个网红的这棵孤独树一样。你看那个油菜花，那么它盛开的时候，就是离它收获的时候还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这个花海面积越大，我拍出的照片越好看。我越想好看，我就要越进入到这个花海里边去。当然，这个油菜花海，可能肯定就是这个农民、这个相关的人自己种的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像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周围很难有这个，就是它只是有那个我们说事实上的这个边界，但是它很难我们设置一个人，然后一直去看着它。就像这种行为啊，就怎么样办？就是我们说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好办。是吧？但是如果我们说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的话，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边界能够立起来，像一道墙一样，然后让游客呢，在玩的过程中，然后能够遵守一些，
1: 因为油菜花海呢和那个孤独树可能还不太一样。油菜花的这个油菜的播种面积在中国非常非常大，它是司空见惯的。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我是安徽人，我们当地就稻油两作，就是一季水稻一季油菜。秋收水稻结束以后，然后就种这个夏收的这个油菜。一个是面积特别大，你打卡地方很多，而且呢，这个油菜田呢， 它种植的这个面积

0: 级特别大以后呢，你站在田埂上面就仿佛置身于花海，角度你没必要走到那个菜田里面去，油菜花那个株高也很高，你走进去以后也很费劲，就是实际上就是油菜花的那个破坏性啊，就是拍照的这个破坏性没有这个孤独树对这个农户的这个杀伤力那么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婺源那个黄岭，他在山上在坡地上种了很多油菜花，他那个完全是一个景区，他的那个油菜花呢是不收获菜籽然后去榨油的，因为在所有的花卉里面油菜花是最便宜的花卉，因为你只要买油菜籽去播撒它也能那个就开那么多花，你要是去种百合种玫瑰，你要从观花的角度来说它的生产效率都会比那个油菜花要贵，所以呢菜花呢一个是相对持续的花期比较长，另外一个是面积大非常壮观，而且呢中国的油菜花从南到北就是最南边的油菜花，实际上我们讲云南的油菜花可能是一月份就会开花，然后呢一直会我们往北，然后我印象当中在甘肃包括到新疆其实六七月份都有油菜花在开花，
1: 是
0: 就是很多那个专门拍油菜花的这样一些摄影师去拍油菜花里的这个场景，他可以拍大半年的时间，所以呢就是油菜花不像孤独树那么稀缺，因为中国整个在这个亚热带和这个暖温带地区的这个油菜种植分布是非常广的，因为我是安徽马邑山人，我们当地有个县叫当涂县，我们当涂县这个集中连片的那个油菜花种植拿无人机去航拍的话非常非常壮观，然后后来呢以至于本地人或者周边人叫芜湖啊南京人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就没有这种孤独树的反差感和那种庞大的流量，因为每天都会有，而且司空见惯就在我身边，就是以至于我说实话我在我们家我自己骑电驴电单车我骑20分钟然后我就能找到很完整的大片的这个花海，在三月中下旬的时候。
1: 就假设啊，我是这个种这个地的这个农民，我这地方有一棵这个网红的树，或者说我这地方有一个网红的房子，这个你要来拍这棵树，要踩我的这个田地，或者说你来拍这个房子，然后要路过我家的这个庭院，然后我也没有允许，但是你还是进来了，然后对我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也好像也没有办法，是吧？
0: 这种一般属于公共价值的一部分外溢，就你没办法，你类似于大家在这个跑马拉松比赛，跑马拉松比赛你可能最后冲刺的时候在赛场里面你可能去要买票进赛场，但是你不能阻止人家在马路上观看，你不可能把整个马路都收起来去卖门票，景区它是有卖门票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很多地方其实乡村的人居环境有非常大的改善，而且呢美丽乡村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乡村振兴的发展，那么很多地方呢都已经景观化了，就是因为有反差嘛，我住在北京，我住在小区里面，我到这个农村里面建筑的密度又很低门前就有一个小池塘，然后很多人呢在钓鱼，如果再天阴一点那么在下着雨那你就很有意境感了，那这个时候就创造了很多的景点，那网红的孤独树它已经存在在那里很多年了，它之所以今天被发现它也只是早晚的事，今天不会被发现明天后天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因为呢大家探索的足迹越来越多，这越来越多人足迹打卡会到很多很多地方，
1: 这个二次传播多次传播也会让很多人都知道一些地方，
0: 对
1: 而
0: 且
1: 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是不是很容易都发现了，
0: 对而且那棵树确实我觉得它的意境感真的非常强，它的后背就是秦岭，底下就是一望无垠的这个麦田，然后一棵树在那里，
1: 色彩的反差还有那个整体的那个构图确实会非常好，
0: 对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在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7: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7: 我思，
3: 故我在，
7: 故我在，
2: 故我在。
7: 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看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采访，我看的细节呢就稍相对来说比较细一点啊。就这个阿姨她把这个树砍倒，她是确实是有她自己的出发点，
0: 她有苦衷，
1: 她
0: 没办法，
1: 她觉得这个人来的实在太多了，就是我们像刚才说的这个彼此都是一个传播者指数级的增长，那我不把这个树砍了，
0: 拍房子拍照片不一样，拍房子它没有财产损失，你在那里直接就霍霍庄稼地了，
1: 对，你这人来的越来越多，那我这基本上就被你这个卖钱基本上就要被踩平了哈。然后他就不迫不得已，然后把这个树给他那个砍了。但是他在砍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的这个家人还有这个他们这个村里边这个这个村支书啊，也劝他，家人甚至没啊，说这个来的人这么多，已经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景点的了。你如果把这个砍了之后，会不会就是导致很多的这个不满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呢，这个阿姨呢，她当然要保护她的这个庄稼，保护她这个劳动成果哈。那您觉得，你像这个明显就是一个网红景点了啊，我们在发展这个网红经济的过程中，这个农民的利益如何能够得到保护，让这个双方之间尽量不起冲突，而成为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
0: 绝大多数网络经济网红经济的发展是对农民有好处的。
1: 嗯
0: 啊，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村边开了以后呢，一个是村民他自己可以去看，获得娱乐价值。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你不喜欢看的，你可以在边上，那卖点炸臭豆腐，那烤鱿鱼，那卖做那小买卖，这增加就业收入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再稍微远一点呢，这个可以也因为村 BA 的这个爆火，可以给别人提供这个村庄的住宿啊，村庄的餐饮，还可以提供完整的配套服务。因为来网红打卡的人来多了，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所以本质上呢，网络经济、网红经济的发展对村庄呢，它是有促进作用的，对村民的福利呢是有改善作用的。但是类似的这种负面影响呢，我觉得这个孤独树呢是一个特例，就类似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应该说并不普遍，但是呢它是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这棵树爆火了以后，那么产生的这个影响，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个旅游区，那么文旅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有效的保护。你如果是个旅游区，那巴不得人来的越多越好，那么文旅会做各种各样的配套服务，因为它是个农业生产的空间啊，就像我刚刚说了，跟工厂一样，它这个有明确界限的，你不能到高炉边上去拍照，人家那个地方在生产，是吧？你不能那个抵近去拍照，这个显然是从这个劳动保护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基本的做人的这个人与人之间边界角度来说，你不能越界嘛，一个基本礼貌。农业和文旅，它是因为有明确界限的。这棵树呢，它红了以后，因为它不在景区里面，所以呢，它造成了一部分农业的这个损失。那么呢，并且，导致了后面农民直接把树冠给削掉了。但是呢，这户农民的麦田的这个实际损失也确实没有其他的这种补偿方式。所以在未来的类似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不是农业生产和文旅呢，在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有机的连接，比如说特事特办，那我们说永久基本农田它是有一个红线保护的，这个没问题，但是呢，就是那如果你流量特别大，来的人又特别多，而且呢，就是我们能够估算出有限的财产，或者说这个损失的这种前提条件之下，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文旅的变现，把流量呢变现了以后，转变为对农业生产损失的一部分补偿。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说在周边规划几个机位，每天呢我们放多少个预约的号，这样大家可以去拍就是合理合法的一个机位，就或者说我们提高它的合规性。当然其实这只是我从研究者角度来说，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从操作起来说它可能会很复杂。你比如说你要搞了配额，搞了预约以后，在网上会被人骂死，掀起新一轮的，
1: 甚至有可能说你看这个移红了之后你要圈地儿收钱，
0: 对
1: 就可能是误解，
0: 负面的狂潮。所以呢，这可能是我们从这个研究者角度来说一厢情愿，但是呢从孤独树尤其是农村的文旅 和农业生产之间的边界，
1: 嗯，
0: 以及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类似的纠纷以及财产损失的时候，啊，应该如何去拟定？啊，我觉得呢，应该通过孤独树这么一个案例，然后探索一些能够落地的办法。
1: 嗯，教授，您说了这么多，我感觉您说的这个呢，属于更高一级的需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呢？你看这棵树它火了，这个火的地方实际上是不一般的。这个火的地方，这大量村，可能大家觉得大量村就是我们亿万个村子里边的普通的一员，但是它所在这个地方不太一般。这个蓝田县，我们说这个蓝田日暖玉生烟，是吧？这白鹿原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可能大家没看过那个小说，但是大名鼎鼎这个事儿啊。然后呢，这棵树呢又那么的非常有特点，当它一火了之后，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征兆的。我们说好多地方都在文旅产业发展，都在想尽了这个脑汁，想了各种方法来找一个能火的、能爆的一个点，是吧？你看我们说你这村委员一村超，我们有苏超，然后现在火的又什么东北超，因为打乒乓球，我们这个四川的这个他们也在打得很火烈。你像这个地方又这么有名，它开始出现这么一棵网红树的时候，实际上最先应该想到的其实就是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旅游接待的问题、线路开发的问题，包括像教授您说的点几个固定机位的问题。
0: 它是永久基本农田、
1: 嗯、
0: 这个地方是规定了除了农业生产以外剩下都不允许去做这个旅游开发，是严格禁止的。
1: 但是我作为一个当地的人，我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事情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合理，就像您说的一样，然后能几个固定的机位，因为我跑了那么远，实际上说白了附近就是一棵树嘛，我肯定是想出片，是吧？
0: 那棵树那个画面，我看到出片的那个画面满足了我对白鹿原所有的想象。
1: 我们说这个以文化赋能，我们把一些这个对于这个白鹿原的这些东西加进去。
0: 我看了白鹿原的小说和电影电视剧，我都看过。其实就是那张图对我的这个冲击是最大的，真的、
1: 嗯、
0: 真的就一张图让我明白了原上的人家、嗯、
1: 而且就能感觉到什么田野的那种浑厚粗犷、
0: 嗯、
1: 就反正很多词儿
0: 非常壮美。
1: 那您像就这种这个我们找一些那个热门的网红的景点，加上一些当地可以挖掘的这个文化素材，这样互相这个加持，可能给当地的这个经济文化这个产业的发展带去一定的这个机会哈。那地方文旅呢，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就是怎么样形成一种机制也好，或者说有这种叫牵一发一下动全身那种感觉，能够挖掘出来这样的农村文旅的这个 IP， 然后呢在流量的初期并且做一些这个相关的预判。
0: 这个很难，因为现在你往往你是越做一个规范化的景区，大家本来就会抵触，觉得景区都是一样，
1: 似曾相识
0: 啊，对对对，景观是人造的，然后街上都是卖这个大鱿鱼的、
1: 嗯、
0: 然后纪念品都是义乌的，然后呢就是游街的这样一些队伍，这个表演的都是一些似曾相识的这样一些内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觉得你越是规划好的越是正统的，可能就
1: 反倒失去了它原来野生的样子。
0: 对、所以
1: 自然的秩序感就没有了。
0: 现在就大家尤其是在文旅方面，在体验方面，就是逆反心理很强，就是你政府鼓励的啊，或者说文旅促进的，就大家又不会去，或者去了以后啊，很快就一窝蜂啊，流量上来以后啊，一窝蜂，然后后面淄博那个烧烤，有个小饼的啊，火了一段时间，现在又不火了。所以呢，你想通过一个有效的制度性的或者说人为的这种规划来设计景点，让它产生一个有效的流量，这个是很难的。
1: 那教授这样，如果现在给您出一个题啊，现在假设我是地方的，然后听你这个专家，然后来帮我们这个群策群力发展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好的明清时代甚至是往前可以推到什么唐时代的一些留下来的老房子，或者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莫名其妙的像白鹿原那样也有一棵这样的网红的树，可能不是它这种什么女真树，可能是非常高的那种、那个长好几百年好几这个一两千年它会长得那么高，树冠特别大，然后就像那个，
0: 其实类似的这种景观，
1: 我怎么打的，我怎么
0: 非常非常多。你就但是那个孤独树，我觉得它是不可替代的，真的，它的这个背景意境啊、包括这个麦田作为背景板，真的很绝。
1: 那 就是说我们这地方有一些文化 IP， 然后呢又有比较好的那个自然景观，我结合的话我应该怎么结合，就是既做到非常的有特点，又不会出现像您前面说的那种这个千篇一律，然后呢一看就是人为的修饰，让大家这个让所有的这个网友还有旅游爱好者们产生了逆反心理，我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或者我考虑从哪一方面出发？
0: 你很难既要又要还要，你做一个文旅，你一个点能够出圈就可以了，你比如独特的自然景观，独特的人文风情。我知道有一个叫米其林餐厅，就是一星、二星、三星，它有个界定的标准，就是三星餐厅是可以为了这个餐厅单独去规划一次旅程的。就这个餐厅值得你从各个地方能够到这里来去完成一个旅行，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餐厅它一定有你独特的体验。它可能是一个街边的苍蝇馆子，也有可能呢是一个顶级的非常昂贵的这样一个餐厅。但是它总有能打动你的地方，所以我就说呢，你一个村庄的这个旅游的 IP 你要出圈，你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你就是独特的。你比如说我们这里吃的特别好，就我去我印象当中我去过那个广西的巴马呢，那里有一个洞，那个洞呢就是大家口耳相传说在那个洞里面呢可以延年益寿，所以呢很多人就带着小板凳然后去买那个洞的那个票有的就一买票呢就买一个月，买很长时间，就坐在那个洞里面，他可能就是做一些疗愈啊，做一些康养啊。他这个洞呢就是我看就是他的游客还是挺多的，包括因为我当时在门口嘛，就是数这个来往的游客，老年人就特别多，大家都希望健康长寿嘛，所以他只要有一个点出圈就可以了。其实其实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我们能够举出很多那个就是火了的这样一些餐馆，街边的苍蝇馆子，然后大家都是因为在网上流量非常大然后慕名而去。就是前段时间广东有一个莫氏鹅堡
1: 鸡堡，莫氏鸡堡
0: 鸡堡，然后呢也是火了以后最后车都停不下，是吧？但你所以你在整个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网络的时代，你要打造一个有网络流量加持的这样一种旅行的目的地或者是旅行的空间的话，那么你肯定要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你要持续的去改善消费者的体验，要持续的去更新服务，要让更多的人去认可你的价值。你不要一锤子买卖，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去很多旅游景点，如果你这个洞如果你连卫生都打扫不好的话，那么大家可能后续，那显然我们在那个洞就是巴马的这个洞，那个好像就叫长寿洞还是叫什么洞忘了那个名字了，然后呢就它有运营有服务有体验的，所以包括莫氏鸡堡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餐馆也好，你也要不断的去改进质量，要提高服务水平。
1: 教授您说了一个洞，我想起来那个在北京的那个西边可能是门头沟吧，然后有一个洞叫八奇洞，八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那个八，奇是奇怪奇妙的奇。它这个洞呢原来是一个矿坑，就是因为它挖的比较深，里边有一些那个叫钟乳石，在北方的很多洞里边很少有这种钟乳石。我曾经去那儿转过，它从那个停车场到那个洞的那个门口很远，然后那个要爬一段路，然后夏天呢特别的热。我到了那个洞口，我就问那个工作人员，我说这么热，然后四周连个遮挡都没有，你们能不能这个配套一些这个服务设施，比如说这个弄几个这个小的凉亭子，是吧？然后呢他们跟我怎么说的，他们说的是这个就是让你有这种反差感，因为那个洞里边夏天里边是非常凉快的，是奔着零度到六度左右这么一个温度去的，外面的体感温度都奔到四十度，然后这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反差特别大，然后在里边又特别凉爽，然后看那个钟乳石呢也就反正就印象深刻吧。然后呢出来之后呢，他们那边反倒有一些那个就是相关的那个设施了，比如说

0: 你这个刚进去的时候，你是身体是热的，然后慢慢变凉，然后在里边凉的时间太长了之后，那你出来之后瞬间变热，可能身体承受不住。
1: 是承受不了。
0: 这个对，这个时候他会那个就一些那个，比如说这个衣物的那个给你那个就是帮助。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他们的这个运营上还可以。嗯，然
1: 后啊，那
0: 个
1: 巴马那个叫百魔动，我想起来了，叫百魔动。
0: 然后咱们说起这个树呢，就是这个网红树是一棵树，我还想到了在南京有一条道吧，我个人见梧桐树见的非常多，所以我对梧桐树不是很感冒。然后那边那条大道呢叫梧桐大道，就它栽的那个梧桐，我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它的那个枝子是分开的，下边是。
1: 我从它是从中山路一直延伸出来
0: 对，
1: 往中山陵方向的，
0: 哎
1: 因为
0: 对，
1: 我当时我在那儿读书，
0: 啊
1: 我经常在那条路散步，
0: 那时候是不是那个路上拍照的人没那么多？
1: 没有那么多我，
0: 现在你再看一下那个视频，那
1: 对，
0: 条路上已经趁着很多时候都被封死，
1: 对，
0: 那是他们很多去南京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点
1: 对，
0: 啊。然后尤其是那个雾气昭昭的时候，然后一拍啊，
1: 那个就是梧桐大道，它是当时呢，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呢，从北京夷陵到南京，他从这个中山码头呢，就是后这个灵柩经过的地方，后来都改成了叫中山命名的，就是从他下船的地方叫中山码头，然后
0: 对，
1: 呢，就路过的路呢都叫中山路，然后那个地方呢，最终就是安葬在中山陵。那条路呢，就是中山路呢，就是最后就一直通到中山陵。两侧呢，当时种的都是那个法国梧桐树，就是悬铃木。然后中间呢，因为经过那个修剪，都是开了两个叉，
0: 对，
1: 非常非常好看，
0: 而
1: 非
0: 且
1: 常非
0: 非
1: 常
0: 常
1: 壮观，
0: 整齐，
1: 非常整齐。
0: 看上去就跟一个队列一样。就估计教授您上学的时候，
1: 我经常吃完饭中午
0: 对，
1: 去那散步，
0: 那条路上是通车的。
1: 都通车。
0: 现在因为那个游客特别多，尤其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游客特别多，那条路是，可能是要改成人行道了，好像是这样的。这个为了那个大家在那边拍照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忙着这个找这个角度，顾不上看车嘛，所以为了人行安全，当然了，这个因为那条路吧，因为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干道之一吧，
1: 是
0: 哈。
1: 干道，
0: 然后呢，那你像我不通车，或者说
1: 因为
0: 在高峰期的时候。
1: 他是去中山陵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对，然后呢，那个车都要绕道，那么这个绕道的线路的设计，当地都做了很多这个实地调研，然后呢，把这个线路的设计啊，包括这个什么时候怎么能都规划得非常好。那么说一个地方，然后呢，突然间成为网红城市，或者一个地方突然间有了网红景点，就原来的时候，包括您说的前面说的那个莫世基堡，点了一下，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存在接待的问题，存在各种问题，那么它还得存在我们说交通的疏导啊，或者说这个人流的控制啊，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个我们提前的这个预判，就这些方面的话，我们是谁来做这个设计？是顶层设计好，还是我们要自发的设计好？怎么做？
1: 它是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这种自发呢，它两条线是并行不悖的，有一部分呢就是有成熟经验了，那我们做一些人为的设计、人为的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道路拓宽，这个增加公共服务，比如说在旅游旺季增加一些临时厕所增加一些这个便民服务措施，包括增加一些这个旅游服务措施。其实我们看南京中山陵，就在中山陵周边，其实有很多类似就是旅游咨询的这个导览台就是有志愿者在那里告诉你这是怎么样去优化。其实这个就属于自上而下的，因为有非常成熟的这个模式。那么自下而上的呢，就比如刚刚谈到的这棵孤独树的问题，包括还有村超的问题。那么开始呢，都是在村子里的，就是开始它并没有被政府、被文旅部门
0: 所发现，
1: 所发现、所意识到。它突然一下破天的富贵、破天的流量就这么来了
0: 就反正就很突然，
1: 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我印象当中前段时间有一个村庄，当时呢可能是大家画一个壁画，
0: 壁画。
1: 就是画在墙上画了一个天安门，然后让村子里没去过天安门的这个爷爷奶奶呢，都在那儿拍了一张合影。
0: 我好像刷到过这个视频，
1: 对，其实呢，就是这个视频呢火了以后，那么村里就连夜呢把路修修好，然后呢把这个壁画呢就前面的遮挡这些东西都清掉，然后呢给大家去拍照呢，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其实。

0: 是呢，这个就是自下而上的，而
1: 明
0: 且
1: 白。
0: 村民呢，对大家来打卡来拍照也是很欢迎的，因为你
1: 这
0: 来，
1: 个村子反应速度很快啊，
0: 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1: 对，
0: 乐乎嘛。中国
1: 嗯。
0: 人说实话，其实都是热情好客的啊。你来了以后，大家来拍照，这个村庄本来就是老龄化、高龄化啊，来了很多年轻的面孔，其实老年人也很高兴。啊，有人说说话啊什么的，是吧？然后另外呢，再摆点小摊，卖点水啊，做点小买卖，大家也增加一些收入。所以呢，这个自下而上的演化呢，是绝大多数网红出圈了这样一些地方首先就做的。然后呢，他进入文旅部门视野以后，那可能就有一部分更好的、更高阶的公共服务和更完善的设施，可能就会配套好。然后呢，在这个旅游线路的设计啊、推广啊、以及可持续运营方面，就能获得更多的这个支持。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兴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
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像这个，我们说乡村里边要发展，好多地方也找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思路和方法啊。有的像这种突然间落下来的这破钱富贵，有的地方呢，他就主动出击，比如说举办一些这个各类的这个体育赛事活动，包括把马拉松然后弄到乡村里边去，包括把那个什么这个。在乡村里边，你比如说有的地方水资源比较丰富，荷花比较多，在这个荷花旁边呢建一个亭子，让我们这个弄点这个传统和现代的这个碰撞。我们不喝茶，我们喝这个咖啡，这个叫村咖啊。这个
0: 村咖很火。
1: 对，村咖，然后呢还搞了一些什么，比如说那个你城里人吧，然后比较喜欢一些丝绸，当然可能我们这地方这个蚕吐丝吐的没有那么多，但我们这可能这个布料可能是棉质的，可能是从这个城市里边弄过来的，但是我们给你用传统的那个裁剪的那个方式，比如说做成旗袍的样子，或者做成什么样子，用传统的那个手工缝制，比如说做那个各种那种，千层底儿的那种布鞋，好多地方就是想了各种各种各样的那种思路。这些思路呢，有的是我们说自下而上的老百姓自己呢，就是想在依托自己的这个资源，然后自己想找出路；有的呢是那个地方统一的进行这个规划。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就是大家怎么能把这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冲这个网红经济也好，或者说冲一些流量也好，整个乡村整个村民与这个网红经济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突然间来了我们没有接住。我感觉这个网红的这个孤独树它被砍掉了之后呢，它实际上是一场这个没有赢家的这个悲剧。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城里人来说，我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么一棵树，这么一棵能够拍照让我留存很久的值得纪念的一个场景没了。对这个农户来说，他本身呢就是也承担了很多这个压力，他可能这个地方借助这棵树来发展这个乡村旅游的这么一个抓手可能暂时就没有了哈。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公民的这个合法财产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在这个肆意的踩踏损毁这个农作物属于这个侵权的行为。像这个农户他这样做，他有他的苦衷，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中呢，就是像我们说到农田里边去，或者到一些乡村里边去参加这样或者说拍摄或者说旅游，做出了一些侵犯他人的这个财产的这个行为啊，可能我们本身也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行为它的违法成本是非常低的，维权难度也是非常大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小心然后路过你的地边，然后不小心踩了一颗麦子就要把我，是吧，
0: 类似的
1: 纠纷
0: 很多。
1: 对，然后这样的这个不文明的现象呢，就感觉也不好制止，或者说 也导致这个屡禁不止啊。这个事件呢，也深刻反映了部分公众这个生态文明

0: 民素养与法治意识的淡薄。这个许多游客呢，就像我们说的，他并非蓄意的破坏，而是缺乏对农业劳作的基本尊重和这个生态环境的敬畏之心。他们看到了孤独之美，但是却忽视了或者说无视了脚下被踩的这个庄稼。在他们在追求这个镜头中的这个诗意的过程中，却突破了这个文明与法律的这个底线。我们说这个乡村旅游与网红经济结合好了可以如虎添翼，那么结合不好了之后，就是双方之间都是输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教授您觉得如何提升游客、各类参与者他们这个生态素养与这个法律意识，尤其是这种我们说的，在好多人看来甚至是鸡毛蒜皮儿的这么一些小事儿？
1: 他素质这个问题呢，包括游客的素质这个问题呢，它是随着经济社会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持续提升的过程。那早期其实大家在长城上喜欢刻字"某某某到此一游"啊，但是现在你看最近这些年啊，其实类似于刻字的，包括不文明旅游的这个情况呢，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呢，随着整个文明水平的提高，游客的文明素质啊，一直都在不断的提高。就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很多现在00后的这样一些游客，大家在很多景区，不光是自己把垃圾带下山，那么顺手也会把别人这个遗撒的、遗落的这些垃圾带下山。啊，这个是整个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从一个管理的角度来说呢，宣传、倡议啊，那么鼓励。这些当然是必要的，包括公民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这些肯定是必要的。但它整体的素质的提高是有赖于全社会的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0: 那在这个提高的这过程中，像这种鸡毛蒜皮儿的这种小事儿，有必要较真儿吗？您觉得？
1: 它是一个在
0: 它是我们应该是就是说，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或者说什么
1: 孤
0: 样的
1: 独
0: 视角
1: 树，
0: 来
1: 它
0: 思考？
1: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他
0: 它
1: 火
0: 正是
1: 了，
0: 因为特殊，然后所以才
1: 对，
0: 引发
1: 他
0: 了
1: 非
0: 这么
1: 常
0: 多
1: 特
0: 的
1: 殊。
0: 争议。
1: 他火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对农户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第一，农户不能收门票；第二呢，那个树拍照点位的这个麦子是
0: 受
1: 农
0: 到了
1: 户
0: 践踏，
1: 的，他没法去，就像你
0: 获
1: 刚
0: 得
1: 才
0: 赔
1: 说的，
0: 偿，
1: 他没法去追索这个赔偿。所
0: 第
1: 以
0: 三个，
1: 呢，
0: 他把他砍了之后，还承担了很多的心理压力，还
1: 还
0: 有这
1: 有，
0: 个村里边还是这个熟人社会，还有很多人这个可能发自
1: 大家
0: 没
1: 也
0: 有
1: 都
0: 表
1: 劝
0: 达
1: 他
0: 的这个
1: 嘛，他
0: 埋
1: 自
0: 怨，
1: 己的孩子也劝他，包括村委会也劝他，
0: 他是很受伤的一个，
1: 他等于是背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道义责任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对农民权利的主张，应该如何破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我，因为刚刚作为一个研究者角度来说，我们提了，就是你可以把它发展成一个文旅的项目，供大家去拍照打卡。然后因为这个拍照打卡，可以做一些商业性的收费来弥补当地农业生产的损失。这只是一种思路，是吧？你是不是可能那个未来还有更高级的一些做法？那比如说现在叫做全域旅游。全域旅游的概念就是我所有的地方可能那个在空间范围内，那么都是这个旅游景点。那么如何进行规划，如何进行设计，包括当地的文旅如何参与，包括这个里面对农业生产的一部分损失如何进行补偿，我觉得都是可以通过孤独树这样一个非常特殊和典型的案例里面来进行进一步的延伸，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讨论，然后呢？得到一个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的，也能够在政策层面能够被接受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0: 反正教授感觉您这样一说，这个方案它牵扯的面其实挺多的，而且还需要很多的这个实践，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让更多方相对来说满意一些，应该是这样哈。
1: 它主要涉及的问题呢，是农业生产。和文旅之间的一个规划边界问题，这是最强的，因为在拥有基本农田的范围之内，是不允许发展其他的这个文旅的这样一些项目。
0: 可以说白鹿原网红树这棵孤独树被砍， 这个树失去了这个原有的这个形态，游客失去了这个打卡的乐趣，农户承受了经济损失与舆论的这个压力。这件事儿呢，其实也引发了我们这个反思。我们感觉这个流量呢，不应该成为这个掠夺式的打扰的一个理由。诗意的远方呢，应该建立在尊重他人，这个与维护这个公共秩序的这个基础之上。这个未来呢，随着这个乡村振兴与这个文旅融合的深入，类似的可能这个网红景点，像这个孤独树这样的，可能还会出现。有可能随着这个大家都是这个发现者，短视频平台随着这个个人的这个传播，可能会层出不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唯有构建起政府有效治理、平台积极引导、游客文明自律、农户合理受益的这么一个综合体系，才能够避免砍树止损的类似于这个网红树被砍的、这个孤独树被砍的这个闹剧的这个出现，让每一棵树呢都它的成长都能够得到呵护，让每一位农民的这个辛劳呢都得到尊重，让每一次打卡都充满着善意与温度。我想呢，这应该是流量时代应该有的这个文明底色。当然了，我们一方面要做好这个舆论的引导，另一方面呢，就是尤其是这个短视频平台，很多人都是记者，很多人都是评论家，大家在做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数字这个剪辑的时候，尽量评价还是要客观一些。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在任何事情上都置身于事外的，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是吧，教授？
1: 是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教授的解读，谢谢。
2: 当游客将他人农田视为免费取景地时，他们忽视了土地背后的产权属性与劳动价值。正如农户所言，树长得好好的，但不砍树，游客就源源不断来，我的地就彻底毁了。这种极端的自我保护行为，实则是弱势个体在面对无序流量冲击时的无奈呐喊。我们发展乡村旅游，一定不能忘了发展的初衷，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不能让农民成为网红经济的牺牲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今天的节目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两位新农人代表，他们同样是扎根乡村发展养殖，但是都另辟蹊径，依靠生态散养让普通畜禽实现身价翻倍。黑龙江明水县的桑庆军依托广袤的草原放养小笨鸡，每日带着鸡群在草场林间奔跑觅食，增加鸡群运动量，养出的溜达鸡肉质紧实精当，单只售价128元。他通过短视频记录养殖日常，现场品鉴直播带货，一年线上销售额突破500万元。山东安丘的95后创业者徐冰心选择冷门的肉驴养殖，他平整场地，定期修护驴蹄，借助机械化饲喂提升效率，钻研繁育技术，缩短养殖周期，不断延伸产业链，从售卖活驴升级到驴肉深加工，研发特色驴肉菜品，带动周边村民一起增收，走出了一条特色生态致富路。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您见过这样养鸡的吗？养殖户桑庆军每天都要来这片草场上遛鸡，就是我们说的溜达鸡。溜达鸡常年在草场上奔跑，野性十足，原地起飞也不在话下。这样好斗能跑的鸡，一只就能卖到128元，桑庆军一年能卖30多万只。他是怎么想到靠溜达鸡赚钱的呢？黑龙江省明水县坐落在松嫩平原腹地，拥有65万亩草原。这样的生态环境为溜达鸡提供了天然养殖场。原来他就是看中了家乡这片不可复制的生态优势，让他下决心养鸡的。
1: 上学的时候背书包放学，一到院还没进屋呢，那时候农村的窗户门啥都不严呢，有缝就能闻着。我说这今天就指定好吃，喷香的那炖鸡那味儿出来了。我说为什么就长大以后就这些年就找不到那种感觉没了呢？
2: 干了。
0: 为了找回儿时的味道，桑庆军专门从广州引进了3.5万只麻二小铁笨鸡。当地人都很不理解，这种鸡是别人不愿意养的鸡，为啥他却当成宝？
1: 像到这种圈养这个高龙舌里去养，它会不适应啊，因为它这个特别有野性，就是说你看在越小的空间内，你长稍微大一点，它就会牵架都能牵死。
0: 个头小，好斗，善奔跑，别人养鸡就怕鸡打架有损耗，不敢养野性太大的鸡。他却专门流转200亩草场，让他们自由生长。
1: 那个阳光出来，他去喝露水，有蚂蚱，有昆虫，嘎嘎吃。完了，你等到中午要热的时候呢，还可以回到树林下去背阴。在背阴的同时，因为树下呢还有树叶，树底下还有这些昆虫啥的，杂草啥的，哎，他还可以吃。
0: 周围村民没有人看好这种鸡，觉得他一定会赔钱。没想到6个月后，小笨鸡却卖出了128元一只的高价，还供不应求。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高价的底气就来自溜达养猪的好品质。这只全身淡黄色的是草原溜达鸡，这只是市面上买的普通养殖鸡。
1: 咱们嘎开以后，咱那是腱子肉，咱那肉是发红，像那种叫做猪肉一样，牛肉一样发红的。
3: 那这个肉切起来就很容易。
1: 不，你看
3: 一下刀就
1: 开了。你就这样，你看这肉，这发黄发白。
3: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皮你看特别特别棒，
1: 皮这你看都透明了，这皮你看很透明。

0: 键是你看这个皮跟肉是完全
1: 分离的，你等咱们呢，你看它是粘在一起的。
0: 嗯，
1: 骨头也硬，就是咱们的骨头，你看你这样的是整不动的。
0: 嗯，
1: 你等这个骨头是一撅就折了，你看。
0: 哦，这么容易就折了？
1: 对呀、
0: 啊，可轻松就
1: 对，轻松就折了。你咱们你撅撅，你看看，你看，你可以试试。
0: 真是掰不动。
1: 对呀、啊，你掰不动，这是区别，这很多很多。
2: 这种鸡瘦肉多，肥肉和脂肪少，口感很不同。
1: 需要啥呢？你要多放油，你要不放油直接粘锅了。你看现在这锅里头一点都不粘，因为这鸡它没有油啊，它不出油。
2: 它是怎么养出这种品质的鸡呢？除了品种的选择，它还有一招花式健身法。您看，这里有专门摆放的梯子，这是锻炼溜达鸡翅膀用的。为了吸引鸡能向上飞，它还有一个小诀窍，为了让饲料粘到树上，就加上足够的水，贪吃的鸡就会飞上去。
1: 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我会给它一点一点，给它一点一点米。
0: 嗯。
1: 开始我就给它一点米，就往上一撇，它你看它一个个它就会上去了，一蹬一蹬就往上走。
0: 那这现在还在往上飞呢。
1: 对，这都这都已经它已经习惯了，习惯性。现在就不给它食的时候，它每天也会这么飞。
2: 最增加活动量的还得是它每天两次遛鸡活动。现在溜达鸡已经养成习惯，听见拖拉机的声音，条件反射就会跟着跑。每天这么训练，这些鸡的运动量到底有多大呢？记者正好带着运动手环，准备做个测试，看看鸡到底有多少运动量。
0: 怎么的？
1: 对，就这么的。拿手环，我戴上，你测一下你就知道了。
0: 行。行，扣上了。手环上是显示53步。
2: 带着手环的鸡很快消失在树林里，这只鸡走一步大约是10厘米，桑庆军身高1.7米，走一步的距离大约是70厘米。鸡的步伐大约是人的1/7，每天早晨9点，他会准时把鸡从窝里放出来，带着他们在草场上溜达几圈。

0: 中午最晒的时候，鸡会躲在树林里和玉米地里。下午四点，他再带着鸡溜达几圈。那么七个小时之后，戴着手环的那只鸡到底走了多少步呢？
1: 他一伸脖的时候就能看见他那个环儿。这儿，这儿，这只。
2: 哦，这只。
1: 这只。哎。哎。嘿。来吧，你可以飞了，继续再走。
2: 可以看连上这个手机看。
1: 可以。
3: 七个小时的时间走了11130步。
0: 手环上显示运动距离是8公里，一只鸡的步伐是人的1/7，换算下来这只鸡也走了将近1.2公里，这还只是七个小时的运动量。到了晚上7点，他会再把鸡赶回鸡窝，算下来一只鸡一天走2公里，只多不少，难怪拥有了像牛羊肉一样发红的肉质。
1: 开锅看看啊，看这鸡炖的已经炖的看啊干了，焦黄。我夹块你尝一尝啊。
2: 尝呀，闻的是挺香，
1: 你吃的会更香。你看带筋道的，特别筋道，有嚼头。
4: 嗯，这鸡胸肉好吃，
1: 它就
4: 特别有嚼劲，而且鸡肉不柴，
1: 根本不柴。哎呀，我尝尝，我的嘴都出水了。
4: 你也吃一块。
1: 一咬的时候就是能咬着，就像嚼这个皮肉的动静。嗯，
0: 品质再好卖不出去也是空谈。桑景军的第3季就是靠流量破圈，靠线下稳销，把溜达鸡的价值彻底释放。他把鸡群林间溜达、草地奔跑、自由觅食的日常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还玩起创意，操控7万多只鸡在草场上摆出乡村振兴4个字，迅速吸引大量关注，不到半年就收获了16万粉丝。同时桑庆军坚持直播，镜头前现炖溜达鸡，现场品尝，详细讲解溜达鸡的生长环境、养殖方式和独特口感，直播间订单不断，一年直播销售额就超过500万元。桑庆军用溜达鸡让笨鸡身价倍增，那换个品种还能不能一样灵呢？在山东安丘，95后徐冰心偏偏挑了个最难养的驴，繁育慢、爱生病、利润薄，几乎没人看好。他能把犟驴也溜出好价钱吗？接下来看他如何三招破局。
5: Hello， 看我，你怎么在发呆呢？现在市面行情哈，基本上活驴大概是在30块钱一斤的样子，那这一头驴按600斤的样子吧，那差不多是在个18000左右，就我们按活驴卖啊。
0: 可奇怪的是，几年前这里的农户不愿意养驴，只有零星散养，因为驴怀孕时间长，长达12个月，常常是3年2胎，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徐冰心养驴却能做到1年1胎，驴长得还快，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驴能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徐冰心以前是学金融的，对市场变化很敏感，他看中的就是驴肉市场的前景。
5: 其实驴的市价一直都比较高，这两年驴肉也好，驴的价格也好，一直是上升的特别快，成一个特别快速的上升趋势。
0: 您见过这样养驴的吗？成群毛驴悠闲散步草场，自在撒欢觅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驴从驴圈赶到运动场，可没想到很快问题就来了。
5: 走路就有点瘸，我们以为是驴出什么问题呢。
0: 这些驴原本是在圈舍内饲养的，现在有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天天吃喝不愁，也很少打架，这么好的环境怎么就一瘸一拐了呢？
5: 因为 为它站着疼，所以它就一直趴在那边，长期不站起来，那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你不站起来，你就不去吃饭，你不去吃饭，你就不长胖。
0: 徐冰心细心排查，反复钻研，终于找准问题根源。养殖场地土壤内混杂大量碎石，毛驴日常溜达刨土之时，很容易划伤蹄部，引发炎症肿痛。
5: 其实它是埋在这个土里边的，那驴它有时候会跟马一样，可能说我刨一刨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它的蹄子可能就有时候会把这种小石子从这种土里面扒出来。
0: 尖锐的石头对驴伤害很大，
5: 它踩到了之后，比如说这划一下磨一下磕一下，就容易产生这个蹄子的这个可能划伤啊，或者说有炎症啊。
0: 石头割的驴长出血，走路困难，吃料也不香，日渐消瘦。徐冰心赶紧组织员工整理地面，
5: 当时就只能连夜找人想办法，看把这个地怎么弄平。然后我们去垒的这个红砖，垒完了之后，我们就立马把新进来的驴然后挪到了有这个红砖的这个震舍里面去。现在高兴了哈。
6: 刚才是为什么？
0: 为了让驴快乐的运动，他还专门请来一个人。驴蹄子很容易长长，蹄子长了，驴走路就会不舒服。
5: 驴可能正常走路是那样走的，然后你蹄子一不对了之后，因为它蹄子的方向是往前长的嘛，它这个地方就会有空缺，它走路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就是感觉，哎，就是有一点，就跟脚趾在长太长了的感觉一样。
3: 它走路也不舒服了，
5: 对，是。
0: 修过蹄子的驴神清气爽，运动自如，自然开心了。
5: 开心，你看都不愿意回去，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也会很听话。后面一赶，就有一头带头驴就回去了。走了走了，回家喽，走走走。
0: 要想驴卖得贵，光让他们跑起来还不够，吃得好才是硬道理。以前准备草料、撒料、清粪全是人工，他全都用上了机械，还有一个专业的饲料搅拌机。
5: 这个不是我们 TMR 的那个行车道吗？TMR 是我们的饲料搅拌车，它车有一个中心轴，就沿着这儿开，然后一直往前开，开开开开开到这儿了之后呢，到这个撒料点了，它会停住，因为它车的右后方大概有这么一段距离，正好是撒料出口的地方。你看它到那个撒料口了，往这边撒，就开始放草了。你看，对，然后它边走就边撒，这样就很匀乎。
0: 饲料基本会撒在绿线以内，驴只要伸下脖子就能吃到料。如果饲料被驴拱到绿线以外，以前得人工扫，很费事，现在有了加挡板的小车就容易了。
5: 我们厂里面人自己设计的，就方便嘛。这它就是很简单，就这儿拴了个绳儿，完事儿。这个地方
2: 是吧？
5: 平常是挂着的，你这个就平常你就开个山什么的也能用。然后它这边就是我们往下一放，对吧？那它这个斜板就能把那个草给它斜回去。
0: 有了这些巧妙的小工具，如今一个人就能管理300头驴，他的驴过起了快乐的生活。

0: 好现在这小生活，每天出来吃吃草，嗯，在圈里面打打滚儿，啊，下午还能睡睡觉。
1: 他之所以要驴溜达，还想方设法让驴快乐，是因为生长健康，很少闹毛病，长得自然也快。可真正让他赚到钱的是这第三招，让驴多产崽。精准把控繁育时机，把原本的周期短板成功转化为高效繁育优势，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瞧，驴脾气犟起来谁也惹不起，驴死活就不愿意体检，这架子就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
2: 112
3: 一米，
2: 这是多大的？
3: 这是8岁。嗯，
4: 正好再给他做一下孕检。
1: 这头母驴刚生下小驴，现在又怀上了，
4: 对吧？
2: 有多大了？
3: 这个也是20天。
1: 说起驴的怀孕生产，那可是个难事儿。母驴怀孕的时间特别长，
0: 妊娠期有365天，
2: 12个月。
0: 对，满满12个月。像这个牛，那它这个妊娠期才280天，要比驴要短很多。饲养来说，它这有就是周期比较长，所以这也是限制了人们对它养殖的一个积极性啊。
1: 驴怀孕时间长，通常是3年2胎，因此以前农户养殖的积极性不高。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徐冰心。可让人没想到，后入行的新手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了让驴1年1胎。这样算下来，母驴产一头小驴比以前节省3000多元的养殖成本。
3: 驴下了驹以后8到12天它是发情，
4: 就快速怀孕。在它下完它前一个小驴驹的8到12天，它可以快速的再进入一个怀孕的一个阶段。
1: 原来他和他的团队发现，驴生产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发情期，把握好这次机会就可以缩短母驴的备孕时间，1年1胎就有希望。母驴怀上小驴，对于养殖户来说那就是揣了个存钱罐，可在漫长的12个月怀孕期里，风险随时会出现。有段时间母驴莫名的流产，
0: 我也很难受，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只能去翻就是跟驴相关的书啊，但是或者去问别人，但是有一些人像他不在现场，他很难去诊断的时候，我也很难受，着急啊，
2: 啊，也心疼啊，
5: 对对对，因为你就想有时候都

0: 七八个月了，怀孕七八个月了，一头驴那就是一头产出啊。
1: 为了找出原因，他请来了专家。
2: 防止流产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做好饲养管理，你如果是饲养管理做好了，其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你对于这个繁育母驴来说，饲料配置的时候，我们喂它不要这个营养太高太肥了，其实是影响它的这个卵巢还有这个子宫的功能，也会导致它流产。那如果是营养跟不上，也会导致流产。
1: 摸清症结所在后，他立刻调整养殖方案，科学精准配比孕期专属饲料，严格把控母驴体态肥瘦，搭配日常适度溜达运动，看着毛色油光锃亮，这是母驴体况良好的表现。通过精心管护，流产的问题解决了。对徐冰心来说，小驴出生那是最让他开心的事儿。
3: 就是我们新生的我们 ATM 机、啊、来朝我走过来，咦，过来过来。
1: 小驴驹养到两年，体重达到600斤左右就可以出栏。他算了一笔账，
4: 现在像我们活体的育肥驴哈，它这样一头这种大小的也要600斤，它才能卖，就是我们现在市面是30一斤嘛，如果600斤的话，那最多也就卖到18000。
1: 养出这么好的溜达驴，可只赚一点辛苦钱，徐冰心不甘心。他跳出只卖活驴的传统思维，主动对接餐饮市场资源，还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养殖场来参观。
4: 就我们现在厂里面，像有种公驴、种母驴，然后也有新生的小驴。你看，像我们这边的就是我们的小驴驹。
5: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很震惊、嗯、啊，没想到驴还有这么多，因为驴现在这个食材的市场哈、啊、确实驴肉很少，而且这两年这个驴肉的价格也非常的高。
1: 亲眼见到这么多溜达驴，餐饮负责人钱长青心里有了底。接下来徐冰心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要打破传统驴肉吃法，做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菜。这可让钱长青犯了难，他反复尝试各种烹饪手法，徐冰心也一次次前来试吃提建议，两人来回打磨，终于研发出了爆款驴肉菜品。您看，他们先准备了这么多食材，用来吊高汤炖驴肉。
5: 咸水净驴肉是吧？要盖成大块是吧？然后毛出血水跟这个杂质是吧？然后所用的配料呢，就是黄油酱啊，加上我们的浓汤，
1: 再加入鲜香菌菇、天然酸枣，一同焖煮入味儿。放入高压锅中，把驴肉压制软糯入味儿。出锅后二次回锅，加入大蒜、鸽子蛋，一同收汁提鲜，一道风味绝佳的招牌黄焖驴肉就此成型。
6: 这款驴肉菜吧，打破了传统那种酱驴肉，是我们用鲜驴肉，体现驴肉的本汁本味。
1: 这道菜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一经推出就收获消费者喜爱追捧。从最初单纯售卖活驴，到售卖新鲜生鲜驴肉，真空包装驴肉熟食，再到打造特色驴肉餐饮菜品，整条养殖产业链不断拉长完善。徐冰心不仅自己赚到了钱，还带动村民一起养殖，让肉驴养殖产业真正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从黑龙江的溜达鸡到山东的生态驴，南北两位创业者都不跟风不扎堆儿，专挑有特色的品种，用生态散养攒足底气，再靠新思路溜达出圈。桑庆军让鸡飞上树，一只卖到128元，徐冰心让驴快乐运动，身价翻倍。他们把别人眼里的难题变成了自己的赚钱门道，靠特色打开市场，凭品质站稳脚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从川南古法酱油、山西老陈醋，再到福建莆田的海盐，三餐里最寻常的三样调味品，藏着三段跨越千年的非遗匠心故事。在四川合江，先是酱油非遗传承人陈思维坚守一线，从精选黄豆、浸泡蒸料到自然制曲、露天晒缸，他都要严格坚持古法酿造，只为酿出酱香浓郁、口感醇厚的好酱油。为了不让手艺失传，他还悉心带徒传承老手艺。山西老陈醋传承人郭俊禄带着90后徒弟深耕酿醋技艺，历经蒸煮发酵、手工翻胚，数十年老醋浓稠似膏，依靠传统微生物发酵，成就不用防腐剂的舌尖醇香。在福建莆田，盐场老师傅林永祥守着千年盐田，引寒水、测卤水、看天晒盐，巧用旋盐工艺吸出颗粒均匀的海盐。这三位匠人守古法、传匠心，让平凡调味品化作代代相传的非遗烟火。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2: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1: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2: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酱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1: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2: 啊，不难啊。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1: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2: 你帮你走嘛。
1: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2: 偏吃黄豆。
1: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2: 啊，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1: 啊，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2: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个的它就不合格。
1: 颜色好像
2: 颜色
1: 有点深，
2: 这个就不合格的。
1: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2: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啊，一定要把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1: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2: 可能很饱满了。
1: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2: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嗯，冬天我基本上在8个小时。
1: 八个小时。
2: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1: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2: 可以上锅蒸了，哎。
1: 哎呀，很重啊，这
2: 有点重。
1: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2: 最少到6个小时。
1: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2: 倒进去，
1: 倒进去吧。哎，
2: 搞这盖子打开。
1: 哇，这个蒸汽，哇，来、哦、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2: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1: 好，
2: 这次马上就该开锅了。
1: 终于可以了。
2: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啊、
1: 嘿，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哎，这个放在下面就
2: 好，就放在下面就对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1: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0: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1: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2: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1: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2: 啊，白色的。
1: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2: 它是米曲霉。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啊。因为用的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噶，我们发酵好了的。啊。
1: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的，
2: 已经发酵好了。
1: 好，我看一看，发酵好的是什么样？
2: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5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是我就自我酿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给下缸了。
1: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2: 哦，可以了。
1: 第二次发酵。
2: 哦，对对。
1: 好，那咱们走。来，这个我来。

0: 啊啊！我的手有点儿，
1: 没事，我来。
0: 啊，走。
2: 哇，太壮观了！
3: 这里面有多少个？
0: 这里有600多个。
2: 600多个呢？哎。
0: 现在就晓得这里。
2: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0: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
2: 啊，要戴口罩。
0: 这个都是放在这干燥里面有灰尘。
2: 好，那我们
0: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
2: 来，聚到中间。
0: 啊，
2: 哇，这个灰
0: 向中间，
2: 这样。
0: 哦哦哦，小。
2: 哇，这个灰确实很大，
0: 所以说要戴口罩。
4: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0: 我们这是松皮上戴，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戴到3年，但3年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一定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使一套发酵均匀，白天要晒，晚上要入水吹干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4: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0: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5: 舀起来
0: 啊，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那个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戴在手高的，你看啊，戴手高的它就是戴了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闪，它很纯正，它并不是黑色。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
2: 哦，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0: 不是很咸。
2: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儿
0: 啊。
4: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的跟酱油打交道，不停的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山西的老陈醋可以说全国都很有名，据说至少也要酿制400天以上，而且不用任何的防腐剂，能够存放几十年之久。那为什么山西的老陈醋这么有名，能够酿得这么好？我们就去找酿醋技艺的超级农人，去了解一下酿醋人手艺的奥秘。郭俊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老陈醋酿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30年来，他一直坚持在一线酿醋，培养出了许多手艺精湛的酿醋匠人。张慧茹，90后青年酿醋师，是郭俊禄的得意门生，精准掌握着制醋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酿醋高手。今天，郭俊禄师徒二人将带领我们去寻找老陈醋中的秘密。
2: 哦，这边摆放的就全都是陈醋了，
6: 可以是陈醋，也是老陈醋，也就是新醋开始以后慢慢形成的，3年、5年、7年、8年、10年、20年。
7: 小乐，你仔细听听这个醋落下去的声音。
6: 你再开。
2: 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6: 看看8年的，
2: 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么清脆的水声了，
6: 它有了浓稠度了。你再往下走，来一个10年的，
2: 哦，这个是10年醋了。
6: 哎，对了，你看它，
7: 这个就更懵了，
2: 我这个基本上没有声音了，已经。
6: 对了。
1: 啊，而且我还发现
6: 有气泡，没有醋花了。
1: 对，
6: 哎，对了，你看这个就成了膏状的了。你来，你尝一下。
1: 哎呀，
6: 好了，撒点。哎，是拉起来看。
1: 哇，哎呦呦呦呦，就像糖浆一样了。
6: 对了，这是完全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哦，所以它特别漂亮。
2: 哎，那咱们说那个现在保存的年头最长的醋是多
6: 少？看啊，70年的，
3: 70年，
6: 也是50年做的第一批醋，来看看。
2: 哦，这篇就是咱们70年的这个陈醋了。
6: 对了，
2: 来，我看的仔细一点。啊。这个感觉已经有一点那种碳化的那种感觉了。
6: 对了，结晶啊。
2: 这个，哇，感觉已经有点硬了。对，这已经不是那种粘稠的膏状了，我觉得。而且味道上面不像醋了。
7: 像这一缸醋需要20-30缸醋，它才能形成那么一缸。
2: 越沉淀越少。
7: 对，越。
2: 然后要把它汇总到一起之后，几十缸才能
7: 形成这么一缸。哇。
2: 那现在70年的这个醋这么珍贵，就是如果买的话，得多少钱？
6: 一斤应该在10万-8万块钱以上。
2: 一斤
1: 就
6: 对呀、啊，因为我们就独此一家，
2: 只此一家。
6: 对啊，
2: 我的天哪！
6: 实际上我们醋在酿造过程还有好多生命的东西，让小张带你去看看。
7: 这个就是我们大曲，是用我们的豌豆和大麦压成砖块状的。哦，它又是原料，它又给我们这个发酵过程中提供微生物菌种。这个酒酪呢是用我们的大曲和高粱制成的。哦，带你看个徽章哥会跳舞的微生物，你夸奖夸奖他，他给你一个表现。
2: 我夸奖他。
7: 对
2: 啊，我还没有夸过一个微生物，没什么经验。
7: 随意说，夸人就行了、啊、你把他当成一个人啊，那夸人就行，说好话就行。
2: 你特别的漂亮，看你大大的眼睛，看你小小的嘴唇，高高的鼻梁，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天籁之音，我把我会用的成语我全都说一遍。哇，这个
7: 这就是给你的反应。
2: 我这个越来越快了，像是在沸腾一样。
7: 对，欢迎你的到来。
5: 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一旦周围环境发生微小变化，比如温度调整、空气流动，甚至是人的靠近，都会引起酒醪容器的轻微震动，使原本积聚在酒醪内部的气体释放出来，从而使酒醪翻腾冒泡。
7: 你像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它病恹恹的，它就不会有呈现这种状态，说明这一批它的生长有可能就出问题，就需要我们做醋人去调整它。
5: 大曲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菌群，有助于粮食的发酵形成酒醪。发酵后的酒醪与谷糠麸皮混合，这一工序叫做拌醋胚。
7: 来闻一闻这个
2: 这太呛了，这里边怎么这么呛啊。这个是，
7: 来闻闻这个，
2: 闻闻。
7: 对，怎么样，
2: 这里边全是那个醋酸味儿，这太呛了。这个
5: 酿醋师们将混合均匀的醋胚放入陶缸中，每天手工翻动缸内的醋胚，揉搓均匀，这是醋酸发酵的重要工序。除了需要超强的体力之外，发酵后的醋胚还伴随着强烈的、难以忍受的酸呛味。每天给发酵中的500个醋缸翻胚，时间久了，酿醋师傅们也就锻炼出了对酸呛味的耐受力。
7: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翻胚，这才是咱们醋中带细的个活。
2: 翻胚，
7: 对。

0: 那个铜勺子，
1: 哦，还有，
0: 对，
1: 还有工具啊，
0: 对，它能保护我们的手指不受伤害。哦、第一步，我们要把这盆子搂回来，搂到怀里，
1: 怀中抱月，
0: 对，
1: 有招式的，
0: 对。再之后，我们要把底下的醋盆都翻到上边来，
1: 好呛，
0: 把这个里边的疙瘩都给它搓开，以利于它的发酵。
1: 怀中抱月。哎，这样，
0: 对，弄到里边，两边的食指，两边的指头碰上，
1: 太酸了，我感觉现在我的这个嗓子眼儿啊，全是醋味儿，不行了，张一
0: 哥，你像我们这老师傅嘛，刚学这脚胚的时候，胳膊都要好三回烂三回。
1: 为什么？就是因为
0: 这一个是酸的这个刺激，
1: 嗯，
0: 对这个胳膊的、这个、
1: 酸性物质，
0: 对，哇，
1: 而且其实刚才我的感受，一个是这个累，确实特别累，另外一个就是温度很高，
0: 对，
1: 这个手放进去之后，明显感觉到里面的温度非常高，
0: 对，
1: 它里面能够达到多少度？
0: 上边的能达到45度以上，中间的都有35度以上。
1: 中间
0: 下边的都要25度左右，
1: 让它下面的接触不到氧气的，把它翻上来，
0: 对，
1: 能够均匀的接触氧气进行发酵，
0: 对，同时也是调节它的上下温度。
2: 手搓后的醋胚经过高温熏烤，色泽黑亮，拥有浓郁的熏烤香味。熏制过后的醋胚经过蔺醋形成了液态新醋。
3: 你尝一尝新醋的味道，你看。首先看它的色泽，
1: 嗯，这个要比我们平时这个用到吃到的这个醋，我感觉要颜色淡一点。
0: 对，刚流出来的时候它水分比较多。
1: 好浓，好酸。
2: 小小醋坊里承载着百姓餐桌上的独特风味，醋香四溢，名传千里。醋是一代又一代酿醋师傅在时光中酿造的精品，更是让世界了解山西文化的一张金名片。
1: 哇哇，这真的不是雪山吗？洁白无瑕。
4: 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盐，

0: 我来到的是福建省莆田市，我要在这里来探寻一样再寻常不过的东西，那就是盐。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海域有着玄武岩地质塑造了这里独特的深层海水，富含着丰富的微量元素，这里是一片天然的制盐宝地。那今天就跟着我，咱们一起去探寻了解一下海水逐渐蒸发凝结成海盐的秘密。
1: 林永祥从小跟随父亲在盐厂长大，工作的27年里，他和盐厂的工人一起在传统晒盐的工艺上创新，打造出水晶般通透的高品质莆田海盐。
2: 那现在呢，我就让您见识一下我们莆田盐厂的开船大戏——纳潮。
1: 纳潮被称为盐厂的开场大戏，盐工在涨潮时将当季浓度最高的海水引入蓄水库进行蒸发和海盐生产。因为海水的浓度会直接影响生产出的海盐品质。
2: 快下雨了。

0: 哎，我当幕后吧，这管他们多累了，当幕后吧。好，来，慢一点，慢一点。哎，
1: 我看您刚才特别着急冲下去，这个是做什么？
0: 因为它这个70厘米的被雨水渗透了，就是达不到它那个标准了。
1: 就是现在才稍微掉了一点点的这个小雨星，这个也会有影响吗？
0: 会，因为它这个是。

0: 为室里面的水不多，容易渗透。
1: 哦，我看您刚才拿了这么一个工具，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个就是波煤表，它是专门测这个海水的，它的比重，波煤比重。
1: 哦，波煤比重。
0: 这个你看，一格就0.1波煤度。正常来说，我们要求的这个是三波煤度。你看，雨水渗透，它这个浓度已经不够
1: 了。哦，这个现在是2.3，所以就是细微的这种天气变化都有可能会对我们已经纳进来的这个海水产生影响。
0: 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海洋产业靠天吃饭的。
1: 真的是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
0: 是吧？
1: 但凡有这种细小的变化，都有可能让我们之前筛选出来的这些海水重新回到大海。
0: 是的。
1: 那您看，本来您刚才跟我说带我看开场大戏呢，那现在是不是也看不到了？
0: 现在看不到。
2: 阴晴不定的天气时刻考验着靠天吃饭的盐工们。当海水经历纳潮引入盐田，经过阳光和风的作用蒸发之后，高饱和的卤水将开始慢慢结晶，海水的华丽转身从这里将正式拉开帷幕。
1: 林大哥，这是做什么呀？现在
0: 这个是破茶。
1: 破茶
0: 啊，破茶就是阻止它那个颗粒变大。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洋。
1: 哇，这感觉好白呀。
0: 是啊，
1: 而且这个颗粒度我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均匀的，应该
0: 比较均匀的。
1: 啊，这个就是破完茶的盐，就是这个样子。
0: 是，你有没有吃过我们莆田海盐？
1: 那我现在也可以尝一尝。
0: 你可以尝尝。味道怎么样？
1: 我觉得咸是肯定的，是吧？但是莆田的这个盐，我刚刚尝了一点点，我感觉它先是很咸的那种味道，
0: 是的，
1: 但是慢慢的那个咸味儿淡去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有点香、有点甜的一个口感。
0: 是，
1: 这个是咱们福建莆田海盐的一个特点。
0: 特点。
2: 林大哥强调，晒制莆田海盐的关键工序，除了初期的破茶之外，更在于后续的旋盐工艺。这道工序直接关系到海盐的结晶品质和口感，是整个晒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0: 啊，等一下，我过去看一下。
1: 这是怎么了？
3: 那得过三十年才六月呢。
0: 正常应该在大理开始六月呢。
3: 六月个主板都拿进去
0: 偷。主板都脱了。
1: 怎么了，林大哥？这个刚才什么情况？
0: 因为他就是刚才问这个要不要旋盐嘛。
1: 那怎么判断说这个池子里面是该旋盐了呢？
0: 因为它到达那这个接近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通常说的漂花点。
1: 那这个怎么观察呢？是通过肉眼就能够看到这个所谓漂花点的这个东西吗？
0: 可以，因为它刚刚开始这个漂花点，它这个水面上会有一闪一闪的，就像这个样子，它是漂浮在这个水上面的。
1: 哦，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就特别小的。
0: 很细很细的，
1: 很细的这种感觉的。
0: 是啊，
1: 我这个不仔细看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哦，
0: 但是呢，这个如果你不去旋盐，它就会产生那个颗粒不均匀，有大有小。
1: 哦，
2: 旋盐将一根麻绳的一端拴上石头，放在盐池中间，另一端放在手中，通过盐弓绕盐田旋动打圈，卤水中的麻绳便可以将飘在卤水上层的盐晶均匀地旋到池底。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促进盐晶的均匀分布，防止盐晶在卤水表层结块，进而提升海盐的生产质量和产量。
1: 我看到林大哥这样工作真的特别辛苦，我们顶着大太阳，而且制盐的过程极度的需要这种耐心。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真的非常让人敬佩，每一滴我们吃到的盐都倾注着他们的汗水。
2: 海盐不只作为调料，在莆田人的巧思下，还被制成了清洗盐、漱口盐，走进百姓家中。在非遗技艺与现代工艺的加持下，莆田海盐成为了当地的一张金名片。如今莆田年产海盐约10万吨，带动近1000人就业。而如林大哥这样的盐工，将继续传承千年制盐技艺，更 更在不断探索中让古盐田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大便通畅，还能刮油。还有就是饭后一杯酸奶，不但能帮助消化解油腻，还可以改善便秘。这些都是真的吗？
1: 打开家庭群、朋友圈，总能看到各种健康小贴士、养生妙招刷屏，信息看似干货满满，实则真假难辨。宿便不排，肠道不安，看到这样的文章标题，您是不是也会点进去看看？尤其再加上毒素堆积会致癌，宿便让你老十岁，这样的惊悚话术也会让您产生转发家庭群、叮嘱家人重视的行动。排便不畅，体内就会蓄积宿便，带来毒素堆积，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吗？这被传的神乎其神的宿便，究竟是身体里的定时炸弹，还是制造出来的健康焦虑呢？面对朋友圈中的这些有关肠道健康的传言，我们又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避免被误导？
2: 其实这条朋友圈就是家里的老人发在家里群里的。然后其实从小就听家里的老人讲，就是每天要排便，这是一个好习惯。那这种习惯呢，能让人就是保持一个体内的清洁，排出毒素。所以说如果没有按时排便的话，那其实是毒素的沉积，当然是对身体不好的，所以我就把它转发出来。对，
3: 那我们其他的三位嘉宾看到这条朋友圈，您是点赞、转发还是评论呢？请举牌。
4: 我觉得这肯定得转发了。你说吃喝拉撒睡，这每一样都是人生大事儿。如果有一样没干好的话，就影响你一天所有的心情。所以这么多年，我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我得先拉。我拉完了，一身轻松了，我才出门，我才觉得这一身劲儿啊就开始有了。所以我得转发给我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儿。
5: 我选择评论，继续努力，争取把这个宿便的彻底清理干净。
3: 我点赞，因为其实不光是听老人说，咱们平常在媒体的一些广告里其实也能看到，就是说你要清宿便然后排毒。而且宿便顾名思义是宿嘛，就是一些食物在身体里这个堆积了好几宿，而且呢又是身体没有办法吸收的。没有办法吸收，那肯定是没有用的东西。那没有用的东西，没有用的垃圾在身体里，我一想着在身体里堆积好几天，我都觉得哎呀浑身起鸡皮疙瘩。所以一定要清宿便就能排肠毒，觉得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6: 看来子豪转发的这条朋友圈是属于热门话题哈，得到了大家的热议。那我们来听听李医生对这条朋友圈您会怎么评论呢？
7: 甲，大便不是毒，宿便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宿便在医学上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好像在这个生活上，大家都觉得是在肠道里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东西叫宿便，它就留在身体里，甚至有的人会感觉这个东西会粘在肠子上，它就出不来。所以我们要想各种办法去清宿便，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几乎所有的嘉宾都认为这个宿便是要排出去的。我们正常的食物吃进去以后，它通过胃小肠，然后在大肠它形成这个大便以后，它会在肠道存留1到3天，然后它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排出来。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所以并不存在说这个大便在里面待多长时间它就是宿便了。所以其实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个宿便的这个概念。
6: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我们觉得这个便便啊还是比较脏的一个东西，如果它要是长时间的停留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会不会真的产生了很多的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抵抗力，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呢？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7: 好，
6: 这组道具用来模拟什么呢？
7: 这个是模拟食物最终在肠道经过消化吸收以后形成大便的一个过程。这个是胃12指肠，这是小肠。那么这个是我们刚吃进去的东西，那么在胃里经过有胃液有胃酸，那么在胃的搅拌混合之下它进入到小肠，那么在小肠呢一边消化一边在这个小肠这个过程中它就被吸收掉了。有营养的这些物质被吸收以后，那么这个吸收不了的这些残渣慢慢的就被推进就推到回肠末端了，就从结肠这儿进来了。这个地方的内容物它更像这样的图，就是它是那种吸糊状的。到了这个阶段里边的营养物质就非常少了，主要是水分食物的残渣。然后在结肠里，其实结肠会有一部分

0: 分吸收水的功能、
1: 哦、
0: 啊，所以它水分逐渐的被吸收掉。
1: 嗯，
0: 那么随着它逐渐的往远端推进的过程，大便就越来越干，越来越干，基本上到降结肠和乙状结肠这个地方就成条了。然后在直肠这个地方有一个短暂积存的一个时间一个过程，
1: 嗯，
0: 然后它就排出来。那我们一般排出来的大便呢，就是这种我们叫香蕉状的大便，就
1: 成型的，
0: 成型成条，也不是特别软也不是特别硬的这种大便，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说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大便。所以从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大便的成分它里头包括水啊，包括食物残渣，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结肠里头是有大量的细菌，那么它也会随着大便会排出来。
1: 哦、嗯、那如果要是长时间这个粪便停留在肠道当中排不出体外的话、嗯、那这些细菌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过多的毒素，影响我们的整体的健康呢？
0: 它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那个宿便时间特别长的时候，如果放个屁特别臭、
1: 嗯、
0: 啊，其实这个臭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
1: 是蛋白质分泌所带来的味道吧、这个、味，但它是毒素吗？
0: 臭实际上是这个食物残渣在肠道里，就刚您说的被细菌发酵酵解以后它产生的一些物质、
1: 嗯、
0: 其中有些硫化物包括有些银朵类的物质，这个是臭的啊，这些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毒素，但是即使大便在肠道里存在时间相对比较长的时候，那么它产生的这些物质量也很少，
1: 哦，
0: 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对人体造成多严重的损伤。所以就是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宿便以后、嗯、它这个毒素吸收以后会对人造成什么什么样的损伤。
1: 嗯，明白了。其实呢说到底啊，肠道当中的这些粪便呢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食物的残渣以及水分，当然会有一些毒素，但也不至于多到影响我们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现在终于搞清楚了。那最后请您明确一下您对于这条朋友圈的态度是？
0: 别被忽悠了，宿便是个伪命题，盲目排毒有危害。
1: 刚才我还特别留心子豪发的这条朋友圈的内容，他里边说如果要是一个人三天不排便的话，肚子里边很有可能存了12斤的粪便，这是真的吗？
0: 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一般人每天大概吃1到2公斤的食物，有用的东西会吸收进去，
1: 嗯，
0: 然后没用的这些食物残渣包括有些代谢的产物，包括我们这个结肠黏膜脱落的这些细胞，还有肠道的这些细菌啊，那么它实际上是形成大便的一个主体。解完大便可能体重会降个1斤到2斤，这个其实是我们正常的范围。
1: 嗯，而且杨幂刚才提到了哈，她有一个习惯也挺好的，是每天都排便，认为这样是健康的。但有的人确实是2、3天才排一次便，那这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呢？
0: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他不是机器，他不会说每天按时到点咔嚓他就去排便，他不是这样的。
1: 杨斌可以是机器是吗？
2: 我是硬逼迫自己这样，就我自己出差的话，我早上起来如果在外地不排便我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强迫自己永远在那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非得把这个事儿干了。
1: 我们很羡慕你。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所以一般我们说1天2次大便到2天1次大便都是正常的。这个其实人的这个排便的次数包括它的排便的时间呀等等，都是跟好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就像杨斌说的，跟他这个出差生活习惯可能就变了，包括生活环境就变了，包括饮食可能出去吃点好吃的呀，吃点当地的饮食啊，跟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其实都有关系的。那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这2天吃菜多喝水多活动多，那可能大便就会多一点。
1: 嗯，
0: 那么这2天活动少喝水也少又吃肉吃得多，那可能大便就少就干。所以一般我们是跟别人说不要追求，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追求1天1次大便，但是1天2次到2天1次只要解着不费劲啊，大便不是很干也不是特别稠，那就可以了。
1: 嗯，明白了。所以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现在明确了一个概念，宿便本身它就是一个伪命题，是不存在的哈。
3: 刷朋友圈时总能看到每天一碗玉米水，大便通畅还刮油的分享，玉米水真有这么神奇？不用吃药不用运动，喝碗玉米水就能轻松清肠瘦身。 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碗玉米水到底是养生神器，还是被夸大的健康神话。
2: 每逢佳节胖三斤，这可能不是我吧，是很多人吧，对吧？
1: 通病。
2: 一到节假日，比如说前两天我休息了，我又胡吃海喝去了。但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很爽很过瘾，你是控制不住的。一吃完了，你立马后悔。这个时候怎么做呢？很神奇的效果就来了。我也是在网上看的，就是自己回家煮这个玉米水。咱不仅是煮玉米，还得把这个有须的这个须须也放进去，最好再带点玉米皮放进去，据说效果更好。然后我是这么煮的。哎，你喝了两天之后吧，真的觉得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每天早上好像都能够多拉一些，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对于我来说，
1: 你真的是农业频道的主持人，你可以为玉米代言了好吗？那我们看看其他三位小伙伴，您是点赞评论还是转发呢？请举牌。
4: 我也评论，因为呢，我觉得要去油腻呢，玉米啊肯定没毛病。
1: 能刮油吗？
4: 能刮油。
1: 能刮油啊？
4: 肯定，我觉得能刮油。
5: 我选择评论呢，就是不仅对杨斌的这个说法表示赞同，同时呢，我还有自己的方法。因为像我们在新疆也是经常吃牛羊肉，所以我们新疆会有一个饮食习惯，就是我们在吃肉的时候会喝一些砖茶。像很多朋友喝这种黑茶、普洱茶，都说是有这种刮油啊、减肥的功效。所以不光是要评论，还希望分享更多的这个方法给大家，大家一起刮油刮起来，一起瘦起来。
1: 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啊？大家开始刮油了。那子豪，你的态度呢？
6: 这个我肯定是点赞，就是因为我是有很多胡吃海塞的经验。但是我不太了解哪些食物可以刮油，玉米水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今天是来取经的。
6: 对，但是先点上赞。
1: 好，看来大家对此呢也是比较肯定的。那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的评论是什么呢？
0: 假。刮油不科学，更不存在所谓的刮油食物。刚才已经讲过了，食物里的这个脂肪油的这个成分经过消化吸收以后其实已经被吸收掉了，所以粪便里头脂肪成分是很低的，而且它可以随着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过程中直接就排掉了，所以肠道里面没有太多脂肪的成分需要大家去特意去刮的。当然你说像玉米水，刚才几位都提到了，那么它是一个粗纤维的东西，它可以促进这个大便软化，包括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那么它有利于排便的这个过程，那么喝肯定是没有问题，是个有益的东西。
1: 明白，既然肠道当中是不存在残留的脂肪的，
0: 对，
1: 那就没有刮油这一说。
0: 是的，
1: 连前提都不存在，怎么还有后续？
2: 仔细去看过，
1: 看什么？
2: 就是在仔细去看过，
1: 看什么？
2: 就是在上完厕所之后，你得回头看一眼嘛，
1: 然后来判断
2: 自己的这个健康情况哈。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尤其头两天，我觉得那个上面真的还飘了一层油花，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满意。
1: 是马桶没有刷干净吗？
2: 不，就是当时的这个及时效果，
1: 真的吗？
2: 还是很明显的。
1: 那这就怪了哈，刚才李医生明明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吃了一些含有油脂的食物，但是并不会在我们的粪便当中残留那么多。但杨斌看到的这一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
0: 正常情
1: 况，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横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横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横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横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横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横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横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
0: 表面的这种光滑的这结构，实际上是内侧，
1: 就现在的外边其实是肠内壁。
0: 对，是里边，就是靠近肠腔的那一侧，我们叫黏膜层，所以它是光滑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真正刚从动物身上取下来的这种状态。那么它表面这个是这个脂肪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我们说细膜的这个结构啊。那么它这个表面我们叫浆膜层啊，所以它表面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是有血管的走行的，这样来提供这个肠道的这个营养成分。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脂肪是在

0: 外面的，并不是说在这个肠腔的里面，所以肠腔里面是没有脂肪成分的。
1: 所以脂肪是包在肠道的外边的。
0: 对，这个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成分。
1: 那杨斌的那个油花是怎么来的？你创造了奇迹。
2: 是我亲眼所见，真的。
0: 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任何一个东西的吸收量都是有限度的，如果说吃的特别油，它可能有些东西确实吸收不了了，所以你能看到油，但一般很少见到。
2: 那其实就对上了，因为每次我都是胡吃海喝之后，我都会主动喝这个玉米水，可能是这么回事吧，就那时候吃多了，这啥都吃，最后也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哦，
1: 对，吃的太过油腻了。
0: 然后它正好你又喝玉米水，它有一个快速的排泄的过程，没有完全吸收排出来了，这种可能性但不是很大。如果说经常会出现这种大便里有花有油花的这种情况，可能还真的需要找医生看一看，因为这可能提示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说像油的吸收是胆汁胰酶，就是肝胆胰酶，就是肝胆胰酶，就是肝胆胰酶，就是肝胆胰酶，就是肝胆胰酶，就是肝胆胆的这个功能不太够的时候，
1: 它就分解不了那么多的脂肪了。
0: 对，它分解不了那么多，所以它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带有一些这种油脂的成分。另外还有就是胰腺炎，慢性胰腺炎，这个胰腺功能不足的时候，那么它分泌的这个胰酶少，那么它出来的时候，这是专门有一个词的叫脂肪泻，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出来。这种情况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是要找原因，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脂肪泻，另外一个可能我们有些情况需要补充胰酶啊，补充相应的这些消化酶来帮助它来消化吸收。
1: 明白了，这个事儿看来有轻有重，轻的呢可能就是前一天真的是吃了过多的还有油脂的食物，但另外一种有可能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所引起来的，还真得注意哈。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杨斌这个初衷还是好的，因为人要是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之后呢，我们会喜欢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哈，让我们肠道能够排空一下。但是不是也有一些真正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如果要是吃下来的话，是更有助于排出这些油腻的食物物呢？
0: 是的，像蔬菜水果类这种含有纤维素比较高的这些食物，其实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去排便的。
1: 这样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0: 好，
1: 大家看，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食物啊，我们可以先让嘉宾来挑选一下，大家觉得哪些食物是可以促进排便的，每人选一样吧。
3: 我选芹菜，因为芹菜粗纤维多。
4: 我肯定选燕麦，因为我觉得燕麦它本身就是粗粮，而且一看它就有那种颗粒感十足，就觉得对于排便肯定是特别有帮助。
5: 那我选苹果吧。因为苹果就是它里头的纤维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说比较
1: 丰富的，
5: 属于粗纤维。对。
1: 杨斌你的选择呢？
2: 我选香蕉，因为香蕉你想它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就好像更能够跟食物融合到一起，比较轻松的能够一起排掉。
1: 好，大家选择的对吗，李医生？
0: 其实都是可以的，
1: 都行啊，都可以促进排便。
0: 对，那么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老玉米，还有芹菜呀、黄瓜呀，这个蔬菜类的也是我们说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另外大家可能还容易忽略的，其实像咱们那个小白菜的菜叶子里，它的这个纤维素含量也很高。像燕麦确实里边的纤维含量是增加的。所以这种粗粮实际上是我们说粗纤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像西红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西红柿可能没有觉得它这个纤维含量有多高，但实际上我说一个反例，就是我们营养师在给我们病人配这种少渣饮食，就是我们有些病人他因为病情的需要是不能吃这种含纤维素的饮食，那么西红柿它要求去皮儿去籽儿，就只吃中间那个肉的那一部分。那么实际上就反例说明它的皮儿和它的籽儿里边的这个纤维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吃的时候要连皮儿带籽儿一起吃。
1: 好可惜，以前把皮儿都吐了，有点浪费哈。那其他的食物呢？
0: 那像包括苹果、香蕉都是非常传统，大家都知道可以通便的这些物质，特别是在这个皮儿的成分上。所以其实还是很好的。香蕉呢就是这样，生的香蕉就这种咱们刚买回来那种青的青颜色的香蕉，那个是不通便的。大家有的时候就说只要是香蕉都

0: 都通便啊，所以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只有在这种特别熟的这种香蕉啊，那么实际上它是有通便作用的。
1: 好，
0: 那么火龙果其实它的这个通便作用还是很强的啊，尤其是那种红心的火龙果，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见病人来说，哎呀大夫，我这两天便血了，看那个样子，我说怎么里头还好多小黑子儿，我说这是什么，然后一问，前两天吃了这个
1: 红心儿
0: 的
1: 火龙
0: 果啊，所以吃多了以后它完全不吸收就都出来了，所以连那个色儿都在，所以这个都是咱们可以就长期服用的这些食物。
1: 对，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为了更好的促进排便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
0: 水
1: 果，
0: 嗯，
1: 再加上一定量的粗粮，
0: 是的，
1: 就比较合适了。
0: 是的，
1: 嗯。那这条杨斌发的有关于玉米水的朋友圈，您的态度是？
0: 刮油之说不科学，大餐之后可以选择一些促进消化的食物。
1: 好，明白了。
2: 刚吃完饭，总有人推荐来一杯酸奶，说它富含益生菌，美味又补钙，还能帮助消化解油腻，改善便秘，呵护胃肠健康。听起来简直是舌尖上的养生神器。饭后一杯酸奶这样的养生之道，真的有这么多奇效吗？
1: 因为首先呢，我觉得酸奶啊，它本身就含有牛奶，就补钙，同时呢，益生菌又能调节我们的肠道，
0: 嗯，
1: 所以我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就每次饭后必须要来一杯含有益生菌的酸奶，
0: 嗯，
1: 因为酸奶的种类有很多，有含什么水果啊、蜂蜜啊，但我觉得益生菌绝对是对于缓解便秘有帮助。
0: 嗯，
1: 那我们其他三位小伙伴对这条评论圈是点赞、转发还是评论，请举牌。
3: 点赞啊，这说的太对了，而且现在去挑酸奶的时候就会看那些包装，包装上有这种肠道的，哎，你就会觉得，哎，喝了它我就特安心，然后就像杨蓉说的，益生菌嘛，反而是对肠道好的，那好的东西咱吃呗，吃完了又能轻松，多好啊，一举两得。
4: 我转发，喝酸奶一定要喝益生菌的，
1: 哦，
4: 特别是晚上，第二天的大便的效果特别好。
1: 嗯，哎，这一次子豪举了两个牌子，
5: 对，我是转发加评论，因为这个酸奶的好处我是亲测有效。
1: 嗯，
5: 我是从小就喝牛奶的话容易闹肚子，
1: 嗯，
5: 然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可能对于乳制品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就不耐受，
1: 对，乳糖不耐受就会拉肚子，
5: 然后所以我可能就有这个问题，
1: 嗯，
5: 然后就在母亲的授意下改喝了酸奶。
1: 嗯，
5: 然后酸奶它不仅可口，就是小时候就养成了习惯，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然后知道了更多的好处，包括像帮助体内菌群健康、菌群的平衡，嗯，然后包括通便也特别的通畅。
1: 哦，
5: 对，然后这些好处都有，加上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就一直喝酸奶。
1: 哦，
5: 也想推荐给大家。
1: 好，刚才其实我们几位嘉宾在分享的时候呢，都特别提到酸奶当中呢是富含益生菌的。现在我们也知道，肠道里边如果要是有益生菌的话，就可以促进肠道菌群的平衡。所以是不是我们在选择酸奶的时候，就要看里边那个字叫富含益生菌，或者是益生菌数量越多越好？
0: 其实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含量，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它其实还是不够的啊，
1: 嗯，
0: 因为像我们这种益生菌的那种胶囊，它那个里面含量非常的高，它那个都是菌粉，就全是这种纯密度的这种东西，但是像酸奶里的这个含量它毕竟是有限的。另外一个，我们用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它外边都会有一个胶囊，一个长绒的胶囊，这样它能保护这个菌在通过胃不受到胃酸的这个破坏。但是咱们酸奶的这个成分，它通过胃酸破坏以后，其实能遗留的这个成分就不是很多了，所以咱们真正说想通过酸奶去补益生菌，这个大家真的是希望不要太高。嗯，
1: 而且呢，就是一般酸奶最好是冷藏保存哈。那通常我们女士哈，啊，特别胃寒，就不喜欢喝凉的东西，会把酸奶呢放到常温的这个温度再来喝，那样会不会也挺损失益生菌的？
0: 对，会有一部分损失的。酸奶确实它是一个健康食品，更容易消化吸收，但是酸奶里头益生菌的作用有限。
1: 嗯，
0: 因为是这样，酸奶就像刚才我们说有的人喝牛奶它不耐受，
1: 嗯，
0: 但是喝酸奶它因为已经被这个乳酸杆菌啊，它把这个奶里边的一些成分发酵过了，它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消化，所以它会更容易消化吸收啊。所以这个酸奶它本身比牛奶要更容易消化啊。但是酸奶里头它是不含有酶的成分的， 一般我们说咱们人消化的过程在胃里它有胃酸，那么在肠道里它有各种各样的消化酶来帮助我们去消化，但是这些成分在酸奶里头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关于这个酸奶助消化的这个实验证据其实很少，就大家都这么说酸奶助消化酸奶助消化，但实际上是酸奶本身自己它是没有助消化的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酸奶里头膳食纤维的含量几乎是没有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维生素的成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肠道运动的这个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
1: 明白了，看来我们对于酸奶的这个期许太高了。那针对这条朋友圈，您的态度是？
0: 酸奶确实是健康食物啊，它是对人体是有益的，但是适量即可啊，也不用特别夸大它的功效。
1: 好，明白了。那很多朋友呢会服用一些泻药来帮助排便，这样可以吗？
0: 咱们常用的这些泻药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长期吃的啊，因为往往这个泻药中草药多，比如像常见的番泻叶，还有一些是含有番泻叶的这些保健品，都是打着这个排毒美容这个旗号去作为一个卖点吧，但是其实这一类的里头呢往往含有这种刺激性的泻药啊，像番泻类似这样的成分，那么它对肠道的刺激是绝对是有的，所以大家会觉得一吃了以后就拉肚子，然后肚子疼拉肚子啊，所以是有效的。但这种刺激对于人来说，如果是长期经常接受这样刺激，它是比较过度的。所以一般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病人往往会出现这个结肠黏膜发黑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说的这种结肠黑便病。这个在肠镜底下会看得很清楚。左边的就是一个我们正常的结肠黏膜的一个图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黏膜是粉红色的，另外可以上边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清楚的这种毛细血管网，这个一圈一圈的，这个我们叫结肠的皱壁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肠道。所以其实看这个图大家也可以知道它表面是还有一层粘液层，它是一个很滑的，所以大便在里头不会停留时间很长，甚至说大家想那个大便特别干的时候是就粘在上头了，实际上它这个是粘不上的，包括黏膜它黏膜上皮表面都会在不断的脱落啊，所以大便是粘不上的，这个大家不用说特别的去紧张这个事情。那么右边这个图就是一个结肠黑便病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图，那么长期的这种刺激性的泻药刺激以后它就会有色素沉着啊，就成这种爆斑样的这种表现。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是正常的黏膜的颜色没有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血管网消失了啊，我们都看不到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肠道受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但是大家不用紧张，就是如果你停掉这种泻药以后过一段时间它会慢慢的减轻，所以一般我们常说的这种泻药一般是短期吃，比如最近真的是大便特别特别干解不出来，短期吃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平时还是需要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调整啊，比如说通过饮食习惯啊，包括多吃这种蔬菜呀水果呀，另外就是多活动多喝水，那么我们来改善便秘啊。这个泻药大家还是一定要慎重。那么如果说真的需要用啊，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安全这些泻药，那么还是要通过医师的指导啊来进行服用。
2: 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常做肠道水疗排毒养生还能长寿这样的消息，水一冲就能把毒素排光，听起来简直像给肠道做了场大扫除，有人转发时满怀期待，希望借此改善肠胃状态，追求健康生活。也有人会质疑频繁冲洗肠道甚至一些非专业操作会不会反而损伤肠道，这些关于安全性科学性的疑问让不少人对这项养生方式既好奇又忐忑。
1: 点赞评论还是转发请举牌。我跟梁姐一样，我也是听一个好朋友跟我分享过这个经验，然后呢我也其实挺想尝试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一想就感觉这个难度，一是操作难度有点大，二是我觉得体验肯定不是很好，但是我这个朋友确实在尝试完之后说果然有效，所以选择了转发。
5: 这条朋友圈我选择还是要评论一下，因为首先这个肠道水疗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再一个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外物外力要作用于体内的时候，一定要是在非常严格的医生的指导之下，还有那种卫生条件也非常 OK 的情况下才可以去进行。
1: 嗯，
5: 要不然的话我都觉得就是自己因为不舒服去找一家机构去直接做是不靠谱的。
1: 嗯，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哈。
3: 我觉得平时多注意一点，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的，促进它排便，多排便不就行了吗？
1: 嗯，
3: 就大家都学我嘛，每天早上排一排，没这个事儿。
1: 这一天杨斌就不受便秘困扰，因为很多便秘患者实际上通过刚才医生说到的一些什么蔬菜水果，实在是排不出来，所以才会想到用这种比较刺激的方法。
6: 是
1: 啊，
6: 对，
1: 嗯。那我们看看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评论是什么呢？
0: 假。肠道虽然是人体的下水道，但也不能随意清洗。从前边我们讲的这个食物到粪便的这个形成过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出粪便会在肠道里存留一段时间啊，但是肠道本身有黏膜，包括它表面会有一些粘液起润滑作用啊，实际上它是可以顺利的排出来的啊。一般我们说这个粪便从形成到排出大概有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这个过程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个粪便本身它主要的成分还是这种食物的残渣，所以它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就我们老说排毒排毒，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大家不用对这个特别的紧张。另外肠道里还有好多的益生菌，那么你反复的去不断的去冲洗肠道，去干扰它这个过程，那么其实也是干扰了益生菌的这个平衡。另外灌肠呢，因为它是从肛门去灌，它反复的去刺激这个括约肌，它可能对括约肌的功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去进行这种水疗的。
1: 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盲目的洗肠子的话，很有可能会洗出问题来。那其实我们也是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才听到洗肠的这个词儿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家的行为吧。其实我觉得跟现在这种宿便呀、排毒啊、刮油啊等等，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几乎就是同期出现的。那么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忽悠的成分在里头。
1: 嗯，
0: 它起个名字叫肠道水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灌肠。
1: 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哈，专业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用这组道具来模拟一下，在专业医院里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灌肠，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灌肠的。
0: 好的，我们一般是用一个袋儿，就是像输液袋儿那样的。这个注射器确实有点夸张，大家就理解一下就行了。一般我们灌肠分两种，一种叫清洁灌肠，一种叫保留灌肠。那清洁灌肠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肠子里的这个脏的东西往外冲一冲啊。这种往往是做术前的准备啊，比如说肠道的手术，那么他希望肠道是一个比较清洁的状态。那这种时候我们用清洁灌肠。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保留灌肠，比如说局部的一些疾病，那么需要把药打进去，让保留一段时间，让这个药物在黏膜起作用。那么这种是保留灌肠啊，那总体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细软的这个管子，从肛门把这个管子放到这个直肠里啊。一般其实这个管子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它很长，但真正能进去的其实一般也就是在直肠了。然后管子放到这个肠壁里以后，然后我们会往里注水啊。一般我们不是说就是什么水都能行，一般我们是要求无菌的生理盐水，或者是我们有药的这种情况下，有些药液，那么我们就往里打，打进去了以后，在里边保留一段时间以后，那么病人再排出来，那么他这个里边这个脏的东西就顺着就一块就排出来了。
1: 好，你看，等同于肠道当中的一些
0: 脏的东西
1: 对，就
0: 排
1: 出来了，被冲洗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肠道水疗，其实它也是用的这个概念。但因为这种一般我们都是从医疗目的来开始的啊，来进行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我们不建议做这些操作，因为在这过程中，其实这个管子进去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像我们见过，在外边美容院做了水疗以后，出现肠道穿孔。这个然后去医院去做手术的，
1: 是捅破了是吗？
0: 捅破了，
1: 哇，天哪！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就是反复的这种天天去灌肠子，其实对肠道的功能 包括它这个黏膜的损伤，包括表面益生菌的这种损伤，其实都还是有的。所以一般正常人没有医嘱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这些。
1: 明白了。所以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总的态度是
0: 肠道并不脏，洗肠需谨慎。
1: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四位嘉宾呢带来了四条朋友圈，都是有关于肠道健康的。我们自以为这个真的说的是千真万确，但是听完李医生的这个分析之后呢，我们发现有些呢是被片面的夸大了，而有一些呢那真的是假的呀。那最后对于我们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肠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规律饮食，包括饮食的结构要丰富，特别是蔬菜水果。另外一个还是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多活动。那么对于促进肠道的运动，保持肠道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每天按时去排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些病人长期慢性便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这个排便习惯没有了，所以他每次都很被动的，他必须在肠子已经感觉到这个有便意的时候他才能去排便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啊，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一般我们建议是饭后，那么这样他这个肠道他是有一个胃结肠反射，这个时候是肠道的活动最活跃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也是去定期的去排一排便。那么到了厕所，一定要就干这一件事儿，不要带着手机啊，带着报纸啊、杂志啊，一去在那儿蹲半天，这个实际上不是去排便去了啊。那么就干这一件事儿，那可能过上半年一年，重新这个排便习惯养成以后，那么他这个排便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排便的方式，最好的排便方式是蹲位，所以就原来那种蹲坑实际上是更合适的。那么如果说家里现在都坐便器比较多，如果排便困难的时候，可以买那种网上有那种帮助排便那种小凳子啊，然后让这个腿抬高以后，它就模拟一个蹲位。其实这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这个肠道的健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家里的老人要是突然中风偏瘫了，连路都走不了，您肯定得急得团团转。别慌，中医里有一个专治这个的经典方子，叫补阳还武汤。这方子的名字听着挺玄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年又是谁发明了它？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这副药的传奇故事。
2: 补阳还武汤出自清代名医王清任撰写的医林改错，具有补气活血通络的功效，多用于治疗中风后遗症。有关这个方剂的由来，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3: 不好了，老爷中风了。
4: 卢爱卿的病如何？
5: 回皇上，卢大人昨夜突然中风，后虽救醒，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4: 后遗症？什么后遗症？
5: 半身无法活动，口角流血，说话不流利，小便失禁。
4: 想当年，先帝曾命卢爱卿为太子太傅，朕少时顽劣，卢爱卿为了教导朕，可花费了不少心血。

0: 请站起来。你是一国储君，也是天下苍生的希望，如今竟然连一篇课文都背不下，整日想着外出游玩，你看看自己哪里还有未来君王的样子。
1: 太傅，是我错了，日后我一定勤加读书。
0: 你可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君者当将良将，有苍黎任忠贤，归兴国，你所肩负的可是天下黎民百姓的希望。
2: 卢爱卿是股肱之臣，为大清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朕命令你们一定要将其治好。
3: 回皇上，该用的药都用了，可卢大人病情诡异，毫无起色。
2: 毫无起色？难道太医院养的是一群饭桶吗？
3: 是臣医术不精，请皇上恕罪。
2: 太医院不良闲人，要是治不好卢爱卿的病，你们就都高牢还乡吧。
4: 这可怎么办呀？
5: 卑职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或许能帮到咱们。
4: 哦，何人？
6: 最近京城有一位叫王清任的大夫声名鹊起，据说此人治愈千人，无一例外，不如我们请他来瞧瞧。
3: 王清任，那个知医堂的民间郎中？
4: 哎呦，不可不可，民间郎中怎么能给卢大人看病？
0: 哎呀，是啊，万一有什么闪失，可不是你我能担待得起的。
5: 可眼下咱们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吧？
3: 哎，也罢，请王清任过来试试吧。
4: 这是。
3: 等等
5: 啊，
3: 我和你一起去。
5: 胡大爷您慢点，就是这里。
3: 你且在这等候。
5: 好。

0: 大人可是要看病。
1: 夷陵改错，
0: 大人对医书也有研究
1: 啊。略知一二，您这写的是？
0: 哦，我行医多年，想把自己积累的一点经验总结出来，就写了这夷陵改错。
1: 哦，可否借在下看看？
0: 大人不会是为了来看书的吧？
1: 我有一位病人想请王大夫出手相救。
0: 哦，
1: 马车就在门外，咱们路上细说。王大夫请。
0: 啊，大人请。
1: 大人，这是新请来的王大夫。
0: 啊。请问大人大小便情况如何？
2: 不。
3: 老爷难以控制，大小便失禁。
1: 不知王大夫开的什么方子？
0: 药方主要是由当归、赤芍、川芎、桃仁、红花、黄芪、地龙组。
1: 这不是与我开的方子一样吗？不知服用多久可以见效吗？
0: 三剂之后便可好转。
1: 哎，看来此人医术也不过如此，还盲目自信，难道我看错人了？
3: 胡太医。
1: 哦，
3: 我家老爷好转了。
1: 哦，真的吗？这真是太好了。
3: 胡太医，您快带上次那位王大夫再去看看吧。
1: 好好。
3: 大人已经能自己微微翻身，口水流涎的情况也有了改善。
1: 哦，是啊，气色好多了。
0: 卢大人的身体已有明显好转，这副药再坚持吃一个月，后期再配合身体锻炼，虽不能回到从前，但不适的症状都会得到缓解。
3: 是
1: 啊，我送你。王大夫，我有一事不解。
0: 大人请讲。
1: 我之前开的药方与你开的一样，可为何效果如此不同？
0: 哦，请把您的药方给我看一下。
1: 哦，以你之见，这个方子的用药及药量是否恰当呢？
0: 当归通经活络，赤芍和川芎利血活血，红花和桃仁活血去瘀，地龙化瘀通络，的确是剂活血通络的好方子。
1: 那为什么？
0: 胡太医莫急，您仔细看看这张方子与我开的有何不同。
1: 黄芪

0: 这是为何？还请先生赐教。
1: 患者属中风后遗症，大多是因为气血亏虚导致气滞血瘀，这个时候就应当同时关注气血。
0: 哦，我明白了，只有通过气来行血才能达到化瘀的效果，所以你在此方中重用了黄芪。
1: 只要先利用黄芪补气，这活血化瘀的桃仁、红花、当归、赤芍、川芎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黄芪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君药。王大夫观察细致，考虑全面，老朽佩服啊。
1: 胡太医过奖了。
0: 不知此方是否有名字？
1: 这个方子本是我依照经验而开，若真要取名，就叫补阳还五汤吧。
0: 人体有十成阳气，左右各五成，如果一侧瘫痪，便是少了五成阳气，此时的治疗就是要补足缺失的五成阳气。好一个补阳还五汤啊。
1: 治我者胡太医也。
2: 在王清任和胡太医的精心调理下，卢音普的病情不断好转。再后来，补阳还五汤因为显著的疗效得到众多医生的肯定，直到今天仍是治疗中风后遗症的一剂经典良方。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7: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最近北京先农坛一亩三分地的麦收体验活动火热开始了，不少市民专门跑去割麦子。可能有人不清楚，这块地以前

0: 千年农耕发展，这里绝对不能错过。馆里收藏了各式各样的老式农具，完整记录了古人耕种的智慧。
1: 那今天我们就要走进的就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九号农具展厅。这农具展厅啊，农具的展物特别多，而且历史特别长。靠我肯定不行，咱得找个专业人士来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有请。
2: 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讲解员陈旭。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中国传统农具陈列馆。传统农具是中国农业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农业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农具经历了一段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从材料上讲，由木石发展为青铜，进而发展为铁制。从使用功能上讲，由原始的挖掘脱粒发展到耕地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加工、收藏等等。从牵引方式上讲，由人力发展为畜力、水力，由简单发展为复杂。因此，了解和研究传统农具，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我国农业历史的悠久和辉煌，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汗水。农具陈列是我馆最具特色的农业文化题材陈列。在馆中我们看到的这些展品，是我馆的研究人员历经30多年在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6000多件不同类型种类的传统农具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为了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传统农具的发展，本陈列是按照农业的生产过程分为耕地、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运输、脱粒、加工、收藏、储存共9个单元进行展示。在展示环境上兼顾了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地区特点。为了更加了解农具的知识，让大家知道我们逛农具展的知识点究竟在哪儿，今天我还请到了我们馆的研究专家胡泽学老师。
1: 哦，胡老师您好。哎呀，
3: 主持人好。
1: 哎呀，胡老师好。
3: 陈旭好。
2: 胡老师好。
3: 好。刚才我们主持人和讲解员都讲了，就是说耕为农事之首，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展示的是我们耕地整地工具，
1: 就是它的开头
3: 啊，就是开头，对，就是万事开头难，一个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一半，还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没错，
3: 我先的耕耘才有收获哈。我也就是说，在我们古代啊，其实我们历代的皇帝都非常重视农业。像我们这个馆，为了表达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把那个什么，我们选定了，就是说雍正时期的耕织图，作为我们的背景画面。我们再先看一下。就说这一部分是耕的部分，雍正耕织图，它是耕织图里面艺术水平最高，然后内容最好的一幅耕织图，
1: 所以才选了它。
3: 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说耕织图里面的耕的部分的主角是我们雍正本人。
1: 哦，他自己
3: 啊，对，他是他自己。然后织的部分是皇后本人，这是非常特点。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我们这儿来，然后看一下。雍正皇帝是怎么耕田，
1: 下面有实物能看、
3: 啊、
1: 上面还有图能看。
3: 好，对，我们再看看这个实物哈。
1: 嗯，
3: 我们首先就是说耕地整地最重要的是犁哈。
1: 嗯，是，
3: 你看我们雍正皇帝在犁田，我们这有一个实物也是犁、它叫屈原犁。
1: 屈原犁、
3: 啊、对，就是这个圆是曲弯曲的、
1: 它是弯的
3: 啊。对，就是这犁啊，其实犁的历史有5000多年，大概在距今5000年的时候、我们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梁楚文化里面就出土了石犁，石制的，
1: 石头做的，
3: 石头做的犁，对。
1: 哦。
3: 然后就是说到后来，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犁。
1: 哦。
3: 啊，到了战国开始就出现了铁犁，铁制的犁又变成铁制的了。
1: 哦，其实这个我们说的材料变化是那个犁头的材料，是吧？
3: 啊，对，主要是这个金属的部分，金属的部分发生变化。啊，一个是石头的，一个是青铜的，一个是铁制的，
1: 越来越精良了。
3: 啊，对对对，到了汉代就出现了我们北方最厉害的犁，二牛抬杠。
1: 二牛抬杠
3: 啊，对，二牛抬杠就是说两头牛抬着一个杠，然后拉着犁辕往前行进行那个
1: 就是更大
3: 耕地，那可那是。然后到了隋唐之后，因为随着那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啊，然后就是说南方也开始发达了，就北方的直圆犁到南方，让这变成曲圆犁，就是这个，然后就形成这个、然后这是中国最水平最高的犁的形状。
1: 那会儿的创造就是不一样。
3: 那个主持人你看，这里头的那个，你猜猜这是干什么用的？
1: 那肯定也是个梨啊。
3: 哎，梨是吧？
1: 但它是小梨感觉。

0: 对啊，就是这个梨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非常和谐的名字，就是说叫公婆梨，
1: 公婆梨。
0: 在南方就是说夫妻也叫公婆哈，
1: 哦，
0: 是吧？
1: 夫
0: 它这
1: 妻
0: 怎
1: 梨其实就是，
0: 也是就是夫妻梨，你知道它怎么耕种的梨地的吗？它就是前面你看有一个横杆是吧？下面有两个
1: 扛
0: 短
1: 着
0: 短
1: 吗？
0: 的
1: 难道
0: 柄
1: 是？
0: 是吧？它就是说扛着，对，是啊，你说的对，它就是说那个妻子在前面拿那个横杆往前拉。那个丈夫呢，一手扶犁梢，一手顶着往前推，这样就是说，在南方，因为南方有很多是梯田，有一块田块，连牛本身它也站不下去。
1: 太窄
0: 如果
1: 了。
0: 在太窄了，在这么狭小的田块里面，只能用它是最好、最方便、最有效，
1: 哎，你别说，这个
0: 是
1: 创造
0: 吧？
1: 真是不一样。
0: 那是，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在农具方面反映在方方面面，咱们接着讲。
1: 要不说中国人就会种田了
0: 是，
1: 呢。
0: 看看这个哈。这个就是说，南方精耕细作体系啊，除了犁以外，还要耙，后面还有锄。耙，就是说，南方水田它耕作技术的重心是干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土和水打成泥浆，充分混合打成泥浆，不要有生土，都是泥浆，让那个秧苗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就像人一样，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面，它容易长大长粗，
1: 给
0: 是
1: 他一个
0: 吧？
1: 好的成长环
0: 对
1: 境，
0: 对对对，
1: 是
0: 成长
1: 吧？
0: 环境，这样他才做真正的丰收，为丰收做准备。
1: 这是个
0: 对对，
1: 好基础。
0: 这好基础。我们再看看这样哈。
1: 这些比较少见啊，尤其是这个。
0: 对对对，这个是这样。刚才讲的是南方水田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旱地，
1: 我感觉好
0: 就
1: 像
0: 旱地用
1: 连
0: 的
1: 犁都
0: 工具。
1: 变大了。
0: 对，最开始的北方的旱地里，刚才讲的它是直圆犁，也就是二油抬杠。但是随着那个明清以后，就说南方的曲圆犁的那个技术又返回到北方，然后北方的犁很多也是变成曲圆了，是吧？然后就耕耙磨，就
1: 耕
0: 是说
1: 耙磨，
0: 耕耙磨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三个最重要的工具。它北方旱的精耕细作体系的核心是干什么呢？就是抗旱保桑。它耕罢磨，最终的是就防止土壤的水分减少，
1: 防止水土流失，其实
0: 防止水分减
1: 就
0: 少。
1: 是耕，就是犁的话，它其实是把那个大土块都翻起来。
0: 对，先犁松了，松土用，
1: 那罢呢，就是把它
0: 把它破碎成小块儿，
1: 更细了，
0: 磨更细了，把它破得更小的粒，
1: 就
0: 然后
1: 变
0: 就是
1: 成
0: 对对。
1: 土粉了。
0: 就是防止那个什么，就是因为北方跟南方不一样哈。北方那个土坷垃太大的时候，那个撒下种子它就是空着了，它就没有接触到土，也没接
1: 明
0: 触到
1: 白，
0: 粉
1: 好像几个石块
0: 水。
1: 之间是那种感觉
0: 对
1: 了。
0: 对对，有缝隙，它就是不容，就是发芽力很低，所以丰收就受到影响
1: 哎呦，真
0: 是
1: 是。
0: 吧？
1: 哎呦，我们看到这面有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就感觉很热闹。
0: 这个我们程序讲得比我好，让他讲。
1: 哈哈，好嘞，陈旭，哎，
2: 这里为我们展现的是南方水田耕作的微缩景观。这一块块水田中有不同的劳作景观，比如有正在水田中犁地耙地的农夫，
1: 哎，刚才这个词儿我刚才听过，我是讲过坝地是吧？
2: 有正在插秧拔秧的农妇，远处还有挑着扁担运秧苗的农夫，为我们刻画了一幅生动的南方早春田园耕作景象，画面栩栩如生。
1: 确实啊，刚才大家也应该能跟我一起看到里面的这个每个人在干的活儿，现在是不是能回想起来平常在田里下田的感觉了？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是南北，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北方的犁地哈，到了这边是南方的场景。其实刚才看着呀，说这个在水田里面不断的插秧，我曾经也体会过插秧的过程啊，插秧的过程确实能够抚摸得到。刚才胡老师说过，经过精耕细作之后，那个柔软的水和泥混合在一起的那个泥。
0: 对，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精耕细作，刚才讲的那个犁和耙哈，水田耙，其实这是第三件工具，锄，就是刚才就是说犁，像北方一样，它就是把它水田的土犁松了哈，
1: 大块
0: 然后
1: 儿。
0: 耙就耙碎一点，然后锄呢弄得更粉碎，然后就说打成泥浆，我们的那个秧苗就长得更好。这里就说，耕地整地工具完了之后啊，我们下一道工序是干什
1: 该
0: 么呢？
1: 播种了吧？
0: 对，播种，
1: 对，
0: 叫播种，有的是移栽， 就是说有的是把苗苗育好了，要移栽到相应的田块里面。
1: 水稻田就得靠移栽。
0: 啊，对对对，水稻田，刚才水稻田靠移栽。我们这里主要是看看几个主要的工具哈，比如说北方的，一个是这个叫什么？
1: 这像个大葫芦呀，
0: 是吧？大葫芦，它有一个学名叫巧葫，也让我们经常就是俗称它叫点葫芦。
1: 点葫芦
0: 啊，点葫芦
1: 像个长柄葫芦似的。
0: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培育出来的一个带长柄的一个葫芦。
1: 哦。
0: 然后它这个鼓的这个葫芦体里面有一个孔，然后往里面灌一些，比如说粟的种子，就是谷子的种子，谷子或者是小麦的种子哈，放在这里头。然后它下面你要仔细看的时候，它有长柄的端部有一个小孔，就是我挂在肩膀上，然后一边挂着一边敲着这个长柄，然后让那个咱们的小麦粒儿和那谷子粒儿往下流到那个垄沟里面，
1: 就靠震动让它能出去，
0: 对对对，达到播种的目的。这是我们古人的一个精彩的发现，
1: 特别牛。
0: 那个北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叫楼车。
1: 楼车
0: 啊，楼车是西汉时期苏宿都尉。所谓苏宿都尉，就是西汉时期主管农业的最高长官。
1: 哦，
0: 啊，对，他发明推广的一个播种工具，是吧？就是我们号称他是世界上，你看见了哈？
1: 嗯，
0: 我待会儿给你简单的介绍它的结构。
1: 好，
0: 就是他这个我们号称是世界上最早的调播机。后来就是像欧洲发明的调播机，它的原型在这儿。就让我们这个楼车会单角楼、二角楼、三角楼、五角楼哈，你看，就是说所谓楼车，这个叫楼架，然后这是个漏斗，漏斗装的是种子，
1: 也是放种子的地方，
0: 对，种子的底下有一个开关。
1: 哦，
0: 你不播种的时候，你再把关上，要不种子都漏在地上了哈。
1: 对，
0: 然后那个种子通过这个，你看斜嘛插的三根哈，叫那个输种管。就是那个种子通过那个漏斗下孔流到输种管，
1: 哦，它是空的
0: 啊，对，经过输种管，这个叫楼角，楼角的木质部分也是空的，然后这个金属的部分它的背面也是空的，这个楼角这楼角它首先它开沟，然后
1: 开沟器
0: 下重，
1: 哦，
0: 那就是说后面也应该有个浮土的器，就压实，这样就是说开沟下重。那个浮土三道工序一次完成，是世界上当时最先进的播种工具。
1: 确实，其实现在很多农机的样态还是这个原理，只不过变成了机械。
0: 这个是，就是说现在只是说它的那个动力手段，比如说燃油，比如说电动的，其实它的局部的那个最根，就是说最农用的那个基础的部件是跟这一模一样，
1: 原理一样，都是开沟然后播种覆土。
0: 或者原来说就是说这是三角楼哈，
1: 嗯，
0: 可能现在这我们那个播种机可能也相当于十角楼、二十角楼，
1: 对，
0: 就一下子这个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大大提高。
1: 现在我们农民所说的那个，我说这是八行的播种机，十行的、二十行的
0: 啊，对对，
1: 不就是咱的几角吗？
0: 对对，就是这一次，对对，叫二十角楼。
1: 对，
0: 我们再看看刚才说的两个是北方旱地的那个播种工具，
1: 嗯，
0: 我们看看那个南方水田的那个移栽
1: 小板凳，
0: 就玉米小板凳，它就是它其实也叫秧凳，
1: 哦，
0: 也叫秧马。
1: 哦，它不一样的是它底下还有一块木板。
0: 啊，对对对。北宋时期那个什么，就是说北宋时期大文豪哈，苏东坡，他路过那个湖北黄州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哎，很奇怪哈，这里的人们拔秧用这个，那不就是哎像个马一样，他要骑在上面，就是人要坐在上面，两条腿是张开的，然后就是说你看他这最下面的，他上面就是一个凳子，是吧？下面有一个带弧形的一个木板，是不是像个船板？
1: 对，
0: 对呀，
1: 在田里
0: 就是说它本来是平的，它就是说通过那个臀部的臀部或那个脚的蹲力和臀部的那个往前往后，那个秧马就往前往后走，这样就是说减少了，省得我这样的时候，这不很累吗？
1: 对，
0: 我坐着肯定很舒服嘛，
1: 而且蹲的时间长了腿麻呀。
0: 对对，就是这意思。然后拔完秧之后，然后系完了，然后我们就插秧。为我们的丰收做准备。
1: 其实有时候这些发明都是很细节，能考虑到农民在实实在在的耕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0: 啊，是，就是工具的发明，它有一个基本点，首先是它解决这个工具它干什么用的。第二个， 这样要解决，我怎么提高劳动效率？
1: 说的太对了。
0: 第三个还有，我怎么要减少我们农民的劳动强度？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围绕这几个问题来进行改制我们的农具，所以写着有很多先进的、当时很先进的一些农具。主持人，这
1: 像个小滚子一样啊，那边又像个怎么感觉像电熨斗的那个头一样啊？
0: 这个东西，这我们现在这一块是一个中耕除草工具，像这一部分主要是讲的是南方水田的除草器。
1: 除草器
0: 对，我们叫它云荡。
1: 云荡。
0: 有的有云荡啊。就是它就是在那个我们不是那个插秧不是一行一行的嘛。一般它这个宽窄跟我们那个行距差不多。对，差不多略小一点。然后我们就这推回推回。既松土了，也把田水田的杂草也去掉了。
1: 您说的这个感觉特别像那个吸尘器的
0: 啊，有那像，它吸
1: 的
0: 是尘，
1: 我们
0: 除的是草，啊，是吧？
1: 都是在清理。
0: 就是、公用的那个什么，那个作用的方式是差不多。
1: 没错。
0: 到了北方的那个什么，就是用锄的。
1: 这个锄头我认识。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您这儿还放了个坏的，这锄头里面都没东西了，您还放
0: 这
1: 儿了？这
0: 怎么会是坏的？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1: 是吗？
0: 那可不。
1: 好。
0: 就是这个锄啊，它叫漏锄，它在清代才发明的。
1: 哦。
0: 它就是说，在一个金属那个铁那个犁啊，就那个锄的那个板上，把中间镂空了。然后就是在我在比如说我是山东人，我是河北人哈，我跟那个小麦玉米锄地的时候，我就锄的时候那个土啊从那个孔里面，你不镂空了吗？
1: 穿过来，
0: 从那穿过去，
1: 嗯，
0: 让我直接再趴在地上，它的那个几个功效达成，首先它松土了，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它除草了，第三个它切断了土壤的毛细管。就是土壤在微观状态下，它就跟人一样，有很多毛细管组成，就输入养分、水分的那个，就是防止切断了毛细管，就防止那个水分蒸发，达到抗旱保伤的作用。
1: 哇！
0: 如果没有这个，我们那跑伤了，跑伤了，就是说北方的不是水土壤含水量低嘛，就是我们丰收就受到影响。
1: 哟，这个太聪明了。
0: 再看看，就是说除了那个漏锄，我们还有这几种锄，看。
1: 月牙形的，
0: 北方的锄和南方，那是北方的锄，那是南方锄，能看出来吗？
1: 您刚才讲了一下，就是我觉得吧，从我的感觉来，这种宽的、大的是咱北方的锄，然后呢，细一点的是南方的。
0: 可以呀、啊，就是说为什么呢？你就说北方还是土壤含水量的问题哈、北方的土壤含水量它很低的。所以就是说它这薅的时候它不是薅草吗？薅的时候它宽无所谓，因为它含水量低，阻力就小。
1: 我一下就都带走了。
0: 对对，它就薅的面积就大了。
1: 嗯，
0: 南方天天下雨是吧、经常下雨，如果说它是含水量高，你要这么宽
1: 薅不动，
0: 我肯定是不行，你也够呛，
1: 我也够呛、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变成窄而长、这样它就薅的时候它阻力小。对，智慧都在这里头。这说的是中耕哈，紧接着的这个是叫灌溉工具，
1: 我就看见俩水桶，这人是
0: 看着水桶是吧？
1: 对，
0: 灌溉工具其实我们最厉害的是农谷水车和北方，黄河公园，比如说那个南州水车公园，银川水车公园里面用的桶车，那是这是灌溉里面一个灌溉是那个效率最高，然后体积最大。但是我们现在展的这个里面有这三个方面的那个灌溉工具。第一个，你看这是干什么用啊？
1: 这像个小背篓似的。
0: 像背篓是吧？
1: 对，但它底上是尖的，
0: 是吧？
1: 嗯。
0: 我们其实叫它呼斗。
1: 呼斗。
0: 呼斗就是说，其实呼斗有一个是单人呼，就是把那个相对，就是说它的主要是扬程比较低，太高的它是不行的。扬程比较低，把那个低位的水往高位。
1: 大概有一点落差的、
0: 或者排水用，或者是浇水用、它都是用的是吧？这个水桶呢、比如说我们用露露井，
1: 对，从井里打点
0: 水，对，打点水、或者我们挑水器浇灌、
1: 确实、
0: 这个
1: 桶把上有那个壶口、
0: 对、
1: 就是正好挑子能用的。
0: 对 对，包括这个我们柳罐也是干这种用，它也是利用那个什么秸秆、或者是那个什么，然后利用秸秆原理，然后把那个低位的水 然后提到高位，这样达到灌溉的目的。
1: 它叫柳罐，
0: 就是
1: 它应该就是柳树那个枝条编的。
0: 柳树编的一个篮子形状的、
1: 嗯、
0: 罐形状的，所以叫柳罐啊。
1: 也是就地取材啊，很多、
0: 啊、
1: 就是本地有什么就用什么。

0: 个就是尺寸不一，就地取材，而一具多用，这是农具的也传统农具的一个特点。
1: 哦，
0: 所以您说的那个非常对。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就是说那么大一部分都是为我们这个做铺垫的。
1: 哦，真的？
0: 那可不，
1: 那这个应该得是
0: 你犁，你最后你播种移栽，你种根除草，
1: 嗯，
0: 然后你灌溉，灌溉干什么？不是把庄稼长得很好，
1: 我就可以收了，
0: 对不对呀？所以就丰收了，就开始收了。
1: 但是收的时候，我记得不得咱不得挥镰刀吗？
0: 你挥就是镰刀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哦，
0: 是吧？是我们这儿就是镰刀有南北镰刀之分，
1: 也有区别啊。
0: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你讲讲。
1: 我得先，首先我得知道哪个是南方，哪个是北。
0: 那你
1: 这就长得差不多
0: 呀。那你说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咱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思路，按大小分猜一个。
0: 猜
1: 小的得是南方的，
0: 是吧？哦，是这么猜是吧？以70%是对的，
1: 哦，
0: 就是说南方的镰刀它是小的，
1: 嗯，
0: 然后它的形状呢，一个是它的镰刀它是弧形的，
1: 哦，
0: 它还有它那个刃上是有齿的
1: 啊。我看看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仔细看，
1: 还真是跟个小锯子似的。
0: 对对对，其实南方因为那水稻秸秆它含水量高啊，
1: 哦，
0: 它柔韧性就强。
1: 刚才咱
0: 说，所以就是说你说锯子是对的，它其实南方的那个水稻是锯断的，
1: 哦，这么一下拉上来，
0: 一拉，为什么要有一个弧形的呢？你太短了拉不断，就是不能都拉断，你抓的一把不能都拉断，然后长了延长作业面，所以都要拉断。
1: 哦，
0: 那除了这个你猜对了，那个就不用猜了。
1: 那不是南方就是北方了
0: 啊？对呀，啊，北方的镰刀跟南方镰刀就有明显的区别。
1: 嗯，
0: 第一个它刃它是扁而直，它的刃扣是直的。
1: 哦，
0: 你看那两个都是直的哈，
1: 直刀刃
0: 啊，对，直刀刃。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刃扣没有齿，
1: 不需要锯了
0: 啊？对呀，啊，因为那个北方那个秸秆的那个含水量很低啊，
1: 嗯，
0: 比如说小麦，比如说玉米，比如说粟，也就是谷子的秸秆很低，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它不需要，很轻松的就把它割断了。
1: 这样的话效率高。
0: 哎，效率高，对，就是这意思。
1: 嗯
0: 啊，我们收获了再干嘛？
1: 得运出去，
0: 啊，
1: 得带走。
0: 所以就是运输，我们这有几种运输工具哈，比如说那个箩筐，
1: 嗯，
0: 背夹、冲担、扁担。
1: 扁担，
0: 啊，
1: 两头窄，那个当铺件儿宽
0: 啊！对对对，就是那意思。我们看看，就是这是很普通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特别厉害的，
1: 特别厉害的
0: 运输工具啊。
1: 那得请
0: 我们看看，在这儿马上就到了哈。
1: 哦，就是能比扁担还管用。
0: 那可不，我们看看这个哈，这个叫啥？
1: 这个，
0: 你应该熟悉这个
1: 手推独轮车。
0: 哎，对，它叫手，也就叫独轮车，手推独轮车。
1: 嗯，
0: 这个干什么用？
1: 这个得是往原刚才装好了，咱是不是得拿它推出去
0: 啊？推，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推粮食，丰收了是吧？我们就多装一点，然后运回入仓。这个在农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用处，
1: 还有一个好用
0: 啊？可不，你看它为什么这边两边两分两边哈，
1: 平衡吗？
0: 你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啊，是吧？就说你回娘家，你陪媳妇回娘家，
1: 啊，
0: 你这个独轮车，因为在丘陵地区，它那个路没有像现在的那个马路那么宽，
1: 那会儿也没越野车啥的，
0: 也啥也没有，
1: 嗯，
0: 这个独轮车最合适。比如说你来使劲，你当苦力是吧？你使劲推，
1: 端好，
0: 然后你漂亮的媳妇坐这边，
1: 嗯，
0: 抱着孩子，然后那边带礼物，那去老丈人家，你老丈
1: 那哪能空着手呢？
0: 肯定是不合适是吧？你再带着东西。
1: 哦，
0: 比如说糖果呀，比如说茶叶、点心什么的。
1: 比如说今年刚收的米
0: 啊、
1: 面
0: 啊
1: 什么的。
0: 对，在我们我国古代或到现代的有一个节目叫尝新节。
1: 嗯，
0: 就是说新打下来的谷子，它已经打下来小麦，我先磨成面粉，我先尝尝鲜，
1: 来点大馒头试试。
0: 喜庆的气氛就立马起来了。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逛博物馆已经成为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不管是城市综合展馆还是各地特色主题馆，总能吸引大批参观者。那你有

0: 有没有想过，珍藏博物的博物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其实，早在数千年前，古人就有了收藏保管文物典籍的意识。从商代存放甲骨的教学，到西周专门的保管机构，再到汉代、宋代、清代陆续出现的皇家藏书楼、文物典藏处，历朝历代都十分珍视文化遗存。不过，古代的典藏场所和现代博物馆有着明显区别。从古时的皇家珍藏到如今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间，这中间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也留下了很多令人感慨的历史故事。下面就请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讲讲博物文化从古至今的传承与变迁。
1: 最近这几年啊，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非常的出圈，从故宫到兵马俑，从敦煌到三星堆，都成了热门品牌。暑假期间啊，很多城市的大型博物馆都排起了长队，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博物馆，想要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现象。其实啊，博物馆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啊比较晚，大约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但是啊，博物这两个字却出现得非常的早。早在春秋时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叫做子产。子产的出身非常的高贵啊，他的祖父呢是郑穆公啊，也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所以子产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啊，博学多才。后来呢，辅佐了郑国的两代国君，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有一次啊，子产出访晋国，正巧这个晋国的国君晋平公身体不太舒服。哎，就天天总闹着难受，看了多少医生都不管用，就是插不出毛病。那这个晋平公一看到子产来了呀，就开始跟子产絮叨起来自己这个病了，非拉着子产要给自己查查病。子产他也不是大夫，对吧？你说这个病这么蹊跷，这么多专家都瞧不出来毛病，这不就是故意为难子产吗？对吧？你让子产怎么说呀？但是啊，咱们子产还是真有水平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晋平公根本就是没病找病，纯属心理问题。于是这个时候啊，子产就化身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就很委婉地告诉晋平公啊，就说这个病啊，首先肯定不是鬼神作祟，就是您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太大，所以呢，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能够早睡早起，饮食清淡，病就自然能好。可能是这个子产啊特别具有亲和力，给晋平公呢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晋平公听完之后啊，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哎，就觉得子产见多识广，于是呢就跟身边的人夸了一句：“善，博物君子也。”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博物”这个词。当然啊，晋平公在这里称赞子产是博物君子，可不是说他是某个博物馆的馆长，而是称赞他博学多识。虽然博物馆在这会儿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贵族们可一直都没闲着，他们非常具有收藏意识，他们将很多的艺术珍品啊、古籍图书啊、文件档案啊等等，都会有单独的地方来进行存放。其实放在今天来看啊，这就是三个单位的工作：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吧？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古代人觉得都差不多，没分那么细，反正都是要保护的重要东西。比如啊，我们今天在河南安阳殷墟的遗址会发现有很多集中存放甲骨的窑穴，其实这就是最古老的文物档案库房。有意思的是啊，这些甲骨可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有一定的逻辑。很多坑中的甲骨都是按照不同帝王时期形成的顺序来存放的，还有的呢，则是将龟甲和牛骨分类保管。这无论是按照时间还是按照材质，都是今天我们博物馆库房收藏文物的保存方式。但是一直将这些文物资料放在坑里，它也不是个事儿吧？于是呢，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专门保存这些文物的地方，叫做天府。但是啊，有的学者说，天府可不是一个机构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也就是说，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叫做天府，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馆长呗。 到了西汉时期啊，专门建立了收藏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的地方，还不止一个，有三个，分别是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我们称它们为汉宫三阁。这其中啊，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职能差不太多，都是存放书籍和档案的地方，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图书档案馆。那我们现在啊，在汉长安城遗址当中依然能找到这两座藏书阁的历史遗存，而最初建立这两座藏书阁的就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名鼎鼎的丞相萧何。话说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大军逼近了秦朝的都城咸阳，秦王子婴诛杀了奸相赵高，献出了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当起义的将士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城，他们看到的是巍峨的宫殿、繁华的街市和散落的珍宝。很多将士都不顾一切地各种抢夺呀，甚至连刘邦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不忍离去。还好是樊哙和张良及时劝告他，你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啊。刘邦这才缓过神来，下令要立即查封秦朝的皇宫府库，谁也不能私自拿取。那就在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啊，只有萧何始终高瞻远瞩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入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火速地赶到了秦朝丞相的御史府，命令精兵立即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的出入。然后呢，他又派得力的将士将御史府当中存放的秦朝的国家的户籍资料啊、地形绘图啊、法令案牍啊等等吧，国家的这些档案一一的收集起来，进行排查清点，并且呢分门别类的去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日后使用。后来啊，刘邦命令萧何来主持督建汉长安城的未央宫，萧何就在这个未央宫的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两座阁楼，一座叫做石渠阁，另外一座叫天禄阁。他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各种的图籍档案都存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图书档案馆。石渠阁的位置啊，在未央宫大殿的西北侧，它是一个高台的建筑，现存呢还有一个8米的夯土台基。因为它的主体建筑周围啊筑一条石结构的水渠，就好像是皇宫外的御沟，就用来防火防盗的，所以起名为石渠阁。那这个石渠阁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因为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秦朝的各种文书、律令还有户籍等档案资料。但是啊，它还有一个别的用途，就是召开学术会议。众所周知啊，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影响了后代的统治者，比如说汉宣帝刘询。那这个汉宣帝刘询呢，平时就特别喜欢看书，经常研究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这个儒家学科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于是汉宣帝啊，就经常在殿堂之上来召开学术会议，让这些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谁说得好他就给谁直接认定为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啊。那我们说学术讨论固然是好事儿，但是皇帝还得正常办公吧，不能总搞辩论赛吧，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个结果啊，他也不做任何的会议记录啊，下次再辩论的时候呢他又忘了，还得重辩，实在太麻烦。于是汉宣帝就想，干脆咱们把这种讨论啊做成一种学术活动。那就在石渠阁呢专门召开一次专业的学术讨论会，而且呢要有会议记录的，最终呢还有将专家们讨论分享的学术成果呢整理成为会议论文集，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于是啊，石渠阁的功能就是既要收藏文书档案，又要做会议中心。那我们说啊，天禄阁它也是一座高台的建筑，规模呢比石渠阁小那么一点儿。天禄呢是一种传说中的瑞兽，长得有点像老虎，但是呢它长了一个角。那天禄阁的作用呢其实和石渠阁呢有点相似，但是呢它不只是历史档案馆，还是皇家图书馆。这里呢保存了大量的秦代和先秦时期的书籍资料。 那因为它是图书馆啊，所以说历代的专家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图书的校对工作。那其中啊，成就最大的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那刘向我们都知道，他是西汉的宗室大臣，但是他更是我们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他确定了一系列的教书原则，那后代再教书都是以他为典范的。那他的代表作《别录》就是在《天录阁》里整理出来的。其实啊，关于刘向校对图书，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神话故事。话说呀，刘向每天都扎在天禄阁里校对图书啊，什么都不管，非常专心。那有一天夜里啊，就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老人拄着一个青犁拐杖来到了天禄阁。那他看到刘向啊非常专心致志的在看书，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进来。于是呢，这个老人呢就朝着他的拐杖吹了口气，这个拐杖啊就冒起烟了，就着起来了。刘向一看到有火光，哎，才注意到进来人了。于是呢，两个人就开始聊天。那这个神秘老人呢，就给刘向讲了很多开天辟地之前的事儿。刘向是越听越入迷啊，那他就害怕自己记不住，就把自己的衣服都撕下来做笔记。那两个人就这么一直聊，一直聊，聊到天亮。那刘向才想起来问问这老人，您是哪位啊？您怎么称呼啊？这老人说了，我呀，其实是天上的太乙真人。是因为天帝啊，听说在凡间有一个姓刘的人啊，非常博学，所以让我特意下凡来看看你。说完之后啊，他可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些天书来送给刘向。这就是犁杖吹火的故事，就是比喻啊，专心做学问就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当然啊，这只是传说故事，并不是真的。但是刘向苦心钻研图书校对，确实是青史留名。那如果说石渠阁是历史档案馆，天禄阁是国家图书馆，那最后一个麒麟阁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啊，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但是啊，古人看到的麒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说的麋鹿啊，也就是四不像。传说中啊，汉武帝曾经在打猎的时候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只麒麟，于是啊，就盖了一个阁楼，哎，起名叫做麒麟阁。那这个麒麟阁啊，其实原来也和天禄阁一样，都是收藏档案图书的。哎，你看这个天禄是神兽，麒麟它也是神兽，对吧？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图书档案馆。但是呢，到了公元前51年汉宣帝时期，因为在战场上啊打败了匈奴啊，终于战胜了。那汉宣帝呢特别的激动啊，他又想起来了曾经辅佐过自己的那些有功之臣。于是呢，就让画师给其中最重要的11位功臣都画了像，然后呢，把他们放在麒麟阁里面悬挂展览，这就是著名的麒麟阁11功臣像。所以这样一来啊，麒麟阁的功能可就发生变化了，从之前的图书档案馆变成了人物纪念馆。那在麒麟阁的11位功臣像当中啊，排在首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霍光。霍光可能有的朋友们知道啊，他是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汉宣帝的皇后霍皇后的父亲。他可以说啊，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权臣，曾经力主废黜了昏庸的昌邑王刘贺，哎，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海昏侯，而把刘询扶上了皇位，成为了汉宣帝。所以啊，汉宣帝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没有岳父霍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把它放在麒麟阁的11功臣像之首是必须的。而十一功臣的最后一位呢，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人，叫做苏武。没错，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苏武。那苏武呢，从汉武帝时期就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一直被匈奴所扣留。匈奴人啊，多次威逼利诱啊，都没有让他投降。后来啊，苏武被发配到了北海来牧羊，直到汉昭帝时期汉匈和亲，匈奴人呢才将他放了回来。后来呢，苏武对于汉宣帝当皇帝啊也是非常的拥护的，所以呢被封为了典属国，哎，就专门负责掌管与这个少数民族来交往的这些事务。那虽然苏武被放在十一功臣的最后的位置，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能排进这11强就已经是非常荣幸了。因为这个功臣像啊，他画谁不画谁可是非常严格的呀， 一定要立过大功才可以。所以当时的将士们啊，都以能够

0: 被划到麒麟阁为荣。那高适的有一首《塞下曲》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战士们要争取立下战功，这样的话呢，自己就能把画像挂在麒麟阁当中，并且皇帝都会在明光宫当中召见我，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那我们说啊，石渠阁是档案馆，天禄阁呢是图书馆，麒麟阁是人物纪念馆，感觉好像都与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我们说今天的博物馆里不主要都是收藏那些古代的书画啊、瓷器啊、玉器啊等等这些文物的吗？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收藏这些吗？其实啊，不是不收藏，而是啊还没有真正的到达收藏的最高峰。那么收藏的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文艺气息最浓厚的北宋。北宋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鼎盛时期了。不仅皇家有收藏，连民间百姓们啊也都玩收藏。北宋前期啊，皇家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啊，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合称三馆。有一次啊，宋太宗去视察这三馆，就发现这里破烂不堪，环境也十分的杂乱。当时啊，就非常的生气，跟属下的大臣说，此岂可叙天下图籍，言四方贤俊也。意思就是说，这么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收藏天下的图书和珍宝啊？于是啊，马上下令重新划地重建，并且要求豪华装修。果然啊，皇帝重视的工程就是不一样，修建后的三馆非常的高大上，太宗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于是将这三馆重新赐名为崇文院。宋太宗啊，不仅重新修建了三馆，还在馆中建立了秘阁。那这个秘阁的作用啊，就是收藏三馆精选出来的部分图书和征集来的古画和墨迹，哎，属于少而精的珍贵文物。比如说像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这样的一些墨迹。还有什么呢？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画的马，薛稷画的鹤，戴嵩画的牛等等的名家画迹啊，这些东西全部在秘阁当中收藏。所以我们说呀，三馆和秘阁都是北宋宫廷最为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尤其是秘阁当中那些精挑细选的珍品啊，更是天下无双。但是啊，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却被一个小宫女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就是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影响巨大的一场火灾——荣王宫火。为什么叫荣王宫火呢？因为啊，本身这场火的源头的事发地就是在荣王的宫里。那这位荣王呢，叫做赵元衍，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那太宗很喜欢这个小儿子，所以一直留在身边，哎，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甚至猜测呀，太宗将来可能会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很可惜啊，太宗没有等到荣王成年就驾崩了，他的三子赵恒继位成了宋真宗。那真宗啊，对他这个弟弟荣王也还不错，所以这位荣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非常张扬的放浪不羁的性格，而且对下人的管束啊也不怎么上心。那当时啊，荣王府当中有一个小宫女儿，这个小宫女儿呢，她与荣王身边的一个亲侍官，也就是一个侍从，哎，两个人好上了。那其实这个年轻男女搞对象啊也非常正常，对吧？但是他们俩呢竟然合谋从王府当中偷盗大量的金银珠宝，然后把他们都运到宫外来销赃变现。可能啊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这小宫女啊非常害怕，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放把火，然后趁乱呢和心上人私奔得了。于是啊，就在一天的深夜，这个小宫女呢悄悄地跑到了荣王府的佛堂里面，她就拿起了佛前供奉的那个蜡烛，就把这个帷幔啊给点着了。其实啊，本来她就是想制造一个局部的小火灾，然后趁乱逃跑。谁知道啊，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那荣王府的佛堂的火苗啊顿时就顺着这个风四处流窜。那因为当时北宋的很多的王府啊都集中在这个皇宫的东北方向，都挨着特别近，所以这场大火呢很快就殃及了池鱼啊。 牵连周围的皇亲国戚的府邸全部都着了火，那好几家一夜之间都被烧得精光，伤亡非常惨重啊。那最可怕的是啊，这个荣王府的西边和这个御膳房是相连的啊，御膳房是宫里的呀。那这个大火它又直接窜进了皇宫啊，那先是窜到了承天门，又向西烧到了仪鸾寺、朝元殿和长春殿，甚至连宋真宗的朝堂都差点被烧了呀。但是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悲惨的是什么？大火直接烧掉了左仓库和内仓库，这可是北宋的国库和内库啊，太祖和太宗两代几十年的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边，一场大火全烧了。难怪宋真宗当晚就向宰相王旦哭诉说呀，两朝所积，朕不枉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呀。意思是说，两代人积攒的家底啊，我一直是没舍得花呀，却被一场大火烧个一干二净，我真是太惨了。但是啊，不管宋真宗再怎么心疼，这些钱财啊，还算是身外之物，以后还能重新赚。这场大火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他把三馆和秘阁也都烧了呀，那些可是几乎囊括了唐代以来各类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很多都是孤本珍本呐，就这样被大火烧了。这可是真正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的历史之伤啊。其实啊，北宋的皇帝啊，多多少少都喜欢文物收藏，而这其中啊，要说谁最厉害，那肯定是宋徽宗赵佶莫属。宋徽宗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特别有才，能画画，能写书法，能弹琴，能射箭，还能踢球，基本上就是文艺体育无所不精，什么都会，干啥都行，就是偏偏不能当皇帝。所以啊，元代的宰相脱脱曾经说他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虽然啊，宋徽宗在政治上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啊，他在艺术上却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我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呀，宋徽宗在艺术上啊，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兴画院。我们知道啊，中国画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非常繁荣的发展，但是啊，在唐代的宫廷之中却没有专门管理画家的画院机构。而画院的真正产生啊，是在五代时期的后蜀和南唐。那这种成熟的画院机构啊，一直延续到了北宋，那到宋徽宗时期则是更加繁荣了。北宋的画院啊，大名叫做翰林图画院，是宫廷当中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那想要到画院机构来工作的画家呀，要么你是经过推荐，要么就需要考试，然后授予不同的职位。那这种画院的体制呢，给画家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画家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除了画院之外啊，宋徽宗在艺术上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办画学。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对外正式招生，成为了国家来培养画家的最高学府。那对于这些学生呢，宋徽宗是亲自授课，并且提高了画家学生的待遇，而且其中优秀者还有机会到画院来工作，成为职业的宫廷画家。那宋徽宗的第三大贡献呢，就是编画谱，也就是加强对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当时啊，北宋的皇宫当中有一座宫殿叫做宣和殿。其实啊，这座宣和殿啊，在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那它的作用啊，是作为宋哲宗吃饭享乐的地方。但是啊，到了宋徽宗时期就被改成了宫廷博物馆。那宋徽宗啊，不仅将宣和殿改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博物馆，还在殿后啊又建了一座保和殿。那这两座殿啊，形制用途都差不多，主殿前啊都有三根比较粗大的柱子，那殿中呢都设有御榻。那宋徽宗啊，在这里他可以随时的休息睡觉，而东西侧间呢也都收藏着各种的古籍书画和珍奇异宝。此外呢，他在保和殿的旁边还建立了鸡骨阁、博古阁、上古阁等附属建筑。他将这些青铜器啊、书画啊这些文物收藏分类存放。那宋徽宗究竟有多少收藏呢？ 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那北宋的邓春啊，在画记当中描述了当时宫廷画院的馆藏情况，秘府之藏，充任田邑，百倍先朝。意思是说啊，宋徽宗的秘府收藏是非常的多，数量是先朝的好几百倍。但是你以为宋徽宗只是像前代帝王藏家那样，收了多少东西心里没数吗？当然不是，宋徽宗可很聪明，他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藏品啊，他专门组织人力撰写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还有《宣和博古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物总账。这其中啊，《宣和书谱》一共20卷，收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书法作品，一共有1344帖。《宣和画谱》呢，也是20卷，记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绘画作品，有6396卷。那宣和博古图呢，注入了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所有的青铜器，一共20类，839件。当然啊，这些应该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有的东西还应该更多。但可惜的是啊，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靖康2年被金兵所掠夺，有的损毁，有的遗失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欢迎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咱们的旅程可谓是大有看点。都说中国传统手工艺藏着独一份的东方浪漫，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启一场流光溢彩的美学之旅，走进瓷乡，邂逅两大绝美非遗，灵动琉璃和华贵景泰蓝。提到琉璃，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都会说，这不就是玻璃吗？这可是个大误会。别看两者外观有点相似，琉璃可是实打实的千年珍宝，早在商周时期它就已经出现在宫廷之中，是古代皇家专属的名贵器物。当然呢，历经数千年流转，曾经藏在深宫摆在古建的琉璃

0: 中国的琉璃制造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到了明朝，合金的琉璃工匠就曾在北京故宫的修建中大展身手，让合金的琉璃制品登上了故宫的屋顶。那么这被用于故宫屋顶上的合金琉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合金市职业中学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与任罗乐老师约好在玄帝庙门口见面，一起探寻合金琉璃的秘密。
1: 这个就是玄帝庙吗？
2: 是的，是玄帝庙。
1: 但它为什么又叫琉璃庙呢？
2: 这个玄帝庙它是道家的庙宇，一共有四大建筑，一个就是三枚，一个是玉皇阁，一个是玄武殿也叫正殿，一个是圣宫寿母祠也叫后殿。四大建筑它们的顶层构件都是琉璃的，琉璃祭茶、琉璃铜瓦、琉璃祭兽、琉璃地水、琉璃猫头，所以琉璃顶层的绚丽多彩确实是很这个耀眼夺目的，所以前面年来我们这儿的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它为琉璃庙。
0: 玄帝庙现存的几座主体建筑周身皆由琉璃构件精心构筑而成，放眼望去，整个庙宇富丽堂皇，流光溢彩，堪称合金徽陶琉璃艺术的博物馆。
2: 玄武殿也叫正殿，玄武殿的上面的两个顶层都是琉璃的，最上面的叫正祭，正祭的中间有个楼阁，这个楼阁叫祭刹，然后两边有两个龙头，那个龙头叫赤尾，然后中间那个有各种颜色的琉璃瓦，金碧辉煌的，每个刹的前面有个圆圆的，那叫矛头，两个矛头中间那叫地水。
3: 咱们合金琉璃的历史有多久？
2: 咱们中国的琉璃历史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就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琉璃溯山西，山西琉璃看合金，合金琉璃在窑头。所以咱们合金的琉璃其实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在明代的时候发展到高峰。咱们北京故宫创建的时候，就有咱们合金的能工巧匠，把合金琉璃的秘方带到北京，参加了北京故宫的创建。而且明初大义民的时候，咱们合金的琉璃的能工巧匠有一部分也迁移到北京，现在北京大兴区和顺义区这两个区有两个合金永存。当时咱们的前辈们迁到那里去的时候，为了不忘故乡，所以就叫合金永存。
0: 正如《咏琉璃》中所写，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琉璃作为古代建筑的点睛之笔，在中国工艺史上大放异彩。合金的琉璃在雕塑制作、文物修缮上极具特色，其孔雀蓝釉色配方琉璃更是被许多人称为琉璃绝技。在玄帝庙中便保存着孔雀蓝釉色的琉璃作品。
2: 顶层的祭刹就是楼楼，那个楼楼上面那个蓝色那就是标准的孔雀蓝。这个楼楼啊是目前保留的明代原有的建筑，其他它修建的时候都换了一些，只有这个祭刹是明代建制的时候的原件。
0: 据合金县志记载，合金的琉璃制品享誉全国，在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瑞城永乐宫等重要建筑都能看到合金琉璃的身影，而孔雀蓝釉色配方更是秘传数百年，成为行业绝技。那么这神秘的孔雀蓝琉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一家手工作坊，探访孔雀蓝的制作秘密。
4: 这个是咱们琉璃一个艺术品展厅，这件作品它是鲤鱼跳龙门，这一款作品也是咱们自己设计制作的一款艺术品摆件。它这个作品的好处在于颜色搭配比较鲜艳，然后它这个从这个造型啊、比例、形态也比较好一些。鲤跃龙门也体现着咱们合金人民争强好胜、勇为人先的奋斗精神。
3: 他们是纯手工制作的吗？
4: 对，这一件作品也是咱们纯手工制作的，因为它有好多细节部位它是

0: 用模具是没有办法完全代替的。这件绣墩鼓，这个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因为它采用了镂空的工艺，它是大型做出来之后，然后再用刻刀进行一个手工去除一些多余的部分。咱们这个绣墩鼓它看上去很薄很轻便一些，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是咱们可以用来比如说做人呀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它承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就是孔雀蓝吗？
0: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孔雀蓝釉色烧制出来的，它这个制作周期也比较长，包括烧制也比较复杂一些。难点在于你像它这个花瓶，它烧釉有一个部位它烧的不到位啊，或者是釉色这个薄厚不均匀，它烧出来可能就是一件失败的作品。
2: 一件件形态各异的琉璃作品光彩四溢，每寸肌理都饱含琉璃匠人们的心血与智慧，这些精美的琉璃作品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0: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取土啊。
1: 那这全是石头呀。
0: 这些石头这就是咱们做琉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材料，它是这种叫做页岩，也是可以说是风化那种岩石吧，一方面是硬度比较强一点，这一方面是密度也高，它这个可塑性比较好一些。这个石头到工厂里面先进行破碎，把它破碎成细如面粉的那种没有颗粒的那种土，然后才可以制作这种各式各样的琉璃产品。
2: 合金琉璃采用当地特有页岩石料作为主要材料，树本旅行团将石料采集带回后，还要经过粉碎、淘洗、炼泥等预处理，才可以形成制作合金琉璃所用的质地均匀的泥料。
0: 现在咱们面前这个土，它就是经过刚才咱们采集回来的原料，经过破碎研磨，然后经过筛分，形成这种密度特别强的这种土质。
1: 哇，它真的好细。
0: 这个土质它和面粉这个细度可以说是对等的。我们现在就需要用这个土质来加水，搅拌成泥巴，就可以制作咱们的琉璃件了。
2: 将研磨后的土与水混合，搅拌均匀，揉成面团状。一块制作琉璃的泥块原料便做好了，接下来便是真正考验技术的捏塑与雕刻环节了。
0: 这件作品呢，是咱们鱼跃龙门艺术品一个底座。这一件作品的成型，它要首先从这个混凝开始，然后再雕出这么一个雏形。它有十来种部位组成的，这个它只是其中一个底座。然后雕出雏形之后，有些部位不清楚的，咱们拿刻刀把它修刻的比较精细一些，然后在最后是进行一部分组装，然后出来的话就是咱们一个鱼跃龙门一个成品的一个造型。
2: 在完成基本的捏塑后，匠人们还需要用雕刻刀处理细节，使琉璃作品上的花卉纹饰呈现灵动质感。一件琉璃工艺品的造型制作需要耗时数周才可以完成。看到一件琉璃泥塑在吕哲峰的雕刻下渐渐初具形态，书本旅行团也跃跃欲试。
0: 这是咱们一些做冰箱贴一些模具，同学们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揉一揉，可以根据它这个模具这个大小，然后取这个适量的泥吧，它也不一定说把这个泥要全部放进去，根据它这个大小来取适量的泥巴，大的模具可以多放一点，小的话就可以少一点。
1: 那这背面多余的泥巴怎么办呀？
0: 这个我们有特殊的工具，把它多余的泥巴给去掉。
1: 哇！
0: 对，这样的话它那个背面就比较光滑一些，就比较平整。
2: 琉璃制作时需要有足够的细心与耐心，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一个不小心便要重新来过。单单是模具捏塑这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步骤，便开始让书本旅行团有些手忙脚乱了。
1: 为什么会有这个裂的？
0: 裂的情况下还是你把你压的这个强度
1: 要很用劲是吗？
0: 对。
1: 我们做的这个可以吗？
0: 这个来说的话还是不行的， 整体它这个形态包括整洁度还有这个光滑度还是不够的，后期还需要多加练习。
2: 经过捏塑细节雕刻后的泥坯需要放置在阴暗干燥的环境下自然晾干，待到泥坯中的水分完全蒸发后才可以进入窑炉烧制。这合金琉璃的烧制技艺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0: 这个是咱们一个速烧窑炉，泥坯经过阴干完全脱去水分之后，在这个窑炉进行一个速烧，速烧的温度在一个1150度到1200度之间，烧制周期基本上就是个30个小时左右，速烧就可以完成。
3: 烧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在烧制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一个温度的把控，你像我们设定的温度在1150度，基本上这个温度是不会有变化的，温度过高烧出来的这个坯体它就会发脆，温度过低的话烧出来坯体它是烧不熟，就像我们蒸馒头的一个道理，它蒸不熟的，这样呢它这个坯体它比如说用作建筑材料这一块它就是容易开裂容易脱釉。
2: 将泥坯胎放入窑炉中高温烧制约30个小时，烧制出坚硬素胎，烧制出的素胎质地细腻坚实，表面未经釉料修饰，保留了陶土最原始的自然质感。接下来便进入到琉璃制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施釉。
0: 现在咱们进行一个上釉一个环节。首先，咱们前面这个釉料，它是有黄色、绿色和蓝色。
1: 啊，这个是黄色吗？
4: 这个是红色的。
0: 对，它这个是。看上去它是像红色，但是它经过窑里面一个高温烧制，一个氧化反应，它出来它是一个黄颜色的。
1: 哇！
0: 这几种颜色也是咱们琉璃里面常用的几种釉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1: 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孔雀蓝吗？
0: 对，那个是孔雀蓝。
1: 我看着它是一个天蓝色，好像是。
3: 很浅。
1: 很浅颜色。
0: 这个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它经过这个窑里面一个高温一个烧制一个氧化反应，它出来之后它会变为蓝色。上釉首先要保证它这个釉色这个吸稠程度要保持一致，你像咱们刚才放置这个釉料已经沉淀了，
1: 看到了，
0: 所以说它先要通过搅拌让它这个釉料充分融合，根据作品这个形态可以涂自己喜欢的颜色。涂釉的时候要掌握它这个釉浆这个薄厚。太厚的话，它这个烧出来这个釉水啊，它这个流动性比较大，流动性大的情况下，它这个颜色就不会好看。当然，太薄的话也是一样的。
4: 必须均匀一点。
0: 对。
2: 施釉是一项很费时间精力的工作。对旅行团来说也是一个奇妙的尝试，手法稍有出入，厚薄稍有差别，出来的颜色就会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手在施釉的时候就已经构思好哪里要多一点，哪里要少一点，哪里要浓墨重彩，哪里要蜻蜓点水，都胸有成竹。但这对于书本旅行团来说可就是一个高难度的考验了。
0: 这个的话你这是两种釉色搅到一块了，它这样出来这个颜色就比较花了，你上的它每个部位什么颜色的出来的可能就不是那个颜色，因为它釉料混到一块了。
1: 哦，那背后还是有点厚，薄厚不一的。
0: 对，背面这个上的是有点太厚了，它出来它这个绿色它是薄厚，你掌握的合理的话它出来这个绿，太厚的话它出来是变成发黑了。
4: 这里还不够厚。
0: 对，那块釉色稍微还是薄一点，然后有些地方这个釉可能没涂到位，你像这块地方那个白点。
4: 我怕这里涂厚了。
0: 没事，它稍微点缀一下是没问题的。
2: 上釉后的琉璃坯需要二次入窑，以950摄氏度到1000摄氏度的高温烧制16个小时。最令人惊叹的是，经过炉火的烧制，成品的颜色竟然会发生巧妙的变化。原来是红色的颜料，烧制后居然变成了鲜艳的黄色。 浅蓝色变成了天蓝色，这就叫做窑变。经过窑变之后，一件琉璃作品才算是正式完成。那么书本旅行团制作出的琉璃作品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5: 哇，
1: 然后这就是我们做的。
0: 对，是的。
1: 颜色这么不一样呀。
0: 这个是在窑炉里面它烧制的时候，它釉色它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通过人天的学习，咱们做的作品都还是很不错的。不足之处就是咱们的这个上釉，对于这个釉色的把控还是有所欠缺。所以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可以去更好的去推广，去学习这个琉璃文化，学习非遗文化。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如今在各大瓷乡文旅小镇里，琉璃工坊遍地开花，游客不仅能够欣赏成品，还能亲手体验拉料、塑形、烧制，亲手做出专属的琉璃饰品小摆件，沉浸式的感受无法记忆的乐趣。那很多小伙伴都偏爱琉璃饰品，日常佩戴起来很雅致。还有建筑琉璃、家居装饰琉璃，把古典美学搬进现代生活，褪去皇家奢侈品的光环，千年琉璃以全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另一处琉璃艺术之乡山西介休，继续感受琉璃的匠心和光彩。
2: 20世纪70年代，我国古建筑学家柴泽俊先生实地考察了山西省100多个县市的重要古建筑。在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中，他关注到了古建中的一抹神韵——琉璃，并撰写了代表作《山西琉璃》一书。在书中，他对琉璃艺术评价颇高。古代琉璃是我国陶瓷史上杰出成就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宏伟的气势、斑斓的色彩、丰富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三位来自山西的大学生对家乡美丽的琉璃建筑充满了兴趣，他们组成了发现故乡之美的考察小组，来到了琉璃艺术之乡山西省的介休市，与介休市博物馆的副馆长武帅相约探秘奇妙的琉璃。
7: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介休。
8: 我们看了《山西琉璃》这本书，对琉璃有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7: 那你们来介休就是来对了。约在这个广场见面呢，就是首先想让你们看一下这个雕塑，四狮台瓶。
9: 四狮台瓶。
7: 对，它是一个四个狮子抬的一个瓶子的造型，而且是高约10米的大型的琉璃雕塑，也是咱们介休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2: 介休市位于山西省中南部，这里遗存了大量的古代琉璃建筑，堪称建筑琉璃艺术的宝库。同学们面前这座精致大气的四狮台瓶，原型就取自介休市五岳庙钟鼓楼的几世，它的谐音四时太平，世世太平，承载着介休人的美好心愿，也代表着介休琉璃烧制的精湛技艺。山西琉璃一书中写道，古代琉璃在名称上曾一度混淆。那么琉璃究竟指的是什么？吴老师带旅行团走进介休市博物馆，他们在这里能找到答案吗？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琉璃展厅了，这面就是一个真武大帝的一个形象，后面这三个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10: 有点少数，
7: 对，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形象。 因为介休其实是一个宗教融合的地方，所以在介休这个地方呢，也造就了介休人的性格是热情好客、包容开放的。有一些是龙的构件，还有一个这个动物的名字叫螭吻，螭吻就是龙的第九个儿子，据说它擅长吐水，所以把它安到这个木结构上，也是希望起到以水克火的这么一个作用。
5: 但是老师，这个和我想象中的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想象中的琉璃它是颜色特别多，而且很透明，这种特别好看的玻璃样的。
7: 其实琉璃在这个历史上它是很广义的一个称谓，它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名字，给各位准备了一些物品，我们可以去分辨一下。好，咱们这边走。
2: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诗：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西游记》中吴承恩为描述天宫的美好盛景，也多次写到琉璃塔、琉璃殿、琉璃盏、琉璃灯。那么琉璃在古代到底指的是什么？它跟眼前这些建筑琉璃是同一种吗？
7: 来，东西都摆在这儿了，
5: 这个肯定是琉璃吧？
8: 这看着就历史可悠久了。
9: 这个碗儿像琉璃吗？
8: 可像。
7: 你说的琉璃是不是就是这种的？
8: 是。
9: 这个是玻璃吧？感觉
8: 这个碗可像我家厨房里摆着那个放糖果的那个罐子了。
5: 这个是啥呀老师？
7: 你觉得这是啥？
8: 黄冰糖。
7: 黄冰糖
9: 看着不像琉璃，这个
7: 是不是有点不透明的那种感觉？
9: 对
8: 对,
9: 对,
8: 混对，像水晶一样。
7: 对，这种是天然水晶。
8: 哦、嗯，
7: 琉璃在这个历史上的定义是非常广泛的，像这种半透明的玉石、玻璃都称之为琉璃。而在柴哲君老师的《山西琉璃》这本书中，就对琉璃有一个现代的定义，以这个铅硝为基本助溶剂，烧成温度呢是在800到900度的一个陶胎铅釉制品。
2: 《山西琉璃》中也写道，除铅釉陶器外，玻璃器和自然宝石，古时亦称作琉璃。为了进行区分，柴泽俊先生将琉璃特定为陶胎低温铅釉制品。他在书中举例，最能表现盛唐气象的唐三彩，并非陶瓷，正是琉璃工艺。吴老师告诉大家，介休博物馆里还收藏着许多国宝级的琉璃展品，其中有一件就是在网络上备受欢迎的网红神兽。对此，书本旅行团充满了期待。
8: 打卡网红点，
7: 对，看在这边。
8: 哦，这不是那个？
5: 哦哦，这个大眼睛。就是之前上微博热搜的那个小兽，
8: 对
7: 对，他不仅上了微博，他还上了央视，还上了这个人民日报。
5: 哦，
7: 对，
5: 好呆萌啊！
8: 你看他的眉毛和嘴巴，好委屈。
7: 看那个大眼睛，为什么他是网红呢？除了他这个形象呆萌可爱，最主要的他是一件明代的琉璃黄釉走兽，它保存的也特别完好，
8: 是
7: 釉色还这么亮，说明他这个技艺是很高超的。到现在也是文物价值、欣赏价值都是特别高的。它叫谢质，
8: 谢质，
7: 对，有点类似麒麟的那种感觉。
2: 这件名为谢质的神兽，传说它可以分是非、辨忠奸，成为了公正和清廉的象征。然而，领书本旅行团更感兴趣的是，这些精美的琉璃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介休市遍布古代琉璃建筑，是否跟这里烧造琉璃的历史息息相关呢？书本旅行团从介休市中心驱车半小时，来到了距市区12千米的红山村。这里曾是介休琉璃、陶瓷、制香业的发源地，因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书本旅行团来这里寻根介休的琉璃文化。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红山，原名叫胡旗山，是绵山的一个支脉，后来呢取它的宏大之意改名为红山。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个元神池啊，
8: 元神池，
7: 你可以站到这边看一下。
8: 哦，那好多洞。
7: 对，有很多洞。
2: 《山海经》中有对胡旗之山，也就是红山的记载，无草木，多青碧，盛水出焉。盛水

0: 的就是晋中地区最大的天然地下泉水，也是介休的水利命脉红山泉。而红山泉的泉眼就在此处的元神池里，这些洞口就连接着泉眼处。然而书本旅行团很疑惑，这里又跟他们要寻找的介休琉璃文化的源头有什么关联呢？
1: 资料进来呢，元神泉它的每秒的流量可以达到1.2立方米。你看它这个水池修这么高，它以前不是这么一点水的，整个这个水量都是很巨大的。这个红山泉呢，流经了80多个村庄，所以为
2: 造福村民，
1: 对，为介休的这个万亩良田提供了水源。水是万物之源嘛，而且也是咱们介休的母亲河生命之源，所以呢，咱们介休人就在这个池的旁边修了一座元神庙。而且呢，它还发展起了瓷窑业、琉璃业、制香业、水墨业啊这些销售工业。咱们对面看到的就是这个红山窑址。
2: 那边吗？
1: 对，在红山窑址这个地方有这个瓷窑，还有这个琉璃窑。所以
0: 经过武帅的讲解，书本旅行团明白了红山泉对于介休琉璃业的重要作用。不远处的介休红山窑，创烧于唐末宋初，现在成为了代表山西陶瓷最高技艺的古瓷窑遗址。介休精美的建筑琉璃大多产于此地。那么如何制作龙、凤、神像、瓦当等各种不同造型的坯体呢？书本旅行团前往介休市的琉璃制作体验基地后土文苑，在这里负责琉璃制作体验的手艺人秦海龙将带大家体验这项非遗工艺。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您去过红山窑的这个遗址吗？
2: 去看过了。
1: 去看过。
4: 稍后呢，我们体验一下下一步琉璃该怎么做。
2: 好。
4: 这是一个石膏模具。
5: 传统的这种琉璃构件，它在制作的时候呢，最基本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呢，比方说器具容器，就是花瓶啊或者碗之类的，它一般是用拉坯机。第二种呢，就是咱们用的这种模具。再一种呢，就是手塑。
2: 用手捏吗？
5: 对，这种塑形一般用在琉璃造像、佛像呀或者人物像这种。
2: 哦。
5: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模具呢，就是传统的瓦当上面比较常见的兽头。今天呢，就由我的同事后土文苑的任鑫来带领大家做这个瓦当的脱模。
2: 好，我们可以先把盒子里面的泥先拿出来，我们在我们的操作板上，然后把这个泥揉匀一点，
6: 类似于揉面团和面。
7: 揉面团和面，
2: 对，可以这么说。
5: 这个过程呢，就是为了把泥里边有的气泡给挤压出来，这样它会，对，它会更紧实，出来的这个样板呢会更好看。
0: 工匠会根据不同的需求，采用更适合的塑形方式。书本旅行团体验的是最为简单的模具印坯成型，比起拉坯、手工捏制等方式，它效率更高，批量制作钩头瓦片则十分方便。而复杂的形象，如螭吻神像，则需要高超的技艺和创造力，一笔一画地进行雕刻塑形。按压好后，就到了关键一步，脱模。
7: 怎么脱模？就这么直接扣出来就好了吗？
2: 不可以，这样的话是直接出不来的。我们可以拿一块泥，把它这个边缘这样一粘，然后它就会凸出来一点，然后再沿着它这个圆，这样。
5: 相当于给它做个提手，一点一点把它提起来。
7: 对。哦，提起来。
2: 对。
5: 这个作品呢，咱们就脱出来了。这个形象呢，就是40当中的一个玄武，乌龟和一只腾蛇的形象。但是你看，你这个周围其实好些作品上的细节还可以再精进一下，
7: 让它看起来更生动一些。
0: 精进细节及修坯，这是刀尖上的艺术。不论采用哪种塑形方式，都需要经过最后的精修，使坯体平整光滑。大家小心翼翼，将坯胎修整至完美。
8: 那我们是不是该上颜色了呀？
5: 其实在琉璃烧制机里边修完坯之后呢，是需要自然晾干的，2-3到5天。晾干之后呢，会进到窑里边去烧。第一步呢，称之为速烧。为了大家能够完整的体验这个过程呢，我给大家提前准备了一些速坯，速烧过之后的一些构件，咱们稍后呢去另外一个地方体验一下上釉。
7: 好。
0: 高温烧胎

0: 生烧釉，这是琉璃烧制业中的一句行话。琉璃作品都需要经过两次烧制，第一次高温烧制的泥坯称为素烧，而第二次就是在素坯上涂抹釉料后烧制。历经上百年不褪色的琉璃釉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书本旅行团跟随琉璃烧制技艺手艺人秦海龙来体验上釉工序。
1: 这个就是咱们要上的釉料吗？
2: 对。
1: 好灰呀，感觉这个颜色。
2: 在这个陶瓷行业里边呢，有句话叫入窑一色，出窑千变。
1: 哦。
2: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釉料呢，都是石英。
1: 嗯。
2: 釉料里边呢，为了让它显色，加入了金属氧化物。
1: 嗯。
0: 关于琉璃釉料，柴泽俊先生在《山西琉璃》一书中也写道，它的釉面主要是用铜、铁、钴、锰、锡、铅等几种金属粉末在氧化气氛中成色。古人从大自然中提取冶炼出五彩斑斓的琉璃釉料，为中国古建筑增添了一抹神韵，使其告别了青砖灰瓦的沉闷，光彩照人，煌煌越千年。从介休美轮美奂的琉璃建筑中，不难看出介休匠人对琉璃颜色的极致追求。那么给素坯上釉都有哪些讲究？针对造型大小不一的作品，上釉的方式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3: 要上这种小件的东西，它比较细微，所以咱们要拿这种小的狼毫笔来给它试釉。
2: 像房顶上这种比较大的建筑构件，它为了省这个工时，它一般是蘸釉，就是这个釉料是放到瓮里边的，瓦会直接蘸进去。
1: 哦，
3: 琉璃小件最经典的试釉方法就是点釉，不要咱们这种推拉或者涂抹式的这种，这种它的颜色会呈现得非常浅，烧制出来作品非常不好看。
2: 其实它这种手法比较接近于毛笔字里边顿笔。
3: 对，轻轻点压，一般它就是3到5毫米的厚度就可以了。
1: 真是一个细致的活。
3: 对，
1: 慢慢来。
0: 看似简单的上釉过程，却十分考验工匠们的耐心，每一笔都饱含着琉璃匠人在日积月累中对力道的把控。上釉完成后，经过最后一道工序低温釉烧，书本旅行团精心试釉的琉璃作品就诞生了。通过走访体验，书本旅行团真正理解了柴泽俊先生在《山西琉璃》一书中描述的琉璃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宏伟的气势、斑斓的色彩、丰富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工匠们的辛勤创作，才使山西古建中的琉璃在世界上独放异彩。2008年，介休琉璃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那些了不起的介休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塑造出了这样灿烂的琉璃文化。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听完了刚才的节目，大家是不是彻底被琉璃的美圈粉了呢？流光婉转的琉璃是中式浪漫中的灵动之美，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遇见的景泰蓝则是另一种风格，鎏金缠丝，珐琅坠彩，华丽大气，被誉为一件景泰蓝，十件官窑器，地位同样不可小觑。和琉璃一样，景泰蓝也是扎根乡土、兴盛于民间的经典非遗首作，如今更是各大文旅景区非遗展馆的明星展品。比如咱们在很多景区的文创店里都可以看到景泰蓝的首饰、钥匙扣、冰箱贴、手工艺品等等，受到了很多游客的欢迎。不过呢，景泰蓝的制作工艺那是相当复杂的，想完成一件上好的景泰蓝作品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接下来呀，就让我们带您走进北京市珐琅厂，在景泰蓝的世界品读这份沉淀百年的 精工之美。
0: 景泰蓝的制作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作。全篇详细且生动地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景泰蓝的制作情况。景泰蓝的制作工序繁多，其中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等主要工序最为重要，也最考验手艺人的功夫。出于对景泰蓝的共同兴趣，北京联合大学的四位大学生组成了景泰蓝艺术课题小组，前往北京市珐琅厂探秘景泰蓝的前世今生。与此同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已经在等着同学们了。
1: 钟老师
6: 你好。
1: 钟老师好。
0: 同学们跟随钟老师来到制作车间一探究竟。
1: 哦，这就是制作车间。
6: 对，大大小小的造型，
1: 好多造型。
7: 平常做景泰蓝就是在这儿做是吗？
6: 嗯，这是两个核心的工艺，手工环节掐丝点蓝在这儿。
7: 我看叶圣陶先生文章中写说景泰蓝是用红铜做胎，这个就是红铜的胎吗？
6: 对对对，大家看红铜紫铜，你看。
0: 钟老师这时告诉同学们，在今天的景泰蓝生产中，制胎环节并非是整体流程中的第一步。那么第一步到底会是什么呢？
6: 因为我们叫铜胎掐丝珐琅嘛，所以第一步非常关键的是制胎。但是在制胎之前，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
7: 是先想想自己要做点什么。构思。
6: 对，
7: 构思设计。
6: 那第一步首先有一个很好的创意跟设计因为最早在传统的，你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会儿没有图纸，当初老作坊这些艺人们跟作坊跟老艺人学的时候，那会儿也没有图纸，所以那会儿东西包括民国时期啊就不太严谨那些所以钱大师进厂之后第一任总工图纸化生产啊，为今后整个这种行业的发展啊，这种作品的品位啊，那种设计理念融入进去，所以各个时代的精品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设计啊说了是最关键的一步。
0: 当把制作景泰蓝胎体的红铜经过无数次敲打制成规定的形状后，景泰蓝的制作迎来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掐丝。掐丝是一项极难的手艺，如文中所写，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土画。那么这道制作工序到底有多精细呢？如文中所说，可以在铜胎上自由自在地粘成土画，需要怎样的功夫呢？
6: 这是我们景泰蓝制作的第二道工序掐丝我今天带你们认识一位我们的高级技师严坤老师，他来详细地给你们来介绍
8: 好的好
7: 杨老师好
8: 你们 好,
7: 好
8: 哎
1: 哇，这些丝都好精细啊。
7: 这一个一个小图案都是您一个丝一个丝的去掐出来的？
8: 对呀，这个就是你看掐丝所有就基本上快成了半成品了。你看这个竹子都是用咱们这个专业的工具照着图纸一点一点弄出来
9: 您怎么保证就是下边每一个祥云都长得一模一样？
8: 是啊这就是技术问题了
9: 老师您掐丝掐了多少年啊？
8: 我干了得40多年了。
10: 40多年
9: 掐丝掐了40多年
8: 毕了业以后就到这儿。
9: 天哪，
7: 老师，那这您是怎么把这个丝掰成就是您想要的形状呢？
8: 咱们掐丝一定要严谨一定要对1/1、2/2，就是说一定要按照这个图纸的纹路和它这个怎么走向一定要按照它这个规范给画出来就是给用我们的铜丝再掰出来
0: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从中便可知晓掐丝在景泰蓝制作中的地位。
10: 那些金丝线或粗或细或直或弯，像流淌

0: 涨的溪水也像婉转的音符，在景泰蓝工匠的手中勾勒出一幅又一幅大千世界。
1: 老师呢，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吗？
2: 可以啊，来，你们上手试试。
3: 好
4: 好
1: 好，准备好了。
2: 掰一这个吧，掰一这个花心，这个很简单的，用你的手劲儿
5: 再掰一个那个
2: 掰一个小桃的那心儿
5: 啊，
2: 来自己试一下，你们俩也试一下。
0: 同学们正在努力尝试的，在业内俗称为掰花课。
6: 我们掰的时候，它要跟这个比，像长短得跟这大小一样的，你看，这手指都在哎。
0: 一片花瓣有尖有刻，要利用工具将铜丝妙手生花。
6: 拿着，好拿着镊子，
2: 就
6: 很有力，这手一定要轻，容易都特别使劲，一点一点的窝它，你使劲捏住了不行，都不走，你要特松了呢，一下过去，达不到把这丝捋直的作用。
2: 对，
6: 那花瓣啊，
2: 你看你哪个方向？
6: 有的冲左边，有的冲右边。
3: 我脑子学会了，手不一定。
2: 来，
0: 景泰蓝掐丝是一项指尖上的艺术。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需要日积月累的练习和努力。
2: 对，
0: 通过体验，同学们对掐丝工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就是刚刚掐的时候，刚开始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如果要是让我在这儿做一天的话，我恐怕都觉得
3: 没有这个耐心。
4: 对，
2: 所以要想学这个，必须得坐得住。
3: 嗯，
2: 你坐下来，静下心了，才能学得了东西。
1: 嗯，老师，那
7: 只能。就是耐住这种
1: 寂寞呀，你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7: 能坚持40年，
2: 这个是就是说实话，一个是你热爱，你必须得喜欢这东西，你才能坐得住，是不是？再说你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还要琢磨它。你这东西你要琢磨，越琢磨越有瘾，真的是一种享受。它不光是成就感，而是它的过程给你带来就是一种享受。坚持下来以后，你才能从中体现出它的乐趣。
0: 择一事终一生，坚守与热爱，大国工匠的至诚至今，在景泰蓝的掐丝工艺中得到完美诠释。将掐好的丝沾上白吉胶，按照踏好的纹底贴在铜胎上，如此反复，直到铜丝布满铜胎。掐丝完成之后，便到了景泰蓝制作的重头戏——点蓝。这是铜胎掐丝珐琅器流光溢彩、雍容富丽的重要来源。还没看到点蓝的戏码，光是点蓝需要用到的釉料，就让同学们眼界大开。
7: 这么多颜色，
5: 你见过这么多颜色？
7: 老师，这每一点都不一样的，是吗？
1: 这得有多少种颜色啊？
5: 这应该有100多种吧？
7: 哦，不一样的颜色，对，
5: 黑的，
6: 黑的。
5: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珐琅吗？
6: 嗯，对，我们这是天然矿物质的釉色啊，这个它是跟玻璃、琉璃、陶瓷釉料啊、珐琅釉料是一类的，叫硅酸盐，它是以天然的那种石英啊，那些矿石石英、长石、萤石，加不同的着色剂、氧化剂，1400-1500度的高温熬制出不同的颜色，这个就是熬制完了之后形成那个大的啊块状的，实际上用的时候呢还要研得很细啊。你看跟玻璃似的，对，很亮很晶莹。但是我们点蓝的过程中用的，大家看，你看感觉一下，颗粒非常细，
7: 都是。
6: 所以为什么叫珐琅啊？这种硅酸盐用在这种泥土上烧叫琉璃，在这个陶瓷摊上烧叫釉，釉料在这种金属啊铜摊上烧制它叫珐琅。所以你们要想体验我们的点蓝工序，我给你们介绍我们的高级技师罗淑香老师，你们去向他的请教。
7: 好呀。
0: 在景泰蓝的制作车间，同学们果真看到了如叶圣陶先生在文中所写的情景。各种色料的细末都盛在碟子里或者水，像画家的画桌上一样，五颜六色的碟子一大堆。点蓝工人用挖耳式的家伙咬着色料，填到铜丝界成的各种形式的小格子里。那么这点蓝的师傅们又有着怎样的绝活呢？
7: 那老师，我看您这儿也没有图纸，那这个瓶子上每一部分要填什么颜色是怎么决定的呀？
8: 这个呀，就跟你们画画一样，像我们一般产品就是我们自己自由发挥，根据大自然的生长规律去 制作这件产品。有些呢大师设计的产品，我们就必须要和大师们沟通。
1: 老师，我看您手里拿着一个小铲子，是不是这个就是上色的工具？
8: 对，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蓝枪，我们的工具。蓝枪呢，就是起什么作用呢？就起润色、调整作用，让它把这颜色让它更加看着特别舒服、舒展。再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又前进了一步。像这个呢，就是平时用的吸管，滴管不错。上颜色，加快速度，只能是这么着。
0: 点蓝曾是景泰蓝制作工匠们秘而不宣的绝活，蓝枪用来给不同的颜色晕染过渡，滴管利用挤压和水的张力使釉料贴附于铜胎表面。如果说景泰蓝的其他工序靠经验就可以驾轻就熟，那么点蓝却对工匠有着更高的要求。
8: 我这一套绿色的颜色，绿叶子，我用了五六个基本色把它调制而成，是由深到浅。你猜我这一片叶我需要多少颜色才能出现这样的立体感觉？
7: 三个。
4: 我看您刚才用了六个。
7: 是吗？
8: 我这杆儿用了六个。这一片叶子我要分出前后层次，我就用一二三四四个颜色，这一片小叶儿，
1: 一片小叶儿，
8: 而且还要给它分出阴阳面来。这样子呢它才能有那个立体的感觉。
6: 那么点蓝工序最重要的还有什么问题呢？纯的颜色绿都特别嘎嘣绿啊，
7: 对，
6: 都纯色，包括那红黄。
1: 对，
6: 那你是接到这个活，我给它表现得很优雅。所以那个基础颜色就好几个颜色调起来了，再调它的深浅过渡，十几个颜色的过渡，是吧？所以我们设计师设计那个色彩图，我们的技师来调颜色，体现一个设计师他的审美修养，一个色彩感觉。
0: 点蓝师对色彩的掌握与审美情趣，决定着景泰蓝的色彩呈现。能称之为艺术品的佳作，不仅需要器型典雅，点蓝师的颜色更需优雅和谐。虽然看出了点蓝的难度，但是同学们依然跃跃欲试，想要感受一下点蓝的过程。
9: 对呀、
8: 对，
1: 我成的多不多？
8: 还好，
1: 是不是有点多？
8: 还好。
7: 老师，我也想试一下。
8: 可以、
1: 你来试一试。
6: 行，还手还挺稳的。
0: 初学者不仅手要稳，还要思路清晰，心中要有一整幅配色图。
6: 刚才两位同学体验了，感觉怎么样？
10: 我感觉就是，首先手要稳，然后其次就是脑子要清晰，要想好自己要用哪个颜色，还要去思考。我感觉并不简单。
7: 这个跟画油画、画水彩画好像差不多，就是需要把这个颜色进行一个过渡，然后去塑造这个花瓣的立体感。
0: 巧手匠心，以心养技，才能赋予景泰蓝典雅端庄的色彩与斑斓。各种色料把铜胎上的格子填满，等它干燥以后就拿去烧，这一步叫做烧蓝，这也是景泰蓝工匠们称为火中求彩的过程。
6: 看看，
1: 烧蓝的车间。
6: 对，这就是我们的烧炭的车间。你看，对，
7: 哇，这么
6: 非常通透
7: 的。
6: 这是我们的烧火技师赵江，来的是，也是干了好几十年了。
1: 那您说这个火里求财的具体体现在
6: 景泰蓝，你看这么多道工序都要经过火，纸坯、掐丝、点蓝到磨光都要经过火，是吧？就跟凤凰涅槃似的，烧一遍漂亮一次，烧一遍漂亮一次，就是这么看的，没有什么仪表拿出来了，完全凭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的经验。
11: 这个就是凭着经验，而且像这个设计的颜色色彩都不一样，颜色不同它享受的温度就不同。你比如说这种红颜色，如果说火大了它就会变颜色，红的都烧黑了， 因为红的经常黑。

0: 可以了。这特难把握。
1: 另外工具也不一样。你看各种不同的工具，加那口加那足的，到它这种程度它很软了，所以就得特别小心啊，否则它会变形了，就要夹住了，夹不住那稍微不小心一颠，哗啦啦全掉了，师傅白点了，一个活点好几天。所以到烧焊工序非常关键的，
2: 经得起烈火的考验，才能涅槃永恒的光彩。景泰蓝通常烧制3到5遍，每烧一遍釉料就会融化塌陷，再继续把同样的位置点上同样的颜色，反复几次，直到釉料与铜丝齐平。烧蓝完成之后进入磨光环节，磨光师犹如魔术师，用手中不同的魔法石，也就是砂石块等打磨瓶身，直到它们显示出特有的光亮。再经最后一道工序镀金，一件金碧辉煌的景泰蓝艺术品就这样诞生了。
1: 今天呢，也是咱们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
1: 它叫盛世欢歌大瓶，主体一对吉祥鸟啊，象征着美好啊，这种幸福啊，周身是牡丹花啊、玫瑰花啊，哈、啊，这些和平这些吉祥的元素，代表中国人民啊，祝愿世界人民繁荣和平发展的理念的一件国礼啊。你像这整个工艺各道工序下来啊，得20-30个技师的手啊。所以我今天给你们介绍这件作品里边其中也包含我对你们的一个期许，我也希望更多的你们这样的学子啊，更多的加入进来，我们共同把中华民族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非遗技艺更好的去传承发扬，创新发展啊，让它薪火永传。
2: 巧手成就卓越，匠心造就非凡，从皇宫到民间，从濒临失传到傲人的国礼，一代又一代景泰蓝工艺美术大师和技师们鞠躬尽瘁，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呵护，坚守与发扬，让匠人精神薪火相传。
4: 这一路逛下来呀，相信大家已经读懂了琉璃和景泰蓝的独特韵味，从古时仅供皇家享用，到如今成为文旅名片、大众喜爱的文创好物，这两门千年手艺靠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和创新，重新绽放了光彩。在很多瓷乡文旅线路里，非遗馆早已经成为了必打卡的点位。游古村、逛工坊、赏非遗、亲手制作、手作伴手礼，这些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的传统技艺，让老手艺真正活了起来。传统手工艺，它藏在风景里，融在生活中，等待大家前来探寻。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喜欢网红景点，喜欢到网红景点打卡吗？近期陕西西安蓝田县白鹿原腹地大亮村一棵伫立于麦田中央的普通女贞树，因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而意外走红，被网友赋予孤独树、治愈神景等标签。对于涌入了这个乡村的游客而言，这棵树是逃离都市喧嚣、寻求心灵慰藉的符号，是他们追求的镜头下的构图美感与朋友圈的社交货币。不过这棵树长在了麦田里，为了拍出好的照片，游客们践踏了网红树附近的麦子，麦田的主人无奈之下砍下了这棵树。这场由流量驱动的审美狂欢最终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收场，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文明边界、基层治理的深刻反思。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胡冰川研究员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这棵网红树被砍的背后，乡村文旅如何建立分寸感，打卡不越界。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暑期来了，不知道您选择去哪里旅游呢？有的人可能想去这个田野山川、大江大河，有的人呢可能到乡村去旅游，不少人呢可能就是想凑个热闹，哪里有网红的打卡点去哪里拍个照，然后呢感觉有一种参与感。最近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的白鹿原腹地有一个大亮村，他们当地呢有一棵这个网红的树，很多人呢也喜欢去这拍照、去这旅游。结果呢这棵树因为影响了村民们种麦子被砍掉了，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争议。那个网红树被砍引争议，这个流量应不应该有边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

0: 这个视频，不知道这棵孤独树什么样哈，就是在它附近呢是一片这个平原，几乎没有带突出的一些树木啊，或者说建筑。然后这棵树呢是对比性的，然后长在那个地方，然后很令人引发这个注意。后来被这个农民砍掉了之后呢，实际上他不是说从那个根上给它砍掉了，他是从中间给截掉了一半，然后那个树冠没有了。砍这棵树的这个人呢，就是是一位这个农村的这个种这个麦子这个阿姨。当他砍这棵树的时候呢，他的家人实际上还是劝他说不要再砍这棵树了。然后这个阿姨呢，这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委屈，他说我不砍这棵树，别人都来这个麦田里边来拍这个照，然后我的麦子都被踩踏了。这个因为这个农村的土地也没有什么边界或者界限，也不能围起来嘛，这个去拍照的人还是很多的。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1: 就是农区呢和旅游区呢，它是两个概念。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工业旅游，也有很多农业旅游、农村旅游，都有很多。但这些呢，就是旅游区，它是和生产区，它是有明确界限的啊。但是呢，在当前这样一个我们讲叫网络时代，或者说 AI 时代，那么能够入境入框上升到审美需求的这样的景观呢，实际上越来越多了。因为就是大家都有这样一些工具啊，能够引发共鸣的这样一些内容呢，都能成为或者说自发的成为一个我们叫旅游项目。但是呢，它确实不是一个经过有效旅游规划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比如说到工厂里面，就我们小学生的时候，包括现在中学生，现在有这个工业研学，有这个农文旅项目。你无论是在农村参观还是在工厂里参观，它有明确的线路的啊。我在钢铁厂里长大，你不能跑到高炉旁边去拍照去合影，那这个地方是有安全生产有规范的。那你要参观，它有专门的参观通道的啊，你是要全副武装，要戴安全帽，要整个的这个安全措施要做好的。那同样的，我们现在农村的农文旅的发展，它也是有明确界限的。你到这个村庄里到去打卡，那么在农村住民宿享受农家乐的垂钓啊、休闲啊，包括餐饮啊，各种各样的旅游的乐趣和体验。但是呢，你这个农业生产区一整块完整的麦田，这个地方说实话，你一个游客进去踩踏，从做人的边界的角度来说，这个边界感就是不那么强。如果两家是邻居，我到你家去参观可能还要敲敲门打打招呼，
0: 对，
1: 是吧？你这个等于，而且这个麦田也是别人的，这个
0: 对啊，麦田它不是草，你一看它就是经过人为的这个呵护长大的种植。
1: 它是这个农业生产者，说白了是这个农民的私人财产。这踩踏完了以后呢，它关键是大家如果在田埂在旁边去踩去拍照呢，可能视角没那么好。所以它那棵孤独树呢，它长的那个位置，那你注定了你要拍一个全景的视角。我在网上看了那张图，就是完美的构图，注定了你是要把器械去搬到人家的麦田里面去
0: 的
1: 这样就肯定是这个就是造成了别人的财产损失嘛。而且呢，你在农业生产区里面，从文旅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给你规划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点。你刚刚说了，在白鹿原的这样一个腹地看上去是一马平川的这样一个平原地区，它是属于我们在农业上我们叫永久基本农田嘛，它是受这个耕地保护的这样一个严格的红线保护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从事农业生产以外，你不能在这里那个去搞旅游。那如果这样弄的话呢，那我们很多这个农业生产就不要搞了。那包括我们讲除了麦田以外还有稻田，其实我们看包括在西南云贵川有很多丘陵，它这个地方到90月份的时候这个稻田开始收获的时候，那就是过去大家比如说有人在麦田里面办婚礼，退平一块地，这块地比如说是一亩地那按照一亩地的产值比如说2000块，那给农户补偿，就是大家都可以这样做。但如果这样做多了以后呢，就被践踏的麦田就会变得更多，这样就会属于浪费粮食，我们叫糟蹋粮食，就造成一部分的生物量的这个谷物的损失。 所以呢，这个农业

0: 生产和文旅之间它是有严格界限的，啊，那当然可想而知，现在网络破天的富贵，流量那么大，啊，你这个靠这个农民去劝阻啊，你不要来拍照，不要来拍照，这个显然是非常无力的，
1: 对。
0: 啊，那么多人来都来了。
1: 而且你也不可能24小时，或者说那个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去坚守的，就跟我们说要在那个西瓜地里边弄一个瓜摊儿，然后这几天要这个出产西瓜了，我就在里边没日没夜的去守护，其实也不值当的，也不太现实。农村的这个阿姨把这个树砍了之后，她很委屈的。我想了想，她其实还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拿这个树，如果我们把它拟人化的，她可能在这里边长了好多年了，她也没想过自己莫名其妙哪一天就成了一个网红。那么多人，
0: 树也很无辜。
1: 对，那么多人，然后给他来拍照。至于这位农村的阿姨呢，她更没有想到，哪怕有一天她能够未卜先知，说，某年某月某一日，这个树可能成为网红，天南海北的人都过来来拍照。那么我可能种这个麦田的时候，我给你们留出来一个小径，可能也还可以。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感觉就跟有些情况比较相似啊。有一个词叫剪秋，就是秋天来了之后，你看那个板栗。有一些那个苹果，还有一些各种那个花生，他们在农民收获了之后，因为这个收获的这个原因呢，可能就会埋于地下或者落在树上，然后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大人再去这个地块里边去捡一捡，拾一拾，捡秋。夏天的时候呢，我的记忆里边就是在很多华北平原或者哪些地方就有这样的行为，就是我们收割了麦子，那时候是用镰刀的，然后有一些这个麦穗就是没有那个被捡拾的，然后也会在地里边，然后也会有很多人到那个地里边去拾。相对于这个麦穗来说，因为那个麦穗它是长在地上的，它是割掉了之后你知道这个地是被人收获过的，但是你像板栗这些还有花生这些，它有的它可能是没有收干净，它在树上有很多遗留的东西。你像这个网红这棵树，我们去那拍照，或者说我们到地里边去搞这种捡秋啊，或者说捡麦穗这种行为，可能就是有些是我本身没有收获，或者说需要一定的边界，可能这个相关的游客或者说参与者就会伤害这种边界。这个教授您觉得有什么？
0: 石秋它和农业生产还有和旅游开发，它是
1: 有一定
0: 它是有边界的。
1: 嗯，
0: 就是现在很多旅游开发把类似于石秋这样的这个活动呢整成一个体验活动，比如说最简单的体验割稻子啊，包括割麦子这个收获的这个场景，但它不属于石秋。石秋呢就是您刚刚说的尤其是在华北平原这个秋收以后啊，有一段这个空窗期，然后大家呢去捡一些地里的这个遗撒，这个是石秋。我们小时候，尤其我们在南方，我们也干过类似的事，比如说拾那个荸荠，
1: 那个是在土里的，
0: 在土里，我们要带个小铲子，就是大人收获完了以后，我们再去捡漏。
1: 它那个荸荠是有一部分那个根茎类的东西是
0: 在
1: 不是枝叶是在上边，是
0: 在泥土
1: 地上
0: 然后下面是它是荸荠呢，它是一个根，然后呢我们去
1: 跟地瓜那样是一个根茎物，然后在土里边。
0: 对，
1: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块地被人大规模的收获过或者说没有收获过，从那个我们从墓葬是可以知道的，是可以推断出来的。
0: 所以呢就是类似于石秋这样的活动呢，
1: 它是
0: 已经被包装进了一部分文旅，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石秋，它和这个旅游以及和农业生产是有明确边界的。其实我们看内蒙古很多地方种土豆，每年那个大规模土豆计划收获以后，还会有一部分小的一部分漏网之鱼，那么在土里面呢，当地的这个村民在这个大规模收获以后再去捡这个从颗粒归仓的角度来说既是一个农业的一个传承实际上也是颗粒归仓的一种美德但是呢你去把这个石秋去包装成旅游那你就是另外一码事了那可能要有更多的体验感，否则的话因为石秋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获得一点点的收获，这样的话就体验会不好。所以呢就是大家我们能看到你去做农事的这个体验你去摘个桃摘个苹果摘个草莓或者说去割个稻子这些类似的石秋这样的包装的活动，我们看一部分地区可能也把它包装成这个文旅的项目。但是我来讲呢叫农业的生产，然后再加上旅游的体验，农事的体验，它是完全有边界 分类感的这个事物。
1: 明白。因为这棵孤独树，然后践踏这个麦田，然后这个麦田呢很这个不容易设计这个边界，这个这种事儿呢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油菜花海。这个就有点像那个网红的这棵孤独树一样，你看那个油菜花，那么它盛开的时候，就是离它收获的时候还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这个花海面积越大，我拍出的照片越好看，我越想好看，我就要越进入到这个花海里边去。当然这个油菜花海可能肯定就是这个农民这个相关的人自己种的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像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周围很难有这个，就是它只是有那个我们说事实上的这个边界，但是它很难我们设置一个人然后一直去看着它。就像这种行为啊，就怎么样办，就是我们说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好办，是吧？但是如果我们说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的话，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边界能够立起来，像一道墙一样，然后让游客呢在玩的过程中然后能够遵守一些。
0: 因为油菜花海呢和那个孤独树可能还不太一样，油菜花的这个油菜的播种面积在中国非常非常大，它是司空见惯的。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我是安徽人，我们当地就倒有两座，就是一级水稻一级油菜，秋收水稻结束以后，然后就种这个夏收的这个油菜。一个是面积特别大，你打卡地方很多，而且呢这个油菜田呢它种植的这个面积特别大以后呢，你站在田埂上面就仿佛置身于花海，角度你没必要走到那个菜田里面去，油菜花那个株高也很高，你走进去以后也很费劲，就是实际上就是油菜花的那个破坏性啊，就是拍照的这个破坏性没有这个孤独树对这个农户的这个杀伤力那么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婺源那个黄岭，他在山上在坡地上种了很多油菜花，他那个完全是一个景区，他的那个油菜花呢是不收获菜籽然后去榨油的，因为在所有的花卉里面油菜花是最便宜的花卉，因为你只要买油菜籽去播撒它也能那个就开那么多花，你要是去种百合种玫瑰，你要从观花的角度来说，它的生产效率都会比那个油菜花要贵。所以呢菜花呢一个是相对持续的花期比较长，另外一个是面积大非常壮观，而且呢中国的油菜花从南到北，就是最南边的油菜花实际上我们讲云南的油菜花可能是一月份就会开花，然后呢一直会我们往北，然后我印象当中在甘肃包括到新疆其实六七月份都有油菜花在开花，
1: 是
0: 就是很多那个专门拍油菜花的这样一些摄影师去拍油菜花里的这个场景，他可以拍大半年的时间。所以呢就是油菜花不像孤独树那么稀缺，因为中国整个在这个亚热带和这个暖温带地区的这个油菜种植分布是非常广的。因为我是安徽马邑山人，我们当地有个县叫当涂县，我们当涂县这个集中连片的那个油菜花种植拿无人机去航拍的话非常非常壮观。然后后来呢以至于本地人或者周边人，这芜湖啊南京人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就没有这种孤独树的反差感和那种庞大的流量，因为每天都会有，而且司空见惯就在我身边，就是以至于我说实话，我在我们家我自己骑电驴电单车我骑20分钟，然后我就能找到很完整的大片的这个花海，在三月中下旬的时候。
1: 就假设啊，我是这个种这个地的这个农民，我这地方有一棵这个网红的树，或者说我这地方有一个网红的房子，这个你要来拍这棵树，要踩我的这个田地，或者说你来拍这个房子，然后要路过我家的这个庭院，然后我也没有允许，但是你还是进来了，然后对我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也好像也没有办法，是吧？
0: 这种一般属于公共价值的一部分外溢，就你没办法，你类似于大家在这个跑马拉松比赛，跑马拉松比赛你可能最后冲刺的时候在赛场里面，你可能去要买票进赛场，但是你不能阻止人家在马路上观看，你不可能把整个马路都收起来去卖门票。景区它是有卖门票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很多地方其实乡村的人居环境有非常大的改善，而且呢美丽乡村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乡村振兴的发展，那么很多地方呢都已经景观化了，就是因为有反差嘛，我住在北京，我住在小区里面，我到这个农村里面 建筑的密度又很低，门前就。

0: 有一个小池塘，然后很多人呢在钓鱼。如果再天阴一点，那么再下着雨，那你就很有意境感了。那这个时候就创造了很多的景点。那网红的孤独树，它已经存在在那里很多年了。它之所以今天被发现，它也只是早晚的事。今天不会被发现，明天、后天，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因为呢，大家探索的足迹越来越多，这越来越多人足迹打卡会到很多很多地方。
1: 这个二次传播、多次传播也会让很多人都知道一些地
0: 对
1: 方，
0: 对对对对对，而
1: 是一个
0: 且，
1: 指数级的增长，是不是很容易都发现
0: 对，而且那棵树，确实我觉得它的
1: 了？
0: 意境感真的非常强。
1: 是。
0: 它的后背就是秦岭，底下就是一望无垠的这个麦田，然后一棵树在那里。
1: 色彩的反差，还有那个整体的那个构图，确实会非常好。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兴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
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看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采访，我看的细节呢，就稍相对来说比较细一点啊。就这个阿姨，她把这个树砍倒，她是确实是有她自己的出发
0: 他
1: 点。
0: 有苦衷，他
1: 对，
0: 没办
1: 她觉得
0: 法。
1: 这个人来的实在太多了，就是我们像刚才说的这个，彼此都是一个传播者，指数级的增长。那我不把这个
0: 他
1: 树
0: 跟
1: 砍了，
0: 拍房子、拍
1: 来，
0: 照片不一样，
1: 对，
0: 拍房子他没有财产损失，你在
1: 对。
0: 那里直接就霍霍庄稼地了。
1: 对，你这人来的越来越多，那我这基本上就被你这个麦田基本上就要被踩平了哈。然后他就不迫不得已，然后把这个树给他那个砍了。但是他在砍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的这个家人，还有这个他们这个村里边这个村支书啊，也劝他，家人甚至埋怨说，这个来的人这么多，已经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景点的了。你如果把这个砍了之后，会不会就是导致很多的这个不满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呢，这个阿姨呢，她当然要保护她的这个庄稼，保护她这个劳动成果哈。那您觉得，你像这个明显就是一个网红景点了啊？我们在发展这个网红经济的过程中，这个农民的利益如何能够得到保护，让这个双方之间尽量不起冲突，而成为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
0: 绝大多数网络经济、网红经济的发展是对农民有好处的。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村鳖开了以后呢，一个是村民他自己可以去看，获得娱乐价值，另外一个呢，你不喜欢看的，你可以在边上卖点炸臭豆腐，那烤鱿鱼，卖做点小买卖，这增加就业收入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再稍微远一点呢，这个可以也因为村 BA 的这个爆火，可以给别人提供这个村庄的住宿啊，村庄的餐饮，还可以提供完整的配套服务。因为来网红打卡的人来多了，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所以本质上呢，网络经济、网红经济的发展对村庄呢，它是有促进作用的，对村民的福利呢是有改善作用的。但是类似的这种负面影响呢，我觉得这个孤独树呢是一个特例，就类似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应该说并不普遍，但是呢它是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这棵树爆火了以后，那么产生的这个影响，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个旅游区，那么文旅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有效的保护。你如果是个旅游区，那巴不得人来的越多越好。那么文旅会做各种各样的配套服务，因为它是个农业生产的空间啊，就像我刚刚说了，跟工厂一样，它这个有明确界限的，你不能到高炉边上去拍照，人家那个地方在生产，是吧？你不能那个抵近去拍照，这个显然是从这个劳动保护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基本的做人的这个人与人之间边界角度来说，你不能越界嘛，一个基本礼貌。农业和文旅，它是因为有明确界限的。这棵树呢，它红了以后，因为它不在景区里面，所以呢，它造。

0: 造成了一部分农业的这个损失，那么呢，并且，导致了后面这农民直接把树冠给削掉了。但是呢，这户农民的麦田的这个实际损失也确实没有其他的这种补偿方式。所以在未来的类似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不是农业生产和文旅呢，在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有机的连接，比如说特事特办。那我们说永久基本农田它是有一个红线保护的，这个没问题但是呢，就是那如果你流量特别大，来的人又特别多，而且呢，就是我们能够估算出有限的财产或者说这个损失的这种前提条件之下，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文旅的变现，把流量呢变现了以后，转变为对农业生产损失的一部分补偿。
1: 补偿，
0: 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说在周边规划几个机位，每天呢我们放多少个预约的号，这样大家可以去拍就是合理合法的一个机位，就或者说我们提高它的合规性。当然，其实这只是我从研究者角度来说，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从操作起来来说，它可能会很复杂。你比如说，你要搞了配额，搞了预约以后，

0: 说一厢情愿，但是呢，从孤独树，尤其是农村的文旅和农业生产之间的边界，以及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类似的纠纷以及财产损失的时候，应该如何去拟定？我觉得呢，应该通过孤独树这么一个案例，然后探索一些能够落地的办法。
1: 教授，您说了这么多，我感觉您说的这个呢，属于更高一级的需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呢？你看这棵树它火了，这个火的地方实际上是不一般的。这个火的地方，这大两村，可能大家觉得大两村就是我们10,000个村子里边的普通的一员，但是它所在这个地方不太一般。
0: 白鹿
1: 这个蓝田县，我们说这个蓝田日暖玉生烟，是吧？这白鹿原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可能大家没看过那个小说，但是大名鼎鼎这个事儿啊。然后呢，这棵树呢又那么的非常有特点，当它一火了之后，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征兆的。我们说好多地方都在文旅产业发展，都在想尽了这个脑汁，想了各种方法来找一个能火的、能爆的一个点，是吧？你看我们说你这村委也一村超，我们有苏超，然后现在火的又什么东北超，因为打乒乓球，我们这个四川的这个他们也在打得很火烈。你像这个地方又这么有名，它开始出现这么一棵网红树的时候，实际上最先应该想到的，其实就是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旅游接待的问题、线路开发的问题，包括像教授您说的点几个固定机位的问题。
0: 它是永久基本农田，这个地方是规定了，除了农业生产以外，剩下都不允许 去做这个旅游开发，是严格禁止的。
1: 但是我作为一个当地的人，我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事情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合理，就像您说的一样，然后弄几个固定的机位，因为我跑了那么远，实际上说白了，附近就是一棵树嘛，我肯定是想着出片儿，是吧？
0: 那棵树，那个画面，我看到出片的那个画面，满足了我对白鹿原所有的想象。
1: 我们说这个以文化赋能，我们把一些这个对于这个白鹿原的这些东西加进去
0: 我看了白鹿原的小说和电影电视剧，我都看过。其实就是那张图对我的这个冲击是最大的，真的就一张图让我明白了原上的人家。
1: 而且就能感觉到什么田野的那种浑厚粗犷，就反正很多词儿
0: 非
1: 吧，
0: 常壮美。
1: 那您像就这种。这个我们找一些这个热门的网红的景点，加上一些当地可以挖掘的这个文化素材，这样互相这个加持，可能给当地的这个经济文化这个产业的发展带去一定的这个机会哈。那地方文旅呢，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就是怎么样形成一种机制也好，或者说有这种叫牵一发一下动全身那种感觉，能够挖掘出来这样的农村文旅的这个 IP，然后呢在流量的初期，并且做一些这个相关的预判。
0: 这个很难，因为
1: 很
0: 现
1: 难。
0: 在你往是越做一个规范化的景区，大家本来就会抵触，觉得景区都是一样
1: 似曾相识，
0: 啊，
1: 因
0: 对
1: 为
0: 对
1: 你
0: 对，
1: 设计的
0: 是景观是人造的，然后街上都是卖这个大鱿鱼的，然后纪念品都是义乌的，然后呢就是游街的这样一些队伍，这个表演的都是一些似曾相识的这样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是大家就觉得你越是规划好的，越是正统的。可能就，
1: 反倒失去了它原来野生的样子
0: 对，所以
1: 自然的秩序感就没有了。
0: 现在就大家，尤其是在文旅方面，在体验方面，就是逆反心理很强，就是你政府鼓励的啊，或者说文旅促进的，就大家越不会去，或者去了以后啊，很快就一窝蜂啊，流量上来以后啊，一窝蜂，然后后面那个淄博那个烧烤，有个小饼的啊。火了一段时间，现在又不火了。所以呢，你想通过一个有效的制度性的，或者说人为的这种规划，来设计景点，让它产生一个有效的流量，这个是很难的。
1: 那教授这样，如果现在给您出一个题啊，现在假设我是地方的，然后听你这个专家，然后来帮我们这个群策群力发展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好的明清时代，甚至是往前可以推到什么唐时代的一些留下来的老房子，或者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莫名其妙的像白鹿原那样，也有一棵这样的网红的树，可能不是它这种什么女贞树，可能是非常高的那种，那个长好几百年，好几。这个一两千年才会长得那么高，树冠特别大，然后就像那个，
0: 其实类似的这种景观，这
1: 我怎
0: 种
1: 么我怎么
0: 古树
1: 打的，
0: 名
1: 我怎么
0: 木非常非常多。你就但是那个孤独树，我觉得它是不可替代的，真的，它的这个背景意境 啊、

0: 包括这个麦田作为背景板，真的很绝。
1: 嗯，那就是说我们这地方有些文化 IP， 然后呢又有比较好的那个自然景观，我结合的话我应该怎么结合，就是既做到非常的有特点，又不会出现像您前面说的那种这个千篇一律，然后呢一看就人为的修饰，让大家这个让所有的这个网友还有旅游爱好者们产生了逆反心理，我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或者我考虑从哪些方面出发？
0: 很难既要又要还要。
1: 嗯，
0: 作为一个文旅，你一个点能够出圈就可以了。你比如独特的自然景观，独特的人文风情。我知道有一个叫米其林餐厅，就是一星、二星、三星，它有个界定的标准，就是三星餐厅是可以为了这个餐厅单独去规划一次旅程的，就这个餐厅值得你从各个地方能够到这里来去完成一个旅行。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餐厅它一定有你独特的体验。它可能是一个街边的苍蝇馆子，也有可能呢是一个顶级的非常昂贵的这样一个餐厅。但是它总有能打动你的地方。所以我就说呢，你一个村庄的这个旅游的 IP 你要出圈，你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你就独特的。你比如说我们这里吃的特别好，就我去我印象当中我去过那个广西的巴马呢，那里有一个洞，那个洞呢就是大家口耳相传说在那个洞里面呢可以延年益寿，所以呢很多人就带着小板凳然后去买那个洞的那个票有的就一买票呢就买一个月，买很长时间，就坐在那个洞里面，他可能就是做一些疗愈啊，做一些康养啊。他这个洞呢就是我看就是他的游客还是挺多的，包括因为我当时在门口嘛，就是数这个来往的游客，老年人就特别多，大家都希望健康长寿嘛，所以他只要有一个点出圈就可以了。其实其实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我们能够举出很多那个就是火了的这样一些餐馆，街边的苍蝇馆子，然后大家都是因为在网上流量非常大然后慕名而去。就是前段时间广东有一个末世鹅堡
1: 鸡堡，末世
0: 鸡堡鸡堡，然后呢也是火了以后最后车都停不下，是吧？所以你在整个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网络的时代，你要打造一个有网络流量加持的这样一种旅行的目的地或者是旅行的空间的话，那么你肯定要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你要持续的去改善消费者的体验，要持续的去更新服务，要让更多的人去认可你的价值。你不要一锤子买卖，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去很多旅游景点，如果你这个洞如果你连卫生都打扫不好的话，那么大家可能后续，那显然我们在那个洞就是巴马的这个洞，那个好像就叫长寿洞还是叫什么洞忘了那个名字了，然后呢就它有运营有服务有体验的，所以包括末世鸡堡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餐馆也好，你也要不断的去改进质量，要提高服务水平。
1: 教授您说了一个洞，我想起来那个在北京的那个西边可能是门头沟吧，然后有一个洞叫八奇洞，八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那个八，奇是奇怪奇妙的奇。它这个洞呢原来是一个矿坑，就是因为它挖的比较深，里边有一些那个叫钟乳石，在北方的很多洞里边很少有这种钟乳石。我曾经去那转过，它从那个停车场到那个洞的那个门口很远，然后那个要爬一段路，然后夏天呢特别的热。我到了那个洞口，我就问那个工作人员，我说这么热，然后四周连个遮挡都没有，你们能不能这个配套一些这个服务设施，比如说这个弄几个这个小的凉亭子，是吧？然后呢他们跟我怎么说的，他们说的是这个就是让你有这种反差感，因为那个洞里边夏天里边是非常凉快的，是奔着零度到六度左右这么一个温度去的，外面的体感温度都奔到40度，然后这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反差特别大。 大，然后在里边又特别凉爽，然后看那个钟乳石呢，也就反正就印象深刻吧，然后呢，出来之后呢，他们那边反倒有一些那个就是相关的那个设施了，比如说你这个刚进去的时候你是身体是热的，然后慢慢变凉，然后在里边凉的时间太长了之后，那你出来之后瞬间变热，可能身体承受不住，
0: 是承受不了
1: 这个，对，这个时候他会那个就一些那个比如说这个衣物的那个给你那个就是帮助，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他们的这个运营上还可以。然后、
0: 那个巴马那个叫百魔洞，我想起来了，叫百魔洞
1: 啊啊然后咱们说起这个树呢，就是这个网红树是一棵树，我还想到了在南京有一条道吧，我个人见梧桐树见的非常多，所以我对梧桐树不是很感冒。然后那边那条大道呢叫梧桐大道，就它栽的那个梧桐我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它的那个枝子是分开的，下边是、
0: 从它是从中山路一直延伸出来往中山陵方向的，
1: 哎，对，
0: 因为我当时我在那儿读书，哎、我经常在那条路散步。
1: 那时候是不是那个路上拍照的人没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我
1: 现在你再看一下那个视频，那条路上已经趁着很多时候都被封死。
0: 对，
1: 那是他们很多去南京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点。
0: 对，
1: 然后尤其是那个雾气昭昭的时候，然后一拍啊、
0: 那个就是梧桐大道，它是。当时呢，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呢，从北京夷陵到南京、他从这个中山码头呢，就是后这个灵柩经过的地方，后来都改成了叫中山命名的，就是从他下船的地方叫中山码头，然后呢，就路过的路呢都叫中山路，然后那个地方呢，最终就是安葬在中山陵，那条路呢，就是中山路呢，就是最后就一直通到中山陵，两侧呢，当时种的都是那个法国梧桐树，就是悬铃木、然后中间呢，因为经过那个修剪，都是开了两个叉，
1: 对，
0: 非常非常好看，
1: 而且
0: 非常
1: 整齐，
0: 非常整齐，
1: 看上去就跟一个队列一样、就估计教授您上学的时候，
0: 我经常吃完饭中午去那散步，
1: 那条路上是通车的。
0: 现在
1: 因为那个游客特别多、尤其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游客特别多，那条路是可能是要改成人行道了、好像是这样的、这个为了那个大家在那边拍照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忙着这个、找这个角度顾不上看车嘛，所以为了人行安全，当然了这个因为那条路吧，因为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干道之一吧，
0: 是干道、
1: 然后呢，那你像我不通车或者说在高峰期的时候，
0: 它是去中山陵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对，然后呢那个车都要绕道，那么这个绕道的线路的设计当地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实地调研，然后呢把这个线路的设计啊包括这个什么时候怎么能都规划的非常好，那么说一个地方然后呢突然间成为网红城市，或者一个地方突然间有了网红景点，就原来的时候包括您说的前面说的那个莫世基堡点了一下，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存在阶段的问题，存在各种问题，那么它还在存在我们说交通的疏导啊，或者说这个人流的控制啊，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个我们提前的这个预判，就这些方面的话，我们是谁来做这个设计，是顶层设计好还是我们要自发的设计好、怎么做，
0: 它是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这种自发呢，它两条线是并行不悖的，有一部分呢就是有成熟经验了、那我们做一些人为的设计，人为的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道路拓宽，这个增加公共服务、比如说在旅游旺季增加一些临时厕所，增加一些这个便民服务措施，包括增加一些这个旅游服务措施。其实我们看南京中山陵，就在中山陵周边，其实有很多类似就是旅游咨询的这个导览台，就是有志愿者在那里告诉你啊，这怎么样怎么样去优化。其实这个就属于自上而下的，因为有非常成熟的这个模式。那么自下而上的呢，就比如刚刚谈到的这棵孤独树的问题，包括还有村超的问题，那么开始呢都是在村子里的，就是开始它并没有被政府被文旅部门
1: 所发现
0: 所意识到，
1: 它
0: 突然一下破天的富贵，破天的流量就这么来了，
1: 就反正就很突然，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我印象当中前段时间有一个村庄，当时呢可能是大家画那个画一个壁画，就是画在墙上画了一个天安门，然后让村子里没去过天安门的这个爷爷奶奶呢都在那儿拍了一张合影。
1: 我好像刷到过这个视频。
0: 对，其实呢就是这个视频呢火了以后， 那么村里就连夜呢把路修修好啊、然后呢把这个壁画呢就前面的遮挡啊这些东西都清掉，然后呢给大家去拍照呢提供更好的。

0: 不亦乐乎嘛。中国人说实话其实都是热情好客的啊，你来了以后大家来拍照啊，这个村庄本来就是啊老龄化高龄化啊，来了很多年轻的面孔，其实老年人也很高兴啊，有人说说话啊什么的，是吧？然后另外呢，再摆点小摊，卖点水啊，做点小买卖，大家也增加一些收入。所以呢，这个自下而上的演化呢，啊，是绝大多数网红出圈了这样一些地方首先就做的。然后呢，他进入了一部分视野以后，那可能就有一部分更好的、更高阶的公共服务和更完善的设施，可能就会配套好。然后呢，在这个旅游线路的设计啊、推广啊、以及可持续运营方面，就能获得更多的这个支持。
1: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2: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3: 在周末下雨，
4: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5: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4: 田园观察，
2: 田园观察，
1: 我思
2: 我思
4: 我思，
2: 故我在，
4: 故我在，
1: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6: 你像这个，我们说乡村里边要发展，好多地方也找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思路和方法，有的像这种突然间落下来的破钱富贵，有的地方呢他就主动出击，比如说举办一些这个各类的这个体育赛事活动，包括把马拉松然后弄到乡村里边去，包括把那个什么这个在乡村里边，你比如说有的地方水资源比较丰富，荷花比较多，在这个荷花旁边呢建一个亭子，然后我们这个弄点这个传统和现代的这个碰撞，我们不喝茶，我们喝这个咖啡，这个叫村咖啊、这个
0: 村咖很火，
6: 对，村咖。然后呢还搞了一些什么，比如说那个你城里人吧，然后比较喜欢一些丝绸，当然可能我们这地方这个蚕吐丝吐的没有那么多，但我们这可能这个布料可能是棉质的，可能是从这个城市里边弄过来的，但是我们给你用传统的那个裁剪的那个方式，比如说做成旗袍的样子，或者做成什么样子，用传统的那个手工缝制，比如说做那个各种那种前筒底儿的那种布鞋，好多地方就是想了各种各种各样的那种思路。这些思路呢，有的是我们说自下而上的老百姓自己呢，就是想在依托自己的这个资源，然后自己想找出路，有的呢是那个地方统一的进行这个规划。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就是大家怎么能把这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蹭这个网红经济也好，或者说蹭一些流量也好，整个乡村整个村民与这个网红经济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突然间来了我们没有接住。我感觉这个网红的这个孤独树它被砍掉了之后呢，它实际上是一场这个没有赢家的这个悲剧。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城里人来说，我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么一棵树，这么一棵能够拍照让我留存很久的值得纪念的一个场景没了。对这个农户来说，他本身呢就是也承担了很多这个压力，他可能这个地方借助这棵树来发展这个乡村旅游的这么一个抓手可能暂时就没有了哈。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公民的这个合法财产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在这个肆意的踩踏损毁这个农作物属于这个侵权的行为，像这个农户他这样做他有他的苦衷。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中呢，就是像我们说到农田里边去，或者到一些乡村里边去参加这样，或者说拍摄，或者说旅游，做出了一些侵犯他人的这个财产的这个行为啊，可能我们本身也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行为它的违法成本是非常低的，维权难度也是非常大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小心，然后路过你的地边，然后不小心踩了一颗麦子，就要把我是吧？
0: 类似的
6: 纠纷
0: 很多。
6: 对，然后这样的这个不文明的现象呢，就感觉也不好制止，或者说也导致这个屡禁不止哈。这个事件呢也深刻反映了部分公众这个生态文明素养与法治意识的淡薄。这个许多游客呢，就像我们说的，他并非蓄意的破坏，而是缺乏对农业劳作的基本尊重和这个生态环境的敬畏之心。他们看

0: 看到了孤独之美，但是却忽视了或者说无视了脚下被踩的这个庄稼，在他们在追求这个镜头中的这个诗意的过程中，却突破了这个文明与法律的这个底线。我们说这个乡村旅游与网红经济结合好了可以如虎添翼，那么结合不好了之后，就是双方之间都是输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教授您觉得如何提升游客、各类参与者他们这个生态素养与这个法律意识，尤其是这种我们说的。在好多人看来，甚至是鸡毛蒜皮儿的这么一些小事儿。
1: 他素质这个问题呢，包括游客的素质这个问题呢，它是随着经济社会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持续提升的过程。那早期其实大家在长城上喜欢刻字“某某某到此一游”，但是现在你看最近这些年，其实类似于刻字的，包括不文明旅游的这个情况呢，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呢，随着整个文明水平的提高，游客的文明素质一直都在不断的提高。像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很多现在00后的这样一些游客，大家在很多景区，不光是自己把垃圾带下山，那么顺手也会把别人这个遗撒的、遗落的这些垃圾带下山。这个是整个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从一个管理的角度来说呢，宣传倡议，那么鼓励这些当然是必要的，包括公民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这些肯定是必要的。但它整体的素质的提高是有赖于全社会的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0: 那在这个提高的这过程中，像这种鸡毛蒜皮儿的这种小事儿，有必要较真儿吗？您觉得？
1: 它是一个在
0: 它是我们应该是就是说，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或者说什么
1: 孤
0: 样的
1: 独
0: 视角
1: 树，
0: 来
1: 它
0: 思考？
1: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它
0: 它
1: 火
0: 正是
1: 了，
0: 因为特殊，然后所以才
1: 对，
0: 引发
1: 它
0: 了这
1: 非
0: 么
1: 常
0: 多
1: 特
0: 的
1: 殊。
0: 争议，
1: 它火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对农户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第一，农户不能收门票；第二呢，那个树拍照点位的这个麦子是
0: 受
1: 农
0: 到了
1: 户的。
0: 践踏，
1: 他没法去，就像你
0: 获得
1: 刚才
0: 赔
1: 说的，
0: 偿，
1: 他没法去追索这个赔偿，所
0: 第
1: 以
0: 三个，
1: 呢，
0: 他把他砍了之后，还承担了很多的心理压力，还有
1: 还
0: 这
1: 有，
0: 个村里边还是这个熟人社会，还有很多人这个可能发自
1: 大家
0: 没
1: 也
0: 有
1: 都
0: 表
1: 劝
0: 达的
1: 他
0: 这个
1: 嘛，他
0: 埋
1: 自
0: 怨，
1: 己的孩子也劝他，包括村委会也劝他，
0: 他是很受伤的一个，
1: 他等于是背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道义责任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对农民权利的主张，应该如何破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我，因为刚刚作为一个研究者角度来说，我们提了，就是你可以把它发展成一个文旅的项目，供大家去拍照打卡。然后因为这个拍照打卡，可以做一些商业性的收费来弥补当地农业生产的损失。这只是一种思路，是吧？你是不是可能那个未来还有？更高级的一些做法，那比如说现在叫做全域旅游，全域旅游的概念就是我所有的地方可能那个在空间范围内，那么都是这个旅游景点，那么如何进行规划，如何进行设计，包括当地的文旅如何参与，包括这个里面对农业生产的一部分损失如何进行补偿，我觉得都是可以通过孤独树这样一个非常特殊和典型的案例里面来进行进一步的。延伸进一步的分析讨论，然后呢，得到一个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的，也能够在政策层面能够被接受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0: 反正教授感觉您这样一说，这个方案它牵扯的面其实挺多的，而且还需要很多的这个实践，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够让更多方相对来说满意一些，应该是这样哈。
1: 它主要涉及的问题呢，是农业生产和文旅之间的一个规划边界问题，这是最强的，因为在拥有基本农田的范围之内，是不允许发展其他的这个文旅的这样一些项目。
0: 可以说白鹿原网红树，这棵孤独树被砍，这个树失去了这个原有的这个形态，游客失去了这个打卡的乐趣。 农户承受了经济损失与舆论的这个压力。这件事儿呢，其实也引发了我们这个反思。我们感觉这个流量呢，不应该成为这个掠夺式的打扰的一个理由。失意的远方呢，应该建立在尊重他人，这个与维护这个公共秩序的这个基础之上。这个未来呢，随着这个乡村振兴与这个文旅融合的深入，类似的可能这个网红景点，像这个孤独树这样的，可能还会出现。有可能随着这个大家都是这个发现者，短视频平台随着这个个人的这个传播，可能会层出不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唯有构建起政府有效治理、平台积极引导、游客文明自律、农户合理受益的这么一个综合体系，才能够避免砍树止损的类似于这个网红树被砍的这个孤独树被砍的这个闹剧的这个出现，让每一棵树呢都它的成长都能够得到呵护，让每一位农民的这个辛劳呢都得到尊重，让每一次打卡都充满着善意与温度。我想呢，这应该是流量时代应该有的这个文明底色。当然了，我们一方面要做好这个舆论的引导，另一方面呢，就是尤其是这个短视频平台，很多人都是记者，很多人都是评论家，大家在做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数的这个剪辑的时候，尽量评价还是要客观一些。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在任何事情上都置身于事外的。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是吧，教授？
1: 是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教授的解读，谢谢。
2: 当游客将他人农田视为免费取景地时，他们忽视了土地背后的产权属性与劳动价值。正如农户所言，树长得好好的，但不砍树，游客就源源不断来，我的地就彻底毁了。这种极端的自我保护行为，实则是弱势个体在面对无序流量冲击时的无奈呐喊。我们发展乡村旅游，一定不能忘了发展的初衷，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不能让农民成为网红经济的牺牲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今天的节目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两位新农人代表，他们同样是扎根乡村发展养殖，但是都另辟蹊径，依靠生态散养让普通畜禽实现身价翻倍。黑龙江明水县的桑庆军依托广袤的草原放养小笨鸡，每日带着鸡群在草场林间奔跑觅食，增加鸡群运动量，养出的溜达鸡肉质紧实精当，单只售价128元。他通过短视频记录养殖日常，现场品鉴直播带货，一年线上销售额突破500万元。山东安丘的95后创业者徐冰心选择冷门的肉驴养殖，他平整场地，定期修护驴蹄，借助机械化饲喂提升效率，钻研繁育技术，缩短养殖周期，不断延伸产业链，从售卖活驴升级到驴肉深加工，研发特色驴肉菜品，带动周边村民一起增收，走出了一条特色生态致富路。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您见过这样养鸡的吗？养殖户桑庆军每天都要来这片草场上遛鸡，就是我们说的溜达鸡。溜达鸡常年在草场上奔跑，野性十足，原地起飞也不在话下。这样好斗能跑的鸡，一只就能卖到128元。桑庆军一年能卖30多万只，他是怎么想到靠溜达鸡赚钱的呢？黑龙江省明水县坐落在松嫩平原腹地，拥有65万亩草原。这样的生态环境为溜达鸡提供了天然养殖场。原来他就是看中了家乡这片不可复制的生态优势，让他下决心养鸡的。
1: 上学的时候背书包放学，一到院还没进屋呢，那时候农村的窗户门啥都不严呢，有缝就能闻着。我说这今天就指定好吃，喷香的那炖鸡那味儿出来了。我说为什么就长大以后就这些年就找不到那种感觉没了呢？

0: 昆虫，咔嚓吃。完了，你等到中午要热的时候呢，还可以回到树林下去背阴。在背阴的同时，因为树下呢还有树叶，树底下还有这些昆虫啥的、杂草啥的，哎，它还可以吃。
1: 周围村民没有人看好这种鸡，觉得它一定会赔钱。没想到六个月后，小笨鸡却卖出了128元一只的高价，还供不应求。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高价的底气就来自溜达养猪的好品质。这只全身淡黄色的是草原溜达鸡，这只是市面上买的普通养殖鸡。
0: 咱们嘎开以后，咱那是腱子肉，咱那肉是发红，像那种叫做猪肉一样、牛肉一样发红的。
2: 那这个肉切起来就很容易。
0: 你看，
2: 一下刀就
0: 一下刀就开了。你就这样，你看这肉，这发黄发白，
2: 对，而且这个皮你看特别特别棒，
0: 皮这你看都透明了，这皮你看很透明。
2: 关键是你看这个皮跟肉是完全
0: 分离的，你弄咋了？你看它是粘在一起的，骨头也硬，就是咱那骨头，你看你这样的是整不动的，你等这个骨头是一撅就折了，你看。
2: 哦，这么容易就折了？
0: 对呀，
2: 可轻松。
0: 对，轻松就折了。咱那你撅撅，你看，你可以试试。
2: 真是掰不动。
0: 对呀、啊，你掰不动，这是区别，这很多很多。
1: 这种鸡瘦肉多，肥肉和脂肪少，口感很不同。
0: 需要啥呢？你要多放油，你要不放油直接粘锅了。你看现在这锅里头一点都不粘，因为这鸡它没有油啊，它不出油。
1: 它是怎么养出这种品质的鸡呢？除了品种的选择，它还有一招花式健身法。您看，这里有专门摆放的梯子。这是锻炼溜达鸡翅膀用的，为了吸引鸡能向上飞，它还有一个小诀窍，为了让饲料粘到树上，就加上足够的水，贪吃的鸡就会飞上去。
0: 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我会给它一点米，开始我就给它一点米，就往上一撇，它你看它一个个它就会上去了，一蹬一蹬就往上走。
2: 那这现在还在往上飞呢？
0: 对，这都已经它已经习惯了，习惯性。现在就我不给它食的时候，它每天也会这么飞。
1: 最增加活动量的还得是它每天两次遛鸡活动。现在溜达鸡已经养成习惯，听见拖拉机的声音，条件反射就会跟着跑。每天这么训练，这些鸡的运动量到底有多大呢？记者正好带着运动手环，准备做个测试，看看鸡到底有多少运动量。
2: 怎么的？
0: 对，就这么的。拿手环，我带上，你测一下你就知道了。
2: 行，过上了。手环上是显示53步。
1: 带着手环的鸡很快消失在树林里，这只鸡走一步大约是10厘米，桑庆军身高1.7米，走一步的距离大约是70厘米。鸡的步伐大约是人的1/7，每天早晨9点，他会准时把鸡从窝里放出来，带着他们在草场上溜达几圈。

0: 中午最晒的时候，鸡会躲在树林里和玉米地里。下午四点，他再带着鸡溜达几圈。那么七个小时之后，戴着手环的那只鸡到底走了多少步呢？
1: 他一伸脖的时候就能看见他那个环儿。这儿，这儿，这只。
2: 啊，这只。
1: 这只。哎。哎。嘿。来吧，你可以飞了，继续再走。
2: 可以看连上这个手机看。
1: 可以。
3: 七个小时的时间走了11130步。
0: 手环上显示运动距离是8公里，一只鸡的步伐是人的1/7，换算下来这只鸡

0: 2公里，这还只是7个小时的运动量。到了晚上7点，他会再把鸡赶回鸡窝。算下来，一只鸡一天走2公里，只多不少，难怪拥有了像牛羊肉一样发红的肉质。
1: 开锅，看看啊，看这鸡炖的已经炖的看啊干了，焦黄。我夹块你尝一尝啊。
2: 尝呀，闻的是挺香。
1: 你吃的会更香。你看带筋道的，特别筋道，有嚼头。
3: 嗯，这鸡胸肉好吃。
1: 你它就
3: 特别有嚼劲，而且鸡肉不柴。
1: 根本不柴。哎呀，我尝尝，我这嘴都出水了。
3: 你也吃一块。
1: 一咬的时候就是，你能咬着，就像嚼这个皮肉的动静。嗯。
0: 品质再好，卖不出去也是空谈。桑景军的第3季就是靠流量破圈，靠线下稳销，把溜达鸡的价值彻底释放。他把鸡群林间溜达、草地奔跑、自由觅食的日常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还玩起创意，操控7万多只鸡在草场上摆出乡村振兴4个字，迅速吸引大量关注。不到半年就收获了16万粉丝。同时桑庆军坚持直播，镜头前现炖溜达鸡，现场品尝，详细讲解溜达鸡的生长环境、养殖方式和独特口感。直播间订单不断，一年直播销售额就超过500万元。桑庆军用溜达鸡让笨鸡身价倍增，那换个品种还能不能一样灵呢？在山东安丘，95后徐冰心偏偏挑了个最难养的驴，繁育慢、爱生病、利润薄，几乎没人看好。他能把犟驴也溜出好价钱吗？接下来看他如何3招破局。
4: 市面行情哈，驴基本上活驴大概是在30块钱一斤的样子，那这一头驴按600斤的样子吧，那差不多是在个18000左右，就我们按活驴卖啊。
0: 可奇怪的是，几年前这里的农户不愿意养驴，只有零星散养，因为驴怀孕时间长，长达12个月，常常是3年2胎，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徐冰心养驴却能做到1年1胎，驴长得还快，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驴能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徐冰心以前是学金融的，对市场变化很敏感，他看中的就是驴肉市场的前景。
4: 其实驴的市价一直都比较高，这2年驴肉也好，驴的价格也好，一直是上升的特别快，成一个特别快速的上升趋势。
0: 您见过这样养驴的吗？成群毛驴悠闲散步草场，自在撒欢觅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驴从驴圈赶到运动场，可没想到很快问题就来了。
4: 走路就有点瘸，我们以为是驴出什么问题呢。
0: 这些驴原本是在圈舍内饲养的，现在有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天天吃喝不愁，也很少打架，这么好的环境怎么就一瘸一拐了呢？
4: 因为它站着疼，所以它就一直趴在那边，长期不站起来，那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你不站起来你就不去吃饭，你不去吃饭你就不长胖。
0: 徐冰心细心排查，反复钻研，终于找准问题根源。养殖场地土壤内混杂大量碎石，毛驴日常溜达刨土之时，很容易划伤蹄部，引发炎症肿痛。
4: 其实它是埋在这个土里边的。那驴它有时候会跟马一样，可能说我刨一刨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它的蹄子可能就有时候会把这种小石子从这种土里面扒出来。
0: 尖锐的石头对驴伤害很大。
4: 它踩到了之后，比如说这划一下、磨一下、磕一下，就容易产生这个蹄子的这个可能划伤啊。或者说有炎症啊。
0: 石头割的驴长出血，走路困难，吃料也不香，日渐消瘦。徐冰心赶紧组织员工整理地面。
4: 当时就只能连夜找人想办法看把这个地怎么弄平。
5: 嗯
4: 啊，然后我们去垒的这个红砖，垒完了之后我们就立马把新进来的驴然后挪到了有这个红砖的这个圈舍里面去。现在高兴了哈。
0: 为了让驴快乐的运动，他还专门请来一个人。驴蹄子很容易长长，蹄子长了驴走路就会不舒服。
4: 驴可能正常走路是那样走的，然后你蹄子一不对了之后，因为它蹄子的方向是往前长的嘛，它这个地方就会有空缺，它走路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就是感觉，哎，就是有一点就跟脚趾在长太长了的感觉一样。嗯，
5: 它走路也不舒服了是吧？
4: 对，是。
0: 修过蹄子的驴神清气爽，运动自如，自然开心了。
4: 开心，你看都不愿意回去，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也会很听话。啊，后面一赶，就有一头带头驴就回去了。走了走了，回家喽，走走走。
0: 要想驴卖得贵，光让他们跑起来还不够，吃得好才是硬道理。以前准备草料、撒料、清粪全是人工，他全都用上了机械，还有一个专业的饲料搅拌机。
4: 这个不是我们 TMR 的那个行车道吗？
5: 嗯。
4: TMR 是我们的饲料搅拌车，它车有一个中心轴，就沿着这儿开，然后一直往前开，开开开开开到这儿了之后呢，到这个撒料点了，它会停住，因为它车的右后方大概有这么一段距离，正好是撒料出口的地方。你看它到那个撒料口了，往这边撒就开始放草了。你看，对，然后它边走就边撒，这样就很匀乎。
0: 饲料基本会撒在绿线以内，驴只要伸下脖子就能吃到料。如果饲料被驴拱到绿线以外，以前得人工扫，很费事，现在有了加挡板的小车就容易了。
4: 我们厂里面人自己设计的
5: 啊，
4: 就方便嘛。
5: 嗯，
4: 这它就是很简单，就这儿拴了个绳儿完事儿。这个地方
5: 平常是挂着的，
4: 平常是挂着的，你这个就平常你就开下山什么的也能用
5: 啊。
4: 然后它这边就是我们往下一放，对吧？那它这个斜板就能把那个草给它斜回去。

0: 好现在这小生活，每天出来吃吃草，在圈里面打打滚儿，下午还能睡睡觉。
1: 他之所以要驴溜达，还想方设法让驴快乐，是因为生长健康，很少闹毛病，长得自然也快。可真正让他赚到钱的是这第三招，让驴多产崽。精准把控繁育时机，把原本的周期短板成功转化为高效繁育优势，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瞧，驴脾气犟起来谁也惹不起，驴死活就不愿意体检，这架子就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
2: 112
3: 一米，
4: 这是多大的？
3: 这是8岁。
2: 正好再给他做一下孕检。
1: 这头母驴刚生下小驴，现在又怀上了，
2: 对吧？
4: 有多大了这个？
3: 这个也是20天。
1: 说起驴的怀孕生产，那可是个难事儿。母驴怀孕的时间特别长，
0: 妊娠期有365天，
4: 12个月。
0: 对，满满12个月。像这个牛，那它这个妊娠期才280天，要比驴要短很多。饲养来说，它这有就是周期比较长，所以这也是限制了人们对它养殖的一个积极性啊。
1: 驴怀孕时间长，通常是3年2胎，因此以前农户养殖的积极性不高。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徐冰心。可让人没想到，后入行的新手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了让驴1年1胎。这样算下来，母驴产一头小驴比以前节省3000多元的养殖成本。
3: 驴下了驹以后8到12天开始发情，
2: 就快速怀孕。在它下完它前一个小驴驹的8到12天，它可以快速的再进入一个怀孕的一个阶段。
1: 原来他和他的团队发现，驴生产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发情期，把握好这次机会就可以缩短母驴的备孕时间，1年1胎就有希望。母驴怀上小驴，对于养殖户来说那就是揣了个存钱罐，可在漫长的12个月怀孕期里，风险随时会出现。有段时间母驴莫名的流产，
0: 我也很难受，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只能去翻就是跟驴相关的书啊，但是或者去问别人。但是有一些人像他不在现场，他很难去诊断的时候，我也很难受，
5: 着急啊，
4: 也心疼啊。
5: 对对对，因为你就想，有时候都7、8个月了，怀孕7、8个月了，一头驴那就是一头产出啊。
1: 为了找出原因，他请来了专家。
0: 防止流产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做好饲养管理。你如果是饲养管理做好了，其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对于这个繁育母驴来说，饲料配置的时候，我们喂它不要这个营养太高太肥了，其实是影响它的这个卵巢还有这个子宫的功能，也会导致它流产。那如果是营养跟不上，也会导致流产。
1: 摸清症结所在后，他立刻调整养殖方案，科学精准配比孕期专属饲料，严格把控母驴体态肥瘦，搭配日常适度溜达运动，看着毛色油光锃亮，这是母驴体况良好的表现。通过精心管护，流产的问题解决了。对徐冰心来说，小驴出生那是最让他开心的事儿。
0: 这是我们新生的我们 ATM 机，来朝我走过来，过来过来。
1: 小驴驹养到2年，体重达到600斤左右就可以出栏。他算了一笔账。
0: 现在像我们活体的育肥驴哈，它这样一头这种大小的，也要600斤，它才能卖。就是我们现在市面是30一斤嘛，如果600斤的话，那最多也就卖到18000。
1: 养出这么好的溜达驴，可只赚一点辛苦钱，徐冰心不甘心。他跳出只卖活驴的传统思维，主动对接餐饮市场资源。

0: 还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养殖场来参观。
1: 对，我们现在厂里面像有种公驴、种母驴，然后也有新生的小驴。你看，像我们这边的就是我们的小驴驹。
2: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很震惊、嗯、啊，没想到驴还有这么多，因为驴现在这个食材的市场哈、啊、确实驴肉很少，而且这两年这个驴肉的价格也非常的高。
0: 亲眼见到这么多溜达驴，餐饮负责人钱长青心里有了底。接下来徐冰心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要打破传统驴肉吃法，做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菜。这可让钱长青犯了难，他反复尝试各种烹饪手法，徐冰心也一次次前来试吃提建议，两人来回打磨，终于研发出了爆款驴肉菜品。您看，他们先准备了这么多食材，用来吊高汤炖驴肉。
2: 鲜水净驴肉是吧？要盖成大块是吧？然后毛出血水跟这个杂质是吧？然后所用的配料呢，就是黄油酱。啊，加上我们的浓汤，
0: 再加入鲜香菌菇、天然酸枣，一同焖煮入味儿。放入高压锅中，把驴肉压至软糯入味儿。出锅后二次回锅，加入大蒜、鸽子蛋，一同收汁提鲜。一道风味绝佳的招牌黄焖驴肉就此成型。
3: 这款驴肉菜吧，打破了传统那种酱驴肉。是我们用鲜驴肉，体现驴肉的本质本味。
0: 这道菜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一经推出就收获消费者喜爱追捧。从最初单纯售卖活驴，到售卖新鲜生鲜驴肉，真空包装驴肉熟食，再到打造特色驴肉餐饮菜品，整条养殖产业链不断拉长完善。徐冰心不仅自己赚到了钱，还带动村民一起养殖，让肉驴养殖产业真正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从黑龙江的溜达鸡到山东的生态驴，南北两位创业者都不跟风不扎堆，专挑有特色的品种，用生态散养攒足底气，再靠新思路溜达出圈。桑庆军让鸡飞上树，一只卖到128元。徐冰心让驴快乐运动，身价翻倍。他们把别人眼里的难题变成了自己的赚钱门道，靠特色打开市场，凭品质站稳脚跟。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从川南古法酱油、山西老陈醋，再到福建莆田的海盐，三餐里最寻常的三样调味品，

亮，我是陈宇。从川南古法酱油、山西老陈醋，再到福建莆田的海盐，三餐里最寻常的三样调味品藏着。为了不让手艺失传，他还悉心带徒传承老手艺。山西老陈醋传承人郭俊禄带着90后徒弟深耕酿醋技艺，历经蒸煮发酵、手工翻胚，数十年老醋浓稠似膏，依靠传统微生物发酵，成就不用防腐剂的舌尖醇香。在福建莆田，盐厂老师傅林永祥守着千年盐田，引寒水、测卤水、看天晒盐，巧用旋盐工艺吸出颗粒均匀的海盐。这三位匠人守古法、传匠心，让平凡调味品化作代代相传的非遗烟火。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2: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1: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2: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酱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而味觉要灵。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1: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2: 不难啊。啊，你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1: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2: 你把你怎么？
1: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2: 偏瓷黄豆。
1: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2: 啊，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1: 啊，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2: 都是干的，我们要颗粒饱满，像这小颗粒它就不合格。
1: 颜色好像。
2: 哦，颜色
1: 有点深。
2: 这个就不合格的。
1: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2: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啊，一定要把多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1: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2: 颗粒很饱满了。
1: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2: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嗯。冬天我基本上在8个小时。
1: 8个小时。
2: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哦，
1: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2: 可以上锅蒸了，哎。
1: 哎呀，很重啊，这
2: 有点重。
1: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2: 最少到6个小时。
1: 啊、哦，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2: 倒进去，
1: 倒进去吧。哎。
2: 搞这盖子打开。
1: 哇，这个蒸汽，哇，来来，来，哎呀，这一块，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2: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1: 好，
2: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1: 终于可以了。
2: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啊、
1: 嘿，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哎，这个放在下面就
2: 好，就放在下面就对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1: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0: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1: 哇。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2: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1: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2: 啊，白色的。
1: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2: 它是米曲霉。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啊。因为用30几度，这是最吃苦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哦，我发酵好了的。啊，
1: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了。
2: 有发酵好了。
1: 好，我看一看。带你看发酵好的是什么样？
2: 我们走的已经是成熟了，经过。

0: 露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次我就只过量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一点下缸了。
1: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0: 哦，可以了，
1: 第二次发酵。
0: 哦，对对，
1: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0: 对啊，我的手有点
1: 没事，我来。
0: 好，走。
1: 哇，太壮观了！
2: 这里面有多少个？
0: 这里有600多个。
1: 600多个？
0: 哎，现在就下到这杆这里。
1: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0: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1: 啊，要戴口罩。
0: 这个到时候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1: 好，那我们
0: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
1: 聚到中间
0: 啊！
1: 哇，这个灰
0: 向中间，
1: 这样
0: 哦哦，小小小小小，
1: 哇，这个灰确实很大，
0: 所以说戴口罩。
3: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0: 我们这是松浆蛋，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但晒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一定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水它发酵均匀。白天要晒，晚上要露水吹干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3: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0: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4: 舀起来
0: 啊，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那个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戴在手高的，你看啊，戴手高的它就是戴了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闪，它很纯正。它并不是黑色，它就拿个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了。
1: 哦，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0: 不是很咸，
1: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儿
0: 啊。
3: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的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山西的老陈醋可以说全国都很有名，据说至少也要酿制400天以上，而且不用任何的防腐剂，能够存放几十年之久。但为什么山西的老陈醋这么有名，能够酿得这么好？我们就去找酿醋技艺的超级农人，去了解一下酿醋人手艺的奥秘。郭俊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老陈醋酿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30年来，他一直坚持在一线酿醋，培养出了许多手艺精湛的酿醋匠人。张慧茹，90后青年酿醋师，是郭俊禄的得意门生，精准掌握着制醋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酿醋高手。今天，郭俊禄师徒二人将带领我们去寻找老陈醋中的秘密。
1: 哦，这边摆放的就全都是陈醋了，
5: 可以是陈醋，也是老陈醋，也就是新醋开始以后慢慢形成的，3年、5年、7年、8年、10年、20年的醋。
6: 走了，你仔细听听这个醋落下去的声音。
0: 已经可以。
1: 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5: 看看8年的，
1: 这个声音就没有那么清脆的水声了，
5: 它有了浓稠度了， 你再往下走，来一个十年的。哦，
1: 这个是十年醋了。
5: 哎，对了，你看它，
6: 这个就更懵了。
1: 我这个基本上没有声音了，已经。
5: 对了。
1: 啊，而且我还发现，
5: 有气泡，没有醋花了。
1: 对，
5: 哎，对了，你看这个就成了膏状的了。你来，你尝一下。哎呀，好了，撒点。哎，是拉起来看。哇，
1: 哎呦。就像糖浆一样了。
5: 对了，这是完全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它特别漂亮。
1: 哎，那咱们说那个现在保存的年头最长的醋是多
5: 少？看啊，70年的，
2: 70年，
5: 也是50年做的第一批醋，来看看。
1: 哦，这边就是咱们70年的这个陈醋了。
5: 对了，
1: 来，我看的仔细一点。啊。这个感觉已经有一点那种碳化的那种感觉
5: 了。对了，结晶啊。
1: 这个，哇，感觉已经有一点硬了。对，这已经不是那种粘稠的膏状了，我觉得。而且味道上面不像醋了。
6: 像这一缸醋需要20-30缸醋，它才能形成这么一缸。
1: 越沉淀越少。
6: 对，越沉淀。
1: 然后要把它汇总到一起之后，几十缸才能
6: 形成这么一缸。哇，
1: 那现在70年的这个醋这么珍贵，就是如果买的话，得多少钱？
5: 一斤应该在10万-8万块钱一斤。
1: 一斤
5: 就？对呀，因为我们就独此一家。
1: 只此一家。
5: 对呀。
1: 我的天哪！
5: 实际上我们醋在酿造过程还有好多生命的东西，让小张带你去看看。
6: 这个就是我们大曲，是用我们的豌豆和大麦压成砖块状的。哦。它又是原料，它又给我们这个发酵过程中提供微生物菌种。哦。这个酒酪呢，是用我们的大曲和高粱制成的。哦。带你看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微生物，你夸奖夸奖它，它可以给你一个表现。
1: 我夸奖他，
6: 对，
1: 啊，我还没有夸过一个微生物，没什么经验，
6: 随意说，夸人就行了，你把他当成一个人啊，那夸人就行，说好话就行。
1: 你特别的漂亮，看你大大的眼睛，看你小小的嘴唇，高高的鼻梁，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天籁之音，我把我会用的成语我全都说一遍。哇，这个
6: 这是给你的反应。
1: 我这个越来越快了，像是在沸腾一样。
6: 对，欢迎你的到来。
4: 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一旦周围环境发生微小变化，比如温度调整、空气流动，甚至是人的靠近，都会引起酒醪容器的轻微震动，使原本积聚在酒醪内部的气体释放出来，从而使酒醪翻腾冒泡。
6: 你像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它病恹恹的，它就不会有呈现这种状态，说明这一批它的生长有可能就出问题，就需要我们做醋人去调整它。
4: 大曲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菌群，有助于粮食的发酵形成酒醪。发酵后的酒醪与谷糠麸皮混合，这一工序叫做拌醋胚。
6: 来闻一闻这个，
1: 这太呛了，这里边怎么这么呛啊？这个是
6: 来闻闻这个，
1: 闻闻，
6: 对，怎么样？
1: 这里边全是那个醋酸味儿，这太呛了，这个。
4: 酿醋师们将混合均匀的醋胚放入陶缸中，每天手工翻动缸内的醋胚。揉搓均匀，这是醋酸发酵的重要工序。除了需要超强的体力之外，发酵后的醋胚还伴随着强烈的、难以忍受的酸呛味。每天给发酵中的500个醋缸翻胚，时间久了，酿醋师傅们也就锻炼出了对酸呛味的耐受力。
6: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翻胚，这才是咱们粗中带细的个活。
1: 翻胚，
6: 对。这一个缸有120多斤重的一个物料
1: 啊，就这一缸、啊、
6: 对，
1: 我天哪，
6: 咱们工人一天要翻200多个缸， 控制在1分钟翻一个。
1: 这么快啊？
6: 对，我们要带我们这个铜勺子。
1: 哦，还有？
6: 对，
1: 还有工具啊？
6: 对，它能保护我们的手指不受伤害。哦，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这胚子搂回来，搂到怀里。
1: 怀中抱孕。
6: 对，
1: 有招式的。
6: 对，再之后我们要把底下的醋胚都翻到上边来。
1: 好呛。
6: 把这个里边的疙瘩都给它搓开，以利于它的发酵。
1: 怀中抱孕。哎，这样。
6: 对。弄到里边，两边的食指，两边的指头碰触。
1: 太酸了，我感觉现在我的这个嗓子眼儿啊，全是醋味儿，不行了，张一个。
6: 你像我们这老师傅们，刚学这脚胚的时候，胳膊都要好三回烂三回。
1: 为什么？
6: 就是因为这一个是酸的这个刺激，对这个胳膊的、
1: 酸性物质。
6: 对，哇，
1: 而且其实刚才我的感受，一个是这个累，确实特别累，另外一个就是温度很高。
6: 对，
1: 这个手放进去之后，明显感觉到里面的温度非常高。
6: 对，
1: 它里面能够达到多少度？
6: 上边的能达到45度以上，中间的都有35度以上，
1: 中间
6: 下边的都有25度左右。
1: 让它下面的接触不到氧气的，把它翻上来，
6: 对，
1: 能够均匀的接触氧气进行发酵。
6: 对，同时也是调节它的上下温度。
4: 手搓后的醋胚经过高温熏烤，色泽黑亮，拥有浓郁的熏烤香味。熏制过后的醋胚经过蔺醋形成了液态新醋。
5: 你尝一尝新醋的味道，你看，首先看它的色泽。
1: 这个要比我们平时这个用到吃到的这个醋，我感觉要颜色淡一点。
6: 对，刚流出来的时候它水分比较多。
1: 好恼，好酸。
4: 小小醋房里承载着百姓餐桌上的独特风味，醋香四溢，名传千里。醋是一代又一代酿醋师傅在时光中酿造的精品，更是让世界了解山西文化的一张金名片。
1: 哇哇，这真的不是雪山吗？洁白无瑕。
7: 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盐，

0: 我来到的是福建省莆田市，我要在这里来探寻一样再寻常不过的东西，那就是盐。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海域有着玄武岩地质塑造了这里独特的深层海水，富含着丰富的微量元素，这里是一片天然的制盐宝地。那今天就跟着我，咱们一起去探寻了解一下海水逐渐蒸发凝结成海盐的秘密。
1: 林永祥从小跟随父亲在盐厂长大，工作的27年里，他和盐厂的工人一起在传统晒盐的工艺上创新，打造出水晶般通透的高品质莆田海盐。
2: 那现在呢，我就让您见识一下我们莆田盐厂的开船大戏——纳潮。
1: 纳潮被称为盐厂的开场大戏，盐工在涨潮时将当季浓度最高的海水引入蓄水库进行蒸发和海盐生产。因为海水的浓度会直接影响生产出的海盐品质。
2: 快下雨了。

0: 我当幕后吧。
1: 你看他们还多练了。
0: 当幕后吧。
1: 哦哦哦。来，慢点，慢点。哎，我看您刚才特别着急冲下去，这个是做什么？
0: 因为他这个距离十厘米的被雨水渗透了，就是达不到他那个标准。
1: 就是现在才稍微掉了一点点的这个小雨星，这个也会。

0: 影响吗？
1: 会，因为它这个蓄水池里面的水不多，容易渗透。
0: 哦，我看您刚才拿了这么一个工具，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个就是波媒表，它是专门测这个海水的，它的那个比重，波媒比重。
0: 哦，波媒比重，
1: 这个你看，一格就0.1波媒度。正常来说，我们要求的这个是三波媒度。你看，雨水渗透，它这个浓度已经不够。
0: 哦，这个现在是2.3，所以就是细微的这种天气变化都有可能会对我们已经纳进来的这个海水产生影响。
1: 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海洋产业靠天吃饭的。
0: 真的是靠天吃饭的一个行业。
1: 是啊，
0: 但凡有这种细小的变化，都有可能让我们之前筛选出来的这些海水重新回到大海。
1: 是啊。
0: 那您看，本来您刚才跟我说带我看开场大戏呢，那现在是不是也看不到了？
1: 现在看不到。
2: 阴晴不定的天气时刻考验着靠天吃饭的盐工们。当海水经历纳潮引入盐田，经过阳光和风的作用蒸发之后，高饱和的卤水将开始慢慢结晶，海水的华丽转身从这里将正式拉开帷幕。
0: 林大哥，这是做什么呀？现在
1: 这个是破茶。
0: 破茶
1: 啊，破茶就是阻止它那个颗粒变大。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莆田海盐。
0: 哇，这感觉好白呀。
1: 是，
0: 而且这个颗粒度我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均匀的，应该
1: 比较均匀的。
0: 哦，这个就是破完茶的盐。
1: 是，
0: 就是这个样子。
1: 是，你有没有吃过我们莆田海盐？
0: 那我现在也可以尝一尝。
1: 你可以尝尝。嗯，味道怎么样？
0: 我觉得咸是肯定的，是吧？但是莆田的这个盐我刚刚尝了一点点，我感觉它先是很咸的那种味道，
1: 是肯定，
0: 但是慢慢的那个咸味淡去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有点香有点甜的一个口感。
1: 是，
0: 这个是咱们福建莆田海盐的一个特点。
1: 特点。
2: 林大哥强调，晒制莆田海盐的关键工序除了初期的破茶之外，更在于后续的旋盐工艺。这道工序直接关系到海盐的结晶品质和口感，是整个晒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1: 等一下我过去看一下
0: 这是怎么了。
3: 那得过三十年才6元呢。
1: 正常应该在这里开始6元呢。
3: 6元的主板都拿去的
1: 头。主板都脱了。
0: 怎么了林大哥，这个刚才什么情况？
1: 因为他就是刚才问这个要不要旋盐嘛。
0: 那怎么判断说这个池子里面是该旋盐了呢？
1: 因为它到达那这个接近点的时候，就是我们这边通常说的飘花点。
0: 那这个怎么观察呢？是通过肉眼就能够看到这个所谓飘花点的这个东西吗？
1: 可以，因为它刚刚开始这个飘花点，它这个水面上会有一闪一闪的，就像这个样，它是漂浮在这个水上面的。
0: 哦，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就特别小的。
1: 很细很细
0: 很细的这种感觉的。
1: 是啊，
0: 我这个不仔细看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1: 看不到。
0: 哦，
1: 但是呢，这个如果你不去旋盐，它就会产生那个颗粒不均匀，有大有小。
0: 哦，
2: 旋盐将一根麻绳的一端拴上石头，放在盐池中间，另一端放在手中，通过盐弓绕盐田旋动打圈，卤水中的麻绳便可以将飘在卤水上层的盐晶均匀地旋到池底。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促进盐晶的均匀分布，防止盐晶在卤水表层结块，进而提升海盐的生产质量和产量。
0: 我看到林大哥这样工作真的特别辛苦，我们顶着大太阳，而且制盐的过程极度的需要这种耐心。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真的非常让人敬佩，每一滴我们吃到的盐都倾注着他们的汗水。
2: 海盐不止作为调料，在莆田人的巧思下，还被制成了清洗盐、漱口盐，走进百姓家中。在非遗技艺与现代工艺的加持下，莆田海盐成为了当地的一张金名片。如今莆田年产海盐约10万吨，带动近1000人就业，而如林大哥这样的盐工将继续传承千年制盐技艺， 更在不断探索中让古盐田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最近北京先农坛一亩三分地的麦收体验活动火热开始了，不少市民专门跑去割麦子。可能有人不清楚，这块地以前是明清皇帝亲自耕种的皇家吉田，自带厚重农耕底蕴。大家愿意专门来体验，也能看得出如今出门游玩早已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拍照，更看重真实的文化体验。如今农耕文明体验特别受欢迎，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城里孩子平时很少见到农田农具，亲手体验舂米播种，能真切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长辈呢，能回忆起小时候的乡村生活，年轻人也偏爱这份治愈的田园氛围。今天我要为您推荐一个感受农耕文明的好去处——中国农业博物馆。要想系统了解我国千年农耕发展，这里绝对不能错过。馆里收藏了各式各样的老式农具，完整记录了古人耕种的智慧。
3: 那今天我们就要走进的就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九号农具展厅。这农具展厅啊，农具的展物特别多，而且历史特别长，靠我肯定不行，咱得找个专业人士来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有请。
4: 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讲解员陈旭。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中国传统农具陈列馆。传统农具是中国农业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农业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农具经历了一段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从材料上讲，由木石发展为青铜，进而发展为铁制；从使用功能上讲，由原始的挖掘脱粒发展到耕地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加工、收藏等等；从牵引方式上讲，由人力发展为畜力、水力，由简单发展为复杂。因此，了解和研究传统农具，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我国农业历史的悠久和辉煌，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汗水。农具陈列是我馆最具特色的农业文化题材陈列。在馆中我们看到的这些展品，是我馆的研究人员历经30多年在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6000多件不同类型种类的传统农具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为了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传统农具的发展，本陈列是按照农业的生产过程分为耕地、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运输、脱粒、加工、收藏、储存共9个单元进行展示。在展示环境上兼顾了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地区特点。为了更加了解农具的知识，让大家知道我们逛农具展的知识点究竟在哪儿，今天我还请到了我们馆的研究专家胡泽学老师。
3: 哦，胡老师您好。哎呀，
5: 主持人好。
3: 哎呀，胡老师好。
5: 陈旭好。
4: 胡老师好。
5: 好。刚才我们主持人和讲解员都讲了，就是说耕为农事之首，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展示的是我们耕地整地工具，
3: 就是它的开头
5: 啊，就是开头，对，就是万事开头难，一个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一半，还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3: 没错，
5: 我是先的耕耘。

0: 自己
1: 啊，对，他是他自己。然后织的部分是皇后本人，这是非常特别、
0: 哦。
1: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我们这儿来，然后看一下，雍正皇帝是怎么耕田，
0: 下面有实物能看，
1: 啊、
0: 上面还有图能看。
1: 好，对，我们再看看这个实物哈。
0: 嗯，
1: 我们首先就是说耕地整地最重要的是犁哈。
0: 嗯，是。
1: 你看我们雍正皇帝在犁田，我们这有一个实物，也是犁、
0: 哦，
1: 它叫屈原犁。
0: 屈原犁，
1: 哎，对，就是这个圆是曲弯曲的、
0: 哦、它是弯的
1: 啊，对、
0: 哦，
1: 就是这犁啊，其实犁的历史有五千多年，大概在距今五千年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梁楚文化里面就出土了石犁，石制的，
0: 石头做的，
1: 石头做的犁，对，
0: 哦，
1: 然后就是说到后来，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犁，
0: 哦，
1: 啊，到了战国。开始就出现了铁犁，铁制的犁又变成铁制的了。
0: 哦，其实这个我们说的材料变化是那个犁头的材料，是吧？
1: 啊，对，主要是这个金属的部分，
0: 嗯、
1: 金属的部分发生变化、
0: 嗯、
1: 啊，一个是石头的，一个是青铜的，一个是铁制的，
0: 越来越精良
1: 了、啊。对对对，到了汉代就出现了我们北方最厉害的犁——二牛抬杠。
0: 二牛抬杠
1: 啊，对，二牛抬杠。就是说两头牛抬着一个杠，然后拉着犁辕往前行进行那个
0: 就是更大
1: 耕地，那可那是。然后到了隋唐之后，因为随着那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南方也开始发达了、
0: 嗯、
1: 就北方的直辕犁到南方让这变成屈辕犁，就是这个，然后就形成这个、
0: 哦、
1: 然后这是中国最水平最高的犁的形状。
0: 那会儿的创造就是不一样。
1: 哎、啊，那个主持人，你看，
0: 嗯，
1: 这里头的那个，你猜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0: 那肯定也是个犁啊。
1: 啊，犁是吧？
0: 但它是小犁，感觉。
1: 啊，对啊，就是这个犁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非常和谐的名字，就是说叫公婆犁。
0: 公婆犁
1: 啊，在南方就是说夫妻也叫公婆哈、啊。
0: 哦，
1: 是吧？
0: 夫妻犁其实就是、
1: 啊、也是夫妻犁。
0: 嗯，
1: 你知道他怎么耕种的？也犁地的吗？它就是前面你看有一个横杆是吧，下面有两个短短的柄
0: 是
1: 吧，它就是说扛着，对，善，你说的对，它就是说那个妻子在前面拿那个横杆往前拉，那个丈夫呢一手扶犁梢一手顶着往前推，这样就是说在南方，因为南方有很多是梯田，有一块田块连牛本身它也站不下去，
0: 太窄了，
1: 如果对太窄了，在这么狭小的田块里面只能用它是最好最方便最有效。
0: 哎，你别说这个创造真是不一样。
1: 那是、
0: 嗯、
1: 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在农具方面反映在方方面面，咱们接着讲。
0: 嗯，要不说中国人就会种田了呢。
1: 看看这个哈，
0: 嗯，
1: 这个就是说南方精耕细作体系，除了犁以外还要耙，后面还有锄耙、
0: 哦、
1: 就是说南方水田它耕作技术的重心是干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土和水打成泥浆，充分混合打成泥浆，不要有生土，都是泥浆，让那个秧苗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就像人一样，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面它容易长大长粗，
0: 给它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环境，这样它才做真正的丰收，为丰收做准备，
0: 这是个好基础
1: 啊，对，好基础。我们再看看这样哈，
0: 这些比较少见哈、啊，尤其是这个
1: 啊，对对对，这个是这样，刚才讲的是南方水田哈，
0: 嗯，
1: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旱地，
0: 我感觉好像
1: 旱地
0: 连犁都变大了
1: 啊，对，这也最开始的北方的旱地里，刚才讲的它是直辕犁，也就是二牛抬杠，
0: 嗯，
1: 但是随着那个明清以后，就是说南方的屈辕犁的那个技术。又返回到北方，
0: 嗯，
1: 然后北方的犁很多也是变成屈原了，是吧？
0: 哦，
1: 然后就耕罢磨，就是说耕罢磨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三个最重要的工具。
0: 嗯，
1: 它北方旱的精耕细作体系的核心是干什么呢？就是抗旱保商。它耕罢磨最终的时候就防止土壤的水分减少。
0: 防止水土流失，其实就是耕，就是犁的话，它其实是把那个大土块都翻起来。
1: 啊，对，先犁，犁松了，松土用。
0: 那罢呢，就是把它
1: 破碎成小块，
0: 更细了。
1: 啊，磨更细了，把它破得更小的粒，
0: 就变成
1: 对对，
0: 土粉了。
1: 啊，就是防止那个什么，就是因为北方跟南方不一样哈。
0: 嗯。
1: 北方那个土磕了太大的时候，那个撒下种子，种子它就是空着了。
0: 哦、
1: 它就没有接触的土，也没接触的粉，
0: 好像几个石块之间是那种感觉了。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有缝隙，它就是不容，就是发芽。

0: 压力很低，所以丰收就受到影响。
1: 哎呦，
0: 啊、
1: 真
0: 是！
1: 哎呦，我们看到这面有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就感觉很热闹
0: 啊。这个我们陈旭讲的比我好，让他讲。
1: 好嘞。陈旭，哎，
2: 这里为我们展现的是南方水田耕作的微缩景观。这一块块水田中有不同的劳作景观，
1: 嗯，
2: 比如有正在水田中犁地坝地的农夫。
1: 哎，刚才这个词儿我刚才听过，我上讲过坝地是吧？
2: 有正在插秧拔秧的农妇，远处还有挑着扁担运秧苗的农夫，
1: 嗯，
2: 为我们刻画了一幅生动的南方早春田园耕作景象，画面栩栩如生。
1: 确实啊，刚才大家也应该能跟我一起看到里面的这个每个人在干的活，现在是不是能回想起来平常在田里下田的感觉了？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是南北，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北方的犁具哈，到了这边是南方的场景。其实刚才看着呀，说这个在水田里面不断的插秧，我曾经也体会过插秧的过程啊，插秧的过程确实能够抚摸得到刚才胡老师说过经过精耕细作之后那个柔软的水和泥混合在一起的那个泥
0: 啊。对，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精耕细作，刚才讲的那个犁和坝哈，水田坝，其实这个这里这是第三件工具，锄，就是刚才就是说犁，像北方一样，它就是把它土田水田的土犁松了哈，
1: 大块，
0: 然后坝就坝碎一点，
1: 嗯，
0: 然后锄呢弄得更粉碎，
1: 嗯，
0: 然后就说打成泥浆，我们的那个秧苗就长得更好。这里就是说，耕地整地工具完了之后啊，我们下一道工序是干什么呢？
1: 该播种了吧？
0: 啊，对，播种。
1: 对，
0: 叫播种，有的是移栽，就是说有的是把苗育好了，要移栽到相应的田块里面。
1: 水稻田就得靠移
0: 栽。啊，对对对，水稻田，刚才水稻田靠移栽、
1: 嗯。
0: 我们这里主要是看看几个主要的工具哈，
1: 嗯、
0: 比如说北方的，一个是这个叫什么？
1: 这像个大葫芦呀，
0: 是吧？
1: 嗯，
0: 大葫芦，它有一个学名叫巧葫，
1: 巧，
0: 然后我们经常就是俗称它叫点葫芦。
1: 点葫芦
0: 啊，点葫芦就是
1: 像个长柄葫芦似的、
0: 啊。它就是一个特殊的培育出来的一个带长柄的一个葫芦。
1: 哦。
0: 然后它这个鼓的这个葫芦体里面有一个孔，然后往里面灌一些，比如说粟的种子，就是谷子的种谷子、
1: 嗯，
0: 或者是小麦的种子哈。放在这里头，然后它下面你要仔细看的时候，它有长柄的端部有一个小孔，就是我挂在肩膀上，然后一边挂着一边敲着这个长柄，然后让那个咱们的小麦粒儿和那谷子粒儿往下流到那个垄沟里面，
1: 就靠震动让它能出去，
0: 对对对，达到播种的目的。这是我们古人的一个精彩的发现，
1: 特别牛。
0: 那个北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叫楼车，
1: 楼车
0: 啊，楼车是西汉时期苏宿都尉、哦。所谓苏宿都尉，就是西汉时期主管农业的最高长官。
1: 哦，
0: 啊，对，他发明推广的一个播种工具，是吧？就是我们号称他是世界上，你看见了哈？
1: 嗯，
0: 我待会儿给你简单的介绍它的结构。
1: 哎、好，
0: 就是他这个，我们号称是世界上最早的调拨机。后来就是像欧洲发明的调拨机，它的原型在这儿。就是我们这个楼车会单角楼、二角楼、三角楼、五角楼，哈。
1: 嗯。
0: 你看，就是说，所谓楼车，这个叫楼架。
1: 嗯。
0: 然后这是个漏斗，漏斗装的是种子。
1: 也是放种子的地方。
0: 啊，对。种子的底下有一个开关，
1: 哦，
0: 你不播种的时候，你再把关上，要不种子都落在地上了哈。
1: 对，
0: 然后那个种子通过这个，你看斜嘛插的三根哈，
1: 嗯，
0: 叫那个输种管，就是那个种子通过那个漏洞下孔流到输种管。
1: 哦，它是空的
0: 啊。对，经过输种管，这个叫楼角，楼角的木质部分也是空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金属的部分，它的背面也是空的，这个楼角，这楼角它首先它开沟。
1: 开沟器
0: 下重，
1: 哦，
0: 那就是说后面也应该有个浮土的器，就压实，
1: 嗯，
0: 这样就是说开沟下重那个浮土三道工序一次完成，是世界上当时最先进的播种工具。
1: 确实，其实现在很多农机的样态还是这个原理，只不过变成了机械。
0: 嗯、这个是，就是说现在只是说它的那个动力手段，比如说燃油。
1: 嗯，
0: 比如说电动的，其实它的局部的那个最根，就是说 这农用的那个基础的部件是跟这一模一样，
1: 原理一样，都是开沟然后播种覆土。
0: 或者原来说就是说这是三角楼哈，
1: 嗯，
0: 可能现在这我们那个播种机可能也相当于十角楼、二十角楼，
1: 对，
0: 就一下子这个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大大提高。
1: 现在我们农民所说的那个，我说这是八行的播种机，十行的、二十行的
0: 啊，对对，
1: 不就是咱的几角吗？
0: 对对，就是这一次，对对，就二十角楼。
1: 对，
0: 我们再看看刚才说的两个是北方旱地的那个播种工具，
1: 嗯，
0: 我们看看那个南方水田的那个移栽
1: 小板凳，
0: 就玉米小板凳，它就是它其实也叫秧凳，
1: 哦，
0: 也叫秧马。
1: 哦，它不一样的是它底下还有一块木板。
0: 啊，对对对。北宋时期那个什么，就是说，北宋时期大文豪哈，苏东坡，
1: 嗯，
0: 他路过那个湖北黄州的时候，
1: 嗯，
0: 发现了这个，哎，很奇怪哈，
1: 嗯，
0: 这里的人们拔秧用这个，
1: 嗯，
0: 那不就是哎像个马一样，他要骑在上面，就人要坐在上面，
1: 哦，
0: 两条腿是张开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你看他这最下面的，他上面就是一个凳子，
1: 嗯，
0: 是吧？下面有一个带弧形的一个木板，是不是像个船板？
1: 对，
0: 对呀，
1: 在田里，
0: 就是说它本来是平的，
1: 哦，
0: 它就是说通过那个臀部的，
1: 嗯，
0: 臀部或那个脚的蹲立和臀部的那个往前往后，
1: 嗯，
0: 那个秧马就往前往后走，这样就是说减少了，
1: 哦，
0: 省得我这样的时候，这不很累吗？我坐着肯定很舒服嘛，
1: 而且蹲的时间长了腿麻呀。
0: 对对，就是这意思。然后拔完秧之后，然后系完了，然后我们就插秧。为我们的丰收做准备。
1: 其实有时候这些发明都是很细节，能考虑到农民在实实在在的耕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0: 是，就是工具的发明它有一个基本点，首先是要解决这个工具它干什么用的，
1: 嗯，
0: 第二个再要解决我怎么提高劳动效率，
1: 说得太对
0: 了，第三个还有我怎么要减少我们农民的劳动强度。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围绕这几个问题来进行改制我们的农具，所以写这里很多先进的，
1: 嗯，
0: 当时很先进的一些农具。主持人，
1: 这像个小滚子一样啊，那边又像个怎么感觉像电熨斗的那个
0: 是吧
1: 头一样啊，
0: 这个东西这我们现在这一块是一个中耕除草工具，
1: 哦，
0: 啊，像这一部分主要是讲的是南方水田的除草器。
1: 除草器
0: 啊对，我们叫它云荡。
1: 云荡
0: 有的有啊，云荡啊，
1: 嗯，
0: 就是它就是在那个我们不是那个插秧不是一行一行的嘛，
1: 嗯，
0: 一般它这个宽窄跟我们那个行距差不多，对，
1: 哦，
0: 差不多略小一点，然后我们就这推回推回，既松土了，也把田水田的杂草也去掉了。
1: 您说的这个感觉特别像那个吸尘器
0: 啊，有那像，它吸
1: 的
0: 是尘，
1: 是
0: 我们除的是草，啊，是吧？
1: 都是在清理。
0: 就是，公用的那个什么，那个作用的方式是差不多。
1: 没错。
0: 到了北方的那个什么，就是用锄了。
1: 这个锄头我认识。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您这儿还放了个坏的，这锄头里面都没东西了，您还放
0: 这
1: 儿了？这
0: 怎么会是坏的？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1: 是吗？
0: 那可不。
1: 好。
0: 就是这个锄啊，它叫漏锄，它在清代才发明的。
1: 哦。
0: 它就是说，在一个金属那个铁那个犁啊，就那个锄的那个板上。把中间镂空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在我在比如说我是山东人，我是河北人哈，
1: 嗯，
0: 我跟那个小麦玉米锄地的时候，我就锄的时候，那个土啊从那个孔里面，你不镂空了吗？
1: 穿过来，
0: 从那穿过去，
1: 嗯，
0: 然后直接再趴在地上，它的那个几个功效达成，首先它松土了，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它除草了，
1: 嗯。
0: 第三个它切断了土壤的毛细管。就是土壤在微观状态下，它就跟人一样，有很多毛细管组成，就输入养分、水分的那个，就是防止切断了毛细管，就防止那个水分蒸发，达到抗旱保伤的作用。
1: 哇！
0: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我们的跑伤了，跑伤了，就是说北方的不是水土壤含水量低嘛，
1: 嗯，
0: 就是我们丰收就受到影响。
1: 哟，这个太聪明了。
0: 再看看，就是说除了那个漏锄，我们还有这几种锄，它。
1: 月牙形的，
0: 北方的锄和南方，那，嗯，是北方的锄，那是南方锄，能看出来吗？
1: 您刚才讲了一下，南就是我觉得吧，
0: 啊，
1: 从我的感觉上，
0: 啊，
1: 这种宽的大的是咱北方的锄，然后呢，细一点的是南方的。
0: 可以呀，啊，就是说为什么呢？
1: 嗯，
0: 你就说北方还是土壤含水量的问题哈，啊
1: 哦，
0: 北方的土壤含水量它很低的。所以就是说它这薅的时候它不是薅草嘛，
1: 嗯，
0: 薅的时候它宽无所谓，因为它含水量低阻力就小，
1: 哦，我一下就都带走了。
0: 啊，对对，它就耗的面积就大了。
1: 嗯，
0: 南方天天下雨，是吧？
1: 哦、
0: 经常下雨。如果说它是含水量高，你要这么宽，
1: 耗不动。
0: 我肯定是不行，你也够呛。
1: 我也够呛。
0: 啊、对，所以就说这个变成窄而长，这样它就耗的时候它阻力小。对，智慧都在这里头。
1: 嗯，
0: 这说的是中庚哈，
1: 嗯，
0: 紧接着的这个是叫灌溉工具，
1: 我就看见俩水桶，这人是
0: 看见水桶是吧？
1: 对，
0: 灌溉工具其实我们最厉害的是农谷水车和北方，黄河公园，比如说那个南州水车公园，那银川水车公园里面用的桶车，
1: 嗯，
0: 那是这是灌溉里面，一个灌溉是那个效率最高，
1: 嗯，
0: 然后体积最大。但是我们现在展的这个里面有这三个方面的那个灌溉工具。第一个，你看这是干什么用啊？
1: 这像个小背篓似的。
0: 像背篓是吧？
1: 对，但它底上是尖的，
0: 是吧？
1: 嗯。
0: 我们其实叫它呼斗。
1: 呼斗。
0: 呼斗就是说，其实呼斗有一个是单人呼，就是把那个相对，就是说它的主要是扬程比较低，太高的它是不行的。扬程比较低，把那个低位的水往高位。
1: 哎，大概有一点落差的
0: 啊，或者排水用，或者是浇水用，它都是用的，是吧？这个水桶呢，比如说我们用露露井，
1: 会从井里打点水，
0: 哎，对，打点水，或者我们挑水去浇灌，
1: 确实
0: 这个
1: 桶把上有那个壶口
0: 啊，对
1: 呀，正好挑子能用的，
0: 对对对，包括这个我们柳罐也是干这种用，它也是利用那个什么秸秆或者是那个什么，然后利用秸秆原理，然后把那个低位的水。然后提到高位，这样达到灌溉的目的。
1: 它叫柳罐，
0: 就是
1: 它应该就是柳树那个最好编的。
0: 柳树编的一个篮子形状的、
1: 嗯、
0: 罐形状的，所以叫柳罐啊。
1: 也是就地取材
0: 啊，
1: 很多就是本地有什么就用。
0: 特点一个就是尺寸不一，就地取材，而一具多用，这是农具的也传统农具的一个特点。
1: 哦、
0: 所以您说的那个非常对，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就说那么大一部分都是为我们这个做铺垫的。
1: 哦，真的？
0: 但可不，
1: 那这个应该得是
0: 你最后你播种移栽，你周根除草、
1: 嗯，
0: 然后你灌溉，灌溉干什么？不是光庄稼长得很好，
1: 我就可以收了，
0: 对不对呀、啊？所以就丰收了，就开始收了。
1: 但是收的时候，我记得不得咱不得挥镰刀吗？
0: 你挥就是镰刀是最重要的一个。
1: 哦，
0: 是吧？是我们这儿就是镰刀有南北镰刀之分，
1: 也有区别啊。
0: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你讲讲。
1: 我得先，首先我得知道哪个是南方，哪个是北。
0: 那你
1: 这就长得差不多呀。
0: 那你说这个是哪个？
1: 这个咱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思路，按大小分猜一个。
0: 啊，猜。
1: 小的得是南方的。
0: 是吧？哦，是这么猜是吧？以70%是对的，
1: 哦、
0: 就是说南方的镰刀。它是小的，
1: 嗯，
0: 然后它的形状呢，一个是它的镰刀它是弧形的，
1: 哦，
0: 它还有它那个刃上是有齿的
1: 啊，我看看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仔细看，
1: 我还真是跟个小锯子似的。
0: 对对对，其实南方因为那水稻秸秆它含水量高啊，
1: 哦，
0: 它柔韧性就强。
1: 刚才咱说，
0: 所以就是说你说锯子是对的，它其实南方的那个水稻是锯断的。
1: 这么一下拉上来，
0: 一拉，为什么要有一个弧形的呢？你太短了，拉不短，就是不能都拉断。你抓的一把不能都拉断，然后你长了延长作业面，所以都要拉断。那除了这个，你猜对了，那个就不用猜了。
1: 那不是南方就是北方
0: 了啊？对呀、啊，北方的镰刀跟南方镰刀就有明显的区别。第一个，它是扁而直，它的刃口是直的。你看那两个都是直的哈。
1: 直刀刃
0: 啊，对，直刀刃、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它刃口没有齿，
1: 不需要锯了。
0: 啊，对呀、啊，因为那个北方那个秸秆的那个含水量很低啊，比如说小麦，比如说玉米，比如说粟，也就是谷子的秸秆很低、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它不需要，很轻松的就把它割断了。所以
1: 这样的话效率高。
0: 哎，效率高，对，就是这意思。
1: 嗯
0: 啊，我们收获了再干嘛？
1: 得运出去。
0: 啊，
1: 带走，
0: 所以就是运输，我们这有几种运输工具哈，比如说那个箩筐，
1: 嗯，
0: 背夹、冲担、扁担，
1: 扁担、
0: 啊、
1: 两头窄，那个当不劲儿宽
0: 啊，对对对，就是那意思。我们看看，就是这是很普通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
1: 特别厉害的
0: 运输工具啊，
1: 那得请
0: 我们看看，在这儿马上就到了哈。
1: 哦，就是能比扁担还管用。
0: 那可不，我们看看这个哈。 这个叫啥？
1: 这
0: 你应该熟悉啊，这个
1: 手推独轮车。
0: 哎，对，它叫手，也就叫独轮车，手推独轮车。
1: 嗯，
0: 这个干什么呀？
1: 这个得是往原刚才装好了，咱是不是得拿它推出去？
0: 啊，推。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推粮食，丰收了是吧？我们就多装一点，然后运回入仓。这个在农村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用处。
1: 还有一个好用？
0: 那可不，你看它为什么这边两边？两分两边哈，
1: 平衡吗？
0: 你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啊，是吧？就说你回娘家，你陪媳妇回娘家
1: 啊，
0: 那你推个独轮车，因为在丘陵地区，它那个路没有像现在的那个马路那么宽，
1: 那会儿也没越野车啥的，
0: 也啥也没有，
1: 嗯，
0: 这独轮车最合适。比如说你来使劲，你当苦力是吧？你使劲推，
1: 端好，
0: 然后你漂亮的媳妇坐这边，
1: 嗯，
0: 抱着孩子。然后那边带礼物，那去老丈人家，你老丈
1: 人家那哪能空着手呢？
0: 肯定是不合适是吧？你再带着东西，
1: 哦，
0: 比如说糖果呀，比如说茶叶、点心什么的。
1: 比如说今年刚收的米
0: 啊、
1: 面啊什么的。
0: 对，在我们我国古代或到现代的有一个节目叫尝新节，
1: 嗯，
0: 就是说新打下来的谷子，它已经打下来小麦，我先磨成面粉，我先尝尝鲜，
1: 来点大馒头试试。
0: 喜庆的气氛就立马起来了。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逛博物馆已经成为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不管是城市综合展馆还是各地特色主题馆，总能吸引大批参观者。那你有没有想过，珍藏博物的博物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是有的呢？其实早在数县的皇家藏书楼、文物典藏处，历朝历代都十分珍视文化遗存。不过古代的典藏场所和现代博物馆有着明显区别。从古时的皇家珍藏到如今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间，这中间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也留下了很多令人感慨的历史故事。下面就请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讲讲博物文化从古至今的传承与变迁。
1: 最近这几年啊，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非常的出圈，从故宫到兵马俑，从敦煌到三星堆，都成了热门品牌。暑假期间啊，很多城市的大型博物馆都排起了长队，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博物馆，想要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现象。其实啊，博物馆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啊比较晚，大约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但是啊，博物这两个字却出现得非常的早。早在春秋时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叫做子产。子产的出身非常的高贵啊，他的祖父呢是郑穆公啊，也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所以子产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啊，博学多才。后来呢，辅佐了郑国的两代国君，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有一次啊，子产出访晋国，正巧这个晋国的国君晋平公身体不太舒服。就天天总闹着难受，看了多少医生都不管用，就是插不出毛病。那这个晋平公一看到子产来了呀，就开始跟子产絮叨起来自己这个病了，非拉着子产要给自己查查病。子产他也不是大夫，对吧？你说这个病这么蹊跷，这么多专家都瞧不出来毛病，这不就是故意为难子产吗？对吧？你让子产怎么说呀？但是啊，咱们子产还是真有水平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晋平公根本就是没病找病，纯属心理问题。于是这个时候啊，子产就化身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就很委婉地告诉晋平公啊，就说这个病啊，首先肯定不是鬼神作祟，就是您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太大，所以呢，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能够早睡早起，饮食清淡，病就自然能好。可能是这个子产啊特别具有亲和力，给晋平公呢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晋平公听完之后啊，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就觉得子产见多识广，于是呢就跟身边的人夸了一句：“善，博物君子也。”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博物”这个词。当然啊，晋平公在这里称赞子产是博物君子，可不是说他是某个博物馆的馆长，而是称赞他博学多识。虽然博物馆在这会儿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贵族们可一直都没闲着，他们非常具有收藏意识，他们将很多的艺术珍品啊、古籍图书啊、文件档案啊等等，都会有单独的地方来进行存放。其实放在今天来看啊，这就是三个单位的工作：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吧？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古代人觉得都差不多，没分那么细，反正都是要保护的重要东西。比如啊，我们今天在河南安阳殷墟的遗址会发现有很多集中存放甲骨的窑穴，其实这就是最古老的文物档案库房。有意思的是啊，这些甲骨可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有一定的逻辑。很多坑中的甲骨都是按照不同帝王时期形成的顺序来存放的。还有的呢，则是将龟甲和牛骨分类保管，这无论是按照时间还是按照材质，都是今天我们博物馆库房收藏文物的保存方式。但是一直将这些文物资料放在坑里，它也不是个事儿吧？于是呢，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专门保存这些文物的地方，叫做天府。但是啊，有的学者说，天府可不是一个机构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也就是说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叫做天府，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馆长呗。到了西汉时期啊，专门建立了收藏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的地方，还不止一个，有三个，分别是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我们称它们为汉宫三阁。这其中啊，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职能差不太多，都是存放书籍和档案的地方，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

的图书档案馆。那我们现在啊，在汉长安城遗址当中依然能找到这两座藏书阁的历史遗存，而最初建立这两座藏书阁的就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名鼎鼎的丞相萧何。话说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大军逼近了秦朝的都城咸阳，秦王子婴诛杀了奸相赵高，献出了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当起义的将士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城，他们看到的是巍峨的宫殿、繁华的街市和散落的珍宝。很多将士都不顾一切地各种抢夺呀，甚至连刘邦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不忍离去。还好是樊哙和张良及时劝告他，你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啊。刘邦这才缓过神来，下令要立即查封秦朝的皇宫府库，谁也不能私自拿取。那就在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啊，只有萧何始终高瞻远瞩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入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火速地赶到了秦朝丞相的御史府，命令精兵立即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的出入。然后呢，他又派得力的将士将御史府当中存放的秦朝的国家的户籍资料啊、地形绘图啊、法令案牍啊等等吧，国家的这些档案一一的收集起来，进行排查清点，并且呢分门别类的去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日后使用。后来啊，刘邦命令萧何来主持督建汉长安城的未央宫，萧何就在这个未央宫的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两座阁楼，一座叫做石渠阁，另外一座叫天禄阁。他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各种的图籍档案都存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图书档案馆。石渠阁的位置啊，在未央宫大殿的西北侧，它是一个高台的建筑，现存呢还有一个8米的夯土台基。因为它的主体建筑周围啊，筑一条石结构的水渠，就好像是皇宫外的御沟，就用来防火防盗的，所以起名为石渠阁。那这个石渠阁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因为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秦朝的各种文书、律令还有户籍等档案资料。但是啊，它还有一个别的用途，就是召开学术会议。众所周知啊，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影响了后代的统治者，比如说汉宣帝刘询。那这个汉宣帝刘询呢，平时就特别喜欢看书，经常研究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这个儒家学科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于是汉宣帝啊，就经常在殿堂之上来召开学术会议，哎，让这些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谁说得好他就给谁直接认定为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啊。那我们说学术讨论固然是好事儿，但是皇帝还得正常办公吧，不能总搞辩论赛吧，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个结果啊，他也不做任何的会议记录啊，下次再辩论的时候呢他又忘了，还得重辩，实在太麻烦。于是汉宣帝就想，干脆咱们把这种讨论啊做成一种学术活动。那就在石渠阁呢专门召开一次专业的学术讨论会，而且呢要有会议记录的，最终呢还有将专家们讨论分享的学术成果呢整理成为会议论文集，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于是啊，石渠阁的功能就是既要收藏文书档案，又要做会议中心。那我们说啊，天禄阁它也是一座高台的建筑，规模呢比石渠阁小那么一点儿。天禄呢是一种传说中的瑞兽，长得有点像老虎，但是呢它长了一个角。那天禄阁的作用呢其实和石渠阁呢有点相似，但是呢它不只是历史档案馆，还是皇家图书馆。这里呢保存了大量的秦代和先秦时期的书籍资料。那因为它是图书馆啊，所以说历代的专家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图书的校对工作。那其中啊，成就最大的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那刘向我们都知道，他是西汉的宗室大臣，但是他更是我们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他确定了一系列的教书原则，
那后代再教书都是以他为典范的。那他的代表作《别录》就是在《天禄阁》里整理出来的。其实啊，关于刘向校对图书，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神话故事。话说呀，刘向每天都扎在天禄阁里校对图书啊，什么都不管，非常专心。那有一天夜里啊，就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老人拄着一个青犁拐杖来到了天禄阁。那他看到刘向啊非常专心致志的在看书，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进来。于是呢，这个老人呢就朝着他的拐杖吹了口气，这个拐杖啊就冒起烟了，就着起来了。刘向一看到有火光，哎，才注意到进来人了。于是呢，两个人就开始聊天。那这个神秘老人呢，就给刘向讲了很多开天辟地之前的事儿。刘向是越听越入迷啊，那他就害怕自己记不住，就把自己的衣服都撕下来做笔记。那两个人就这么一直聊，一直聊，聊到天亮。那刘向才想起来问问这老人，您是哪位啊？您怎么称呼啊？这老人说了，我呀其实是天上的太乙真人，是因为天帝啊听说在凡间有一个姓刘的人啊非常博学，所以让我特意下凡来看看你。说完之后啊，他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些天书来送给刘向。这就是犁杖吹火的故事，就是比喻啊专心做学问就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当然啊，这只是传说故事，并不是真的。但是刘向苦心钻研图书校对，确实是青史留名。那如果说石渠阁是历史档案馆，天禄阁是国家图书馆，那最后一个麒麟阁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啊，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但是啊，古人看到的麒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说的麋鹿啊，也就是四不像。传说中啊，汉武帝曾经在打猎的时候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只麒麟，于是啊，就盖了一个阁楼，哎，起名叫做麒麟阁。那这个麒麟阁啊，其实原来也和天禄阁一样，都是收藏档案图书的。哎，你看这个天禄是神兽，麒麟它也是神兽，对吧？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图书档案馆。但是呢，到了公元前51年汉宣帝时期，因为在战场上啊打败了匈奴啊，终于战胜了。那汉宣帝呢特别的激动啊，他又想起来了曾经辅佐过自己的那些有功之臣。于是呢，就让画师给其中最重要的11位功臣都画了像，然后呢，把他们放在麒麟阁里面悬挂展览，这就是著名的麒麟阁11功臣像。所以这样一来啊，麒麟阁的功能可就发生变化了，从之前的图书档案馆变成了人物纪念馆。那在麒麟阁的11位功臣像当中啊，排在首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霍光。霍光可能有的朋友们知道啊，他是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汉宣帝的皇后霍皇后的父亲。他可以说啊，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权臣，曾经力主废除了昏庸的昌邑王刘贺，哎，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海昏侯，而把刘询扶上了皇位，成为了汉宣帝。所以啊，汉宣帝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没有岳父霍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把它放在麒麟阁的11功臣像之首是必须的。而十一功臣的最后一位呢，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人，叫做苏武。没错，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苏武。那苏武呢，从汉武帝时期就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一直被匈奴所扣留。匈奴人啊多次威逼利诱啊，都没有让他投降。后来啊，苏武被发配到了北海来牧羊，直到汉昭帝时期汉匈和亲，匈奴人呢才将他放了回来。后来呢，苏武对于汉宣帝当皇帝啊也是非常的拥护的，所以呢被封为了典属国，哎，就专门负责掌管与这个少数民族来交往的这些事务。那虽然苏武被放在十一功臣的最后的位置，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能排进这11强就已经是非常荣幸了。因为这个功臣像啊，他画谁不画谁可是非常严格的呀，一定要立过大功才可以。所以当时的将士们啊，都以能够被画到麒麟阁为荣。那高适的有一首塞下曲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战士们要争取立下战功，这样的话呢，自己就能把画像挂在麒麟阁当中，
并且皇帝都会在明。

光宫当中召见我，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那我们说啊，石渠阁是档案馆，天禄阁呢是图书馆，麒麟阁是人物纪念馆，感觉好像都与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我们说今天的博物馆里不主要都是收藏那些古代的书画啊、瓷器啊、玉器啊等等这些文物的吗？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收藏这些吗？其实啊，不是不收藏，而是啊还没有真正的到达收藏的最高峰。那么收藏的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文艺气息最浓厚的北宋。北宋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鼎盛时期了。不仅皇家有收藏，连民间百姓们啊也都玩收藏。北宋前期啊，皇家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啊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合称三馆。有一次啊，宋太宗去视察这三馆，就发现这里破烂不堪，环境也十分的杂乱，当时啊就非常的生气，跟属下的大臣说，此岂可叙天下图籍，言四方贤俊也。意思就是说，这么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收藏天下的图书和珍宝啊？于是啊，马上下令重新划地重建，并且要求豪华装修。果然啊，皇帝重视的工程就是不一样，修建后的三馆非常的高大上，太宗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于是将这三馆重新赐名为崇文院。宋太宗啊，不仅重新修建了三馆，还在馆中建立了秘阁。那这个秘阁的作用啊，就是收藏三馆精选出来的部分图书和征集来的古画和墨迹，哎，属于少而精的珍贵文物。比如说像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这样的一些墨迹，还有什么呢？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画的马、薛稷画的鹤、戴嵩画的牛等等的名家画迹啊，这些东西全部在秘阁当中收藏。所以我们说呀，三馆和秘阁都是北宋宫廷最为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尤其是秘阁当中那些精挑细选的珍品啊，更是天下无双。但是啊，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却被一个小宫女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就是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影响巨大的一场火灾——荣王宫火。为什么叫荣王宫火呢？因为啊，本身这场火的源头的事发地就是在荣王的宫里。那这位荣王呢，叫做赵元衍，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那太宗很喜欢这个小儿子，所以一直留在身边。哎，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甚至猜测呀，太宗将来可能会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很可惜啊，太宗没有等到荣王成年就驾崩了，他的三子赵恒继位成了宋真宗。那真宗啊，对他这个弟弟荣王也还不错，所以这位荣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非常张扬的放浪不羁的性格，而且对下人的管束啊也不怎么上心。那当时啊，荣王府当中有一个小宫女儿，这个小宫女儿呢，她与荣王身边的一个亲侍官，也就是一个侍从，哎，两个人好上了。那其实这个年轻男女搞对象啊也非常正常，对吧？但是他们俩呢竟然合谋从王府当中偷盗大量的金银珠宝，然后把他们都运到宫外来销赃变现。可能啊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这小宫女啊非常害怕，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放把火，然后趁乱呢和心上人私奔得了。于是啊，就在一天的深夜，这个小宫女呢悄悄地跑到了荣王府的佛堂里面，她就拿起了佛前供奉的那个蜡烛，就把这个帷幔啊给点着了。其实啊，本来她就是想制造一个局部的小火灾，然后趁乱逃跑。谁知道啊，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那荣王府的佛堂的火苗啊顿时就顺着这个风四处流窜。那因为当时北宋的很多的王府啊都集中在这个皇宫的东北方向，都挨着特别近，所以这场大火呢很快就殃及了池鱼啊，牵连周围的皇亲国戚的府邸全部都着了火，那好几家一夜之间都被烧得精光，伤亡非常惨重啊。那最可怕的是啊，这个荣王府的西边和这个御膳房是相连的啊，御膳房是宫里的呀，那这个大火它又直接窜进了皇宫啊，那先是窜到

到了承天门，又向西烧到了宜鸾寺、朝元殿和长春殿，甚至连宋真宗的朝堂都差点被烧了呀。但是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悲惨的是什么？大火直接烧掉了左仓库和内仓库，这可是北宋的国库和内库啊，太祖和太宗两代几十年的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边，一场大火全烧了。难怪宋真宗当晚就向宰相王旦哭诉说呀，两朝所积，朕不枉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呀。意思是说，两代人积攒的家底儿啊，我一直是没舍得花呀，却被一场大火烧个一干二净，我真是太惨了。但是啊，不管宋真宗再怎么心疼，这些钱财啊，还算是身外之物，以后还能重新赚。这场大火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他把三馆和秘阁也都烧了呀，那些可是几乎囊括了唐代以来各类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很多都是孤本珍本呐，就这样被大火烧了，这可是真正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的历史之伤啊。其实啊，北宋的皇帝啊，多多少少都喜欢文物收藏，而这其中啊，要说谁最厉害，那肯定是宋徽宗赵佶莫属。宋徽宗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特别有才，能画画，能写书法，能弹琴，能射箭，还能踢球，基本上就是文艺体育无所不精，什么都会，干啥都行，就是偏偏不能当皇帝。所以啊，元代的宰相脱脱曾经说他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虽然啊，宋徽宗在政治上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啊，他在艺术上却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我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呀，宋徽宗在艺术上啊，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兴画院。我们知道啊，中国画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非常繁荣的发展，但是啊，在唐代的宫廷之中却没有专门管理画家的画院机构。而画院的真正产生啊，是在五代时期的后蜀和南唐。那这种成熟的画院机构啊，一直延续到了北宋。那到宋徽宗时期，则是更加繁荣了。北宋的画院啊，大名叫做翰林图画院，是宫廷当中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那想要到画院机构来工作的画家呀，要么你是经过推荐，要么就需要考试，然后授予不同的职位。那这种画院的体制呢，给画家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画家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除了画院之外啊，宋徽宗在艺术上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办画学。哎，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中央美术学院，开始对外正式招生，成为了国家来培养画家的最高学府。那对于这些学生呢，宋徽宗是亲自授课，并且提高了画家学生的待遇。而且其中优秀者还有机会到画院来工作，成为职业的宫廷画家。那宋徽宗的第三大贡献呢，就是编画谱，也就是加强对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当时啊，北宋的皇宫当中有一座宫殿叫做宣和殿。其实啊，这座宣和殿啊，在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那它的作用啊，是作为宋哲宗吃饭享乐的地方，但是啊，到了宋徽宗时期就被改成了宫廷博物馆。那宋徽宗啊，不仅将宣和殿改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博物馆，还在殿后啊又建了一座保和殿。那这两座殿啊，形制用途都差不多，主殿前啊都有三根比较粗大的柱子，那殿中呢都设有御榻。那宋徽宗啊，在这里他可以随时的休息睡觉，而东西侧间呢，也都收藏着各种的古籍书画和珍奇异宝。此外呢，他在保和殿的旁边还建立了鸡骨阁、博古阁、上古阁等附属建筑，他将这些青铜器啊、书画啊这些文物收藏分类存放。那宋徽宗究竟有多少收藏呢？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那北宋的邓春啊，在画记当中描述了当时宫廷画院的馆藏情况：秘府之藏，充任田邑，百倍先朝。意思是说啊，宋徽宗的秘府收藏是非常的多，数量是先朝的好几百倍。
但是你以为宋徽宗只是向前

0: 前代帝王藏家那样收了多少东西心里没数吗？当然不是。宋徽宗可很聪明，他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藏品啊，他专门组织人力撰写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还有宣和博古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物总账。这其中啊，宣和书谱一共20卷，收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书法作品一共有1344帖。宣和画谱呢也是20卷，记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绘画作品有6396卷。那宣和博古图呢，注入了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所有的青铜器，一共20类839件。当然啊，这些应该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有的东西还应该更多。但可惜的是啊，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靖康2年被金兵所掠夺，有的损毁，有的遗失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天一热，有人就爱吃点重口味的，喝点冰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肠胃就特别容易闹情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李军，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在朋友圈里疯传的养生妙招。比如说宿便不排，就是身体在堆积毒素，每天一碗玉米水，大便通畅，还能刮油。还有就是饭后一杯酸奶，不但能帮助消化解油腻，还可以改善便秘。这些都是真的吗？
2: 打开家庭群、朋友圈，总能看到各种健康小贴士、养生妙招刷屏，信息看似干货满满，实则真假难辨。宿便不排，肠道不安，看到这样的文章标题，您是不是也会点进去看看？尤其再加上毒素堆积会致癌，宿便让你老十岁，这样的惊悚话术也会让您产生转发家庭群、叮嘱家人重视的行动。排便不畅，体内就会蓄积宿便，带来毒素堆积，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吗？这被传的神乎其神的宿便，究竟是身体里的定时炸弹，还是制造出来的健康焦虑呢？面对朋友圈中的这些有关肠道健康的传言，我们又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避免被误导？
3: 其实这条

0: 朋友圈就是家里的老人发在家里群里的。
1: 哦。
0: 然后其实从小就听家里的老人讲，就是每天要排便，这是一个好习惯。
1: 嗯。
0: 那这种习惯呢，能让人就是保持一个体内的清洁，排出毒素。所以说如果没有按时排便的话，那其实是毒素的沉积，当然是对身体不好的，所以我就把它转发出来。
1: 嗯，
0: 对。
1: 那我们其他的三位嘉宾看到这条朋友圈，您是点赞转发还是评论呢？请举牌。
2: 我觉得这肯定得转发了，你说吃喝拉撒睡这每一样都是人生大事儿，如果有一样没干好的话，就影响你一天所有的心情。所以这么多年我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我得先拉，我拉完了一身轻松了，我才出门，我才觉得这一身劲儿啊就开始有了。所以我得转发给我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儿。
3: 我选择评论，继续努力，争取把这个宿便的彻底清理干净。
1: 我点赞，因为其实不光是听老人说，咱们平常在媒体的一些广告里其实也能看到，就是说你要清宿便然后排毒，而且宿便顾名思义是宿嘛，就是一些食物在身体里这个堆积了好几宿，而且呢又是身体没有办法吸收的。没有办法吸收那肯定是没有用的东西，那没有用的东西没有用的垃圾在身体里，我一想着在身体里堆积好几天，我都觉得哎呀浑身起鸡皮疙瘩，所以一定要清宿便就能排肠堵，觉得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4: 看来子豪转发的这条朋友圈是属于热门话题哈，得到了大家的热议。那我们来听听李医生对这条朋友圈您会怎么评论呢？
5: 甲，大便不是毒，宿便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宿便在医学上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好像在这个生活上大家都觉得是在肠道里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东西叫宿便，它就留在身体里，甚至有的人会感觉这个东西会粘在肠子上，它就出不来，所以我们要想各种办法去清宿便，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几乎所有的嘉宾都认为这个宿便是要排出去的。我们正常的食物吃进去以后，它通过胃小肠然后在大肠它形成这个大便以后，它会在肠道存留1到3天，然后它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排出来，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所以并不存在说这个大便在里面待多长时间它就是宿便了，所以其实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个宿便的这个概念，
4: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

0: 残渣，慢慢的就被推进推进推进，就推到回肠末端了，就从结肠这儿进来了。
1: 嗯，
0: 这个地方的内容物它更像这样的图，就是它是那种吸糊状的。
1: 哦、
0: 到了这个阶段里边的营养物质就非常少了，主要是水分、食物的残渣。然后在结肠里，其实结肠会有一部分吸收水的功能、所以它水分逐渐的被吸收掉。
1: 嗯，
0: 那么随着它逐渐的往远端推进的过程，大便就越来越干越来越干，基本上到降结肠和乙状结肠这个地方就成条了。然后在直肠这个地方有一个短暂积存的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然后它就排出来。那我们一般排出来的大便呢，就是这种我们叫香蕉状的大便，就
1: 成型的，
0: 成型成条，也不是特别软也不是特别硬的这种大便。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说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大便。所以从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大便的成分它里头包括水啊，包括食物残渣。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结肠里头是有大量的细菌，那么它也会随着大便会排出来。
1: 哦、那如果要是长时间这个粪便停留在肠道当中排不出体外的话、那这些细菌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过多的毒素，影响我们的整体的健康呢？
0: 它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那个宿便时间特别长的时候，如果放个屁特别臭啊，其实这个臭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
1: 是蛋白质分泌所带来的味道吧。但它是毒素吗？
0: 臭实际上是这个食物残渣在肠道里，就刚您说的被细菌发酵酵解以后它产生那些物质，其中有些硫化物包括有些吲哚类的物质，这个是臭的啊。这些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毒素，但是即使大便在肠道里存在时间相对比较长的时候，那么它产生的这些物质量也很少，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对人体造成多严重的损伤。所以就是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宿便以后它这个毒素吸收以后会对人造成什么什么样的损伤。
1: 嗯，明白了。其实呢说到底啊，肠道当中的这些粪便呢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食物的残渣以及水分，当然会有一些毒素，但也不至于多到影响我们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现在终于搞清楚了。那最后请您明确一下您对于这条朋友圈的态度是？
0: 别被忽悠了，宿便是个伪命题，盲目排毒有危害。
1: 刚才我还特别留心子豪发的这条朋友圈的内容，他里边说如果要是一个人三天不排便的话，肚子里边很有可能存了12斤的粪便，这是真的吗？
0: 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一般人每天大概吃1到2公斤的食物，有用的东西会吸收进去，然后没用的这些食物残渣包括有些代谢的产物，包括我们这个结肠黏膜脱落的这些细胞，还有肠道的这些细菌啊，那么它实际上是形成大便的一个主体。解完大便可能体重会降个1斤到2斤，这个其实是我们正常的范围。
1: 而且杨斌刚才提到了哈，他有一个习惯也挺好的，是每天都排便，认为这样是健康的。但有的人确实是2、3天才排一次便，那这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呢？
0: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他不是机器，他不会说每天按时到点咔嚓他就去排便，他不是这样的。
1: 杨斌可以是机器是吗？
2: 我是硬逼迫自己这样，就我自己出差的话，我早上起来如果在外地不排便我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强迫自己永远在那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非得把这个事儿干了。
1: 我们很羡慕你。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所以一般我们说1天2次大便到2天1次大便都是正常的。这个其实人的这个排便的次数包括它的排便的时间呀等等，都是跟好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就像杨斌说的，跟他这个出差生活习惯可能就变了，包括生活环境就变了，包括饮食可能出去吃点好吃的呀，吃点当地的饮食啊，跟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其实都有关系的。那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这两天吃菜多喝水多活动多，那可能大便就会多一点。那么这两天活动少喝水也少又吃肉吃得多，那可能大便就少就干。所以一般我们是跟别人说不要追求，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追求1天1次大便。但是1天2次到2天1次只要解着不费劲啊，大便不是很干也不是特别稠，那就可以了。
1: 嗯，明白了。所以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现在明确了一个概念，宿便本身它就是一个伪命题。

0: 是不存在的哈。
1: 刷朋友圈时，总能看到每天一碗玉米水，大便通畅还刮油的分享。玉米水真有这么神奇？不用吃药，不用运动，喝碗玉米水就能轻松清肠瘦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碗玉米水到底是养生神器，还是被夸大的健康神话。
2: 每逢佳节胖三斤，这可能不是我吧，是很多人吧，对吧？
0: 通病。
2: 一到节假日，比如说前两天我休息了，我又胡吃海喝去了。但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很爽很过瘾，你是控制不住的。一吃完了，你立马后悔。这个时候怎么做呢？很神奇的效果就来了。我也是在网上看的，就是自己回家煮这个玉米水。咱不仅是煮玉米，还得把这个有须的这个须须也放进去，最好再带点玉米皮放进去，据说效果更好。然后我是这么煮的。哎，你喝了两天之后吧，真的觉得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每天早上好像都能够多拉一些，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对于我来说，
0: 你真的是农业频道的主持人，你可以为玉米代言了好吗？那我们看看其他三位小伙伴，您是点赞评论还是转发呢？请举牌。
3: 我也评论，因为呢我觉得要去油腻呢，玉米啊肯定没毛病。
0: 能刮油吗？
3: 能刮油。
0: 能刮油啊？
3: 肯定，我觉得能刮油。
4: 我选择评论呢，就是不仅对杨斌的这个说法表示赞同，同时呢我还有自己的方法。因为像我们在新疆也是经常吃牛羊肉，所以我们新疆会有一个饮食习惯，就是我们在吃肉的时候会喝一些砖茶。像很多朋友喝这种黑茶、普洱茶，都说是有这种刮油啊减肥的功效。所以不光是要评论，还希望分享更多的这个方法给大家，大家一起刮油刮起来，一起瘦起来。
0: 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啊？大家开始刮油了。那子豪，你的态度呢？
5: 这个我肯定是点赞，就是因为我是有很多胡吃海塞的经验，但是我不太了解哪些食物可以刮油。玉米水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今天是来取经的。
5: 对，但是先点上赞。
0: 好，看来大家对此呢也是比较肯定的。那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的评论是什么呢？
6: 假。哦，刮油不科学，更不存在所谓的刮油食物。刚才已经讲过了，食物里的这个脂肪油的这个成分经过消化吸收以后其实已经被吸收掉了，所以粪便里头脂肪成分是很低的，而且它可以随着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过程中直接就排掉了，所以肠道里面没有太多脂肪的成分需要大家去特意去刮的。当然你说像玉米水，刚才几位都提到了，那么它是一个粗纤维的东西，它可以促进这个大便软化，包括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那么它有利于排便的这个过程，那么喝肯定是没有问题，是个有益的东西。
0: 明白，既然肠道当中是不存在残留的脂肪的，
6: 对，
0: 那就没有刮油这一说。
6: 是的，
0: 连前提都不存在，怎么还有后续的这个问题呢？
2: 哎，不，我还真仔细去看过，
0: 看什么？
2: 就是在上完厕所之后，你得回头看一眼嘛，然后来判断自己的这个健康情况哈。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尤其头两天，我觉得那个上面真的还飘了一层油花，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满意。
0: 是马桶没有刷干净吗？
2: 不，就是当时的这个及时效果。
0: 真的吗？
2: 还是很明显的。
0: 那这就怪了哈，刚才李医生明明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吃了一些含有油脂的食物，但是并不会在我们的粪便当中残留那么多，但杨斌看到的这一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
6: 正常情况，我们肠道里头的这个脂肪成分是在肠壁外面的。那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肠腔里面会有这个脂肪成分？实际上是我们从日常接触的这个动物的肠道得来的。那么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是两段从市面上买来的这个动物的大肠。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右手这个它表面就是很光滑的，那么左手这个表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脂肪的结构。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是这种，就这种表面很光滑的这种。
0: 对，
6: 那么它实际上是在清洗的过程中给翻过来了，把整个的这个大肠给翻过来了。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种表面的这种光滑的这结构，实际上是内侧，
0: 就现在的外边其实是肠内壁。
6: 对，是里边。
0: 哦，
6: 就是靠近肠腔的那一侧，我们叫黏膜层，所以它是光滑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真正刚从动物身上取下来的这种状态。那么它表面这个是这个脂肪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我们说细膜的这个结构 啊，那么它这个表面我们叫浆膜层啊，所以它表面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是有血管的走形的，这样来提供这个肠道的这个营养成分。
0: 嗯，
6: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脂肪是在外面的，
0: 嗯，
6: 并不是说在这个肠腔的里面，所以肠腔里面是没有脂肪成分的。
0: 所以脂肪是包在肠道的外边的。
6: 对，这个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成分。
0: 那杨斌的那个油花是怎么来的？你创造了奇迹。
2: 是我亲眼所见，真的。
6: 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任何一个东西的吸收量都是有限度的，如果说吃的特别油，它可能有些东西确实吸收不了了，所以你能看到油，但一般很少见到。
2: 那其实就对上了，因为每次我都是胡吃海喝之后，
0: 嗯，
2: 我都会主动喝这个玉米水，
0: 嗯，
2: 可能是这么回事吧，就那时候吃多了，这啥都吃，最后也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
0: 哦，对，吃的太过油腻了，
6: 然后它正好你又喝玉米水，它有一个快速的排泄的过程，
0: 嗯，
6: 没有完全吸收排出来了，这种可能性但不是很大。如果说经常会出现这种大便里有花有油花的这种情况，可能还真的需要找医生看一看，因为这可能提示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说像油的吸收是胆汁移酶，就是肝胆它会产生这个胆汁，然后它会帮助把这个脂肪的成分乳化，乳化以后它是帮助吸收的。但比如说像有些人胆囊切除了，或者他慢性胆囊炎，他这个胆的这个功能不太够的时候，
0: 他就分解不了那么多的脂肪了。
6: 对，他分解不了那么多，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带有一些这种油脂的成分。
0: 哦，
6: 另外还有就是胰腺炎，慢性胰腺炎，这个胰腺功能不足的时候，那么他分泌的这个胰酶少，那么他出来的时候，这是专门有一个词的叫脂肪泻，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出来。这种情况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是要找原因，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脂肪泻，另外一个可能我们有些情况需要补充胰酶啊，补充相应的这些消化酶来帮助它来消化吸收。
0: 明白了，这个事儿看来有轻有重，轻的呢可能就是前一天真的是吃了过多的还有油脂的食物，但另外一种有可能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所引起来的，还真得注意哈。
6: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杨斌这个初衷还是好的，因为人要是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之后呢，我们会喜欢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哈，让我们肠道能够排空一下。但是不是也有一些真正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如果要是吃下来的话，是更有助于排出这些油腻的食物物呢？
6: 是的，像蔬菜水果类这种含有纤维素比较高的这些食物，其实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去排便的。
0: 这样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6: 好，
0: 大家看，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食物啊，我们可以先让嘉宾来挑选一下，大家觉得哪些食物是可以促进排便的，每人选一样吧。
3: 我选芹菜，因为芹菜粗纤维多。
7: 我肯定选燕麦，因为我觉得燕麦它本身就是粗粮，而且一看它就有那种颗粒感十足，就觉得对于排便肯定是特别有帮助。
0: 嗯，
5: 那我选苹果吧。
0: 嗯，
5: 因为苹果就是它里头的纤维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说比较
0: 丰富的，
5: 属于粗纤维。对。
0: 嗯，杨斌你的选择呢？
2: 我选香蕉，因为香蕉你想它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就好像更能够跟食物融合到一起。
0: 嗯，
2: 比较轻松的能够一起排掉。
0: 好，大家选择的对吗，李医生？
6: 其实都是可以的，
0: 都行啊，都可以促进排便。
6: 对，那么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老玉米，还有芹菜呀、黄瓜呀，这个蔬菜类的也是我们说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另外大家可能还容易忽略的，其实像咱们那个小白菜的菜叶子里，它的这个纤维素含量也很高。像燕麦确实里边的纤维含量是增加的。所以这种粗粮实际上是我们说粗纤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像西红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西红柿可能没有觉得它这个纤维含量有多高，但实际上我说一个反例，就是我们营养师在给我们病人配这种少渣饮食，就是我们有些病人他因为病情的需要是不能吃这种含纤维素的饮食，那么西红柿它要求去皮儿去籽儿，就只吃中间那个肉的那一部分啊，那么实际上就反例说明它的皮儿和它的籽儿里边的这个纤维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吃的时候要连皮儿带籽儿一起吃。
0: 好可惜，以前把皮儿都吐了，有点浪费哈。那其他的食物呢？
6: 那像包括苹果、香蕉都是非常传统，大家都知道可以通便的这些物质，特别是在这个 皮儿的成分上啊，所以其实还是很好的。香蕉呢就是这样，生的香蕉就这种咱们刚买回来那种青的青颜色的香蕉，那个是不通便的。
0: 嗯，
6: 大家有的时候就说只要是香蕉都通便啊，所以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嗯，
6: 那么只有在这种特别熟的这种香蕉啊，那么实际上它是有通便作用的。
0: 好，
6: 那么火龙果其实它的这个通便作用还是很强的啊，尤其是那种红心的火龙果。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见病人来说，哎呀大夫我这两天便血了，看那个样子，我说怎么里头还好多小黑子儿，我说这是什么，然后一问前两天吃了这个
0: 红心儿
6: 的
0: 火龙
6: 果啊，所以吃多了以后它完全不吸收就都出来了，所以连那个色儿都在。所以这个都是咱们可以就长期服用的这些食物。
0: 对，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为了更好的促进排便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
6: 水
0: 水果，再加上一定量的粗粮，
6: 是的，
0: 就比较合适了。
6: 是的。
0: 嗯，那这条杨斌发的有关于玉米水的朋友圈，您的态度是？
6: 瓜油之说不科学，大餐之后可以选择一些促进消化的食物。
0: 好，明白了。
1: 刚吃完饭，总有人推荐来一杯酸奶，说它富含益生菌，美味又补钙，还能帮助消化解油腻，改善便秘，呵护胃肠健康。听起来简直是舌尖上的养生神器。饭后一杯酸奶这样的养生之道，真的有这么多奇效吗？
0: 因为首先呢，我觉得酸奶啊，它本身就含有牛奶，就补钙，同时呢，益生菌又能调节我们的肠道，
6: 嗯，
0: 所以我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就每次饭后必须要来一杯含有益生菌的酸奶，
6: 嗯，
0: 因为酸奶的种类有很多，有含什么水果啊、蜂蜜啊，但我觉得益生菌绝对是对于缓解便秘有帮助。
6: 嗯，
0: 那我们其他三位小伙伴对这条评论圈是点赞、转发还是评论，请举牌。
2: 点赞啊，这说的太对了。而且现在去挑酸奶的时候就会看那些包装，包装上有这种肠道的，哎，你就会觉得哎，喝了它我就特安心。然后就像杨蓉说的，益生菌嘛，反而是对肠道好的，那好的东西咱吃呗，吃完了又能轻松，多好啊，一举两得。
3: 我转发，喝酸奶一定要喝益生菌的，
0: 哦，
3: 特别是晚上，第二天的大便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哎，这一次子豪举了两个牌子。
5: 对，我是转发加评论，因为这个酸奶的好处我是亲测有效。
0: 嗯，
5: 我是从小就喝牛奶的话容易闹肚子。
0: 哦，
5: 然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可能对于乳制品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就不耐受。
0: 对，乳糖不耐受就会拉肚子，
5: 所以我可能就有这个问题。
0: 嗯，
5: 然后就在母亲的授意下改喝了酸奶。
0: 嗯，
5: 然后酸奶它不仅可口，就是小时候就养成了习惯，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然后知道了更多的好处，包括像帮助体内菌群健康、菌群的平衡，嗯，然后包括通便也特别的通畅。
0: 哦，
5: 对，然后这些好处都有，加上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就一直喝酸奶。
0: 哦，
5: 也想推荐给大家。
0: 好，刚才其实我们几位嘉宾在分享的时候呢，都特别提到酸奶当中呢是富含益生菌的。现在我们也知道，肠道里边如果要是有益生菌的话，就可以促进肠道菌群的平衡。所以是不是我们在选择酸奶的时候，就要看里边那个字叫富含益生菌，或者是益生菌数量越多越好？
6: 其实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含量，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它其实还是不够的啊，
0: 嗯，
6: 因为像我们这种益生菌的那种胶囊，它那个里面含量非常的高，它那个都是菌粉，就全是这种纯密度的这种东西。但是像酸奶里的这个含量，它毕竟是有限的。另外一个，我们用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它外边都会有一个胶囊，一个长绒的胶囊，这样它能保护这个菌在通过胃不受到胃酸的这个破坏。但是咱们酸奶的这个成分，它通过胃酸破坏以后，其实能遗留的这个成分就不是很多了。所以咱们真正说想通过酸奶去补益生菌，这个大家真的是希望不要太高。嗯，
0: 而且呢，就是一般酸奶最好是冷藏保存哈。那通常我们女士哈，啊，特别胃寒，就不喜欢喝凉的东西，会把酸奶呢放到常温的这个温度再来喝，那样会不会也挺损失益生菌的？
6: 对，会有一部分损失的。酸奶确实它是一个健康食品，更容易消化吸收，但是酸奶里头益生菌的作用有限。
0: 嗯，
6: 因为是这样，酸奶就像刚才我们说有的人喝牛奶他不耐受，
0: 嗯，
6: 但是喝酸奶他因为 已经被这个乳酸杆菌啊，它把这个奶里边的一些成分发酵过了，它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消化，所以它会更容易消化吸收啊。所以这个酸奶它本身比牛奶要更容易消化啊。但是酸奶里头它是不含有酶的成分的。一般我们说咱们人消化的过程在胃里它有胃酸，那么在肠道里它有各种各样的消化酶来帮助我们去消化，但是这些成分在酸奶里头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关于这个酸奶助消化的这个实验证据其实很少，就大家都这么说酸奶助消化酸奶助消化，但实际上是酸奶本身自己它是没有助消化的作用的
7: 啊。
6: 另外一个就是酸奶里头膳食纤维的含量几乎是没有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维生素的成分
7: 啊，
6: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肠道运动的这个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
7: 明白了，看来我们对于酸奶的这个期许太高了。哈哈哈。那针对这条朋友圈，您的态度是？
6: 酸奶确实是健康食物啊，它是对人体是有益的，但是适量即可啊，也不用特别夸大它的功效。
7: 好，明白了。那很多朋友呢会服用一些泻药来帮助排便，这样可以吗？
6: 咱们常用的这些泻药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长期吃的。啊，因为往往这个泻药中草药多，比如像常见的番泻叶，还有一些是含有番泻叶的这些保健品，都是打着这个排毒美容这个旗号去作为一个卖点吧。但是其实这一类的里头呢，往往含有这种刺激性的泻药啊，像番泻类似这样的成分，那么它对肠道的刺激是绝对是有的，所以大家会觉得一吃了以后就拉肚子，然后肚子疼拉肚子。所以是有效的，但这种刺激对于人来说，如果是长期经常接受这样刺激，它是比较过度的，所以一般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病人往往会出现这个结肠黏膜发黑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说的这种结肠黑便病。这个在肠镜底下会看得很清楚。左边的就是一个我们正常的结肠黏膜的一个图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黏膜是粉红色的，另外可以上边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清楚的这种毛细血管网，这个一圈一圈的，这个我们叫结肠的皱壁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肠道。所以其实看这个图大家也可以知道，它表面是还有一层粘液层，它是一个很滑的，所以大便在里头不会停留时间很长，甚至说大家想那个大便特别干的时候是就粘在上头了，实际上它这个是粘不上的。包括黏膜，它黏膜上皮表面都会在不断的脱落啊，所以大便是粘不上的，这个大家不用说特别的去紧张这个事情。那么右边这个图就是一个结肠黑便病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图，那么长期的这种刺激性的泻药刺激以后，它就会有色素沉着啊，就成这种爆斑样的这种表现。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是正常的黏膜的颜色没有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血管网消失了啊，我们都看不到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肠道受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但是大家不用紧张，就是如果你停掉这种泻药以后，过一段时间它会慢慢的减轻。所以一般我们常说的这种泻药一般是短期吃，比如最近真的是大便特别特别干解不出来，短期吃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平时还是需要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调整啊，比如说通过饮食习惯啊，包括多吃这种蔬菜呀水果呀，另外就是多活动多喝水，那么我们来改善便秘啊。这个泻药大家还是一定要慎重。那么如果说真的需要用啊，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安全这些泻药，那么还是要通过医师的指导啊来进行服用。
1: 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常做肠道水疗排毒养生还能长寿这样的消息，水一冲就能把毒素排光，听起来简直像给肠道做了场大扫除，有人转发时满怀期待，希望借此改善肠胃状态，追求健康生活。也有人会质疑，频繁冲洗肠道甚至一些非专业操作会不会反而损伤肠道，这些关于安全性科学性的疑问让不少人对这项养生方式既好奇又忐忑。
7: 点赞评论还是转发请举牌。 我跟梁姐一样，我也是听一个好朋友跟我分享过这个经验，然后呢，我也其实挺想尝试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一想就感觉这个难度，一是操作难度有点大，二是我觉得体验肯定不是很好。但是我这个朋友确实在尝试完之后说果然有效，所以选择了转发。
5: 这条朋友圈我选择还是要评论一下，因为首先这个肠道水疗。这个我没有听说过。再一个，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外物外力要作用于体内的时候，一定要是在非常严格的医生的指导之下，还有那种卫生条件也非常 OK 的情况下才可以去进行。要不然的话，我都觉得就是自己因为不舒服去找一家机构去直接做是不靠谱的。
0: 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哈。
2: 我觉得平时多注意一点，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的，促进它排便，多排便不就行了吗？就大家都学我嘛，每天早上排一排，没这个事儿。
7: 这一天杨斌就不受便秘困扰，因为很多便秘患者实际上通过刚才医生说到的一些什么蔬菜水果实在是排不出来，所以才会想到用这种比较刺激的方法。那我们看看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评论是什么呢？
6: 假。肠道虽然是人体的下水道，但也不能随意清洗。从前边我们讲的这个食物到粪便的这个形成过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出粪便会在肠道里存留一段时间啊，但是肠道本身有黏膜，包括它表面会有一些粘液起润滑作用啊，实际上它是可以

0: 的残渣，所以它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就我们老说排毒排毒，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大家不用对这个特别的紧张。另外肠道里还有好多的益生菌，那么你反复的去不断的去冲洗肠道，去干扰它这个过程，那么其实也是干扰了益生菌的这个平衡。另外灌肠呢，因为它是从肛门去灌，它反复的去刺激这个括约肌，它可能对括约肌的功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去进行这种水疗的。
1: 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盲目的洗肠子的话，很有可能会洗出问题来。那其实我们也是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才听到洗肠的这个词儿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家的行为吧。其实我觉得跟现在这种宿便呀、排毒啊、刮油啊等等，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几乎就是同期出现的。那么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忽悠的成分在里头。
1: 嗯，
0: 它起个名字叫肠道水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灌肠。
1: 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哈，专业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用这组道具来模拟一下，在专业医院里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灌肠，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灌肠的。
0: 好的，我们一般是用一个袋儿，就是像输液袋儿那样的。这个注射器确实有点夸张，大家就理解一下就行了。一般我们灌肠分两种，一种叫清洁灌肠，一种叫保留灌肠。那清洁灌肠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肠子里的这个脏的东西往外冲一冲啊。这种往往是做术前的准备啊，比如说肠道的手术，那么他希望肠道是一个比较清洁的状态。那这种时候我们用清洁灌肠。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保留灌肠，比如说局部的一些疾病，那么需要把药打进去，让保留一段时间，让这个药物在黏膜起作用，那么这种是保留灌肠啊。那总体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细软的这个管子，从肛门把这个管子放到这个直肠里啊。一般其实这个管子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它很长，但真正能进去的其实一般也就是在直肠了。然后管子放到这个肠壁里以后，然后我们会往里注水啊。一般我们不是说就是什么水都能行，一般我们是要求无菌的生理盐水，或者是我们有药的这种情况下，有些药液，那么我们就往里打，打进去了以后，在里边保留一段时间以后，那么病人再排出来，那么他这个里边这个脏的东西就顺着就一块就排出来了。
1: 好，你看，等同于肠道当中的一些
0: 脏的东西就排出来 了
1: 、被冲洗出来了。
0: 对、所以其实它肠道水疗其实它也是用的这个概念。但因为这种一般我们都是从医疗目的来开始的啊，来进行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我们不建议做这些操作，因为在这过程中其实这个管子进去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像我们见过在外边美容院做了水疗以后出现肠道穿孔啊，这个然后去医院去做手术的，
1: 是捅破了是吗？
0: 捅破了，
1: 哇，天哪！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就是反复的这种天天去灌肠子，其实对肠道的功能，包括它这个黏膜的损伤，包括表面益生菌的这种损伤，其实都还是有的。所以一般正常人没有医嘱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这些。
1: 明白了。所以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总的态度是？
0: 肠道并不脏，洗肠需谨慎。
1: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四位嘉宾呢带来了四条朋友圈，都是有关于肠道健康的。我们自以为这个真的说的是千真万确，但是听完李医生的这个分析之后呢，我们发现有些呢是被片面的夸大了，而有一些呢那真的是假的呀。那最后对于我们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肠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规律饮食，包括饮食的结构要丰富，特别是蔬菜水果。另外一个还是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多活动，那么对于促进肠道的运动，保持肠道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每天按时去排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些病人长期慢性便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这个排便习惯没有了，所以他每次都很被动的，他必须在肠子已经感觉到这个有便意的时候他才能去排便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找一个

0: 固定的时间啊，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一般我们建议是饭后。那么这样它这个肠道它是有一个胃结肠反射，这个时候是肠道的活动最活跃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也是去定期的去排一排便。
1: 嗯，
0: 那么到了厕所一定要就干这一件事儿，不要带着手机啊，带着报纸啊杂志啊一去在那儿蹲半天，这个实际上不是去排便去了啊。那么就干这一件事儿，那可能过上半年一年，重新这个排便习惯养成以后，那么它这个排便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排便的方式，最好的排便方式是蹲位，所以就原来那种蹲坑实际上是更合适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家里现在都坐便器比较多，如果排便困难的时候，可以买那种网上有那种帮助排便那种小凳子啊，然后让这个腿抬高以后它就模拟一个蹲位，其实这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这个肠道的健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家里的老人要是突然中风偏瘫了，连路都走不了，您肯定得急得团团转。别慌，中医里有一个专治这个的经典方子，叫补阳还五汤。这方子的名字听着挺玄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年又是谁发明了它？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这副药的传奇故事。
2: 补阳还五汤出自清代名医王清任撰写的《医林改错》，具有补气、活血、通络的功效，多用于治疗中风后遗症。有关这个方剂的由来，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3: 不好了，老爷中风了！
4: 卢爱卿的病如何？
5: 回皇上，卢大人昨夜突然中风，后虽救醒，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4: 后遗症？什么后遗症？
5: 半身无法活动，口角流血，说话不流利，小便失禁。
4: 想当年，先帝曾命卢爱卿为太子太傅，朕少时顽劣，卢爱卿为了教导朕，可花费了不少心血。

0: 太子，为何近日你依然未能备下大学的第十章？
1: 昨日我与诸位皇子进马踏青，所以没来得及备下。
0: 太子，请站起来。你是一国储君，也是天下苍生的希望，如今竟然连一篇课文都背不下，整日想着外出游玩，你看看自己哪里还有未来君王的样子？
1: 太傅，是我错了，日后我一定勤加读书。
0: 你可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君者当将良将，有苍黎任忠贤，归兴国，你所肩负的可是天下黎民百姓的希望。
2: 卢爱卿是股肱之臣，为大清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朕命令你们一定要将其治好。
3: 回皇上，该用的药都用了，可卢大人病情诡异，毫无起色。
2: 毫无起色？难道太医院养的是一群饭桶吗？
3: 是臣医术不精，请皇上恕罪。
2: 太医院不良闲人，要是治不好卢爱卿的病，你们就都高老还乡吧。
4: 这可怎么办呀？
5: 卑职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或许能帮到咱们。
6: 哦，何人？
7: 最近京城有一位叫王清任的大夫声名鹊起，据说此人治愈千人无一例外，不如我们请他来瞧瞧。
3: 王清任，那个知医堂的民间郎中？
4: 哎呦，不可不可，民间郎中怎么能给卢大人看病？
0: 哎呀，是啊，万一有什么闪失，可不是你我能担待得起的。
5: 可眼下咱们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吧？
3: 哎，也罢，请王清任过来试试吧。
4: 是。
3: 等等
1: 啊，
3: 我和你一起去。
5: 胡大爷，您慢点儿。

0: 大人可是要看病。
1: 依林改错，
0: 大人对医书也有研究
1: 啊，略知一二。您这写的是？
0: 哦，我行医多年，想把自己积累的一点经验总结出来，就写了这医林改错。
1: 哦，可否借在下看看？
0: 大人不会是为了来看书的吧？
1: 啊，我有一位病人想请王大夫出手相救。
0: 哦，
1: 马车就在门外，咱们路上细说。王大夫请。
0: 啊，大人请。
1: 大人，这是新请来的王大夫。
0: 啊。请问大人大小便情况如何？
2: 不。
3: 老爷难以控制，大小便失禁。
1: 不知王大夫开的什么方子？
0: 药方主要是由当归、赤芍、川芎、桃仁、红花、黄芪、地龙组。
1: 这不是与我开的方子一样吗？不知服用多久可以见效吗？
0: 三剂之后便可好转。
1: 哎，看来此人医术也不过如此，还盲目自信，难道我看错人了？
3: 胡太医。
1: 哦，
3: 我家老爷好转了。
1: 哦，真的吗？这真是太好了。
3: 胡太医，您快带上次那位王大夫再去看看吧。
1: 好好。
3: 大人已经能自己微微翻身，口水流涎的情况也有了改善。
1: 哦，是啊，气色好多了。
0: 卢大人的身体已有明显好转，这副药再坚持吃一个月，后期再配合身体锻炼，虽不能回到从前，但不适的症状都会得到缓解。
3: 是
1: 啊，我送你。王大夫，我有一事不解。
0: 大人请讲。
1: 我之前开的药方与你开的一样，可为何效果如此不同？
0: 哦，请把您的药方给我看一下。
1: 哦，以你之见，这个方子的用药及药量是否恰当呢？
0: 当归通经活络，赤芍和川芎利血活血，红花和桃仁活血去瘀，地龙化瘀通络，的确是剂活血通络的好方子。
1: 那为什么？
0: 胡太医莫急，您仔细看看这张方子与我开的有何不同。
1: 黄芪，这是为何？还请先生赐教。
0: 患者属中风后遗症，大多是因为气血亏虚导致气滞血瘀，这个时候就应当同时关注气血。
1: 哦，我明白了，只有通过气来行血才能达到化瘀的效果，所以你在此方中重用了黄芪。
0: 只要先利用黄芪补气，这活血化瘀的桃仁、红花、当归、赤芍、川芎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
1: 啊，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黄芪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君药。王大夫观察细致，考虑全面，老朽佩服啊。
0: 胡太医过奖了。
1: 不知此方是否有名字？
0: 啊，这个方子本是我依照经验而开，若真要取名，就叫补阳还武汤吧。
1: 啊，人体有十成阳气，左右各五成，如果一侧瘫痪，便是少了五成阳气，此时的治疗就是要补足缺失的五成阳气。嗯，好一个补阳还武汤啊。
0: 治我者胡太医也。
4: 在王清任和胡太医的精心调理下，卢音普的病情不断好转。再后来，补阳还武汤因为显著的疗效得到众多医生的肯定，直到今天仍是治疗中风后遗症的一剂经典良方。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

0: 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派件撞人案，谁来赔200万。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造谣伤人摊上市。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2023年2月，江苏南通的快递员小刘在开车派件途中不小心撞倒了57岁的老陈。事故发生5个月后，老陈不幸离世。之后，老陈的家人将小刘以及小刘服务的某快递公司和签约的某人力资源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经过审理，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即30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派件撞人案，谁来赔200万？
3: 2026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细雨淅淅沥沥，路面上激起了浅浅水洼。小刘，他这天要上街买点东西。雨天出行，小刘下意识地放慢车速，双手紧紧握着车把，比平时更加谨慎。
4: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
3: 小刘所说的事情发生在3年前的一个雨夜，那天天空也是飘着小雨，他也骑着车。不同的是，当时他驾驶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那场事故来得猝不及防，小刘不慎撞倒一名行人，行人手中的伞也被甩落在地，落在了积水之中。
4: 当时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想想现在就觉得非常的也是难过吧。
5: 小刘说，3年前的一场车祸，很多片段至今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闪回。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事故后续会牵扯2家公司，让本应顺理成章的赔偿变成了一场纠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回到事故发生的那天。
3: 2023年2月6日晚上接近7点，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街道笼罩在夜色中，淅沥小雨让路面变得湿滑。小刘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他说自己没看到前面走着2个人，等发现时他已经把其中一个人撞倒了。事后小刘分析，可能对方撑着黑伞，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加上他自己观察不周，最终酿成事故。
4: 两个人打一把伞，而且是黑色的那种伞，当时晚上就是视线就不是太好，所以导致我没有及时发现。
3: 小刘说，当时他得知2名行人是一对夫妻，倒地受伤的是丈夫。随后小刘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伤者妻子陪同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小刘则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警察赶到后，向小刘了解了事发经过。
6: 事故怎么回事？三轮车谁开的？怎么回事？你从那边往这边走？
4: 回家的。然后他们两个人，他们说是在散步
6: 了，没看到。
4: 对，就这个已经干脆怎么就跟你们说，然后对方然后撞到这边。
6: 没看到就碰到了才看到人。
4: 突然就对，就很近才看到了，然后就来不及了，就撞了一下。
6: 啊，是吃个气，看警察应该
7: 吃个气，
6: 不要靠着，你稍微远一点。
7: 对，手在嘛，
6: 我把车推到边上嘛，我先去第一人民医院嘛，到这个小。
3: 随后，警察赶到了医院了解情况。伤者是老陈，57岁，当时躺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他的妻子向警察描述了被撞的经过。
6: 发现他不好说话是吧？
7: 也不好说话。我们就是从西边往东边走，他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车，从后面把我们
6: 快递，
7: 送快递的，开的太快。
6: 谁在左？谁在右？
7: 他就是他在左边，我在右边。一撞就把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他在我们后面来的。
6: 两并排走的是吧？
7: 并排，我们走在边上。

0: 但这个结局仍旧让他们难以接受。律师介绍，老陈夫妇长期在上海生活，事发前几天刚回南通走亲访友，但偏偏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意外。
1: 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散步的嘛，然后就真的没有想到发生这个事情。
0: 老陈去世的消息对肇事的驾驶员小刘来说同样是沉重的打击。
2: 通州的交警打电话来，他说人这边去世了，然后叫我再去处理。一旦发生这种就是人死亡的事情，就属于就是重大事情了，就是不是一般的失误。
0: 早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就厘清了事故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小刘对路面动态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老陈无责任。对于这个结果，小刘没有异议，他本以为老陈送医后会慢慢好转，没想到最终是这样的结局。
2: 也非常的吃惊，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感觉特别难受。
0: 因负事故全部责任，且造成一人死亡，小刘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12月，该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 首先，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其次呢，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呢也导致了一人死亡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最终呢认定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法官同时了解到，小刘在事故发生后认罪态度良好，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医药费。2024年12月9日，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
1: 本身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行为人他本身并不积极追求，是基于重大的一个过失啊，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最终我们是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结合被告人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综合进行了一个评判。
0: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老陈去世后，他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老陈昏迷数月，仅医疗费就花费近50万元。
1: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是他的精神上面也是非常痛苦的嘛。
0: 随着老陈死亡，还产生了死亡赔偿金等大额损失。老陈家人最终主张各项赔偿达到了260万余元，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只是肇事的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途中，他驾驶的也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1: 考虑到那从法律关系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职务行为，由他所在的公司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可就在诉讼进程中，老陈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其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一个公司的员工。
1: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0: 小刘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老陈家人随即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问题。
3: 就是两个被告两个公司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对抗了，他们俩的对抗成了本案中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0: 庭审中，两家公司各执一词，
4: 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调查后，关键事实直指核心，
3: 实际上和他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
0: 诉讼中，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一份外包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完成相应外包服务。庭审中，法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3: 将什么活或者什么业务发包给了公司去做，
5: 就是投递和验收快递账单，这个
3: 投递
5: 和验收快递账单，拿进赔金。
0: 外包合同的附件二为一份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若造成相关安全事故或案件，后果由乙方。

0: 李某人力资源公司承担。再看小刘的劳动合同，合同签约方并非某快递公司，而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凭这些证据，某快递公司主张小刘并非他们的员工，发生事故引发的赔偿责任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
1: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是他的用工单位。
0: 事实果真像某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该人力资源公司称，两家公司确实签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外包了，所谓外包只是个幌子。
2: 签署的相关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并没有形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说到底，小刘是为某快递公司工作的快递员，出事了，当然应该是某快递公司担责。
2: 我们没有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工资，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0: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原单位效益下滑转行做快递员。2022年初，小刘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小刘说，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他并没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
3: 我只记得有一份文件，我上面已经是所有东西都填好了，他问你希望是填的什么东西，我都没注意，我就拿着需要签名去签一下。说实话，这个我的当时这个意识也不强，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0: 工作一段时间后，小刘和同事闲聊，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
3: 他们那边就是有两种用工模式，一个是那个叫 A 类工 B 类工，就属于正式工，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那个都是那个外包的，不属于那个正式员工。
0: 对这一点，小刘心里早有预期，因此当时没有过多纠结。
3: 因为我们都是默认就这样的，因为搞正式工，说实话应该是挺难的，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是这种用工模式吧。
0: 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工作，理应算作快递公司员工。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由某快递公司安排，和他签合同的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从未有过实际接触。出事前，他已经在该快递公司工作一年多，负责固定区域的快递揽收与投递，一直是以快递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的。
3: 法官当时有问我的，我就说我是在那个快递公司的劳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4: 三方被告小刘、某快递公司、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们各有说法，案件中出现的多项证据有的相互矛盾。那么两家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小刘究竟是谁的员工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就此展开了调查。
0: 法官首先查明，虽然给小刘发工资的是某人力资源公司，但是小刘的工资明细是由某快递公司制作，这其中包括小刘的基本工资、派件提成、奖罚金额等。某人力资源公司仅负责按表转账，每月某快递公司会将员工工资与每人15元的管理费一并转给某人力资源公司。
2: 是这样的，我们是根据公司发放的这个表格，就结算表格内容执行。
0: 也就是说，小刘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完全是由某快递公司说了算。此外，日常用工管理也是这家快递公司负责，
1: 都是由快递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你什么时候上下班的考勤、送货等等，全是由他来进行。
0: 法官进一步调查发现，小刘劳动所用的全部工具均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1: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然后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0: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

0: 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强调其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但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本案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1: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定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0: 司法审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法官认为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2: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而不是外包。
0: 两字之差，责任天差地别。
2: 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外包派遣之争，法律明断是非。
3: 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
0: 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中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2: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若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共同承担责任。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承认未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2: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0: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余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57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及30.68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是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用对外赔钱。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给陈家的8万元无需返还。综合来看，法院要求某快递公司先把204万余元全额赔付给原告，某人力资源公司则在30.68万余元的额度内一起担责。
2: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的共同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两家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5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然无法复生，但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给家属带来了慰藉。
3: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0: 2026年3月，我们来到江苏南通采访的时候，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4: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打起十分的精神还不够，要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0: 经历了这场纠纷之后，小刘开始留意身边的用工模式问题，很关注这方面的政策新闻。事发之后，他没在原快递公司继续工作， 但是还和老同事保持联系。从同事口中，小刘得知事故发生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无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4: 就是越来越好嘛，就是以后这件事情，像我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少，就是大家都是越来越安全了嘛。
0: 新业态下各类用工模式形式繁杂，而这起案件恰恰戳中了痛点。一旦劳动者发生事故产生纠纷，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经法官审理查明，像小刘这样实际为快递公司提供劳动，却被安排与第三方公司签约的用工模式并非个例。
2: 这里面可能确实存在一个转移用工风险的这么一个考虑，将效益利润更好的那部分抓在手里面，将相应的用工风险转移给其他的单位，这个现象可能在我们这么多年发展当中也不是单个的极个别的情况，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蛮普遍。
0: 法官提醒，用工关系认定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企业即便想方设法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本案判决想要传递的核心警示，
2: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啊，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0: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务必认清实际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披露的义务。
0: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但留下的思考还很深远。用工方式可以灵活多变，但责任界定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让劳动者成为责任真空的牺牲品。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哈，法官没有按照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服务外包合同来认定这种法律关系，最终是判定这家快递公司是真正的用工主体。所以您感觉这样的一个判定意义体现在哪里？
6: 他这个就是从实质性上认定劳动关系，无论你以什么名称来包装它，什么外包啊，过人啊，合伙啊，也不论你这个用人主体和其他公司是个什么关系，但是就劳动者而言，他是得有一个真正的用工主体的。比如说本案当中任务的派遣是来源于哪一个公司，然后你的工装、你的工具是谁提供的，这都是非常实质性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而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如果你是从他这个劳动行为当中获利了，就你得到了利益，他每跑一单你得到了利益，那你就是他的用人单位。因为你其他关系如果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可能把他赚的钱跟另外一个人分。你现在以这种各种方式过后，你每个人其实都在里面分他的钱，那么你分钱的，只要从他这个劳动当中获利的，就是真实的用人单位，就是劳动关系。
5: 那按照您这种说法的话，那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岂不是没有太大作用？
6: 他们俩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像承包合同一样，你从上面上家承包一个工程，然后你去招劳动者来做这个，那你和上家是承包关系，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但对就这个劳动者而言，我要么就是你招的，如果你是个合法用工主体的话，我要么就是上一家的，反正总得有一个人是我的用工主体。至于你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跟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没有关系。
5: 李老师，您看哈，一旦如果出现了本案当中的类似的这种侵权致人损害的事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平衡哈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啊，包括企业承担的责任，还有就是受害者救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6: 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比较特殊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时更多的会面对就是这个外卖骑手本身的受伤，是不是工伤，今天这个案例它是导致了第三人受伤甚至死亡，这个时候谁来赔？ 那么在刑事部分我们就不管他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在民事部分，他一定是要由这个雇主来赔，或者是用人单位来赔。在雇佣关系当中，劳动者造成的第三人损失是由雇主负责，这是法律的一般原则。那么在这种外卖骑手当中，这个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性，因为实际上这个外卖骑手这个送货实际上是劳动行为，而他跑的路面呢实际上是一种市民交通通行路线，等于你实际上是把工厂的道路延伸到市民道路上面了，很大可能会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伤害，这个时候你更得由这个用人单位他的雇主来负责任。这个是一方面是劳动者本人他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二一个劳动风险必须转移，劳动风险转移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的劳动风险要转移，比如我受了伤雇主要负责；二一个我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雇主也要负责，从而达到了这种三方来平衡，就你刚才说的社会出行者和你这个劳动者，这三者之间他要构成一种平衡关系，就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有人负责你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第二一定要由雇主来负责，劳动者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5: 快递连接了千家万户，骑手奔波于城市的街巷，新业态一头连着百姓的日常生活，一头关乎行业规范，行业在快速发展，但用工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今天的案例中，法治护航了新业态，真正做到了侵权有赔偿，责任有归属，企业有敬畏。
7: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孩被人在网上疯传不雅视频，调查发现竟是好友恶意报复。另一名女子与外公的合影被人歪曲成老夫少妻，在网上散播，遭到热议。两起案件当事人都被人造谣，受到伤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造谣伤人摊上事。
2: 一天上午，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正在办公室认真的备课，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还没等他说请进，只见班里边的班长刘杰一下就冲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且呢把手机递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李老师，你快看你快看。只见手机展示着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位青春少女对着屏幕甜甜的微笑，而下面呢配着一行字儿：我是童小平，谁能有我嫩，快加我微信和我一起玩吧。这个童小平啊，可是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成绩也非常突出，表现也很好，怎么可能会拍这种视频呢？不对，一定是有人造谣。他连忙问刘杰说：这视频哪来的？刘杰呢急得满头大汗说：我也不知道，同学们私下都传开了，听其他女生说呀，童小平现在正在厕所里面哭呢。李老师一听，赶紧去厕所里把童小平给劝了出来，然后呢迅速联系了他的父母。那么紧接着呢又紧急向视频平台投诉，要求立即下架相关的视频内容。童小平的父母接到电话，心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学校。这个童小平一见到爸爸妈妈，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冒了出来。这童小平的妈妈呀，心疼的搂住女儿安慰道：说小平乖，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呢咱报警，相信警察会还给你公道的。那么警方介入之后，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渐渐地浮出了水面。造谣者不是别人，谁呢？正是童小平的同班。

0: 好友薛姿，这个结果呀，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两个女孩是平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么薛姿怎么在背后造谣童小平呢？说起来，薛姿和童小平啊，两个人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学习成绩都不错，家呢离得也挺近，经常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那么很快呢，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最好的好闺蜜、好朋友。就这样，童小平和薛姿相伴着又考进了同一所高中，那么甚至呢分到了同一个班。刚进高中的时候啊，薛姿和童小平的成绩啊都还保持在同一水平，但是呢随着课业增多，难度加大，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薛姿的成绩啊开始逐渐的下滑，那么这样呢让他对童小平就产生了一丝的嫉妒。如果只是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啊，这个薛姿倒也不至于对童小平做出如此过分的事儿来。那么更主要的原因，原来竟然是因为童小平的同桌蒋周。蒋周是谁呢？他是班里的物理课代表，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长得也是阳光帅气。那么在这样一个青春萌动的年纪啊，很容易获得女生的好感，薛姿呢也是其中之一。
1: 薛姿和童小平是好朋友，而蒋周恰好是童小平的同桌，于是薛姿和童小平聊天时就频繁提到蒋周，希望好友能察觉到自己的心意，帮他牵线搭桥。然而童小平一心扑在学习上，对好友的暗示毫无察觉。几番试探失败后，薛姿决定不再找童小平帮忙，干脆主动出击。然而他没想到，自己的决定不仅没能收获恋情，还失去了和童小平的友谊。
0: 一天晚自习之后，薛姿呢把蒋周约到了学校的操场，大着胆子就向蒋周表白了。可是呢，蒋周的话却让他的少女心呢碎了一地。蒋周告诉他说，实在对不起薛姿，咱们呢还是以学业为重吧，我就把你当成最好的同学。这蒋周话还没说完，薛姿就哭着鼻子跑开了。第二天，薛姿呢顶着哭肿的双眼呢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他就看见蒋周在和童小平聊天，那么童小平的笑容是那么的刺眼。薛姿呢坚定地料定蒋周和童小平他们一定在谈恋爱，那么薛姿呢这时候有一种遭到背叛后的愤怒，他决心一定要报复这个童小平。薛姿呢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报复一下这个童小平呢？正在冥思苦想之间，突然一个人浮现在他脑海里，初中的同班同学王猛。初中毕业之后，王猛呢没有接着上高中，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经常呢到高中学校门口啊骚扰以前的同学。那么薛姿和童小平都对王猛是避之唯恐不及。而这天放学后，薛姿又在校门口看到了王猛，他呢一反常态走上前，主动和王猛打了个招呼，这反倒让王猛有些受宠若惊。那么就这样呢，薛姿向王猛说了很多童小平的坏话，把自己呢塑造成了被童小平背叛出卖的可怜人。王猛气得呀一拍桌子说，这叫什么事儿？初中那会儿我就觉得童小平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原来啊竟是这么个坏种，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两天之后，王猛又来找薛姿，他呢想了个狠招，通过这一招就要让童小平呢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薛姿有些犹豫，不过呢他很快就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呢就发给了王猛一段视频，让王猛在上面啊加点猛料，然后发到网上去。王猛自然是心领神会， 他就制作了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充满恶意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结果呢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相终于大白。但是由于薛之和王猛啊都是未成年人，还没有到刑事处罚的年龄，童小平和他的父母啊也不希望给两个未成年人留下什么案底儿，于是经过童小平及其父母的同意，公安机关呢对本案就没有作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处理，而是由学校和薛之、王猛的家长对两个人进行警告教育，同时呢让薛之在全校范围内对童小平公开赔礼道歉。
1: 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童小平却依旧郁郁寡欢，他感觉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仿佛自己被贴上了难以撕下的标签。他整天躲在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童小平的状态让他的妈妈非常心疼，于是妈妈暗下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还要让传播视频的平台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0: 咨询律师之后，童小平的妈妈呀就作为童小平的代理人一纸诉状，把传播女儿视频的社交平台背后所对应的公司直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的支出。那么童小平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予以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第1197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呢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具备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呢一定时间段内的浏览量。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呀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那么本案的造谣视频当中带有童小平的脸部清晰近照，让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视频中呢又使用了这些恶俗下流的语言对童小平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了童小平作为女性未成年人的社会清誉。同时呢该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仅一天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超过3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度，是更容易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人工审查。况且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本就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该公司呢向童小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1000元。 童小平的起诉啊，虽然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是呢，他所受到的内心创伤却还需要时间的抚平。本来啊，这是一个

同学之间的普通隔阂引发的风波。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童小平被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嫉妒，结果呢遭受了无妄之灾。

0: 公的合影被人发在网上，说成是老夫少妻，引发热议。
1: 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
0: 女人以为是被熟人报复，报警后得知造谣者竟是个陌生人。
1: 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她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
0: 女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散播谣言的发帖人又会受到怎样的严惩？造谣伤人摊上事正在播出。
1: 九月份的一天呢，周敏正忙着工作，母亲给他打了电话，为了不中断工作，他呢就给挂了，准备一会儿再打回去，结果没有想到母亲一反常态，马上又给他打了过来。他呢一接起电话，只听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说：小敏，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的老天，怎么能发生这么造孽的事情？我给你发微信了，你自己看看吧，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说完就挂了电话。那么周敏呢，点开微信的消息，只见母亲转发给他的一篇文章，点开标题居然是27岁大美女与75岁富豪喜结连理，礼金、别墅、豪车惊爆眼球。文章下面呢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呢一位老人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两个人呢笑得都非常开心，而照片里的女孩啊正是周敏。这最离谱的是，文章里所说的所谓75岁的富豪，其实就是周敏已经过世的姥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和姥爷的合照，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两个人是祖孙，竟然会被人胡编乱造成这样，简直是丧心病狂。那么想起啊已经过世的姥爷，周敏的眼泪啊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因为父母工作忙，周敏从小就被托付给姥姥和姥爷，所以呢周敏和姥姥姥爷的感情比和父母还要深厚一些。大学毕业之后，周敏选择留在南方的大城市打拼，工作两年之后姥姥过世了，周敏伤心之余啊也一直惦念着姥爷。那么姥姥走后一年多，趁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周敏和母亲一商量，把姥爷接过来到周敏工作的城市玩几天。这个时候周敏就带着姥爷去了各个著名的景点，体验了当地各式的美食和生活，那么姥爷的脸上呢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那么就这样呢，周敏留下了很多和姥爷的合影，并且呢把它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记录这次特别的游玩。帖子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姥爷真帅，博主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姥爷。看到这些留言呢，周敏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本来是如此美好的记忆，这周敏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照片竟然被造谣成了老夫少妻，极具煽动性的内容啊引起了大量的转载讨论，周敏都不忍细看。难怪母亲会急成那样，不行，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一定要让背后的始作俑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0: 周敏立即对造谣内容截图并下载，保存好证据后，他向发帖平台管理方投诉，要求封锁相关账户，以阻止谣言进一步扩散。为了尽快澄清事实，他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文章解释辟谣。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的谩骂和质疑。
1: 原来啊，之前的那些造谣帖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网友的各种质疑揣测添油加醋层出不穷，谣言呢进一步的发酵， 而周敏呢，作为事件主角出面澄清，反而使得大量不明真相的

网友认为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就为了博眼球，为了要流量，于是呢纷纷指责周敏恶意炒作。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周敏自问，难道我就只能任人辱骂无法反抗吗？难道我就不能采取点措施自救吗？不，这事儿必须得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啊，警方对这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高度重视，经过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始作俑者。谁呀？石东。听到这个名字，周敏很意外，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谁叫石东？石东跟自己打过什么交道？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

0: 当中，他无意间听说，是现在很多网络账号啊，为了能够赚人气，发表的文章啊，标题都搞得十分的离谱。如果能够沾点桃色的花边儿，弄点博眼球的什么内容，就更是炙手可热。那么听了这话的石东啊，动起了歪脑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社交账号也整点爆款的花边新闻呢？这吸引的关注越高，就越能吸引来流量，而流量潜在的背后，必然有关注自己主体信息的购房者。
1: 就这样，石东开始在网上搜索能够利用的信息。当他看到周敏宇老爷的合影后，就动起了歪脑筋，编造了老夫少妻的谣言，并发布出去，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可他没想到，这个行为竟导致自己被警方拘捕。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石东的态度却十分不屑。他认为自己只是捏造信息，顶多赔点钱，并未构成犯罪。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0: 他被公安机关呢以涉嫌诽谤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呢经过侦查，很快就移送到了检察院。那么此时呢，石东吓坏了，他赶紧就委托了律师。这时候律师帮他出主意，说这个诽谤罪啊，是法律当中规定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那么石东的这位代理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有法律依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诽谤罪的公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那么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呢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根据提供的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指出，12，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侵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权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综合判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2，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呢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了大量低俗恶意的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的一方面，公安机关查明石东编造的谣言讨论量达到了7.5万，转发呢3万多次，而阅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7亿，已经达到了社会影响恶劣的程度。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侮辱诽谤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不同，石东呢与周敏并不认识，他呢为了一己私利，以周敏这个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不仅严重侵害了周敏的人格权益，还会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引起人人自危的群体恐慌。而且呢，周敏作为普通人，面对陌生人的侵害，他在确认侵权人、收集证据方面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需要公权力机关介入帮助其维权。所以呢，石东对周敏的诽谤啊，实际是符合公诉的条件的， 应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提起诉讼。

0: 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以诽谤罪判处石东有期徒刑一年。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啊，周敏将裁判文书的关键内容发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么这下呢，他终于能鼓起勇气重新生活了。咱们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案例，造谣者呢都是因为一己私欲把脏水啊泼向了无辜的人。不同的是，案例一中的薛姿是因为自己啊被猜疑和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年纪尚小，还有教育和纠正的空间，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网络平台呢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石东则完全是在利欲熏心，罔顾道德法纪，所以呢他受到的惩罚呀要严重的多得多。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谨记，互联网并非是法外之地，在人格权等人身权益遭受谣言侵害的时候，应该果断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论造谣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终将被绳之以法，依法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欢迎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咱们的旅程可谓是大有看点。都说中国传统手工艺藏着独一份的东方浪漫，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启一场流光溢彩的美学之旅，走进瓷乡邂逅两大绝美非遗，灵动琉璃和华贵景泰蓝。提到琉璃，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都会说，这不就是玻璃吗？这可是个大误会。别看两者外观有点相似，琉璃可是实打实的千年珍宝。早在商周时期，它就已经出现在宫廷之中，是古代皇家专属的名贵器物。当然呢，历经数千年流转，曾经藏在深宫、摆在古建的琉璃，如今早已经走下高台，化身首饰、摆件、文创好物，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成为文旅打卡、炙手可热的特色风物。那咱们话不多说，第一站，先走进山西河津，一起领略琉璃的惊艳魅力。
1: 在古代，琉璃被视为贵族和皇家的专用之物。唐朝诗人韦应物在《咏琉璃》中写道：“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向言看不见，贪将对玉人。”而山西河津的琉璃制作，在整个中国的琉璃制造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到了明朝，河津的琉璃工匠就曾在北京故宫的修建中大展身手，让河津的琉璃制品登上了故宫的屋顶。那么，这被用于故宫屋顶上的河津琉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河津市职业中学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与任罗乐老师约好在玄帝庙门口见面，一起探寻河津琉璃的秘密。
2: 这个就是玄帝庙吗？
3: 是的，是玄帝庙。
2: 但它为什么又叫琉璃庙呢？
3: 这个玄帝庙，它是道家的庙宇，一共有四大建筑，一个就是三枚，一个是玉皇阁，一个是玄武殿，也叫正殿，一个是圣公寿母祠，也叫后殿。四大建筑，它们的顶层构件都是琉璃的，琉璃祭茶、琉璃铜瓦、琉璃祭寿、琉璃地水、琉璃毛头。所以琉璃顶层的绚丽多彩确实是很这个耀眼夺目的，所以前半年来我们这儿的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它为琉璃庙。
1: 玄帝庙现存的几座主体建筑周身皆由琉璃构件精心构筑而成，放眼望去，整个庙宇富丽堂皇，流光溢彩，堪称河津徽陶琉璃艺术的博物馆。
3: 玄武殿也叫正殿，

0: 那叫矛头，两个矛头中间那叫地水。
1: 咱们河津琉璃的历史有多久？
0: 咱们多年的历史就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琉璃出山西，山西琉璃看河津，河津琉璃在窑头。所以咱们河津的琉璃其实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在明代的时候发展到高峰。咱们北京故宫创建的时候，就有咱们河津的农工小巷把河津琉璃的秘方带到北京，参加了北京故宫的创建。而且明初大移民的时候，咱们河津的琉璃的农工小巷有一部分也迁移到北京。现在北京大兴区和顺义区这两个区有两个河津影村，当时咱们的前辈们迁到那里去的时候，为了不忘故乡，所以就叫河津影村。
2: 正如《咏琉璃》中所写，有色同寒冰，无物隔仙尘。琉璃作为古代建筑的点睛之笔，在中国工艺史上大放异彩。河津的琉璃在雕塑制作、文物修缮上极具特色，其孔雀蓝釉色配方琉璃更是被许多人称为琉璃绝技。在玄帝庙中便保存着孔雀蓝釉色的琉璃作品。
0: 顶层的髻叉就是镂镂，那个镂镂上面那个蓝色，那就是标准的孔雀蓝。这个镂镂啊，是目前保留的明代原有的建筑。其他它修建的时候都换了一些，只有这个髻叉是明代建制的时候的原件。

0: 不在于，颜色搭配比较鲜艳，然后它这个从这个造型啊、比例、形态也比较好一些。鱼跃龙门也体现着咱们河津人民争强好胜、勇为人先的奋斗精神。
1: 他们是纯手工制作的吗？
0: 对，这一件作品也是咱们纯手工制作的，因为它有好多细节部位，它是用模具是没有办法完全代替的。这件绣墩鼓，这个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因为它采用了镂空的工艺，它是大型做出来之后，然后再用刻刀进行一个手工去除一些多余的部分。咱们这个绣墩鼓它看上去很薄，很轻便一些，
2: 对。
0: 但是它这个是咱们可以用来，比如说做人呀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它承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2: 这就是孔雀蓝吗？
0: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孔雀蓝釉色烧制出来的，它这个制作周期也比较长。包括烧制也比较复杂一些，难点在于你像它这个花瓶，它烧釉有一个部位它烧的不到位啊，或者是釉色这个薄厚不均匀，它烧出来可能就是一件失败的作品。
3: 一件件形态各异的琉璃作品光彩四溢，每寸肌理都饱含琉璃匠人们的心血与智慧。这些精美的琉璃作品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0: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取土啊。
2: 那这全是石头呀。
0: 啊，这些石头，这就是咱们做琉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材料，它是这种叫做页岩，也是可以说是风化那种岩石吧。一方面是硬度比较强一点，再一方面是密度也高，它这个可塑性比较好一些。这个石头到工厂里面先进行破碎，把它破碎成细如面粉的那种没有颗粒的那种土，然后才可以制作这种各式各样的琉璃产品。
3: 合金琉璃采用当地特有页岩石料作为主要材料，舒曼旅行团将石料采集带回后，还要经过粉碎、淘洗、炼泥等预处理，才可以形成制作合金琉璃所用的质地均匀的泥料。
0: 现在咱们面前这个土，它就是经过刚才咱们采集回来的原料，经过破碎研磨，然后经过筛分，形成这种密度特别强的这种土质。
2: 哇，它真的好细。
0: 这个土质它和面粉这个细度可以说是对等的。我们现在就需要用这个土质来加水，搅拌成泥巴，就可以制作咱们的琉璃剑了。
3: 将研磨后的土与水混合，搅拌均匀，揉成面团状。一块制作琉璃的泥块原料便做好了，接下来便是真正考验技术的捏塑与雕刻环节了。
0: 这件作品呢，是咱们鱼跃龙门艺术品一个底座。这一件作品的成型，它要首先从这个和泥开始，然后再雕出这么一个雏形。它有十来种部位组成的，这个它只是其中一个底座。然后雕出雏形之后，有些部位不清楚的，咱们拿刻刀把它修刻的比较精细一些。然后在最后是进行一部分组装，然后出来的话就是咱们一个鱼跃龙门一个成品的一个造型。
3: 在完成基本的捏塑后，匠人们还需要用雕刻刀处理细节，使琉璃作品上的花卉纹饰呈现灵动质感。一件琉璃工艺品的造型制作需要耗时数周才可以完成。看到一件琉璃泥塑在吕哲峰的雕刻下渐渐初具形态，舒本旅行团也跃跃欲试。
0: 这是咱们一些做冰箱贴一些模具，同学们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揉一揉，可以根据它这个模具这个大小，然后取这个适量的泥巴。它也不一定说把这个泥要全部放进去，根据它这个大小来取适量的泥巴。大的模具可以多放一点，小的话就可以少一点。
2: 那这背面多余的泥巴怎么办呀？
0: 这个我们有特殊的工具，把它多余的泥巴给去掉。
2: 哇，
0: 对，这样的话，它那个背面就比较光滑一些，就比较平整。
3: 琉璃制作时需要有足够的细心与耐心，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一个不小心便要重新来过。 单单是模具捏塑

0: 这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步骤，便开始让书本旅行团有些手忙脚乱了。
1: 为什么会有这个裂的？
2: 裂的情况下还是你把你压的这个墙
1: 用很用劲是吗？
2: 对。
1: 我们做的这个可以吗？
2: 这个来说的话还是不行的，整体它这个形态包括整洁度还有这个光滑度还是不够的，后期还需要多加练习。
0: 经过捏塑细节雕刻后的泥坯需要放置在阴暗干燥的环境下自然晾干，待到泥坯中的水分完全蒸发后才可以进入窑炉烧制。这合金琉璃的烧制技艺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这个是咱们一个速烧窑炉，泥坯经过阴干完全脱去水分之后，在这个窑炉进行一个速烧，速烧的温度在一个1150度到1200度之间，烧制周期基本上就是个30个小时左右，速烧就可以完成。
3: 烧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在烧制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一个温度的把控，你像我们设定的温度在1150度，基本上这个温度是不会有变化的，温度过高烧出来的这个坯体它就会发脆，温度过低的话烧出来坯体它是烧不熟，就像我们蒸馒头的一个道理，它蒸不熟的，这样的它这个坯体它比如说用作建筑材料这一块它就是容易开裂容易脱釉。
0: 将泥坯胎放入窑炉中高温烧制约30个小时，烧制出坚硬素胎，烧制出的素胎质地细腻坚实，表面未经釉料修饰，保留了陶土最原始的自然质感。接下来便进入到琉璃制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施釉。
2: 现在咱们进行一个上釉一个环节。首先，咱们前面这个釉料，它是有黄色、绿色和蓝色。
1: 啊，这个是黄色吗？
4: 这个是红色的。
2: 对，它这个是。看上去它是像红色，但是它经过窑里面一个高温烧制，一个氧化反应，它出来它是一个黄颜色的。哇！这几种颜色也是咱们琉璃里面常用的几种釉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1: 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孔雀蓝吗？
2: 对，那个是孔雀蓝一个。
1: 我看着它是一个天蓝色，好像是。
3: 哦，很浅。
1: 很浅颜色。
2: 这个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它经过这个窑里面一个高温一个烧制一个氧化反应，它出来之后它会变为蓝色。上釉首先要保证它这个釉色这个吸稠程度要保持一致，你像咱们刚才放置这个釉料已经沉淀了，
1: 嗯，看到了，
2: 所以说它先要通过搅拌让它这个釉料充分融合，根据作品这个形态可以涂自己喜欢的颜色。涂釉的时候要掌握它这个釉胶这个薄厚。太厚的话，它这个烧出来这个釉水啊，它这个流动性比较大，流动性大的情况下，它这个颜色就不会好看。当然，太薄的话也是一样的。
4: 必须均匀一点。
2: 对。
0: 施釉是一项很费时间精力的工作。对旅行团来说也是一个奇妙的尝试，手法稍有出入，厚薄稍有差别，出来的颜色就会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手在施釉的时候就已经构思好哪里要多一点，哪里要少一点，哪里要浓墨重彩，哪里要蜻蜓点水，都胸有成竹。但这对于书本旅行团来说可就是一个高难度的考验了。
2: 这个的话你这是两种釉色搅到一块了，它这样出来这个颜色就比较花了，你上的它每个部位什么颜色出来的可能就不是那个颜色，因为它釉料混到一块了。
1: 哦，那背后还是有点厚薄厚不一的。
2: 对，背面这个上的是有点太厚了，它出来它这个绿色它是薄厚，你掌握的合理的话它出来是个绿，太厚的话它出来是变成发黑了。
1: 这里还不够厚。
2: 对，那块釉色稍微还是薄一点，然后有些地方这个釉可能没涂到位，你像这块地方那个白点。
1: 哦，我怕这里涂厚了。
2: 没事，它稍微点缀一下是没问题的。
0: 上釉后的琉璃坯需要二次入窑，以950摄氏度到1000摄氏度的高温烧至16个小时。最令人惊叹的是，经过炉火的烧制，成品的颜色竟然会发生巧妙的变化。原来是红色的颜料，烧制后居然变成了鲜艳的黄色，浅蓝色变成了天蓝色，这就叫做窑变。经过窑变之后，一件琉璃作品才算是正式完成。那么，书本旅行团制作出的琉璃作品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5: 哇！
6: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做的。
2: 对，是的。
6: 颜色这么不一样呀？
2: 这个是在窑炉里面，它烧制的时候，它釉色它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通过人天的学习，咱们做的作品都还是很不错的。不足之处就是咱们的这个上釉，对于这个釉色的把控还是有所欠缺。所以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可以去更好的去推广，去学习这个琉璃文化，学习非遗文化。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如今在各大瓷乡文旅小镇里，琉璃工坊遍地开花，游客不仅能够欣赏成品，还能亲手体验拉料、塑形、烧制，亲手做出专属的琉璃饰品小摆件，沉浸式的感受无法记忆的乐趣。那很多小伙伴都偏爱琉璃饰品，日常佩戴起来很雅致。还有建筑琉璃、家居装饰琉璃，把古典美学搬进现代生活，褪去皇家奢侈品的光环，千年琉璃以全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另一处琉璃艺术之乡山西介休，继续感受琉璃的匠心和光彩。
0: 20世纪70年代，我国古建筑学家柴泽俊先生实地考察了山西省100多个县市的重要古建筑。在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中，他关注到了古建中的一抹神韵——琉璃，并撰写了代表作《山西琉璃》一书。在书中，他对琉璃艺术评价颇高。古代琉璃是我国陶瓷史上杰出成就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宏伟的气势、斑斓的色彩、丰富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三位来自山西的大学生对家乡美丽的琉璃建筑充满了兴趣，他们组成了发现故乡之美的考察小组，来到了琉璃艺术之乡山西省的介休市，与介休市博物馆的副馆长武帅相约探秘奇妙的琉璃。
8: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介休。
9: 我们看了《山西琉璃》这本书，对琉璃有

0: 而且是高约10米的大型的琉璃雕塑，也是咱们介休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1: 介休市位于山西省中南部，这里遗存了大量的古代琉璃建筑，堪称建筑琉璃艺术的宝库。同学们面前这座精致大气的四狮台屏，原型就取自介休市五岳庙钟鼓楼的几世，它的谐音四时太平，世事太平，承载着介休人的美好心愿，也代表着介休琉璃烧制的精湛技艺。山西琉璃一书中写道，古代琉璃在名称上曾一度混淆，那么琉璃究竟指的是什么？吴老师带旅行团走进介休市博物馆，他们在这里能找到答案吗？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琉璃展厅了，这面就是一个真武大帝的一个形象，后面这三个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2: 有点少数民族，
0: 对，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形象。因为介休其实是一个宗教融合的地方，所以在介休这个地方呢，也造就了介休人的性格是热情好客、包容开放的。有一些是龙的构件，还有一个这个动物的名字叫螭吻，螭吻就是龙的第九个儿子，据说它擅长吐水，所以把它安到这个木结构上，也是希望起到以水克火的这么一个作用。
3: 但是老师，这个和我想象中的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想象中的琉璃它是颜色特别多，而且很透明，这种特别好看的玻璃一样的。
0: 其实琉璃在这个历史上它是很广义的一个称谓，它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名字，给各位准备了一些物品，我们可以去分辨一下。好，咱们这边走。
1: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诗，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西游记中吴承恩为描述天宫的美好盛景，也多次写到琉璃塔、琉璃殿、琉璃盏、琉璃灯。那么琉璃在古代到底指的是什么？它跟眼前这些建筑琉璃是同一种吗？
0: 来，东西都摆在这儿了，
3: 这个肯定是琉璃吧？
4: 这看着就历史可悠久了。
5: 这个碗儿像琉璃吗？
4: 可像。
0: 你说的琉璃是不是就是这种的？
4: 是是是。
5: 这个是玻璃吧？感觉。
4: 这个碗可像我家厨房里摆着那个放糖果的那个罐子了。
3: 这个是啥呀，老师？
0: 你觉得这是啥？
4: 黄冰糖。
0: 黄冰糖，
5: 看着不像琉璃，这个
0: 是不是有点不透明的那种感觉？
5: 对
0: 对
5: 对，混
0: 对，
4: 像水晶一样。
0: 对，这种是天然水晶。
4: 哦。
0: 嗯，琉璃在这个历史上的定义是非常广泛的，像这种半透明的玉石、玻璃都称之为琉璃。而在柴哲君老师的《山西琉璃》这本书中，就对琉璃有一个现代的定义。以这个铅硝为基本助溶剂，烧成温度呢是在800到900度的一个陶胎铅釉制品。
1: 山西琉璃中也写道，除铅釉陶器外，玻璃器和自然宝石古时亦称作琉璃。为了进行区分，柴泽俊先生将琉璃特定为陶胎低温铅釉制品。他在书中举例，最能表现盛唐气象的唐三彩并非陶瓷，正是琉璃工艺。吴老师告诉大家，介休博物馆里还收藏着许多国宝级的琉璃展品，其中有一件就是在网络上备受欢迎的网红神兽，对此书本旅行团充满了期待。
4: 打卡网红点。
0: 对，看在这边。
4: 哦，这不是那个？
3: 哦，这个大眼睛就是之前上微博热搜的那个小兽。
4: 对
0: 对，他不仅上了微博，他还上了央视，还上了这个人民日报。
4: 哦，
0: 对，
4: 好呆萌啊！你看他的眉毛和嘴巴，好委屈。
0: 看那个大眼睛，为什么他是网红呢？除了他这个形象呆萌可爱，最主要的他是一件明代的琉璃黄釉走兽。它保存的也特别完好，
4: 是
0: 釉色还这么亮，说明它这个技艺是很高超，到现在也是文物价值、欣赏价值都是特别高的。它叫谢质，
4: 谢
0: 质，对，有点类似麒麟。

0: 种感觉。
1: 这件名为谢志的神兽，传说它可以分是非辨忠奸，成为了公正和清廉的象征。然而领书本旅行团更感兴趣的是，这些精美的琉璃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介休市遍布古代琉璃建筑，是否跟这里烧造琉璃的历史息息相关呢？书本旅行团从介休市中心驱车半小时，来到了距市区12千米的红山村。这里曾是介休琉璃、陶瓷、制香业的发源地，因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书本旅行团来这里寻根介休的琉璃文化。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红山，原名叫胡旗山，是绵山的一个支脉，后来呢取它的宏大之意改名为红山。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个元神池啊，元神池你可以站到这边看一下。
2: 哦，那好多洞。
0: 对，有很多洞。
1: 山海经中有对胡旗之山，也就是红山的记载。无草木，多青壁，圣水出焉。圣水指的就是晋中地区最大的天然地下泉水，也是介休的水利命脉红山泉。而红山泉的泉眼就在此处的元神池里，这些洞口就连接着泉眼处。然而书本旅行团很疑惑，这里又跟他们要寻找的介休琉璃文化的源头有什么关联呢？
0: 资料进来呢，元神泉它的每秒的流量可以达到1.2立方米。你看它的这个水池修这么高，它以前不是这么一点水的，整个这个水量都是很巨大的。这个红山泉呢，流经了80多个村庄，所以为
2: 造福村民，
0: 对，为介休的这个万亩良田提供了水源。水是万物之源嘛，而且也是咱们介休的母亲河生命之源，所以呢，咱们介休人就在这个池的旁边修了一座元神庙，而且呢，它还发展起了瓷窑业、琉璃业、制香业、水墨业啊这些销售工业。咱们对面看到的就是这个红山窑址。
2: 那边吗？
0: 对，在红山窑址这个地方有这个瓷窑，还有这个琉璃窑。所以
1: 经过武帅的讲解，书本旅行团明白了红山泉对于介休琉璃业的重要作用。不远处的介休红山窑，创烧于唐末宋初，现在成为了代表山西陶瓷最高技艺的古瓷窑遗址。介休精美的建筑琉璃大多产于此地。那么如何制作龙、凤、神像、瓦当等各种不同造型的坯体呢？书本旅行团前往介休市的琉璃制作体验基地后土文苑，在这里负责琉璃制作体验的手艺人秦海龙将带大家体验这项非遗工艺。
3: 老师好。
4: 师兄好。您去过红山窑的这个遗址吗？
3: 去看过了。去看过。
4: 稍后呢，我们体验一下下一步琉璃该怎么做。
3: 好。
4: 这是一个石膏模具。传统的这种琉璃构件，它在制作的时候呢，最基本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呢，比方说器具容器，就是花瓶啊或者碗之类的，它一般是用拉坯机。第二种呢，就是咱们用的这种模具。再一种呢，就是手塑。
3: 用手捏吗？
4: 对，这种塑形一般用在琉璃造像、佛像呀或者人物像这种。
3: 哦。
4: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模具呢，就是传统的瓦当上面比较常见的兽头。今天呢，就由我的同事后土文苑的任鑫来带领大家做这个瓦当的脱模。
3: 好，我们可以先把盒子里面的泥先拿出来，我们在我们的操作板上，然后把这个泥揉匀一点，
5: 类似于揉面团和
6: 揉面团和面，
3: 可以这么说。
4: 这个过程呢，就是为了把泥里边有的气泡给挤压出来，这样它会，对，它会更紧实，出来的这个样板呢会更好看。
1: 工匠会根据不同的需求，采用更适合的塑形方式。书本旅行团体验的是最为简单的模具印坯成型，比起拉坯、手工捏制等方式，它效率更高，批量制作钩头瓦片则十分方便。而复杂的形象如螭吻神像，则需要高超的技艺和创造力，一笔一画地进行雕刻塑形。按压好后，

0: 就到了关键一步，脱模。
1: 怎么脱模？就这么直接扣出来就好了吗？
2: 不可以，这样的话是直接出不来的。我们可以拿一块泥把它这个边缘这样一粘，然后它就会凸出来一点，然后再沿着它这个圆这样，
3: 相当于给它做个提手，一点一点把它提起来。
4: 对，
1: 哦，提起来。
4: 对，
3: 这个作品呢咱们就拖出来了。这个形象呢就是四灵当中的一个玄武，乌龟和一只腾蛇的形象。但是你看你这个周围，其实好些作品上的细节还可以再精进一下，
1: 让它看起来更生动一些。
0: 精进细节及修坯，这是刀尖上的艺术。

0: 坯胎修整至完美。
1: 那我们是不是该上颜色了呀？
2: 其实在琉璃烧制机里边修完坯之后呢，是需要自然晾干的，晾3到5天。晾干之后呢，会进到窑里边去烧。第一步呢，称之为速烧。为了大家能够完整的体验这个过程呢，我给大家提前准备了一些素坯，速烧过之后的一些构件，咱们稍后呢去另外一个地方体验一下上釉。
3: 好。
0: 高温烧胎，低温烧釉，这是琉璃烧制业中的一句行话。琉璃作品都需要经过两次烧制，第一次高温烧制的泥坯称为速烧，而第二次就是在素坯上涂抹釉料后烧制。历经上百年不褪色的琉璃釉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书本旅行团跟随琉璃烧制技艺手艺人秦海龙来体验上釉工序。
1: 这个就是咱们要上的釉料吗？
2: 对。
1: 好灰呀，感觉这个颜色。
2: 在这个陶瓷行业里边呢，有句话叫入窑一色，出窑千变。
1: 哦。
2: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釉料呢，都是石英。
1: 嗯。
2: 釉料里边呢，为了让它显色，加入了金属氧化物。
0: 关于琉璃釉料，柴泽俊先生在《山西琉璃》一书中也写道，它的釉面主要是用铜、铁、钴、锰、锡、铅等几种金属粉末在氧化气氛中成色。古人从大自然中提取冶炼出五彩斑斓的琉璃釉料，为中国古建筑增添了一抹神韵，使其告别了青砖灰瓦的沉闷，光彩照人，煌煌越千年。从介休美轮美奂的琉璃建筑中，不难看出介休匠人对琉璃颜色的极致追求。那么给素坯上釉都有哪些讲究？针对造型大小不一的作品，上釉的方式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4: 要上这种小件的东西，它比较细微，所以咱们要拿这种小的狼毫笔来给它试釉。
2: 像房顶上这种比较大的建筑构件，它为了省这个工时，它一般是蘸釉，就是这个釉料是放到瓮里边的，瓦会直接蘸进去。
1: 哦，
4: 琉璃小件最经典的试釉方法就是点釉，不要咱们这种推拉或者涂抹式的这种，这种它的颜色会呈现得非常浅，烧制出来作品非常不好看。
2: 其实它这种手法比较接近于毛笔字里边顿笔。
4: 对，轻轻点压，一般它就是3到5毫米的厚度就可以了。
5: 真是一个细致的活。
4: 对。
2: 对，
1: 慢慢来。
0: 看似简单的上釉过程，却十分考验工匠们的耐心，每一笔都饱含着琉璃匠人在日积月累中对力道的把控。上釉完成后，经过最后一道工序低温釉烧，书本旅行团精心试釉的琉璃作品就诞生了。通过走访体验，书本旅行团真正理解了柴泽俊先生在《山西琉璃》一书中描述的琉璃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宏伟的气势、斑斓的色彩、丰富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工匠们的辛勤创作，才使山西古建中的琉璃在世界上独放异彩。2008年，介休琉璃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那些了不起的介休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塑造出了这样灿烂的琉璃文化。
6: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听完了刚才的节目，大家是不是彻底被琉璃的美圈粉了呢？流光婉转的琉璃是中式浪漫中的灵动之美，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遇见的景泰蓝则是另一种风格，鎏金缠丝，珐琅缀彩，华丽大气，被誉为一件景泰蓝，十件官窑器，地位同样不可小觑。和琉璃一样，景泰蓝也是扎根乡土、兴盛于民间的经典非遗手作，如今更是各大文旅景区非遗展馆的明星。

0: 展品。比如咱们在很多景区的文创店里都可以看到景泰蓝的首饰、钥匙扣、冰箱贴、手工艺品等等，受到了很多游客的欢迎。不过呢，景泰蓝的制作工艺那是相当复杂的，想完成一件上好的景泰蓝作品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接下来呀，就让我们带您走进北京市珐琅厂，在景泰蓝的世界品读这份沉淀百年的精工之美。
1: 景泰蓝的制作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作，全篇详细且生动地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景泰蓝的制作情况。景泰蓝的制作工序繁多，其中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等主要工序最为重要，也最考验手艺人的功夫。出于对景泰蓝的共同兴趣，北京联合大学的四位大学生组成了景泰蓝艺术课题小组，前往北京市珐琅厂探秘景泰蓝的前世今生。与此同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已经在等着同学们了。
2: 钟老师
3: 你好。
2: 钟老师好。
1: 同学们跟随钟老师来到制作车间一探究竟。
2: 哇，这就是制作车间。
3: 对，大大小小的造型，
2: 好多造型。
4: 平常做景泰蓝就是在这儿做是吗？
3: 这是两个核心的工艺，手工环节掐丝点蓝在这儿。
4: 我看叶圣陶先生文章中写说景泰蓝是用红铜做胎，这个就是红铜的胎吗？
3: 对对对，大家看红铜紫铜，你看
2: 哦。
1: 钟老师这时告诉同学们，在今天的景泰蓝生产中，制胎环节并非是整体流程中的第一步。那么第一步到底会是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叫铜胎掐丝珐琅嘛，所以第一步非常关键的是制胎。但是在制胎之前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
4: 是先想想自己要做点什么。
2: 构思。
3: 对，
2: 构思
4: 设计。
3: 那第一步首先有一个很好的创意跟设计因为最早在传统的，你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会儿没有图纸，当初老作坊这些艺人们跟作坊跟老艺人学的时候，那会儿也没有图纸，所以那会儿东西包括民国时期啊就不太严谨那些所以钱大师进厂之后第一任总工图纸化生产啊，为今后整个这种行业的发展啊，这种作品的品位啊，那种设计理念融入进去所以各个时代的精品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设计啊说呢是最关键的一步。
1: 当把制作景泰蓝胎体的红铜经过无数次敲打制成规定的形状后，景泰蓝的制作迎来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掐丝。掐丝是一项极难的手艺，如文中所写，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那么这道制作工序到底有多精细呢？如文中所说，可以在铜胎上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需要怎样的功夫呢？
3: 这是我们景泰蓝制作的第二道工序掐丝我今天带你们认识一位我们的高级技师严坤老师，他来详细的给你们来介绍
5: 好的
4: 老师好
5: 你们好
2: 哇，
6: 这些丝都好精细啊。
4: 这一个一个小图案都是您一个丝一个丝的去掐出来的？
5: 对呀，这个就是你看掐丝所有就基本上快成了半成品了。你看这个竹子都是用咱们这个专业的工具照着图纸一点一点弄出
7: 您怎么保证就是下边每一个祥云都长得一模一样？
4: 是啊
5: 这就是技术问题了
7: 老师您掐丝掐了多少年啊？
5: 我干了得40多年了。
8: 40多年
7: 掐丝掐了40多年
5: 毕了业以后就到这儿。
7: 天哪，
4: 老师，那这您是怎么把这个丝掰成就是您想要的形状呢？
5: 咱们掐丝一定要严谨， 嗯，一定要对一十一二十二，就是说一定要按照这个图纸的纹路和它这个怎么走向，
4: 哦，
5: 一定要按照它这个规范给画出来，
4: 哦，
5: 就是给用我们的铜丝再掰出来。
4: 哦，
1: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从中便可知晓掐丝在景泰蓝制作中的地位。那些金丝线或粗或细，或直或弯，像流淌的溪水，也像婉转的音符，在景泰蓝工匠的手中勾勒出一幅又一幅大千世界。
8: 老师呢，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吗？
5: 可以啊，来，你们上手试试。
4: 好
9: 好
5: 好，
8: 准备好了，
5: 掰一这个吧，掰一这个花心，这个很简单的，用你的手劲儿
9: 再掰一个那个弯，
5: 掰一个小桃的那心儿
9: 啊，
5: 来自己试一下，你们俩也试一下。
1: 同学们正在努力尝试的，在业内俗称为掰花课。
3: 我们掰的时候还要跟这个比，你看长短得跟这大小一样的，你看这手指到这，哎，
1: 一片花瓣有尖有刻，要利用工具将铜丝妙手生花。
3: 拿着啊，拿着镊子，很有力，这手一定要轻，东西都特别使劲，一点一点的窝腾，你使劲捏住了不行，都不走，你要特松了呢，一下过去了，达不到把这丝捋直的作用。
5: 对，
3: 那花瓣啊，
5: 你看你哪个方向，
3: 有的冲左边，有的冲右边。
4: 我脑子学会了，手命令。
5: 来，
1: 景泰蓝掐丝是一项指尖上的艺术，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需要日积月累的练习和努力。
5: 对，
1: 通过体验，同学们对掐丝工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8: 就是刚刚掐的时候，刚开始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如果要是让我在这儿做一天的话，我恐怕都觉得
4: 没有这个耐心。
5: 对，所以要想学这个，必须得坐得住。
4: 嗯，
5: 你坐下来，静下心了，才能学得了东西。
4: 嗯，
8: 老师，那
7: 只能就是耐住这种寂寞呀。
8: 对啊，你怎么坚持下来的？
7: 能坚持40年。
5: 这个是，就是说实话，一个是你热爱，你必须得喜欢这东西，你才能坐得住。是不是？再就说你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还要琢磨它。
4: 哦，
5: 你这东西你要琢磨，越琢磨越有瘾，真的是一种享受。它不光是成就感，而是它的过程给你带来就是一种享受。坚持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从中体现出它的乐趣。
4: 嗯。
1: 择一事终一生，坚守与热爱，大国工匠的至诚至精，在景泰蓝的掐丝工艺中得到完美诠释。将掐好的丝沾上白吉胶，按照踏好的纹底贴在铜胎上，如此反复，直到铜丝布满铜胎。掐丝完成之后，便到了景泰蓝制作的重头戏——点蓝。这是铜胎掐丝珐琅器流光溢彩、雍容富丽的重要来源。还没看到点蓝的戏码，光是点蓝需要用到的釉料，就让同学们眼界大开。
7: 你
9: 见过这么多颜色？
7: 老师，这每一点都不一样的，是吗？
8: 这得有多少种颜色啊？
9: 这应该有时候100多种吧。
7: 哦，特别的颜色，对，
9: 黑的，
3: 黑的。
9: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珐琅吗？
3: 嗯，对，我们这是天然矿物质的釉色啊，这个它是跟玻璃、琉璃、陶瓷釉料啊、珐琅釉料是一类的，叫硅酸盐。它是以天然的那种石英啊，那些矿石、石英、长石、萤石，加不同的着色剂、氧化剂，1400-1500度的高温熬制出不同的颜色。这个就是熬制完了之后形成那个大的啊块状的。实际上用的时候呢，还要研得很细啊。你看，跟玻璃似的，对，很亮，很晶莹。但是我们点蓝的过程中用的，大家看，你看，感觉一下颗粒非常细，
4: 都漂亮。
3: 所以为什么叫珐琅啊？这种硅酸盐用在这种泥土上烧叫琉璃，
4: 嗯，
3: 啊，在这个陶瓷摊上烧叫釉，釉亮，在这种金属啊铜摊上烧制，它叫珐琅。所以你们要想体验我们的点蓝工序，我给你们介绍我们的高级技师罗淑香老师，你们去向他的请教。
4: 好呀。
3: 好，
1: 在景泰蓝的制作车间，同学们果真看到了如叶圣陶先生在文中所写的情景。各种色料的细末都盛在碟子里或者水，像画家的画桌上一样，五颜六色的碟子一大堆。 电缆工人用挖耳式的家伙咬着色料，填到铜丝结成的各种形式的小格子里。那么，这点蓝的师傅们又有着怎样的绝活呢？
7: 那老师，我看您这儿也没有图纸，那这个瓶子上每一部分要填什么颜色是怎么决定的呀？
10: 这个呀，就跟你们画画一样，像我们一般产品就是我们自己自由发挥，根据大自然的生长规律去制作这件产品。有些呢，大师设计的产品，我们就必须要和大师们沟通。
8: 老师，我看您手里拿着一个小铲子，是不是这个就是上色的工具？
10: 对，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蓝枪，我们的工具。蓝枪呢，就是起什么作用呢？就起润色、调整作用，让它把这颜色让它更加看着特别舒服、舒展。再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又前进了一步。像这个呢，就是平时用的吸管，滴管不错。上颜色，加快速度，只能是这么着。
1: 点蓝曾是景泰蓝制作工匠们秘而不宣的绝活，蓝枪用来给不同的颜色晕染过渡，滴管利用挤压和水的张力使釉料贴附于铜胎表面。如果说景泰蓝的其他工序靠经验就可以驾轻就熟，那么点蓝却对工匠有着更高的要求。
10: 我这一套绿色的颜色，绿叶子，我用了5-6个基本色把它调制而成，是由深到浅。你猜我这一片

0: 一二三四，四个颜色，这一片小叶儿，
1: 一片小叶儿，
0: 而且还要给它分阴阳面的，
1: 哦，
0: 这样子呢，它才能有那个立体的感觉，
1: 嗯，
2: 哦。
3: 那么点蓝工序最重要的还有什么问题呢？纯的颜色绿都特别嘎嘣绿啊，
4: 对，
3: 都纯色，包括那红黄。
4: 对，
3: 那你是接到这个活，我给它表现得很优雅
1: 啊，
3: 所以那个基础颜色就好几个颜色调起来了，再调它的深浅过渡，十几个颜色的过渡，是吧？所以我们设计师设计那个色彩图，我们的技师来调颜色，体现一个设计师他的审美修养，一个色彩感觉。
5: 点蓝师对色彩的掌握与审美情趣，决定着景泰蓝的色彩呈现。能称之为艺术品的佳作，不仅需要器型典雅，点蓝时的颜色更需优雅和谐。虽然看出了点蓝的难度，但是同学们依然跃跃欲试，想要感受一下点蓝的过程。
6: 对呀、啊，
1: 对对对，
4: 我成的多不多？
1: 还好还好，
4: 是不是有点多？
1: 还好还好。老师，我也想试一下。
0: 可以、啊，
4: 你来试一试。
3: 行，还手还挺稳。
1: 嗯。
5: 初学者不仅手要稳，还要思路清晰，心中要有一整幅配色图。
3: 刚才两位同学体验了，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就是，首先手要稳，要然后其次就是脑子要清晰，要想好自己要用哪个颜色，还要去思考。我感觉并不简单。
1: 这个跟画油画、画水彩画好像差不多，就是需要把这个颜色进行一个过渡，然后去塑造这个花瓣的立体感。
5: 巧手匠心，以心养技，才能赋予景泰蓝典雅端庄的色彩与斑斓。各种色料把铜胎上的格子填满，等它干燥以后就拿去烧，这一步叫做烧蓝，这也是景泰蓝工匠们称为火中求彩的过程。
3: 看看，
7: 中午
4: 烧蓝的车间，
3: 对，
4: 哦，
3: 这就是我们的烧炭的车间，哦，你看，对，
4: 哇，哇，
1: 这么红，
3: 非常通
1: 透的，
3: 这是我们的烧火技师赵江，来的是，也是。干了好几十年了。
4: 那您说这个火里求财的具体体现在、
3: 景泰蓝，你看这么多道工序都要经过火，制坯、掐丝、点蓝到磨光都要经过火、是吧？就跟凤凰涅槃似的、烧一遍漂亮一次，烧一遍漂亮一次，就是这么看的，没有什么仪表拿出来了、完全凭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的经验，
7: 这个就是凭着经验。而且像这个设计的颜色色彩都不一样，
1: 哦，
7: 颜色不同，它享受的温度就不同。你比如说这种红颜色，如果说火大了，它就会变颜色，红的都烧黑了，
1: 哦，
7: 因为红的经常黑，太容易黑了，这、这特难把握。
3: 另外工具也不一样，你看各种不同的工具，加那口加那足的，到这种程度它很软了，所以就得特别小心啊，否则它会变形了，就要夹住了，夹不住那稍微不小心一颠，哗啦啦全掉了，师傅们白点了，一个活点好几天，所以到烧焊工序非常关键的，
5: 经得起烈火的考验，才能涅槃永恒的光彩。景泰蓝通常烧制3到5遍，每烧一遍釉料就会融化塌陷，再继续把同样的位置点上同样的颜色，反复几次，直到釉料与铜丝齐平。烧蓝完成之后，进入磨光环节。磨光师犹如魔术师，用手中不同的魔法石，也就是砂石块等，打磨瓶身，直到它们显示出特有的光亮。再经最后一道工序镀金，一件金碧辉煌的景泰蓝艺术品就这样诞生了。
3: 今天呢，也是咱们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3: 它叫盛世欢歌大屏，主体一对吉祥鸟啊，象征着美好啊，这种幸福啊，周身是牡丹花啊、玫瑰花啊，哈、这些和平、这些吉祥的元素，代表中国人民啊，祝愿世界人民繁。

0: 和平发展的理念的一件国礼啊。你像这整个工艺各道工序下来啊，得二三十个技师的手啊。所以我今天给你们介绍这件作品，里边其中也包含我对你们的一个期许。我也希望更多的你们这样的学子啊，更多的加入进来，我们共同把中华民族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非遗技艺更好的去传承发扬，创新发展啊，让它薪火永传。
1: 巧手成就卓越，匠心造就非凡。从皇宫到民间，从兵临失传到傲人的国礼，一代又一代景泰蓝工艺美术大师和技师们鞠躬尽瘁，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呵护，坚守与发扬，让匠人精神薪火相传。
2: 这一路逛下来呀，相信大家已经读懂了琉璃和景泰蓝的独特韵味，从古时仅供皇家享用，到如今成为文旅名片、大众喜爱的文创好物，这两门千年手艺靠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和创新，重新绽放了光彩。在很多瓷香文旅线路里，非遗馆早已经成为了必打卡的点位。游古村、逛工坊、赏非遗、亲手制作、手作伴手礼，这些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的传统技艺，让老手艺真正活了起来。传统手工艺，它藏在风景里，融在生活中，等待大家前来探寻。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从沼气到绿色燃料，看科研国家队如何让老树发新芽。本期节目走进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看科研国家队如何以新质生产力破解安全短板，推动技术升级，让沼气这棵老树发出服务乡村振兴与双碳战略的新芽。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主持人凤婷。今天呢，我们走进了沼气科研的国家队，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这里呢，见证着沼气的每一次技术迭代。那么，沼气是如何服务于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沼气安全又面临哪些挑战呢？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深耕沼气领域的专家，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孟海波，欢迎孟所长。
4: 你好啊。
3: 另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乡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科技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雷云辉。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孟所长，这两年我们提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儿是新质生产力哈，不知道两位怎么理解这个词儿？那么我们的沼气技术具备了哪些新质生产力的潜力？
4: 好啊，这个很高兴啊，也很荣幸我们一起谈这个我们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话题。这个问题很好。沼气技术与新质生产力，我是这么认为啊。新质生产力首先应该是这个先进的技术，来引领，所形成的这个生产力。再一个呢，我觉得新时代应该是，富含绿色、低碳，这样的这个鲜明的特征。那我们沼气呢，又恰恰是一种新型技术，虽然它来源已经很久了。但在现在呢，与随着这个厌氧微生物啊，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啊等等技术的发展，应该说沼气技术又成了一项新的这个技术。应该说，沼气技术就是新质生产力，啊，我们说内在逻辑，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这个沼气啊，我们的核心是微生物，那么微生物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通常说这个。我们所在的21世纪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世纪，那么生物技术是引领我们不管是经济活动还是日常生活，叫引领性技术。所以我们这个沼气的技术呢，恰恰是厌氧微生物，我们称它做这个沼气技术或者沼气工程的芯片啊，就是我们打这个比喻，和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比较，我们说就像我们手机里的芯片，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我们说是新质生产力。
3: 刘首席，您怎么理解？
5: 我完全赞成孟所的发言。然后呢，新质生产力它有市场，我觉得它是适应我们当前市场需求和国家需求的一个方向。

0: 啊，所以我觉得它符合那个当前国家的需求和人民的需求。
1: 那您是长期的深耕一线哈，那您的亲身经历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沼气工程和10年前相比，我们有了哪些技术突破？
0: 我呢，从一进沼气所就在从事沼气技术研究和工程示范。我的感受呢，就是我爱这个行当，啊，然后从体会呢社会需要它。它现在本质呢，我觉得绿色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它处理的原料还是我们的废弃物为主，特别跟我们农业相关的。技术呢是以我们厌氧微生物技术为核心，这个本质也目前没有发生变化，需要深入的研究。它的产出呢是绿色的，不管是氯气、天然气还是沼气，还是绿色电能，包括现在的绿色甲醇或者我们的新型燃料，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呢，我觉得有几个变化呢。第一是在应用场景上，跟着时代的进步，它有一定的优化。举例说，户用沼气，根据我们农业的形势的变化，逐渐的淡出舞台，但它发挥的历史作用是被大家记住了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大中型沼气工程，它呢还是依托规模化养殖场或者农场，它的定位更多的和环保更贴近，就它的属性更贴近环保，是为了保证我的畜牧业生产。正常开展。第三个呢，就是目前以能源利用为主要方向的，就生物天然气工程，这几年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也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啊。这是我觉得就是应用场景上的变化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变化呢，我觉得就是投资主体发生了变化，就是原来我们是以国家政策补助为主。实施主体呢，可能是以小型企业为主，实际上以中石油、中石化为代表的能源企业，以发展集团或者是投资集团为主的政府投资平台，还有呢，比如以光大国际、茅台或者是那个牧原这种大型的私企，纷纷在介入这个市场，结合各自的应用场景，在投入这个行业，啊，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

0: 场景转换，然后应用场景的转换，在一个技术的迭代升级哈。那么说到这个技术探索，具体到智能化监控、原料多元化、产出高质化等等的方向上，孟索，我们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成效？
1: 这个刚才我们雷首席也谈到，我们研究所在沼气技术的研究开发这些方面呢，这些年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说沼气已经存在现在250多年了，在我们国家也发展近100年的时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四川就开始用沼气。那么现在我们认为呢，它的发展到现在，它有了新的角色、新的功能，特别是新的技术突破啊，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在沼气这方面，这个我们说它是新型沼气技术，啊，这样来认识这个问题。这些年在沼气技术的研究方面，我们是一直没间断的。那么重点呢，就是围绕沼气，我刚才说的厌氧微生物这个芯片，啊，我们的研究团队深耕几十年，一代接一代传，现在呢建成了全世界我们叫厌氧微生物模式菌种收藏量，居前三。我们在国内，我们收藏了80%以上的厌氧微生物的模式菌种，所以我们是在这方面有了比较深厚的这个研究基础。第二个就是有关的工艺和技术的突破，哎，在这些方面呢，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是近些年信息技术的突破。那么信息技术和我们生物技术的融合，使得我们的沼气和沼气工程的运行管理，带来了新的手段和方法，使我们的沼气发酵工艺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定，产气率也更加的相对来说要提高了很多。所以这块呢，应该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们这个研究所呢，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的厌氧微生物菌种，比如掺假烷菌的发现，还有转换机制，另外代谢机制这方面，应该是基础研究。我们说基础研究，这个很重要，我们实现了比较大的突破。2022年、2024年，还有2025年，我们发表了3篇高水平的文章，就是在 Nature， 我们叫自然。那就三大顶刊学术论文世界公认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研究成果的一种集中体现，实际也是什么呢，是国际同行啊对我们的认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掺假烷杆菌，新的掺假烷杆菌和代谢机制，它的发现使得我们这个新发现的这个菌能够把这个长链的有机物能够一步转化为甲烷。啊，这为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就是把我们原来的一些枯井、油井里边的残余的这个大量的石油，能够通过这种方法，能够转化成燃气，我们能够进一步开采出来。应该说这个空间是巨大的。另外呢，就是它的绿色低碳带来了新的市场空间。我们都知道5年前。这个我们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宣布了我们的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承诺，或者是这个庄严的目标。我们在2030年我们要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我们实现碳中和。而我们沼气这项技术呢，本身就是一种减碳的技术啊。我们都知道它把废弃物，就是说大气合成大气当中的碳，转化为生物体中的碳，我们再把它开发出来用作燃料替代化石能源，那就减少了化石能源的使用。那么我们本身就是一种低碳的技术，所以这些方面呢，应该说是我觉得新时代，哎，我们特别是“十五五”这些技术能够发挥更好作用的啊一个应用场景和空间。我们也是这个承担了国家的“十四五”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就是这个多元农业废弃物新型高效能源化肥料化利用的关键技术这个研发，这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他们

0: 首次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持这项项目，一共有10个单位，就是像中科院的，中国农大呀，等等这样的单位一起和我们来完成这种国家的重大任务。应该说，我们在这些方面，无论是在厌氧微生物的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沼气工程工艺这些技术创新方面，都取得了突破。特别是值得让我们这个叫什么叫欣慰也好，还是叫让我们感觉到更有干劲儿的这个新的5年，就是这个碳达峰，这个新的5年带给我们新的一机遇啊！就像刚才这个雷首席提到的，我们的场景更加广阔了。比如说，我们除了这个作为燃气来供应，我们还和这个比如说美丽乡村建设，或者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我们在里边是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另外呢，就是，国家"十五五"在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型能源体系就包括生物质能，就是沼气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且我说我们这个沼气，为什么角色变了呀？这个原来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种，叫补充性的能源，我们化石能源是唱主角的。那么在新型能源体系的，这个目标引导下呢，我们逐渐是要我们把我们的，能源的供应、消费，还有技术，包括管理体制的创新，由化石能源做主导的能源体系，逐渐向以可再生能源，包括沼气、沼气生物天然气应用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个替代。就是角色在发生变化，原来化石能源是主角，我们沼气生物质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配角，作为补充性的。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向呢，应该是这边可再生能源是作为主导性的能源，而我们的化石能源逐渐作为兜底保障性的能源。哎，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转换，是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目标。当然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一定的实践。所以我们沼气呢，应该说，未来的前景或者是未来的使命，更加光荣，或者应用的场景更广阔。另外就是，我们这个研究所可能也了解，就是在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援外方面，我们现在沼气技术，包括我们相应的一些专家，都走出国门，甚至把他们请进来，当面去教，到国外去现场去演示啊，等等这些，让我们的沼气技术，让我们可再生能源的中国方案，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就像孟所说的，其实我们是在方方面面都真的取得了巨大的实质性的突破啊！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时代背景变了啊，又面临很多新的任务，比如刚才提到的碳达峰、碳中和这样的目标，那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沼气技术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和挑战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啊，也很大。这个呢，我觉得呢，就是碳达峰、碳中和，这是我们国家，一个是对外，我们对全世界，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国家主席、我们总书记这个亲自对外这个叫公开宣布的，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的内在需求。我们知道现在气候变化，包括环境的污染等等，带来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这种生存的面临的新的挑战，所以倒逼我们，要做这个新型技术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沼气技术呢，还应该在，比如说厌氧微生物的菌种资源的挖掘、开发利用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厌氧微生物的开发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少。我们说还有一片广阔的蓝海等着我们去探索。第二个呢，就是在技术工艺这方面还存在一些，提升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在15/5，我们要重点突破这种多种原料或者是多种废弃物混合在一起，能够快速的提升它的发酵效率，这样的技术，特别是在高固含量、高温条件下，高负荷的这种物料的这个处理对象的这种条件下，怎么样实现高效的产气，这是我们的科研团队要重点要突破的。再一个呢，就是和这个农村的改测和我们大型养殖场粪污的处理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新的场景。就是说这些污染物如果加上我们的沼气技术，它就不再成为污染物，它成为我们的一种可再生的资源。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又向液体燃料这个方向呢拓展。我们知道欧盟已经实行这个碳关税，对欧盟来说，进口的产品要加征碳关税。这个碳关税包括这个产品在生产过程当中碳的排放和在运输过程。也就是说，比如说从我们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国家的产品，它要算上你这一段用货轮，说我们的货轮如果到这个欧盟去，那你使用的是化石燃料的话，那同样要把这部分碳排放要算到你的产品里去，单位产品有多少碳排放。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这个沼气里边这个60%多的甲烷，我们如果把它提纯到95%以上，再进行液化做成液体甲烷燃料，那么就是很好的叫做低碳或者是零碳燃料。如果建设到船用燃料去，那我们就能够为出口产品的减碳或者是增效那么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这个航空燃料也是将来一个空间。在四川是以结合我们这个沼气在布局这个氢能产业我们知道沼气甲烷转化成氢能它也是就是一套新的技术方向。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氢能是清洁无碳的能源，所以我们沼气又有了新的方向，包括我们的厌氧微生物像生物医药功能食品领域的延伸，也是我们的科研人员现在在关注，甚至有的方向呢，我们也在组建相应的课题组进行探索。
11: 是的，但是不论咱们的这个

0: 技术怎样进步，沼气安全是永远也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啊。雷书记，您怎么看待沼气汽车和沼气安全的关系？
1: 首先我觉得哈，您提的很对，就是先有技术，才有安全。比如举个例，从户用沼气来讲，户用沼气呢，其实从设计规范、标准图集、建设、运维全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包括那个沼气生产工的培训，它这个呢，保证了我们数量巨大的户用沼气在使用过程中实际上危险很小，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没有发生那个大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沼气工程，通过正规的、合法的、合理的那个设计流程和评审，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规模化沼气工程，包括生物天气工程，它的安全性是有目共睹的，是没有发生过那个的。所以我们常说，大家不要对沼气就是一谈到它就易燃易爆或者危险，其实没有，这是一个方面，因为它技术是有保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国家其实就很重视安全，历来从各级政府都重视安全，持续不断的在加沼气工程的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各级政府呢也在从隐患排查、整治、宣传和责任主体落实上，其实做了很多功夫，才保证了我们家那么大的户用沼气其实没有事儿，沼气工程也没有问题啊。就现在我们包括四川省，全国都在抓沼气安全，我也大概的从自己的路理了一些安全的
0: 所以
1: 事
0: 可以
1: 儿。
0: 被大家忽略。
1: 比如户用沼气呢，我们觉得第一个，包括大众一点，它点多面广，就我们农村太大，那个数量巨大以后，我们排查和技术服务覆盖率比较低，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户用沼气已经很长发展时间了，现在它的底数不清，还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各级政府去慢慢的把现状摸清楚，把分类处置，把它落实下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觉得就是农户的安全意识还是需要加强，这是对农，就是户用沼气来说。大众型沼气呢，我觉得，其实主要是有限空间，啊，这是一个最重大、最持续的一个问题。我们所里孟所曾经和四川省副省长我们一起在这儿交流过有限空间的事儿，这个是个长期的任务，要纠正农户和小经营业主对有限空间的片面的认识，包括硫化氢毒不死人，池子没事儿会游泳，就这些很陈旧的观点，需要长期去落实。这是我们说最大的一个隐患，其实是有限空间无处不在的开放式的池体，有限空间的问题是最持续的一个任务。对大型沼气工程呢，我们倒觉得哈，就是主要是有一些地方，因为用地的限制，安全距离上可能会存在一些瑕疵，特别是那个明火火炬和我们气柜呀和什么的安全距离，包括有一些电气线路和沼气工程有交叉的问题哈，咱逐渐的在规避掉它。所以呢，我们对安全评价、技术评审、工艺评审各项的落实，实际上我可以说，沼气工程是安全的，没有发生过就是系统性或者什么的风险。但是大家要绷紧这根弦，要注意从技术上、从运维上去注意啊，哈哈啊。
0: 孟总，您认为当前就是农村的沼气安全应急管理体系还有哪些短板？
2: 我觉得咱们那个农村沼气也好，还是沼气工程也好，这些年呢，我们在这个安全的应急管理方面啊，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作为我们农业部门的主管，就主管沼气这项工作的，像我们科技司，我们现在部里科技司，对这项工作抓的是很紧的，每年都要组织全国性的应急安全演练，这是一项很好的工作措施，也是做我们这个应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吧。主要还是要加强培训，提高认识，就是这个应急的事情，最好是用不上，但是呢，必须得有，而且要非常完善。就是宁可，我从建起这个体系来一次不用，但是这个体系一定要是这个健全的，这个能力是强的，用起来是管用的。那我们这个研究所也在加强这个沼气安全，特别我们现在叫有限空间作业的这个安全的应急演练这样的能力的提升。我们也和成都的那个相。

0: 关的一些单位，包括一些国企，我们一起合作，在开展这样的这个系统的研究啊，这个应急体系的建设，包括人员的培训，啊，包括一些技术手段，啊，包括一些工程措施等等这些，一揽子的这个技术支撑，我们把这个体系来把它由软的做成硬的。看似我们是就是一套制度，是虚的东西做成实的，就我们到关键的时候，我们是有队伍上得去的，有技术用得上的，另外呢有相应的措施能解救得出来，这是我们在这个应急体系这块建设上的做的一些工作和我们未来的一些要求。或者说我们最大的风险点，一个就是这个工程设备、工程装备，特别是工程的质量问题，这些年凡是出过问题的沼气工程也好，农村户用沼气，包括化粪池有限空间，都是因为工程质量相应的一些工程措施出了问题。另外呢，就是各级部门，特别是基层一线相应的人员，他的思想认识和对这个应急的这些工作的熟悉程度，有的呢可以说是是无知的一些行为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损失和伤害。所以核心是我们防在前，防在前的关键是技术的支撑和人的认识和能力的提升。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您刚才提到必须把这套应急体系从虚做到实，到底怎么样才能从虚做到实呢？
0: 你比如说原来我们一套体系特别是做基层，我们在四川省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从一线最基层的一线的这个沼气安全现场沼气生产的现场，这个操作工或者是这个看管人员等等的培训和实际演练到我们这个细致入微的通俗易懂的明白纸、这个宣传册、工作手册等等这一类的进行这个详细细致的这种培训这种演练这样就把有些工作就是入脑入心，甚至呢叫他真正能够行动起来。所以这样呢就把这个一套制度变成了我们 可操作，

0: 各个懂安全，人人会应急，哎，这样的一种观念深入人心。另外呢，真正到现场能够有处置的能力和技术方法，啊，还是要，科学应急，而不是说像他有些地方出了问题的，就是说一个人下去了，另一个人不知所措，哎，跟着下去，那么就接二连三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核心是这样。
1: 2026年找个所牵头启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多元农业废弃物新型高效能源化与肥料化利用关键技术装备研发项目，是不是就是瞄准了这个方向？
0: 这个项目我刚才也提到过，这也是一个国家从总体布局的“十四五”的最后一批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列了这么一个有关沼气方面的一个重点研发。当然，对叫做安全措施，或者是这个防护、维护安全生产的，工程技术手段的这个研究，包括标准规范，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要体现的，也是作为主要的内容。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它要落地，要建这个工程示范，要有应用场景。那么这个应用场景它就不是一个实验室模拟的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工作场景。那么这个场景下势必就是我们说，管行业要管安全，搞技术研发也要首先想到安全，就是我们这项技术首先要考虑它的安全性，然后是考虑它的有效性，再考虑它的产业化。这三条是我们把安全性摆在第一位。比如说我们新的技术突破，我们添的新的菌种也好，还是整个工程运行当中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安全事故，那么这些也是在我们的技术的研发标准规范的制定，包括工程的实践和应用场景的示范，这个过程全部贯彻到里头去的。这样我们的工程在我们的突破的技术的这个支撑之下，才能真正成为这个安全工程、放心工程和有效率的工程。
1: 孟总，刚才您也提到，我们确实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保证这个安全。但是您也说到了，雷首席刚才也提到，其实大家担心的很多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发生。那么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当然我们是盼望它不发生，这本身是不是有一定的矛盾性呢？
0: 这个问题，还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防患于未来，就像防台风一样，十防九控，我们也要防在先，就是说我们要有备而无患，不要等着这个出了问题、出了事故，去哭、去流泪、去这个哀叹这种损失的时候，我们回到再想安全的问题。哎，这个问题呢，实际不矛盾，还是我们说我们的技术研究，首先要基于这个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就像我们开发药物是一样的，首先要考虑它的安全性，不能因为它能够产生正面积极的作用，而忽视它有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种矛盾，它是一体的，要一体考虑。就是本身我们在，你比如说开发微生物，这个微生物我们在提厌氧发酵的微生物，我们要求这个微生物它的繁殖的速度，它的促进船只传热的效率越高越好。但是如果这个微生物它的快速的这个繁殖，那么带来的是有害气体的大量产生，就导致排放，甚至危害人身健康这个操作，那你这个技术是不是一项好技术？我们安全是要摆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发展，而不是为了片面的追求生产率、生产效率。
1: 所以这个防的意识永远不能松。
2: 先第一，预防为主。
1: 是，雷首席，您如果说我们要生产这种符合国际标准的高价值的绿色燃料，从工程端来看的话，在预处理啊、厌氧发酵环节需要做哪些技术升级？
3: 这个呢，因为对我来说也是个新课题，因为从我的理解呢，就是生产绿色原料，包括绿色甲醇、绿铵、绿氢等哈，就我们沼气是作为中间环节，是为中间体来对待的，它里面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是我今后是要使用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最大的技术突破就是原料上要降低成本，就是我们这个是中间体。那么比如说哈，我们摒弃掉绿色来讲，你的绿色属性虽然有高附加值，但是成本 是要考虑的。这也是我们国家比如以秸秆为主要的生物质那个废弃物来说哈，它的收储运怎么做到机械化低成本，这是我们其实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技术上也需要突破。第二个就是我们针对这一类的废弃物，从厌氧微生物或者其他微生物菌剂来讲，实际上现在是必须突破的一个核心，就是什么，我要把难降解或者不好降解的东西要通过微生物减少我们那个发酵过程，提高效率，它最终目的呢还是降低成本，因为成本到了才能去往后面的那个绿色能源走。第二个厌氧发酵这儿呢，我们倒是说哈，国内我们现在过了很多的研发主体，就是以研究所高校和企业为主，其实做了很多创新，但我个人的觉得我们的厌氧反应器的机理还需要突破。我们对固体废弃物为主的哈，高浓度一般还是 CSTR 完全混合式厌氧消化器，做了各种小改进，但是没有根本突破。就我们国内如果能针对我们自己的事情开发出一种新的反应器，这是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作为我个人来讲非常想做，它的目标呢是提高我的有机复合率，或者提高我原料的适应性，来保证我们的产出，这个突破原来的一个瓶颈。比如现在我们的有机复合率现在最多能达到6，就在4到6之间可能波动，那我能不能突破以后突破到10，那就是个质的飞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但我认为最制约我们的哈，因为我们给别人提供中间体，也容易说最重要最重要突破是沼渣沼液的利用的问题。不管是全时空的中氧循环的模式搭建，还是以减少比如以干发酵沼液回流原料匹配来减少沼液产生，或者我们所里研发的就是同步脱氮，有生物脱氮技术来提高那个回用率哈，这个是制约我们现在工程上最大的难题，就沼液的使用问题。然后同时呢，沼渣和沼液的还填，虽然我们可以做到全时空，但是呢，我个人认为现在基层呢还有待就是补充长时间的监测和运行效果的评估，这一条对我们打通中氧循环的路是最重要的。所里呢，实际上比如说结合我们的市场需求和大意，实际上是有一个课题，就是怎么把沼液安全的高效的还填，这条路打通或者体制打通，就是把我们这个行业的后顾之忧打掉了。然后至于生产绿色能源，因为它是有一些是需要催化剂的提升，但是我们前端从我们沼气所来讲前端要做好啊。
1: 那您提到这个沼渣沼液的使用，是不是也是我们向高价值绿色燃料转型最大的挑战了？
3: 对，它是保证你这个工程能否长期稳定低成本运行，然后实现它的综合绿色那个功能的一个独点。所里其实投入了很多精力来做这个事情，包括和温室集团和各行各业都在合作。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另外就是您对沼气工程智能化和标准化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个人的想法？
3: 我觉得现在 AI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对我们沼气工程来讲是一定有用的，所以在布局一定是有用的。它从原料波动，包括我的过程调控，强化那个事前干预，各方面用 AI 结合数据库，结合我们的那个其他的就工艺包什么的，它一定能起到作用。我们说山东有一个规模化天然气工程，它就是缺乏预警，5个罐子全部崩溃，原因呢可能就是事前已经发出警报，但是没有反应过来，造成了巨大损失，它要重新调试，重新清空。但我们所里一直在搞微生物调控和过程预警，像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这是从我们那个来讲。第二个呢，就为了避免一些人为的错误，我们现在也是在，第一是从那个智能自控，可以做到自控上，要在工程上要把它提上去。这也是我们提高，原来大家认为沼气是个很粗的东西哈，实际上它跟工业比，我也需要提供智能化，就是 PLC 自动监控的事情。这条呢就是结合实际来做。然后那个标准化工作，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标准化有几方面呢？我理解就是现在，原来他们老说沼气的门槛低，但实际上沼气门槛不低，各种工艺不低。它在标准化的那个，就是包括我们工程也好，技术也好，怎么提供一个标准化的评判依据，包括我们的安全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去做，实际上这些条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说安全上，比如沼气泄漏和硫化氢泄漏的问题，现在比如我说双模气柜这一个单体产品最危险，其实它缺乏泄漏指标的评判标准。最近呢，我们也跟总站和那个要说是否建立一个行业标准或者团体标准，把这些比较危险的东西标准化下来，包括我们的提纯，就是我们的那个发酵罐产能的标准怎么来恒定，也需要以标准化的形式，它对这个产业发展是非常有用的。第三个可能就是我们的设备装置如何实现它的性能和指标的标准化，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内和国外比，装置的水平是差别相对较大的，所以我觉得标准化可以把我们的行业水平提高一步。沼气所呢，你看做了70%以上的行业标准，其实我们也有这个需求，需要把那个标准提高，真正做到我们国家队把这个行业标准提升的一个作用。
0: 这个沼气的智能化标准化的这个事情啊，应该说现在呢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它是一个系统的很全面的技术的这个叫信息技术的迭代，迭代产物。我想未来人工智能技术还会发展得很快，和我们是我们无法预想到的未来的它能发生的作用。那么在我们沼气这里边，除了刚才雷首席说的这个沼气工程这个方面，还有我们的厌氧微生物的开发利用。我们知道厌氧微生物它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也见不得空气的一个小生命，我们说这个是个神奇的力量，神秘的力量。所以我这个呢，我们用 AI 技术的这个融合，能够在我们的厌氧微生物菌种资源的挖掘方面，我们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原来是我们靠人工来去操作，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个是操作效率慢，第二个是精准度不够。那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就是厌氧微生物叫生物制造或者是生物设计，就是靠 AI 来做的。那么如果在这些方面实现了突破，那么智能化在我们沼气工程的发展当中将会发生颠覆性的一个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突破

0: 对亚亚微生物菌种资源的挖掘，再一个就是在工程上的预警。我们做燃料，比如说高值绿色燃料，需要有规模，没有规模无法进入市场，啊，它没有市场竞争力，所以呢，我们有碳减排的优势，这就需要规模。有了规模，那提前预警，智能管控整个发酵过程就显得特别重要。再一个就是标准化，不管是我们技术推广，还是我们工程建设成本的下降，都需要标准化。啊，有些标准，为什么？特别是国际上，啊，有些标准不好统一，有些是一种垄断行为，啊，他不想标准化。而我们做这些，作为我们国家，我们的技术标准，特别是沼气方面的技术标准，我们还是，在引领和规范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啊，这个只有标准化，啊，才能够这个安全化、这个高效化和真正实现绿色化。没有标准，我们看似一个产生能源的清洁能源的一个工程，算下来，实际上不一定减碳，不一定减排，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消耗啊，它的泄漏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必须得朝着标准化、规范化的这个方向去。当一个工程，这个一个场景的应用模式标准化了，就可以在其他的应用场景、类似的应用场景进行推广复制，啊，这样呢就会便于我们的技术的传播和更好的造福这个社会，啊，造福大家。
1: 那具体来说，我们怎么朝着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去发力呢？
0: 我觉得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这个加强顶层的设计，因为我们沼气在我们国内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开始应用，到现在也6、70年的时间，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近20年，我们做了好多标准，包括一些技术规范等等。当时呢是处于需要什么，我制定什么，是当时的认知背景下，有些标准呢，可能已经过时了，或者是不适应现在我们规模化沼气、大型沼气的，这种，行业的这个服务，那么需要进行更新或者重新编制、修订、编修订。但是呢，我们要作为一个整体、一个行业，特别是将来做成一个产业，来这个全链条的系统的设计它的标准，包括它的基础标准、通用标准、专用标准等等这些，要加强顶层设计，而不是我们认为缺，比如说我们沼渣还田需要个标准，我们就做这么一个标准，而我们这个工程里边的预警要做一个，那么我们整个这个标准体系是什么？这需要我们这个行业里边这些科研机构在政府的指导下怎么去做顶层设计。我们沼科所，刚才雷书记讲，在过去这些年做的，沼气领域的标准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我们这个研究所来牵头来制定的。那么下一步我们肯定是还要把这项事情做好。第二个呢，有了标准，很重要的是在行业里边宣贯。如果这个标准只是制定标准的人在使用，那是这个标准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它要真正成为规范行业的一个标杆、一个标尺，那么就得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要对这个标准非常了解，要内化于心，要作为我们他日常维护工程运行也好、管理也好的日常的行为。第三个呢，就是相应的技术，成熟的技术才能标准化。如果技术不成熟，那么我们把它标准化了，那等于把我们的门槛就提起来了。那么它会在一定程度会阻碍我们这项技术的在社会上的传播。当然，我们还是要不断提高门槛，但是这个门槛绝对不是市场垄断的，这个作用，而是这个既要规范行业，又要有利于技术的推广，这是我觉得比较关键的要做的。
1: 那关于标准化、规范化，李首席，您还有哪些方面要补充？尤其是在这个技术方面。
2: 我觉得孟叔开始提那几个应该很好了。其实真正标准就是需要规范，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技术呢是跟那个李源刚才说，我们跟标准是协调的。刚才我也非常赞同，就是标准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还有就关键，孟叔提的最好的就是 标准一定得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企业，包括它的生产商、设备供应商，它一定要遵守，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今天听完穆所长和雷首席的这个分享啊，就感觉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这个震动哈。应该说，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了沼气的这个迭代升级，也是感受到了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大地、默默奉献的一种实干精神。那么，沼气的新智之路是一条从田间地头走向国际前沿的路，也是一条从能源短缺迈向绿色低碳的路。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会有更多的青年人接过这个接力棒，让沼气这棵老树发出更茂盛的新芽。也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啊。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您喜欢网红景点，喜欢到网红景点打卡吗？近期陕西西安蓝田县白鹿原腹地大亮村一棵伫立于麦田中央的普通女贞树，因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而意外走红，被网友赋予孤独树、治愈神景等标签。对于涌入了这个乡村的游客而言，这棵树是逃离都市喧嚣、寻求心灵慰藉的符号，是他们追求的镜头下的构图美感与朋友圈的社交货币。不过这棵树长在了麦田里，为了拍出好的照片，游客们践踏了网红树附近的麦子，麦田的主人无奈之下砍下了这棵树。这场由流量驱动的审美狂欢最终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收场，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文明边界、基层治理的深刻反思。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胡冰川研究员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这棵网红树被砍的背后，乡村文旅如何建立分寸感，打卡不越界。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暑期来了，不知道您选择去哪里旅游呢？有的人可能想去这个田野山川、大江大河，有的人呢可能到乡村去旅游，不少人呢可能就是想凑个热闹，哪里有网红的打卡点去哪里拍个照，然后呢感觉有一种参与感。最近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的白鹿原腹地有一个大亮村，他们当地呢有一棵这个网红的树，很多人呢也喜欢去这拍照去这旅游，结果呢这棵树因为影响了村民们种麦子被砍掉了，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争议。那个网红树被砍引争议，这个流量应不应该有边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胡教授。教授你好。
4: 各位听友大家好。
3: 这几天网上比较引发争议的这棵树，这个相关的这个被砍的这个新闻，你有关注吗？
4: 我关注到了，这个流量特别大，
3: 流量特别大啊、嗯！
4: 而且就是被砍了以后，仍然有很多人去打卡啊，毕竟呢，就是有非常高的流量价值。当然之前还是有很多人很向往这样一个场景、但最近几天呢，就是当地的这个麦田呢完全收获以后，可能这个景象啊，就麦田孤独树加上秦岭啊在同框的这个景象呢，可能就没有之前的那么壮观了，所以最近呢可能流量有所下降。
3: 这个可能有些网友听众们没有就是刷到这个视频，不知道这棵孤独树什么样哈，就是在它附近呢是一片这个平原，几乎没有带突出的一些树木啊或者说建筑，然后这棵树呢是对比性的然后长在那个地方，然后很令人引发这个注意。后来被这个农民砍掉了之后呢，实际上它不是说从那个根上给它砍掉了，它是从中间给截掉了一半，然后那个树冠没有了。砍这棵树的这个人呢就是一位这个农村的这个种这个麦子这个阿姨，当她砍这棵树的时候呢，她的家人实际上还是劝她说不要再砍这棵树了。然后这个阿姨呢，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委屈，她说我不砍这棵树，别人都来这个麦田里边来拍这个照，然后我的麦子都被踩踏了。这个因为这个农村的土地也没有什么边界或者界限，也不能围起来嘛，这个去拍照的人还是很多的。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4: 就是农区呢和旅游区呢它是两个概念。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工业旅游，也有很多农业旅游、农村旅游都有很多，但这些呢就是旅游区它是和生产区它是有明确界限的啊。但是呢在当前这样一个我们讲叫网络时代或者说 AI 时代，那么能够入境入框上升到审美需求的

0: 游项目，
1: 嗯，
0: 但是呢，它确实不是一个经过有效旅游规划的这样一个空间。你我们比如说到工厂里面，就我们小学生的时候，包括现在中学生，现在有这个工业研学，
1: 嗯。
0: 有这个农文旅项目。你无论是在农村参观还是在工厂里参观，它有明确的线路的。啊，你我在钢铁厂里长大，你不能跑到高炉旁边去拍照去合影。那这个地方是有安全生产有规范的。那你要参观，它有专门的参观通道的。啊，你是要全副武装，要戴安全帽，要整个的这个安全措施要做好的。那同样的，我们现在农村的农文旅的发展，它也是有明确界限的。你到这个村庄里到去打卡，那么在农村住民宿啊，享受农家乐的垂钓啊、休闲啊，包括餐饮啊，各种各样的旅游的乐趣和体验。但是呢，你这个农业生产区一整块完整的麦田，
1: 嗯，
0: 这个地方，说实话，你一个游客进去踩踏，从做人的边界的角度来说，这个边界感就是不那么强。如果两家是邻居，我到你家去参观，可能还要敲敲门、打打招呼，
1: 对，
0: 是吧？你这个等于，而且这个麦田也是别人的这个，
1: 对，麦田它不是草，你一看它就是经过人为的这个呵护长大的种植，
0: 它是这个农业生产者，说白了是这个农民的私人财产。这踩踏完了以后呢，它关键是大家如果在田埂在旁边去踩去拍照呢，可能视角没那么好。所以它那棵孤独树呢，它长的那个位置，那你注定了你要拍一个全景的视角。我在网上看了那张图，就是完美的构图，注定了你是要把器械去搬到人家的麦田里
1: 是
0: 去的，
1: 的，
0: 这样就肯定是这个，就是造成了别人的财产损失嘛。而且呢，你在农业生产区里面，从文旅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给你规划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点。你刚刚说了，在白鹿原的这样一个腹地看上去是一马平川的这样一个
1: 对。
0: 平原地区，它是属于我们在农业上我们叫永久基本农田嘛，它是受这个耕地保护的这样一个严格的红线保护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从事农业生产以外，你不能在这里那个去搞旅游。那如果这样弄的话呢，那我们很多这个农业生产就不要搞了。那包括我们讲，除了麦田以外，还有稻田。其实我们看，包括在西南云贵川有很多丘陵，丘陵它这个地方到90月份的时候，这个稻田开始收获的时候。

0: 和那个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去坚守的，就跟我们说要在那个西瓜地里边弄一个瓜摊儿，然后这几天要这个出产西瓜了，我就在里边没日没夜的去守护，其实也不值当的，也不太现实。农村的这个阿姨把这个树砍了之后，她很委屈的。我想了想，她其实还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拿这个树，如果我们把它拟人化的，她可能在这里边长了好多年了，她也没想过自己莫名其妙哪一天就成了一个网红。那么多人，
1: 树也很无辜。
0: 对，那么多人，然后给他来拍照。至于这位农村的阿姨呢，她更没有想到，哪怕有一天她能够未卜先知说，某年某月某一日，这个树可能成为网红，天南海北的人都过来来拍照。那么我可能种这个麦田的时候，我给你们留出来一个小径，可能也还可以。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感觉就跟有些情况比较相似啊，有一个词叫剪秋，就是秋天来了之后，你看那个板栗，还有一些那个苹果。还有一些各种那个花生，他们在农民收获了之后，因为这个收获的这个原因呢，可能就会埋于地下或者落在树上，然后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或者说大人再去这个地块里边去捡一捡，拾一拾，捡秋。夏天的时候呢，我的记忆里边就是在很多华北平原或者哪些地方就有这样的行为，就是我们收割了麦子，那时候是用镰刀的，然后有一些这个麦穗就是没有那个被捡拾的，然后也会在地里边，然后也会有很多人到那个地里边去拾。相对于这个麦穗来说，因为那个麦穗它是长在地上的，它是割掉了之后你知道这个地是被人收获过的，但是你像板栗这些还有花生这些，它有的它可能是没有收干净，它在树上有很多遗留的东西。你像这个网红这棵树，我们去那拍照或者说我们到地里边去搞这种捡秋啊，或者说捡麦穗这种行为，可能就是有些是我本身没有收获或者说需要一定的边界，可能这个相关的游客或者说参与者就会伤害这种边界。这个教授您觉得有什么？
1: 石秋它和农业生产还有和旅游开发，它是
0: 有一定，
1: 它是有边界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很多旅游开发把类似于石秋这样的这个活动呢，整成一个体验活动。比如说，最简单的体验割稻子啊，包括割麦子这个收获的这个场景，但它不属于石秋。石秋呢，就是您刚刚说的，尤其是在华北平原啊，这个秋收以后。啊，有一段这个空窗期，然后大家呢去捡一些地里的这个遗撒，这个是石秋。我们小时候，尤其我们在南方，我们也干过类似的事，比如说拾那个荸荠，
0: 那个是在土里的，
1: 在土里，我们要带个小铲子，就是大人收获完了以后，我们再去捡漏。
0: 他那个荸荠是有一部分那个根茎类的东西是
1: 在
0: 不是一枝叶是在上边，是吧？
1: 在泥土
0: 上
1: 面然后下面是它是荸荠呢，它是一个根，然后呢我们去
0: 跟地瓜那样是一个根茎物，然后在土里边，
1: 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块地被人大规模的收获过或者说没有收获过，从那个我们从目测上是可以知道的，是可以推断出来的。
1: 所以呢就是类似于石秋这样的活动呢，
0: 它是
1: 已经被包装进了一部分文旅，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石秋，它和这个旅游以及和农业生产，是有明确边界的。其实我们看内蒙古很多地方种土豆，每年那个大规模土豆计划收获以后，还会有一部分小的一部分漏网之鱼，那么在土里面呢，当地的这个村民在这个大规模收获以后再去捡这个从颗粒归仓的角度来说，既是一个农业的一个传承。实际上也是颗粒归仓的一种美德，但是呢，你去把这个石秋去包装成旅游，那你就是另外一码事了，那可能要有更多的体验感，否则的话，因为石秋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获得一点点的收获，这样的话就体验会不好。所以呢，就是大家我们能看到你去做农事的这个体验你去摘个桃摘个苹果摘个草莓或者说去割个稻子这些类似的石秋这样的包装的活动，我们看一部分地区可能也把它包装成这个文旅的项目，但是我来讲呢叫农业的生产，然后再加上旅游的体验，农事的体验，它是完全有边界分类感的这个事物。
0: 明白。因为这棵孤独树，然后建它这个麦田，然后这个麦田呢很这个不容易设计这个边界，这种事儿呢，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油菜花海，这个就有点像那个 网红的这棵孤独树一样，你看那个

0: 油菜花，那么它盛开的时候，就是离它收获的时候还是有一段时间的。然后这个花海面积越大，我拍出的照片越好看，我越想好看，我就要越进入到这个花海里边去。当然，这个油菜花海可能肯定就是这个农民这个相关的人自己种的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是像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周围很难有这个。就是它只是有那个我们说事实上的这个边界，但是它很难我们设置一个人，然后一直去看着它。就像这种行为啊，就怎么样办？就是我们说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说好办，是吧？但是如果我们说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的话，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边界能够立起来，像一道墙一样，然后让游客呢在玩的过程中，然后能够遵守一些，
1: 哎，因为油菜花海呢和那个过渡树可能还不太一样。油菜花的这个油菜的播种面积在中国非常非常大，它是司空见惯的。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我是安徽人，我们当地就稻有两座，就是一季水稻一季油菜。秋收水稻结束以后，然后就种这个夏收的这个油菜。一个是面积特别大，你打卡地方很多，而且呢，这个油菜田呢。它种植的这个面积特别大，以后呢，你站在田埂上面，就仿佛置身于花海。角度你没必要走到那个菜田里面去，油菜花那个株高也很高，你走进去以后也很费劲。就是实际上就是油菜花的那个破坏性啊，就是拍照的这个破坏性没有这个孤独树对这个农户的这个杀伤力那么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婺源那个黄岭。他在山上，在坡地上种了很多油菜花，他那个完全是一个景区，他的那个油菜花呢是不收获菜籽，然后去榨油的，因为在所有的花卉里面，油菜花是最便宜的花卉，因为你只要买油菜籽去播撒，它也能那个就开那么多花。你要是去种百合、种玫瑰，你要从观花的角度来说，它的生产效率都会比那个油菜花要贵，所以呢，菜花呢。你一个是相对持续的花期比较长，另外一个是面积大，非常壮观。而且呢，中国的油菜花从南到北，就是最南边的油菜花，实际上我们讲云南的油菜花可能是1月份就会开花，然后呢，一直会我们往北，然后我印象当中，在甘肃，包括到新疆，其实6、7月份都有油菜花在开花。
0: 是
1: 就
0: 的。
1: 是很多那个专门拍油菜花的这样一些摄影师去拍油菜花里的这个场景，他可以拍大半年的时间。所以呢，就是油菜花不像孤独树那么稀缺，因为中国整个在这个亚热带和这个暖温带地区的这个油菜种植分布是非常广的。因为我是安徽马鞍山人，我们当地有个县叫当涂县，我们当涂县。这个集中连片的那个油菜花种植，拿无人机去航拍的话，非常非常壮观。然后后来呢，以至于本地人或者周边人，像芜湖啊、南京人，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就没有这种孤独树的反差感和那种庞大的流量，因为每天都会有，而且司空见惯就在我身边。就是以至于我说实话，我在我们家，我自己骑电驴、电单车，我骑20分钟。然后我就能找到很完整的大片的这个花海，在3月中下旬的时候。
0: 就假设啊。我是这个种这个地的这个农民，我这地方有一棵这个网红的树，或者说我这地方有一个网红的房子，这个你要来拍这个树，要踩我的这个田地，或者说你来拍这个房子，然后要路过我家的这个庭院，然后我也没有允许，但是你还是进来了，然后对我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也好像也没有办法，是吧？
1: 这种一般属于。公共价值的一部分外溢，就你没办法，你类似于，大家在这个跑马拉松比赛，跑马拉松比赛，你可能最后冲刺的时候，在赛场里面，你可能去要买票进赛场，但是你不能阻止人家在马路上观看，你不可能把整个马路都收起来去卖门票，景区它是有卖门票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很多地方其实乡村的人居环境。有非常大的改善，而且呢，美丽乡村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乡村振兴的发展，那么很多地方呢都已经景观化了，就是因为有反差嘛。我住在北京，我住在小区里面，我到这个农村里面，建筑的密度又很低，门前就有一个小池塘，然后很多人呢在钓鱼。如果再天阴一点，那么在下着雨，那你就很有意境感了。这个时候就创造了很多的景点。那网红的孤独树，它已经存在在那里很多年了。它之所以今天被发现， 它也只是早晚的事，今天不会被发现，明天后天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因为呢，大家探索的足迹越来越多，这越来越多人足迹打卡会到很多很多地方，
0: 这个二次传播多次传播也会让很多人都知道一些
1: 地方。对对对对对，
0: 而
1: 且
0: 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是很容易都发现了。
1: 对，而且那棵树确实我觉得它的意境感真的非常强。
0: 是，
1: 它的后背就是秦岭，底下就是一望无垠的这个麦田，
0: 嗯，
1: 然后一棵树在那里，
0: 色彩的反差还有那个整体的那个构图确实会非常好。
1: 对对对，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看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采访，我看的细节呢就稍相对来说比较细一点啊。就这个阿姨她把这个树砍倒，她是确实是有她自己的出发点，
1: 她有苦衷，
0: 她
1: 没办法，
0: 她觉得这个人来的实在太多了，就是我们像刚才说的这个，彼此都是一个传播者，指数级的增长，那我不把这个树砍了，
1: 拍房子拍照片不一样，拍房子它没有财产损失，你在那里直接就霍霍庄稼地了。
0: 对，你这人来的越来越多，那我这基本上就被你这个卖钱基本上就要被踩平了哈。
1: 对，
0: 然后他就不迫不得已，然后把这个树给他那个砍了。但是他在砍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的这个家人还有这个他们这个村里边这个，这个村支书啊也劝他，家人甚至没样说，这个来的人这么多，已经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景点的了，你如果把这个砍了之后会不会就是导致很多的这个不满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呢这个阿姨呢她当然要保护她的这个庄稼，保护她这个劳动成果哈。那您觉得你像这个明显就是一个网红景点了啊！我们在发展这个网红经济的过程中，这个农民的利益如何能够得到保护，让这个双方之间尽量不起冲突，而成为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
1: 绝大多数网络经济、网红经济的发展是对农民有好处的。
0: 嗯，
1: 啊，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村边开了以后呢，一个是村民他自己可以去看，获得娱乐价值。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呢？你不喜欢看的，你可以在边上，那卖点炸臭豆腐，那烤鱿鱼，那卖做那小买卖，这增加就业收入了。
0: 是的。
1: 然后呢，再稍微远一点的这个，可以也因为村 BA 的这个爆火，可以给别人提供这个村庄的住宿啊，村庄的餐饮，还可以提供完整的配套服务。因为来网红打卡的人来多了，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所以本质上呢，网络经济、网红经济的发展对村庄呢，它是有促进作用的，对村民的福利呢是有改善作用的。但是类似的这种负面影响呢，我觉得这个孤独树呢是一个特例，就类似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应该说并不普遍，但是呢它是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这棵树爆火了以后，那么产生的这个影响，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个旅游区，那么文旅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有效的保护。你如果是个旅游区，那巴不得人来的越多越好，那么文旅会做各种各样的配套服务，因为它是个农业生产的空间啊，就像我刚刚说了，跟工厂一样，它这个有明确界限的，你不能到高炉边上去拍照，人家那个地方在生产，是吧？你不能那个抵近去拍照，这个显然是从这个劳动保护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基本的做人的这个人与人之间边界角度来说，你不能越界嘛，一个基本礼貌。农业和文旅，它是因为有明确界限的，这棵树呢它红了以后，因为它不在景区里面，所以呢它造成了一部分农业的这个损失，那么呢并且导致了后面农民直接把树冠给削掉了，但是呢这户农民的麦田的这个实际损失也确实没有其他的这种补偿方式，所以在未来的 啊类似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是不是农业生产和文旅呢在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能够有一些有机的连接，比如说特事特办，
0: 嗯
1: 啊，那我们说永久基本农田它是有一个红线保护的，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呢就是那如果你流量特别大，来的人又特别多，而且呢就是我们能够估算出啊有限的财产啊，或者说这个损失的这种前提条件之下，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文旅的变现，把流量呢啊变现了以后，转变为对农业生产损失的一部分补偿，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说在周边规划几个机位，每天呢我们放多少个预约的号，这样大家可以去拍啊，就是合理合法的一个机位，就或者说我们提高它的合规性。
0: 嗯，
1: 当然其实这只是我从研究者角度来说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从操作起来来说它可能会很复杂。你比如说你要搞了配额搞了预约以后，在网上会被人骂死，掀起新一轮的，
0: 甚至有可能说你看这个一红了之后你要全底儿收钱，
1: 啊，对对对对，
0: 就可能是误解，
1: 负面的狂潮。所以呢这可能是我们从这个研究者角度来说一厢情愿，但是呢从孤独树尤其是农村的文旅和农业生产之间的边界，
0: 嗯，
1: 以及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类似的纠纷以及财产损失的时候啊，应该如何去拟定啊，我觉得呢应该通过孤独树这么一个案例然后探索一些啊能够落地的办法。
0: 嗯，教授您说了这么多，我感觉您说的这个呢属于更高一级的需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呢？你看这棵树它火了，这个火的地方实际上是不一般的，这个火的地方这大量村，可能大家觉得大量村就是我们亿万个村子里边这普通的一员，但是它所在这个地方不太一般，这个蓝田县，我们说这个蓝田日暖玉生烟，是吧，这白鹿原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可能大家没看过那个小说，但是大名鼎鼎的这个事儿啊。然后呢这棵树呢又那么的非常有特点，当它一火了之后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征兆的。我们说好多地方都在文旅产业发展，都在想尽了这个脑子想了各种方法来找一个能火的能爆的一个点，是吧。你看我们说你这村委也一村超，我们有苏超，然后现在火的又什么东北超，因为打乒乓球我们这个四川的这个他们也在打得很火烈。你像这个地方又这么有名，它开始出现这么一棵网红树的时候，实际上最先应该想到的其实就是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旅游接待的问题，线路开发的问题，包括像教授您说的点几个固定机位的问题。
1: 它是永久基本农田，
0: 嗯，
1: 这个地方是规定了除了农业生产以外剩下都不允许去做这个旅游开发，是严格禁止的。
0: 但是我作为一个当地的人，我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事情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合理，就像您说的一样，然后能几个固定的机位，因为我跑了那么远，实际上说白了附近就是一棵树嘛，我肯定是想的出片，是吧。
1: 那棵树那个画面我看到出片的那个画面满足了我对白鹿原所有的想象。
0: 我们说这个以文化赋能，我们把一些这个对于这个白鹿原的这些东西加进去。
1: 我看了白鹿原的小说和电影电视剧我都看过，其实就是那张图对我的这个冲击是最大的，真的，真的就一张图让我明白了原上的人家，
0: 而且就能感觉到什么田野的那种浑厚粗犷，就反正很多词儿
1: 非常壮美。
0: 那您像就这种这个我们找一些这个热门的网红的景点，加上一些当地可以挖掘的这个文化素材，这样互相这个加持，可能给当地的这个经济文化这个产业的发展带去一定的这个机会哈。那地方文旅呢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就是怎么样形成一种机制也好，或者说有这种叫牵一发一下动全身那种感觉，能够挖掘出来这样的农村文旅的这个 IP， 然后呢在流量的初期并且做一些这个相关的预判。
1: 这个很难，因为现在你往往你是越做一个规范化的景区，大家本来就会抵触，觉得景区都是一样，
0: 似曾相识
1: 啊，对对对，景观是人造的，然后街上都是卖这个大鱿鱼的，然后纪念品都是义乌的，然后呢就是游街的这样一些队伍，这个表演的都是一些似曾相识的啊，这样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是大家就觉得你越是规划好的，越是正统的，可能就
0: 反倒失去了它原来野生的样子，
1: 对，所以
0: 自然的秩序感就没有了。
1: 现在就大家尤其是在文旅方面，在体验方面，就是逆反心理很强，就是你政府鼓励的 啊，或者说文旅促进的

0: 大家越不会去，或者去了以后啊，很快就一窝蜂啊，流量上来以后啊，一窝蜂，然后后面，那个淄博，那个烧烤，啊，有个小饼的，啊，火了一段时间，现在又不火了。所以呢，你想通过一个有效的啊制度性的，或者说人为的这种规划，来设计景点，让它产生一个有效的流量，这个是很难的。
1: 那教授这样啊，如果现在给您出一个题啊，现在假设我是地方的，然后听你这个专家，然后来帮我们这个群策群力发展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好的明清时代，甚至是往前可以推到什么唐时代的一些留下来的老房子，或者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莫名其妙的像白鹿原那样，也有一棵这样的网红的树，可能不是它这种什么女真树，可能是非常高的那种，那个长好几百年，好几。这个一两千年才会长得那么高，树冠特别大，然后就像那个，
0: 其实类似的这种景观，这
1: 我怎
0: 种
1: 么我怎
0: 古
1: 么
0: 树
1: 打的？
0: 名
1: 我怎么
0: 木非常非常多。你就但是那个孤独树，我觉得它是不可替代的，真的，它的这个背景意境啊，包括这个麦田作为背景板，真的很绝。
1: 那就是说，我们这地方有一些文化 IP，然后呢，又有比较好的那个自然景观。我结合的话，我应该怎么结合？就是既做到非常的有特点，又不会出现像您前面说的那种这个千篇一律，然后呢，一看就是人为的修饰，让大家这个让所有的这个网友还有旅游爱好者们产生了逆反心理。我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或者我考虑从哪一方面出
0: 你
1: 发？
0: 很难，既要
1: 很
0: 又
1: 难
0: 要
1: 吗？
0: 还要，你作为一个文旅，你一个点能够出圈就可以了，你比如独特的自然景观，独特的人文风情。我知道有一个叫米其林餐厅，就是一星、二星、三星，它有个界定的标准，就是三星餐厅是可以为了这个餐厅单独去规划一次旅程的。就这个餐厅值得你从各个地方能够到这里来去完成一个旅行，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餐厅它一定有你独特的体验，它可能是一个街边的苍蝇馆子，也有可能呢是一个顶级的非常昂贵的这样一个餐厅，但是它总有能打动你的地方，所以我就说呢，你一个村庄的这个旅游的 IP 你要出圈，你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你就是独特的。你比如说，我们这里吃的特别好。就我去，我印象当中，我去过那个广西的巴马。巴马呢，那里有一个洞，那个洞呢，就是大家口耳相传说，在那个洞里面呢，可以延年益寿。所以呢，很多人就带着小板凳，然后去买那个洞的那个票。有的就一买票呢，就买一个月，买很长时间，就坐在那个洞里面，他可能就是做一些疗愈做一些康养他这个洞呢，就是我看，就是他的游客还是挺多的，包括因为我当时在门口嘛，就是数这个来往的游客，老年人就特别多，大家都希望健康长寿嘛，所以他只要有一个点出圈就可以了，其实。其实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我们能够举出很多那个就是火了的这样一些餐馆街边的苍蝇馆子，然后大家都是因为在网上流量非常大，然后慕名而去。就是前段时间，广东有一个莫氏鹅堡，
1: 鸡煲，莫氏鸡煲，
0: 鸡煲，然后呢也是火了以后，最后车都停不下，是吧？所以你在整个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网络的时代，你要打造一个有网络流量加持的这样一种旅行的目的地或者是旅行的空间的话，那么你肯定要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你要持续的去改善消费者的体验，要持续的去更新服务，要让更多的人去认可你的价值。你不要一锤子买卖，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去很多旅游景点，如果你这个洞，如果你连卫生都打扫不好的话，那么大家可能后续，那显然我们在那个洞，就是巴马的这个洞，那个好像就叫长寿洞还是叫什么洞，忘了那个名字了。然后呢，就它有运营、有服务、有体验的，所以包括莫氏鸡煲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餐馆也好， 你要不断的去改进质量，

0: 要提高服务水平。
1: 教授，您说了一个动物，我想起来那个在北京的那个西边，可能是门头沟吧，然后有一个洞叫八奇洞，八是1、2、3、4、5、6、7、8的那个八，奇是奇怪、奇妙的奇。它这个洞呢，原来是一个矿坑，就是，因为它挖的比较深，里边有一些那个叫钟乳石，在北方的很多洞里边很少有这种钟乳石。我曾经去那儿转过，它从那个停车场到那个洞的那个门口很远。然后那个要爬一段路，然后夏天呢特别的热。我到了那个洞口，我就问那个工作人员，我说这么热，然后四周连个遮挡都没有，你们能不能这个配套一些这个服务设施，比如说这个弄几个这个小的凉亭子是吧？然后呢，他们跟我怎么说的？他们说的是，这个就是让你有这种反差感，因为那个洞里边夏天里边是非常凉快的，是奔着0度。到6度左右这么一个温度去的，外面的体感温度都奔到40度，然后这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反差特别大，然后在里边又特别凉爽，然后看那个钟乳石呢，也就反正就印象
0: 奇
1: 深
0: 怪，
1: 刻吧，然后呢，出来之后呢，他们那边反倒有一些那个就是相关的那个设施了，比如说你这个刚进去的时候你是身体是热的，然后慢慢变凉，然后在里边凉的时间太长了之后，那你出来之后瞬间变热，可能身体承受不住。
0: 承受不了，
1: 这个
0: 反
1: 对，
0: 差
1: 这
0: 很
1: 个时
0: 大。
1: 候他会那个就一些那个，比如说这个衣物的那个给你那个就是帮助。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他们的这个运营上还可以，然
0: 啊，
1: 后
0: 那个巴马那个叫百魔洞，我想起来了，叫百魔洞。
1: 然后咱们说起这个树呢，就是这个网红树是一棵树，我还想到了在南京有一条道吧，我个人见梧桐树见的非常多，所以我对梧桐树不是很感冒。然后那边那条大道呢叫梧桐大道，就它栽的那个梧桐，我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它的那个枝子是分开的，下边
0: 那
1: 是，
0: 我。它是从中山路一直延伸出来
1: 对，
0: 往中山陵方向的，
1: 哎
0: 因为
1: 对，
0: 我当时我在那儿读书，
1: 啊。
0: 我经常在那条路散步，
1: 那时候是不是那个路上拍照的人没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我，
1: 现在你再看一下那个视频，那
0: 对，
1: 条路上已经彻底的，很多时候都被封死。那
0: 对，
1: 是他们很多去南京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点啊。然后尤其是那个雾气昭昭的时候，然后一拍啊，
0: 那个就是梧桐大道，它是。当时呢，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呢，从北京夷陵到南京，他从这个中山码头呢，就是后这个灵柩经过的地方，后来都改成了叫中山命名的，就是从他下船的地方叫中山码头，然
1: 对，
0: 后呢，就路过的路呢都叫中山路，然后那个地方呢，最终就是安葬在中山陵，那条路呢，就是中山路呢，就是最后就一直通到中山陵，两侧呢，当时种的都是那个法国梧桐树，就是悬铃木，然后中间呢，因为经过那个修剪，都是开了2个叉，
1: 对，
0: 非常非常好看，
1: 而
0: 非常
1: 且
0: 非常
1: 非
0: 壮
1: 常
0: 观，
1: 整齐，
0: 非常整
1: 敢
0: 齐。
1: 看上去就跟一个队列一样。就估计教授您上学的时候，
0: 我经常吃完饭中午
1: 对，
0: 去那散步，
1: 那条路上是通车的，
0: 都通车。
1: 现在因为那个游客特别多，尤其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游客特别多。那条路是，可能是要改成人行道了，好像是这样的。这个为了那个大家在那边拍照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忙着这个找这个角度，顾不上看车嘛，所以为了人行安全，当然了，这个因为那条路吧，因为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干道之一吧，
0: 是干道，
1: 然后呢，那你像我不通车，或者说
0: 因为
1: 在高峰期的时候。
0: 他是去中山陵的一个必经之路，
1: 对，然后呢，那个车都要绕道，那么这个绕道的线路的设计，当地都做了很多这个实地调研，然后呢，把这个线路的设计啊，包括这个什么时候怎么能都规划得非常好。那么说一个地方，然后呢，突然间成为网红城市，或者一个地方突然间有了网红景点，就原来的时候，包括您说的前面说的那个莫世基堡，点了一下，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存在接待的问题，存在各种问题，那么它还在存在我们说交通的疏导啊，或者说这个人流的控制啊，或者说这个风险的这个我们提前的这个预判，就这些方面的话，我们是谁来做这个设计？是顶层设计好，还是我们要自发的设计好？怎么做？
0: 它是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这种自发呢，它两条线是并行不悖的，有一部分呢，就是有成熟经验了，那我们做一些，人为的设计，人为的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道路拓宽，这个增加公共服务，比如说在旅游旺季增加一些临时厕所，增加一些这个便民服务措施， 包括增加一些这个啊旅游服务措施。其实我们看南京中山陵，就在中山陵周边，其实有很多类似就是旅游咨询的这个导览台，
1: 嗯，
0: 啊，就是有志愿者在那里啊，告诉你啊，这是怎么样怎么样去优化。其实这个就属于自上而下的，因为有非常成熟的这个模式。那么自下而上的呢，就比如刚刚谈到的啊这棵孤独树的问题，包括还有村超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开始呢都是在村子里的，就是开始他并没有被政府被文旅部门啊
1: 所发现
0: 所意识到，
1: 嗯，
0: 他突然一下破天的富贵，破天的流量就这么来了，
1: 就反正就很突然，
0: 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我印象当中前段时间有一个村庄，当时呢可能是大家画一个壁画，就是画在墙上画了一个天安门，然后让村子里没去过天安门的这个爷爷奶奶呢都在那儿拍了一张合影。
1: 哦，我好像刷到过这个视频，嗯，
0: 对，其实呢就是这个视频呢火了以后，那么村里就连夜呢把路修修好啊，然后呢把这个壁画呢就前面的遮挡啊这些东西都清掉，然后呢给大家去拍照呢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其实呢这个就是自下而上的，而且村民呢对大家来打卡来拍照也是很欢迎的，因为你
1: 这个村的反应速度很快，嗯，
0: 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嘛，中国人，
1: 嗯，
0: 说实话其实都是热情好客的啊，你来了以后大家来拍照啊，这个村庄本来就是啊老龄化高龄化啊，来了很多年轻的面孔，其实老年人也很高兴，
1: 嗯
0: 啊，有人说说话啊什么的，是吧？然后另外呢，再摆点小摊，卖点水啊，做点小买卖，大家也增加一些收入。所以呢，这个自下而上的演化呢，啊，是绝大多数网红出圈了这样一些地方首先去做的。然后呢，他进入文旅部门视野以后，那可能就有一部分更好的、更高阶的公共服务和更完善的设施，可能就会配套好。然后呢，在这个旅游线路的设计啊，
1: 嗯，
0: 推广啊，啊，以及可持续运营方面，就能获得更多的这个支持。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兴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3: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5: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2: 我思
6: 我思
3: 我思，
6: 故我在
3: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像这个我们说乡村里边要发展，好多地方也找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思路和方法，有的像这种突然间落下来的破天富贵，有的地方呢他就主动出击，比如说举办一些这个各类的这个体育赛事活动，包括把马拉松然后弄到乡村里边去，包括把那个什么这个在乡村里边，你比如说有的地方水资源比较丰富，荷花比较多，在这个荷花旁边呢建一个亭子，然后我们这个弄点这个传统和现代的这个碰撞，我们不喝茶，我们喝这个咖啡，这个叫村咖啊，这个
0: 村咖很火，
1: 对，村咖。然后呢还搞了一些什么，比如说那个你城里人吧，然后比较喜欢一些丝绸，当然可能我们这地方这个蚕吐丝吐的没有那么多，但我们这可能这个布料可能是棉质的，可能是从这个城市里边弄过来的，但是我们给你用传统的那个裁剪的那个方式，比如说做成旗袍的样子或者做成什么样子，用传统的那个手工缝制，比如说做那个各种那种前筒底儿的那种布鞋，好多地方就是想了各种各种各样的那种思路。这些思路呢，有的是我们说自下而上的老百姓自己呢，就是想在依托自己的这个资源，然后自己想找出路；有的呢是那个地方统一的进行这个规划。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就是 大家怎么能把这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点，就是我们冲这个网红经济也好，或者说冲一些流量也好，整个乡村整个村民与这个网红经济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突然间来了我们没有接住。我感觉这个网红的这个孤独树它被砍掉之后呢，它实际上是一场这个没有赢家的这个悲剧。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城里人来说，我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么一棵树，这么一棵能够拍照让我留存很久的值得纪念的一个场景没了。对这个农户来说，他本身呢就是也承担了很多这个压力，他可能这个地方借助这棵树来发展这个乡村旅游的这么一个抓手可能暂时就没有了哈。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公民的这个合法财产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在这个肆意的踩踏损毁这个农作物属于这个侵权的行为，像这个农户他这样做他有他的苦衷，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中呢，就是像我们说到农田里边去或者到一些乡村里边去参加这样或者说拍摄或者说旅游，做出了一些侵犯他人的这个财产的这个行为啊，可能我们本身也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行为它的违法成本是非常低的，维权难度也是非常大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小心然后路过你的地边然后不小心踩了一颗麦子就要把我是吧，
0: 类似的
1: 纠纷
0: 很多、
1: 对，然后这样的这个不文明的现象呢就感觉也不好制止，或者说也导致这个屡禁不止哈。这个事件呢也深刻反映了部分公众这个生态文明素养与法治意识的淡薄，这个许多游客呢就像我们说的，他并非蓄意的破坏，而是缺乏对农业劳作的基本尊重和这个生态环境的敬畏之心，他们看到了孤独之美，但是却忽视了或者说无视了脚下被踩的这个庄稼，在他们在追求这个镜头中的这个诗意的过程中却突破了这个文明与法律的这个底线。我们说这个乡村旅游与网红经济结合好了可以如虎添翼，那么结合不好了之后就是双方之间都是输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教授您觉得如何提升游客各类参与者他们这个生态素养与这个法律意识，尤其是这种我们说的在好多人看来甚至是鸡毛蒜皮儿的这么一些小事。
0: 他素质这个问题呢，包括游客的素质这个问题呢，它是随着经济社会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持续提升的过程。那早期其实大家在长城上喜欢刻字某某某到此一游但是现在你看最近这些年其实类似于刻字的包括不文明旅游的这个情况呢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呢随着整个文明水平的提高，游客的文明素质一直都在不断的提高。就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很多现在00后的这样一些游客大家在很多景区不光是自己把垃圾带下山，那么顺手也会把别人这个遗撒的遗落的这些垃圾带下山这个是整个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从一个管理的角度来说呢宣传倡议那么鼓励这些当然是必要的，包括公民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这些肯定是必要的，但它整体的素质的提高是有赖于全社会的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1: 那在这个提高的这个过程中，像这种鸡毛蒜皮的这种小事有必要较真吗？您觉得
0: 它是一个在
1: 它是我们应该是就是说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或者说什么样的视角来思考，
0: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
1: 它正是因为特殊，然后所以才引发了这么多的争议。
0: 它火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对农户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第一农户不能收门票，第二呢那个树拍照点位的这个麦子是农户
1: 的，受到了践踏。
0: 他没法去就像刚才说的他没法去追索这个赔偿。所以
1: 第三个他把他砍了之后还承担了很多的心理压力
0: 还有
1: 这个
0: 对对对
1: 村里边还是这个熟人社会，
0: 对
1: 还有很多人这个可能发自
0: 大家也都劝他
1: 嘛，
0: 他自己的孩子也劝他包括村委会也劝他，
1: 他是很受伤的一个
0: 对对对他等于是背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道义责任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对农民权利的主张应该如何破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我因为刚刚作为一个研究者角度来说，我们提了就是你可以把它发展成一个文旅的项目供大家去拍照打卡， 然后因为这个拍照打卡啊，可以做一些商业性的收费来弥补啊当地农业生产的损失啊，这只是一种思路是吧？
1: 嗯，
0: 啊，你是不是可能那个未来还有更高级的一些啊一些做法？那比如说现在叫做全域旅游，

0: 啊，全域旅游的概念就是我所有的地方啊，可能那个在空间范围内，那么都是这个旅游景点。那么如何进行规划，如何进行设计，包括当地的文旅如何参与，包括这个里面对农业生产的一部分损失如何进行补偿，我觉得都是可以通过孤独树这样一个非常特殊和典型的案例里面来进行进一步的延伸，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讨论，然后呢得到一个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的，也能够在政策层面能够被接受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1: 反正教授，感觉您这样一说，这个方案它牵扯的面其实挺多的，而且还需要很多的这个实践，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让更多方相对来说满意一些，应该是这样哈。
0: 它主要涉及的问题呢，是农业生产和文旅之间的一个规划边界问题，这是最强的，因为在拥有基本农田的范围之内，是不允许发展其他的这个文旅的这样一些项目。
1: 可以说白鹿原网红树这棵孤独树被砍，这个树失去了这个原有的这个形态，游客失去了这个打卡的乐趣，农户承受了经济损失与舆论的这个压力。这件事儿呢，其实也引发了我们这个反思。我们感觉这个流量呢，不应该成为这个掠夺式的打扰的一个理由。诗意的远方呢，应该建立在尊重他人，这个与维护这个公共秩序的这个基础之上。这个未来呢，随着这个乡村振兴与这个文旅融合的深入，类似的可能这个网红景点，像这个孤独树这样的，可能还会出现。有可能随着这个大家都是这个发现者，短视频平台随着这个个人的这个传播，可能会层出不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唯有构建起政府有效治理、平台积极引导、游客文明自律、农户合理受益的这么一个综合体系，才能够避免砍树止损的，类似于这个网红树被砍的、这个孤独树被砍的这个闹剧的这个出现，让每一棵树呢，都它的成长都能够得到呵护，让每一位农民的这个辛劳呢都得到尊重，让每一次打卡都充满着善意与温度。我想呢，这应该是流量时代应该有的这个文明底色。当然了，我们一方面要做好这个舆论的引导，另一方面呢，就是尤其是这个短视频平台，很多人都是记者，很多人都是评论家。大家在做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树的这个剪辑的时候，尽量评价还是要客观一些。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在任何事情上都置身于事外的。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是吧，教授？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教授的解读，谢谢。
2: 当游客将他人农田视为免费取景地时，他们忽视了土地背后的产权属性与劳动价值。正如农户所言，树长得好好的，但不砍树，游客就源源不断来，我的地就彻底毁了。这种极端的自我保护行为，实则是弱势个体在面对无序流量冲击时的无奈呐喊。我们发展乡村旅游，一定不能忘了发展的初衷，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不能让农民成为网红经济的牺牲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天儿一热，有人就爱吃点重口味的，喝点冰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肠胃就特别容易闹情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李军，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在朋友圈里疯传的养生妙招。比如说宿便不排，就是身体在堆积毒素，每天一碗玉米水，大便通畅，还能刮油。还有就是饭后一杯酸奶，不但能帮助消化解油腻，还可以改善便秘。这些都是真的吗？
2: 打开家庭群、朋友圈，总能看到各种健康小贴士、养生妙招刷屏，信息看似干货满满，实则真假难辨。宿便不排，肠道不安，看到这样的文章标题，您是不是也会点进去看看？尤其再加上毒素堆积会致癌，宿便让你老十岁，这样的惊悚话术也会让您产生转发家庭群、叮嘱家人重视的行动。排便不畅，体内就会蓄积宿便，带来毒素堆积，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吗？这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宿便，究竟是身体里的定时炸弹，还是制造出来的健康焦虑呢？面对朋友圈中的这些有关肠道健康的传言，我们又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避免被误导？
3: 其实这条朋友圈就是家里的老人发在家里群里的。然后其实从小就听家里的老人讲，就是每天要排便，这是一个好习惯。那这种习惯呢，能让人就是保持一个体内的清洁，排出毒素。所以说如果没有按时排便的话，那其实是毒素的沉积，当然是对身体不好的，所以我就把它转发出来。
4: 那我们其他的三位嘉宾看到这条朋友圈，您是点赞、转发还是评论呢？请举牌。
5: 我觉得这肯定得转发了。你说吃喝拉撒睡，这每一样都是人生大事儿，如果有一样没干好的话，就影响你一天所有的心情。所以这么多年我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我得先拉，我拉完了一身轻松了，我才出门，我才觉得这一身劲儿啊就开始有了。所以我得转发给我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儿。
6: 我选择评论，继续努力，争取把这个宿便的彻底清理干净。
4: 我点赞，因为其实不光是听老人说，咱们平常在媒体的一些广告里其实也能看到，就是说你要清宿便然后排毒，而且宿便顾名思义是宿嘛，就是一些食物在身体里这个堆积了好几宿，而且呢又是身体没有办法吸收的。没有办法吸收，那肯定是没有用的东西。那没有用的东西，没有用的垃圾在身体里，我一想着在身体里堆积好几天，我都觉得哎呀浑身起鸡皮疙瘩。所以一定要清宿便就能排肠毒，觉得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7: 看来子豪转发的这条朋友圈是属于热门话题哈，得到了大家的热议。那我们来听听李医生对这条朋友圈您会怎么评论呢？
8: 甲，大便不是毒，宿便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宿便在医学上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好像在这个生活上大家都觉得是在肠道里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东西叫宿便，它就留在身体里，甚至有的人会感觉这个东西会粘在肠子上，它就出不来，所以我们要想各种办法去清宿便，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几乎所有的嘉宾都认为这个宿便是要排出去的。我们正常的食物吃进去以后，它通过胃小肠然后在大肠它形成这个大便以后，它会在肠道存留1到3天，然后它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排出来。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所以并不存在说这个大便在里面待多长时间它就是宿便了，所以其实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个宿便的这个概念。
7: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我们觉得这个便便还是比较脏的一个东西，如果它要是长时间的停留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会不会真的产生了很多的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抵抗力，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呢？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8: 好，
7: 这组道具用来模拟什么呢？
8: 这个是模拟食物 最终在肠道经过消化吸收以后形成大便的一个过程。这个是胃，十二指肠，这是小肠。
7: 嗯，
8: 那么这个是我们刚吃进去的东西，那么在胃里经过有胃液有胃酸，那么在胃的搅拌混合之下它进入到小肠，那么在小肠呢一边消化一边在这个小肠这个过程中它就被吸收掉了，有营养的这些物质被吸收以后，那么这个吸收不了的这些残渣慢慢的就被推进就推到回肠末端了，就从结肠这儿进来了。
7: 嗯，
8: 这个地方的内容物它更像这样的图，就是它是那种吸糊状的。
7: 哦，
8: 到了这个阶段里边的营养物质就非常少了，主要是水分食物的残渣，然后在结肠里其实结肠会有一部分吸收水的功能、
7: 哦、
8: 所以它水分逐渐的被吸收掉。
7: 嗯，
8: 那么随着它逐渐的往远端推进的过程，大便就越来越干越来越干，基本上到降结肠和乙状结肠这个地方就成条了，然后在直肠这个地方有一个短暂积存的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然后它就排出来。那我们一般排出来的大便呢就是这种我们叫香蕉状的大便，就
7: 成型的
8: 成型成条，也不是特别软也不是特别硬的这种大便。
7: 嗯，
8: 这个是我们说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大便。所以从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大便的成分它里头包括水啊，包括食物残渣。
7: 嗯，
8: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结肠里头是有大量的细菌，那么它也会随着大便会排出来。
7: 哦、嗯、那如果要是长时间这个粪便停留在肠道当中排不出体外的话、嗯、那这些细菌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过多的毒素，影响我们的整体的健康呢？
8: 它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那个宿便时间特别长的时候如果放个屁特别臭、
7: 嗯、
8: 啊，其实这个臭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
7: 是蛋白质分泌所带来的味道吧、这个、味，但它是毒素吗？
8: 臭实际上是这个食物残渣在肠道里就刚您说的被细菌发酵酵解以后它产生的一些物质、
7: 嗯、
8: 其中有些硫化物包括有些银朵类的物质，这个是臭的啊，这些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毒素，但是即使大便在肠道里存在时间相对比较长的时候，那么它产生的这些物质量也很少。
7: 哦，
8: 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对人体造成多严重的损伤，所以就是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宿便以后、嗯、它这个毒素吸收以后会对人造成什么什么样的损伤。
7: 嗯，明白了。其实呢说到底啊，肠道当中的这些粪便呢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食物的残渣以及水分，当然会有一些毒素，但也不至于多到影响我们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现在终于搞清楚了，那最后请您明确一下您对于这条朋友圈的态度是？
8: 别被忽悠了，宿便是个伪命题，盲目排毒有危害。
7: 刚才我还特别留心子豪发的这条朋友圈的内容，他里边说如果要是一个人三天不排便的话，肚子里边很有可能存了12斤的粪便，这是真的吗？
8: 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一般人每天大概吃1到2公斤的食物，有用的东西会吸收进去，
7: 嗯，
8: 然后没用的这些食物残渣包括有些代谢的产物包括

0: 固定的时间段非得把这个事儿干了。
1: 我们很羡慕你。
2: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所以一般我们说一天两次大便到两天一次大便都是正常的。这个其实人的这个排便的次数，包括它的排便的时间呀等等，都是跟好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就像杨斌说的，跟他这个出差生活习惯可能就变了，包括生活环境就变了，包括饮食，可能出去吃点好吃的呀，吃点当地的饮食啊，跟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其实都有关系的。那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这两天吃菜多，喝水多，活动多，那可能大便就会多一点。那么这两天活动少，喝水也少，又吃肉吃得多，那可能大便就少就干。所以一般我们是跟别人说不要追求，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一天一次大便。但是一天两次到两天一次，只要解着不费劲啊，大便不是很干也不是特别稠，那就可以了。
3: 明白了。所以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现在明确了一个概念，宿便本身它就是一个伪命题，是不存在的哈。
4: 刷朋友圈时总能看到每天一碗玉米水，大便通畅还刮油的分享，玉米水真有这么神奇？不用吃药，不用运动，喝完玉米水就能轻松清肠瘦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碗玉米水到底是养生神器，还是被夸大的健康神话。
0: 每逢佳节胖三斤，这可能不是我吧，是很多人吧，对吧？
1: 通病。
0: 一到节假日，比如说前两天我休息了，我又胡吃海喝去了，但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很爽很过瘾，你是控制不住的，一吃完了你立马后悔。这个时候怎么做呢？很神奇的效果就来了。我也是在网上看的，就是自己回家煮这个玉米水，咱不仅是煮玉米，还得把这个有须的这个须须也放进去，最好再带点玉米皮放进去，据说效果更好。然后我是这么煮的。你喝了两天之后吧，真的觉得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每天早上好像都能够多拉一些，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对于我来说，
1: 你真的是农业频道的主持人，你可以为玉米代言了好吗？那我们看看其他三位小伙伴，您是点赞评论还是转发呢？请举牌。
5: 我也评论，因为呢我觉得要去油腻呢，玉米啊肯定没毛病。
3: 能刮油吗？
5: 能刮油。
3: 能刮油啊？
5: 肯定，我觉得能刮油。
6: 我选择评论呢，就是不仅对杨斌的这个说法表示赞同，同时呢我还有自己的方法。因为像我们在新疆也是经常吃牛羊肉，所以我们新疆会有一个饮食习惯，就是我们在吃肉的时候会喝一些砖茶。像很多朋友喝这种黑茶、普洱茶，都说是有这种刮油啊减肥的功效。所以不光是要评论，还希望分享更多的这个方法给大家，大家一起刮油刮起来，一起瘦起来。
3: 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啊？大家开始刮油了。那子豪，你的态度呢？
7: 这个我肯定是点赞，就是因为我是有很多胡吃海塞的经验，但是我不太了解哪些食物可以刮油。玉米水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3: 今天是来取经的。
7: 对，但是先点上赞。
3: 好，看来大家对此呢也是比较肯定的。那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的评论是什么呢？
2: 假。刮油不科学，更不存在所谓的刮油食物。刚才已经讲过了，食物里的这个脂肪油的这个成分经过消化吸收以后其实已经被吸收掉了，所以粪便里头脂肪成分是很低的，而且它可以随着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过程中直接就排掉了，所以肠道里面没有太多脂肪的成分需要大家去特意去刮的。当然你说像玉米水，刚才几位都提到了，那么它是一个粗纤维的东西，它可以促进这个大便软化，包括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那么它有利于排便的这个过程，那么喝肯定是没有问题，是个有益的东西。
3: 明白，既然肠道当中是不存在残留的脂肪的，
2: 对，
3: 那就没有刮油这一说。
2: 是的，
3: 连前提都不存在，怎么还有后续的这个问题呢？
0: 哎，不，我还真仔细去看过，
3: 看
0: 什么？就是在上完厕所之后，你得回头看一眼嘛，
3: 然后来判断
0: 自己的这个健康情况哈。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尤其头两天，我觉得那个上面真的还飘了一层油花，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满意。
3: 是马桶没有刷干净吗？
0: 不，就是当时的这个及时效果。
3: 真的吗？
0: 还是很明显的。
3: 那这就怪了哈，刚才李医生明明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吃了一些含有油脂的食物，但是并不会在我们的粪便当中残留那么多，但杨斌看到的这一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
2: 正常情况

0: 我们肠道里头的这个脂肪成分是在肠壁外面的，那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肠腔里面会有这个脂肪成分，实际上是我们从日常接触的这个动物的肠道得来的。那么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是两段从市面上买来的这个动物的大肠。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右手这个它表面就是很光滑的，那么左手这个表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脂肪的结构。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是这种，就这种表面很光滑的这种。
1: 对。
0: 那么它实际上是在清洗的过程中给翻过来了，把整个的这个大肠给翻过来了。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种表面的这种光滑的这结构，实际上是内侧。
1: 就现在的外边其实是肠内壁。
0: 对，是里边。就是靠近肠腔的那一侧，我们叫黏膜层，所以它是光滑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真正刚从动物身上取下来的这种状态。那么它表面这个是这个脂肪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我们说细膜的这个结构啊。那么它这个表面我们叫浆膜层啊，所以它表面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是有血管的走行的，这样来提供这个肠道的这个营养成分。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脂肪是在外面的，并不是说在这个肠腔的里面，所以肠腔里面是没有脂肪成分的。
1: 所以脂肪是包在肠道的外边的。
0: 对，这个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成分。
1: 那杨斌的那个油花是怎么来的？你创造了奇迹。
2: 是我亲眼所见，真的。
0: 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任何一个东西的吸收量都是有限度的，如果说吃的特别油，它可能有些东西确实吸收不了了，所以你能看到油，但一般很少见到。
2: 那其实就对上了，因为每次我都是胡吃海喝之后，我都会主动喝这个玉米水。可能是这么回事吧，就那时候吃多了，这啥都吃，最后也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
1: 对，吃的太过油腻了。
0: 然后它正好你又喝玉米水，它有一个快速的排泄的过程，没有完全吸收排出来了，这种可能性但不是很大。如果说经常会出现这种大便里有花有油花的这种情况，可能还真的需要找医生看一看，因为这可能提示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说像油的吸收是胆汁移酶，就是肝胆它会产生这个胆汁，然后它会帮助把这个脂肪的成分乳化，乳化以后它是帮助吸收的。但比如说像有些人胆囊切除了，或者他慢性胆囊炎，他这个胆的这个功能不太够的时候，
1: 他就分解不了那么多的脂肪了。
0: 对，他分解不了那么多，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带有一些这种油脂的成分。另外还有就是胰腺炎，慢性胰腺炎，这个胰腺功能不足的时候，那么他分泌的这个胰酶少，那么他出来的时候，这是专门有一个词的叫脂肪泻，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出来。这种情况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是要找原因，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脂肪泻，另外一个可能我们有些情况需要补充胰酶啊，补充相应的这些消化酶来帮助它来消化吸收。
1: 明白了。这个事儿看来有轻有重，轻的呢可能就是前一天真的是吃了过多的还有油脂的食物，但另外一种有可能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所引起来的，还真得注意哈。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杨斌这个初衷还是好的，因为人要是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之后呢，我们会喜欢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哈，让我们肠道能够排空一下。但是不是也有一些真正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如果要是吃下来的话，是更有助于排出这些油腻的食物呢？
0: 是的，像蔬菜水果类这种含有纤维素比较高的这些食物，其实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去排便的。
1: 这样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0: 好。
1: 大家看，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食物啊，我们可以先让嘉宾来挑选一下，大家觉得哪些食物是可以促进排便的，每人选一样吧。
3: 我选芹菜，因为芹菜粗纤维多。
4: 我肯定选燕麦，因为我觉得燕麦它本身就是粗粮，而且一看它就有那种颗粒感十足，就觉得对于排便肯定是特别有帮助。
5: 那我选苹果吧。因为苹果就是它里头的纤维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说比较
1: 丰富的，
5: 属于粗纤维。对。
1: 杨斌你的选择呢？
2: 我选香蕉，因为香蕉你想它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就好像更能够跟食物融合到一起，比较轻松的能够一起排掉。
1: 好，大家选择的对吗？李医生，
0: 其实都是可以的，
1: 都行啊，都可以促进排便。
0: 对，那么像我们这个 刚才说的老玉米，还有芹菜呀、黄瓜呀，这个蔬菜类的也是我们说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嗯，另外大家可能还容易忽略的，其实像咱们那个小白菜的菜叶子里，它的这个纤维素含量也很高。嗯，像燕麦，燕麦确实里边的纤维含量是增加的。嗯，所以这种粗粮实际上是我们说粗纤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嗯，那么像西红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西红柿可能没有觉得它这个纤维含量有多高，但实际上我说一个反例，就是我们营养师在给我们病人配这种少渣饮食，就是我们有些病人他因为病情的需要是不能吃这种含纤维素的饮食，那么西红柿它要求去皮儿去籽儿，就只吃中间那个肉的那一部分啊，那么实际上就反例说明它的皮儿和它的籽儿里边的这个纤维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吃的时候要连皮儿带籽儿一起吃啊。
1: 好可惜，以前把皮儿都吐了，有点浪费哈。嗯，那其他的食物呢？
0: 那像包括苹果、香蕉都是非常传统，大家都知道可以通便的这些物质，特别是在这个皮儿的成分上啊。所以其实还是很好的。香蕉呢就是这样，生的香蕉就这种咱们刚买回来那种青的青颜色的香蕉，那个是不通便的。嗯，大家有的时候就说只要是香蕉都通便啊，所以其实不是这样的。嗯，那么只有在这种特别熟的这种香蕉啊，那么实际上它是有通便作用的。
1: 好，
0: 那么火龙果其实它的这个通便作用还是很强的啊，尤其是那种红心的火龙果，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见病人来说，哎呀大夫我这两天便血了，看那个样子，我说怎么里头还好多小黑籽儿，我说这是什么，然后一问前两天吃了这个
1: 红心的火龙果
0: 啊，所以吃多了以后它完全不吸收就都出来了，所以连那个色儿都在，所以这个都是咱们可以就长期服用的这些食物。
1: 对，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为了更好的促进排便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
0: 果，
1: 再加上一定量的粗粮，
0: 是的，
1: 就比较合适了。
0: 是的。
1: 那这条杨斌发的有关于玉米水的朋友圈，您的态度是？
0: 刮油之说不科学，大餐之后可以选择一些促进消化的食物。
1: 好，明白了。
6: 刚吃完饭，总有人推荐来一杯酸奶，说它富含益生菌，美味又补钙，还能帮助消化解油腻，改善便秘，呵护胃肠健康。听起来简直是舌尖上的养生神器。饭后一杯酸奶这样的养生之道，真的有这么多奇效吗？
1: 因为首先呢，我觉得酸奶啊，它本身就含有牛奶，就补钙，同时呢，益生菌又能调节我们的肠道，所以我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就每次饭后必须要来一杯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因为酸奶的种类有很多，有含什么水果啊、蜂蜜啊，但我觉得益生菌绝对是对于缓解便秘有帮助。
4: 那我们其他三位小伙伴对这条评论圈是点赞、转发还是评论，请举牌。
2: 点赞啊，这说的太对了，而且现在去挑酸奶的时候就会看那些包装，包装上有这种肠道的，哎，你就会觉得哎，喝了它我就特安心，然后就像杨蓉说的益生菌嘛，反而是对肠道好的，那好的东西咱吃呗，吃完了又能轻松，多好啊，一举两得。
3: 我转发，喝酸奶一定要喝益生菌的，特别是晚上，第二天的大便的效果特别好。
1: 哎，这一次子豪举了两个牌子。
5: 对，我是转发加评论，因为这个酸奶的好处我是亲测有效。我是从小就喝牛奶的话容易闹肚子。然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可能对于乳制品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就不耐受。
1: 对，乳糖不耐受就会拉肚子。
5: 所以我可能就有这个问题。然后就在母亲的授意下改喝了酸奶。然后酸奶它不仅可口，就是小时候就养成了习惯，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然后知道了更多的好处，包括像帮助体内菌群健康、菌群的平衡，然后包括通便也特别的通畅。对，然后这些好处都有，加上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就一直喝酸奶。也想推荐给大家。
1: 好，刚才其实我们几位嘉宾在分享的时候呢，都特别提到酸奶当中呢是富含益生菌的，现在我们也知道肠道里边如果要是有益生菌的话，就可以促进肠道菌群的平衡，所以是不是我们在选择酸奶的时候就要看里边那个字叫富含益生菌，或者是益生菌数量越多越好。
0: 其实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含量，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它其实还是不够的啊。因为像我们这种益生菌的那种胶囊，它那个里面含量非常的高，它那个都是菌粉，就全是这种纯密度的这种东西。但是像酸奶里的这个 含量它毕竟是有限。

0: 变的。另外一个，我们用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它外边都会有一个胶囊，一个长绒的胶囊，这样它能保护这个菌在通过胃不受到胃酸的这个破坏。但是咱们酸奶的这个成分，它通过胃酸破坏以后，其实能遗留的这个成分就不是很多了。
1: 哦，
0: 所以咱们真正说想通过酸奶去补益生菌，这个大家真的是希望不要太高。嗯，
1: 而且呢，就是一般酸奶最好是冷藏保存哈。那通常我们女士哈，特别胃寒就不喜欢喝凉的东西，会把酸奶呢放到常温的这个温度再来喝，那样会不会也挺损失益生菌的？
0: 对，会有一部分损失的。酸奶确实它是一个健康食品，更容易消化吸收，但是酸奶里头益生菌的作用有限。
1: 嗯，
0: 因为是这样，酸奶就像刚才我们说。有的人喝牛奶他不耐受，
1: 嗯，
0: 但是喝酸奶他因为已经被这个乳酸杆菌啊，他把这个奶里边的一些成分发酵过了，他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消化，所以他会更容易消化吸收啊，所以这个酸奶它本身比牛奶要更容易消化啊，但是酸奶里头它是不含有酶的成分的。一般我们说咱们人消化的过程在胃里它有胃酸，那么在肠道里它有各种各样的消化酶来帮助我们去消化，但是这些成分在酸奶里头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关于这个酸奶助消化的这个实验证据其实很少，就大家都这么说酸奶助消化，酸奶助消化，但实际上是酸奶本身自己它是没有助消化的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酸奶里头膳食纤维的含量几乎是没有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维生素的成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肠道运动的这个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
1: 嗯，明白了，看来我们对于酸奶的这个期许太高了。那针对这条朋友圈，您的态度是？
0: 酸奶确实是健康食物啊，它是对人体是有益的，但是适量即可啊，也不用特别夸大它的功效。
1: 好，明白了。那很多朋友呢会服用一些泻药来帮助排便，这样可以吗？
0: 咱们常用的这些泻药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长期吃的啊，因为往往这个泻药中草药多，比如像常见的番泻叶，还有一些是含有番泻叶的这些保健品，都是打着这个排毒美容这个旗号去作为一个卖点吧，啊，但是其实这一类的里头呢，往往含有这种刺激性的泻药啊，像番泻叶类似这样的成分。那么它对肠道的刺激是绝对是有的，所以大家会觉得一吃了以后就拉肚子，然后肚子疼拉肚子啊，所以是有效的。但这种刺激对于人来说，如果是长期经常接受这样刺激，它是比较过度的。所以一般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病人往往会出现这个结肠黏膜发黑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说的这种结肠黑便病。这个在肠镜底下会看得很清楚。
1: 嗯，
0: 左边的就是一个我们正常的结肠黏膜的一个图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黏膜是粉红色的，另外可以上边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清楚的这种毛细血管网，这个一圈一圈的，这个我们叫结肠的皱壁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肠道。所以其实看这个图大家也可以知道，它表面是还有一层粘液层，它是一个很滑的，所以大便在里头不会停留时间很长，甚至说大家想那个大便特别干的时候是就粘在上头了，实际上它这个是粘不上的，包括黏膜它黏膜上皮表面都会在不断的脱落啊，所以大便是粘不上的，这个大家不用说特别的去紧张这个事情。那么右边这个图就是一个结肠黑便病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图，那么长期的这种刺激性的泻药刺激以后，它就会有色素沉着啊，就成这种爆斑样的这种表现。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是正常的黏膜的颜色没有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血管网消失了啊，我们都看不到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肠道受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但是大家不用紧张，就是如果你停掉这种泻药以后，过一段时间它会慢慢的减轻。所以一般我们常说的这种泻药一般是短期吃，比如最近真的是大便特别特别肝解不出来，短期吃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平时还是需要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调整啊，比如说通过饮食习惯啊，包括多吃这种蔬菜呀水果呀，另外就是多活动多喝水，那么我们来改善

0: 便秘。
1: 嗯，
0: 这个泻药大家还是一定要慎重。
1: 嗯，
0: 那么如果说真的需要用啊，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安全这些泻药，那么还是要通过医师的指导啊来进行服用。
2: 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常做肠道水疗、排毒养生还能长寿这样的消息，水一冲就能把毒素排光，听起来简直像给肠道做了场大扫除。有人转发时满怀期待，希望借此改善肠胃状态，追求健康生活。也有人会质疑，频繁冲洗肠道，甚至一些非专业操作，会不会反而损伤肠道？这些关于安全性、科学性的疑问，让不少人对这项养生方式既好奇又忐忑。
3: 点赞、评论还是转发，请举牌。
4: 我跟梁姐一样，我也是听一个好朋友跟我分享过这个经验，然后呢，我也其实挺想尝试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一想就感觉这个难度，一是操作难度有点大，二是我觉得体验肯定不是很好。但是我这个朋友确实在尝试完之后说果然有效，所以选择了转发。
5: 这条朋友圈我选择还是要评论一下，因为首先这个肠道水疗，这个我没有听说过。再一个，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外物外力要作用于体内的时候，一定要是在非常严格的医生的指导之下，还有那种卫生条件也非常 OK 的情况下才可以去进行。
4: 嗯，
5: 要不然的话我都觉得就是自己因为不舒服去找一家机构去直接做是不靠谱的。
3: 嗯，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哈。
6: 我觉得平时多注意一点，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的，促进它排便，多排便不就行了吗？
3: 嗯，
6: 就大家都学我嘛，每天早上排一排，没这个事儿。
4: 这一天杨斌就不受便秘困扰，因为很多便秘患者实际上通过刚才医生说到的一些什么蔬菜水果，实在是排不出来，所以才会想到用这种比较刺激的方法。
3: 是啊，
4: 对，
3: 嗯。那我们看看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评论是什么呢？
0: 假。肠道虽然是人体的下水道，但也不能随意清洗。从前边我们讲的这个食物到粪便的这个形成过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出粪便会在肠道里存留一段时间啊，但是肠道本身有黏膜，包括它表面会有一些粘液起润滑作用啊，实际上它是可以顺利的排出来的啊。一般我们说这个粪便从形成到排出大概有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这个过程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个粪便本身它主要的成分还是这种食物的残渣，所以它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就我们老说排毒排毒，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大家不用对这个特别的紧张。另外肠道里还有好多的益生菌，那么你反复的去不断的去冲洗肠道，去干扰它这个过程，那么其实也是干扰了益生菌的这个平衡。另外灌肠呢，因为它是从肛门去灌，它反复的去刺激这个括约肌，它可能对括约肌的功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去进行这种水疗的。
3: 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盲目的洗肠子的话，很有可能会洗出问题来。那其实我们也是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才听到洗肠的这个词儿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家的行为吧。其实我觉得跟现在这种宿便呀、排毒啊、刮油啊等等，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几乎就是同期出现的。那么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忽悠的成分在里头。
3: 嗯，
0: 它起个名字叫肠道水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灌肠。
3: 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哈，专业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用这组道具来模拟一下，在专业医院里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灌肠，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灌肠的。
0: 好的，我们一般是用一个袋儿，就是像输液袋儿那样的。这个注射器确实有点夸张，大家就理解一下就行了。一般我们灌肠分两种，一种叫清洁灌肠，一种叫保留灌肠。那清洁灌肠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肠子里的这个脏的东西往外冲一冲啊。这种往往是做术前的准备啊，比如说肠道的手术，那么他希望肠道是一个比较清洁的状态。那这种时候我们用清洁灌肠。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保留灌肠，比如说局部的一些疾病，那么需要把药打进去，让保留一段时间，让这个药物在黏膜起作用。那么这种是保留灌肠啊，那总体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细软的这个管子，从 肛门，把这个管子放到这个直肠里啊。一般其实这个管子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它很长，但真正能进去的其实一般也就是在直肠了。然后管子放到这个肠壁里以后，然后我们会往里注水啊。一般我们不是说就是什么水都能行，一般我们是要求无菌的生理盐水，或者是我们有药的这种情况下，有些药液，那么我们就往里打，打进去了以后，在里边保留一段时间以后，那么病人再排出来，那么他这个里边这个脏的东西就顺着就一块就排出来了。
3: 好，你看，等同于肠道当中的一些
0: 脏的东西就排出来 了
3: 、啊、被冲洗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肠道水疗其实它也是用的这个概念。但因为这种一般我们都是从医疗目的来开始的啊，来进行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我们不建议做这些操作，因为在这过程中其实这个管子进去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像我们见过在外边美容院做了水疗以后出现肠道穿孔啊，这个然后去医院去做手术的，
3: 是捅破了是吗？
0: 捅破了，
3: 哇，天哪！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就是反复的这种天天去灌肠子，其实对肠道的功能，包括它这个黏膜的损伤，包括表面益生菌的这种损伤，其实都还是有的。所以一般正常人没有医嘱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这些。
3: 明白了。所以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总的态度是？
0: 肠道并不脏，洗肠需谨慎。
3: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四位嘉宾呢带来了四条朋友圈，都是有关于肠道健康的。我们自以为这个真的说的是千真万确，但是听完李医生的这个分析之后呢，我们发现有些呢是被片面的夸大了，而有一些呢那真的是假的呀。那最后对于我们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肠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规律饮食，包括饮食的结构要丰富，特别是蔬菜水果。另外一个还是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多活动，那么对于促进肠道的运动，保持肠道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每天按时去排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些病人长期慢性便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这个排便习惯没有了，所以他每次都很被动的，他必须在肠子已经感觉到这个有便意的时候他才能去排便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啊，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一般我们建议是饭后，那么这样他这个肠道他是有一个胃结肠反射，这个时候是肠道的活动最活跃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也是去定期的去排一排便。那么到了厕所一定要就干这一件事儿，不要带着手机啊，带着报纸啊杂志啊一去在那儿蹲半天，这个实际上不是去排便去了啊。那么就干这一件事儿，那可能过上半年一年，重新这个排便习惯养成以后，那么他这个排便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排便的方式，最好的排便方式是蹲位，所以就原来那种蹲坑实际上是更合适的。那么如果说家里现在都坐便器比较多，如果排便困难的时候，可以买那种网上有那种帮助排便那种小凳子啊，然后让这个腿抬高以后它就模拟一个蹲位，其实这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这个肠道的健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家里的老人要是突然中风偏瘫了，连路都走不了，您肯定得急得团团转。别慌，中医里有一个专治这个的经典方子，叫补阳还五汤。这方子的名字听着挺玄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年又是谁发明了它？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这副药的传奇故事。
2: 补阳还五汤出自清代名医王清任撰写的《医林改错》，具有补气、活血、通络的功效，多用于治疗中风后遗症。有关这个方剂的由来，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3: 不好了，老爷中风了。
4: 卢爱卿的病如何？
5: 回皇上，卢大人昨夜突然中风，后虽救醒，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4: 后遗症？什么后遗症？
5: 半身无法活动，口角流血，说话不流利，小便失禁。
4: 想当年，先帝曾命卢爱卿为太子太傅，朕少时顽劣，卢爱卿为了教导朕，可花费了不少心血。

0: 太子，为何近日你依然未能备下大学的第十章？
1: 昨日我与诸位皇子进马踏青，所以没来得及备下。
0: 太子，请站起来。你是一国储君，也是天下苍生的希望，如今竟然连一篇课文都背不下，整日想着外出游玩，你看看自己，哪里还有未来君王的样子？
1: 太傅，是我错了，日后我一定勤加读书。
0: 你可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君者当将良将，有苍黎，任忠贤，归兴国，你所肩负的可是天下黎民百姓的希望。
2: 卢爱卿是股肱之臣，为大清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朕命令你们一定要将其治好。
3: 回皇上，该用的药都用了，可卢大人病情诡异，毫无起色。
2: 毫无起色？难道太医院养的是一群饭桶吗？
3: 是臣医术不精，请皇上恕罪。
2: 太医院不养闲人，要是治不好卢爱卿的病，你们就都高老还乡吧。
4: 这可怎么办呀？
5: 卑职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或许能帮到咱们。
6: 哦，何人？
7: 最近京城有一位叫王清任的大夫声名鹊起，据说此人治愈千人，无一例外，不如我们请他来瞧瞧。
6: 王清任，那个知医堂的民间郎中？
4: 哎呦，不可不可，民间郎中怎么能给卢大人看病？
0: 哎呀，是啊，万一有什么闪失，可不是你我能担待得起的。
5: 可眼下咱们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吧？
6: 哎，也罢，请王清任过来试试吧。
4: 是。
6: 等等
4: 啊，
6: 我和你一起去。
5: 胡大医，您慢点儿，就是这里。
6: 你且在这等候。
5: 好。

0: 大人可是要看病。
1: 夷陵改错，
0: 大人对医书也有研究
1: 啊，略知一二。您这写的是？
0: 哦，我行医多年，想把自己积累的一点经验总结出来，就写了这夷陵改错。
1: 哦，可否借在下看看？
0: 大人不会是为了来看书的吧？
1: 我有一位病人想请王大夫出手相救。
0: 哦，
1: 马车就在门外，咱们路上细说。王大夫请。
0: 啊，大人请。
1: 大人，这是新请来的王大夫。
0: 啊。请问大人大小便情况如何？
2: 不。
3: 老爷难以控制，大小便失禁。
1: 不知王大夫开的什么方子？
0: 药方主要是由当归、赤芍、川芎、桃仁、红花、黄芪、地龙组。
1: 这不是与我开的方子一样吗？不知服用多久可以见效吗？
0: 三剂之后便可好转。
1: 哎，看来此人医术也不过如此，还盲目自信，难道我看错人了？
3: 胡太医。
1: 哦，
3: 我家老爷好转了。
1: 哦，真的吗？这真是太好了。
3: 胡太医，您快带上次那位王大夫再去看看吧。
1: 好好。
3: 大人已经能自己微微翻身，口水流涎的情况也有了改善。
1: 哦，是啊，气色好多了。
0: 卢大人的身体已有明显好转，这副药再坚持吃一个月，后期再配合身体锻炼，虽不能回到从前，但不适的症状都会得到缓解。
3: 是
1: 啊，我送你。王大夫，我有一事不解。
0: 大人请讲。
1: 我之前开的药方与你开的一样，可为何效果如此不同？
0: 哦，请把您的药方给我看一下。
1: 哦，以你之见，这个方子的用药及药量是否恰当呢？
0: 当归通经活络，赤芍和川芎利血活血，红花和桃仁活血去瘀，地龙化瘀通络，的确是剂活血通络的好方子。
1: 那为什么？
0: 胡太医莫急，您仔细看看这张方子与我开的有何不同。
1: 黄芪，这是为何？还请先生赐教。
0: 患者属中风后遗症，大多是因为气血亏虚导致气滞血瘀，这个时候就应当同时关注气血。
1: 哦，我明白了，只有通过气来行血才能达到化瘀的效果，所以你在此方中重用了黄芪。
0: 只要先利用黄芪补气，这活血化瘀的桃仁、红花、当归、赤芍、川芎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
1: 啊，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黄芪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君药。王大夫观察细致，考虑全面，老朽佩服。服啊，
0: 胡太医过奖了。
1: 不知此方是否有名字？
0: 啊，这个方子本是我依照经验而开，若真要取名，就叫补阳还武汤吧。
1: 啊，人体有十成阳气，左右各五成，如果一侧瘫痪，便是少了五成阳气。此时的治疗就是要补足缺失的五成阳气。嗯，好一个补阳还武汤啊。
0: 治我者胡太医也。
4: 在王清任和胡太医的精心调理下，卢阴普的病情不断好转。再后来，补阳还武汤因为显著的疗效得到众多医生的肯定，直到今天仍是治疗中风后遗症的一剂经典良方。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最近北京先农坛一亩三分地的麦收体验活动火热开始了，不少市民专门跑去割麦子。可能有人不清楚，这块地以前是明清皇帝亲自耕种的皇家吉田，自带厚重农耕底蕴。大家愿意专门来体验，也能看得出如今出门游玩早已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拍照，更看重真实的文化体验。如今农耕文明体验特别受欢迎，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城里孩子平时很少见到农田农具，亲手体验舂米播种，能真切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长辈呢，能回忆起小时候的乡村生活，年轻人也偏爱这份治愈的田园氛围。今天我要为您推荐一个感受农耕文明的好去处——中国农业博物馆。要想系统了解我国千年农耕发展，这里绝对不能错过。馆里收藏了各式各样的老式农具，完整记录了古人耕种的智慧。
3: 那今天我们就要走进的就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9号农具展厅。这农具展厅啊，农具的展物特别多，而且历史特别长，靠我肯定不行，咱得找个专业人士来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有请。
4: 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讲解员陈旭。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中国传统农具陈列馆。传统农具是中国农业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农业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农具经历了一段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从材料上讲，由木石发展为青铜，进而发展为铁制；从使用功能上讲，由原始的挖掘脱犁发展到耕地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加工、收藏等等；从牵引方式上讲，由人力发展为畜力、水力，由简单发展为复杂。因此，了解和研究传统农具，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我国农业历史的悠久和辉煌，也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汗水。农具陈列是我馆最具特色的农业文化题材陈列。在馆中我们看到的这些展品，是我馆的研究人员历经30多年在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6000多件不同类型种类的传统农具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为了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传统农具的发展，本陈列是按照农业的生产过程分为耕地、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运输、脱犁、加工、收藏、储存共9个单元进行展示。在展示环境上兼顾了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地区特点。为了更加了解农具的知识，让大家知道我们逛农具展的知识点究竟在哪儿，今天我还请到了我们馆的研究专家胡泽学老师。
3: 哦，胡老师您好。哎呀，
5: 主持人好。
3: 哎呀，胡老师好。
5: 陈旭好。
4: 胡老师好。
5: 好。刚才我们主持人和讲解员都讲了，就是说耕为农事之首，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展示的是我们耕地整地工具，
3: 就是它的开头
5: 啊，就是开头，对，就是万事开头难，一个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一半，还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3: 没错，
5: 我先的耕耘才有收获哈。我也就是说，在我们古代啊，其实我们历代的皇帝都非常重视农业，像我们这个馆为了表达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把那个什么我们选定了，就是说用

0: 雍正时期的耕织图。
1: 哦，耕织图。
0: 作为我们的背景画面，我们再向下看一下，就说这一部分是耕的部分。雍正耕织图，它是耕织图里面艺术水平最高，然后内容最好的一幅耕织图。
1: 所以才选了它。
0: 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说耕织图里面的耕的部分的主角是我们雍正本人。
1: 哦，他自己。
0: 啊，对，他是他自己。然后织的部分是皇后本人，这是非常特点。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我们这儿来，然后看一下雍正皇帝是怎么耕田
1: 下面有实物能看、
0: 啊、
1: 上面还有图能看。
0: 好，对，我们再看看这个实物哈。
1: 嗯，
0: 我们首先就说耕地整地最重要的是犁哈。
1: 嗯，是。
0: 你看我们雍正皇帝在犁田，我们这有一个实物也是犁、它叫屈原犁。
1: 屈原犁、
0: 啊、对，就是这个圆是曲弯曲的、
1: 它是弯的
0: 啊。对，就是这犁啊，其实犁的历史有5000多年，大概在距今5000年的时候、我们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梁楚文化里面就出土了石犁，石制的，
1: 石头做的，
0: 石头做的犁。对、
1: 哦、
0: 然后就是说到后来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犁、
1: 哦、
0: 到了战国开始就出现了铁犁，铁制的犁又变成铁制的了。
1: 其实这个我们说的材料变化是那个犁头的材料，是吧？
0: 对，主要是这个金属的部分，金属的部分发生变化。一个是石头的，一个是青铜的，一个是铁制的，
1: 越来越精良了。
0: 对对对，到了汉代就出现了我们北方最厉害的犁，二牛抬杠。
1: 二牛抬杠
0: 啊，对，二牛抬杠就是说两头牛抬着一个杠，然后拉着犁辕往前行进行那个
1: 劲儿更大
0: 耕地，那可那是。然后到了隋唐之后，因为随着那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啊，然后就是说南方也开始发达了，就北方的直原犁到南方，然后就变成屈原犁，就是这个，然后就形成这个、然后这是中国最水平最高的犁的形状。
1: 那会儿的创造就是不一样。
0: 那个主持人，你看，这里头的那个，你猜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1: 那肯定也是个犁啊。
0: 犁是吧？
1: 但它是小犁，感觉。
0: 对啊，就是这个犁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非常和谐的名字，就是说叫公婆犁。
1: 公婆犁
0: 在南方就是说夫妻也叫公婆哈。是吧？
1: 夫妻犁其实
0: 就是夫妻犁。你知道它怎么耕种的？也犁地的吗？它就是前面你看有一个横杆是吧，下面有两个短短的柄
1: 是
0: 吧、
1: 哦、
0: 它就是说扛着，对，是啊，你说的对，它就是说那个妻子在前面拿了个横杆就往前拉、那个丈夫呢一手扶犁梢一手顶着往前推、
1: 哦、
0: 这样就是说在南方，因为南方有很多是梯田，
1: 对对对，
0: 有一块田块连牛本身它也站不下去，
1: 太窄了，
0: 如果对太窄了，在这么狭小的田块里面只能用它是最好最方便最有效。
1: 哎，你别说，这个创造真是不一样。
0: 那是、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在农具方面反映在方方面面，咱们接着讲。
1: 嗯，要不说中国人就会种田了呢。
0: 看看这个哈，
1: 嗯，
0: 这个就是说南方精耕细作体系下，除了犁以外还要耙，后面还有锄。
1: 耙、
0: 就是说南方水田它耕作技术的重心是干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土和水打成泥浆，充分混合打成泥浆、不要有生土，都是泥浆、让那个秧苗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就像人一样，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面它容易长大长粗、
1: 给它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成长环境，这样它才做真正的丰收，为丰收做准备，
1: 这是个好基础。
0: 对对对啊，对，好基础。我们再看看这样哈，
1: 这些比较少见啊，尤其是这个
0: 啊，对对对，这个是这样，刚才讲的是南方水田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旱地，
1: 我感觉好像
0: 旱地
1: 连犁都变大了
0: 啊，对，这也最开始的北方的旱地犁，刚才讲的它是直圆犁，也就是二牛抬杠，但是随着那个明清以后，就是说南方的屈原犁的那个技术又返回到北方，然后北方的犁很多也是变成屈原了，是吧？然后就耕罢磨，就是说耕罢磨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三个最重要的工具。它北方旱的精耕细作体系的核心是干什么呢？就是抗旱保商。它耕罢磨最终的是就防止土壤的水分减少。
1: 防止水土流失，其实
0: 防止水土流失，
1: 就是耕的，就是犁的话，它其实是把那个大土块都翻起来。
0: 对，先犁，犁松了，松土用。

0: 水田中有不同的劳作景观，
1: 嗯，
0: 比如有正在水田中犁地耙地的农夫。
1: 哎，刚才这个词儿我刚才听过，我上讲过耙地是吧？
0: 有正在插秧拔秧的农妇，远处还有挑着扁担运秧苗的农夫，为我们刻画了一幅生动的南方早春田园耕作景象，画面栩栩如生。
1: 确实啊，刚才大家也应该能跟我一起看到里面的这个每个人在干的活，现在是不是能回想起来平常在田里下田的感觉了？就是这样一个环境，是南北，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北方的犁具哈，到了这边是南方的场景。其实刚才看着呀，说这个在水田里面不断的插秧，我曾经也体会过插秧的过程啊，插秧的过程确实能够抚摸得到刚才胡老师说过经过精耕细作之后那个柔软的水和泥混合在一起的那个泥
2: 啊。对，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精耕细作，刚才讲的那个犁和耙哈，水田耙，其实这个这里这是第三件工具，锄，就是刚才就是说犁，像北方一样，它就是把它土田水田的土犁松了哈，
1: 大块，
2: 然后耙就耙碎一点，然后锄呢弄得更粉碎，然后就说打成泥浆，我们的那个秧苗就长得更好。这里就是说，耕地整地工具完了之后啊，我们下一道工序是干什么呢？
1: 该播种了吧？
2: 啊，对，播种。
1: 对，
2: 叫播种，有的是移栽，就是说有的是把苗育好了，要移栽到相应的田块里面。
1: 水稻田就得靠移栽。
2: 啊，对对对，水稻田，刚才水稻田靠移栽。我们这里主要是看看几个主要的工具哈，比如说北方的，一个是这个叫什么？
1: 这像个大葫芦呀，
2: 是吧？大葫芦，它有一个学名叫巧葫，也让我们经常就是俗称它叫点葫芦。
1: 点葫芦
2: 啊，点葫芦
1: 感觉像个长柄葫芦似的。
2: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培育出来的一个带长柄的一个葫芦。
1: 哦。
2: 然后它这个鼓的这个葫芦体里面有一个孔，然后往里面灌一些，比如说粟的种子，就是谷子的种子，谷子或者是小麦的种子哈。放在这里头，然后它下面你要仔细看的时候，它有长柄的端部有一个小孔，就是我挂在肩膀上，然后一边挂着一边敲着这个长柄，然后让那个咱们的小麦粒儿和那谷子粒儿往下流到那个垄沟里面，
1: 就靠震动让它能出去，
2: 对对对对，达到播种的目的。这是我们古人的一个精彩的发现，
1: 特别牛。
2: 啊，那个北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叫楼车。
1: 楼车
2: 啊，楼车是西汉时期苏宿都尉，所谓苏宿都尉就是西汉时期主管农业的最高长官。
1: 哦，
2: 啊，对，他发明推广的一个播种工具，是吧？就是我们号称它是世界上，你看见了哈？
1: 嗯，
2: 我待会儿给你简单的介绍它的结构。
1: 好，
2: 就是它这个我们号称是世界上最早的调拨机。后来就是像欧洲发明的调拨机，它的原型在这儿。就是我们这个楼车会单角楼、二角楼、三角楼、五角楼，哈。
1: 嗯。
2: 你看，就是说，所谓楼车，这个叫楼架。
1: 嗯。
2: 然后这是个漏斗，
1: 对，
2: 漏斗装的是种子，
1: 也是放种子的地方。
2: 对。种子的底下有一个开关，
1: 哦，
2: 你不播种的时候，你再把关上，要不种子都落在地上了哈。
1: 对。
2: 然后那个种子通过这个，你看斜嘛插的三根哈，叫那个输种管，就是那个种子通过那个漏洞下孔流到输种管。
1: 哦，它是空的。
2: 啊，对，经过输种管，这个叫楼角，楼角的木质部分也是空的。
1: 嗯。
2: 然后这个金属的部分，它的背面也是空的。这个楼角，这楼角它首先它开沟。
1: 开沟器
2: 下重，
1: 哦，
2: 那就是说后面也应该有个浮土的器，就压实，
1: 嗯，
2: 这样就是说开沟下重那个浮土，三道工序一次完成，是世界上当时最先进的播种工具。
1: 确实，其实现在很多农机的样态还是这个原理，只不过变成了机械。
2: 这个是，就是说现在只是说它的那个动力手段，比如说燃油。比如说电动的，其实它的局部的那个最根，就是说最农用的那个基础的部件是跟这一模一样，
1: 原理一样，都是开沟然后播种覆土。
2: 或者原来说就是说这是三角楼哈，
1: 嗯，
2: 可能现在这我们那个播种机可能也相当于十角楼、二十角楼，
1: 对，
2: 就一下子这个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大大提高。
1: 现在我们农民所说的那个，我说这是八行的播种机，十行的、二十行的
2: 啊，对对，
1: 不就是咱的几角吗？
2: 对对，就是这意思，对对，就二十角楼。
1: 对。

0: 我们再看看刚才说的两个是北方旱地的那个播种工具，我们看看那个南方水田的那个移栽，
1: 小板
0: 就
1: 凳
0: 玉米小板凳，它就是
1: 儿。
0: 它其实也叫秧秆，也叫秧马。
1: 它不一样的是，它
0: 啊，
1: 底下
0: 对，
1: 还有一块木
0: 对对
1: 板。
0: 对，北宋时期那个什么，就是说北宋时期大文豪哈，苏东坡，他路过那个湖北黄州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哎，很奇怪哈。这里的人们拔秧用这个，那不就是哎像个马一样，他要骑在上面，就是人要坐在上面，两条腿是张开的。然后就是说，你看它这下面的，它上面就是一个凳子，是吧？下面有一个带弧形的一个木板，是不是像个船板？
1: 对，
0: 对呀，
1: 在田里
0: 就是说
1: 划小
0: 它本
1: 船。
0: 来是平的，它就是说通过那个臀部或那个脚的蹲力和臀部的那个往前往后，那个秧马就往前往后走，
1: 其
0: 这
1: 实
0: 样
1: 是
0: 就是说减少了，省得我这样的时候，这不很累吗？我
1: 对，
0: 坐着肯定很舒服嘛，
1: 而且
0: 是
1: 蹲的
0: 吧？
1: 时间长了腿
0: 对
1: 麻
0: 呀，啊，
1: 呀。
0: 对对，就是这意思。然后拔完秧之后，然后系完了，然后我们就插秧，为我们的丰收做准备。
1: 其实有时候这些发明都是很细节，能
0: 对呀。
1: 考虑到农民在实实在在的耕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0: 啊，是，就是工具的发明，它有一个基本点，首先是要解决这个工具它干什么用的，第二个，再要解决我怎么提高劳动效率，
1: 说得太
0: 第
1: 对了，
0: 三个还有我怎么要减少我们农民的劳动强度。
1: 没
0: 所
1: 错。
0: 以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围绕这几个问题来进行改制我们的农具，所以形成有很多先进的，当时很先进的一些农具。主持人，这
1: 这
0: 是什
1: 像
0: 么
1: 个
0: 东西？
1: 小滚子一样啊，那边又像个，怎么感觉像电熨斗的那个
0: 是
1: 头一
0: 吧？
1: 样
0: 这
1: 啊？
0: 个东西，这我们现在这一块是一个中耕除草工具，啊，像这一部分主要是讲的是南方水田的除草
1: 除
0: 器，
1: 草器
0: 啊，对，我们叫它匀当，
1: 云
0: 有的
1: 荡，
0: 有匀当，啊，就是它就是在那个我们不是那个插秧不是一行一行的嘛，一般它这个宽窄跟我们那个行距差
1: 一
0: 不
1: 样，
0: 多，对，差不多略小一点。然后我们就这样推回，既松土了，也把水田的杂草也去掉了。
1: 您说的这个感觉特别像那个吸尘器那回的感觉，是吧？
0: 啊，有那像，它
1: 反正
0: 吸
1: 也
0: 的
1: 是
0: 是
1: 这种
0: 尘，
1: 滚
0: 我
1: 子
0: 们
1: 的
0: 除
1: 状
0: 的
1: 态。
0: 是草，啊，是吧？
1: 都是在
0: 就是
1: 清理，
0: 公用的那个什么，那个作用的方式是差不多。
1: 没错。
0: 到了北方的那个什么，就是用锄的。
1: 这个
0: 你能
1: 锄头
0: 看
1: 我
0: 出
1: 认
0: 锄有
1: 识，
0: 什么区别吗？
1: 您这儿还放了个坏的，这锄头里面都没东西了，您还
0: 坏
1: 放
0: 的，
1: 这
0: 这
1: 儿
0: 怎
1: 了？
0: 么会是坏的？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1: 是
0: 那
1: 吗？
0: 可不。就是
1: 好，
0: 这个锄啊，它叫漏锄，它在
1: 漏
0: 清
1: 锄，
0: 代才发明的。
1: 哦。
0: 它就是说，在一个金属那个铁那个犁啊，就那个锄的那个板上，把中间镂空了。然后就是在我在，比如说我是山东人，我是河北人哈，我跟那个小麦、玉米锄地的时候，我就锄的时候，那个土啊，从那个孔里面，你不镂空了吗？
1: 穿过来
0: 从我这
1: 了，
0: 穿过去，让我直接再趴在地上。它的那个几个功效达到，首先它松土了，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它除草了，第三个它切断了土壤的毛细管。就是土壤在微观状态下，它就跟人一样，有很多毛细管组成，就输送养分、水分的那个，就是防止切断了毛细管，就防止那个水分蒸发，达到抗旱保桑的作用。要如果没有这个，我们的跑伤了，跑伤了就是说北方的不是水土壤含水量低嘛，就是我们丰收就受到影响，
1: 哟，这可
0: 啊，
1: 太聪
0: 那
1: 明
0: 可不。
1: 了。
0: 再看看就是说，除了这个漏锄，我们还有这几种锄，看。
1: 月牙
0: 你看
1: 形
0: 北
1: 的，
0: 方的锄和南方，哪是北方的锄，哪是南方锄，能看出来
1: 您刚才讲了一下，就是我觉得吧，从我
0: 吗？
1: 的感觉来，重
0: 啊啊，
1: 宽的、大的是咱北方的锄，然后呢，
0: 可
1: 细一点的
0: 以
1: 是南方
0: 呀、啊，
1: 的。
0: 可以呀、啊，就是说为什么呢？你就说北方还是土壤含水量的问题哈、啊，北方的土壤含水量它很低的，所以就是说它这薅的时候，它不是薅草吗？薅的时候，它宽无所谓，因为它含水量低，阻力就小。
1: 我一下就都带走
0: 啊，对
1: 了。
0: 对，它就薅的面积就大了。南方天天下雨，是吧？
1: 哦，
0: 经常
1: 是。
0: 下雨。如果说它是含水量高，你要这么宽，
1: 薅不动。
0: 我肯定是不行，你也够呛。
1: 我也够呛，
0: 啊，
1: 肯
0: 对，
1: 定
0: 所以就说这个变成窄而长，这样它就薅的时候它阻力小。对，智慧都在这里头。这说的是中耕哈、啊，紧接着的这个是叫灌溉工具。
1: 我
0: 是
1: 就
0: 吧？
1: 看见俩水桶，这人是。
0: 看着水桶是吧？
1: 对。
0: 灌溉工具其实我们最厉害的是农固水车和北方，黄河公园，比如说那个兰州水车公园，银川水车公园里面用的桶车，这是灌溉里面一个灌溉是那个效率最高，然后体积最大。但是我们现在展的这个里面有这三个方面的那个灌溉工具。第一个，你看这是干什么用啊？
1: 这像个小背篓似的，
0: 像背篓是吧？
1: 对，
0: 我
1: 但
0: 们
1: 它底下是
0: 叫
1: 尖的，
0: 是吧？我们其实叫它呼斗。
1: 呼斗。
0: 呼斗就是说，其实呼斗有一个是一单人呼，就是把那个相对，就是说它的主要是扬程比较低，太高的它是不行的。扬程比较低，把那个低位的水往高位呼。
1: 哎，大概有一点落差
0: 啊，
1: 的，
0: 或者排水用，或者是浇水用，它都是用的，是吧？这个水桶呢，比如说我们用露露井，或
1: 对，
0: 者我
1: 从
0: 们
1: 井里
0: 打
1: 打
0: 点
1: 点
0: 水，
1: 水，
0: 哎，对，打点水，或者我们挑水器浇灌
1: 确
0: 也可
1: 实，
0: 以用这个。
1: 这个桶把上有那个虎口，
0: 啊，
1: 就
0: 对
1: 是正
0: 呀，
1: 好挑子能用的，
0: 对，包括这个我们柳罐也是干这种用，它也是利用那个什么秸秆，或者是那个什么，然后利用秸秆原理，然后把那个低位的水。然后提到高位，这样达到灌溉的目
1: 它叫
0: 的。
1: 柳
0: 其
1: 罐儿，
0: 实，
1: 它应该就是柳树那个枝条
0: 就
1: 编
0: 用
1: 的是
0: 柳树编的一个篮子形
1: 吧？
0: 状的罐儿形状的，所以叫柳罐
1: 也是就地取材啊，很
0: 对，
1: 多就是本
0: 宠
1: 地
0: 物
1: 有
0: 的
1: 什么
0: 特
1: 就用什
0: 点，一
1: 么。
0: 个就是尺寸不一，就地取材，而宜居多用，这是农具的传统农具的一个特点。所以您说的那个非常对。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就是说那么大一部分都是为我们这个做铺垫的。
1: 真的？
0: 那可不，
1: 那这个应该得是，
0: 你最后你播种移栽，你周根除草，然后你灌溉干什么？不是嘛，庄稼长得很好，不
1: 我
0: 是
1: 就
0: 因
1: 可
0: 为
1: 以收
0: 丰
1: 了。
0: 收，对不对呀？所以就丰收了，就开始收了。
1: 但是收的时候，我记得不得，咱不得挥镰刀吗？
0: 你会就是镰刀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是吧？是我们这儿就是镰刀有南北镰刀之分，
1: 也有区别啊。
0: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你讲讲，
1: 我得
0: 能想出来吗？
1: 首先我得知道哪个是南方，哪个是北，这都长得差不多
0: 那你
1: 呀。
0: 说这个是哪
1: 这个咱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思路，按
0: 个？
1: 大
0: 你
1: 小
0: 猜，
1: 分猜一个，
0: 猜，
1: 小的得是南方
0: 是吧？哦，是这么猜是吧？
1: 的。
0: 70%是对的，就是说南方的镰刀它是小的。然后它的形状呢，一个是它的镰刀它是弧形的，它还有它那个刃儿上是有齿的，
1: 我看看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仔细看
1: 还
0: 是有
1: 真是
0: 齿，
1: 跟个
0: 对呀，
1: 小锯子似的。
0: 对，其实南方因为那水稻秸秆它含水量高啊，它柔韧性就强，
1: 刚才咱
0: 所
1: 说过
0: 以
1: 这个
0: 就是说
1: 啊。
0: 你说锯子是对的，它其实南方的那个水稻是锯断的，
1: 这么一下拉上来，
0: 对，一拉，为什么要有一个弧形的呢？你太短了，拉不断，就是不能都拉断。你抓在一把不能都拉断，然后你长了延长作业面，所以都要拿断。那除了这个，你猜对了，那个就不用猜了。
1: 那就不
0: 北
1: 是
0: 方的，
1: 南方就是北方
0: 啊，
1: 了。
0: 对呀，北方的镰刀跟南方镰刀就有明显的区别。第一个，它是扁而直，它的刃口是直的。你看那两个都是直的哈。
1: 直刀刃儿，
0: 对，直刀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刃口没有齿。
1: 不需要锯了。
0: 对呀。因为那个北方那个秸秆的那个含水量很低啊，比如说小麦，比如说玉米，比如说粟，也就是谷子的那秸秆很低，所以就是说它不需要很轻松的就把它割断了，所
1: 这样的
0: 以
1: 话效率高。
0: 效率高，对，就是这意思。我们收获了再干嘛？
1: 得运出去，得带
0: 对，
1: 走。
0: 所以就是运输，我们这有几种运输工具哈，比如说那个箩筐。背夹、冲担、扁担，
1: 扁担
0: 啊，我
1: 两
0: 们，
1: 头窄，那个裆部件儿宽。
0: 啊，对，就是这意思。我们看看，就是这是很普通的。我们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
1: 特别厉害
0: 个
1: 的，
0: 运输工具，
1: 那得
0: 我们
1: 请您
0: 看
1: 给我
0: 看，在
1: 讲
0: 这
1: 讲。
0: 儿，马上就到了哈。
1: 就是能比扁担还管用。
0: 那可不，我们看看这个哈，这个叫啥？
1: 这
0: 你应该熟悉啊，这个。
1: 手推独轮车。
0: 对，它叫也就叫独轮车，手推独轮车。这个干什么用
1: 这个得是往原，刚才装好了，咱是不是得拿它推出去？
0: 啊？推，这个就是说推粮食，丰收了是吧？我们就多装一点，然后运回入仓。这个在农村还有一个特别 特别好的用处。
1: 还有一个好用
0: 处。啊，可不，你看他为什么这边两边两分两边哈，
1: 平衡吗？
0: 你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啊，是吧？就说你回娘家，你陪媳妇回娘家。
1: 啊，
0: 那你这个独轮车，因为在丘陵地区，它那个路没有像现在的那个马路那么宽。
1: 那会儿也没越野车啥的，
0: 也啥也没有。
1: 嗯，
0: 这独轮车最合适。比如说你来使劲，你当苦力是吧？你使劲推，
1: 端好，
0: 然后你漂亮的媳妇坐这边，
1: 嗯，
0: 抱着孩子，然后那边带礼物，那个去老丈人家，你老丈
1: 那哪能空着手呢？
0: 肯定是不合适是吧？你再带着东西，
1: 哦，
0: 比如说糖果呀，比如说茶叶、点心什么的，
1: 比如说今年刚收的米
0: 啊、
1: 面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在我们我国古代或到现代的有一个节目叫尝新节，
1: 嗯，
0: 就是说新打下来的谷子，它已经打下来小麦，我先磨成面粉，我先尝尝鲜，
1: 来点大馒头试试，
0: 喜庆的气氛就立马起来了。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逛博物馆已经成为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不管是城市综合展馆还是各地特色主题馆，总能吸引大批参观者。那你有没有想过，珍藏博物的博物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其实早在数千年前，古人就有了收藏保管文物典籍的意识。从商代存放甲骨的教学，到西周专门的保管机构，再到汉代、宋代、清代陆续出现的皇家藏书楼、文物典藏处，历朝历代都十分珍视文化遗存。不过，古代的典藏场所和现代博物馆有着明显区别。从古时的皇家珍藏到如今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间，这中间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也留下了很多令人感慨的历史故事。下面就请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讲讲博物文化从古至今的传承与变迁。
5: 最近这几年啊，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非常的出圈，从故宫到兵马俑，从敦煌到三星堆，都成了热门品牌。暑假期间啊，很多城市的大型博物馆都排起了长队，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博物馆，想要去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现象。其实啊，博物馆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啊比较晚，大约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才出现。但是啊，博物这两个字却出现得非常的早。早在春秋时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叫做子产。子产的出身非常的高贵啊，他的祖父呢是郑穆公啊，也就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所以子产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啊，博学多才。后来呢，辅佐了郑国的两代国君，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有一次啊，子产出访晋国，正巧这个晋国的国君晋平公身体不太舒服。哎，就天天总闹着难受，看了多少医生都不管用，就是插不出毛病。那这个晋平公一看到子产来了呀，就开始跟子产絮叨起来自己这个病了，非拉着子产要给自己查查病。子产他也不是大夫，对吧？你说这个病这么蹊跷，这么多专家都瞧不出来毛病，这不就是故意为难子产吗？对吧？你让子产怎么说呀？但是啊，咱们子产还是真有水平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晋平公根本就是没病找病，纯属心理问题。于是这个时候啊，子产就化身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就很委婉地告诉晋平公啊，就说这个病啊，首先肯定不是鬼神作祟，就是您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太大，所以呢，要保持一个好心情，能够早睡早起，饮食清淡，病就自然能好。可能是这个子产啊特别具有亲和力，给晋平公呢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晋平公听完之后啊，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哎，就觉得子产见多识广，于是呢就跟身边的人夸了一句：“善，博物君子也。”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博物”这个词。当然啊，晋平公在这里称赞子产是博物君子， 可不是说他是某个博物馆的馆长，而是称赞他博学多识。虽然

博物馆在这会儿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和贵族们可一直都没闲着，他们非常具有收藏意识，他们将很多的艺术珍品啊、古籍图书啊、文件档案啊等等，都会有单独的地方来进行存放。其实放在今天来看啊，这就是三个单位的工作，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吧？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但是古代人觉得都差不多，没分那么细，反正都是要保护的重要东西。比如啊，我们今天在河南安阳殷墟的遗址会发现有很多集中存放甲骨的窑穴，其实这就是最古老的文物档案库房。有意思的是啊，这些甲骨可不是随意摆放的，而是有一定的逻辑。很多坑中的甲骨都是按照不同帝王时期形成的顺序来存放的，还有的呢，则是将龟甲和牛骨分类保管。这无论是按照时间还是按照材质，都是今天我们博物馆库房收藏文物的保存方式。但是一直将这些文物资料放在坑里，它也不是个事儿吧？于是呢，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一个专门保存这些文物的地方，叫做天府。但是啊，有的学者说，天府可不是一个机构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也就是说，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叫做天府，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馆长呗。到了西汉时期啊，专门建立了收藏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的地方，还不止一个，有三个，分别是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我们称它们为汉宫三阁。这其中啊，石渠阁和天禄阁的职能差不太多，都是存放书籍和档案的地方，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图书档案馆。那我们现在啊，在汉长安城遗址当中依然能找到这两座藏书阁的历史遗存，而最初建立这两座藏书阁的就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名鼎鼎的丞相萧何。话说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大军逼近了秦朝的都城咸阳，秦王子婴诛杀了奸相赵高，献出了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秦朝正式灭亡。当起义的将士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咸阳城，他们看到的是巍峨的宫殿、繁华的街市和散落的珍宝。很多将士都不顾一切地各种抢夺呀，甚至连刘邦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不忍离去。还好是樊哙和张良及时劝告他，你要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啊。刘邦这才缓过神来，下令要立即查封秦朝的皇宫府库，谁也不能私自拿取。那就在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面前啊，只有萧何始终高瞻远瞩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入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啊，就火速地赶到了秦朝丞相的御史府，命令精兵立即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的出入。然后呢，他又派得力的将士将御史府当中存放的秦朝的国家的户籍资料啊、地形绘图啊、法令案牍啊等等吧，国家的这些档案一一的收集起来，进行排查清点，并且呢分门别类的去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日后使用。后来啊，刘邦命令萧何来主持督建汉长安城的未央宫，萧何就在这个未央宫的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的位置修建了两座阁楼，一座叫做石渠阁，另外一座叫天禄阁。他将自己苦心收集的各种的图籍档案都存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图书档案馆。石渠阁的位置啊，在未央宫大殿的西北侧，它是一个高台的建筑，现存呢还有一个8米的夯土台基。因为它的主体建筑周围啊筑一条石结构的水渠，就好像是皇宫外的御沟，就用来防火防盗的，所以起名为石渠阁。那这个石渠阁呢，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档案馆，因为这里收藏的基本都是秦朝的各种文书、律令还有户籍等档案资料。但是啊，它还有一个别的用途，就是召开学术会议。众所周知啊，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在西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就影响了后代的统治者，比如说汉宣帝刘询。那这个汉宣帝刘询呢，平时就特别喜欢看书，经常研究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这个儒家学科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解读。
那于是汉宣帝啊，就经常在殿堂之上来召开学术会议，哎，让这些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谁说得好，他就给谁直接认定为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啊。那我们说学术讨论固然是好事儿，但是皇帝还得正常办公吧，不能总搞辩论赛吧。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个结果啊，他也不做任何的会议记录啊，下次再辩论的时候呢，他又忘了，还得重辩，实在太麻烦。于是汉宣帝就想，干脆咱们把这种讨论啊做成一种学术活动，那就在石渠阁呢专门召开一次专业的学术讨论会，而且呢要有会议记录的，最终呢还有将专家们讨论分享的学术成果呢整理成为会议论文集。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于是啊，石渠阁的功能就是既要收藏文书档案，又要做会议中心。那我们说啊，天禄阁它也是一座高台的建筑，规模呢比石渠阁小那么一点儿。天禄呢是一种传说中的瑞兽，长得有点像老虎，但是呢它长了一个角。那天禄阁的作用呢其实和石渠阁呢有点相似，但是呢它不只是历史档案馆，还是皇家图书馆。这里呢保存了大量的秦代和先秦时期的书籍资料。那因为它是图书馆啊，所以说历代的专家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图书的校对工作。那其中啊成就最大的就是刘向和刘歆父子。那刘向我们都知道，他是西汉的宗室大臣，但是他更是我们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他确定了一系列的教书原则，那后代再教书都是以他为典范的。那他的代表作《别录》就是在天禄阁里整理出来的。其实啊，关于刘向校对图书，在东晋王家的拾遗记当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神话故事。话说呀，刘向每天都扎在天禄阁里校对图书啊，什么都不管，非常专心。那有一天夜里啊，就有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老人拄着一个青犁拐杖来到了天禄阁。那他看到刘向啊非常专心致志的在看书，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进来。于是呢，这个老人呢就朝着他的拐杖吹了口气，这个拐杖啊就冒起烟了，就着起来了。刘向一看到有火光，哎，才注意到进来人了。于是呢，两个人就开始聊天。那这个神秘老人呢就给刘向讲了很多开天辟地之前的事儿。刘向是越听越入迷啊，那他就害怕自己记不住，就把自己的衣服都撕下来做笔记。那两个人就这么一直聊一直聊，聊到天亮。那刘向才想起来问问这老人，您是哪位啊，您怎么称呼啊？这老人说了，我呀其实是天上的太乙真人，是因为天帝啊听说在凡间有一个姓刘的人啊非常博学，所以让我特意下凡来看看你。说完之后啊，他可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些天书来送给刘向。这就是犁杖吹火的故事，就是比喻啊专心做学问就能得到神灵的帮助。当然啊，这只是传说故事，并不是真的。但是刘向苦心钻研图书校对，确实是青史留名。那如果说石渠阁是历史档案馆，天禄阁是国家图书馆，那最后一个麒麟阁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啊，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但是啊，古人看到的麒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说的麋鹿啊，也就是四不像。传说中啊，汉武帝曾经在打猎的时候啊，还真的打到了一只麒麟，于是啊，就盖了一个阁楼，哎，起名叫做麒麟阁。那这个麒麟阁啊，其实原来也和天禄阁一样，都是收藏档案图书的。哎，你看这个天禄是神兽，麒麟它也是神兽，对吧？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图书档案馆。但是呢，到了公元前51年汉宣帝时期，因为在战场上啊打败了匈奴啊，终于战胜了。那汉宣帝呢特别的激动啊，他又想起来了曾经辅佐过自己的那些有功之臣，于是呢就让画师给其中最重要的11位功臣都画了像，然后呢把他们放在麒麟阁里面悬挂展览，这就是著名的麒麟阁11功臣像。所以这样一来啊，麒麟阁的功能可就发生变化了，从之前的图书档案馆变成了人物纪念馆。那在麒麟阁的11位功臣像当中啊，
排在首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胡。

霍光。霍光可能有的朋友们知道啊，他是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汉宣帝的皇后霍皇后的父亲。他可以说啊，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权臣，曾经力主废黜了昏庸的昌邑王刘贺，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海昏侯，而把刘询扶上了皇位，成为了汉宣帝。所以啊，汉宣帝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没有岳父霍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他放在麒麟阁的十一功臣相之首是必须的。而十一功臣的最后一位呢，也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人，叫做苏武。没错，就是苏武牧羊的那个苏武。那苏武呢，从汉武帝时期就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一直被匈奴所扣留。匈奴人啊，多次威逼利诱啊，都没有让他投降。后来啊，苏武被发配到了北海来牧羊，直到汉昭帝时期，汉匈和亲，匈奴人呢才将他放了回来。后来呢，苏武对于汉宣帝当皇帝啊，也是非常的拥护的，所以呢，被封为了典属国，就专门负责掌管与这个少数民族来交往的这些事务。那虽然苏武被放在十一功臣的最后的位置，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能排进这十一强就已经是非常荣幸的。因为这个功臣相啊，他画谁不画谁可是非常严格的呀，一定要立过大功才可以。所以当时的将士们啊，都以能够被画到麒麟阁为荣。那高适的有一首塞下曲当中就有这么一句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战士们要争取立下战功，这样的话呢，自己就能把画像挂在麒麟阁当中，并且皇帝都会在明光宫当中召见我，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那我们说啊，石渠阁是档案馆，天禄阁呢是图书馆，麒麟阁是人物纪念馆，感觉好像都与我们今天说的博物馆不太一样。那我们说今天的博物馆里不主要都是收藏那些古代的书画啊、瓷器啊、玉器啊等等这些文物的吗？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收藏这些吗？其实啊，不是不收藏，而是啊还没有真正的到达收藏的最高峰。那么收藏的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文艺气息最浓厚的北宋。北宋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鼎盛时期了。不仅皇家有收藏，连民间百姓们啊也都玩收藏。北宋前期啊，皇家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啊主要有三个地方，分别是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合称三馆。有一次啊，宋太宗去视察这三馆，就发现这里破烂不堪，环境也十分的杂乱。当时啊就非常的生气，跟属下的大臣说，此岂可叙天下图籍，言四方贤俊也。意思就是说，这么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收藏天下的图书和珍宝啊？于是啊，马上下令重新划地重建，并且要求豪华装修。果然啊，皇帝重视的工程就是不一样，修建后的三馆非常的高大上，太宗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于是将这三馆重新赐名为崇文院。宋太宗啊，不仅重新修建了三馆，还在馆中建立了秘阁。那这个秘阁的作用啊，就是收藏三馆精选出来的部分图书和征集来的古画和墨迹，属于少而精的珍贵文物。比如说像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这样的一些墨迹。还有什么呢？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画的马、薛稷画的鹤、戴嵩画的牛等等的名家画迹啊，这些东西全部在秘阁当中收藏。所以我们说呀，三馆和秘阁都是北宋宫廷最为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尤其是秘阁当中那些精挑细选的珍品啊，更是天下无双。但是啊，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却被一个小宫女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就是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影响巨大的一场火灾——荣王宫火。为什么叫荣王宫火呢？因为啊，本身这场火的源头的事发地就是在荣王的宫里。那这位荣王呢，叫做赵元衍，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那太宗很喜欢这个小儿子，所以一直留在身边，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甚至猜测呀，太宗将来可能会把皇位传给他。但是很可惜啊，
太宗没有等到荣王成年就驾崩了，他的三子赵恒继位成了宋真宗。那真宗啊，对他这个弟弟荣王也还不错，所以这位荣王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非常张扬的放浪不羁的性格，而且对下人的管束啊也不怎么上心。那当时啊，荣王府当中有一个小宫女儿，这个小宫女儿呢，她与荣王身边的一个亲事官，也就是一个侍从，哎，两个人好上了。那其实这个年轻男女搞对象啊也非常正常，对吧？但是他们俩呢竟然合谋从王府当中偷盗大量的金银珠宝，然后把他们都运到宫外来销赃变现。可能啊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这小宫女啊非常害怕，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放把火，然后趁乱呢和心上人私奔得了。于是啊，就在一天的深夜，这个小宫女呢悄悄地跑到了荣王府的佛堂里面，她就拿起了佛前供奉的那个蜡烛，就把这个帷幔啊给点着了。其实啊，本来她就是想制造一个局部的小火灾，然后趁乱逃跑。谁知道啊，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那荣王府的佛堂的火苗啊顿时就顺着这个风四处流窜。那因为当时北宋的很多的王府啊都集中在这个皇宫的东北方向，都挨着特别近，所以这场大火呢很快就殃及了池鱼啊，牵连周围的皇亲国戚的府邸全部都着了火，那好几家一夜之间都被烧得精光，伤亡非常惨重啊。那最可怕的是啊，这个荣王府的西边和这个御膳房是相连的啊，御膳房是宫里的呀，那这个大火它又直接窜进了皇宫啊，那先是窜到了承天门，又向西烧到了仪鸾寺、朝元殿和长春殿，甚至连宋真宗的朝堂都差点被烧了呀。但是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悲惨的是什么？大火直接烧掉了左仓库和内仓库，这可是北宋的国库和内库啊，太祖和太宗两代几十年的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边，一场大火全烧了。难怪宋真宗当晚就向宰相王旦哭诉说呀，两朝所积，朕不枉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呀。意思是说，两代人积攒的家底啊，我一直是没舍得花呀，却被一场大火烧个一干二净，我真是太惨了。但是啊，不管宋真宗再怎么心疼这些钱财啊，还算是身外之物，以后还能重新赚。这场大火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他把三馆和秘阁也都烧了呀，那些可是几乎囊括了唐代以来各类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很多都是孤本珍本呐，就这样被大火烧了。这可是真正没有任何办法来弥补的历史之伤啊。其实啊，北宋的皇帝啊多多少少都喜欢文物收藏，而这其中啊要说谁最厉害，那肯定是宋徽宗赵佶莫属。宋徽宗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特别有才，能画画，能写书法，能弹琴，能射箭，还能踢球，基本上就是文艺体育无所不精，什么都会，干啥都行，就是偏偏不能当皇帝。所以啊，元代的宰相脱脱曾经说他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虽然啊，宋徽宗在政治上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啊，他在艺术上却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我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呀，宋徽宗在艺术上啊，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兴画院。我们知道啊，中国画在隋唐时期得到了非常繁荣的发展，但是啊，在唐代的宫廷之中却没有专门管理画家的画院机构，而画院的真正产生啊，是在五代时期的后蜀和南唐。那这种成熟的画院机构啊，一直延续到了北宋，那到宋徽宗时期则是更加繁荣了。北宋的画院啊，大名叫做翰林图画院，是宫廷当中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那想要到画院机构来工作的画家呀，要么你是经过推荐，要么就需要考试，然后授予不同的职位。那这种画院的体制呢，给画家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画家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除了画院之外啊，宋徽宗在艺术上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办画学。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中央美术学院。

0: 开始对外正式招生，成为了国家来培养画家的最高学府。那对于这些学生呢，宋徽宗是亲自授课，并且提高了画家学生的待遇，而且其中优秀者还有机会到画院来工作，成为职业的宫廷画家。那宋徽宗的第三大贡献呢，就是编画谱，也就是加强对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当时啊，北宋的皇宫当中有一座宫殿叫做宣和殿。其实啊，这座宣和殿啊，在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那它的作用啊，是作为宋哲宗吃饭享乐的地方。但是啊，到了宋徽宗时期就被改成了宫廷博物馆。那宋徽宗啊，不仅将宣和殿改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博物馆，还在殿后啊又建了一座保和殿。那这两座殿啊，形制用途都差不多。主殿前啊都有三根比较粗大的柱子，那殿中呢都设有御榻。那宋徽宗啊在这里他可以随时的休息睡觉，而东西侧间呢也都收藏着各种的古籍书画和珍奇异宝。此外呢，他在保和殿的旁边还建立了鸡骨阁、博古阁、上古阁等附属建筑。他将这些青铜器啊、书画啊这些文物收藏分类存放。那宋徽宗究竟有多少收藏呢？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那北宋的邓春啊，在画记当中描述了当时宫廷画院的馆藏情况：秘府之藏，充任田邑，百倍先朝。意思是说啊，宋徽宗的秘府收藏是非常的多，数量是先朝的好几百倍。但是你以为宋徽宗只是像前代帝王藏家那样收了多少东西心里没数吗？当然不是。宋徽宗可很聪明，他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藏品啊，他专门组织人力撰写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还有宣和博古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物总账。这其中啊，宣和书谱一共20卷，收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书法作品一共有1344帖。宣和画谱呢也是20卷，记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绘画作品有6396卷。那宣和博古图呢，注录了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所有的青铜器，一共20类，839件。当然啊，这些应该只是不完全统计，实际有的东西还应该更多。但可惜的是啊，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靖康二年被金兵所掠夺，有的损毁，有的遗失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
3: 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欢迎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呢，咱们的旅程可谓是大有看点。都说中国传统手工艺藏着独一份的东方浪漫，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启一场流光溢彩的美学之旅，走进瓷乡，邂逅两大绝美非遗，灵动琉璃和华贵景泰蓝。提到琉璃，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都会说，这不就是玻璃吗？这可是个大误会。别看两者外观有点相似，琉璃可是实打实的千年珍宝。早在商周时期，它就已经出现在宫廷之中，是古代皇家专属的名贵器物。当然呢，历经数千年流转，曾经藏在深宫、摆在古建的琉璃，如今早已经走下高台，化身首饰、摆件、文创好物，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成为文旅打卡、炙手可热的特色风物。那咱们话不多说，第一站，先走进山西河津，一起领略琉璃的惊艳魅力。
1: 在古代，琉璃被视为贵族和皇家的专用之物。唐朝诗人韦应物在《咏琉璃》中写道：“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向言看不见，堪将对玉人。”而山西河津的琉璃制作，在整个中国的琉璃制造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到了明朝，河津的琉璃工匠就曾在北京故宫的修建中大展身手，让河津的琉璃制品登上了故宫的屋顶。那么，这被用于故宫屋顶上的河津琉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河津市职业中学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与任罗乐老师约好在玄帝庙门口见面，一起探寻河津琉璃的秘密。
2: 这个就是玄帝庙吗？
3: 是的，是玄帝庙。
2: 但它为什么又叫琉璃庙呢？
3: 这个玄帝庙它是道家的庙宇，一共有四大建筑，一个就是三枚，一个是玉皇阁，一个是玄武殿也叫正殿，一个是圣宫寿木祠也叫后殿。四大建筑它们的顶层构件都是琉璃的，琉璃祭茶、琉璃铜瓦、琉璃祭兽、琉璃地水、琉璃猫头，所以琉璃顶层的绚丽多彩确实是很这个耀眼夺目的，所以前半年来我们这儿的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它为琉璃庙。
1: 玄帝庙现存的几座主体建筑周身皆由琉璃构件精心构筑而成，放眼望去，整个庙宇富丽堂皇，流光溢彩，堪称河津徽陶琉璃艺术的博物馆。
3: 玄武殿也叫正殿，玄武殿的上面的两个顶层都是琉璃的，最上面的叫正祭，正祭的中间有个楼阁，这个楼阁叫祭刹，然后两边有两个龙头，那个龙头叫赤尾，然后中间那个有各种颜色的琉璃瓦，金碧辉煌的，每个刹的前面有个圆圆的，那叫矛头，两个矛头中间那叫地水。
2: 咱们河津琉璃的历史有多久？
3: 咱们中国的琉璃历史啊，有3000多年的历史，确实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琉璃溯山西，山西琉璃看河津，河津琉璃在窑头。所以咱们河津的琉璃确实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在明代的时候发展到高峰。咱们北京故宫创建的时候，就有咱们河津的能工巧匠，把河津琉璃的秘方带到北京， 参加了北京故宫的创建。
4: 哇！哎，
3: 而且明朝大移民的时候，咱们河南的琉璃的能工巧匠有一部分也迁移到北京。现在北京大兴区和顺义区这两个区有两个合金影村，当时咱们的前辈们迁到那里去的时候，为了不忘故乡，所以就叫合金影村。
1: 正如《咏琉璃》中所写，有色同寒冰，无物隔仙尘。琉璃作为古代建筑的点睛之笔，在中国工艺史上大放异彩。合金的琉璃在雕塑制作、文物修缮上极具特色，其孔雀蓝釉色配方琉璃更是被许多人称为琉璃绝技。在玄帝庙中便保存着孔雀蓝釉色的琉璃作品。
3: 顶层的祭刹就是楼楼，那个楼楼上面那个蓝色，那就是标准的孔雀蓝。
4: 哇！
3: 这个楼楼啊，是目前保留的明代原有的建筑，其他它修建的时候都换了一些，只有这个祭刹是明代建制的时候的原件。
4: 哦。
1: 据《合金县志》记载，合金的琉璃制品享誉全国，在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瑞城永乐宫等重要建筑都能看到合金琉璃的身影，而孔雀蓝釉色配方更是秘传数百年，成为行业绝技。那么这神秘的孔雀蓝琉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一家手工作坊，探访孔雀蓝的制作秘密。
5: 这个是咱们琉璃一个艺术品展厅，这件作品它是鲤鱼跳龙门，这一款作品也是咱们自己设计制作的一款艺术品摆件。它这个作品的好处在于颜色搭配比较鲜艳，然后它这个从这个造型啊、比例、形态也比较好一些。鱼跃龙门也体现着咱们合金人民争强好胜、勇为人先的奋斗精神。
6: 他们是纯手工制作的吗？
5: 对，这一件作品也是咱们纯手工制作的，因为它有好多细节部位，它是用模具是没有办法完全代替的。这件绣墩鼓，这个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因为它采用了镂空的工艺，它是大型做出来之后，然后再用刻刀进行一个手工去除一些多余的部分。咱们这个绣墩鼓它看上去很薄很轻便一些，但是它这个是咱们可以用来比如说做人呀，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它承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7: 这就是孔雀蓝吗？
5: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孔雀蓝釉色烧制出来的。它这个制作周期也比较长，包括烧制也比较复杂一些。难点在于你像它这个花瓶，它烧釉有一个部位它烧的不到位啊，或者是釉色这个薄厚不均匀，它烧出来可能就是一件失败的作品。
1: 一件件形态各异的琉璃作品光彩四溢，每寸肌理都饱含琉璃匠人们的心血与智慧。这些精美的琉璃作品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5: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取土啊。
7: 那这全是石头呀。
5: 这些石头这就是咱们做琉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材料，它是这种叫做页岩，也是可以说是风化那种岩石吧。一方面是硬度比较强一点，再一方面是密度也高，它这个可塑性比较好一些。这个石头到工厂里面先进行破碎，把它破碎成细如面粉的那种没有颗粒的那种土，然后才可以制作这种各式各样的琉璃产品。
1: 合金琉璃采用当地特有页岩石料作为主要材料，书本旅行团将石料采集带回后，还要经过粉碎、淘洗、炼泥等预处理，才可以形成制作合金琉璃所用的质地均匀的泥料。
5: 现在咱们面前这个土，它就是经过刚才咱们采集回来的原料，经过破碎研磨，然后经过筛分，形成这种密度特别强的这种土质。
7: 哇，它真的好细。
5: 这个土质它和面粉这个细度可以说是对等的。我们现在就需要用这个土质来加水搅拌成泥巴，就可以制作咱们的琉璃件了。
1: 将研磨后的土

0: 然后出来的话，就是咱们一个鱼跃龙门一个成品的一个造型。
1: 在完成基本的捏塑后，匠人们还需要用雕刻刀处理细节，使琉璃作品上的花卉纹饰呈现灵动质感。一件琉璃工艺品的造型制作需要耗时数周才可以完成。看到一件琉璃泥塑在吕哲峰的雕刻下渐渐初具形态，书本旅行团也跃跃欲试。
0: 这是咱们一些做冰箱贴一些模具，同学们可以体验一下这些，揉一揉，可以根据它这个模具这个大小，然后取这个适量的泥巴，它也不一定说把这个泥要全部放进去，哎，根据它这个大小来取适量的泥巴，大的模具可以多放一点，小的话就可以少一点。
2: 那这背面多余的泥巴怎么办呀？
0: 这个我们有特殊的工具，把它多余的泥巴给去掉。
3: 哇！
0: 对，这样的话它那个背面就比较光滑一些，就比较平整。
1: 琉璃制作时需要有足够的细心与耐心，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一个不小心便要重新来过。单单是模具捏塑这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步骤，便开始让书本旅行团有些手忙脚乱了。
3: 为什么会有这个裂的？
0: 裂的情况下还是你把你压的这个强度
3: 要很用劲是吗？
0: 对。
3: 我们做的这个可以吗？
0: 这个来说的话还是不行的，整体它这个形态包括整洁度还有这个光滑度还是不够的，后期还需要多加练习。
1: 经过捏塑细节雕刻后的泥坯需要放置在阴暗干燥的环境下自然晾干，待到泥坯中的水分完全蒸发后才可以进入窑炉烧制。这合金琉璃的烧制技艺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0: 这个是咱们一个速烧窑炉，泥坯经过阴干完全脱去水分之后，在这个窑炉进行一个速烧，速烧的温度在一个1150度到1200度之间，烧制周期基本上就是个30个小时左右，速烧就可以完成。
4: 烧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在烧制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一个温度的把控，你像我们设定的温度在1150度，基本上这个温度是不会有变化的，温度过高烧出来的这个坯体它就会发脆，哎，温度过低的话烧出来坯体它是烧不熟，就像我们蒸馒头的一个道理，它蒸不熟的，这样呢它这个坯体它比如说用作建筑材料这一块它就是容易开裂容易脱釉。
1: 将泥坯胎放入窑炉中高温烧制约30个小时，烧制出坚硬素胎，烧制出的素胎质地细腻坚实，表面未经釉料修饰，保留了陶土最原始的自然质感。接下来便进入到琉璃制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施釉。
0: 现在咱们进行一个上釉一个环节。首先，咱们前面这个釉料它是有黄色、绿色和蓝色。
3: 啊，这个是黄色吗？
2: 这个是红色的。
5: 红的吗？
0: 对，它这个是。看上去它是像红色，但是它经过窑里面一个高温烧制，一个氧化反应，它出来它是一个黄颜色的。
3: 哇！
0: 这几种颜色也是咱们琉璃里面常用的几种釉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3: 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孔雀蓝吗？
0: 对，那个是孔雀蓝
3: 一个。是，我看着它是一个天蓝色，好像是。
5: 哦，很浅。
3: 很浅颜色。
0: 这个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它经过这个窑里面一个高温一个烧制一个氧化反应，它出来之后它会变为蓝色。上釉首先要保证它这个釉色这个吸稠程度要保持一致，你像咱们刚才放置这个釉料已经沉淀了，
3: 嗯，看到了，
0: 所以说它先要通过搅拌让它这个釉料充分融合，根据作品这个形态可以涂自己喜欢的颜色。涂釉的时候要掌握它这个釉胶这个薄厚。
3: 哦。
0: 太厚的话，它这个烧出来这个釉水啊，它这个流动性比较大，流动性大的情况下，它这个颜色就不会好看。当然，太薄的话也是一样的。
2: 必须均匀一点。
0: 对。
1: 施釉是一项很费时间精力的工作。对旅行团来说也是一个奇妙的尝试， 手法稍有出入。

0: 厚薄稍有差别，出来的颜色就会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手在施釉的时候就已经构思好，哪里要多一点，哪里要少一点，哪里要浓墨重彩，哪里要蜻蜓点水，都胸有成竹。但这对于书本旅行团来说，可就是一个高难度的考验了。
1: 这个话你这是
2: 厚了，
1: 两种釉色搅到一块了，它这样出来这个颜色就比较花了。你上的它每个部位什么颜色出来的可能就不是那个颜色，因为它釉料混到一块了。
2: 哦，那背后还是有点厚，薄厚不一的。
1: 对，背面这个上的是有点太厚了，它出来它这个绿色它是薄厚，你掌握的合理的话它出来这个绿，太厚的话它出来是变成发黑了。
2: 这里还不够厚。
1: 对，那块釉色稍微还是薄一点，然后有些地方这个釉可能没涂到位，你像这块地方那个白点。
2: 哦，我怕这里涂厚了。
1: 嗯，没事，它是稍微点缀一下是没问题的。
0: 上釉后的琉璃坯需要二次入窑，以950摄氏度到1000摄氏度的高温烧制16个小时。最令人惊叹的是，经过炉火的烧制，成品的颜色竟然会发生巧妙的变化。原来是红色的颜料，烧制后居然变成了鲜艳的黄色，浅蓝色变成了天蓝色，这就叫做窑变。经过窑变之后，一件琉璃作品才算是正式完成。那么书本旅行团制作出的琉璃作品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2: 哇，
3: 然后这就是我们做的。
1: 对，是的。
3: 颜色这么不一样呀。
1: 这个是在窑炉里面它烧制的时候，它釉色它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通过人天的学习，咱们做的作品都还是很不错的。不足之处就是咱们的这个上釉对于这个釉色的把控还是有所欠缺。所以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可以去更好的去推广，去学习这个琉璃文化，学习非遗文化。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如今在各大祠乡文旅小镇里，琉璃工坊遍地开花，游客不仅能够欣赏成品，还能亲手体验拉料、塑形、烧制，亲手做出专属的琉璃饰品小摆件，沉浸式的感受无法记忆的乐趣。那很多小伙伴都偏爱琉璃饰品，日常佩戴起来很雅致。还有建筑琉璃、家居装饰琉璃，把古典美学搬进现代生活，褪去皇家奢侈品的光环，千年琉璃以全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另一处琉璃艺术之乡山西介休，继续感受琉璃的匠心和光彩。
0: 20世纪70年代，我国古建筑学家柴泽俊先生实地考察了山西省100多个县市的重要古建筑。在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中，他关注到了古建中的一抹神韵——琉璃，并撰写了代表作《山西琉璃》一书。在书中，他对琉璃艺术评价颇高。古代琉璃是我国陶瓷史上杰出成就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宏伟的气势、斑斓的色彩、丰富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三位来自山西的大学生对家乡美丽的琉璃建筑充满了兴趣，他们组成了发现故乡之美的考察小组，来到了琉璃艺术之乡山西省的介休市，与介休市博物馆的副馆长武帅相约探秘奇妙的琉璃。
5: 你们好。 欢迎人来介休。
6: 我们看了《山西琉璃》这本书，对琉璃有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5: 那你们来介休就是来对了。嗯，约在这个广场见面呢，就是首先想让你们看一下这个雕塑。四狮台瓶。
7: 四狮台瓶。
5: 对，它是一个四个狮子抬的一个瓶子的造型，而且是高约10米的大型的琉璃雕塑，也是咱们介休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0: 介休市位于山西省中南部，这里遗存了大量的古代琉璃建筑，堪称建筑琉璃艺术的宝库。同学们面前这座精致大气的四狮台瓶，原型就取自介休市五岳庙钟鼓楼的几世，它的谐音四时太平，世世太平，承载着介休人的美好心愿，也代表着介休琉璃烧制的精湛技艺。山西琉璃一书中写道，古代琉璃在名称上曾一度混淆，那么琉璃究竟指的是什么？吴老师带旅行团走进介休市博物馆，他们在这里能找到答案吗？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琉璃展厅了，这面就是一个真武大帝的一个形象，后面这三个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8: 有点少数民族，
5: 对，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形象。因为介休其实是一个宗教融合的地方，所以在介休这个地方呢，也造就了介休人的性格是热情好客、包容开放的。有一些是龙的构件，还有一个这个动物的名字叫螭吻，螭吻就是龙的第九个儿子，据说它擅长吐水，所以把它安到这个木结构上，也是希望起到以水克火的这么一个作用。
9: 但是老师，这个和我想象中的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想象中的琉璃它是颜色特别多，而且很透明，这种特别好看的玻璃样的。
5: 其实琉璃在这个历史上它是很广义的一个称谓，它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名字，给各位准备了一些物品，我们可以去分辨一下。好，咱们这边走。
0: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诗：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西游记中吴承恩为描述天宫的美好盛景，也多次写到琉璃塔、琉璃殿、琉璃盏、琉璃灯。那么琉璃在古代到底指的是什么？它跟眼前这些建筑琉璃是同一种吗？
5: 来，东西都摆在这儿了，
9: 这个肯定是琉璃吧？
10: 这看着就历史可悠久了。
11: 这个碗儿像琉璃吗？
10: 可像。
5: 你说的琉璃是不是就是这种的？
10: 是。
11: 这个是玻璃吧？感觉。
10: 这个碗可像我家厨房里摆着那个放糖果的那个罐子了。
9: 这个是啥呀老师？
5: 你觉得这是啥？
10: 黄冰糖。
5: 黄冰糖
11: 看着不像琉璃，这个
5: 是不是有点不透明的那种感觉？
10: 对 对,
5: 对，
10: 像水晶一样。
5: 对，这种是天然水晶。
10: 哦、
5: 琉璃在这个历史上的定义是非常广泛的，像这种半透明的玉石、玻璃都称之为琉璃。而在柴哲君老师的《山西琉璃》这本书中，就对琉璃有一个现代的定义，以这个铅硝为基本助溶剂，烧成温度呢是在800到900度的一个陶胎铅釉制品。
0: 山西琉璃中也写道，除铅釉陶器外，玻璃器和自然宝石古时亦称作琉璃。为了进行区分，柴泽俊先生将琉璃特定为陶胎低温铅釉制品。他在书中举例，最能表现盛唐气象的唐三彩并非陶瓷，正是琉璃工艺。吴老师告诉大家，介休博物馆里还收藏着许多国宝级的琉璃展品，其中有一件就是在网络上备受欢迎的网红神兽，对此书本旅行团充满了期待。
10: 打卡网红点。
5: 对，看在这边。
10: 哦，这不是那个
9: 这个大眼睛就是之前上微博热搜的那个小兽。
10: 对
5: 对，他不仅上了微博，他还上了央视，还上了这个人民日报。
10: 哦，
5: 对，
10: 好呆萌啊。你看他的眉毛和嘴巴，好委屈。
5: 看那个大眼睛，为什么他是网红呢？除了他这个形象呆萌可爱，最主要的他是

0: 一家明代的琉璃黄釉走兽，它保存的也特别完好，
1: 是
0: 釉色还这么亮，说明它这个技艺是很高超，到现在也是文物价值、欣赏价值都是特别高的。它叫谢志，
1: 谢志，
0: 对，有点类似麒麟的那种感觉。
2: 这件名为谢志的神兽，传说它可以分是非、辨忠奸，成为了公正和清廉的象征。然而，领书本旅行团更感兴趣的是，这些精美的琉璃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介休市遍布古代琉璃建筑，是否跟这里烧造琉璃的历史息息相关呢？书本旅行团从介休市中心驱车半小时，来到了距市区12千米的红山村。这里曾是介休琉璃、陶瓷、制香业的发源地，因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书本旅行团来这里寻根介休的琉璃文化。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红山，原名叫胡旗山，是绵山的一个支脉，后来呢取它的宏大之意，改名为红山。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个元神池啊，
1: 元神池，
0: 你可以站到这边看一下。
1: 哦，那好多洞。
0: 对，有很多洞。
2: 《山海经》中有对胡旗之山，也就是红山的记载：无草木，多青壁，圣水出焉。圣水指的就是晋中地区最大的天然地下泉水，也是介休的水利命脉红山泉。而红山泉的泉眼就在此处的元神池里，这些洞口就连接着泉眼处。然而书本旅行团很疑惑，这里又跟他们要寻找的介休琉璃文化的源头有什么关联呢？
0: 资料进来呢，元神泉它的每秒的流量可以达到1.2立方米。你看它这个水池修这么高，它以前不是这么一点水的，整个这个水量都是很巨大的。这个红山泉呢流经了80多个村庄，所以为
1: 造福村民，
0: 对，为介休的这个万亩良田提供了水源。水是万物之源嘛，而且也是咱们介休的母亲河生命之源，所以呢咱们介休人就在这个池的旁边修了一座元神庙。而且呢它还发展起了瓷窑业、琉璃业、制香业、水墨业啊这些销售工业。咱们对面看到的就是这个红山窑址。
1: 那边吗？
0: 对，在红山窑址这个地方有这个瓷窑，还有这个琉璃窑。所以
2: 经过武帅的讲解，书本旅行团明白了红山泉对于介休琉璃业的重要作用。不远处的介休红山窑，创烧于唐末宋初，现在成为了代表山西陶瓷最高技艺的古瓷窑遗址。介休精美的建筑琉璃大多产于此地。那么如何制作龙、凤、神像、瓦当等各种不同造型的坯体呢？书本旅行团前往介休市的琉璃制作体验基地后土文苑，在这里负责琉璃制作体验的手艺人秦海龙将带大家体验这项非遗工艺。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您去过红山窑的这个遗址吗？
1: 去看过了。
0: 去看过。
4: 稍后呢我们验一下下一步琉璃该怎么做。
1: 好。
4: 这是一个石膏模具。
5: 传统的这种琉璃构件，它在制作的时候呢，最基本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呢，比方说器具容器，就是花瓶啊或者碗之类的，它一般是用拉坯机。第二种呢，就是咱们用的这种模具。再一种呢，就是手塑。
1: 用手捏吗？
5: 对，这种塑形一般用在琉璃造像、佛像呀或者人物像这种。
1: 哦。
5: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模具呢，就是传统的瓦当上面比较常见的兽头。今天呢，就由我的同事后土文苑的任鑫来带领大家做这个瓦当的脱模。
1: 好，我们可以先把盒子里面的泥先拿出来，我们在我们的操作板上，然后把这个泥揉匀一点，
6: 类似于揉面团和面。
1: 揉面团和面，可以这么说。
5: 这个过程呢，就是为了把泥里边有的气泡给挤压出来，这样它会，对，它会更紧实，出来的这个样板会更好看。
2: 工匠会根据不同的需求，采用更适合的塑形方式。书本旅行团体验的是最为简单的模具印坯成型，比起拉坯、手工捏制等方式。

0: 效率更高，批量制作沟头瓦片则十分方便。而复杂的形象如螭吻神像，则需要高超的技艺和创造力，一笔一画地进行雕刻塑形。按压好后，就到了关键一步，脱模。
1: 怎么脱模？就这么直接扣出来就好了吗？
2: 不可以，这样的话是直接出不来的。我们可以拿一块泥把它这个边缘这样一粘，然后它就会凸出来一点，然后再沿着它这个圆这样，
3: 相当于给它做个提手，一点一点把它提起来。
4: 对，
1: 哦，提起来。
4: 对，
3: 这个作品呢咱们就脱出来了。这个形象呢就是四灵当中的一个玄武，乌龟和一只腾蛇的形象。但是你看你这个周围，其实好些作品上的细节还可以再精进一下，
1: 让它看起来更生动一些。
0: 精进细节及修坯，这是刀尖上的艺术。不论采用哪种塑形方式，都需要经过最后的精修，使坯体平整光滑。大家小心翼翼，将坯胎修整至完美。
5: 那我们是不是该上颜色了呀？
3: 其实在琉璃烧制技艺里边修完坯之后呢，是需要自然晾干的，晾3到5天。晾干之后呢，会进到窑里边去烧。第一步呢称之为素烧。为了大家能够完整的体验这个过程呢，我给大家提前准备了一些素坯，素烧过之后的一些构件，咱们稍后呢去另外一个地方体验一下上釉。
4: 好。
0: 高温烧胎，低温烧釉，这是琉璃烧制业中的一句行话。琉璃作品都需要经过两次烧制，第一次高温烧制的泥坯称为素烧，而第二次就是在素坯上涂抹釉料后烧制。历经上百年不褪色的琉璃釉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书本旅行团跟随琉璃烧制技艺手艺人秦海龙来体验上釉工序。
5: 这个就是咱们要上的釉料吗？
3: 对。
5: 好灰呀，感觉这个颜色。
3: 在这个陶瓷行业里面呢，有句话叫“入窑一色，出窑千变”。
5: 哦，
3: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釉料呢，都是石英。
5: 嗯。
3: 釉料里边呢，为了让它显色，加入了金属氧化物。
5: 哦。
0: 关于琉璃釉料，柴泽俊先生在《山西琉璃》一书中也写道，它的釉面主要是用铜、铁、钴、锰、锡、铅等几种金属粉末在氧化气氛中成色。古人从大自然中提取冶炼出五彩斑斓的琉璃釉料，为中国古建筑增添了一抹神韵，使其告别了青砖灰瓦的沉闷，光彩照人，煌煌越千年。从介休美轮美奂的琉璃建筑中，不难看出介休匠人对琉璃颜色的极致追求。那么给素坯上釉都有哪些讲究？针对造型大小不一的作品，上釉的方式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6: 要上这种小件的东西，它比较细微，所以咱们要拿这种小的狼毫笔来给它试釉。
3: 像房顶上这种比较大的建筑构件，它为了省这个工时，它一般是蘸釉，就是这个釉料是放到瓮里边的，瓦会直接蘸进去。
5: 哦，
6: 琉璃小件最经典的试釉方法就是点釉，不要咱们这种推拉或者涂抹式的这种它的颜色会呈现得非常浅，烧制出来作品非常不好看。
3: 其实它这种手法比较接近于毛笔字里边顿笔。
6: 对，轻轻点压，一般它就是3到5毫米的厚度就可以了。
1: 真是一个细致的活。
6: 对，
5: 慢慢来。
0: 看似简单的上釉过程，却十分考验工匠们的耐心，每一笔都饱含着琉璃匠人在日积月累中对力道的把控。上釉完成后，经过最后一道工序低温釉烧，书本旅行团精心试釉的琉璃作品就诞生了。通过走访体验，书本旅行团真正理解了柴泽俊先生在《山西琉璃》一书中描述的琉璃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其宏伟的气势、斑斓的色彩、丰富的造型、精湛的技艺，无不令人赞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工匠们的辛勤创作，才使山西古建中的琉璃在世界上独放异彩。2008年， 介休琉璃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那些了不起的介休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塑造出了这样灿烂的琉璃文化。
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听完了刚才的节目，大家是不是彻底被琉璃的美圈粉了呢？流光婉转的琉璃是中式浪漫中的灵动之美，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遇见的景泰蓝则是另一种风格，鎏金缠丝，珐琅坠彩，华丽大气，被誉为一件景泰蓝，十件官窑器，地位同样不可小觑。和琉璃一样，景泰蓝也是扎根乡土、兴盛于民间的经典非遗首作，如今更是各大文旅景区非遗展馆的明星展品。比如咱们在很多景区的文创店里都可以看到景泰蓝的首饰、钥匙扣、冰箱贴、手工艺品等等，受到了很多游客的欢迎。不过呢，景泰蓝的制作工艺那是相当复杂的，想完成一件上好的景泰蓝作品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接下来呀，就让我们带您走进北京市珐琅厂，在景泰蓝的世界品读这份沉淀百年的精工之美。
0: 景泰蓝的制作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作，全篇详细且生动地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景泰蓝的制作情况。景泰蓝的制作工序繁多，其中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等主要工序最为重要，也最考验手艺人的功夫。出于对景泰蓝的共同兴趣，北京联合大学的四位大学生组成了景泰蓝艺术课题小组，前往北京市珐琅厂探秘景泰蓝的前世今生。与此同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已经在等着同学们了。
9: 钟老师
10: 你好。
9: 钟老师好。
0: 同学们跟随钟老师来到制作车间一探究竟。
9: 哦，这就是制作车间。
10: 对，大大小小的造型，
9: 好多造型。
11: 平常做景泰蓝就是在这儿做是吗？
10: 这是两个核心的工艺，手工环节掐丝点蓝在这儿。
11: 我看叶圣陶先生文章中写说景泰蓝是用红铜做胎，这个就是红铜的胎吗？
10: 对对对，大家看红铜紫铜，你看。
0: 钟老师这时告诉同学们，在今天的景泰蓝生产中，制胎环节并非是整体流程中的第一步。那么第一步到底会是什么呢？
10: 因为我们叫铜胎掐丝珐琅嘛，所以第一步非常关键的是制胎。但是在制胎之前还有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
11: 是先想想自己要做点什么。构思。
10: 对，
11: 构思设计。
10: 那第一步首先有一个很好的创意跟设计因为最早在传统的，你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会儿没有图纸，当初老作坊这些艺人们跟作坊跟老艺人学的时候，那会儿也没有图纸，所以那会儿东西包括民国时期啊就不太严谨那些所以钱大师进厂之后，第一任总工图纸化生产啊，为今后整个这种行业的发展啊，这种作品的品位啊，那种设计理念融入进去，所以各个时代的精品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设计啊说呢是最关键的一步。
0: 当把制作景泰蓝胎体的红铜经过无数次敲打制成规定的形状后，景泰蓝的制作迎来了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掐丝。掐丝是一项极难的手艺，如文中所写，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土画。那么，这道制作工序到底有多精细呢？
12: 如文中所说，可以在铜胎上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需要怎样的功夫呢？
10: 这是我们景泰蓝制作的第二道工序掐丝啊，我今天带你们认识一位我们的高级技师严坤老师，他来详细的给你们来介绍啊。
1: 好的，杨老师好。
13: 你们好。
6: 哎，
1: 哇，这些丝都好精细啊，这一个一个小图案都是您一个丝一个丝的去掐出来？
6: 对呀，这个就是你看掐丝，所有就基本上快成了半成品了。你看这个竹子都是用咱们这个专业的工具照着图纸一点一点弄出来、
14: 您怎么保证就是下边每一个祥云都长得一模一样？
6: 是啊，这就是技术问题了。
14: 老师，您掐丝掐了多少年啊？
6: 我干了得40多年了。
10: 40多年、
14: 掐丝掐了40多年、
6: 毕了业以后就到这儿。
14: 天哪，
1: 老师，那是您是怎么把这个丝掰成就是您想要的形状呢？
6: 咱们掐丝一定要严谨，一定要对1/1、2/2，就是说一定要按照这个图纸的纹路和它这个怎么走向，一定要按照它这个规范给画出来，就是给用我们的铜丝再掰出来。
12: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从中便可知晓掐丝在景泰蓝制作中的地位。那些金丝线或粗或细，或直或弯，像流淌的溪水，也像婉转的音符，在景泰蓝工匠的手中勾勒出一幅又一幅大千世界。
1: 老师呢，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吗？
6: 可以啊，来，你们上手试试。
15: 好，
1: 准备好了，
6: 掰这个吧，掰这个花心，这个很简单的，用你的手劲儿
15: 再掰一个那个
6: 弯，掰一个小桃的那心儿
15: 啊。
6: 来，自己试一下，你们俩也试一下。
12: 同学们正在努力尝试的，在业内俗称为掰花课。
10: 我们掰的时候，它要跟这个比，你看长短得跟这大小一样的，你看，这手指多大？哎，
12: 一片花瓣有尖有刻，要利用工具将铜丝妙手生花。
10: 拿的镊子，很有力，这手一定要轻，容易都特别使劲，一点一点的窝它，你使劲捏住了不行，都不走，你要特松了呢，一下过去达不到把这丝捋直的作用。
6: 对，
10: 那花瓣啊，
6: 你看你哪个方
10: 向，有的冲左边，有的冲右边。
1: 我脑子学会了，手不一定。
6: 来，
12: 景泰蓝掐丝是一项指尖上的艺术，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需要日积月累的练习和努力。
6: 对，
12: 通过体验，同学们对掐丝工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就是刚刚掐的时候，刚开始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如果要是让我在这儿做一天的话，我恐怕都觉得
16: 没有这个耐心。
1: 对，
6: 所以要想学这个，必须得坐得住。你坐下来，静下心了，才能学得了东西。
1: 老师，那
14: 只能就是耐住这种
1: 寂寞呀。对啊，你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14: 能坚持40年。
6: 这个是就是说实话，一个是你热爱，你必须得喜欢这东西，你才能坐得住。是不是？再比如说你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还要琢磨它。你这东西你要琢磨，越琢磨越有瘾，真的是一种享受。它不光是成就感，而是它的过程给你带来就是一种享受。坚持下来以后，你才能从中体现出它的乐趣。
12: 择一事终一生，坚守与热爱，大国工匠的至诚至精，在景泰蓝的掐丝工艺中得到完美诠释。将掐好的丝沾上白吉胶，按照踏好的纹底贴在铜胎上，如此反复，直到铜丝布满铜胎。掐丝完成之后，便到了景泰蓝制作的重头戏——点蓝。这是铜胎掐丝珐琅器流光溢彩、雍容富丽的重要来源。还没看到点蓝的戏码，光是点蓝需要用到的釉料，就让同学们眼界大开。
14: 你见过这么多颜色？老师，这每一碟都不一样的是吗？
1: 这得有多少种颜色？
15: 这应该有100多种吧。
14: 哦，特别的颜色，对，
15: 黑的，
10: 黑的。
15: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珐琅吗？
10: 对，我们这是天然矿物质的釉色啊。这个它是跟玻璃、琉璃、陶瓷釉料啊、珐琅釉料是一类的，叫硅酸盐。它是以天然的那种石英啊，那些矿石、石英、长石、萤石，加不同的着色剂、氧化剂， 一千

0: 400-500度的高温熬制出不同的颜色，这个就是熬制完了之后形成那个大的啊块状的，实际上用的时候呢还要研得很细啊，你看跟玻璃似的，对，很亮很晶莹。但是我们点蓝的过程中用的，大家看，你看感觉一下，颗粒非常细，
1: 都是海。
0: 所以为什么叫珐琅啊？这种硅酸盐用在这种泥土上烧叫琉璃，
2: 嗯，
0: 啊，在这个陶瓷摊上烧叫釉，釉亮，在这种金属啊铜摊上烧制它叫珐琅。所以你们要想体验我们的点蓝工序，我给你们介绍我们的高级技师罗淑香老师，你们去向他再请教。
2: 好呀。
3: 在景泰蓝的制作车间，同学们果真看到了如叶圣陶先生在文中所写的情景。各种色料的细末都盛在碟子里或者水，像画家的画桌上一样，五颜六色的碟子一大堆。点蓝工人用挖耳式的家伙舀着色料，填到铜丝界成的各种形式的小格子里。那么这点蓝的师傅们又有着怎样的绝活呢？
2: 那老师，我看您这儿也没有图纸，那这个瓶子上每一部分要填什么颜色是怎么决定的呀？
4: 这个呀，就跟你们画画一样，像我们一般产品就是我们自己自由发挥，根据大自然的生长规律去制作这件产品。有些呢大师设计的产品，我们就必须要和大师们沟通。
5: 老师，我看您手里拿着一个小铲子，是不是这个就是上色的工具？
4: 对，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蓝枪，我们的工具。蓝枪呢，就是起什么作用呢？就起润色、调整作用，让它把这颜色让它更加看着特别舒服、舒展。再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又前进了一步。像这个呢，就是平时用的吸管，滴管不错。上颜色，加快速度，只能是这么着。
3: 点蓝曾是景泰蓝制作工匠们秘而不宣的绝活，蓝枪用来给不同的颜色晕染过渡，滴管利用挤压和水的张力使釉料贴附于铜胎表面。如果说景泰蓝的其他工序靠经验就可以驾轻就熟，那么点蓝却对工匠有着更高的要求。
4: 我这一套绿色的颜色，绿叶子，我用了5-6个基本色把它调制而成，是由深到浅。你猜我这一片叶我需要多少颜色才能出现这样的立体感觉？
2: 3个。
6: 我看您刚才用了6个。
2: 是吗？
4: 我这花用了6个。这一片叶子我要分出前后层次，我就用1、2、3、44个颜色，这一片小叶儿，
2: 一片小叶儿，
4: 而且还要给它分出阴阳面来。这样子呢，它才能有那个立体的感觉。
0: 那么点蓝工序最重要的还有什么问题呢？纯的颜色绿都特别嘎嘣绿啊，
7: 对，
0: 都纯色，包括那红黄。
7: 对，
0: 那你是接到这个活，我给它表现得很优雅
7: 啊，
0: 所以那个基础颜色就好几个颜色调起来了，再调它的深浅过渡，十几个颜色的过渡，是吧？所以我们设计师设计那个色彩图，我们的技师来调颜色，体现一个设计师他的审美修养，一个色彩感觉。
3: 点蓝师对色彩的掌握与审美情趣，决定着景泰蓝的色彩呈现。能称之为艺术品的佳作，不仅需要器型典雅，点蓝时的颜色更需优雅和谐。虽然看出了点蓝的难度，但是同学们依然跃跃欲试，想要感受一下点蓝的过程。
8: 对呀、
4: 对，
8: 我成的多不多？
4: 还好，
8: 是不是有点多？
4: 还好。
2: 老师，我也想试一下。
4: 可以、
8: 你来试一试。
0: 行，还手还挺稳的。
3: 初学者不仅手要稳，还要思路清晰，心中要有一整幅配色图。
0: 刚才两位同学体验了，感觉怎么样？
8: 我感觉就是，首先手要稳，然后其次就是脑子要清晰，要想好自己要用哪个颜色，还要去思考。我感觉并不简单。
2: 这个跟画油画、画水彩画好像差不多，就是。

0: 是需要把这个颜色进行一个过渡，然后去塑造这个花瓣的立体感。
1: 巧手匠心，以心养技，才能赋予景泰蓝典雅端庄的色彩与斑斓。各种色料把铜胎上的格子填满，等它干燥以后就拿去烧，这一步叫做烧蓝，这也是景泰蓝工匠们称为火中求材的过程。
2: 看看，
3: 中午
4: 烧碗的车间，
2: 对，
4: 哦，
2: 这就是我们的烧饭的车间，哦，你看，对，
4: 哇，
2: 哇，
4: 这么
2: 非常通透啊，
4: 透的，
2: 这是我们的烧火技师赵江，来的是，也是。干了好几十年了。
4: 那您说这个火里求材的具体体现在、
2: 景泰蓝，你看这么多道工序都要经过火，纸坯掐丝点蓝到磨光都要经过火、是吧，就跟凤凰涅槃似的、烧一遍漂亮一次，烧一遍漂亮一次，就是这么看的，没有什么仪表拿出来了、完全凭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的经验，
3: 这个就是凭着经验，而且像这个设计的颜色色彩都不一样，
4: 哦，
3: 颜色不同它享受的温度就不同，你比如说这种红颜色，如果说火大了它就会变颜色，红的都烧黑了，因为红的经常黑，太容易黑了，这特难把握。
2: 另外工具也不一样，你看各种不同的工具，加那口加那足的，到了这种程度它很软了，所以就得特别小心啊，否则它会变形了，就要夹住了，夹不住呢稍微不小心一颠哗啦啦全掉了，师傅们白点了，一个火点好几天，所以到烧焊工序非常关键的，
1: 经得起烈火的考验才能涅槃永恒的光彩。景泰蓝通常烧制3到5遍，每烧一遍釉料就会融化塌陷，再继续把同样的位置点上同样的颜色，反复几次，直到釉料与铜丝齐平。烧蓝完成之后进入磨光环节，磨光师犹如魔术师，用手中不同的魔法石，也就是砂石块等打磨瓶身，直到它们显示出特有的光亮。再经最后一道工序镀金，一件金碧辉煌的景泰蓝艺术品就这样诞生了。
2: 今天呢也是咱们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
2: 它叫盛世欢歌大屏，主体一对吉祥鸟啊，象征着美好啊，这种幸福啊，周身是牡丹花啊、玫瑰花啊，哈、这些和平、这些吉祥的元素，代表中国人民啊，祝愿世界人民繁荣和平发展的理念的一件国礼啊。你像这整个工艺，各道工序下来啊，得20-30个技师的手啊。所以我今天给你们介绍这件作品，里边其中也包含我对你们的一个期许。我也希望更多的你们这样的学子啊，更多的加入进来，我们共同把中华民族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非遗技艺更好的去传承发扬，创新发展啊，让它薪火永传。
1: 巧手成就卓越，匠心造就非凡，从皇宫到民间，从兵临失传到傲人的国礼，一代又一代景泰蓝工艺美术大师和技师们鞠躬尽瘁，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呵护，坚守与发扬，让匠人精神薪火相传。
5: 这一路逛下来呀，相信大家已经读懂了琉璃和景泰蓝的独特韵味，从古时仅供皇家享用到如今成为文旅名片、大众喜爱的文创好物，这两门千年手艺靠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和创新重新绽放了光彩。在很多瓷乡文旅线路里，非遗馆早已经成为了必打卡的点位，游古村、逛工坊、赏非遗、亲手制作、手作伴手礼，这些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的传统技艺，让老手艺真正活了起来。传统手工艺，它藏在风景里，融在生活中，等待大家前来探寻。 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中国乡村之声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派件撞人案，谁来赔200万。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造谣伤人摊上市。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2023年2月，江苏南通的快递员小刘在开车派件途中不小心撞倒了57岁的老陈。事故发生5个月后，老陈不幸离世。之后，老陈的家人将小刘以及小刘服务的某快递公司和签约的某人力资源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经过审理，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即30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派件撞人案，谁来赔200万？
3: 2026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细雨淅淅沥沥，路面上激起了浅浅水洼。小刘，他这天要上街买点东西。雨天出行，小刘下意识地放慢车速，双手紧紧握着车把，比平时更加谨慎。
4: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
3: 小刘所说的事情发生在3年前的一个雨夜，那天天空也是飘着小雨，他也骑着车。不同的是，当时他驾驶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那场事故来得猝不及防，小刘不慎撞倒一名行人，行人手中的伞也被甩落在地，落在了积水之中。
4: 当时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想想现在就觉得非常的也是难过吧。
5: 小刘说，3年前的一场车祸，很多片段至今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闪回。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事故后续会牵扯2家公司，让本应顺理成章的赔偿变成了一场纠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回到事故发生的那天。
3: 2023年2月6日晚上接近7点，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街道笼罩在夜色中，淅沥小雨让路面变得湿滑。小刘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他说自己没看到前面走着2个人，等发现时他已经把其中一个人撞倒了。事后小刘分析，可能对方撑着黑伞，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加上他自己观察不周，最终酿成事故。
4: 两个人打一把伞，而且是黑色的那种伞，当时晚上就是视线就不是太好，所以导致我们有及时发现。
3: 小刘说，当时他得知2名行人是一对夫妻，倒地受伤的是丈夫。随后小刘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伤者妻子陪同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小刘则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警察赶到后，向小刘了解了事发经过。
6: 事故怎么回事？三轮车谁开的？怎么回事？你从那边往这边走？
4: 回家的。然后他们两个人，他们说是在散步来着。
6: 没看到。
4: 对，这个已经撞到这边，
6: 没看到就碰到了才看到人。
4: 突然就对，就很近才看到了，然后就来不及了，就撞了一下。
6: 对。啊，这车个气，看警察有没有
7: 车主气，他
8: 不要靠着，你离稍微远一点。
7: 对，省电嘛。
6: 不顾的怎么回事？我把车推到边上，我们先去第一人民医院吧，到这个消息。
3: 随后，警察赶到了医院了解情况。伤者是老陈，57岁，当时躺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他的妻子向警察描述了被撞的经过。
6: 他现在不好说话是吧？
7: 也不好说话。我们就是从西边往东边走，他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车，从后面把我们
8: 快递，
7: 哎，送快递的，
6: 你们俩谁在左谁在右？
7: 他就是他在左边，我在右边，一撞就被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他在我们后面来的，
6: 两并排走的是吧？
7: 啊，并排，我们走在边上。
3: 警方初步查清了事故经过，医院方面，老陈被诊断为颅脑损伤，需接受紧急手术。此后数周，老陈始终处于昏迷状态。见老陈伤情严重，他的家人意识到后续肯定会有赔偿的事宜，于是委托了律师。律师也专程到病床前探视了昏迷中的老陈。
9: 他必须要全天有人去看护他，就是脑死亡状态，没有意识，就是他已经不清楚这个任何的情况，然后身上全是这个管子，然后从头到脚。
3: 老陈之后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昏迷不醒，病情持续恶化。2023年7月，事故发生5个月后，老陈不幸离世。虽然经过数月奔波求医，老陈家人对这个结果已有心理准备，但这个结局仍旧让他们难以接受。律师介绍，老陈夫妇长期在上海生活，事发前几天刚回南通走亲访友，但偏偏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意外。
9: 当时他们两个人就散步的嘛，然后就真的没有想到发生这个事情。
3: 老陈去世的消息对肇事的驾驶员小刘来说同样是沉重的打击。
4: 通州的交警打电话来，他说人这边去世了，然后叫我再去处理。一旦发生这种就是人死亡的事情，就属于就是重大事情了，就是不是一般的事故。
3: 早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就厘清了事故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小刘对路面动态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老陈无责任。对于这个结果，小刘没有异议，他本以为老陈送医后会慢慢好转，没想到最终是这样的结局。
4: 也非常的吃惊，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了，感觉特别难受。
3: 因负事故全部责任且造成一人死亡，小刘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12月，该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9: 首先，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其次呢，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呢也导致了一人死亡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最终呢认定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3: 法官同时了解到，小刘在事故发生后认罪态度良好，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医药费。2024年12月9日，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
9: 本身交通肇事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行为人他本身并不积极追求，是基于重大的一个过失啊，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最终我们是结合本案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结合被告人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综合进行了一个评判。
3: 刑事案件尘埃落定，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老陈去世后，他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老陈昏迷数月，仅医疗费就花费近50万元。
9: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他自己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是他的精神上面也是非常痛苦的嘛。
3: 随着老陈死亡，还产生了死亡赔偿金等大额损失。老陈家人最终主张各项赔偿达到了260万余元，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只是肇事的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途中，他驾驶的也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9: 考虑到那从法律关系层面上来讲，我们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职务行为，由他所在的公司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 可就在诉讼进程中，老陈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其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一个公司的员工。
9: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3: 小刘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老陈家人随即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问题。
8: 就是两个被告、两个公司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对抗了，他们俩的对抗成了本案中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到底谁是真正的用工单位？
3: 庭审中，两家公司各执一词，
10: 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3: 调查后，关键事实直指核心，
8: 实际上和他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
3: 诉讼中，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一份外包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完成相应

0: 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
1: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是他的用工单位。
0: 事实果真像某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该人力资源公司称，两家公司确实签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外包了，所谓外包只是个幌子。
2: 签署的相关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非双方这个真实意思表示。
0: 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并没有形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说到底，小刘是为某快递公司工作的快递员，出事了当然应该是某快递公司担责。
2: 我们没有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工资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0: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原单位效益下滑转行做快递员。2022年初，小刘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小刘说，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他并没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
3: 我只记得有一份文件，然后上面已经是所有东西都填好了，我也没细看是填了什么东西，我都没注意，我就拿着需要签名去签一下。说实话，记得我的，当然这个意识也不强，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0: 工作一段时间后，小刘和同事闲聊，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
3: 他们那边就是有两种用工模式，一个是那个叫 A 类工、B 类工，就属于正式工，然后其他的就是。属于那个都是那个外包的，不属于那个正式员工。
0: 对这一点，小刘心里早有预期，因此当时没有过多纠结。
3: 因为我们都是默认就这样的，因为搞正式工，说实话应该是挺难的，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是这种用工模式了。
0: 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工作，理应算作快递公司员工。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由某快递公司安排，和他签合同的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从未有过实际接触。出事前，他已经在该快递公司工作一年多，负责固定区域的快递揽收与投递，一直是以快递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的。
3: 法官当时有问我的，我就说我是在那个快递公司的劳务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4: 三方被告小刘、某快递公司、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们各有说法，案件中出现的多项证据有的相互矛盾。那么两家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小刘究竟是谁的员工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就此展开了调查。
0: 法官首先查明，虽然给小刘发工资的是某人力资源公司，但是小刘的工资明细是由某快递公司制作，这其中包括小刘的基本工资、派件提成、奖罚金额等。某人力资源公司仅负责按表转账，每月某快递公司会将员工工资与每人15元的管理费一并转给某人力资源公司。
2: 是这样的，我们是根据公司发放的这个表格，就结算表格内容执行。
0: 也就是说，小刘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完全是由某快递公司说了算。此外，日常用工管理也是这家快递公司负责，
1: 都是由快递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你什么时候上下班的考勤、送货等等，全是由他来进行。
0: 法官进一步调查发现，小刘劳动所用的全部工具均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1: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然后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0: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强调其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 但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本案

0: 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1: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定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0: 司法审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法官认为，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2: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而不是外包。
0: 两字之差，责任天差地别。
2: 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外包派遣之争，法律明断是非。
3: 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
0: 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中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2: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若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共同承担责任。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承认未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2: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0: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余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57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及30.68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是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用对外赔钱。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给陈家的8万元无需返还。综合来看，法院要求某快递公司先把204万余元全额赔付给原告，某人力资源公司则在30.68万余元的额度内一起担责。
2: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的共同赔偿责任，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这下就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两家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5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然无法复生，但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给家属带来了慰藉。
3: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0: 2026年3月，我们来到江苏南通采访的时候，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4: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打起十分的精神还不够，然后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0: 经历了这场纠纷之后，小刘开始留意身边的用工模式问题，很关注这方面的政策新闻。事发之后，他没在原快递公司继续工作，但是还和老同事保持联系。从同事口中，小刘得知事故发生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安全培训。 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无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4: 就是越来越好嘛，就是以后这件事情，像我这种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少，就是大家都是越来越安全了嘛。
0: 新业态下各类用工模式形势繁杂，而这起案件恰恰戳中了痛点。一旦劳动者发生事故产生纠纷，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经法官审理查明，像小刘这样实际为快递公司提供劳动，却被安排与第三方公司签约的用工模式并非个例。
2: 这里面可能确实存在一个转移用工风险的这么一个考虑，将效益利润更好的那部分抓在手里面，将相应的用工风险转移给其他的单位，这个现象可能在我们这么多年发展当中也不是单个的极个别的情况，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蛮普遍的。
0: 法官提醒，用工关系认定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企业即便想方设法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本案判决想要传递的核心警示，
2: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啊，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0: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务必认清实际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披露的义务。
0: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但留下的思考还很深远。用工方式可以灵活多变，但责任界定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让劳动者成为责任真空的牺牲品。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你好，李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哈，法官没有按照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服务外包合同来认定这种法律关系，最终是判定这家快递公司是真正的用工主体。所以您感觉这样的一个判定意义体现在哪里？
6: 他这个就是从实质性上认定劳动关系，无论你以什么名称来包装它，什么外包啊，过人啊，合伙啊，也不论你这个用人主体和其他公司是个什么关系，但是就劳动者而言，他是得有一个真正的用工主体的。比如说本案当中任务的派遣是来源于哪一个公司，然后你的工装、你的工具是谁提供的，这都是非常实质性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而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如果你是从他这个劳动行为当中获利了，就你得到了利益，他每跑一单你得到了利益，那你就是他的用人单位。因为你其他关系如果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可能把他赚的钱跟另外一个人分。你现在以这种各种方式过后，你每个人其实都在里面分他的钱，那么你分钱的只要从他这个劳动当中获利的就是真实的用人单位，就是劳动关系。
5: 那按照您这种说法的话，那两家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岂不是没有太大作用？
6: 他们俩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像承包合同一样，你从上面上家承包一个工程，然后你去招劳动者来做这个，那你和上家是承包关系，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但对就这个劳动者而言，我要么就是你招的，如果你是个合法用工主体的话，我要么就是上一家的，反正总得有一个人是我的用工主体。至于你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跟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没有关系。
5: 李老师您看哈，一旦如果出现了本案当中的类似的这种侵权致人损害的事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平衡哈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啊，包括企业承担的责任，还有就是受害者救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6: 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比较特殊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时更多的会面对就是这个外卖骑手本身的受伤，是不是工伤，今天这个案例它是导致了第三人受伤甚至死亡，这个时候谁来赔？那么在刑事部分我们就不管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在民事部分，它一定是要由这个雇主来赔，或者是用人单位来赔。在雇佣关系当中， 劳动者造成的第三人损失是由雇主负责，这是法律的一般原则。那么在这种外卖骑手当中，这个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性，因为实际上这个外卖骑手这个送货实际上是劳动行为，而他跑的路面呢实际上是一种市民交通通行路线，等于你实际上是把工厂的道路延伸到市民道路上面了，很大可能会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伤害，这个时候你更得由这个用人单位他的雇主来负责任。这个是一方面是劳动者本人他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二一个劳动风险必须转移，劳动风险转移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的劳动风险要转移，比如我受了伤雇主要负责，二一个我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雇主也要负责，从而达到了这种三方来平衡，就你刚才说的社会出行者和你这个劳动者，这三者之间它要构成一种平衡关系，就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有人负责你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第二一定要由雇主来负责，劳动者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5: 快递连接了千家万户，骑手奔波于城市的街巷，新业态一头连着百姓的日常生活，一头关乎行业规范，行业在快速发展，但用工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今天的案例中，法治护航了新业态，真正做到了侵权有赔偿，责任有归属，企业有敬畏。
7: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孩被人在网上疯传不雅视频，调查发现竟是好友恶意报复。另一名女子与外公的合影被人歪曲成老夫少妻，在网上散播，遭到热议。两起案件当事人都被人造谣，受到伤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造谣伤人摊上事。
2: 一天上午，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正在办公室认真的备课，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还没等他说请进，只见班里边的班长刘杰一下就冲到了他的办公桌前，并且呢把手机递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李老师，你快看你快看。只见手机展示着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位青春少女对着屏幕甜甜的微笑，而下面呢配着一行字儿：我是童小平，谁能有我嫩，快加我微信和我一起玩吧。这个童小平啊，可是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成绩也非常突出，表现也很好，怎么可能会拍这种视频呢？不对，一定是有人造谣。他连忙问刘杰说：这视频哪来的？刘杰呢急得满头大汗说：我也不知道，同学们私下都传开了，听其他女生说呀，童小平现在正在厕所里面哭呢。李老师一听，赶紧去厕所里把童小平给劝了出来，然后呢迅速联系了他的父母。那么紧接着呢又紧急向视频平台投诉，要求立即下架相关的视频内容。童小平的父母接到电话，心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学校。这个童小平一见到爸爸妈妈，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冒了出来。这童小平的妈妈呀心疼的搂住女儿安慰道：说小平乖，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呢咱报警，相信警察会还给你公道的。那么警方介入之后，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渐渐的浮出了水面。造谣者不是别人，谁呢？正是童小平的同班好友薛姿。这个结果呀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两个女孩是平时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么薛姿怎么在背后造谣童小平呢？说起来，薛姿和童小平啊两个人从初中开始就是同班同学。那么这两个小姑娘呢学习成绩都不错，家呢离得也挺近，经常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那么很快呢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最好的好闺蜜好朋友。就这样，童小平和薛姿相伴着又考进了同一所高中，那么甚至呢分到了同一个班。刚进高中的时候啊，薛姿和童小平的成绩啊都还保持在同一水平，但是呢随着课业增多难度加大，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薛姿的成绩啊开始逐渐的下滑，那么这样呢让他对童小平就产生了一丝的嫉妒。如果只是学习成绩上的差距啊，这个薛姿倒也不至于对童小平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来。那么更主要的原因，原来竟然是因为童小平的同桌蒋周。蒋周是谁呢？他是班里的物理课代表，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长得也是阳光帅气。那么在这样一个青春萌动的年纪啊，很容易获得女生的好感，薛姿呢也是其中之一。
3: 薛姿和童小平是好朋友，而蒋周恰好是童小平的同桌，于是

0: 是薛之和童小明聊天时就频繁提到蒋州，希望好友能察觉到自己的心意，帮他牵线搭桥。然而童小平一心扑在学习上，对好友的暗示毫无察觉。几番试探失败后，薛之决定不再找童小平帮忙，干脆主动出击。然而他没想到自己的决定不仅没能收获恋情，还失去了和童小平的友谊。
1: 一天晚自习之后，薛之呢把蒋州约到了学校的操场，大着胆子就向蒋州表白了。可是呢，蒋州的话却让他的少女心呢碎了一地。蒋州告诉他说，实在对不起薛之，咱们呢还是以学业为重吧，我就把你当成最好的同学。这蒋州话还没说完，薛之就哭着鼻子跑开了。第二天，薛之呢顶着哭肿的双眼呢来到了学校，一进教室他就看见蒋州在和童小平聊天，那么童小平的笑容是那么的刺眼。薛之呢坚定地料定蒋州和童小平他们一定在谈恋爱，那么薛之呢这时候有一种遭到背叛后的愤怒，他决心一定要报复这个童小平。薛之呢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办法去报复一下这个童小平呢？正在冥思苦想之间，突然一个人浮现在他脑海里，初中的同班同学王猛。初中毕业之后，王猛呢没有接着上高中，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经常呢到高中学校门口啊骚扰以前的同学。那么薛之和童小平都对王猛是避之唯恐不及。而这天放学后，薛之又在校门口看到了王猛，他呢一反常态走上前主动和王猛打了个招呼，这反倒让王猛有些受宠若惊。那么就这样呢，薛之向王猛说了很多童小平的坏话，把自己呢塑造成了被童小平背叛出卖的可怜人。王猛气得呀一拍桌子说，这叫什么事儿？初中那会儿我就觉得童小平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单纯，原来啊竟是这么个坏种。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两天之后，王猛又来找薛之，他呢想了个狠招，通过这一招就要让童小平呢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薛之有些犹豫，不过呢他很快就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呢就发给了王猛一段视频，让王猛在上面啊加点猛料，然后发到网上去。王猛自然是心领神会，他就制作了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充满恶意的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平台，结果呢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相终于大白。但是由于薛之和王猛啊都是未成年人，还没有到刑事处罚的年龄，童小平和他的父母啊也不希望给两个未成年人留下什么案底儿。于是经过童小平及其父母的同意，公安机关呢对本案就没有作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处理，而是由学校和薛之、王猛的家长对两个人进行警告教育，同时呢让薛之在全校范围内对童小平公开赔礼道歉。
0: 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童小平却依旧郁郁寡欢，他感觉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仿佛自己被贴上了难以撕下的标签。他整天躲在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童小平的状态让他的妈妈非常心疼，于是妈妈暗下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还要让传播视频的平台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1: 咨询律师之后，童小平的妈妈呀就作为童小平的代理人一纸诉状，把传播女儿视频的社交平台背后所对应的公司直接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的支出。那么童小平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7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第1197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呢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呢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具备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呢一定时间段内的浏览量。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呀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那么本案的造谣视频当中带有童小平的脸部清晰近照，让认识他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视频中呢又使用了这些恶俗下流的语言，对童小平进行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了童小平作为女性未成年人的社会清誉。同时呢，该视频从发布到删除仅仅一天的时间，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超过3万的浏览量，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和社会影响度，是更容易触发技术监测和响应或者人工审查。况且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本就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该公司呢向童小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支出1000元。童小平的起诉啊虽然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是呢他所受到的内心创伤却还需要时间的抚平。本来啊这是一个同学之间的普通隔阂引发的风波。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童小平被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嫉妒，结果呢遭受了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受害者呢，他甚至于造谣者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也深受谣言的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女人与外公的合影被人发在网上，说成是老夫少妻，引发热议。
1: 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
0: 女人以为是被熟人报复，报警后得知造谣者竟是个陌生人，
1: 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
0: 女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散播谣言的发帖人又会受到怎样的严惩？造谣伤人摊上事正在播出。
1: 9月份的一天呢，周敏正忙着工作，母亲给他打了电话，为了不中断工作，他呢就给挂了，准备一会儿再打回去，结果没有想到母亲一反常态马上又给他打了过来。他呢一接起电话，只听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 说小敏，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的老天，怎么能发生这么造孽的事情？我给你发微信了，你自己看看吧，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说完就挂了电话。那么周敏呢，点开微信的消息，只见母亲转发给他的一篇文章，点开标题居然是27岁大美女与75岁富豪喜结连理，礼金、别墅、豪车惊爆眼球。文章下面呢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呢一位老人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两个人呢笑得都非常开心，而照片里的女孩啊正是周敏。这最离谱的是，文章里所说的所谓75岁的富豪，其实就是周敏已经过世的姥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和姥爷的合照，已经清楚地写明了两个人是祖孙，竟然会被人胡编乱造成这样，简直是丧心病狂。那么想起啊已经过世的姥爷，周敏的眼泪啊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因为父母工作忙，周敏从小就被托付给姥姥和姥爷，所以呢周敏和姥姥姥爷的感情比和父母还要深厚一些。大学毕业之后，周敏选择留在南方的大城市打拼，工作2年之后姥姥过世了。周敏伤心之余啊也一直惦念着姥爷。那么姥姥走后1年多，趁着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周敏和母亲一商量，把姥爷接过来到周敏工作的城市玩几天。这个时候周敏就带着姥爷去了各个著名的景点，体验了当地各式的美食和生活。那么姥爷的脸上呢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那么就这样呢，周敏留下了很多和姥爷的合影，并且呢把它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记录这次特别的游玩。帖子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姥爷真帅，博主的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姥爷。看到这些留言呢，周敏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本来是如此美好的记忆，这周敏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照片竟然被造谣成了老夫少妻，极具煽动性的内容啊引起了大量的专家讨论，周敏都不忍细看。难怪母亲会急成那样，不行，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一定要让背后的始作俑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0: 周敏立即对造谣内容截图并下载，保存好证据后，他向发帖平台管理方投诉，要求封锁相关账户，以阻止谣言进一步扩散。为了尽快澄清事实，他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文章解释辟谣。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的谩骂和质疑。
1: 原来啊，之前的那些造谣帖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网友的各种质疑揣测添油加醋层出不穷，谣言呢进一步的发酵。而周敏呢作为事件主角出面澄清，反而使得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认为这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就为了博眼球，为了要流量，于是呢纷纷指责周敏恶意炒作。那段时间呢，周敏都不敢打开手机，精神压力巨大，工作呢甚至都被迫停止了。到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那么整个人呢既憔悴又消瘦。周敏自问：难道我就只能任人辱骂，无法反抗吗？难道我就不能采取点措施自救吗？不，这事儿必须得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啊，警方对这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高度重视，经过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始作俑者。谁呀？石东。听到这个名字，周敏很意外，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谁叫石东？石东跟自己打过什么交道？他和自己无冤无仇，那么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陷害自己呢？经过调查，原来啊，石东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 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当中，他无意间听说，说现在很多网络

0: 账号啊，为了能够赚人气，发表的文章啊，标题都搞得十分的离谱。如果能够沾点桃色的花边，弄点博眼球的什么内容，就更是炙手可热。那么听了这话的石东啊，动起了歪脑筋，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社交账号也整点爆款的花边新闻呢？这吸引的关注越高，就越能吸引来流量，而流量潜在的背后，必然有关注自己主体信息的购房者。
1: 就这样，石东开始在网上搜索能够利用的信息。当他看到周敏与老爷的合影后，就动起了歪脑筋，编造了老夫少妻的谣言，并发布出去，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大量关注。可他没想到，这个行为竟导致自己被警方拘捕。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石东的态度却十分不屑，他认为自己只是捏造信息，顶多赔点钱，并未构成犯罪。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0: 他被公安机关呢以涉嫌诽谤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呢经过侦查很快就移送到了检察院。那么此时呢，石东吓坏了，他赶紧就委托了律师。这时候律师帮他出主意，说这个诽谤罪啊，是法律当中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次诉案件。那么石东的这位代理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有法律依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诽谤罪的公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那么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呢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根据提供的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指出，12，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根据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侵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权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综合判定。实施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2，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呢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了大量低俗恶意的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的一方面，公安机关查明石东编造的谣言讨论量达到了7.5万，转发呢3万多次，而阅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7亿，已经达到了社会影响恶劣的程度。另一方面，与传统的侮辱诽谤都发生在熟人之间不同，石东呢与周敏并不认识，他呢为了一己私利，以周敏这个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不仅严重侵害了周敏的人格权益，还会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引起人人自危的群体恐慌。而且呢，周敏作为普通人，面对陌生人的侵害，他在确认侵权人、收集证据方面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需要公权力机关介入帮助其维权。所以呢，石东对周敏的诽谤啊，实际是符合公诉的条件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人提起诉讼。 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以诽谤罪判处石东有期徒刑一年。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啊，周敏将裁判文书的关键内容发在了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澄清了事情的原委。那么这下呢，他终于能鼓起勇气重新生活了。咱们本期节目当中的两个案例，造谣者呢都是因为一己私欲把脏水啊泼向了无辜的人。不同的是，案例一中的薛姿是因为自己啊被猜疑和嫉妒冲昏了头脑，他年纪尚小，还有教育和纠正的空间，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网络平台呢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石东则完全是在利欲熏心，罔顾道德法纪，所以呢他受到的惩罚呀要严重的多得多。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谨记，互联网并非是法外之地，在人格权等人身权益遭受谣言侵害的时候，应该果断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论造谣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终将被绳之以法，依法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天一热，有人就爱吃点重口味的，喝点冰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肠胃就特别容易闹情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李军，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在朋友圈里疯传的养生妙招。比如说宿便不排，就是身体在堆积毒素，每天一碗玉米水，大便通畅，还能刮油。还有就是饭后一杯酸奶，不但能帮助消化解油腻，还可以改善便秘。这些都是真的吗？
2: 打开家庭群、朋友圈，总能看到各种健康小贴士、养生妙招刷屏，信息看似干货满满，实则真假难辨。宿便不排，肠道不安，看到这样的文章标题，您是不是也会点进去看看？尤其再加上毒素堆积会致癌，宿便让你老十岁，这样的惊悚话术也会让您产生转发家庭群、叮嘱家人重视的行动。排便不畅，体内就会蓄积宿便，带来毒素堆积，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吗？这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宿便，究竟是身体里的定时炸弹，还是制造出来的健康焦虑呢？面对朋友圈中的这些有关肠道健康的传言，我们又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避免被误导？
3: 其实这条朋友圈就是家里的老人发在家里群里的。然后其实从小就听家里的老人讲，就是每天要排便，这是一个好习惯。那这种习惯呢，能让人就是保持一个体内的清洁，排出毒素。所以说如果没有按时排便的话，那其实是毒素的沉积，当然是对身体不好的，所以我就把它转发出来。对，
4: 那我们其他的三位嘉宾看到这条朋友圈，您是点赞、转发还是评论呢？请举牌。
5: 我觉得这肯定得转发了。你说吃喝拉撒睡，这每一样都是人生大事儿，如果有一样没干好的话，就影响你一天所有的心情。所以这么多年我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我得先拉，我拉完了一身轻松了，我才出门，我才觉得这一身劲儿啊就开始有了。所以我得转发给我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儿。
6: 我选择评论，继续努力，争取把这个宿便的彻底清理干净。
4: 我点赞，因为其实不光是听老人说，咱们平常在媒体的一些广告里其实也能看到，就是说你要清宿便然后排毒。而且宿便顾名思义是宿嘛，就是一些食物在身体里这个堆积了好几宿，而且呢又是身体没有办法吸收的。没有办法吸收，那肯定是没有用的东西。那没有用的东西，没有用的垃圾在身体里，我一想着在身体里堆积好几天，我都觉得哎呀浑身起鸡皮疙瘩。所以一定要清宿便就能排肠毒，觉得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7: 看来子豪转发的这条朋友圈是属于热门话题哈，得到了大家的热议。那我们来听听李医生对这条朋友圈您会怎么评论呢？
8: 甲，大便不是毒，宿便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宿便在医学上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好像在这个生活上大家都觉得是在肠道里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东西叫宿便，它就留在身体里，甚至有的人会感觉这个东西会粘在肠子上，它就出不来。所以我们要想各种办法去清宿便，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几乎所有的嘉宾都认为这个宿便是要排出去的。我们正常的食物吃进去以后，它通过胃小肠然后在大肠它形成这个大便以后，它会在肠道存留1到3天，然后它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排出来。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过程。所以并不存在说这个大便在里面待多长时间它就是宿便了。所以其实在医学上并没有这个宿便的这个概念。
7: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当中，我们觉得这个便便啊还是比较脏的一个东西，如果它要是长时间的停留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会不会真的产生了很多的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抵抗力，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呢？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8: 好，
7: 这组道具用来模拟什么呢？
8: 这个是模拟食物 最终在肠道经过消化吸收以后形成大便的一个过程。这个是胃十二指肠，这是小肠。
7: 嗯，
8: 那么这个是我们刚吃进去的东西，那么在胃里经过有胃液有胃酸，那么在胃的搅拌混合之下它进入到小肠，那么在小肠呢一边消化一边在这个小肠这个过程中它就被吸收掉了。有营养的这些物质被吸收以后，那么这个吸收不了的这些残渣慢慢的就被推进推进推进，就推到胃肠末端了，就从结肠这儿进来了。
7: 嗯，
8: 这个地方的内容物它更像这样的图，就是它是那种吸糊状的。到了这个阶段里边的营养物质就非常少了，主要是水分食物的残渣。然后在结肠里，其实结肠会有一部分吸收水的功能，所以它水分逐渐的被吸收掉。
7: 嗯，
8: 那么随着它逐渐的往远端推进的过程，大便就越来越干越来越干，基本上到降结肠和乙状结肠这个地方就成条了。然后在直肠这个地方有一个短暂积存的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然后它就排出来。那我们一般排出来的大便呢就是这种我们叫香蕉状的大便，就
7: 成型的
8: 成型成条，也不是特别软也不是特别硬的这种大便。
7: 嗯，
8: 这个是我们说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大便。所以从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大便的成分它里头包括水啊，包括食物残

0: 渣。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结肠里头是有大量的细菌，那么它也会随着大便会排出来。
1: 哦，那如果要是长时间这个粪便停留在肠道当中排不出体外的话，那这些细菌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过多的毒素，影响我们的整体的健康呢？
0: 它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那个宿便时间特别长的时候，如果放个屁特别臭啊，其实这个臭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您想过没有，
1: 是蛋白质分泌所带来的味道吧。但它是毒素吗？
0: 臭实际上是这个食物残渣在肠道里，就刚您说的被细菌发酵酵解以后它产生那些物质，其中有些硫化物包括有些吲哚类的物质，这个是臭的啊。这些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毒素，但是即使大便在肠道里存在时间相对比较长的时候，那么它产生的这些物质量也很少，所以一般来说不会对人体造成多严重的损伤。所以就是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宿便以后它这个毒素吸收以后会对人造成什么什么样的损伤。
1: 嗯，明白了。其实呢说到底啊，肠道当中的这些粪便呢最主要的成分还是食物的残渣以及水分，当然会有一些毒素，但也不至于多到影响我们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现在终于搞清楚了。那最后请您明确一下您对于这条朋友圈的态度是？
0: 别被忽悠了，宿便是个伪命题，盲目排毒有危害。
1: 刚才我还特别留心子豪发的这条朋友圈的内容，他里边说如果要是一个人三天不排便的话，肚子里边很有可能存了12斤的粪便，这是真的吗？
0: 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一般人每天大概吃1到2公斤的食物，有用的东西会吸收进去，然后没用的这些食物残渣包括有些代谢的产物，包括我们这个结肠黏膜脱落的这些细胞，还有肠道的这些细菌啊，那么它实际上是形成大便的一个主体。解完大便可能体重会降个1斤到2斤，这个其实是我们正常的范围。
1: 而且杨幂刚才提到了哈，她有一个习惯也挺好的，是每天都排便，认为这样是健康的。但有的人确实是2、3天才排一次便，那这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呢？
0: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他不是机器，他不会说每天按时到点咔嚓他就去排便，他不是这样的。
1: 杨斌可以是机器是吗？
2: 我是硬逼迫自己这样，就我自己出差的话，我早上起来如果在外地不排便我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强迫自己永远在那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非得把这个事儿干了。
1: 我们很羡慕你。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所以一般我们说1天2次大便到2天1次大便都是正常的。这个其实人的这个排便的次数包括它的排便的时间呀等等，都是跟好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就像杨斌说的，跟他这个出差生活习惯可能就变了，包括生活环境就变了，包括饮食可能出去吃点好吃的呀，吃点当地的饮食啊，跟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其实都有关系的。那咱们有的时候比如这两天吃菜多喝水多活动多，那可能大便就会多一点。那么这两天活动少喝水也少又吃肉吃得多，那可能大便就少就干。所以一般我们是跟别人说不要追求，就是不要刻意的去追求1天1次大便。但是1天2次到2天1次只要解着不费劲啊，大便不是很干也不是特别稠，那就可以了。
1: 明白了。所以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现在明确了一个概念，宿便本身它就是一个伪命题，是不存在的哈。
3: 刷朋友圈时总能看到每天一碗玉米水大便通畅还刮油的分享，玉米水真有这么神奇？不用吃药不用运动，喝完玉米水就能轻松清肠瘦身。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碗玉米水到底是养生神器还是被夸大的健康神话。
2: 每逢佳节胖3斤，这可能不是我吧，是很多人吧，对吧？
1: 通病。
2: 一到节假日，比如说前两天我休息了，我又胡吃海喝去了。但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很爽很过瘾，你是控制不住的。一吃完了，你立马后悔。这个时候怎么做呢？很神奇的效果就来了。我也是在网上看的，就是自己回家煮这个玉米水。咱不仅是煮玉米，还得把这个有须的这个须须也放进去，最好再带点玉米皮放进去，据说效果更好。然后我是这么煮的。哎，你喝了2天之后吧，真的觉得整个人都神清气爽，那每天早上好像都能够多拉一些，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对于我来说。

0: 方法给大家，大家一起刮油刮起来，一起瘦起来。
1: 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啊？大家开始刮油了。
0: 那子豪，你的态度呢？
2: 这个我肯定是点赞，就是因为我是有很多胡吃海塞的经验，但是我不太了解哪些食物可以刮油。玉米水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今天是来取经的。
2: 对，但是先点上赞。
0: 好，看来大家对此呢也是比较肯定的。那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的评论是什么呢？
3: 假。哦，刮油不科学，更不存在所谓的刮油食物。刚才已经讲过了，食物里的这个脂肪油的这个成分经过消化吸收以后其实已经被吸收掉了，所以粪便里头脂肪成分是很低的，而且它可以随着这个粪便排出的这个过程中直接就排掉了，所以肠道里面没有太多脂肪的成分需要大家去特意去刮的。当然你说像玉米水，刚才几位都提到了，那么它是一个粗纤维的东西，它可以促进这个大便软化，包括促进肠道的蠕动啊，那么它有利于排便的这个过程，那么喝肯定是没有问题，是个有益的东西。
0: 明白，既然肠道当中是不存在残留的脂肪的，
3: 对，
0: 那就没有刮油这一说。
3: 是的，
0: 连前提都不存在，怎么还有后续的这个问题呢？
4: 哎，不，我还真仔细去看过，
0: 看什么？
4: 就是在上完厕所之后，你得回头看一眼嘛，
0: 然后来判断
4: 自己的这个健康情况哈。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尤其头两天，我觉得那个上面真的还飘了一层油花，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满意。
0: 是马桶没有刷干净吗？
4: 不，就是当时的这个及时效果。
0: 真的吗？
4: 还是很明显的。
0: 那这就怪了哈，刚才李医生明明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吃了一些含有油脂的食物，但是并不会在我们的粪便当中残留那么多，但杨斌看到的这一层飘出来的油花，它究竟是什么呢？
3: 正常情况，我们肠道里头的这个脂肪成分是在肠壁外面的，那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肠腔里面会有这个脂肪成分？实际上是我们从日常接触的这个动物的肠道得来的。那么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是两段从市面上买来的这个动物的大肠。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右手这个它表面就是很光滑的，那么左手这个表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脂肪的结构。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是这种，就这种表面很光滑的这种。
0: 对，
3: 那么它实际上是在清洗的过程中给翻过来了，把整个的这个大肠给翻过来了。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种表面的这种光滑的这结构，实际上是内侧，
0: 就现在的外边其实是肠内壁。
3: 对，是里边，就是靠近肠腔的那一侧，我们叫黏膜层，所以它是光滑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真正刚从动物身上取下来的这种状态。那么它表面这个是这个脂肪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我们说细膜的这个结构啊，那么它这个表面我们叫浆膜层啊，所以它表面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是有血管的走行的，这样来提供这个肠道的这个营养成分。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脂肪是在外面的，并不是说在这个肠腔的里面，所以肠腔里面是没有脂肪成分的。
0: 所以脂肪是包在肠道的外边的。
3: 对，这个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成分。
0: 那杨斌的那个油花是怎么来的？你创造了奇迹。
4: 是我亲眼所见，真的。
3: 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任何一个东西的吸收量都是有限度的，如果说吃的特别油，它可能有些东西确实吸收不了了，所以你能看到油，但一般很少见到。
4: 那其实就对上了，因为每次我都是胡吃海喝之后，我都会主动喝这个玉米水。可能是这么回事吧，就那时候吃多了，这啥都吃，最后也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
0: 对，吃的太过油腻了。
3: 然后它正好你又喝玉米水，它有一个快速的排泄的过程，没有完全吸收排出来了，这种可能性但不是很大。如果说经常会出现这种大便里有花有油花的这种情况，可能还真的需要找医生看一看，因为这可能提示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说像油的吸收是胆汁移酶，就是肝胆它会产生这个胆汁，然后它会帮助把这个脂肪的成分乳化，乳化以后它是帮助吸收的。但比如说像有些人胆囊切除了，或者他慢性胆囊炎，他这个胆的这个功能不太够的时候，
0: 他就分解不了那么多的脂肪了。
3: 对，他分解不了那么多，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带有一些这种油脂的成分。

0: 另外还有就是胰腺炎，慢性胰腺炎，这个胰腺功能不足的时候，那么它分泌的这个胰酶少，那么它出来的时候，这是专门有一个词的叫脂肪泻，会有一些油脂的成分出来。这种情况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是要找原因，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脂肪泻，另外一个可能我们有些情况需要补充胰酶啊，补充相应的这些消化酶来帮助它来消化吸收。
1: 明白了，这个事儿看来有轻有重，轻的呢可能就是前一天真的是吃了过多的还有油脂的食物，但另外一种有可能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所引起来的，还真得注意哈。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杨斌这个初衷还是好的，因为人要是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之后呢，我们会喜欢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哈，让我们肠道能够排空一下。但是不是也有一些真正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如果要是吃下来的话，是更有助于排出这些油腻的食物物呢？
0: 是的，像蔬菜水果类这种含有纤维素比较高的这些食物，其实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去排便的。
1: 这样我们结合道具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0: 好，
1: 大家看，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食物啊，我们可以先让嘉宾来挑选一下，大家觉得哪些食物是可以促进排便的，每人选一样吧。
2: 我选芹菜，因为芹菜粗纤维多。
3: 我肯定选燕麦，因为我觉得燕麦它本身就是粗粮，而且一看它就有那种颗粒感十足，就觉得对于排便肯定是特别有帮助。
4: 那我选苹果吧。因为苹果就是它里头的纤维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说比较
1: 丰富的，
4: 属于粗纤维。对。
1: 杨斌你的选择呢？
5: 我选香蕉，因为香蕉你想它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就好像更能够跟食物融合到一起，比较轻松的能够一起排掉。
1: 好，大家选择的对吗，李医生？
0: 其实都是可以的，
1: 都行啊，都可以促进排便。
0: 对，那么像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老玉米，还有芹菜呀、黄瓜呀，这个蔬菜类的也是我们说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另外大家可能还容易忽略的，其实像咱们那个小白菜的菜叶子里，它的这个纤维素含量也很高。像燕麦确实里边的纤维含量是增加的。所以这种粗粮实际上是我们说粗纤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像西红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西红柿可能没有觉得它这个纤维含量有多高，但实际上我说一个反例，就是我们营养师在给我们病人配这种少渣饮食，就是我们有些病人他因为病情的需要是不能吃这种含纤维素的饮食，那么西红柿它要求去皮儿去籽儿，就只吃中间那个肉的那一部分。那么实际上就反例说明它的皮儿和它的籽儿里边的这个纤维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吃的时候要连皮儿带籽儿一起吃。
1: 好可惜，以前把皮儿都吐了，有点浪费哈。那其他的食物呢？
0: 那像包括苹果、香蕉都是非常传统，大家都知道可以通便的这些物质，特别是在这个皮儿的成分上。所以其实还是很好的。香蕉呢就是这样，生的香蕉就这种咱们刚买回来那种青的青颜色的香蕉，那个是不通便的。大家有的时候就说只要是香蕉都通便啊，所以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只有在这种特别熟的这种香蕉啊，那么实际上它是有通便作用的。
1: 好，
0: 那么火龙果其实它的这个通便作用还是很强的。尤其是那种红心的火龙果，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见病人来说，哎呀大夫我这两天便血了，看那个样子，我说怎么里头还好多小黑籽儿，我说这是什么，然后一问前两天吃了这个
1: 红心的
0: 火龙果啊，所以吃多了以后它完全不吸收就都出来了，所以连那个色儿都在。所以这个都是咱们可以就长期服用的这些食物。
1: 对，所以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为了更好的促进排便的话，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再加上一定量的粗粮，
0: 是的，
1: 就比较合适了。
0: 是的。
1: 那这条杨斌发的有关于玉米水的朋友圈，您的态度是？
0: 瓜油之说不科学，大餐之后可以选择一些促进消化的食物。
1: 好，明白了。
6: 刚吃完饭，总有人推荐来一杯酸奶，说它富含益生菌，美味又补钙，还能帮助消化解油腻，改善便秘，呵护胃肠健康。听起来简直是舌尖上的养生神器。饭后一杯酸奶这样的养生之道，真的有这么多奇效吗？
0: 因为
3: 首先呢，我觉得酸奶啊，它本身就含有牛奶，就补钙，同时呢，益生菌又能调节我们的肠道，所以我就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就每次饭后必须要来一杯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因为酸奶的种类有很多，有含什么水果啊、蜂蜜啊，但我觉得益生菌绝对是对于缓解便秘有帮助。
1: 那我们其他三位小伙伴对这条评论圈是点赞、转发还是评论，请举牌。
5: 点赞啊，这说的太对了，而且现在去挑酸奶的时候就会看那些包装，包装上有这种肠道的，哎，你就会觉得哎，喝了它我就特安心。然后就像杨蓉说的，益生菌嘛，反而是对肠道好的，那好的东西咱吃呗，吃完了又能轻松，多好啊，一举两得。
2: 我转发，喝酸奶一定要喝益生菌的，特别是晚上，第二天的大便的效果特别好。
1: 哎，这一次子豪举了两个牌子，
4: 对，我是转发加评论，因为这个酸奶的好处我是亲测有效。我是从小就喝牛奶的话容易闹肚子，然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可能对于乳制品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就不耐受，
1: 对，乳糖不耐受就会拉肚子，
4: 所以我可能就有这个问题，然后就在母亲的授意下改喝了酸奶。然后酸奶它不仅可口，就是小时候就养成了习惯，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然后知道了更多的好处，包括像帮助体内菌群健康、菌群的平衡，然后包括通便也特别的通畅。对，然后这些好处都有，加上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就一直喝酸奶。也想推荐给大家。
1: 好，刚才其实我们几位嘉宾在分享的时候呢，都特别提到酸奶当中呢是富含益生菌的。现在我们也知道，肠道里边如果要是有益生菌的话，就可以促进肠道菌群的平衡。所以是不是我们在选择酸奶的时候，就要看里边那个字叫富含益生菌，或者是益生菌数量越多越好？
0: 其实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含量，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它其实还是不够的啊。因为像我们这种益生菌的那种胶囊，它那个里面含量非常的高，它那个都是菌粉，就全是这种纯密度的这种东西。但是像酸奶里的这个含量，它毕竟是有限的。另外一个，我们用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它外边都会有一个胶囊，一个长绒的胶囊，这样它能保护这个菌在通过胃不受到胃酸的这个破坏。但是咱们酸奶的这个成分，它通过胃酸破坏以后，其实能遗留的这个成分就不是很多了。所以咱们真正说想通过酸奶去补益生菌，这个大家真的是希望不要太高。
1: 而且呢，就是一般酸奶最好是冷藏保存哈。那通常我们女士哈，特别胃寒就不喜欢喝凉的东西，会把酸奶呢放到常温的这个温度再来喝，那样会不会也挺损失益生菌的？
0: 对，会有一部分损失的。酸奶确实它是一个健康食品，更容易消化吸收，但是酸奶里头益生菌的作用有限。因为是这样，酸奶就像刚才我们说有的人喝牛奶它不耐受，但是喝酸奶它因为已经被这个乳酸杆菌啊，它把这个奶里边的一些成分发酵过了，它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消化，所以它会更容易消化吸收啊。所以这个酸奶它本身比牛奶要更容易消化啊。但是酸奶里头它是不含有酶的成分的。一般我们说咱们人消化的过程在胃里它有胃酸，那么在肠道里它有各种各样的消化酶来帮助我们去消化，但是这些成分在酸奶里头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关于这个酸奶助消化的这个实验证据其实很少，就大家都这么说，酸奶助消化，酸奶助消化，但实际上是酸奶本身自己它是没有助消化的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酸奶里头膳食纤维的含量几乎是没有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维生素的成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肠道运动的这个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
1: 明白了，看来我们对于酸奶的这个期许太高了。那针对这条朋友圈，您的态度是？
0: 酸奶确实是健康食物啊，它是对人体是有益的，但是适量即可啊，也不用特别夸大它的功效。
1: 好，明白了。那很多朋友呢会服用一些泻药来帮助排便，这样可以吗？
0: 咱们常用的这些泻药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长期吃的啊，因为往往这个泻药中草药多，比如像常见的番泻叶，还有一些是含有番泻叶的这些保健品，都是打着这个排毒美容这个旗号去作为一个卖点吧。 啊，但是其实这一类的里头呢，往往含有这种刺激性的泻药啊，像番泻类似这样的成分，那么它对肠道的刺激是绝对是有的，所以大家会觉得一吃了以后就拉肚子，然后肚子疼拉肚子。

0: 啊，所以是有效的。但这种刺激对于人来说，如果是长期经常接受这样刺激，它是比较过度的。所以一般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病人往往会出现这个结肠黏膜发黑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说的这种结肠黑变病。
1: 嗯
0: 啊，这个在肠镜底下会看得很清楚。
1: 嗯，
0: 左边的就是一个我们正常的结肠黏膜的一个图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黏膜是粉红色的，另外可以上边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清楚的这种毛细血管网，这个一圈一圈的，这个我们叫结肠的皱壁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肠道。所以其实看这个图大家也可以知道，它表面是还有一层粘液层，它是一个很滑的，所以大便在里头不会停留时间很长，甚至说大家想那个大便特别干的时候是就粘在上头了，实际上它这个是粘不上的。包括黏膜，它黏膜上皮表面都会在不断的脱落啊，所以大便是粘不上的，这个大家不用说特别的去紧张这个事情。那么右边这个图就是一个结肠黑变病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图。那么长期的这种刺激性的泻药刺激以后，它就会有色素沉着啊，就成这种爆斑样的这种表现。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是正常的黏膜的颜色没有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血管网消失了啊，我们都看不到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肠道受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但是大家不用紧张，就是如果你停掉这种泻药以后，过一段时间它会慢慢的减轻。所以一般我们常说的这种泻药一般是短期吃，比如最近真的是大便特别特别干解不出来，短期吃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平时还是需要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调整啊，比如说通过饮食习惯啊，包括多吃这种蔬菜呀水果呀，另外就是多活动多喝水，那么我们来改善便秘。这个泻药大家还是一定要慎重。那么如果说真的需要用啊，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安全这些泻药，那么还是要通过医师的指导啊来进行服用。
2: 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常做肠道水疗排毒养生还能长寿这样的消息，水一冲就能把毒素排光，听起来简直像给肠道做了场大扫除，有人转发时满怀期待，希望借此改善肠胃状态，追求健康生活。也有人会质疑，频繁冲洗肠道，甚至一些非专业操作，会不会反而损伤肠道？这些关于安全性、科学性的疑问，让不少人对这项养生方式既好奇又忐忑。
1: 点赞、评论还是转发，请举牌。我跟梁姐一样，我也是听一个好朋友跟我分享过这个经验，然后呢我也其实挺想尝试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这个一想就感觉这个难度，一是操作难度有点大，二是我觉得体验肯定不是很好，但是我这个朋友确实在尝试完之后说果然有效，所以选择了转发。
3: 这条朋友圈我选择还是要评论一下，因为首先这个肠道水疗这个我没有听说过，再一个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外物外力要作用于体内的时候，一定要是在非常严格的医生的指导之下，还有那种卫生条件也非常 OK 的情况下才可以去进行。要不然的话我都觉得就是自己因为不舒服去找一家机构去直接做是不靠谱的。
1: 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哈。
4: 我觉得平时多注意一点，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的，促进它排便，多排便不就行了吗？就大家都学我嘛，每天早上排一排，没这个事儿。
1: 这一天杨斌就不受便秘困扰，因为很多便秘患者实际上通过刚才医生说到的一些什么蔬菜水果实在是排不出来，所以才会想到用这种比较刺激的方法。那我们看看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评论是什么呢？
0: 假。肠道虽然是人体的下水道，但也不能随意清洗。从前边我们讲的这个食物到粪便的这个形成过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出粪便会在肠道里存留一段时间啊，但是肠道本身有黏膜，包括它表面会有一些粘液起润滑作用啊，实际上它是可以顺利的排出来的啊。一般我们说这个粪便从形成到排出大概有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这个过程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个粪便本身它主要的成分还是这种食物的残渣，所以它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就我们老说排毒排毒，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毒素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大家不用对这个特别的紧张。

0: 另外肠道里还有好多的益生菌，那么你反复的去不断的去冲洗肠道，去干扰它这个过程，那么其实也是干扰了益生菌的这个平衡。另外灌肠呢，因为它是从肛门去灌，它反复的去刺激这个括约肌，它可能对括约肌的功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去进行这种水疗的。
1: 所以您的意思，如果要是盲目的洗肠子的话，很有可能会洗出问题来。那其实我们也是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才听到洗肠的这个词儿的，这个行为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家的行为吧。其实我觉得跟现在这种宿便呀、排毒啊、刮油啊等等，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几乎就是同期出现的。那么实际上也是有一些忽悠的成分在里头。它起个名字叫肠道水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灌肠。
1: 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让大家来看一看哈，专业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用这组道具来模拟一下，在专业医院里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灌肠，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灌肠的。
0: 好的，我们一般是用一个袋儿，就是像输液袋儿那样的。这个注射器确实有点夸张，大家就理解一下就行了。一般我们灌肠分两种，一种叫清洁灌肠，一种叫保留灌肠。那清洁灌肠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肠子里的这个脏的东西往外冲一冲啊，这种往往是做术前的准备啊，比如说肠道的手术，那么他希望肠道是一个比较清洁的状态。那这种时候我们用清洁灌肠。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保留灌肠，比如说局部的一些疾病，那么需要把药打进去，让保留一段时间，让这个药物在黏膜起作用，那么这种是保留灌肠啊。那总体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细软的这个管子，从肛门把这个管子放到这个直肠里啊。一般其实这个管子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它很长，但真正能进去的其实一般也就是在直肠了。然后管子放到这个肠壁里以后，然后我们会往里注水啊。一般我们不是说就是什么水都能行，一般我们是要求无菌的生理盐水，或者是我们有药的这种情况下，有些药液，那么我们就往里打，打进去了以后，在里边保留一段时间以后，那么病人再排出来，那么他这个里边这个脏的东西就顺着就一块就排出来了。
1: 好，你看，等同于肠道当中的一些
0: 脏的东西就排出来了
1: 、被冲洗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肠道水疗其实它也是用的这个概念。但因为这种一般我们都是从医疗目的来开始的啊，来进行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我们不建议做这些操作，因为在这过程中其实这个管子进去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像我们见过在外边美容院做了水疗以后出现肠道穿孔啊，这个然后去医院去做手术的，
1: 是捅破了是吗？
0: 捅破了，
1: 哇，天哪！
0: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就是反复的这种天天去灌肠子，其实对肠道的功能，包括它这个黏膜的损伤，包括表面益生菌的这种损伤，其实都还是有的。所以一般正常人没有医嘱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这些。
1: 明白了。所以李医生，您对于这条朋友圈总的态度是？
0: 肠道并不脏，洗肠需谨慎。
1: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四位嘉宾呢带来了四条朋友圈，都是有关于肠道健康的。我们自以为这个真的说的是千真万确，但是听完李医生的这个分析之后呢，我们发现有些呢是被片面的夸大了，而有一些呢那真的是假的呀。那最后对于我们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肠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规律饮食，包括饮食的结构要丰富，特别是蔬菜水果。另外一个还是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多活动，那么对于促进肠道的运动，保持肠道的健康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每天按时去排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些病人长期慢性便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这个排便习惯没有了，所以他每次都很被动的，他必须在肠子已经感觉到这个有便意的时候他才能去排便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建议大家每天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啊，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一般我们建议是饭后，那么这样他这个肠道它是有一个胃结肠反射，这个时候是肠道的活动最活跃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时候也是去定期的去排一排便。
1: 嗯，
0: 那么到了厕所，一定要就干这一件事儿，不要带着手机啊，带着报纸啊、杂志啊，一去在那儿蹲半天，这个实际上不是去排便去了啊。那么就干这一件事儿，那可能过上半年一年，重新这个排便习惯养成以后，那么他这个排便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排便的方式，最好的排便方式是蹲位，所以就原来那种蹲坑实际上是更合适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家里现在都坐便器比较多，如果排便困难的时候，可以买那种网上有那种帮助排便那种小凳子啊，然后让这个腿抬高以后，它就模拟一个蹲位。其实这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习惯，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这个肠道的健康。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家里的老人要是突然中风偏瘫了，连路都走不了，您肯定得急得团团转。别慌，中医里有一个专治这个的经典方子，叫补阳还五汤。这方子的名字听着挺玄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年又是谁发明了它？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这副药的传奇故事。
2: 补阳还五汤出自清代名医王清任撰写的医林改错，具有补气活血通络的功效，多用于治疗中风后遗症。有关这个方剂的由来，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3: 不好了，老爷中风了。
4: 卢爱卿的病如何？
5: 回皇上，卢大人昨夜突然中风，后虽救醒，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4: 后遗症？什么后遗症？
5: 半身无法活动，口角流血，说话不流利，小便失禁。
4: 想当年，先帝曾命卢爱卿为太子太傅，朕少时顽劣，卢爱卿为了教导朕，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太子，为何近日你依然未能备下大学的第十章？
6: 昨日我与诸位皇子进马踏青，所以没来得及备下。
4: 太子，请站起来。你是一国储君，也是天下苍生的希望，如今竟然连一篇课文都背不下，整日想着外出游玩，你看看自己，哪里还有未来君王的样子？
6: 太傅，是我错了，日后我一定勤加读书。
4: 你可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君者当将良将，有苍黎，任忠贤，归兴国，你所肩负的可是天下黎民百姓的希望。
7: 卢爱卿是股肱之臣，为大清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朕命令你们一定要将其治好。
5: 回皇上，该用的药都用了，可卢大人病情诡异，毫无起色。
4: 毫无起色？难道太医院养的是一群饭桶吗？
5: 是臣医术不精，请皇上恕罪。
4: 太医院不良贤人，要是治不好卢爱卿的病，你们就都高劳还乡吧。
5: 这可怎么办呀？
8: 卑职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或许能帮到咱们。
5: 哦，何人？
9: 最近京城有一位叫王清任的大夫声名鹊起，据说此人治愈千人，无一例外，不如我们请他来瞧瞧。
5: 王清任，那个知医堂的民间郎中？哎呦，不可不可，民间郎中怎么能给卢大人看病？
10: 哎呀，是啊，万一有什么闪失，可不是你我能担待得起的。
8: 可眼下咱们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吧？
5: 哎，也罢，请王清任过来试试吧。
11: 是。
5: 等等
11: 啊！
5: 我和你一起去。
8: 胡大爷，您慢点儿。就是这里。
5: 你且在这等候。
8: 好。

0: 大人可是要看病。
1: 夷陵改错，
0: 大人对医书也有研究
1: 啊，略知一二。您这写的是？
0: 哦，我行医多年，想把自己积累的一点经验总结出来，就写了这夷陵改错。
1: 哦，可否借在下看看？
0: 嗯，大人不会是为了来看书的吧？
1: 啊，我有一位病人想请王大夫出手相救。
0: 哦，
1: 马车就在门外，咱们路上细说。王大夫请。
0: 啊，大人请。
1: 大人，这是新请来的王大夫。
0: 啊。请问大人大小便情况如何？
2: 不。
3: 老爷难以控制，大小便失禁。
1: 不知王大夫开的什么方子？
0: 药方主要是由当归、赤芍、川芎、桃仁、红花、黄芪、地龙组。
1: 这不是与我开的方子一样吗？不知服用多久可以见效吗？
0: 三剂之后便可好转。
1: 哎，看来此人医术也不过如此，还盲目自信，难道我看错人了？
3: 胡太医。
1: 哦，
3: 我家老爷好转了。
1: 哦，真的吗？这真是太好了。
3: 胡太医，您快带上次那位王大夫再去看看吧。
1: 好好。
3: 大人已经能自己微微翻身，口水流涎的情况也有了改善。
1: 哦，是啊，气色好多了。
0: 卢大人的身体已有明显好转，这副药再坚持吃一个月，后期再配合身体锻炼，虽不能回到从前，但不适的症状都会得到缓解。
3: 是
1: 啊，我送你。王大夫，我有一事不解。
0: 大人请讲。
1: 我之前开的药方与你开的一样，可为何效果如此不同？
0: 哦，请把您的药方给我看一下。
1: 哦，以你之见，这个方子的用药及药量是否恰当呢？
0: 当归通经活络，赤芍和川芎利血活血，红花和桃仁活血去瘀，地龙化瘀通络，的确是剂活血通络的好方子。
1: 那为什么？
0: 胡太医莫急，您仔细看看这张方子与我开的有何不同。
1: 黄芪，这是为何？还请先生赐教。
0: 患者属中风后遗症，大多是因为气血亏虚导致气滞血瘀，这个时候就应当同时关注气血。
1: 哦，我明白了，只有通过气来行血才能达到化瘀的效果，所以你在此方中重用了黄芪。
0: 只要先利用黄芪补气，这活血化瘀的桃仁、红花、当归、赤芍、川芎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
1: 啊，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黄芪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君药。王大夫观察细致，考虑全面，老朽佩服啊。
0: 胡太医过奖了。
1: 不知此方是否有名字？
0: 啊，这个方子本是我依照经验而开，若真要取名，就叫补阳还武汤吧。
1: 啊，人体有十成阳气，左右各五成，如果一侧瘫痪，便是少了五成阳气，此时的治疗就是要补足缺失的五成阳气。嗯，好一个补阳还武汤啊。
0: 治我者胡太医也。
4: 在王清任和胡太医的精心调理下，卢阴普的病情不断好转。再后来，补阳还武汤因为显著的疗效得到众多医生的肯定，直到今天仍是治疗中风后遗症的一剂经典良方。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几位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新农人朋友，有人在浙江嘉兴打理家庭农场，专心做杭白菊和蚕丝被；有人扎根深圳，在高楼之上打造屋顶农场；还有人定居威海，过上了自在随性的半农半 X 生活。江苏淮安的嘉宾辞了城里的工作，回乡开辟五亩田地，试水有机蔬菜种植。远道而来的是从新疆伊犁走出来，满怀田园梦想的农学研究生。这群年轻人都怀揣着做生态农业的初心，可真正扎根土地才发现，理想和现实隔着不小的距离。有人从前在北京做有机推广，回乡摆摊却频频碰壁。大城市供不应求的有机蔬菜，到了小城市市集，老百姓嫌价高不买单。还有学子抱着教科书里完美的农业理念，实地走访，亲眼看过田间难处之后，慢慢放下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也有人看淡营收，把务农当成惬意的生活方式。那生态农业在小城市到底要怎么走？年轻人返乡种地又收获了哪些意外成长？接下来我们就静下心听这群扎根乡土的新农人聊聊田间酸甜苦辣，探寻不一样的返乡之路。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城市，选择回乡务农。但书本里描绘的有机田园梦，落实到现实土地上，常常要撞上许多难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请到了五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农人。虽然这群人的返乡路径各不相同，但都在一次次的碰壁当中，走出了多元化的新农模式。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新一代年轻人到底该如何走好返乡务农这条路。
4: 大家好，我是于刚，目前住在浙江嘉兴的一个村子里面，主要是做一个家庭农场，然后主要是做蚕丝被和杭白菊。
5: 大家好，我是月丽，我们现在在深圳做屋顶农场，希望在城市来进行自然农耕，跟大家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土地，去感受自然，感受这种大地的爱，希望吃到这种健康的食材的同时，更多的能够了解自然，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6: 大家好，我是杜月，之前的三年是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在威海的一个村里生活，后来在2023年的冬天，因为跟房东没谈拢，所以搬出了那个村子。目前我们和一个在威海经营生态果园的女生一起，在城郊的一个小区合租了一个带院的房子，打算今年体验一下半农半 X 的生活。
7: 大家好，我是张笑，我是江苏淮安人，在跟一个94年的女生朋友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农场。这个农场首先是她创立的，她从21岁就开始做农业了，种植的是单品，是冰草。然后呢，她20年的时候去参加新农人培训，我们在那边认识的。因为是老乡中的老乡，离得很近，所以就是见到的时候很激动，然后呢就一直保持着联络。去年我回来之后就跟他聊嘛，就是他农场还是有一些闲置地块的，我们可以在这些地块上尝试做一些有机的种植试验。因为我自己虽然一直是在研究和推广有机农业的这个机构里面工作，但是我自己没有任何一线生产的经验，所以我也不能保证说 我跟他合作做这个事情一定会取得怎样的成果。所以呢，我们俩第一步就是谨慎着来，就拿了大概5亩地， 它这个农场总的规模也就40多亩，然后其中将近30亩是用于种冰草的，因为它这个冰草在全国销路都已经打开了，所以就很成熟。但是我这一块就是真的就是一个新的尝试，而且我其实，去年回老家也没有想着做一个农场，因为就我之前几年工作经历啊，还有就是去到各个农场去观察他们经营的现状。我其实是没有信心，或者说不是特别执着于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农场，只是说可以做跟生态农业相关的一些事情。但后来可能就是机缘巧合吧，自然而然我们俩就谈到了这一块儿，然后就觉得反正他那个也有一些闲置的地嘛，那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尝试，投入也不多，而且他这边也有固定的一些干活的阿姨。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个电商小伙伴的团队，基于这几个条件，就尝试做了。
8: 好的，大家好，我是绿野。对，然后我是来自新疆伊犁的一名农业学子吧，我这样介绍自己。本科的话学的是生态学，但是是在农业院校嘛，然后现在是在读研究生，就一直是算是农学背景吧，然后对食物领域和这个食物系统都比较感兴趣，所以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聊天。
9: 我有一个大学室友是新疆伊犁的，我已经惦记伊犁，惦记很久很久了。他就说那里特别特别美。
8: 然后5月份就是花海了，基本上。
4: 阿勒泰是在哪里？
8: 很北疆，伊犁的上面。
4: 伊犁
7: 你
4: 是
7: 为什么会问阿勒泰？是因为那个电视剧出来了
8: 哪间呢？我的。
4: 我在看这本书，
7: 哦。
4: 我觉得挺好的，写的挺幽默的，嗯。
9: 笑笑是我，哦，好多年前的在北京认识的朋友，然后丽野，你们俩突然凑到一块儿，我就觉得特别奇异，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7: 大概是19年底、20年初，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梦瑶从那时候对环保有自己的实践然后有自己对于生态农业的一些理念的认同，所以我们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上就聊得很契合，
8: 是的，我补一句，就是说，感觉笑笑姐是我当时就是进入可持续生活的一个领路人吧，就感觉在笑笑姐那里得到了很多的能量，然后当时就跟笑笑姐同吃同住，然后就是建立了革命友谊吧，在农场。
9: 跟我跟笑笑建立革命友谊差不多，就是同吃同住。当时我们也是，就是感情升温非常快，然后就变成了特别好的朋友。你刚刚说的梦瑶就是绿野，对吗？你把人家真名给暴露了。笑笑，你们是用了大概5亩左右的地来做除了它本来的那个主营的冰草之外的蔬菜的有机种植。那这个5亩的大小，其实种菜能种上不老少，挺多的。你们目前是怎么个卖法？就是卖给谁呢？这些？
7: 我们现在5亩地是这么规划的，我们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已经种了2亩的小麦嘛，然后另外3亩，其中有2亩是露天，然后还有1亩的是那个小棚，然后种一些，主要是那个沙拉菜，然后组合起来，我们把它起名叫彩虹沙拉菜，因为我们农场主打的对外就是大家最熟知我们的是冰草嘛。本身就不属于一个常见的菜品，然后呢，我们会对接本地的一些轻食店、西餐厅，像轻食店，他们就会把基底，就是一般用的基底就是生菜嘛，但是他们会觉得冰草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所以他们就尝试替代了，然后反馈特别好。生菜有一部分人吃起来会稍微有点苦味嘛，然后冰草不会，然后冰草上冰珠就是很吸引人。除了冰草这一块呢，我们会觉得种一些沙拉菜也是这些西餐厅或者轻食店，需求很多的。然后我们做这个农场也是吸引到一些年轻人的关注，然后像他们来采摘的时候就会比较看重这种对自己身材保持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的食材，对，所以他们会觉得沙拉菜很适合。然后对于我们露天的一些菜的话，因为我们是在农场，没有在城市里面开一个门店，所以呢，在这一块儿，我们除了就是有一些散客啊，他们会来采摘之外，也有一些会在我们自己的 商城上自己去选购，相当于我们上架到上面他们自己去选。还有一些我们把它放在市区里面一些就是卖生鲜果蔬的一个店铺，然后他们来帮我们售卖这样子。但是就目前整体而言，我们的销售还是遇到一些挑战的。首先我老家这边啊，它是一个三四线的小城市，而且大家基本上只要在农村的都还会有一亩三分地那种，所以呢如果是常见菜他们就会觉得啊，我家自己也有，我老家自己都有，就没有必要花更高的钱去在我们这边买。因为我之前就是主要在北京嘛，那北京的那些消费人群他可能不是太怎么在乎价格，他更在乎的是你的理念和实践有没有统一。那如果说你做的是非常好的 OK， 那我们支持你。但是在我们本地首先做消费者教育它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嘛，我会觉得是有很大很大差距和不一样的。所以呢我现在跟我的朋友也一直在摸索适合于我们本地的一个销售渠道的拓展。我们甚至还想着说，就是市集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摊位嘛，我们也在网上买一个那种摊位，然后我们固定在我们市区我们租的小区这个附近去摆摊。就是我们不在意方式有多么的传统或者土，就是觉得想通过各种能尝试的方式让我们本地的人了解到我们做这一块的事情。长期主义吧，就是坚持下去，然后慢慢摸索出来销售这一块的一个方式。
10: 原来他种冰草相当于就是常规的种植，然后他那个生态的相当于是新的那个无母的是吧？
7: 嗯，他不是说现在就能转到有机，因为确实大家都知道有机的成本很高，然后他只是说从那个药物使用上会减少很多，因为冰草相对其他常规的蔬菜来说病虫害会比较少，所以他用药不会很多。他那边的生产方式也不能理解为常规的那种，他自己的

0: 挺过去了。但是问题是，沙拉菜里面配的沙拉酱，它不是有机的。好多平台就会说，因为我们主要卖的就是这种有机生态的，那么最好不用这种常规的酱料嘛。但是我们也找了，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品牌，然后呢，但是他们是没有那种包装的，就是小袋子装的，他们最多就是瓶子装的，很难找到这个替代品。但是如果没有酱，他们又觉得这个菜又不好卖，所以会存在这些很多新的问题，都是在尝试对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功。
1: 我感觉你刚才提到那个沙拉酱的那个包装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在有机的这个酱料的体系里面，他们不做这种独立小包装的迷你的这种袋装，它都是可能会秉持着一种就是相对可持续，就咱说不用一次性塑料这种，可能会有这种
2: 所以
1: 考
2: 他们都
1: 虑。
2: 是用那种玻璃瓶是吗？
0: 对，
2: 属于家庭用那种的。
0: 对，
2: 那所以你们相当于是这个沙拉给它配好，然后里面还配酱，
0: 对，还有勺
2: 还
0: 子，
2: 有
0: 就
2: 勺
0: 是
2: 子啊。
0: 那种可
1: 可降
0: 降
1: 解
0: 解
1: 的
0: 的那个勺子，就是相当于那个盒子，我们买的也是环保材质的盒子嘛。
2: 那这个东西它适合快递嘛？然后它
0: 啊，
2: 就是说，
0: 对啊，对啊，
2: 感觉适合那种健身房啊什么的，是吧？
0: 对，健身房，因为我那个小伙伴他是长期有健身的习惯，所以他跟他健身房的那些互动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每次农场有什么菜品出来，都会第一时间送过去。包括我们住的这个小区，算我们这个市比较繁荣的一个地带了。然后我们在楼下认识很多那个店主嘛，有美发店的，又有开餐厅的，又有开这个那个的，然后我们都会去送。我们俩的风格就是什么都想尝试看看，就看哪个效果更好。所以像我自己是练那个瑜伽和普拉提，然后我也会经常给我的老师送，他们就会觉得菜很好。但是问题是人家有老家，人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人家有自己的公公婆婆，人家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觉得我可以支持你一次两次，但是我很难就是一直买你的菜，因为我家的菜我自己还消化不完，我还要送出去，所以在我们家这边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体会到，我就觉得在北京的时候菜可好卖了，就是一颗大白菜15块钱一斤都有人追着买，然后一个有机的西瓜按照斤卖也都是按照十几块钱，梨也是。哦，梨好像是25还是31斤？我的天啊，都卖脱销了，都提前预定，我会觉得完全不一样，就是都是一样的耕作的方式，但是销路啊，还有受众人群对你这个菜的反馈是不一样的，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我回来之后呢，就是也在调整自己，对于就是在小城市，尝试做有机小农场一个思考吧，就不断的受到冲击，就觉得我在北京，我自己10块钱一斤的西瓜我都买过，买一个西瓜100多块钱，对，就是因为自己平时吃东西啊，还有消费的方式，就是尽量的靠着可持续或者说有机生态来的，然后就到我们老家之后就觉得，包括我今天我要回家，我要带梦瑶回我的县城老家，就是我爸爸妈妈家里。然后我昨天傍晚的时候从农场采了几样菜，就买了大概5个品种吧，都是时令的菜，都是露天长的嘛。我就跟我妈说了一下，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买虫了。然后我妈就说："你不要带那么多菜，你每次带那么多菜都放坏了。"她跟我爸两个人没办法消化的那么快，然后就说："我们楼下就是菜市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觉得我在菜市场什么都能买到，你这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说你这个可能就是不用药。他说你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都是在老奶奶那种摆地摊的那个地上去挑那个有虫眼的买什么什么的。就他们觉得，首先他们也接受你的这种理念，但同时他们觉得在本地是能找到很多替代品，不一定就是你这个农场出来的就是最好的，我最想要的，不是的，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选择超多，我只是选择之一，但是在很多大城市，可能对大家来说不是价格的问题，就是我认可你这个农场，或者说我认可你这个农场的创始人也好，或者说农场主也好，就是有这种关系， 跟我在家。

0: 家里感受到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笑姐说这个，我就想到我本科的时候有学一个生态农业的课嘛，然后当时听完那个课，我就心情澎湃，然后我就给老师写了一份邮件，我说想回老家，就是开一个生态农场在新疆那边，然后老师就说你要慎重啊，他说他有一个学生就是南下了，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去开农场，但就是在小地方，在小地方就是刚笑姐讲的那种情况，我之前只是就是听说，但是笑姐用实际的这种实践经历就是告诉我在。小地方开真的是就是市场的需求到底有没有？当时老师在邮件里就说，你要是在新疆开，人家就是随便走到草原，就走到那种自然环境里面，就能感受到所谓的生态农场能提供你的那种环境。对。
0: 因为大城市的土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发展太快，就是城市化进程过快的话，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可能我们这边相对大城市的脚步肯定是比较慢的，然后呢，他那个去农村化也是慢慢的。其实我们这边年轻人也是有那种回来的现象，可能通过做直播啊，各种方式把家乡的一些遗产带起来。但是都还在摸索过程中，也没有说哪一家就是做得很出圈，或者说很成功。
2: 所以感觉，生态农业是走不出一线城市吗？
0: 我没有这个定论，我只是说就我这半年的小小的一个观察，我自己的感受不代表大多数人。包括于大哥，你也可以讲讲，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个同乡是属于浙江县城里面是比较繁华、比较发展快的嘛。你在那边，在本地这一块儿，大家是怎么看待你做有机这个尝试这件事的？
2: 哇，这个很好的问题。桐乡是百强县，浙江县城应该能排前10这样，所以它是应该是很繁华的。我们10多年前回来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的。你跟很多人说有机农业，他们会认为是无土栽培，就是认为是很高科技的那些东西。然后这2年开始呢，我接触到有一些我们的，比如说中医或者有些医生，他们会关注健康，然后尝试要这种生态的食品。然后呢，我们在一个群里面，就本地相当于新农人吧，然后里面有关心生态这件事情的。但是当他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底下的这些从事这个农业的人，他们好像都不怎么回应他，觉得好难，觉得他们觉得可能异想天开什么之类的。当然他们没有不好意思这么说，但那个副市长比较关心这个。但是我这是我首次发现有一个人会关心这些，刚刚开始的感觉。好像是不是有点在本地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了？我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本地的这个城市化确实是在加速啊，就是整村整村的拆迁呀什么的，要不然的话，因为是个县城嘛，实际上土地也是比较近的，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一直没有把本地作为市场啊，但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本地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也很好的一个很近的一个市场。但是我们确实还在观察，然后还在想本地市场如果做生态农业应该怎么做？
0: 还有就是我自己身边会有一些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朋友，然后像我农场出的一些菜嘛，我会组合一个菜箱，然后寄给他们品尝嘛，我会寄给杭州的朋友、苏州的朋友，但是他们自己也会说，我们其实本地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有机农场，他们就会倾向于本地消费。可能他们那个城市比较繁荣，所以他们呢就觉得哦，本地有农场，那我尽可能就是不要这些快递运输，就直接能本地买的，就人家就配送过来了，也会存在一些这个问题。前期我一直也在参与菜的打包啊什么的，然后我也会觉得为了一个菜去弄各种的叫什么填充物，然后为了它的保鲜又要加那个冰袋。然后用胶带、纸箱什么的，虽然我尽量的都是用回收的，只要是干净的、没有被污染的，我都会拿过来二次利用。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情况，我自己的内心可能是环保理念比较重，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既然你们在本地就其实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农场，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应季蔬菜，那其实我不需要一次次给你们送。在大城市里面，现在有机农场不是变多了嘛？包括我自己休息的时候，我会跑去苏州，跑去那个上海去看他们郊区的那些农场。其实他们的脱口而出要说生意，他们那边的生意是特别的好，而且是有非常忠实的、稳定的会员。

0: 朋友的客户的，说这个事情，我的总结就是，可能在大城市的有机农场，它实现本地化销售是一个很快能实现的一个路径，但是在小城市有种两难的境地。我自己其实有一些困境，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我种出来的菜给推出去。其实价格我都只要在成本控制范围内，我赚钱都可以。第一年的时候，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存在，就是两个女生在农村做这种地产的事情。但是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前期的阶段吧。我那个朋友从21岁做到现在，他那天因为牧羊五一节来找我们玩嘛，然后我们会聊很多这样的话题，然后我朋友就说，从他这个整个从业经历，从他自己来讲，他如果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年轻人你不要去搞遗产，你不要来去做农场，就从他个人的一个，哪怕他这个病态已经很成熟了，但是经营一个农场，它是一个特别琐碎，然后特别要求你各方面能力，比如说你调节工人的每天的安排，然后地里的那大棚坏啦，还是说哪边要修啦，然后各种事情，就是你可能一天是这么计划的，然后你到农场又完全推翻你本来的一些计划，有一些是非常耗人的，但是呢，你既然做上这个事情，你就得把它做好嘛，过程是比较难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建议一些大学生或者说年轻人头脑一热，脑袋一拍，我家里有地，我就回去种地，不是这样。
1: 笑笑虽然面临销售难题，但他感受到返乡后生活节奏的稳定，对节气农事的清晰掌握，以及那种穹顶之下散播微光的踏实感。或许生态农业的出路不只在本地化或全国网之间二选一，而是在于找到适合产品特性和地域条件的连接方式。
2: 绿叶，你还想种地吗？你还想回？
0: 他这两天一直在我面前说，我还是回家种地吧。然后，因为他们家是有一个民宿，
2: 你们家有草原是吗？
3: 没有没有，连地都没有，就是在小县城，就是小县城有一个自己的家而已。对，感觉之前就是抱着很多的那种美好的，因为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农场，就是他已经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就是很 top 的那种理想的这种运作的农场了嘛，然后看到的都是一些已经成熟的，但是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整个走过来的一路的这个，我感觉就是光看或者听再多的都没有用，我感觉还是需要自己去走一走了。但是我现在也会质疑自己返乡到底，
0: 能不能达到那个接
3: 对，
0: 受能力？
3: 是的。然后刚才就是讲到这种小县城的有机化嘛，我之前以为我们老家那边没有特别有机的这种概念或者是这种品牌，但是就是这两年，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有机牛羊肉。但是它的这个受众，我感觉就是完全，因为它可以冷冻、冷链运输，就是我们那边成了这个一二线城市的一个
0: 供应的
3: 供
0: 一
3: 应。
0: 些。
3: 对，就是它，我们本地的那个有机，其实就非常的商品化的有机，就是并不能。我感觉我过去对有机的一种畅想，就是它其实就是也有本地化呀，然后环境友好呀，就是人啊和食物和环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
0: 对，就
3: 和
0: 是
3: 谐的状态，
0: 我在上一份工作中就经常能够，
3: 体验到的。
0: 对，一直在被灌输这样的人和土地的什么什么，然后又拉近城市和乡村的距离。其实自己做起来真的就是非常弱小的一个力量，能够传播出去。
3: 对对，它的可能内核是这样，但
0: 但
3: 是。
0: 是唯一一个好的就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生产一线。亲身经历嘛，然后回来之后，我会去记每天那个生产的工作是怎样的。我是基本上每天日行8000步，就是农场总共就是那巴掌大的地块，我就是绕来绕去，我就要去看，我就要去跟进，因为我不懂，但是我不能说就是因为不懂，然后就跟生产就是有一道距离嘛。哪怕我们生产上有技术员，但是我自己想要去了解，比如说现在我就很清晰每个节气到什么节气，我们干什么农事，然后我们种什么菜，我们收获什么。以前没有这个概念，以前就是相对模糊，然后回来之后看待一些事情会更全面一点。有的时候就之前为什么会理想化，就觉得 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一线的工作的时候，人就有点飘，你知道吗？就在半空中俯视下面。但是你真的在土地上的时候，你再往上看，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像，
3: 穹顶。
0: 对对，就是你人在一个人在穹顶之下，其实你能够散播的那个微光，真的就是微光。比较有限的，我说这个话不是绝望啊，我说的这个话就是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然后做这个事情还是会带给我满足感的。回来之后我也不是那种容易焦虑，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因为睡眠的问题要吃褪黑素，然后作息也不是很规律，生活的节奏又比较乱，一会儿出差，一会儿又开会，一会儿又办活动，就各种活动、各种事件穿插在一起的时候，人的那个精力是会跟不上的，精力和体力。但回来之后，就是每天就两点一线，我也不想别的，除非去上一些自己喜欢的课程。每天就是农场家，农场家。然后虽然我家就我爸爸妈妈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也就半个小时，但是我可能就是假日我才会。回去，我上一次是清明，然后这一次是五一嘛，就是每天两点一线这种稳定下来之后，然后带给内心的那种节奏就不一样了，
3: 自己掌控了。
0: 对自己掌控感更多，而且每天会去想自己今天会怎么把手里的这些事情优化得更好，所以返乡之后带给自己的收获还是有的，不是说完全就是啊，我愁啊。我天天烦恼啊，这不是的，就是精神上来讲是非常好的。
2: 那你是80后还是90后？
0: 我算比较大，我92的，梦瑶98的，跟我妹妹一样的。但是我们最近农场来了两个大三的实习女生，一个02，一个03，在他们的理解里面，98年就已经算很老的了，他们差个2岁都觉得有很大的那个鸿沟，交流的鸿沟，因为他们表达的那个语言就不是我们正常交流的那个语言，就感觉他们带有代码的那种，很
2: 确
0: 有
2: 实，
0: 趣。
2: 想想也是。那我自己大三的时候，如果我看一个研三的，我肯定也觉得那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
0: 对，就哪怕就差着2、3岁、3、4岁都会跟不上他们。月月呢？因为其实我挺想。问一下月月，因为他比我回乡更早，然后可能是在
3: 二零年，嗯。
0: 二零年的时候，然后他也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小伙伴跟他一起，就是回来这3、4年，你觉得跟之前在北京工作的那个经历和在为自己做事，哪怕就是可能回报会比较慢，或者说比较艰难，就是你大体的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现在是主持人。
4: 我们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其实算是比较同步的。后来因为我决定去农工学校，我先比你更早的去选择了那个从事一线，因为在农工学校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直接接触生产了。我当时离开北京，我们一起在的那地方，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接触不到生产，我成天都在听在说，就是自己啥也不懂，就是你说什么呢，我都觉得不合适。所以才决定去学习的。你还去农工学校找过我玩儿，对，我还非常惊讶，就是你竟然还能在那儿待好几个月，然后一直到后面两三年，我都很惊讶，哇，笑笑还在那儿待着，竟然不止两三个月，两三年他都待下去
0: 对，
4: 了。
0: 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每一次就是在那几年里面，每一次我跟月月见面，月月都会抱着我说：“哎，笑笑你竟然还在！”就是每次都是这么感叹，因为有的时候会在市集上碰到嘛，然后还有我有去过他威海的家那边，每次他都会发出很大的感叹，我就觉得我还在坚持，我还可以坚持。
4: 啊，就是因为我觉得笑笑是一个比我爱自由的多的人，我想你是怎么受得了的？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讶，每次都。然后听到你回家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你跟这个女生是这样认识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挺好的基础，相当于我一开始第一反应是你回去创业了，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创业型的人，就是你真的非常敢想敢做，不像我跟奇文就是回去。我们俩是那种 生活型的吧，但是我感觉你像是。

0: 事业型的，就是你是属于
1: 嗯。
0: 风风火火干事情的那种人。刚刚你问这个问题的前半段的时候，我就在想，是哦，现在你已经回村里创业了，然后我刚从村里已经出来了，就是咱们俩这3年差的，就是已经交错开了。我回村里的时候，你还在那个大城市的公益机构坚持，然后我在村里，因为哎机缘巧合吧，出来了。结果你又回去创业了，就是正好是错开，好像我比你先走了3年的那种感觉。
1: 我们3年别这么说，就大家的心理阶段、尝试阶段不一样嘛。
0: 啊，你刚刚的问题是什么来的？
1: 就是你回乡这几年带给你内心的一些冲击也好，收获也好，就是跟在大城市对于自己的个人的成长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0: 我觉得对个人的成长，就是慢慢接受。我觉得有些人的生命里，可能是人定胜天的那个因素更大。但是我越来越学会接受，就是上天的
1: 老
0: 安排。
1: 天爷来给你安
0: 对，
1: 排，
0: 你给我安排什么，我接什么。我觉得我能接得住，我就接，是这种感觉。然后，对，刚刚你说到那个。回到淮安这个小城市做生态农业很不容易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在村里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跟奇文做这个事情，其实适合在大城市的郊区。”他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理解的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农家乐，但根本不是，我们其实就只是在村里生活，有朋友来玩就有朋友来玩。我怎么明白他的这层意思呢？是他说。他在去成都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成都的郊区，说一排一排的，就是好多好多这种小小房子，然后个人家的那种，喝个茶呀，吃个饭呀，钓个鱼什么的哈，就这种。他说生意可好可好了，然后说你们在威海不行的。然后但是我们去年年底，然后包括今年春天，在威海这个算郊区吧，不是非常市里的地方住，然后这儿也有一个景区，它附近一排农家乐，就真的是一排，就是。啊，炖鱼啊，对，就是农家乐，就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村里的房子，因为离景区比较近，所以大家就是有这个需求，他们就做嘛。我就在想，如果你在小城市做的话，可能你真的要，你如果就是想盯着本地的市场，那你可能真的要看本地需要什么。比如说我们这儿可能市民就是有周末出来，溜达溜达，吃个午饭的需要，那你是不是？如果你就想做这块儿，那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景区附近种点东西，然后做点他们需要的真的是农家乐的服务性质？但是你可能会带点你自己的特质，你肯定跟别的农家乐不一样。但只是我不是这种人，我很不愿意去考虑别人的需求，所以我不愿意做。你刚说淮安的时候，我也觉得跟威海非常对应，就只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是，威海这2年有点往网红那个方向发展了，就它有点太偏旅游了。但其他地方是很像的，就是，家里老一辈儿绝对有地，市场上的选择也很多，大家对有机就可能有一点概念，觉得不打要试好，但是不必为它多花钱，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也觉得本地市场很难。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暑假我回家，我看着那个市里的那个广场中间有一个很空的地方，我还心想。这儿要是摆农夫市集多好呀！然后什么一个摊儿一个摊儿的，然后
1: 你说到这个，我就一定要提一下我们5一在我们市中心摆的一场市集。那个商圈呢，是我们就是哪怕工作日。人流量也超多的一个商场，它周边聚集着很多商场嘛。然后呢，我们很期待，因为是我们政府组织的，就是跟人家就相当于这个商圈给我们提供一个户外的场地嘛。我们就是抱有很多期待。然后呢，我跟我的那个做农场的伙伴就为了这次市集备了很多货，你知道吗？基本上把半个棚的菜都薅光了，就是为了怕到时候补货来不及，就把。然后那天真的是，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啊！那天就是突然大降温，然后又刮风又降温，没有什么人，就是就算有人来，正好那个商圈旁边又是一个特别著名的菜市场，正好就被我们给碰上了。我们会带一些芹菜啊，带一些时令的菜嘛。有一些大爷大妈他们起得比较早，就像赶集一样，就来看看。 就是说你们这小青菜多少钱？

0: 钱一斤，我说阿姨9块9买一斤送半斤，然后她就在那边想，9块9买一斤送半斤，6块多钱呢？你这芹菜什么芹菜啊？我们菜市场卖1、2块钱的好不好？然后我就跟她讲是健康的不打药的，说我们也是尽量在菜市场挑一些不打药的呀，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完全不买账，对他们这种话术是根本行不通的。首先就是价格直接把你这个摊位给 pass 掉了，更不要说其他的了。然后那天就是销售很惨淡，就是大家都抱有很大的期待，因为之前搞要不就是在镇上，要不就是在一些不是那么商圈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五一节除了参加市区的一个市集是政府领头的，然后我们所在的镇上也是由镇政府牵头嘛，跟我们有一个网红的书记。然后就是通过他的这个网红的效应嘛，然后镇上决定做一场市集，人流量超多。我那个朋友都说，他来我们这个镇好多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就堵得水泄不通，来了好多特地去疏通。对对对，但是就那么多的人流量，其实带给我们的那个摊位的，就是至少从销售反映出来啊，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书记是个网红嘛。书记走到哪，他们跟一阵风一样刮到哪。然后呢，书记在台上什么，他们就疯狂的拍。但是至于周边围绕着这个书记的这个舞台摆的这些，至少能有2、300个摊位吧，就各种都有。你能想到的吃的用的，比我们预想的要低很多。正常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人流量多嘛，然后把我们镇给推出去了。但是对于我们参加这些商户来说，其实基本没有什么效果啊，都被分流出去了，因为摊位太多，就是看得琳琅满目。就很多时候，比如我们去一些景区，景区里面也会有卖水的、卖什么吃的小吃的地方。但你一般你的心里是不是啊？我就是来看这个景区的，我并不是说来在你这个摊位上要停留多久，大家是一样的心理。通过日常参加的这些活动吧，我们也会去复盘。我们自己会在那边瞎想，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去。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严谨的排班表，我们五一全办公室人不休，然后每2个小时换这一波人，下2个小时又换那一波人上，就是那个货也是备得很充足，就是完全啊，结果就是有点让人措手不及，嗯。
1: 那你那些菜后来是怎么着？自己吃了？
0: 后来就比如说我们莴笋采了好多筐嘛，因为菜采出来它很快就蔫掉了嘛，那我们就拉回去，就是整
1: 不怕
0: 车
1: 冻。
0: 又拉回来，然后呢，阿姨就把它外皮给切掉，然后再晾晒，就变成贡菜，就是火锅那个涮菜，它不是叫贡菜嘛，就晒干之后，就阿姨其实是最心疼的，就是种地的阿姨就看着。哎呀，地里菜稍微老一天的，就说赶紧卖，赶紧卖，你们赶紧卖。然后呢，如果说卖不出去，说赶紧回来，我们做好那个就是保鲜的措施，或者说这个菜还能有什么剩余的利用价值，赶紧回来拉回来给我们处理。他们手里的其他工作都可以放一放，一定要把这个菜不能浪费掉，什么什么的。就阿姨这一点的意识要比我们高很多，我们就会在那边愁，哎呀，我们采了几百斤菜，这不行啊，那就是卖不出去，然后又得拉回来，然后就自然的坏掉，就会有这样的心理。但阿姨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这个菜还是有一点价值出去的。
1: 哎，那你之前在相当于你们淮安最顶级的商圈是吧？那个地方摆过，然后上次去了一个网红的书记的地方摆过摊。那请问摆摊的一天能挣1000块钱吗？
0: 清明的时候有，清明的时候有1000到2000吧，清明是3天嘛。然后五一的话就不行，可能一天也就几百块。但
1: 100块钱。
0: 是你想，一天到晚我们办公室的人都
1: 互动
0: 分
1: 的。
0: 别出动，然后又备了那么多货，就是人工啊，算了人工就完全抵不上的。然
1: 那
0: 后
1: 个
0: 来
1: 阿
0: 回
1: 姨，
0: 又，
1: 你跟她说不打药，她说他们平常去菜市场也是买不打药的，她怎么判断呢？
0: 他们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有虫眼，只要有虫眼，那就是不打药的；就是没有虫眼，那就是一定要药水泡过的。就是他们这个是唯一能够直观的判断。然后另外就是专门他们会去挑老头老太太拉过来的，一看上去就不是那种批发过来的，就是他
1: 就
0: 们
1: 老
0: 是
1: 头老
0: 从
1: 太
0: 这两个
1: 自己
0: 外
1: 动的，
0: 在非常显性的去观察到的。
1: 那老头老太太自己，他也其实也没，他也不是摆在那个菜市场，在外边是吧？
0: 可能就一块布，可能
1: 啊，对。
0: 一个围巾，然后摆着土豆，摆着韭菜，摆着什么。我跟我朋友还前阵子就我们现在会偶尔会住在农场值班，有一次值班第二天我们5点钟就起了，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反正镇上菜市场离我们就开个车2分钟就到了，我们拉着我们的菜也去卖卖看，就也不说5块钱还是10块钱一斤了，我们这5块钱一斤一说出口，人家理都不理你的。就翻个白眼就走了那种，然后我们就想着，因为地里的菜那段时间就长得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剩余的，我们就低价卖卖看，就体验一下嘛，就当一个体验。然后到那边就真的是被那些阿姨们欺负，就说这些摊位你不能站着，我待会儿半小时之后就会移动到这边，就为了这个事情挪了3、4次位置，然后就有点被那边的老人那种。
1: 啊，
0: 就意
1: 被，
0: 思你们新来的嘛，你们不
1: 啊，
0: 能占地盘。但是后来发现根本不是他的地盘，是那家卖牛肉的前面的这地盘都是那个摊主的。然后那个卖牛肉的又认识我们，意思就是说你们用你们的没有关系。他来了我会跟他说什么的。那天也很惨淡。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个出纳嘛，就是每次我们出去，他那边及时都会收到账，然后他回去统计了一下。他说：“你们今天上午辛苦了半天，卖了40块钱，就是到最后真的是一块五甩卖的那种状态，还甩卖不出去。因为你一旦说一个数字，总是砍价的心理，就是你说一块，他说8毛；你说8毛，他说5毛；你说5毛，他就说：哎，你这跟
2: 够我
0: 他
2: 好
0: 们
2: 了，5毛钱你还要？
0: 对说，哎，得了，这买一点送给我们得了，就那种。”
3: 一场市集的清冷叫卖，一次次低价甩卖的无奈，有机农业落地小城市绕不开现实的鸿沟。不过，挫折从不是返乡故事的终点。无论是笑笑、绿野还是鱼缸杜月，这群扎根不同地域的年轻人，也在不断跳出固有的理想化认知。接下来，我们继续顺着这份田间感悟，看看新一代新农人跳出宏大概念，立足家乡，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多元返乡路径。
0: 你记
4: 上
0: 得？
4: 一个本科是在生态，然后我是对有机和农业比较感兴趣嘛，我就是想出来先走一走，因为之前有提到我是不是想回家创业做农业之类的，我现在感觉。有就是两种方，一种就是去干，就是干的边干边找，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还是得要去体验，然后去积累经验嘛，所以就感觉在毕业前能够就是往南方这边走动一下，然后就来拜访逍遥姐的农场，这样来看一看，就实际回到家乡或者是土地上的那种
0: 状态
4: 生活
0: 嘛，
4: 状态。对，而且来逍遥姐这边，我之前的想象是她就住在农场，但其实她是住在城区，然后农场是在村里，然后每天会有这样的通勤嘛。我感觉也是打开了一些不同的这种思路吧，就是说他还是需要，就是返乡不只是完全你就扎根在农村里面，他其实还是有自己的生活的部分，就是需要自己去调节和平衡吧。
0: 待会儿录完播客，我就带他回我的老家，就是县城。然后我爸妈在家里等着他，因为相当于我工作这几天，他也是跟着我，一路跟着我，然后呢会帮我很多忙。如果在大城市办市集，那绝对他是特别会吆喝的那种，就是
4: 可爱。
0: 端着小西红柿就逢人就叫卖的那种，就是非常的卖力。我觉得，
4: 销售小能
0: 啊，
4: 手。
0: 对，销冠那种。反正梦瑶每次跟他就是相处嘛，就是像自己的妹妹一样，然后又会为你着想很多。
2: 梦瑶现在有什么就是一点点新的比较具体的打算吗？对于后面。
0: 哎，我倒是想说说你们家民宿产业，也不叫产业，产业要打个双引号。我了解到的就是他家里面做了一个民宿客栈嘛，他家里正好就是在伊犁当地的一个
4: 对，我们是
0: 景
4: 八
0: 区
4: 卦
0: 里
4: 城，
0: 面，八卦
4: 江
0: 城
4: 西，
0: 里
4: 对。
0: 面。然后呢，他妈妈退休之后就经营着一个民宿，然后他妈妈又会很多厨艺嘛，会做一些当地的美食出
4: 点
0: 来。
4: 心。
0: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民宿是含枣的，含枣的，
4: 很有
0: 然后
4: 含金量。
0: 对，很有含金量的，就是能够打到人的内心。

0: 心的那种。然后呢，他跟他妈妈就是尝试现在在做一个那个视频号。我觉得他们因为正好是在景区里面，离那个雪山风景区又很近，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拍出非常美的素材。包括昨天晚上梦瑶，就是她是新疆人嘛，就是骨子里面就是那个跳舞蹈的基因，就是真的是PK 掉所有人的那种，就什么舞种都会跳，而且跳的就是有那种 feel 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在旁边一直哇，然后就狂赞，然后一边又给他录，你知道吗？录了好多段，然后包括我那个朋友也在旁边，怎么那么会跳那种？就我就觉得他可以借由自己家乡的特色，因为又是风景区，然后景色又特别优美，又在新疆伊犁这么让人向往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他自己又有才艺，然后包括他妈妈也是厨艺很精湛，然后打理这个民宿又很有条理，就是整个综合加起来，然后他其实自己也在考虑要不要回家，然后跟着妈妈一起把这个客栈给打理好，然后正好通过短视频这种传播能够转化一些流量到自己的这个民宿，确实有一些客人会因为他妈妈做了什么东西，还是说客栈，还是因为他们拍的当地的美景，就会咨询说入住啊，还是说什么的，所以这可能是他一个方向吧，嗯。
1: 就是感觉在外面上学太久，我是初中就是离开家乡嘛，就高中就是出来，然后大学本科，然后研究生都是在北京，就是待了快10年多了，然后就感觉和家乡的距离其实是越来越远的嘛。然后我现在感觉就对家乡其实完全是新的，就是很陌生的家乡嘛。然后我就想着是暑期的时候能先重新了解一下家乡，然后因为有这种农业背景嘛，然后我们那儿其实也是好山好水，然后我感觉其实更想自己去探索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些，比如说养蜂啊，或者是什么。就之前家里面我们把那个就当土特产嘛，之前在家没有觉得什么，但出来之后感觉就是所谓的好的农产品什么的。如果就是假期回去，除了跟妈妈一起做民宿的这种小的创业，我感觉也可以去联系本地的这种农户什么的，然后去做一些，我也不能说助力家乡吧，但是还是感觉想就出来上学这么多年，还是想回家乡做一点事情的。
2: 我刚刚听你俩讲，我就在想我读研究生的经历，哎，真的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怎么说呢，很矛盾或者很吊诡的事情。你说做科研吧，它本来就是应该是在探索未知，就是它不一定有结果的。我当时去做那个科研项目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挺有压力的，因为你必须要毕业嘛，你必须要发论文。如果是你3年之内不出来的话，你一般都1年都要出结果的，然后第二年复核结果，然后第三年才能顺利毕业嘛。但是他不一定出来呀。我后来也开始理解一些事情，我就觉得就好像你开始有一个预期了，然后你去做实验，你就一定要让那个结果往那个方向上走。但事实上是什么呢？你不一定有新的发现。我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但后面我虽然去也有做科研的机会啊，我后来还是选择去做实践了。就是这种真实的东西，它不会欺骗人，然后也没有人给你定一个目标，说你一定要探索出来什么，它就是很自然的发展出来
0: 就
2: 的。
0: 精神压力会减少很多，是吧？
2: 对，一个是精神压力，我觉得不自然，就是自然的东西，它就是应该自己长出来的，然后你自己去发现的
0: 就
2: 嘛。
0: 是人为只能是辅助，而不是说我人去控制它的一个导向。
2: 你没法控制它的进展，就是它的进展是一定是在1年内出结果，2年内出结果，这个不知道。就是你如果是放松的去研究，就是我们在生产当中去观察，你反而能观察到一些东西。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很多的理解，对我们学的那些东西的理解，都是我自己干了之后我才理解的。
0: 我也是，就是以前被灌输了太多的理念，就觉得他是这样子的吗？然后真的做了，就是他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了赋予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会有很多理念词出来，但是其实真的自己去扎根在地里面，跟进生产农事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不同思考事情的角度出来，就是会相对以前的自己会更加全面一点。
3: 对，其实我之前也发现，就是，很多返乡青年其实每个人的愿景都不一样的，就是他应该要去发展自己的愿景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而且很
0: 对，
3: 多，
0: 就现在我觉得会用一套词，或者说就像你说的，会用一套理念性的愿景去框住。我觉得不需要，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发展。

0: 自己的想法和愿景。
1: 包括你们前面讲的那个更辩证的去看待生态农业这件事情嘛，我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只有城市的人、城市的消费者，尤其是那些特别极端的人，他才会，好像说完全什么都不能用啊什么的。可是你站在一个农民的角度，当他没有任何保障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现在的这种外面的媒体上的或者很多的这种
0: 视
1: 概
0: 频
1: 念，
0: 号，
1: 它是来自于城市的。这种角度上，我觉得他会认为说农业它就是围绕城市的，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不对的，就是说它不是仅仅围绕消费的，即便它是一种安全消费，我觉得它也不是围绕消费的，它农民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啊什么的，所以它这样的话你会更宽容一些去看待这些。
0: 更多层面从人家的生活去着想吧，他首先得生活下来，对不对？而不是说一味的为了给服务城市那群体，然后去过多的，
1: 对，然后我们之前也跟阅历会讨论，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返乡青年也会变得很卷，然后也是为了卖货呀，那你就陷入到了那种逻辑里面。
0: 对，现在感觉我们圈子里面都是各种相互卖，然后就是销售。
1: 对，那你就对啊，你就会变得单一化，然后我觉得削弱了返乡本应该有的更加丰富的
0: 就是
1: 一些内容。
0: 我会觉得返乡对我的意义就是生活更重要，就是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呢，但是就是你坚持这个生活方式的同时。至少我个人，我是不排斥有城市生活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我内心是需要的，那我就去这么做。至于别人怎么做，跟我可能就是没有关系啊，对吧？就是每个人的喜好或者说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那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那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不要为了融入这个一个圈子而去把自我的一些东西给稀释掉，就是始终要把自己的独立的一些思考的点。给提上来，而不是说沉底，然后融入这个圈子，然后各种人、各种话语都充斥在你的耳边。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消耗挺大的，真的难得亲近，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然后跟大家在这边聊天，简直了，就是很赞。
1: 对，而且我有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那种特别特别宏大，然后特别概念的东西，我反倒是觉得那种提出的人本身可能他自己缺乏一些更具体的一种生活，在我看来显得有点空泛了，就是
0: 去
1: 我
0: 营
1: 一
0: 造
1: 段
0: 一
1: 时间。
0: 种东西。
1: 对，反正发现这种越大的东西，可能对学生啊什么越有吸引力吧。可能他们就是因为缺乏一些社会的经验什么。反正我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受这种东西影响的啊。现在好多我会接到好多电话呀，做访谈呀，做调研啊，然后觉得好像他们做学术的人都是为了拿到一点数据，然后来跟我聊一下，然后完成他的论文。
0: 我上一份工作经常会收到这样的。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我也不是很，我觉得不是很有礼貌嘛，就是感觉他自己拿到学位，然后就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然后感觉上有点
0: 最
1: 批
0: 多
1: 评他
0: 就是
1: 说，
0: 在致谢里面感谢一下您提
1: 致谢
0: 供
1: 我
0: 一
1: 都
0: 下
1: 没有
0: 资
1: 他论文都没给我看，最后写什么样的，然后都就没联系了，后边就，然后我就批评了他们人类学的那些学生，然后我觉得，对，当时我讲完，我觉得我讲的有点过了，我想说，哎，是不是他们也过得挺不容易的，然后想说，以后是不是更宽容一些，
0: 看一下绿野这个案例，
1: 对，我说，
0: 人家。
1: 哎，那更宽容一些吧，人家毕业也不容易，那就算了吧，拿数据就拿数据吧。
2: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没有疏解好自己，包括就是这个情绪，可能也是自己想法的一种混乱和那个什么。
1: 对，我就是感觉人会受媒体的影响，是外面的信息的影响。但是外面呢，很多时候在我看来讲的是一些大的趋势。然后，但是人可以在一些很小的地方，它可以发力。我觉得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你在具体的地方，你在具体的一些东西上面，它是跟你没有太多关系的。就是你不去看那些大的那外面的东西，你反而自己内心你会找到一些力量，然后有一些突破的可能性的。
3: 美好的时光转瞬即逝，本期田园新主张的访谈也即将落下帷幕。今天我们连线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农人，从一线田间劳作到市集摆摊碰壁，我们透过几位年轻人的亲身经历，看清了当下生态农业落地最真实的两面。一边是理想里人与自然共生，食物从土地直达餐桌的美好愿景。一边是在地推广、市场培育、成本管控，层层叠加的现实。

难题。整场对话也让我们重新定义了返乡务农，它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规模化创业，不必困在统一的行业理念里随波逐流。感谢于刚、月丽、杜月、笑笑、绿野五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守候与陪伴。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一位执着于海洋生物守护的生态工程师。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程师夏忠荣坚守一线海龟保护工作20余年。深夜的沙滩上，他一遍遍守护海龟卵，静待小海龟破壳，细心救助受伤生病的海龟，为孱弱的幼龟调配营养餐，守护每一条海洋生命。国内海龟专业资料稀缺，夏忠荣耗时3年翻译专业著作，填补行业资料空白。受环境人类活动影响，野生海龟上岸产卵数量逐年减少，他日夜巡护，启用智能监控出海探寻海龟踪迹。20多年来，夏忠荣日复一日默默坚守，守护这群深海游子。接下来我们去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看这些可爱的小海龟们。

0: 今天是多少天了？有没有五十天？
1: 有，
0: 有了。啊，
1: 估计今晚能出来了。
0: 希望啊，希望能出来。
2: 七月底的广东惠东海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是夜里12点多了，正高级工程师夏忠荣与同事们却依然在一片沙滩观察海龟卵的孵化情况。
0: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在全国吧，就是突破了绿海龟的人工繁育这个技术啊，在当时呢是全国首例。那么现在每年呢，就是出生的这些小海龟啊，都是1000只左右。
2: 人工孵化海龟卵的地方。